0: 县市呢，他的执政县市还是比较多的，最多的啊。另外，他在立法院可以说是目前席次最多的政党。那第三个就是台湾民众党啊，是台湾第三党啊。他在立法院目前有八个席位，那在地方县市长目前是没有，但是还是有一些县市议员啊。啊，但我们知道，任何的民主国家呢，政党轮替是一个常态啊。那我们也希望台湾能够维持一个健康的民主的一个发展啊。但是我们看到之后，国民党从2016年啊，到现在已经十年了，整整失去了中央执政。那对于国民党到底会有造成什么样的问题啊？我想这个是我们今天这个节目要提出来讨论的啊。那首先，我认为最大的危机是国民党在外交、国防跟两岸人才的严重断层啊。那因为我刚才也讲过，国民党大部分的执政县市，他们都是地方型的啊，那他们并不需要这种外交、国防两岸的人才，因为可以说是曲高和寡啊。所以说，变成国民党这边的人才似乎就是缺乏了在政府当中的一个历练啊。那因为我们知道，外交、国防两岸人才大部分来自于学术界啊。那早年国民党一直自视他们这方面的人才是非常丰富了啊，特别是从1949年国民党来台湾之后，到2000年阿扁当选，这个51年以来啊，可以说是国民党培养了非常多的外交、国防两岸人才啊。不然我们知道像前副啊，我们知道宋楚瑜啊，或者我们可以随便信手拈来啊，都非常的多，连战啊，都算是很重要的外交、国防两岸人才。陈履安等等啊，最近当然也上媒体了，他的家人等等。所以我要讲就是说，但是国民党从没有执政这十年来，这方面的人才是不是出现了凋零啊？我们今天非常开心、高兴邀请到这个中华亚太精英交流协会的会长王志胜教授来我们现场。志胜兄你好，
1: 是主持人好，各位听众们大家好。
0: 好，我想我首先提出来一个很大问题，就是这，我想您也在学术界了，
1: 嗯，
0: 所以应该感受非常的非常的深刻啊，就是说。大家还记得，就是说2000年阿扁当上总统的时候，民进党第一次执政，
1: 是
0: 党内找不到外交部长，
1: 对对
0: 啊、哦，所有的外交部长都是可能是无党籍，比如说田宏茂教授无党籍的、就找不到民进党的外交部长。
1: 对，
0: 我还记得那时候还找到什么黄志芳，黄志芳那时候当外交部长，为什么他号令出不了部长？是因为外交部我们叫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啊，
1: 对，
0: 都很重视级别嘛。
1: 对，
0: 黄志芳那时候我记得好像他还当过科长。
1: 专委
0: 啊，专门委员，
1: 他原来在陆委会专委，
0: 专委
1: 后来到总统府，
0: 对，但是他的级别还是
1: 对，当然以那时候来讲，特别是当时两千年前后的那时候的国民党遗留下来的那种文官脉络，
0: 对对 对, 对，那所以你可以看出来，就是说国民党这边的人才大部分都来自于学术界了啊，
1: 是。
0: 那我们知道当时民进党一开始两千年执政，你看连行政院长都找不到，还要找唐飞，
1: 对，
0: 然后。阿扁的八年的总统任内的所有国防部长都是国民党籍的，
1: 嗯哼
0: ，所以你就可以看出来说，民进党没有这种人才，
1: 是
0: 民进党没有这种人才，原因来自于说，因为民进党从成立以来，他就是一个以街头运动
1: 是
0: 啊，然后呢，他甚至例如说外交部，他就觉得哎，外交部就是打压我们海外的台独运动，对不对？你们就是这种国防部，你们就是国民党党军啊，你们就是镇压美岛事件的，所以。他对于外交国防啊，两岸更不要讲，我就讨厌中国。
1: 对，两岸就是要统一的，
0: 统一的。
1: 大陆委员会是统一委员会，
0: 对，所以我也不愿意互动啊。
1: 对，
0: 所以就造成这种人才的极度的断裂啊。民进党没有这种人才，
1: 是。
0: 可是经过这十年以来啊，就是说，我们讲说国民党这些人才早年真的是国民党培养非常多，
1: 嗯、
0: 啊，非常多人才济济啊。我刚刚随便信手拈来，
1: 对，
0: 前副啦、陈履安啦、啊，这个一大堆啊，两岸更不要讲了哈。啊，这个包含像蒋孝严也算吧，哈，张孝严也算，对不对啊？甚至我们可以讲的是那个之前的台中市的那个市长胡志强，都是、嗯、啊。
1: 对，
0: 你随便找一大堆啊。可是经过这十年呢，我觉得当然民进党到了阿扁之后，马英九，马英九执政时期的，我们现在看到的台湾，我们都很熟悉的台湾的学术界，
1: 嗯哼，
0: 就说在马英九时期当红的这些从学界到政府服务的两岸的这些人才。当时大概都是在五六十岁，
1: 是没有错、哦。
0: 然后等到他们卸任之后，当时他们的学生们可能都三十几岁、四十岁，
1: 嗯哼，
0: 啊、哦。但是随着民进党在十年执政之后，这些当时的，包含我们看到像邱坤玄教授、赵春山教授，当时是马英九时期当红榨汁机啊，对不对啊？
1: 对 对, 对, 对、哦。
0: 黄介正教授等等，都是非常，他们几乎都已经退休了
1: 对。对。
0: 然后现在接上来的，当时还三四十岁。是这些教授的学生们，他们在马英九时期是上不了台面的。
1: 对，
0: 他们

0: 还很年轻，
1: 也没有经过那段的历练。
0: 对，可是现在这些国民党的中生代，哎，眼看都要退休了，眼看就要退休了。就是说他们在学界打滚了这么多年，
1: 是
0: 他们没有办法在，因为没有在中央执政。
1: 是
0: 那马英九的这八年，他们无法攻逢其胜。
1: 嗯哼，
0: 可是接下来十年，民进党执政十年，
1: 是
0: 那甚至我们可以看到了，赖清德如果再连任的话，那就是
1: 16年，
0: 他们早就已经退休了。
1: 嗯，
0: 那其实这对国民党来讲，就是说我自己感觉，就是国民党内现在。本来国民党还有智库嘛，国策基金会什么的。
1: 对对对对。
0: 那现在这个机会也都停摆了啊。
1: 嗯哼。
0: 可能因为没有钱。
1: 嗯。
0: 那国民党这些人才，其实我觉得他们现在是已经出现了一个青黄不接的现象。
1: 是。是
0: 不晓得你怎么感觉？我想你应该也刚好跟他们有互动了、
1: 啊。嗯哼。
0: 你怎么感觉这一块的？
1: 对，我觉得范老师的观察是非常正确的了哈。就说国民党过去引以为傲的两岸国防外交的人才，甚至刚刚范老师所提到这几位老师，其实都是大家的老师辈。
0: 对。
1: 哦，那这老师辈确实，你说在过去早期2000年政党律之前的国民党的栽培，
0: 嗯，
1: 一直到2008年马英九重新执政之后，有些历练，不管是对美对中，哦。嗯，整个在国防事务上面的历练，哦，这些人确实某种程度也被国民党引以为傲，说你看我们在两岸国防外交的人才，
0: 他们是强项，
1: 对，是我们强项，哦，那信手拈来这一票站开，哦，嗯，对，这个军容壮盛，哦，等等等等之类的。可是确实，几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经历过民进党现在你说现在从2016到现在2026十年的执政，
0: 嗯，
1: 这些国民党长期栽培的学术人才们，嗯，没有一个管道，或者没有一个平台，
0: 嗯，
1: 让他去发挥，嗯，
0: 对，
1: 哦，所以这些人其实就凋零了。
0: 嗯，
1: 你要知道，就范老师一定知道，就是说，基本上在学界跟在政界那个所磨练的事项是不一样的。
0: 对，
1: 那当你没有办法在政治圈磨练的情况之下，嗯，然后2016到2026这段时间，也还有一件，刚刚我们前面也都提到，就是，其实两岸国际，
0: 嗯，
1: 甚至美中关系的变化是非常非常的
0: 剧烈的，
1: 剧烈的。
0: 对，
1: 那有没有跟上来？
0: 对，
1: 你还停留在2008吗？
0: 对，
1: 你还停留在1995吗？
0: 对，
1: 哦，有没有跟上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0: 对，
1: 所以光这一点，其实就让国民党的这个所谓的两岸国防外交的这些所谓的人才储备出现了断层。
0: 嗯，
1: 因为你没有一个所谓的储备完之后可以运用。
0: 对
1: 平台，那当然就回到你这个党不给力嘛。
0: 对，
1: 哦，你没有办法那个有效支持，但是这是一个区块。那第二个区块呢？因为你没有这些平台的结果，
0: 嗯，
1: 那这样国民党路线的移转，哦，那当然还包括了转型正义之后，嗯，国民党整个的萎缩。范老师所提到的，包括他们的智库等等之类，更让就是说这个僧多粥少，
0: 对，
1: 而且路线转移，
0: 对，
1: 所以更让极端路线或者是亲中路线的这些人啊，
0: 嗯，
1: 更掌握主要的这个话语权，
0: 对，
1: 哦，所以你会看到国民党现在著名的学者，
0: 嗯，
1: 哦，可能就是几种嘛，
0: 嗯，
1: 第一种就是常在台湾上相关亲中媒体的，
0: 对，
1: 哦，那当然这个就是有被刻意点名跟栽培的嘛，
0: 对，
1: 哦，啊，这个是不是国民党过去长期的培养人才？好像也不是，
0: 对，
1: 哦，也不太一样，
0: 对，
1: 啊，第二种什么？第二种直接干脆转往这个中国发展的，
0: 对，
1: 哦，我现在叫不出来这几个有名的这个国民党内的这种所谓的红派统派大佬，但是这些人在中国是有声量的，
0: 对，
1: 哦，不管是在抖音或在这些平台上面，嗯，欸，他们获取的这个掌声资源，
0: 嗯，
1: 哦，是很多的，赖月谦嘛，
0: 对，赖月谦，
1: 这一类型的，他就转往那边去了，
0: 对，对，
1: 所以你会发现，变成是国民党内本来这些栽培出来的人才，又被这样子的路线给边缘化，
0: 嗯嗯嗯，
1: 两边的夹挤的结果，你就是发现国民党出现了这个所谓两岸国防外交人才的真空，
0: 嗯，
1: 而且最可怕的就是刚刚范老师所提到的假设，而且看起来目前的趋势。2028年如果赖清德总统继续连任的话，
0: 嗯，
1: 16年一个在野党他没有能力去培养或者是没有给这些两岸国防外交人才的发挥的舞台，
0: 嗯，
1: 有给他舞台的是中国，
0: 嗯，
1: 或者是中国所提供的在地代理资源，
0: 对，
1: 的结果，那你整个党在这个所谓的就是智库路线，或者是这些所谓培养出来未来下一代希望，哦，要如果重返执政要接班的这些相关的这个学术人才， 全部倒就完

0: 那个方向去。
1: 对，
0: 这是很可怕的事情。
1: 对，
0: 还有第三个，就是因为你国民党本身的形象不明，
1: 对
0: 哦，论述不清，你导致在更年轻一批的，
1: 对，
0: 三四十岁的，
1: 对，
0: 根本连投入都不愿意投入，
1: 对 对, 對, 對
0: 哦，要不就好好做研究，
1: 对
0: 哦，要不就是他认为投入到他认为可以认同的政党里面去，
1: 对，
0: 所以当你放眼一望去，我们常常一直讲说，哎、欸，那个想要找国民党在更年轻的两岸研究的学者，
1: 对，
0: 放眼望去，咦，啊人呢？
1: 对。
0: 国民党引以为傲的两岸的这个学术交流的人才人呢？
1: 对，
0: 哦，所以这是什么？因为你的政党路线不清，你的论述不明，你也会让更年轻的学者他不敢有心的投入。
1: 嗯，
0: 哦，哎，当然还包括他本身政党的内部运作机制啦，哦，等等。所以这三个因素的结果，其实我对于国民党哦，刚刚讲在这种所谓国防、两岸、外交、国安，
1: 嗯，
0: 这方面的凋零跟真空，
1: 嗯嗯
0: 哦，我们站在一个客观的角度想，我们当然希望有一个壮大的在野党，
1: 嗯
0: 哦，是可以去你说制衡也好，可是如果以这样的趋势来看，似乎这样国民党不复存在了。
1: 对，你刚刚讲像我觉得比较遗憾的就是说像赖岳谦，赖岳谦我认为他是一个极端的啦，
0: 哎，对对对，
1: 就是比较完全把重心放在中国，
0: 是是 是, 是，
1: 但是国民党里面也有一些比较中道的啦，不需要讲，也有一些比较，
0: 有有，当然有，当然有，
1: 他们是最可怜的，
0: 嗯
1: 就是说他们不甘像赖岳谦这样去对岸抛头露脸去干嘛，去讲一些他们可能不愿意讲的话，可是他们又
0: 他们在国民党现在的主流当中又没办法
1: 有
0: 发挥的舞台，
1: 又没有发挥舞台，
0: 对，
1: 然后像现在中央执政是民进党，
0: 对，
1: 可能很多的东西很多的计划也不会找他们，
0: 嗯哼，
1: 所以他们就变成说
0: 我刚才讲的三方挤压，
1: 三方挤压
0: 他变成是失落的一代嘛，可以这样讲，
1: 对对对 对, 對，其实我觉得最让我觉得是最可悲的，因为你去看就是说你看国民党，你我们都很熟，像文传会主委陈以兴，
0: 嗯嗯，
1: 他很优秀啊，
0: 对对，
1: 他英国的这个博士啊，然后这个也当过马英九时候的总统府里面的这个发言人等等，也当过什么副秘书长。可是你去看他最近的言论，让我觉得蛮讶异的，对对对，就是说他的一些言论，但是他真的，我这样子讲，如果当初韩国瑜当选总统，他就是外交部长。
0: 嗯哼嗯哼，
1: 我认为就是
0: 他还算是好的咯，
1: 啊，
0: 因为他有经历过马英九执政某段时间的栽培，也就是说，就是刚刚我说的，他是有经历过这个执政之下的历练的。
1: 对，
0: 哦，那有些可能更是嗷嗷待哺，本来觉得可以
1: 可是你看，因为在郑丽文的党主席的情况之下，他的言论
0: 那当然啦，
1: 就完全就是
0: 你只能往那个方向去
1: 转了嘛，对，我们就觉得很遗憾嘛，
0: 对。对，
1: 就是说，当然我们知道，当然有蓝绿有立场，但是还是很多事情还是要持平来看嘛。
0: 嗯嗯，
1: 好，像你刚才讲的就是年轻辈，那年轻辈就会看哦，就是说我今天如果我的国民党吃来太严重，而国民党不能给我机会跟希望的时候，我就会不愿意再让人家觉得我是国民党的。
0: 嗯，
1: 我可能就会更偏向中性，
0: 是
1: 啊，甚至为了要迎合他，可能要更绿一点，
0: 是。
1: 那这个对国民党来讲，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人才的培育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你不给我希望，你不给我机会，我就可能就先保持自己中立的立场，我也不会帮国民党讲话。
0: 嗯哼，
1: 那国民党的人才就会变得就像你刚讲，你要找一个比较年轻的国民党级的学者就很困难。
0: 嗯，
1: 因为会出现这个情况嘛，因为他为了他自己
0: 嘛，对对对对
1: 对,
0: 对，
1: 然后你就看到就是说中国每年还在开一个什么两岸智库论坛，
0: 嗯，
1: 那去的那些人就永远是那些人。
0: 对，今年八月份就好几个了啊，什么两岸智库论坛，然后什么天府论坛，然后各式各样的中国的全国台湾论坛，还有一个在武汉的这个国家统一与民族复兴的论坛等等。光八月份中国这种大拜拜式的两岸的研讨会就不下四五个。
1: 对，
0: 可是就如同范老师所提到的，你会看到国民党去的就会是那样子的面孔，
1: 对，
0: 哦，那他不会有心血，而且也不会有真正贴近台湾声音的，甚至是国民党这些本来心理声音的一个说法出现。
1: 嗯，
0: 对，
1: 嗯，那你觉得对中国来讲，他们难道不觉得这是一个问题吗？
0: 我觉得对北京来讲的思维是这样子的，
1: 嗯，
0: 对北京来讲思维就是北京现在对于统一这件事情，他早已不寄希望于台湾人民，
1: 对，
0: 更不寄希望于国民党。
1: 嗯，
0: 当然也不会寄希望于国民党的学者们，
1: 嗯，
0: 他更多是寄希望于自己，
1: 对，
0: 哦，所以其实他会认为说你这些人能为我所用很好，
1: 嗯，
0: 不行我再开发别的就是了，
1: 嗯，
0: 哦，那所以我觉得这是北京的思维，
1: 嗯，
0: 哦，他早就不寄希望于台湾人民了，
1: 嗯，对，嗯，所以那这些去的人都是同样的面孔，
0: 嗯哼，
1: 然后他们去到底能不能够表达台湾人的看法， 或者最新的民意，这点我是蛮存疑的。
0: 这点从两个角度来看。

0: 第一个，从北京的角度来看不重要，北京要的是有一群台湾人来、哦、国民党的人来、哦、然后你看其实用他们的说法，用北京的说法，岛内还是有大量的这个支持统一的爱国力量，这样就好了，他要营造的是这种看板形象，这个是第一个部分，就对北京来讲他的用途是这个、哦、那第二个就是他要维持这样子的一个两岸有交流的这样子的一个假
1: 象、
0: 对，
1: 假象、
0: 啊、这个假象是立基在九二共识之上、这就回到我们之前节目所提到的，我就回到这个立基，就是你看两岸是可以和平的，两岸是可以交流的、你看这些蓝营的学者、过去的官员都可以啊、为什么有九二共识、他要营造出这样子的氛围跟假象、他要的是这些东西、他绝对不是要说希望透过国民党来实践他所期待的统一、希望透过国民党的这些所谓的您刚刚提到老面孔的老师们、然后就能够达成促统的目标、我相信他也很现实、他也知道这些人是为他所用的工具、而不是真正的一个统战的对象。
1: OK， 那我想国民党无法在中央执政的第二个问题，我认为是县市长没有未来的出路。我觉得这是很麻烦的。例如说你说侯友宜他在新北市的政绩是真的是还不错了哈，他的民调 70% 以上都肯定他，而且甚至连民进党的支持者都肯定他。可是侯友宜在今年12月他卸任新北市长之后，他就几乎就政治这条路就结束了。
0: 是、
1: 然后他现在才69岁，而且身体很健康啊、那我们看到最近他常常跟赖清德同台啊，确实是不愿意为这个他们同党的新北市长候选人李世川帮他这个担任他的竞选总部的主委，那两个人的互动也很有限啊、所以外界一直认为说侯友宜可能想争取的是行政院长啊、因为我想他也选过总统嘛啊、他也没选上，可是他这个出将入相，总之就是华人社会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生的一个里程碑吧，所以他有人说他想当这个行政院长啊、另外当然就是彰化县长王惠美啊、他也可以说是政绩斐然啊、而且他现在才61岁。要卸任了彰化县长啊，那你看得出来他已经四次拒绝与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见面啊，也不愿意为他们同党的县长候选人魏平正助选啊，却是与赖清德跟卓荣泰同台啊，外界很多传言说他想争取的是内政部长啊，那另外台东县长饶庆麟他也在12月啊卸任，那饶庆麟呢这个他是国民党籍的，可是呢他这个不愿意支持国民党的提名的县长候选人吴秀华，反而与民进党前主席蔡英文跟这个民进党的台东县长候选人陈英同台啊。那甚至他的父亲因为最近往生嘛，
0: 是
1: 那这个饶颖琪往生，那这个告别式上赖清德颁的这个加冕啊，还亲自去悼念。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国民党现在无法在中央执政，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优秀的地方首长他没有未来。他除非投靠民进党，所以你可以看到包含最近以来王惠美的言论啊，王惠美还感谢赖清德对这个彰化的水五金的这个园区的支持啦，
0: 对，
1: 然后你看在汉光演习的时候这个侯友宜是紧跟着赖清德不放，然后你再看台东县的县长的这个饶庆麟的言论，我觉得这个其实对国民党来讲，国民党过去认为说啊，反正我中央不执政，我带地方有执政就好了，可是这个可能会是国民党未来一个人才的一个问题。
0: 是，其实我就想举一个例子嘛，现在蒋万安好像在国民党内成为一方之霸，
1: 对，
0: 然后声势好像是这个天王，这个声势不输卢秀燕，
1: 对。
0: 可是我就问一句，假设2026年今年的九合一蒋万安胜选了，请问下一任国民党的台北市长候选人在哪里？
1: 对。
0: 哦，这其实很核心的问题。
1: 对，
0: 国民党本身这个党没有在栽培人才。
1: 对，
0: 然后即便经历过这种地方选举的淬炼，哦，成为一方诸侯，而且其实这个施政成绩也还不错，可是他没有政党轮替的希望跟机会。
1: 对，
0: 而导致他的政治前途其实到后来，是一片茫然的。
1: 对，
0: 那样的情况之下，就几个路线了嘛，要不你就是你就像傅昆萁家齁、这个立委县长轮着换，然后大家轮流当齁、这个萝卜蹲这样子，
1: 对，
0: 可这个不符合民主常态吧，
1: 对
0: 齁、那第二个一定会想要更上一层楼，
1: 对，
0: 或是转往中央，那样情况之下你发现、可是我所属政党完全没有政党轮替执政中央的机会的时候，
1: 对，

0: 难免会有所动摇的，
1: 对，
0: 哦，这个人之常情，就是说你基本上从事政治这个工作者一定会有这样的想法，
1: 对，
0: 哦，这就回到国民党的根本的结构性问题，
1: 嗯，
0: 你的基本两岸论述没有改变，没办法取得人民的信任，
1: 嗯，
0: 你就没办法在中央执政，
1: 对，
0: 哦，那你没办法中央执政，你的人才增补就会出现问题，
1: 对，
0: 就环环相扣了，
1: 对，
0: 倒过来更没有能力向民众展现你有在中央执政的机会，
1: 对，
0: 跟能量，
1: 对。
0: 所以这不是变成恶性循环，环环相扣了吗？
1: 对。
0: 所以这样一来，就国民党就陷到一个好像套套逻辑当中，
1: 对，
0: 无法自拔。
1: 对。
0: 其实国民党就如同刚刚方老师所介绍的，国民党现在其实就已经出现现在的这样的现象了。
1: 嗯。
0: 你从侯友宜、王惠美、饶庆麟一路下来，甚至黄敏惠，
1: 对，
0: 都不优秀，都不差。黄敏惠也是五星级的、啊，
1: 对。
0: 侯友宜做的也不错啊。
1: 对。
0: 一圈这样绕着绕着，发现然后呢？
1: 嗯。
0: 然后就据点了，这个就变成套套逻辑的情况了。这确实是。国民党百年大党就是百年以来恐怕遇到的这个最大的危机。
1: 对，所以我觉得像年底我们看到像高雄市长陈其迈，
0: 嗯，
1: 或嘉义县长翁章良，他们都要卸任，那我敢保证他们一定进中央嘛。
0: 对对对，
1: 他们进中央，他们就会获得更多的历练，他们就会有所谓的培养他们的大局意识，
0: 对，
1: 或者他们可以增进他们的全国视野，
0: 嗯哼，
1: 那未来他们可能就更进一步成为中央的部会首长，
0: 是，
1: 甚至是更进一步，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人才很严重的危机了。所以就像你讲了，国民党党中央不在乎是不是在中央执政，他们只在乎自己在党内的利益，因为他们要去跟对岸交换。
0: 是，
1: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的路线就不会改变，你的路线不会改变，你在两岸路线不清不楚，你就很难在中央执政。
0: 对啊，
1: 然后你的人才就会出现越来越少。然后没有在中央历练的机会，
0: 那你人才越来越少，说民众就对你越来越不信任，因为你这个党没有战力嘛，
1: 对，
0: 就越来越不信任，所以说就变成一个恶性循环的封闭逻辑嘛，闭环。
1: 对，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国民党无法在中央执政，第三个危机是人才沦为地方化，
0: 嗯，
1: 缺乏宏观的视野跟全面的角度啊，就是说国民党在县市长还是会当选，但是如果一个党远远的人才都是路平灯亮水沟清，
0: 嗯，
1: 那国民党。你可以看到，就是说他的人才就缺乏国际的视野跟宏观的看法、
0: 嗯、
1: 包含我们看到这一届的国民党立委，其实很多什么牛许廷啊什么的，都是从市议员做了一任，然后就选上立委了。
0: 嗯，
1: 那你看他们在立法院的问政表现，
0: 就七零八落，
1: 就七零八落。
0: 对啊、
1: 嗯，为什么他们根本不懂啊？因为他们只懂他们当地的 local 在地的，他们只是把市议员做大而已。
0: 对，
1: 因为他对于中央的财政，对中央的外交国防两岸政策，他对中央的政府运作，他完全没办法执行。
0: 最直接就是总预算。
1: 对，
0: 你看到那个预算这个荒腔走板到这个程度，
1: 对，
0: 就基本上代表你没有准备好嘛。
1: 对，
0: 你没有中央的民意代表问政的能力。
1: 对
0: 对，
1: 这个也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0: 嗯，
1: 所以我觉得你从这一届的立委你就看出来，他们在执行的过程或者他们对中央政府的这个了解程度是非常有限的，
0: 是
1: 原因就在于国民党党内也没有这方面的人才、啊，他们才能任凭这些人在那边胡搞啊，
0: 嗯，
1: 这个也是国民党一个人才严重断层的一个问题啊，
0: 是我完全赞成啊，就是说国民党当然因为2024年选举关系哦，结果你把号称说要年轻化，结果就是什么？结果就是立委市议员化，然后立委地方化，
1: 嗯，
0: 哦，那。这个结果就是这两年我们已经看到这样的惨痛的状况了、被少数绑架，然后再来这个问政的品质低落、然后再来各种各样荒腔走板的不管从总预算军购各式各样的这种匪夷所思的现象层出不穷，这个的结果就是代表某种程度代表说你连本来、以选举作为这个人才增补的这个部分、国民党的这个部分也出现了严重的应该讲说落差吧，
1: 对，
0: 一个严重的 gap 了
1: 哈。
0: 而这个 gap， 民众可以让你一次，也就是2024年的时候相信你一次，投票给你。可是经历过这四年被这样摧残，你觉得民众还会相信2028年说哦，国民党这一些这个地方化的这个国会议员，还值得信任吗？
1: 嗯，
0: 这些地方化的这些所谓的民意代表，还可以复托吗？这个也造成的是国民党他可能2028不只是在总统选举上面面临到风险，他连在国会选举上面可能都会被严重的民众去质疑，更不用讲你的不分区当中，因为不分区是这个政党所提名的嘛，
1: 对，
0: 那假设是这个我们所提到的，就是你现在的国民党还是继续由郑丽文领导的情况之下，这种少数绑架多数的这样子的一个结构会不会让那个不分区代表更极端化？那再有翁小林第二，翁小林第三，那这个

0: 对于民众在投政党票的时候又可能有不同的想法了。
1: 对，
0: 所以国民党他的人才增补的问题恐怕我觉得那个问题啊可能就是已经慢慢浮现，
1: 嗯，
0: 在2028的时候恐怕就已经会被民众所放大镜来检视，
1: 嗯，
0: 就刚刚这两条不管是你是民意代表地方化所带来的这样子的一个问政的品质，
1: 嗯，
0: 或者是不分区立委的极端化，
1: 嗯，
0: 所带来的可能的这个施政绑架，
1: 嗯，
0: 这些东西民众也会看在眼里。
1: 对，
0: 那国民党里面的人真正的人才他也会很着急。
1: 对，
0: 我那么优秀我排不上不分区，我培育了那么久我无法在国会殿堂里面表现我的专业。
1: 对，
0: 那这些东西就会一层一层的去打击国民党的人才增补，嗯，以及民众对他的信心。
1: 对，那就会变成说大家看到你们在立法院的表现从这四年来，
0: 嗯，
1: 大家觉得非常不能接受的情况下就更不可能让你就认为你在中央更没有执政的能力。
0: 对对对，
1: 然后国民党就会变成越来越这种不分区的提名越来越极端化。我想可能不止翁小林，可能会比比如说像这个当初本来朱立伦不愿意让这个陆佩进入安全名单，
0: 嗯哼，
1: 就后来陆佩就去了民众党，
0: 民众党，对
1: 对
0: 对
1: 对，那些未来可能下一次就会国民党也会提名，
0: 对啊，就是被极端化绑架，
1: 对对对，嗯，这点我觉得是会越来越变成饮鸩止渴，
0: 嗯嗯，
1: 那特别是我这边提到一个就是比较重要的是一般的这种公务员，
0: 嗯，
1: 其实我们的公务员里面的系统里面过去当然是蓝大于绿，
0: 对 对, 对，
1: 可是这几年也出现了。嗯，改变。
0: 过去蓝大于绿是因为他寻求稳定，他倒不是真的认同你的一些思维。
1: 对 对, 對, 對, 對, 對，那现在其实你去看，包含像外交系统啊各方面，嗯，其实都已经出现了轻微的改变了，嗯，好，所以我觉得这些当然都是值得我们特别关注的地方。那我们的今天节目到这边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再会。

0: 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的这样看中国节目林子立时间，我是主持人林子立，目前在东海大学政治系任教，同时也是本校中国大陆暨区域发展研究中心的主任。研究中心主要的任务是汇集学界人士，深化对中国及区域和平的认识。此外，我们也积极走向校园，推动学子老师们对民主的重视。今天我们很荣幸邀请到的贵宾是赖荣伟博士，他是台湾励志协会的执行长，来跟大家谈谈中国对台湾的渗透。节目开始前，我们是不是请赖博士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2: 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好，今天很荣幸请赖博士来我

0: 舞台的中央，好，国际社会呢越来越需要了解台湾，所以我们的这个宗旨就是如此。那我们有一群共同的创办人，加上永久会员，成立这样的一个社团法人协会，那主要的定位呢，就是在智库以及各式各样的我们刚刚提到的扶植青年跟强化台湾与国际连结的活动。
1: 是
0: 我们常见的活动呢，那包括，那当然是包括说呢，有所谓的名人讲堂，我们每个礼拜六都会有一堂名人讲堂，邀请各界的名人，就是说不管是产业界或是公部门或是学术界的重要的名人呢，让大家来上一堂全民知识的课，当然呢这是开放式的交流，另外呢我们每个月呢也有一次呢跟国际媒体，跟公部门包括各国驻台的办事处呢做一些密集交流的一个所谓的 Happy Hour， 一个比较非正式的知识，跟这种休闲结合的，当然呢，刚刚我也听到林子怡教授介绍，我们也在校园内推动各式各样的专案的补助，以及这个校园的讲座，
1: 是。
0: 另外呢，我们也会带一群台湾的青年到国际社会，比如日本，比如美国，我们去理解所谓的世界是怎么回事，这就是我们大家在做的事情。
1: 是是是，谢谢执行长的介绍。那我们就言归正传，我们今天要谈中国的渗透。
2: 是，
1: 那我们都晓得中国对台湾的野心就是从来都没有少过，
0: 是，
1: 然后不断的在灰色地区对我们进行武力的威胁。
0: 是，
1: 那但是呢，真正的战争呢，对中共而言可能是成本太高。
0: 是，
1: 那用统战的方法，用渗透的方法来对台湾，可能是一个对他们而言相对有效率的。所以我想请你跟大家们谈一谈，从什么时候开始中国就对台湾进行渗透？那此时此刻我们为什么要来重视这件事情？因为我们说，如果中共早就开始渗透了，为什么这个时候又特别的严重？
0: 那渗透是从很早以前就开始了啦。我觉得说这个时间点，当然如果是以中国对台湾的话，是1949年。但是如果以现在的这个政党的局势来看的话呢，那共产党早就对国民党在渗透了。
1: 是。
0: 那渗透呢，当然就是说用一种很隐秘的地下的方式。
1: 是。
0: 渗透到这个他所要的渗透的对象的内部里面。去进行所谓的破坏或者是领导权的转移嘛。对，那台湾呢，当然呢就是在1949年之后，这就所谓的渗透就开始了。那当然呢加快时期呢，我想这个在1979年以后，因为1979年以后呢，这个共产党的对台的政策，中国对台的政策呢开始强调和平交流。那尤其是在80年代的晚期之后呢，两岸开始开放交流。所以呢以交流作为一个台面上的一个合法的掩护，开始进行各式各样的我们刚刚在讲的这种所谓的渗透，那一开始我们讲渗透都是讲的是一个所谓的情报，情报的渗透，
1: 是，
0: 那可能叫军事啦，公部门，那现在呢，从习近平执政以后呢，他可能是非常的不满意国民党呢跟他的配合，
1: 是，
0: 所以呢，他就是全面渗透，二方面呢，他可能也体悟到台湾跟国际的连结越来越深。所以发动战争不容易，就像刚刚林教授所提到的，发动战争不容易，但是从内部来破坏的话呢，一方面他不用担负起战争的罪名，二方面成本也不用那么高，老实说，他现在如果真的要打台湾的话，他可能没有必胜的把握，
1: 是，
0: 我们也不是什么软脚虾了哈，所以说呢，在这个情况之下呢，他开始进行所谓的内部，那这个是全面性的，好，外有军事的威吓，内有所谓的内部的渗透，从各式各样的关键基础设施到所谓的基层的老百姓，
1: 是，
0: 好，从各式各样，然后配合所谓的认知作战，配合所谓的资讯战，配合所谓的关键基础的技术，我想这是全面性的，这个全面性的还包括我们台湾的这个最厉害的科技实力啊，他要获取台湾的科技的机密，来破解整个全世界呢对他的围堵，我想这个是实际点呢，大概他的演变大概是如此。
1: 我们可不可以就是请执行长再具体的跟我们描绘一下他渗透的手段方法，到底我们怎么定义什么叫做渗透？譬如说你刚刚说了他渗透国民党是怎么样的，是改变一个人的国家认同呢，还是用金钱

0: 买它呢？那渗透国民党，难道它不会渗透民进党吗？所以我想要可不可以让大家明白，到底中共的渗透指的是什么？
1: 哇，渗透从一开始最传统的定义就是我们一般来讲的所谓的间谍啦。那吸收间谍的手段就很多嘛，我们一般都知道是所谓的物质嘛，物质的利益嘛。那后来的所有全世界的情报学的研究显示呢，也不是只有物质利益嘛，包括情感的介入嘛，包括呢我们
0: 认同，
1: 我们在看到的这个很多的这种科幻片啊，不，这个谍报片里面的这种所谓的女这个美女剧啊，美男剧啊等等，
0: 是是是
1: 情感嘛，也不是只有这种感情关系，那包括友谊也会是。
0: 嗯、
1: 那当然，你刚刚提到的一个东西，就诉诸民族大义啊，比如说现在中共对全世界。的渗透有一个就是利用在全世界各地的华人社群、啊、比如说在美国的华人社群，比如说在欧洲的华人社群，
0: 是
1: 那就跟你讲说我们都是中国人，好，对不对？你要来为祖国效力。另外呢，中国现在过去也有大批的这些优秀的学生呢离开他们的中国到世界各地去留学，只要他们离开这个中国一定会被他们国安机关约谈，是不是要为这个祖国呢消一点力气，
0: 是
1: 对不对？那你如果不效力的话也可以啊，你祖国的亲戚啊，不就是你这些留学生是不是在中国的也有亲戚嘛，就变成是人质。这个就是一个中国场景。另外呢，我刚刚讲的这种传统的收买间谍的手段里面还包括了是什么呢？当然还包括了就是说这个利用这种所谓的机关内部的斗争啊，比如说可能在某些公部门里面的有一些人抑郁不得志，被长官欺压啊，或者是说呢，他一直常年呢都是在这个职位升不上去，或者是说呢，他喜欢玩这种他也对事业很有野心，利用这种野心也来吸纳这样的一种人。另外呢，当然呢，还有我们有些人呢，我们也不排除在我们研究间谍里面也发现，有一些间谍人的想法里面呢，他本身就是爱好冒险刺激，他不想安于现状，所以呢，这个呢，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这个我们在很多各国的这个情报间谍里面，我们发现各式各样的人都有，但是虽然是属于综合型的啦。那中国对台湾，中共对台湾的渗透是说，不只是公部门，关键基础设施都不包括所谓的军事军校这些军校，然后呢，公部门还有国防部还有关键基础设施，还包括了跟人民有关的这些民生的设施，银行啦、金融，甚至呢，现在呢新形态的渗透我想我们都知道，他呢就是要培养，要开始改变他的认同嘛，所以已经到基层了。基层就是说我们都熟悉的里长，或者是呢台湾人很重视拜拜公庙。那军人呢有军校的学生啊，可能军校学生呢也是一个他们的长期潜伏的。那他这样的渗透的形态，现在有一个蛮麻烦的一点，就是说他以统战啊，常常有人会跟我讲统战跟渗透不太一样，我承认，但是中共的统战的背后的目的绝对就是为了渗透。统战就是对他们来讲是交朋友，各式各样的江湖的朋友他们都想认识，但认识朋友主要还是会区分哪些是主要的朋友，哪些是次要的朋友。就一般我们都知道拉拢这个次要敌人，打击主要敌人，但是我研究中共出身，我非常的了解，不管是讲统战还是讲渗透，中共很强调一定党的领导权不能够牢牢把握住，他不只是在讲两岸关系，所以呢我跟你交朋友，我到最后是要利用你，但是利用的这个主导权要是在中共的手里面，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现在的在野党跟共产党的合作结果就是共产党要主导他，这都是一个演变。然后呢他现在就从习近平开始就很强调基层，年轻人，然后呢公庙，然后呢地方的这些组织，地方的士绅，以及呢年轻人最爱用的网络的这些所谓的意见引用，就所谓的网红啦，只要你的在这个社群媒体里面有一定的浏览量，都是他觊觎的对象。
0: 是，
1: 那平常呢就是做好一些这些可能接受中共的这些物资上的或者是政策上的，我们讲一下中共的领导，中共领导无非就是这几个，第一个组织思想跟这个意识形态的领导嘛，齁。
0: 是。
1: 所以说呢他一定在组织上面要控制你的人，控制你的钱，思想上当然就是要给你灌输，要给你洗脑，然后呢为我办事情，所以这些人呢平常就会开始呢不断的渗透整个台湾的内部所有的社会，然后到关键时候一举其意，就是他的做法。
0: 谢谢这么透彻的为我们分析中共渗透的这一些作为。那我们都知道这五年来就是 AI 最红了，
1: 是啊，

0: 方面带动了台湾的半导体 AI 产业，但是中国也受惠。尽管美国对于中共的技术采取掐脖子的方法，那他利用我们都知道的所谓的这个蒸馏的方法，不管中国的科技 AI 也非常的发达，甚至是世界上唯一能够跟美国竞争匹敌的就是中国的 AI。 那这样子 AI 的产业的出现，然后中国也迅速在全世界建立中国好棒棒这样的形象，可不可以简单的跟我们说这种 AI 工具的出现对于渗透是不是更容易了呢？
1: 当然是更容易的，因为党控制媒体嘛，所以呢中国发展出 AI 当然也是为党的控制。那中国共产党是这样，他不能用一般的民主的政党来思考。中国共产党呢在中国里面就是永恒的执政党，我们都知道
0: 是、
1: 所以党跟党外的关系是不平等的，党外就是一般的老百姓，你没有加入共产党的，所以党是绝对的领导权。那党的领导尤其在习近平之后，他是强化党的一元化领导，就是对所有的社会，所以我们在讲中国这个国家其实是党国，党控制国家，国家控制社会。虽然说他有民主集中制，但从来因为他党的领导是列宁式的领导，所以是绝对的精英在控制，精英里面又以谁为主，就习近平。所以呢你刚刚提到的不管是媒体还是 AI， 基本上都是在维护党的控制的稳定在做思考。那党的领导最重要是什么？就是我刚刚讲的政治领导。政治领导不管是中国换哪一位国务院总理，你永远会在他的机关报里面看到党的政治领导不能动摇。他还讲两个字哦，政治哦，政治凌驾一切。所以各位，我没有在回告什么什么，这个是他写在他的宪法跟他的各式各样文里面。所以呢 ，AI 绝对是被党给控制了。那中国的 AI 是这样子，我们把 AI 分几个层次。AI 有这个所谓的算力，跟算法，以及所谓的应用，那我们认为呢，中国在这个最基础的算力，算力就是跟硬体有关，跟驱动层有关的，它这方面呢是明显落后于欧美，应该是说落后于美国。可是它在算法跟应用上面，就是刚刚主持人介绍的，利用蒸馏在人家的基础上，然后来发展这个算法跟应用。那这个 AI 当然是推波助澜，造成中国偏好中国言论的大量的产生，然后呢要来台湾的社会内部里面挑拨离间，然后伤害台湾人民对于政府对于台湾民主的这种信心，以及台湾跟国际盟友的合作的信心。
0: 好，谢谢赖博士这么精彩的分析。节目进行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下。这里是央广的《这样看中国》林子立时间，我们稍后回来继续讨论。

0: 刚刚这个赖执行长很清楚的跟我们解析了渗透结合科技的应用，那他的手段、方法、目标、对象，然后还有中共政权的本质，这一些都很重要。那我们也知道台湾现在是有史以来最好的机遇，那很重要就是我们的产业过去都前进了中国，跟着全球化，因此呢，我们的人才、资金、技术都前进中国了。那现在我们得到新的机会，就是世界要跟中国保持距离，因为中国挑战了美国的这个全球的地位。所以我们看到美国的回应，就是我们美台的合作全面的升级，来这个协助台湾应对中国的威吓。那在这个状况之下，中共的渗透有更为的积极吗？表现在哪几个方面？
1: 我想当然有更为积极，你刚刚提得非常好齁。那为什么全世界现在正在跟中国保持距离，就所谓的去风险化？那很简单嘛，因为我刚才已经提到了党的政治领导嘛。
0: 嗯。
1: 那他们的意识形态呢，绝对是跟民主社会的。我随便举一个例子，在中国他讲人权跟台湾跟美国讲人权是不一样啊。台湾讲人权就是个人的自由跟民主。
0: 嗯。
1: 喔、哦、对不对？
0: 嗯。
1: 然后呢，但是在中国里面他会跟你讲啊，个人人权要屈服于社会的集体人权之下。
0: 嗯，
1: 简单讲，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中国这个社会。
0: 嗯，
1: 就没有你这个人的人权。
0: 嗯、
1: 所以呢，个人都是要让位于国家本位的思考。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嗯，那政治当道、国安

0: 当道，尤其是中国现在内部社会里面国安当道，那世界各国的企业跟他打交道，那无非就是怎么样屈服在中国的国家安全的威胁之下嘛。
1: 是，
0: 那中国的安全就是要让自己强大，你的技术现在领先我，我当然要把你的技术拿过来啊，
1: 嗯，
0: 对不对？你的人比我优秀，我当然要把你的人挖过来，然后培养我的后代的人嘛。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那所有的这个全世界各国企业跟中国打交道，一开始都有甜头可尝，因为市场大。后来呢，慢慢的怎么样呢？前几年赚的全部都还回去，不仅还回去，你还要做牺牲奉献。
1: 嗯，
0: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呢，世界各国的企业，我想呢，我们所有民主国家的企业都是市场经济。
1: 嗯。
0: 对不对？大家都有自己的这个将本求利，跨国公司有异地经营的自由。当我发现，在你这个国家里面跟你打交道，不仅赚不到钱，还有人身的安全的时候，我当然离开啊。
1: 嗯、
0: 所以中国永远的他没有办法了解这一点，他总是会跟你讲说政治归政治，经济归经济，可是他自己就是用政治在凌驾经济。我想这是第一点我们要理清楚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呢，世界各国刚好开始跟他保持距离。那台美合作，那当然是因为台湾在民主价值跟技术上。得到了美国的信任。
1: 嗯，
0: 首先呢，我们都是民主人权的国家，这毋庸置疑啊。全世界对台湾的民主的肯定呢，我想世界各国都有很多指标排行榜。技术当然没有问题啦，我们的高科技产业从六七年代开始，从电子、通讯、三 C 到后来现在大家讲的这个所谓的细导，这个所谓的半导体，所以技术上跟价值观都符合，所以美国需要我们。应该是说台湾需要世界，世界也需要台湾。大家呢在利益上面，在价值上形成了一个比较牢固的关系。
1: 嗯，
0: 那当然这样的东西当然不利于中国啊。为什么？中国始终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所以台湾的越国际化，他当然不乐意啊。台湾越国际化，那台湾的主体性越强，那他所谓的台湾是中国一部分，这个中共所想的当然无法达成了、啊。所以。美国当哎不，中共中国当然不希望台湾是这样子，所以他现在渗透更全面了。
1: 嗯，
0: 他呢，他从新竹高科技园区到整个我刚刚讲的基层文化、社会各方面呢，从内部来做渗透。
1: 嗯，
0: 所以他就是要改变大家的想法。
1: 嗯，
0: 他呢一从过去讲的中共的讲法叫做融合。他过去讲经济跟社会的融合，他现在开始讲文化的融合，其实最后就是心灵的契合，政治上的融合，就是台湾人是中国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其实他的目的就是讲这个东西呢，我没有乱讲，这个是写在他们的所有的学者啊、哦，他们所有的学者他们的文件里面都这样讲，融合是有个阶段，最后就是要怎么样，政治融合，文化融合，政治融合，所谓的融合啊，讲好听叫融合，其实呢就是并吞我们。就是呢，不是什么，就是同化我们。什么叫同化？就台湾人变成中国人叫同化。他不是像我们台湾在接受所谓的来自世界各国的移民的时候，我们不是讲同化，我们是想说大家各自保持自己的独立性，然后互相尊重。啊，他们讲的就是一种同化，就是把我们洗脑洗过去啊。
1: 嗯，
0: 所以这个就是现在台湾的一个现状。
1: 嗯，我们面对这个现状啊，其实是蛮困难的，因为我相信执行长一定会知道我们。的社会对于国家认同是不同的，是有分裂的。那很多人呢不认为中国是个威胁，那很多人认为呢，他们每年台湾现在每年还有350万左右的人到中国去观光，那大部分的人观光回来之后呢，认为中国进步发展得很快，然后高楼大厦光鲜亮丽，然后他们被捕被抓的，我们所知道发生这些事情，对他们而言，那是支持台独的人才会有事。所以，当我们在认为中国是个威胁，我们要坚决的抵抗的时候，可是台湾内部的确有很多的人认为中国不是威胁。你越把它采取这种对抗的角度，那更加快它对我们的侵略。对于这种国家这种认知不同，这些人当然更容易被渗透。因为这就是他们要吸收的对象嘛。可是我们怎么去面对台湾国家认同分裂的这种状况来回应渗透呢？
0: 我想你讲的问题非常好、啊、这也是美国现在欧美在跟台湾合作的时候很担心的一件事情、哦、当他们认为中国的威胁已经是一个很具体而存在的时候啊、他也很希望说台湾可以跟民主国家站在一起、
1: 嗯、
0: 可是他们可能会发现说台湾人民的内部的抵抗的意志并没有那么强烈、
1: 嗯、
0: 抵抗也是我们在讲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的时候一个吓阻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嘛。所以我觉得现在的情况是这样子， 我们这个交流绝对是民主国家的常态、嗯、如何在国家安全跟人权之间、哦嗯、我们有一个适当的拿捏，
1: 是
0: 在民主国家

0: 那用全面禁止呢，绝对不是一个妥当的做法。
1: 是
0: 啊，因为这种东西呢，全面的禁止，这个是属于这种独裁威权国家才会做的事情。我民主国家，我们的本钱就是说，我们可以有开放，可以有交流。可是我们要做好适度。所以呢，我们现在就是说，在全社会的韧性里面，我们讲韧性，就在讲这个东西。全民的认识，全民的理解是很重要的。
1: 嗯，
0: 我给各位一个信心，就是说，哦，我们也有在做民调，我们民调没有认为啊，不论哪一个族群啊，不管是中生代的，现在正为家庭而苦恼的，哎，30岁到50岁的，还是说是年轻的，其实大家都认为国家安全很重要，而女性也认为国家安全很重要。如果我们用交叉比对的话，所以呢，我们都认为国家安全很重要。这个如果在搭配了一个像政大的选研中心长期来做的民调里面，哦，以前我们都说三个选项嘛，你认为你是个台湾人，第二个你认为你是个中国人，第三个你认为你是个台湾人还是中国人。现在台湾人的这个比例，刚讲的第二个是遥遥的碾压其他的选项。
1: 嗯，
0: 以前的话呢，在我这个年代呢，还有人认为说我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
1: 嗯，
0: 现在呢，大家都认为是台湾人，也就是说台湾的主体性是出来了。哦，那现在的问题就是说，台湾的主体性出来的同时啊，大家也强调国家安全重视，但是呢，现在台湾老百姓呢，还有另外的问题就出来，就是我们讲的民主治理的问题。民主治理里面就跟所谓的贫富差距有关，跟所谓的财富分配有关。这个是现在很多的，不管是年轻人还是中生代的，会比较苦恼的。所以，如何把国家安全跟经济发展作为一个整理整合，这就是现在我觉得这样的做法会有利于我们行塑，也就是说大家越来越肯定自己的国家台湾的主体性。
1: 嗯，
0: 但是呢，大家呢可能在经济上发展上会动摇大家对自己的台湾主体性的信心。所以呢，民主治理这个要做好。第二个，我想就民主治理就是我们刚讲的财富分配啦、社会平等这个东西要做好。
1: 嗯，
0: 那第二个就是说呢，现在我们对交流，我们对中国这个国家要有更进一步的理解，它不是一个正常的国家，它跟美国、跟欧洲不太一样。
1: 嗯，
0: 大家会去观光，会去交流，认为中国很强大。
1: 嗯，
0: 不要忘记了，中共寄出了各式各样的文宣法令，他要他们中国人啊，不能在外人面前，甚至自己人都不能讲自己中国的坏话。
1: 嗯，
0: 甚至有些地方你不能去拍照啊。
1: 嗯，
0: 哎啊，所以我们都会看到他光鲜亮丽的一面，但是我们看不到他的哀嚎，看不到他们的痛苦啊。
1: 嗯，
0: 因为很多人只是去观光，他并没有住在那边。
1: 嗯，
0: 你可以问一下住在那边的人，很多人到最后都想回来啊。
1: 嗯，
0: 我不要讲说我们这个周围的人好了，好像好多一点以前都在中国发展，现在他们呢，都想要回来台湾了。
1: 嗯，
0: 对不对？利用台湾的这个，利用两个字也严重了一点，就是用台湾的健保啦，台湾的居住环境啦。说为什么？他们内心里面，难道他们有些话？难道他们心里面没有一些话想讲吗？他们也不敢讲啊。
1: 嗯，
0: 他们还敢讲吗？对不对？所以呢，我想这就是很多时候我们看不到的它的表面上。所以台湾的民主人权的确是一个很珍贵的资产，也是台湾的人民的流血流汗所加。这个是没有办法谈。我刚才已经有大概讲了，在中共的世界当中，所谓的个人的人权是不存在的。
1: 嗯，
0: 只有共产党的领导的社会，才有你个人的。也就是说，只有党才有国家，才有老百姓。在这个情况之下呢，所有的党所钦定的政策，它不会是按照民生的需求。这个呢，研究中国经济的学者都在讲一件事情：现在习近平的施政蓝图里面只强调供给侧，没有强调需求侧。什么叫供给侧？它不按照人民的真正的需求。你在搞科技产业的开发，这些东西呢，只是让资源分配更不平均。所以大量的这些老百姓呢，开始找不到工作。然后呢，高科技的产业的投资比重过高，
1: 嗯，
0: 所以呢，这个让整个中国的经济就下滑。
1: 嗯，
0: 那什么叫老百姓的需求？老百姓可能要投资股票啊，老百姓可能有异地要跑来跑去啊，老百姓可能讲话要上社群网络啊，还有企业家做的广告呢，不要因为政治意识形态然后下架啊，这个都是现在中国的问题啊。
1: 对，但是我们看得到现在的政府呢，在两岸做什么都被骂。那这个譬如说旅行社，他们都炸锅了，因为这个政府有市井的责任，
0: 对，没错，
1: 可是老百姓有出入境的自由，
0: 对，
1: 那你不罚人，你罚旅行社，旅行社觉得搞错对象了，你知道旅行社都不能接受，
0: 是，
1: 所以更不用说两岸的学术交流。一方面大学端会觉得你没有，虽然没有明文禁止我不行，但是你都要我承担起责任，可是大学里面他怎么去管学生跟老师的交流？所以就是我们只剩下很短的三分钟，还是要请执行长来回来。政府现在已经是父子骑驴， 而且

0: 这些人根本不相信中国是个威胁，因此我们知道政府有时候做他该做的事，但是并没有得到一般民众的支持。
1: 那你讲的也是很多公务人员现在的心声呐、啊，哦，这个戏啊，还有个老公啊嘞，对不对？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哈、哦。我们台湾是一个强调市场经济跟民主自由的国家，但是呢，我们也很怕市场会失灵，所以政府呢跟市场之间各式各样的主体，包括您提到的学校啊。包括你提到的企业，我想我们都要保持一个治理伙伴的关系。所以呢，政府呢，只好这个必须要静下心来了，聆听各方面的声音跟不满，然后大家讨论出一个共同的方案，我们可以共同的坐下来讨论方案，这就是民主社会的好处，这个叫做共识，这叫妥协，这个叫做协商，但是我要讲了，在中国是没有这种情况的，是政府下令就下令。我管你今天你今天的空气污染不好，北京就下令，你今天的几号车子几号就是只能坐公众你就不能够开车，我在管你的嘞。他早上八点就给你下令，你不听就把你抓起来，再不听就把你怎么样扣留起来。我台湾没有干这种事情了、那我讲为了怕市场失灵，当然我们也必须说。每个单位市场上各个主体都要有一个社会责任，那这个社会责任呢，当然呢，政府在传播资讯上面呢，我想这个层面就是属于比较是社会教育的部分，我们要推广各式各样的试读。那在民主社会面，当然政府呢绝对是首要被批判的，因为这是民主社会的好处，批判嘛。
0: 感谢赖博士这么精辟为我们解析中共的渗透，真的是一件不容易的工作，特别是我们是民主透明的社会。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非常谢谢赖执行长来到节目，我们的节目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跟我们分享节目收听的感想，请寄到电子邮件信箱2020@rti.org.tw。那节目收听的方法有很多，我们在 Podcast 平台搜寻这样看中国就可以订阅下载收听。我是林子立，我们下周空中再见。

RTI 剧场，破浪起航，风说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绿毛打开瓶盖，往嘴里倒了数滴，颜色就像哈密瓜汽水，让小忍回想起咖啡厅里的模型。如果味道也一样，他真想尝尝看呢。绿毛一脸满足地拴紧盖子，收起手脚，猛地蹦上空中。小忍连忙仰头，绿毛变得好迷你，要眯眼才能捕捉到蓝天里的小绿点。
1: 哎，别跳太高，等一下被海鸥叼走了。
0: 小忍不确定库洛的声音能不能传到高空，不过还好没等海鸥出现，绿毛就急速直线坠落，在快撞上桌前紧急减速降落成功，摇摇摆摆摇晃着双臂跳起舞来。
2: 欢迎你来，很高兴认识你。
0: 说完，绿毛跳上笑的右肩往空气蹭去。绿毛没扑空，确确实实靠着某个东西。笑似乎已经习惯了，没特别去理会，慢条斯理地吃着汉堡。库洛窃笑，

0: 跟小忍说还有另一个成员。小忍听了后用力紧盯着那团空气，几秒过后轮廓缓缓浮现，于空气里描绘出一只变色龙的形体。变色龙的颜色随后转深，不是常见的绿色，而是鲜明的柠檬黄。小尖刺排列在背脊，二头身的圆胖体型十分讨喜。条纹眼球缓慢转动，朝他看了一眼，360度转了圈，也往绿毛的方向瞥了一眼。虽然一黑一黄，色系、种族和形体大相径庭，但总觉得变色龙和笑有点像，有着相似的慵懒氛围。
1: 它是笑的宠物米兹欧。
0: 库洛自动接下介绍的工作，小忍跟他打招呼：“
2: 你好。”
1: 哎呦，米兹欧不会说话，他只是普通的变色龙啦。
0: 库洛捧腹大笑，米兹欧的身体也从柠檬黄转红，像混合了橘子的综合果汁。
3: 笑，您不仅小猫小狗，连宠物都那么特别。不过米兹欧说普通也不太普通，不像一般变色龙只为了隐藏变色，他常常随心情变换。
2: 一般的海盗船长好像都是养鹦鹉。
4: 海盗船长？
2: 这不是海盗船吗？
0: 虽然船上没有骷髅旗，但是没有骷髅旗也能是海盗船啊。绿毛笑到滚下去，响声和库洛互相对视后也爆笑出声，就连笑都勾起嘴角。
5: 这么说还真是，好像也只有海盗会漫无目的的在海上游荡哦。我们亲爱的船长啊，罪大恶极，专掳人不劫财，你看整艘船上都是他的战利品。小忍，你现在也是海盗咯，我就正式任命你为瞭望者。
0: 响声煞有其事地用汉堡上的小旗子点了小忍的左右肩，笑调侃道：“
6: 不该是船长分配工作吗？”“
5: 是是是，小的预举了，您来您来。”
0: 随着他们的欢笑声，凉爽的微风也吹拂而来。海鸥不知道是被笑声还是食物香味吸引，在船上风展翅翱翔，一只只停在栏杆上，维持相同间隔排队，全转同个方向盯着他们瞧。雪白的身子圆滚滚，栏杆太烫，他们不时左右换脚散热。素妹姐不知道是个什么样的人，到目前为止好像就剩她还没有见到面，感觉是个很神秘的大姐姐。小忍想着，满足地把最后一口汉堡丢进嘴里。从今天开始，他就是这艘海盗船的瞭望者，第一次拥有职称，骄傲之心油然而生。他收下了大家的好意，要好好回报才行。接过响声从驾驶舱拿来的望远镜，他开始期待往后的冒险了。不过要是点点也在就太好了，如果这艘海盗船再早一点来，是不是就能赶在出事前逃离家里呢？他好想跟点点一起去冒险呢。与大家一起聊天的笑容里，小忍藏着一丝悲伤与落寞。

0: 闭起左眼看见望远镜后的景色，小忍在船头尽责地当个小瞭望员，坚守岗位，随时注意海面，再小的动静他都要掌握。虽然他很想爬上瞭望台，站在高处眺望，视野才辽阔，但笑说上去要爬绳索，对他来说还太危险。回头看向他向往的高台，小忍看到了个人影。库洛将手圈在嘴边，朝那人叫道：
1: 素妹姐！
0: 站在瞭望台上的人有了反应，往他们的方向随意地挥了下手，似乎没打算下来。

0: 素妹姐很随性，常搞失踪，过一阵子又会突然出现。
1: 等小忍再次抬头，瞭望台上已经空空如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在短短一瞬间从高台跳下来的。刚才逆光，他什么都看不清楚，素妹的形象依旧是个黑影。今天的海面也很平静，他想着当时船会剧烈摇晃，应该是进入入口的关系，莫名的异样感也有了解释。船载着他们从太平洋航进祸海，横跨两个平行世界，身为人类的他充分体会到穿越的副作用。人类，如果库洛他们都是祸海的居民，那乍看之下像是人类的那四个人不知道是什么种族，外貌与常人无异，就算混入他所生活的街道也绝对不会被怀疑。可能只有响声的尖耳朵比较引人注目，但戴个帽子就能完美乔装。不过不是人类又怎么样呢？他们是他遇过最亲切的人，在他无处可去时愿意带他走，给他拥抱、柠檬水和酸果子。三人合作完成的汉堡，还有舒服的床铺和漂亮的房间。要说这里缺什么，唯一缺的只有点点。小忍觉得有他们在，异世界会远比人类世界还要有趣太多，再也不用胆战心惊地过日子。没分到汉堡的海鸥在海面盘旋，小忍透过望远镜片放大，正巧看到他们往海里俯冲要抓鱼的瞬间，整只海鸥栽进海里，连脚都没入。一只率先进去后，其他只也跟随在后，像在栏杆排排站那样轮流跳海觅食。小忍等了又等，许久都没等到动静，他开始担心起海鸥是不是遇到路过的人鱼被顺手邀去玩耍了。他焦急踱步，视线半刻也不敢离开。终于水花四溅，有只海鸥突破海面，嘴里叼着在海里抓到的战利品，看来是成功捕获猎物了。小忍才想为海鸥拍手欢呼，但垂挂于鸟喙旁的不是想象中的鱼尾或鱼头，而是数条纯白的细长物体，其中还夹杂着几条米色。普遍来说，海中狩猎的目标应该是鱼或虾蟹类，然而海鸥狼吞虎咽吞下的连鳗鱼都不像，反倒像带着嚼劲的面条。他很确定那是活物，因为面条即使只剩半截在外，依然很有活力地弹跳着。好神奇啊，不知道祸海里还有哪些海洋生物。小忍对海面条啧啧称奇，望远镜的方向一转，他立刻瞪大双眼。
2: 是岛屿，报告船长，前方有岛屿。
1: 小忍兴奋的叫声几乎传遍整艘船，那声报告船长喊得中气十足。从拿到望远镜开始，他就一直在等这个瞬间。他好激动，是陆地，来到祸海初次看到的陆地。虽然没办法从高处确认，但他觉得眼前满是树木的陆地是座岛屿。没看到港口，附近也没有其他船只，会不会是无人岛呢？这时响声走来，勾着小忍的肩接过望远镜，细看远处的小岛说：
3: 小忍做得好。船长请下指令，要不要停靠？
1: 笑从驾驶舱探头说：
4: 准备靠岸。
3: 收到
2: 收到
3: 收到。
1: 为了收拾而忙进忙出的库洛虽然慢半拍，但是也朗声附和。全员听令各自就位，小忍则继续用望远镜观察，随时回报最新发现。岛屿看似渺无人烟，说不定这是未知的岛屿。如果他们是第一发现者，是不是能获得命名的权利呢？船只缓慢减速接近海岸，地面已近在眼前，沙岸后方是一整片密集的树林。等船停下，一道人影便快速地从他斜前方闪过，往船下纵身一跳。他忍不住惊叫：是谁？谁跳下船了？没事吗？小人

0: 紧张地往下看去，那人已经站在沙滩上，手持绳索，将即将停驶的船固定于巨木上。虽从高处跳下，却连一点擦伤都没有。未曾谋面的人不是笑，也不是响声，更不是库洛，是他没见过面的男子。体格稍显纤瘦，却担任计绳工作，动作轻松，毫不费力，利落地在树干上打了个牢固的绳结。当男子回头，神秘的不仅是他的身份和那一头深紫色短发，覆盖住额头的刘海下，半脸面具完全覆盖双眼，只露出薄唇与尖锐的下颚，脖子上系着黑色颈环，全身帅气漆黑皮衣，没扣起的夹克里则是和发色相同的迷雾紫。但最吸引小忍的不是那身打扮，而是和响声一样的尖耳朵。他们两人是不是精灵啊？小忍猜想。库洛对小忍说，
1: 那位就是素妹姐哦，很帅吧？
2: 哦，我还以为是男生。
1: 素妹姐比男生还帅，跟笑和响声不相上下。虽然每次大家都要花时间去找她，但我有点向往成为那样的人呢。随心所欲的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笑也没特别去管，起航时人有回来就好。
0: 素妹不仅是穿着，表情也冷若冰霜，不见她开口微笑，面具下的眼眸或许也是极动俊岭吧。小忍下船后想自我介绍，但是素妹已经不在原本的地方，其他人也没特别去找，看来都很习惯她一下船就失踪，只好等下一次的机会咯。小忍在心里安慰自己，希望素妹不会因为她来不及打招呼，觉得她是个没礼貌的小孩。

破浪起航，风说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里的风声，街角的灯火，都像是一首歌的序章。或许您曾在旋律里悄悄落泪，或许您曾被一句歌词轻轻抱住。音乐不需要语言，却能说出我们藏得最深的心事。心入音乐，音入心，带您在音乐里找到情绪的出口，在旋律中听见最真实的自己。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音乐聚光师谭志毅。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音乐心理师戴生峰。
1: 让我们用跨类型音乐
2: 带您感受心理的共鸣。
1: 今天呢是中秋节，所以呢在这里要先祝福大家
2: 中秋节快乐，吃月饼咯。
1: 是啊，看月亮还要吃柚子啊。
2: 对对对。
1: 但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不是跟月亮有关系呢？我们先来听听看第一首音乐作品是什么。

0: 好的，其实我们今天呢并没有安排跟月亮相关的音乐作品，因为呢我相信在今天打开广播每个节目大概都会播出类似的音乐作品，
1: 而且应该各位听众朋友大概都至少听过十遍以上的月亮代表我的心了吧所以今天不听好像没什么时间可以听，对不对？
0: 所以我们一定跟人家不一样，
1: 对，绝对不用月亮代表我的心，我们会用音乐来代表我们的心。
0: 是没错，我们今天的主题叫做秋天心也换季。真的，其实老实说了，在台湾的这个夏天呢、到秋天真的差不多要到中秋节这个时刻呢，我们才会感觉好像天气慢慢的变凉了，虽然立秋早就过了。
1: 对，的确没有错。其实呢，因为台湾的这个纬度比较低哦，所以呢如果按照我们这个中国古制的这样的一个24节气来讲的话呢，其实尤其这个夏天通常会延长半个月到一个月之久左右、所以即使啦，就算是中秋节过了，偶尔这个秋老虎的反扑也蛮恐怖的。只不过呢，其实秋天以戴老师住在这个台湾的中南部来讲呢，倒是有一个小小的生活经验可以跟各位分享。如果秋天的时候有一种昆虫会大量发生，当那种昆虫飞过来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秋天来了，红蜻蜓。对，红蜻蜓非常非常的有趣，它正夏天的时候基本上不会出来，但是呢你只要早晚开始有一点点凉意，比方说呢像戴老师早上去晾衣服的时候看到红蜻蜓，大概就知道呢今天早晚会偏凉，那种感觉就很明显。
0: 早知道我就应该第一首曲子播小虎队的
1: 红蜻蜓下次真的也有很多的这个跟季节有关的这些生物啊，在我们中南部的话呢，因为比较广一点呢，这个房子没有那么多，所以生物的这个量还蛮大的，我们都可以看得到他们，所以提醒我们季节已经更换了。
0: 是没错，所以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曲子选的我觉得也算是蛮有道理，因为张学友的秋意浓，我觉得呢这首曲子它最特别的部分就是在于浓这个字啊、因为我们知道季节的转变呢，它并不是说今天夏天明天就变秋天，
1: 没错，
0: 它一定是会有一个慢慢的过渡期，那直到了中秋节这个时刻呢，你就会发现秋天真正到来的那种感觉就会比较明显的呈现了，所以才会呢选这首曲子当作我们今天的一个开场曲。
1: 对，没错，而且呢其实各位你有没有发现呢，春夏秋冬四季里面我们绝对不会出现春意浓夏意浓跟冬意浓只有秋意

0: 地会浓，原因在哪里？因为秋天最适合人居，各种的温度啦、湿度各方面都最舒适的状态，所以这种浓呢，让我们觉得可以浸在秋天里面。那春天呢，万物萌发，那是活力的季节。夏天千万不要太浓，会热死；冬天也不能太浓，这个会冷死。所以呢，秋意浓的这个浓字，可以说是呢，是整个对于四季形容里面最经典的一个形容词。
1: 没错，而且我觉得好像这个季节真的跟我们的这个情绪的能力是关联性非常的强，因为我们常常会觉得说，为什么秋天感觉好像会让人容易感伤呢？
0: 因为呢，这个白天越来越短，晚上越来越长啊。那我们都知道呢，这个白天，尤其我们有个非常重要的荷尔蒙呢，叫做血清素。那这个血清素呢，是随着我们太阳，也就是光亮啊，那它会呢分泌，让我们觉得呢很开心啦，很幸福，有理性的幸福感。那如果这时候呢，日光越来越短的时候，当然我们就会觉得有那么一点点的忧郁的感觉。所以咯，秋天更需要出来晒太阳。
1: 真的，所以我们今天为听众朋友来安排的音乐作品呢，其实是透过这个秋天来展现出情境跟记忆哦。马上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单元。
2: 嘿，别再听歌只听表面，小心旋律和歌词都有心机，快跟我们一起来破解歌词里的心理密码。
1: 好，在今天的歌曲里的心理密码的第一首曲子呢，哇，我觉得还蛮传统的，有一种艺术文化的感觉。这首曲子呢叫做《月色秋声图》其实呢，这是史志友他的音乐创作的作品啊。光听到这样子的一个曲名，大概就知道，其实这首曲子的创作灵感是来自于南宋的画家马和之的《月色秋声图》啊，也就是呢，这首音乐作品基本上就是看了画以后呢，有感而发而创作的一个音乐作品。
0: 对，所以呢，这就是我们心入音乐音入心呢，时常向各位听众朋友们提到的我们的联觉啊。也就是说呢，从视觉的感受，那我相信呢，秋天其实是我们四个季节里面呢色彩最多的。怎么说呢？这个尤其树叶会转黄转红，然后呢变成褐色掉下来，很多的果实呢也会从青绿呢转成成熟的颜色哦。所以在这么丰富的颜色跟图像的这样的一个刺激之下呢，音乐当然就是我们音乐家们创作的主要来源。
1: 没错，其实呢，在这首曲子并不是要告诉我们秋天应该是什么样子，而是呢留下了一个很大的空间，让我们每一个人在听音乐的时候把自己想象的秋天放进去。就像戴老师说的因为它有很多的颜色，在你心目当中的颜色到底是什么呢？等一下就是透过这些音乐呢，大家一起去把它组织出来啊。所以这首曲子呢，它描写的并不是属于秋天的热闹，而是呢好像你自己心静下来之后呢，才能够看到的秋天。所以在音乐的部分呢，我们也会发现就是它的设计很特别。为什么是用月色跟秋声？其实这两个本身呢是不同的感官，对不对？你比如说月亮是用看到的，可是秋声是透过耳朵去听到的，所以它现在是把这个两个结合在一起之后呢，那个层次跟丰富就不一样了。
0: 对，没错，其实呢月色秋声这里面最重要的就是呢，当我们赏月的时候，秋天可以说是这个声音线索呢最丰富的一个阶段哦。那这时候呢，我们会听到很多很多的像是这个鸣虫啦，或一些蟋蟀的这些声音。那这些声音呢，其实就丰富了月色。怎么说呢？因为月色其实是银白色的寒冷的色系，但这些声音呢却又是温暖的声线，所以这两个调和起来呢，就会让整个的音乐作品显出非常丰富的色彩。
1: 没错，那我们现在呢就来欣赏这首史志友的《月色秋声图》。

0: 好，那我们知道呢，今天是中秋节嘛，所以我们呢在这个季节当中一定呢会希望能够看到月亮，那总是会抬起头。那有的时候呢抬起头不一定可以看得到月亮，因为毕竟月亮它不是每天都出现的，还要看日子嘛，再加上还有天气的配合，比方说今天下雨或者是云层太厚，你也见不着月亮，所以我觉得反而看到天空上的星星的机会会比较多。
1: 对，不过呢真的坦白讲，我一直记得呢，尤其在秋天的时候，我们台湾北部的天气比较不好，容易被东北季风影响，好像台北人看到皎洁明月的机会不太多呢。
0: 是啊是啊，所以每次看到的时候就很兴奋，就想拿手机来拍，但是很难拍得很美。
1: 对，或者怎么拍，就这个圆圆亮亮的不如拍路灯。对，我们每一次很多人传那个中秋节月亮满月传给我，第一个反应就哎，你拍路灯干什么？对，毕竟都会有这些小小的落差。

0: 时候，我们的视线其实不会放在同一个点。就算是我们要看星星好了，我们会发现，诶，那颗星是最亮的星，或者是诶，哪边的星星的密集度是最高，是会去扫射的。那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哇，原来天空是这么的大，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这种星空的效果。
1: 对，没错，像戴老师呢，今年的暑假呢，跟家人去绿岛，那绿岛的光害真的非常的少啊，所以我们去观星，哇，那真的是满天星斗加上银河，非常的感动。但的确没有错呢，我们真的，如果你一直盯着看某一颗星星看的时候，有时候真的眼睛会很累啊，就扫射扫射，哎，倒是一下下也就很舒服的休息了呢。
0: 对，就是因为有这样子的一种想法呢，所以在这首曲子当中，它的音乐呢不会很满，反而是让你会感觉到，哎，这个音乐当中的空白呢是会让你去感受到天空的这种辽阔感。同样呢，在这个时刻，你的心情或者是你的情绪呢，就有地方呢可以去好好的整理了。所以这首曲子，我觉得它非常的特别。再来，我想要请教一下戴老师，其实我小时候看天空哦，就是天空就是晚上的时候黑黑的，看久的时候，其实心里会有一种好像害怕的感觉。
1: 的确没有错。其实呢，这很多的说法，一般来讲呢，大家都会用潜意识的角度来看。也就是说呢，很多人会觉得呢，这个在暗夜星空的时候呢，独自一个人望着，因为它是黑的，我们会不知道它的背后有什么。
0: 对。
1: 那也就是说呢，人们呢本来对黑本身就一种崇敬跟一种畏惧的感觉啊。那所以呢，这种畏惧的感受性呢，潜意识里头对于未知的焦虑呢被触动了，所以会感觉到害怕。不过呢，坦白讲，这个黑，换个角度上来讲，它本来就是宇宙本来该有的颜色。
0: 哦，原来如此。我觉得在这首曲子当中，真的有把那种敬畏感呢也展现出来了。好，那我们现在就来听这首《秋夜星空》。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心入音乐音入心，我是音乐聚光师谭志毅，
1: 我是音乐心理师戴胜峰。
0: 在我们今天中秋节为听众朋友来安排的主题是秋天心也换季，真的也哈，就是我们除了衣服要换季之外，心情也要做一些转变了。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啊，可能渐渐到了冬天之后呢，我们有很多的东西是要整理的，那等到这个整理完之后呢，就要去迎接新的一年，所以在这个过渡的季节当中呢，其实是我们可以好好来整理的时刻了啊。
1: 的确没错。
0: 那今天为听众朋友来安排的这些音乐作品呢，也都跟秋天有关系，而且是尽量的这个曲风都不一样啊。接下来我们要为听众朋友来安排的是舒哲他的《草原上的秋风》。对，你看，秋天有秋天的天空，草原上的秋天又是另外一种风情了。
1: 对，的确没错。其实呢，风这件事情呢，在我们这个东亚地区呢，是最能够具有季节代表性的。原因在哪里呢？因为秋天的时候呢，风向就会正式的逆转，从夏天的南风、西南风、东南风呢，转成冬天的东北风或北风。那这个转换的过程中呢，有一种非常少见的风，极为偶尔的，尤其在台湾真的很少见啊，叫做西风啊。正西风呢，在台湾是非常非常少见的一种风。不过如果在中国的华北地区的话呢，西风就会是秋天最有代表性的一种风向啊。那就像戴老师当时在日本也一样，日本就有很多的俗谚是讲西风，也就是说呢，当西风吹起的时候呢，柿子就黄了，然后呢，稻穗就饱满了。所以这种秋风呢，其实带来的就是大陆的干空气。那这种干空气呢，带下来给台湾的感受就是凉爽、清爽，然后呢，非常没有负担的感觉。很多人都在等着这一道封面。
0: 真的耶，我觉得秋天最容易被身体感受到的就是戴老师你说的风，
1: 对，
0: 对不对？
1: 没错，干燥的、清爽的，对，
0: 对，而且是舒服的，不像夏天你可能吹到的风是那种焚风，你说不如不吹。
1: 对,
0: 对, 对，
1: 或者像那种有点像湿气很高的蒸出来的这种感觉。
0: 对, 对，所以我觉得秋天是一个最容易让身体有感知的，因为你是会很心悦的去承受这样子的一种感受性，
1: 期待它。
0: 对，然后你就会觉得、好舒服、好开心。那你的因为自己的心情改变之后呢，当然你的感触就会很多，也会激发一些创意啊。
1: 对。
0: 那我们今天要为听众朋友来安排的这一首舒哲《草原上的秋风》。那舒哲呢，其实他是台湾的音乐创作者，同时呢，他也是吉他的演奏家啊、那他的作品呢都是非常的具有空间感啊，或者是舒适感的这种音乐的画面啊。那这首曲子我觉得他最大的特色就是有流动性，因为刚才呢我们可能看到这个星空呢是属于很辽阔的秋天，那还有我们前面播的像是月色秋声图呢，它可能是一个比较静态的秋天，那如果是草原上的秋风呢，那应该就是一个移动式的秋天。它的旋律呢确实也就像是风一样的不断的在往前进，它不会长时间待在同一个地方，当然这也是这首曲子呢它要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听的是非常特别的一首曲子啊。那这首歌名呢，听起来它也是一句成语，叫做“多事之秋”哈。老实说，我觉得这是有另外一个特殊的意义。也许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秋天，但是呢，在文字上来讲，秋其实它也是指时间的意思。
1: 对，没错。
0: 对，那“多事之秋”就代表说，哎呀，这个时候呢，是可能好多事情通通聚集在一起的时刻。
1: 对，的确啊，这边的“多事之秋”呢，如果以原来它的成语的说法的话呢，并不是专指秋天很多事儿啊，而是指呢，其实在某一个很短暂的时间里面呢，一瞬之间所有的事情都炸出来的。我相信各位应该都有这种经验哦，闲的时候呢，闲得发慌，手机都快要滑到手扭到了。但是真忙起来的时候，真的你连看手机的机会都没有哦。也就是说呢，所谓的多事之秋呢，代表就是呢一个忙碌的时间点，而忙碌的时间点呢，相对来讲，秋天似乎也非常的忙碌。我们要收割，我们要收藏，我们要检视，我们还要准备冬天，好多好多的事情要做。还有呢，比方说如果像在台湾的话，还要去抢这个换季大拍卖啊很多东西可以做。还有一个更厉害的，就是秋天的食物往往是最好吃的时候，还要不停的打牙祭啦，养脂肪啦，度冬哦。所以呢，其实多事之秋本身来讲也有很多很多丰饶的意味存在。
0: 没错，就是因为呢，你看秋天有

0: 这么多的事情，用什么样的音乐形式来呈现是最适合的呢？答案就是爵士音乐、
1: 没错，
0: 对不对？
1: 最自由了、
0: 对，而且呢，爵士音乐就好像说你有一个方向，可是呢，你接下来它会出现什么样的一种音群，或者是音色，或者是这个旋律，都是在期待，因为它可能随时会改变。毕竟呢，爵士音乐它有很多是属于即兴的部分，有很多呢都是一种临时的创造，这也就是爵士音乐它最精彩的部分了啊。那今天为听众朋友来安排的是四爪乐团他们所演出的《多事之秋》。那四爪乐团呢，他们这四爵其实是活跃在爵士音乐界的非常优秀的音乐家所组成的，包括了有萨克斯风的杨小恩，还有钢琴家许玉英，低音提琴家徐从玉，还有呢爵士鼓的林伟忠。那四位呢都是在台湾非常可以说是丰富经验的爵士乐手了，而且这次呢他们还结合了作曲家温龙信老师来合作啊。那他们呢就是按照的这个温龙信老师呢所提供的旋律、和声还有节奏的方向，然后四位乐手呢再透过编曲还有即兴，就把这样子的一个作品呢赋予了新的生命。所以你在听这些音乐作品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这个爵士音乐的这种不确定感真的就好适合来表演秋天的效果。
1: 嗯，对，尤其呢秋天呢在这一种呢，我们虽然觉得它好像有一定的规律的情况之下，其实秋天也是充满了变数啊、所以呢其实呢爵士音乐真的是非常适合秋天来享用。
0: 没错，但是我也很好奇啊，我记得以前老师说过啊，我们的人的心理其实是比较喜欢稳定的、可是要如何去面对这种爵士音乐又不稳定的情况，那到底是什么样的心态呢？
1: 所以其实呢这反而是呢因为我们心理追求稳定，而透过呢这个爵士音乐的不稳定呢来去宣泄掉压力，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投射的一个方法。
0: 对，因为我们总是会有一些不稳定的部分，
1: 是，
0: 但是它不希望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可是你如果透过音乐去抒发的话呢，你就觉得一切都自然了。
1: 对，没错，而且这些音乐呢本身来讲又具有非常多连觉的功能哦，那它可以透过各种的情绪转折的方式呢，把我们的这种未来焦虑呢至少可以拉回现在，专心的来听音乐，那这种现在的专心感受呢就能够让我们的这一种多样的焦虑消失。
0: 哇，好棒。好，那我们现在就来听这首《多事之秋》。

0: 好的，其实多事之秋听起来应该是很多事情很忙很乱啊，但它并不可怕。如果我们的生活突然变得很乱，我们就可以想象这些爵士乐手是一样，就是先听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再来决定下个音怎么走，所有的操控权都在自己的手上。有这样的这种肯定的感觉的话，其实就不害怕了哦。好，那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最后一个单元。
1: 压力大，心烦意乱，别担心，跟着音乐找回平衡点，音乐处方间。

0: 在今天的音乐处方间呢，要跟听众朋友来推荐的是张雨生《我是一棵秋天的树》。为什么会特别想要用树来当作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曲子？主要的是呢，这首歌曲把人变成了一棵树。我们知道树其实它不会移动它生长的地方嘛，所以它能够做的事情呢，就是会去经历阳光啦、风雨啦、春夏秋冬，然后呢还是继续的站在自己的土地上。所以我觉得这首歌曲它是一种相当成熟的力量。
1: 的确没有错。其实呢，我是一棵秋天的树呢，在整首歌曲里面呢，张雨生真的非常的收敛了，整个唱起来可以说张雨生呢，在他的这些代表作里面呢，在 KTV 里面呢最容易唱的一条歌啊。那怎么说，也就是说呢，他透过这些非常成熟的、非常稳重的这种表现方式呢，让整个秋天的树这种感觉让大家知道，其实他的音乐已经成熟了。同时呢，秋天的树往往代表的是可以给予更多、更丰足的感受，那这种感受呢，也代表张雨生当时的一个音乐的成长。
0: 对啊，因为我们也不希望呢，就是在中秋节这一天呢播的曲子让大家觉得好像秋天很感伤，其实并不是啊。那会选择这首曲子呢，就是我们知道在秋天的时候呢，树叶会慢慢枯黄，可能会随风而吹落，但是呢，树还在。对不对？也就是说，
1: 生机还在。
0: 对，就是说，哎，过了冬天之后呢，到了春天，我又可以重新开始，所以它算是一种循环啦。
1: 是的，
0: 也就要告诉大家，也许在这个时刻呢，是你整理，在整理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在过往有一些不是那么好的事情，可是呢，我们也透过这个整理呢，去把这些东西给放掉，然后呢，你要相信呢，就是接下来还是有机会能够进入到一个新的开始，那你就好好的把握机会，不是要你马上的跌倒站起来，而是说可以在这个时刻好好的重新。新的整理自己，
1: 没错。
0: 好，那我们今天节目最后呢，就要在张雨生的这一首《我是一棵秋天的树》的歌声当中跟您说声再见了。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1: 拜拜。

0: 我是荣耀导游黄欣怡，今天要和各位来聊聊无障碍旅游。
1: 大家叫我阿甘，我会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做的一些低碳节能的实验。
2: 这些人，这些事，都在台湾活力Go。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台湾活力购，我是吴祝玉，在空中陪伴你。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是和音乐的相遇，透过音乐奇遇记为大家来介绍呢文艺复兴时代的古典音乐，也跟您介绍鲁特琴。说到今年2026年是英国伊丽莎白时期作曲家约翰·道兰的逝世400周年纪念，他留给世人最著名的作品就是数十首优美的鲁特琴以及鲁特琴曲。而在今年呢，全球各地喜欢欧洲早期音乐的音乐家跟爱乐者以他为名，在今年举办了无数的纪念音乐会。而说到在台湾有两位音乐家从事鲁特琴音乐的演奏已经相当多年，一位是严瑞祥教授，那么另外一位是缪斯塔尼克艺术乐团创团的庄成颖团长。说到他们两位喜欢约翰·道兰的作品跟音乐，而且数十年来不遗余力推广，也展演道兰他流逝的作品。最近他们决定再次合作举办了音乐会，作为作曲家逝世400年的纪念，庄成颖团长以及严瑞祥老师要以最纯粹的欧洲古声乐种类假声男高音跟台湾难得一见的文艺复兴鲁特琴来合体，呈现原汁原味的全场都是约翰·道兰鲁特琴歌以及鲁特琴独奏的作品，分享给所有的喜欢音乐的朋友。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了缪斯塔

0: 尼克艺术乐团的庄成颖团长和听众朋友来分享跟介绍，进行今天的音乐奇遇记，我们和鲁特琴的相遇。
1: 音乐奇遇记，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缪斯塔尼克艺术的艺术总监庄成颖啊，今天介绍一场我们主办的音乐会 Semper Dolens Semper Dolens 鲁特琴与歌曲，纪念道兰逝世400周年。我们先听一首鲁特琴的独奏曲，温特太太的英国乡村舞 Mrs. Winter's Jump。

0: 外朋友来到今天的音乐奇遇记节目当中，邀请到哇许久未见的老朋友了，缪斯塔尼克的这个创办人庄成颖老师。成颖你好。
1: 朱玉姐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啊，刚才听到了成颖团长特别说到了这场演出呢，我看了我后面的这个海报哈，10月3号
1: 是
0: 在台大的一个场域，这个场域的名称叫做
1: 是艺文中心的雅颂坊，
0: 是
1: 它在管院的前面，
0: 嗯，
1: 对，管理学院前面。
0: 是，其实过去呢，由缪斯塔尼克，由庄成颖老师，庄团长，您自己的演出呢，经常在这个地方举办哦。我很喜欢这个地方的这个气氛跟感觉啊，很温馨。那这次呢，你们所带来的鲁特琴与歌曲，是为了纪念道兰逝世400周年的活动嘛？可能此时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对于这位音乐家没那么样的熟悉哦，但是看到你提供给我的资料，其实在欧洲来讲他是相当重要的一个代表性的音乐家哦。
1: 是的。
0: 是的。那逝世已经400周年，哇，时间过得很快、哦。
1: 逝世400周年。对。
0: 我就想到刚才跟庄成颖老师特别聊到了。你从国外学习回来啊，到现在也20年的时间了，其实不断的在推广这些相当有意思而且很独特的乐器，像鲁特琴，还有您自己本身是假声男高音哦，每次听到你的声音都觉得非常的优美哦。
1: 谢谢。
0: 那我就想请教庄成颖老师，这次为什么会特别举办了纪念道兰逝世400周年的活动呢？
1: 这一次刚好就是我是假声男高音，那严瑞祥教授呢，他演奏古典吉他，教授音乐学世界音乐之外呢，他也弹奏鲁特琴，所以我们在13年前其实就有合作过。
0: 嗯，
1: 对。那这一次呢，其实是适逢严老师退休了，但是同时呢，因为这个年份刚好就是道兰的逝世400周年，那全欧洲甚至是就是对欧洲的古乐有兴趣的朋友，在世界不同的地方都为了纪念道兰，其实有办很多很多的纪念音乐会。
0: 嗯
1: 哼，那古乐因为是发源在欧洲的这个部分的，所以要在文化交流里面传到台湾就不是那么的容易。
0: 嗯，
1: 因为我们是跟着这个工业革命啊，然后这个二战之后啊，整个欧美文化进来，所以最强势的是古典时期、浪漫时期以后的音乐。对，那道兰这个时期大概是文艺复兴巴洛克的这个时期。对，所以我跟严老师两位学过而且非常喜爱这样音乐的两位乐手呢，就觉得要抓紧这个机会也分享这样的音乐给台湾的听众。
0: 了解。其实我看到庄成颖团长啊，成颖老师您特别提供给我的资料谈到了这个道兰呢，他比莎士比亚还早一年出生上。
1: 对，他比莎士比亚大一岁。
0: OK, 好。像您刚才特别聊到的，其实他的音乐的创作呢也影响在欧洲很多喜欢音乐。

0: 越的朋友嘛，那庄成英老师，其实您自己是一个旅英多年的跨文化的音乐者啊，音乐家。那就好像刚才我们特别聊天也说到了，过去也曾经邀请你上节目来聊你的跨界合作，像跟异国的音乐，像印度的音乐的合作，对不对？然后你对于各种不同族群的音乐特别有感啊。融入您自己擅长的鲁特琴，我觉得呈现了台湾的民主社会一种多元的音乐的风格。那我想请教庄成英老师了，鲁特琴听你这么说的话，严老师严瑞祥老师他也擅长嘛，但是在台湾来说这个乐器算是比较独门秘方吗？
1: 也可以这么说，对，因为其实音乐的传递都还是要有一些历史文化的背景，对，那我们从如果历史来讲，日据时代，然后在美国时代，就是二战然后结束以后，其实接受很多就是欧美的文化，对，那早期音乐顾名思义就是它比这个的更早。所以复古的这个幽情呢，其实是要在特定文化背景，很多也要自己的母文化来发起。所以就是早期音乐，欧洲早期音乐的复兴运动确实是欧洲发起的，英国也是一个重要的地方。所以分享到台湾这件事情其实还不是那么的容易。像严老师数十年前的在美国拿到音乐学博士回来，他也是孤单的。那我在2007-2008年左右有回来办音乐会，但是我2012年回到台湾以后，其实早期音乐的概念就是欧洲的早期音乐在台湾听众的心里面还是很模糊的。所以鲁特琴呢，相对于现代的古典吉他来说，它就更古了。所以我们像我跟严老师应该可以说恰巧是我们都喜欢各种不同的音乐，尊重世界上各种不同的文化，但是对于这个历史脉络还有思古之幽情的这些古乐呢，我们又也是非常喜爱的，所以我们才会选择像我从柳琴中阮然后再自学鲁特琴。那严老师其实数十年前在念博士班的时候就已经弹奏鲁特琴了。
0: OK， 他是在美国求学的阶段就开始弹奏鲁特琴。
1: 是，他是从古典吉他入手以后去了欧美的学院，然后在美国呢学院里面就研究欧洲音乐史，然后就用他自己最擅长的弹拨乐器就拿起了鲁特琴。
0: 不过庄成英老师，我觉得你很特别，刚才你特别说到了这个鲁特琴来讲你是自学的。
1: 是，
0: 那过去呢其实我们知道你擅长这个中阮，然后你又是假声男高音，所以不管是唱表演或者是弹拨弹奏乐器来讲你都非常非常的擅长，但为什么当初会自学鲁特琴？它是什么样的音质音色吸引你？
1: 好，这就要说到假声男高音的也是在欧洲古乐复古的这个声音。对，我当时呢决定念音乐的时候就是考上英国伯明翰音乐学院，所以主修的就是假声男高音。那这个特殊乐种其实在东方只有西方古典音乐很发达发展的日本韩国，它有一些假声男高音的歌手。
0: 是是，
1: 那台湾到目前为止还是个位数，但是越来越多咯。
0: 有比较多了吗？
1: 对对对，年轻一代也有不少优秀的假声男高音，
0: 但是你说还是个位数。
1: 还是个位数。
0: 你算是第一个去学假声男高音的人吗？
1: 我不是第一个，但是也是前三位吧。出国的。
0: 了解。其实每次看到演出或者说您提供给我的音乐，听到你的假声男高音，觉得那个声音之美的哦。
1: 谢谢。
0: 而且我自己经常会觉得无法想象一位男性可以发出这么优美的甜美的歌声。
1: 假声男高音在现代学院里面其实也制度化也被认可了，所以他在声乐上的要求其实跟学院一样就很严格了。所以我们在诠释上尤其是古乐的诠释还不能太滥情，所以他跟不管是音乐剧啊或是我们浪漫派以后的这些大交响乐团的歌剧，他必须情绪要很满意嘛。但是古乐反而是要用美声的很好的这个音位，但是

0: 不能够过，对，是过犹不及也不行。
1: 你说的意思是不能太演的意思吗？
0: 他有演的部分，但是必须要在时代里面，而且是在声音还没有发展到后期浪漫或是华格纳的这种大型歌剧，
1: 没有那么花俏，是不是？
0: 或是没有那么音量没有那么大。
1: 哦，
0: 对，这个也可以想象，这个鲁特琴声音这么精致。
1: 嗯，
0: 你要是一个歌剧的大音量歌手直接唱的话，就把它盖过了。
1: 哦，我懂你的意思。
0: 对，
1: 也就是说呢，因为你本身在英国学的是假声男高音，然后因为他的音色音质相当特别，后来接触到鲁特琴，你觉得跟他是可以 mix 在一起的？
0: 对，在欧洲传统，他都是在一起的。那其实现代优秀的歌者考验也蛮大。因为真正我们知道很优秀的歌手，他是可以改变不同音量，然后去契合不同时期不同美感的音乐的。所以像我唱韩德尔啊，或是蒙特维尔蒂这种比较歌剧式的歌曲，我就要用比较大的投射跟大音量。但是这一场音乐会，我跟严老师，我用的声音就会非常的 gentle， 然后是在一个很控制但是却共鸣良好的状况之下，与鲁特琴是并驾齐驱的音量。
1: 就说呢，谁也不会去压过什么样的声音，然后是一个并驾齐驱非常协和的表演的方式。
0: 是的。
1: OK， 其实刚才呢，庄成颖团长庄老师特别跟注意说到了，过往的表演呢，你总是也要负责乐器的弹奏，但这次比较舒服了，你就是站上台演唱而已。我们先来听一段好不好？
0: 好，
1: 您特别为我准备了独唱与合唱，那么您负责的是唱的部分还有中阮呢、哦。那另外呢，严瑞祥老师他是一个男低音，他也是文艺复兴的鲁特琴的弹奏者嘛，对不对？
0: 是。
1: 我们先来听这段，待会回到节目当中，请庄成颖老师为听众朋友来介绍。

0: 好的，我觉得就好像刚才呢庄成颖团长您特别说到的，也跟这个严瑞祥老师过往有合作的机会嘛，哦，
1: 是。
0: 不过因为他在以前呢也到中国到菲律宾各个地方来做教学跟表演的活动，现在退休回到台湾来，诶，我可以这样预知吗？你们的合作机会会越来越多了？
1: 这两年就是乘着这个刀郎逝世四百年，
0: 嗯，
1: 有蛮努力的，找了很多的团体，都是跟早期音乐还有鲁特琴可以合作，但是没有机会合作的团体，所以我们这两年会有不少的音乐会。
0: 哎，我想请教这个庄成颖老师，像这种古典音乐来讲啊，学习的人目前在台湾来讲，他就不算是显学喽。
1: 我觉得在学院还有就是台湾正式学习音乐，古典音乐就是我们通称的 classical music 已经算是蛮主流的，至少是学院的主流，
0: 哦，
1: 对。那我们邀请的古典的就是不管是青年的优秀音乐家还是大师来台演出，或是我们自己留学回来的优秀音乐家，那这些都是已经是古典音乐的，算是大家都知道这个东西。但是古典时期之前的这个文艺复兴巴洛克，用历史乐器演奏这件事情在台湾就是渐渐的才在推广中，
0: 也算是少数就对了。
1: 是的，
0: 哦，所以在欧洲的文艺复兴时代呢，不管是乐器或者一种演唱的风格来讲，在台湾的年轻的声乐家其实学习的这个比例上还没那么多。
1: 对，因为我们学院是这样子的历史，所以说目前教授跟讲师们呢其实都还是在最主流的这个浪漫派之后，
0: 哦，
1: 所以甚至连古乐在世界各地或者是西方，都没有这个古典时期之后的所谓的古典音乐来的这么大的市场。
0: Okay.
1: 对，但是爱好者在他们自己母文化里面呢，还是有非常非常多的爱好者。
0: 了解，哎，可是庄成颖老师，你为什么会去学这么样特别的音乐呢？
1: 因为我当时决定念音乐的时候，我就知道我是假声男高音。那然后我爸爸是爱乐者嘛，疯狂爱乐者，就是 CDLP 买了多的不得了，所以我蛮幸运，就是在很小的时候，不但加入国乐社，而且在家里听着各种古典音乐的唱片。对，
0: 了解。哎，所以你是被推入火坑的。
1: 算是自己推吧，因为父母也不是从事这个行业，所以自己非要学不可就去了。
0: Okay. 好，一路走下来，从在台湾的学习，然后到国外去，到英国也学习了假声男高音哦。我觉得你在这个部分呢，也可以说是我们在台湾的翘楚哦。那我不晓得，父母对于你投入这样的专业的学习跟演出的工作，现在抱持什么样的态度呢？
1: 你
0: 爸爸是爱乐者啊，
1: 父母都是爱乐者，然后妈妈甚至是台北爱乐基金会的爱乐合唱团，
0: 是
1: 杜伟老师的这个交响合唱团的团员。
0: 哦，
1: 对，那当时当然是我决定要念音乐，等于是研究所都念完了，然后在事务所，景观建筑事务所工作了，然后才辞职去念的。对，所以这个其实父母当然会揪心了一下，对，但是之后呢其实还是鼓励的，我还是在一个蛮开明的家庭，所以就是自己的决定自己担。
0: OK， 哎，我讲真的哦，庄成颖老师，你这么说我就想到了，其实你本身就学有专业，对不对？那我就发现呢，在台湾很多的爱乐

0: 者或者是投入像推广工作的人呢，像一些基金会，很多人跟你都是一样，欸，
1: 是，
0: 就说大学硕士学的并不是音乐，只是从小在一个音乐环境当中成长，但后来呢，那种对音乐的喜爱跟那个热情，他没有办法被浇灭。所以后来其实自由之后就重新学习音乐啊，那有人可能就学声乐，有人就当指挥，而像你呢，是有透过你的假声男高音跟你对音乐的热情弹拨乐器来跟大家分享哦。好，可以看得出来，因为你玩出了一定的成果，所以家里头爱乐的爸爸跟妈妈也非常赞同你目前所做的一个选择了。
1: 不赞同也不行啊
0: 也没有办法勉强，对不对？你就是想走这条路。
1: 是，
0: 但是我觉得你的表演就相当具特色了，因为假声男高音就好像您刚才特别说到，在台湾来讲，目前会这样的唱腔唱法的人还是一个个位数嘛。哎，你觉得假声男高音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
1: 我觉得刚刚朱宇姐讲得很好，就说实际上我们台湾又进入这个下一个阶段，然后社会也多元了，然后我们也有这个少子化，还有这个长者越来越多的这样比例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0: 是，
1: 实际上我觉得大家可以放开心胸，开始享受生活，然后不管你是什么年纪，你能够在文化艺术或是其他不同的像我园艺或是在户外活动找到自己的爱好是非常的好。那在台湾的现状，其实我看到合唱团各年龄层也发展很多，甚至我们小时候我大概学生时期有台北男生合唱团，是苏庆俊指挥他创的团，但是现在呢好多就是也是男生合唱团，像拉纤人，像木楼，那这些合唱团发展也都非常好。
0: 是，
1: 所以实际上这些合唱团的中高音声部也是很多的假声男高音，这是合唱的范畴。对，那独唱的范畴呢，在西方有西方的定义，那我们开玩笑讲说在西方社会学了他们的古乐唱法回来，其实在台湾要自己创造空间才会有表演机会。对，因为早期歌剧台湾也不会演那么多，大部分都是浪漫派以后福契尼这些华格纳这些歌剧。
0: 没错，
1: 对，所以等于是跨了乐种以后，它就是一个文化的分享跟多元了。所以我也很高兴合唱界也是在发展，然后我们录音里面其实也有国王歌手就是在英国的男生合唱的这样的发展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觉得很棒的是台湾步入这样的多元。那我可能就是中间的一个推手，也给大家介绍一下中东音乐、西方古乐、假声男高音，还有展现一下柳琴中阮跟世界不同文化合作的状态。
0: 了解，过去呢我访问一些像这个乐团他们总会说呢，可能在台湾来讲男低音算是比较缺乏的，对不对？但听你这么说的话，其实假声男高音是弥足珍贵，因为会唱会学的人并不多啊。
1: 就是合唱，我们在学生时期只要努力，然后在变声前后找到方法可以唱出声音就可以了。但是到了独唱领域的话，等于是要用纯粹的假声要去完整的表现所有的曲子，然后要在学院里面我们也不能唱出女高音男高音对，所以等于是他被
0: 压力好大
1: 他被视为是一个也是可以透过按部就班的学习可以进步的一个声音。
0: OK，
1: 对，
0: 难道不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才有办法成就假声男高音吗？
1: 其实是一定不可避免，一定
0: 要
1: 有
0: 条件，对不对？
1: 因为会有这个意愿，然后觉得自己唱这样音乐的声音的男生然后愿意继续学习这样的音乐，其实是都是特定条件才会造成的。
0: 了解，你为什么那么早就觉得自己是可以成为假声男高音的声乐家呢，演唱者？
1: 以前我们小时候合唱比赛嘛、uh-huh. 然后后来到了大学以后，因为身边也有合唱爱好者，
0: 是
1: 我就加入了苏庆俊老师当时的台北男生合唱团、
0: 嗯、
1: 对，然后跟台北爱乐合唱团杜伟老师这边也有去参加，
0: 是
1: 对。那这样子的过程就是让我还有些小时候听的录音让我其实很了解我的、嗯声音就是假声男高音、
0: OK
1: 对，所以这也是很特定的，这不是很寻常就可以遇到的状态、嗯、
0: 没错。因为讲真的，在台湾的喜欢音乐的朋友不见得有机会听到这个假声男高音的演唱，对不对？因为他毕竟算是比较少数啊、哦。尤其是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说呢在大学念书的时候，然后我们有一次呢代表学校参加朗读啊类似这样的一个比赛啊，那我的声音算是也比较特别一点点，我的老师就在我们出发在比赛的过程当中特别交代我，他说诶祝宇你声音不要太突出，因为你声音跟人家不一样，
1: 共鸣特别好。
0: 诶我突然可以感觉得到了耶，因为你的声音相当特别，然后除了说不能唱出这个女高音或者男高音之外呢，你还要有自己的特色，
1: 是、
0: 那种识别性是很高的。
1: 就是假声男高音本身一开始是有一个识别性，但是在这个声乐的基础，就是你的发声、你的共鸣、你的喉头要放松，这些演讲也相通的这些道理成熟了以后呢，它就可以发展出以西方美声定义下的就是自己的声音。
0: OK 好，聊到这里呢我们再来听一段音乐好不好？那么庄成英老师特别帮我们安排了一首合唱的曲子这个翻译成这个华文中文叫做给女士们的精巧玩意。那这首歌呢很好玩呢，你说有叫卖的声音是吧？
1: 它不是真的叫卖，因为那个时候都把它写入音乐了、所以非常的和谐，但是它的这个唱歌的歌词的角色就是叫卖的小贩、所以大家就可以听到，这就是著名的国王歌手在是1984年那个老团的录音、所以他的高声部也是合唱的假声男高音，但是最优秀的合唱歌手。
0: 好，我们先来听这段音乐，待会回到节目当中请这个缪斯塔尼克的庄成英老师为听众朋友来介绍这次带来的精彩的演出。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朋友，我们在今天台湾活力购音乐奇遇记和音乐的相遇，那么特别邀请到了这个跨界乐团，由庄成英老师所创办的缪斯塔尼克，跟听众朋友来介绍最近的展演。那么在10月3号在台大有这一场的演出了。

0: 帮他们提问，就是说呢，过往他们可能对于这个约翰到来没有那么样的熟悉嘛，哦，是不是也请庄成英老师跟听众朋友稍微来介绍一下这位在这个欧洲来讲相当重要的音乐家。
1: 好的，约翰·道兰 John Dowland 他的生卒年是1563到1626、那刚刚有聊到他就跟莎士比亚差一年，他
0: 早一年，
1: 早一年出生，
0: 他是哥哥。
1: 对，那在那个时期呢的王室呢就是伊丽莎白女王了，鼎鼎大名，那他们是他们的 Golden Age，所以就是黄金时期了，那帝国很庞大，然后在全世界的殖民地。对，那 John Dowland 在这样子的环境背景之下，他的音乐势必就受到那个时候的氛围的影响。我们知道莎士比亚有四大悲剧嘛，对，那在那样子的氛围之下，其实悲剧是很感动那个时代的人，所以在音乐呢也发展出忧郁的这个美学的感觉，所以不管是文学还是音乐，他们都有带有一个忧郁感。对，那John Dowland本身就是非常优秀的鲁特琴家，
0: 是
1: 他也有受雇于别的国家的王室，但是他没有受雇于英国，所以他在发展的过程中，其实欧洲很早就欧洲殖民了，那等于是他以音乐家的这个名声呢，他还是有遗憾，因为他没有在英国自己的本地被伊丽莎白女王所雇用。那但是有一个很特别的是，他的音乐不但这个忧郁美学的音乐被全欧洲所欣赏，然后他也很知道的就是抓住这个出版业，因为当时出版是需要很多的巨资，然后出版的书也非常的贵，其实不是一般的平民家庭可以负担得起的。
0: 对啊，十六世纪那时候书本多贵呀。
1: 对，就是那个印刷术刚开始风行的时候。
0: 是是是。
1: 对，所以他变成是少数唯一很完整的留下了他的作品，而且是他自己应该是在欧洲的这个工作赚了的钱呢，就投入了让他自己留下了这些出版品。所以我们现在演唱的时候是真的可以找到他当时1597、1600、1603这些出版的歌谱。
0: OK， 在过往来讲，就是说他没有出版之前是没有这样的资料留存下来吗？
1: 很在皇室或是宗教的这个文献里面就比较容易留存。
0: OK，
1: 但是之后呢，就他几乎是在这个开启这个全民，只要你有经费可以做这件事，你就可以达到。
0: OK， 如果以皇室或者是像教会来讲，在印刷术还没有流通之前呢，可能就是用手抄本，对不对？手写的方式，而且呢，这算是比较少众的人有机会接触。但是印刷流行，然后更加的便利之后，就一般的平民百姓也有机会接触了。
1: 对，所以因此他的鲁特琴音乐，还有他出版的这几个歌本呢，就风行了英国，然后欧洲呢也受到他的影响。对，所以Dowland是那个年代少数就是属于英格兰的音乐家里面有全球的这种要巨星影响力的音乐家。
0: OK， 你接触到他的鲁特琴包括他的音乐有多久的时间呢？
1: 我跟大部分台湾有接触到Dowland的爱乐朋友一样，是从合唱开始。对，因为他的合唱曲等于是全世界的经典。那很多合唱启蒙，还有我们那个时候的合唱团，其实都是会有唱到他几首，像刚刚的 Come Again, Sweet Love Does Now Invite， 就是他的世界名曲。对，那鲁特琴的部分台湾就很难听到。
0: 对，
1: 但是在整个欧洲其实都一直不停的在演奏这些古乐复兴，
0: 到现在仍然是有。
1: 对，然后今年Dowland400年更是各国都有主办活动。
0: 了解，不过在台湾也就是庄成英老师跟这次呢跟严瑞祥教授有合作的机会就对了。
1: 是，
0: 因为讲真的，过往如果不是透过您自己也有出版一些音乐的这个专辑，对不对？或者是一些演出，我们平常要欣赏鲁特琴的演奏并不多，甚至非常的少。

0: 对，台湾弹奏鲁特琴的老师们不多，
1: 也是个位
0: 对，
1: 数吗？
0: 也是个位数，可能少于5位。
1: 哇，这么少人呐！
0: 对，那我觉得我跟严老师他在怂恿我之后呢，我们就觉得说，我们两位可能是演奏 Dolan 最多的音乐家，所以也是抓住这次机会，然后再一次创造机会，让台湾听众能够欣赏到鲁特琴与歌曲。
1: 我想请教庄成英老师，鲁特琴学习的人那么少的原因，没有普及，是因为它很难吗？还是什么样的因素呢？
0: 古乐的部分，其实在乐理都没有后面的音乐发展来的复杂，但是在乐器本身，因为它的声音太精致太小了，所以工业革命以后，我们的各种音乐发展，不管是流行乐加麦克风嘛，你可以在几千几万人的地方演出，但是古乐复兴是一个思古之幽情的一个爱好之下，由一群人来做的事情，所以我们在复古的时候，我们就不想，像我这次办的音乐会，大部分也不会想要加麦克风。那我们分享的时候，如果主修鲁特琴的欧洲演奏家，他到处演出，他一定会有场合是需要加麦克风。但是在音乐会的场合，我们就希望能够让台湾听众能够有机会原音欣赏到，就是自然的音乐厅的回响。所以这就是我跟严老师这次主办这系列活动的初衷。
1: 我了解了为什么你会特别选这个场域，在台大艺文中心的雅颂坊来演出，就是着眼于这个场地非常的温馨，而且呢，其实你们两位，尤其是庄成英老师，在演出这个鲁特琴，有你一定的坚持。你想不只是透过这种文艺复兴的音乐，这个乐器，你也想呈现当时的那种气氛，是吧？
0: 是的，而且那种气氛，它的音量就不大，所以我的歌声在全场也不会有很大的投射，而跟鲁特琴就会此起彼落的互相交织在一起。那这样子的感觉，应该是现代的台湾人很难享受到的宁静与这个精致的音响状况。
1: 哎，没错，哎，你讲到这个，我就想到了以前，因为在学校学戏剧、演舞台剧嘛。我们那个年代，我是5年级生，我们那个时候呢，在外面的场地舞台演出的，其实没有麦克风这件事情。
0: 哇，
1: 对，
0: 靠功底
1: 哎，真的就是真声。那
0: 耶！
1: 我就想到了，其实您每次鲁特琴的表演呢，你也就是用你自己本身的声音来传递对于假声男高音的专业，甚至鲁特琴的喜爱。我觉得这个做起来真的会让我们享受到那种音乐回到纯真的那一面呢。
0: 这是我们希望达到的，
1: 是，
0: 是。
1: 好，给你按赞。好吗？
0: 谢
1: 加
0: 谢。
1: 油！我们再来听下一段音乐。我特别为大家挑选的，这首音乐翻成这个华文叫做《现在哦，现在我必须离去》。我们就来听这段音乐。

0: 好的，庄成英老师啊，在这一次呢，透过您自己跟严瑞祥教授的合作，带来了纪念道兰逝世400周年的音乐会嘛，哦，那为大家安排了哪几段的曲目，在设计上有一些特别想法吗？
1: 这一次很特别的就是全场都是道兰的作品。对，那刚刚其实一直强调的就是只有一位假声男高音跟一把鲁特琴，所以它是非常精致小巧的一个编制，那整体的音量从头到尾都不会有很大的音量，那中间当然有各种不同的情绪，有活泼幽默的，然后有像刚刚听到像市场叫卖一样的歌曲，好像莎士比亚戏剧里面的某个桥段一样。那也有道兰最著名的这个忧伤的桥段，大家可以静静听着鲁特琴双弦共鸣的这个独奏，然后还有这个假声男高音用非常绵长的这个声线呢，唱出这样忧郁的这个旋律。对，所以这场的特色呢，大家几乎可以好像回复到这个文艺复兴巴洛克的古英国的感觉。
0: 是，我问一个比较挑战性的话题，请教庄成英老师，因为这次您负责的是这个唱的部分嘛？
1: 是
0: 啊。透过您的专业假声男高音来演唱文艺复兴时候的音乐乐曲，然后呢严瑞祥教授负责弹鲁特琴的部分嘛，你们两个弹鲁特琴会有一些不同的风格吗？我好奇想知道。
1: 对，其实呢严老师是弹鲁特琴算台湾最久的，
0: 他最资深吗？
1: 最资深。
0: 对，退休了嘛。
1: 他在学校教的是音乐学跟世界音乐，但是他从很早就是学习音乐学的时候就从古典吉他也同时学习鲁特琴。对，那我是近年因为我自己的假声男高音跟这个乐种我觉得我既然流行中阮这么熟练，然后我还改变这么多古乐的东西跟我的声乐合作，那我为何不就拿到真实的鲁特琴然后来弹奏。所以我可以说自己是大概中级的这样的程度，那我可以跟朋友们分享介绍，但是在专业演奏上就是可能曲目没有那么多。对，那跟严老师的话呢，我们就会可以用自己最专长的像我的声乐严老师的弹奏，就可以更细节的把古乐的这些诠释呢做得更尽善尽美。
0: 了解，所以难怪严瑞祥老师他在这次也特别呢跟你有这样的一项合作。那过往其实你们就接触过了嘛，有演出嘛， 对不对？
1: 其实10多年前我刚回台湾的时候做了一个世界鲁特琴园二，就是系列的第二。
0: 是

0: 就是跟严老师的合作。
1: OK，
0: 那个时候主题就没有这么单纯，那个时候是六轻中阮、夹生男高音、古典吉他、鲁特琴。
1: 哦，好贪心
0: 非常贪心。但是那样子的音乐会就是注意觉好奇的部分。
1: 没
0: 不
1: 错。
0: 过我们也分享了，也合作得非常愉快。对，
1: 嗯哼。
0: 那这一次呢，就是回到欧洲英国的古乐。
1: 回到最单纯的音乐，
0: 对，
1: 好特别！我不晓得严瑞祥教授如何来对你的假声男高音做了一些分享呢？他怎么样看待您的专业？
0: 其实回国以后，然
1: 嗯
0: 后找他常常合作，可能就
1: 哼，
0: 是我而已。对，
1: 嗯哼，嗯哼。
0: 那有很多的因素，因为其实我们假声男高音的曲目也包含，巴洛克初期歌剧刚开始的时候，
1: 嗯
0: 巨星烟龄歌手们演唱的这些很特殊的歌剧的曲子，我们可
1: 哼，
0: 以说早期歌剧。所以现代的假声男高音其实要可以唱跟要唱的东西很多。
1: 嗯哼，嗯哼。
0: 那在分享的时候呢，大音量的东西其实会比较容易，因为我们现在都是现代乐器，所以训练的很好的这些青年假声男高音呢，可能跟着中型的乐团或现代乐器，他们复古也不是跟古乐器，那唱出这些歌剧选曲的时候，可能在舞台表现上的力道更强，对，但是鲁特琴歌这样子。整场其实是非常挑战，应该是胆子要很大，
1: 为什么呢？
0: 因为呢，我们必须要等于是有点挑战观众的美学。像台湾观众可能没有常常一整场音乐听得很安静的音乐，
1: OK，我了解你的
0: 对，
1: 意
0: 可能
1: 思。
0: 都是加麦克风的音乐啊、流行音乐啊、音乐剧啊，所以这样的音乐它的纯粹度其实也是一个挑战，但是是一个很温柔、舒服的挑战。
1: OK，我了解你的意思，就是那过往我们到这个音乐现场欣赏音乐，它有可能是拼盘的概念，对不对？因为要
0: 对，
1: 热闹啊，
0: 是。
1: 乐器多，然后演出的风格啊，比方说有独唱、有合唱，或有这个乐器的独奏的部分。但是你们这次呢，为了纪念道兰逝世400周年，就是以鲁特琴跟音乐文艺复兴时代的音乐为主轴，所以整段演出是非常完整。而且很单纯、很纯粹的表演，
0: 对，所以我开玩笑讲，就是我可能也是少数假声男高音有找严老师合作，但是严老师应该这么学识渊博的老师也认可我有到位了，所以我们就可以继续直接往音乐的核心去排练，然后去完善它。
1: 严瑞祥教授呢，他其实现在退休，从国外回到台湾来。那相信呢，跟你有这么多的默契跟机会合作，未来应该有蛮多你们共同跟大家分享鲁特琴的这个空间，对不对？
0: 我们在这个影视性格之下，但是还是要推广，所以我相信，跟严老师找到适当的机会的话，我们还是会经常分享给台湾听众。
1: OK，好，最后我想请教缪斯帕尼克的创办人庄成英老师，这次的音乐会呢，10月3号在台北艺文中心的雅颂坊演出嘛，对不对？
0: 是。
1: 然后呢，你们特别安排了几段的音乐呢？当然就是以这个约翰·道兰的作品为主嘛。
0: 是的，这次音乐会的曲目上呢，很多是选自 Dowland 的3本歌集，对，所以他的歌集呢，就是他在那个时代里面，不管是人民的生活啊、政治啊，或是伊丽莎白女王相关的曲子，譬如说呢，我们的刚刚讲到《Fine Nights for Ladies》是女士们的精巧玩意儿，就是中世纪的这个市场的感觉。对，那还有一些像《I Saw My Lady Weep》，我看到我的女士哭泣，其实是用一种比较文学的角度去看自己心爱的女士哭泣的时候。后的感觉，对，那还有一些呢，像Time Stand Still，这是一首非常美丽的情歌，但是非常的神圣的感觉。那他这本歌集其实是1603年，是在伊丽莎白女王去世的那一年，所以他的这首歌其实隐喻着就是对女王的崇敬。
1: OK。

0: 所以他把女王神格化了，时间在看到这个女士的容颜就静止了，其实是有一点崇敬像神一样的女王的这种感觉。所以他在爱情之外也有一些隐喻。对，那还有一些呢，像 Can she excuse my wrongs？是女王的宠臣，其实后来是有叛变，但是女王还是很爱护他，最后还是在众人的坚持之下要把他斩首了。所以就是他是用这样子的一个史实的笔调，刀郎的去把这个这一位宠臣的内心世界把它挖掘出来，也变成了他的歌曲之一。
1: 了解，好，在这次的演出当中呢，比方说有幽默轻快的叙事的这个陈述啊，那当然也有这个情感的抒发嘛啊，我觉得张道兰呢，他的作品呢，其实就是在记录在当那个年代的时候一些非常有趣的人事物啊，
0: 是
1: 也爬
0: 的。
1: 书做整理。我觉得因为印刷术的这个通行之后呢，让这些重要的史料可以记录下来，包括鲁特琴的歌曲跟音乐乐谱，也可以让更多朋友来接触。透过缪斯塔尼克的庄成英老师，还有就是呢严瑞祥教授的合作，让我们可以欣赏这个相当特别的音乐啊。好，那最后来听的这段，当然要听鲁特琴的这个独奏喽。为大家带来的这段音乐是。
0: 这首曲子叫做《泪之帕凡舞曲》，它的拉丁文是 Lacrimae Pavon，Lacrimae 其实是拉丁文的眼泪的意思，那 Pavon 是帕凡舞曲，是那个时候的一个慢舞曲。那这首曲子呢，其实是 Dowland 最著名的一首曲子。那它的主题是哀伤的。那后来因为鲁特琴曲，待会大家要听到的，风行了欧洲，大家都很期待他能不能把这首曲子变成唱的，所以才做了《Flow My Tears》。那这两首不管是器乐曲还是演唱，在这场音乐会也都会演出。
1: OK，好，唱的部分就是由庄成英老师来负责，那么演奏的部分就是严瑞祥教授来担纲。
0: 对，所以我们来听听看这首非常绝美的，但是美得让人心碎的，《泪之帕凡舞曲》，鲁特琴独奏。
1: 好，我们今天先抢听为快，但是也希望此时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尤其是在台湾的听众呢，进到台大艺文中心的雅颂坊来欣赏由缪斯塔尼克的庄成英老师以及我们这位鲁特琴的音乐学者严瑞祥教授共同合作为大家推出的这个鲁特琴与歌曲纪念道兰逝世400周年的音乐会啊。好，那我们就音乐会再会喽。
0: 谢谢，
1: 谢谢
0: 再
1: 成英
0: 会，
1: 老师，拜拜。
0: 拜拜。
1: 今天节目也感谢朋友你的收听，我们就在鲁特琴的独奏的乐音当中要跟你说再会了。台湾活力够，我是吴祝玉，我们就下回空中再见。

0: 知识就是力量，真话可以打破谎言。欢迎收听由杨宪宏主持的《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
1: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的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从网上来收听。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节目要访问的是徐淑蕾律师啊。那徐淑蕾律师不但有深厚的财经法律背景，也是知名媒体啊法律白话文运动的营运长，跨界经营新媒体的重要推手。近年来他大力跨足出版界啊，创办市民书店跟新文化啊。那今天的节目我要请他跟我们谈一下中国啊近年来实体书店啊面临极大的生存危机啊。在此同时，这个独立书店的生命力跟反思精神却前所未有的强烈啊。比如杭州的不见不散佳作书局，北京的万盛书园，南京的先锋书店，还有大理、成都雨后春笋般出现的社区独立空间。今天我们想要跟徐淑蕾律师聊一聊，为什么我们仍然需要这种实体的有温度的独立书店。这场逆行的社会实验究竟大家在坚持什么，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焦点访谈。

0: 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湘时间，我是杨湘。今天节目要访的是热爱文化跟公共论述的徐书磊律师啊，他持续在实体场域推广人文跟社会科学的对话啊，也把艰涩难懂的法律文字啊，要科普给普罗大众啊。徐律师，你请问你在电话线上了吗？
1: 杨大哥好，叫我书磊就好了，谢谢。
0: 苏磊好，苏磊，这个常年营运互联网新媒体，极度理解这个流量跟数据的人啊，你清楚线上传播的效率有多高哈？当初为什么反其道而行啊？要办这种线下实体空间，向市民？

0: 书店这样。你当时候的想法是什么？
1: 我觉得因为在线上我们其实做传播啊或媒体蛮久的，那个时候其实就有点发现大家讨论事情的成本降得很低啦，就是一个留言拿一个赞，他就好像对公共议题表达意见了。可是我们后来发现这样的讨论好像没办法让我们更理解可能读者想要看到什么样的内容，或是他们是不是有一些事情想要进一步的讨论跟互动。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有点想，那在我们可能可以经营的模式之下，如果有一个实体的空间，我们好像可以更进一步去理解是什么样的人在关注我们制作的媒体内容，或是什么样的人他愿意走出数位的社群媒体，走到实体空间来去讨论或看他关注的事物。所以那个时候才会觉得，诶，其实书店这个载体是我们可以来尝试看看的实验。
0: 那这个做多久了？
1: 我们第一间书店市民书店开到现在大概2年多。
0: 所以越做越有兴趣？
1: 我觉得有蛮多发展的，虽然绝对不是一个赚钱的生意啦，但是我觉得它有让我们有很多不同的想象，就是来到店里的人的样貌啊，跟在店里举办的活动或是销售的书籍的类型都跟我们当初规划的有更进一步的成果这样子。
0: 可不可以再详细一点介绍市民书店的经营的逻辑跟它的书，是二手书吗？还是一手书也都有，或是什么样的一个挑选？
1: 我们是以一手书为主的书店啦，然后就跟我们的店名一样，其实我们很常跟人家讲，我们是一间不只给市民的市民书店，是希望我们这边指的市民，我们更想要讲的是 citizens 公民的概念，就我们希望以人为主体，在台北市里面有一个空间是可以去关注不同群体讨论的人事物，或是很多可能被忽略掉的，包含族群议题啊，或是一些创伤复原的议题等等。所以我们在书籍的选择，我们都是以新的出版品一手书为主，那我们很关注不同的跟人或群体有关的主题，像是包含性别啊、人类学，或是一些台湾历史，还有很多社会科学的书籍都会是我们店内的呈现的主力。
0: 城市里头会觉得那个空间除了可以看书以外，好像也可以喝一点咖啡，就有点休息的感觉。这个是一种阅读文化的推广哈。当然你就不用讲，它还有一些住的地方啊，我们称为 capsule， 就是那个胶囊旅馆，也有一种胶囊旅馆叫 B&B Bed and Books。进去就是等于是你进图书馆一样，你睡在书架上下这样子哈，那种。那当然它的 pick up 就是比较是旅游型的啦，比较休闲的书，还有酒类的啦哈，还有这种就是享受的这类书，他们有这样的做法哈。目前的确像日本这样的国家，它不但没有因为数位的环境使得这个实体书店哈就视为，它甚至于看起来有各种符合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的形式呢，去开设很多这让大家偶尔走进来有所发现，能够带着一种意外或是说不期而遇的这种感觉买走一些书啊。我的感觉在日本，那市民书店的这种经营哲学里头含不含这一类的思考？
1: 不可豁免啦，特别是在当代的都市内的实体书店，就我觉得它的陈列或是能够实体接触到这个商品的机会，对于很多消费者或是路过的人来说就已经蛮珍贵的，因为实体书店都算是在消退当中啊，所以今天大家购书的管道蛮多都是网络的电商平台。可是今天这个书它实际上的内容，除了网络上有试阅的内容以外，它翻起来的纸张的感觉啊，章节感，甚至它整体的设计，或是你根本没想过你要看这本书，可是你就是路过看到它，拿起来发现你有兴趣，这样的过程或体验就会是现在做实体书店很重要的一个环节跟商业空间的陈列需要去考量的点啦。因为你今天进到不管是各个电商平台，你会发现如果你今天已经是很有目的性的，就我就是来要买某一本书，那你的消费路径会很顺畅。可是如果你今天只是想来逛逛，诶，你除了他们推的 畅销榜排行榜以外，你会很难发现那

0: 些可能很好，只是不被那么多人关注或推荐的出版品。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实体书店在现在它跟出版就是唇齿相依的一个关联下，它还是蛮重要的一环。
1: 所以，我再问一个更进一步的问题哈，AI 盛行的时代哈，很多人呐、啊，哇，这个书看不完，他们就把书的内容啊，电子书呢丢给 AI，AI 帮他整理哈，这样他们觉得很方便哈。走进市民书店，势必是完全不一样的阅读形式。你怎么比较这两种不一样的经验呢、啊？
0: 我觉得对我们来说，他走进来，他可以看出这间店在乎的价值啊，在我们店内的陈列。例如，我们最近在关注的议题，包含前一阵子有很多在香港开书店就被逮捕，然后书店就关门的朋友们。那我们其实就会有不同的策展，是你真的需要走到空间里面才能去体会。然后，或是我们在空间里面，我觉得它有很多不一样的方式，是书本身可以让大家理解的，特别是活动展演这个部分，我们有很多不同的读书会跟主题，或是不一样的议题的讨论讲座或工作坊。例如，我们有时办过让大家去找、去看自己的户籍誊本，去理解自己过去的户籍。诶，其实过去其实登记得很细嘛，你的曾祖母啊，谁是做什么职业的，它上面登记的资料可以让你更了解你的家族历史，然后去找到自己的族群身份认同等等。这些工作坊是只有在我们这个空间才能够成立的，而不是在不同能够买书的管道能够发生的。
1: 所以你认为在，尤其在 AI 盛行的时代，反而会开辟出市民书店这样的书店，人与人之间呐、的互动，然后有很多的从书店里头可以激发非常多的直觉，也可以使得这些直觉得到非常多的不期而遇的因缘之间的勾连的一个哲学的概念。那这个哲学概念，我认为在 AI 时代啊，因为最近 AI 里头开始有人说，哎呀，这个 AI 现在非常需要啊，品味啊，哲学精神啊，而变成是他们称之为华丽的垃圾了哈，有这么一个称呼，也就是说变成邪恶的平庸啊。那现在有一种说华丽的平庸，他也许不是很邪恶，但是他很平庸，但是打扮得非常华丽，但是看起来市民书店是很朴实，但是希望那样的精神可以呈现出一种人你自己没有发现的价值。这样说同意吗？
0: 谢谢杨大哥，我自己也很认同啊，就是华丽的平庸这种，就我觉得有时候，我就做媒体或文字工作者、内容工作者，有时候在 AI 这个时代蛮辛苦的，就你会接受到很多人用 AI 做的，这真的不怎么样的东西狂轰猛炸，然后还会一直跟你说，哎，我现在用 AI 就可以做出节目啊，做出报道。我还是相信人类是感觉很敏锐的生物啦，它有不同的情绪跟情感需要被满足，或是好奇心需要被理解。所以，当 AI 它产生的知识越来越没有问题的时候，人类到底还能够做什么？我觉得那个才是我们开书店想要实验一个比较背后的原因啦。就我们有没有办法在得知一样的资讯，我们得到一样的知识之后，去讨论，哎，为什么我们需要，或是这个知识能够对我们生活的社会，这种血淋淋的，你会流汗、会热，然后会需要吃饭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改变跟帮助？我觉得这个才是未来做内容，或是像这样子出版空间、实体的书店，可能可以带给人的一个机会啦。就会一个比较返璞归真的想法，因为我觉得大家越来越多 AI 产出的内容或互动方式，其实会让人感到蛮疲倦的。
1: 所以我最近有写了一篇文章啊，特别引用了那个汉娜·厄兰的这个《邪恶的平庸》啊，跟这个《华丽的平庸》哈，装饰的非常非常华丽，然后用这个最高级的这个 GPU 跑出来的答案，提醒大家里头的邪恶性其实不小，千万不要以为这些东西啊，就是一个新科技的发展啊。我最近在一些大学通识教育的课程的演讲，我都提醒学生：如果你的那大脑里头开始出现一个字，你要小心，那就是病态了。也就是人家问你一个问题，那你第一个反应说：“啊，那个 AI 怎么说

0: 如果 AI 怎么说变成是你第一个 prompt，几乎可以宣布你的大脑啊，大概已经停止运作了。你怎么看？
1: 现在在工作上或互动上，别人被问到一个问题，或是我跟他想讨论一件事情，他就会直接说："哎，那我问一下 AI，或是我跟 AI 讨论一下。"那我就会觉得这个好像不是我需要的工作过程啊。因为如果要这样的话，我自己问 AI 就好了，我好像没有需要这个跟人类互动的过程。所以我觉得这个情况下，不管是做什么工作啦，我觉得大家可能都要有一个意识，就今天你是不是有意识的在使用这个工具，还是你完全没有在思考你接收到的 input，直接就是想要用 AI 的 output 来解决别人丢给你的任务或工作。我觉得这个如果变成一个习惯啦，那确实就会很像很机械性的在执行某个指令而已。
0: 是，就是说 AI 盛行了以后，最近写了一本书，叫做《我写故我在》哈，专门讨论 AI 时代的文化现象。中间有一句话，也许值得参考。我讲啊，当使用 AI 之后，要小心会变成文化的文盲。你每一个字都认识，可是你已经是个文盲，就是所谓 cultural illiteracy 这样的问题。AI 变成是主体，人变成是工具。但是如果使用 AI 聪明的人，非常小心所有的这个所谓的思想链啊，所谓的 chain of thought，或是你的 context engineering，你的上下文的这一种组合，你有一定的这个因为你是人而有的 advantage 啊，所谓的 conceptual advantage 的话，你如果有这些的话，那有可能你就可以站在 AI 这个巨人肩膀看更远哈，就会有更多的想象力。所以我是要命名现在这个时代是一个人类想象力的竞争 AI 赛道上面哈，竞争现在进行时哈。刚刚的为什么要提这些问题的原因呢？因为我们的听友很多是中国听众。在讨论问题的时候，很多人就直接问 DeepSeek，或是问他们的那个中国可以用的 AI 大语言模式，然后第一句话就说："哎，这个你刚刚说那个问题，AI 这样说，哎，那有一些人是还没有进入 AI 就说，哎，我来看一下 AI 怎么说。AI 这样说跟 AI 怎么说，现在在中国非常非常盛行，而且都是高知识分子。台湾也有这样的问题，苏瑞，你怎么看？"
1: 我觉得这个其实在台湾也有这样类似的情况啊，就是大家现在我觉得有时候会有一种 AI 的优越感出现，就是我觉得大家现在好像很容易
0: 没有
1: 对
0: 说
1: 于
0: AI 两个字不行。
1: 对，或是对于不是使用 AI 或者不是按照他们习惯的方式使用 AI 的人，我觉得有时候大家会有一种啊，你怎么那么落伍啊？现在 AI 很赞的态度出现，可是我自己觉得有点可惜啦。因为我们自己当然在工作上有很多 AI 能够帮助的流程，例如去调整我们自己的逐字稿、会议记录这些事情。可是真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还是很末端的为主。那你如果真的要让 AI 很像你的助手或是你的第二大脑，前面的工作流程的设计，其实要花非常非常多的时间跟运作来做设定。可是蛮多人在一般在使用 AI 的时候，他没有前面那些准备啊，或是想法跟经验，他就直接想要从最末端得到不管是什么系统的 AI 喂给你的结果，再把它套用到你自己的真实生活里面。我觉得这是一个蛮本末倒置的行为啦。我觉得它其实会造成蛮大的实质的阻碍啦。就你这个人在跟人家沟通的时候，你的散发出来的信任感或自信度，我觉得其实会受到蛮大的影响。因为当你被问到第二句，就是诶，那这 AI 告诉你这样子做，那为什么啊？他是怎么样建议你的？通常得到这样子的反应的人，就会说："哦，那我再问 AI 一次。
0: 这病得很深呢、啊。
1: ”对啊，我觉得就没有什么有意义对话的可能。
0: 认不认为你的市民书店是有这个某种程度的社会疗愈的功能
1: 有没有疗愈，我不敢说啦，但我觉得它确实是一
0: 啊？
1: 个让人重新找回连接或对话可能的空间啦。我自己觉得，特别我们又是做网络媒体起家的，你其实这几年会感受到蛮多大家对于好好的情绪表达或是对话能力一定会下降。随着过去我们担心是因为有网络嘛，现在也有 AI，那你要写一封信给人家，或是要跟人家沟通一件事，现在大家都先问"哎，你好"草稿再传出去。 就这个过程。

0: 其实是会让，例如很单纯的聊天讨论一个事情，有时候你会觉得那种停滞的感觉蛮可惜的。可是我觉得到书店这样的空间，它就是很物理性的，就这些很 old school 的纸本印刷品把你包围，然后提供你咖啡可以
1: 唤
0: 对
1: 醒
0: 话
1: 你
0: 的
1: 的
0: 空
1: 大
0: 间，
1: 脑，
0: 让你被迫找回要让大脑动起来的思考方法。
1: 我
0: 所
1: 跟
0: 以，
1: 你讲一个故事啊，那个 OpenAI 的这个最有名的是那个 Altman 啊，Altman 有一次在面对记者的时候啊，一个记者问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啊，然后你管理这么大的公司哦，那请问你每天的这个 itinerary，你每天的这个路径啊，这个你要做什么？那每一个东西的，你一定是要开会演讲，你要说这说那嘛，哈。那请问你用什么样的电子记事本啊，或是你有什么？你看起来你都没有带那个 notebook，那你那个手机里头有没有什么厉害的 APP 啊？在帮助你啊做这个 organize 啊，或是你如何使用 AI 啊，来帮你做？做这些和 logistic 和这种每天的工作，记者问 Altman 的答案是他慢慢从他的这个裤子的口袋抽出一本笔记簿，从身上的这个西装上的夹带抽出色笔。他说：“我只要是在考虑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就是用写的。”我就写在我的笔记簿上，然后我用的这个笔这样子，他用的是色笔。记下我等一下要说的话，或我今天最重要我要做的事情，或者是这个 schedule 我应该做什么，全部手写。然后他说了一句话：“我不用 AI 的时候，我觉得我比较聪明。”
0: 我自己蛮认同的啦，因为我觉得这也很有趣。就有些人会觉得啊，他是不是很故意，就是开发这个系统的人，你还怎么样？但我觉得，因为现在产出资讯太容易了嘛，所以很多人就会把这些很容易产出的资讯，透过各种方式大量的丢给你，不管在工作上或是社群媒体上。所以人接收的资讯，我觉得其实对于人脑的负荷，每天是越来越高的。但在那个过程里面，我觉得确实是会让大家变得钝钝的。这种别人想要表达的意思啊，或是你做决策的时候的敏锐度，我觉得你是真的会因为跟电脑真的很像，就你会因为太大量的资料而宕机，然后有点烧掉你的记忆体的感觉。我遇过很多我觉得很优秀的工作者，他很擅长使用各种科技的产品等等，但他其实也都会有很多不同的习惯，是我们看起来比较保守的，例如他还是会在用录音笔回去重听他的访谈，然后他还是会用快速的速记，那种大家有看过那种记者簿，快速的记他今天
1: 对。
0: 跟一个人真的在做访问里面的重点啊，然后跟他提出的问题。那我觉得这个过程中，你的肌肉跟你的身体还有大脑是联动在一起的，就像刚刚主持人有提到，哇，你的身体好像醒过来了。我相信医学等等一定也有研究啦，就是它搞不好是一个促进人维持在一个能够更有效率运作的状态的某一个环节里。那你今天当所有的资讯产出跟吸收都只透过键盘跟网络资讯、手机来做互动的时候，我觉得人会变笨，不无可能啦。
1: 对，那个字在这个我的团体里头，我自己的社团里头，我们用了一个很简单的字，叫做“活着 ”（alive）。我们今天其实还要有一部分的时间是要讨论一下，因为我们中国听友很多嘛，那他们现在其实也很多人在办独立书店那他也不怕亏损，那坚持每周办线下读书会啦，或放映会，在实体空间苦苦坚守那中国大陆各个城市，现代城市的年轻人也很迫切觉得他们需要这种新的、最传统的，就是说一种 paradigm space，一种典范空间。
0: 我觉得对于我自己来说啊，因为我也是读者嘛，就我自己也会觉得，哇，这样的空间如果还能在我生活的都市里面存在，它确实是一个蛮安心的地方啦。因为我觉得它，特别是独立书店啦，这样子小型的商业空间，我觉得它节奏相对慢蛮多的。那我觉得在日本很多，它其实在都市里面不是一个很偏远的地方，但它在整个空间跟经营的模式，它其实是让人家可以停留下来，然后再往下一步去的氛围。因为我们自己的店也是啦，我们在台北市，我觉得可能是数一数二繁忙的路，就是市民大道的正中心的街边。

0: 所以每天来的车流量其实是很大的，然后大家都在通勤路上会经过我们。我们那时候就希望，如果我们能够在城市里面有一个空间，是大家经过，看到落地窗里面有位置、有书，它可以用最低的门槛，也就是你不用消费，你进来逛逛书，在里面待一下子，然后再往下一个你的目的地走。我觉得这样的空间，当然听起来很浪漫啦，但我觉得它对于在都市生活的人来讲蛮重要的，也这也就很像以前星巴克在讲的第三空间的理念啦。那我觉得它也会让大家，就像我刚刚讲的嘛，你资讯接受过多，我觉得人很容易很焦虑，然后会一直在一个很紧绷的氛围。有这样的一个空间，你还不需要去花费，你可能够就能够躲进来这件事情，我觉得其实是一个。就确实是让人家可以感到安全跟放松的机会，所以我也可以理解你看到，我觉得不只是中国或台湾啦，就这种经济快速发展，然后整个资本主义市场很蓬勃的国家，像韩国啊、日本，其实也都有这样的空间跟这样年轻人的趋势存在，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蛮有趣、值得观察的现象。
1: 应该是一个未来的文化指标啊，或是我们称为社会韧性、核心价值啊，培养的地方啊，因为越来越需要有更多的自由人哈，在这个时代呢，能够即便是 AI 非常盛行哈，也仍然是可以非常自由的游荡在整个文化的空间里头，有自己的独立的思考哈。当然了，现在我们很多的观众听众走进当地的独立书店，或是台北的市民走进到市民书店这一空间啊，我们可以开始知道他们从纸张啊，或是咖啡啊，或是能够见到这个不一样的这个这初见的人哈，哈基贝马斯的这些人，在这个眼神，然后实体环境里头，我会找到很一种具体。作为人活着的哈，我刚刚讲活着的那个品味哈，在中国大陆有一个历久不衰的一个话题，叫做逃离北上广，去大理、成都开一家独立书店或咖啡馆。那这几年你们自己在做这些过程里头，有没有什么样一种感想，或是说觉得对这个未来有什么样的展望？
0: 我觉得感想也有一些务实的层面啦，因为就开书店真的不容易，也还有租金啊等等要处理。除了我们自己在营运的考量上，我们也希望让它可以成为一个现实的商业模式啊。我指的现实的商业模式，是因为我觉得书店对我来讲不是第一次创业啦。一个健康的社会或都市，它应该有不分营业额大小都能够经营。然后让人自己过想过的生活的商业模式存在，也就是我们看到的，不管是小型的餐厅啊，不同的摊商啊，不同的店面，我觉得实体空间书店也是慢慢这样的存在。所以我觉得我们的社会应该要找到一个模式，让年纪比我更轻的人啊，如果你真的喜欢书啊，或你想要做这类工作。哎，那你未来是有机会在书店上班，有机会自己开一间小小的书店，而且还勉强活得下去。我不能讲赚大钱啦，但至少能够负担你的生活所需。这个是我觉得我们在努力的事情啦，也是我们想要再试着跟另外一个世代去做对话的空间。因为我觉得现在社会很容易就把大家推向用薪资来决定一切的职涯选择啦，就是所有人都要去台积电。或是你念了博士跑去卖鸡排就会成为新闻，大家都觉得你很奇怪；或是你念了法律不做律师要来做媒体，大家也觉得你很奇怪。可是我觉得这好像不是一个多元社会很健康的样貌，所以我觉得像书店这样的角色啊，或是刚刚主持人分享嘛，大家想要逃离这件事情啊，我觉得它还是有一个前提，就是那这个社会跟这个消费市场里面，它要有个机制最低的运作，让人可以做出这样的选项。不然，如果你是家里有矿，然后只是去开一个店，不需要考量营收，那个跟逃离这两个字好像又离得比较遥远一点。所以我确实也是用自己的这间书店，我觉得在实验，能不能在这么繁忙，台湾可能最繁忙的台北市里面，去营造这样子一个让人有逃离的空间，跟可能可以做出不一样的职涯或工作选择的尝试。所以我觉得也会确实是。也很好奇啦，就是不管是中国啊，或其他各地在经营类似空间的人的经验，这也是我们接下来想要更多交流分享。

0: 分享的部分。
1: 呀、yeah, ，我希望你成功啊，因为听起来你们的理想跟你们的现实哈、哦，是有开始这种一些纠缠的哈、哦。那这个纠缠是好的哈、哦。那但我认为所有的成功的案例啊，都是在这些问题上面，有很敏捷的反应哈、哦。那今天非常谢谢徐淑蕊先生哈、哦。那我们谈的是他的独立书店，你们叫做市民书店的哈、哦。那大家有机会去逛逛，谢谢，
0: 谢谢杨大哥。

0: 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黄丽杰，欢迎收听两岸 ING 节目。台湾的中央官员能够在国际场合跟中国大陆的出席代表人员平起平坐情况呢，真的不多，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因为中国大陆的打压。那么几天前呢，我们的劳动部长洪生汉前往江苏南京参加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人力资源部长会议，那么中国大陆是身为主办方，怎么样处理两岸同为 APEC 成员在同一个平台与会呢？好，另外谈到中国大陆的就业，那么最近看起来数据显示工作呢可能还是不好找。等一下来了解一下，最近在南京有场人力招募会，那看起来是事求人或人求事呢？另外两岸的交流，这几天在上海举行的国际技能竞赛呢将有一番较量，有来自很多国家哦。那我们台湾的选手也有参加，我们为他们加油之外，像在这样的竞技的一个场合，那么中国大陆在开幕式展现哪些特色？好，这些焦点我们要连线访问人在上海的中央社特派记者冯昭伊娃，请他带给我们第一手采访观察。欢迎伊娃，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好，我们首先先谈我们的洪部长哦，在20号的时候他就搭机前往南京参加21号在南京这边举办的这样的会议哦。那落地后通关所受的接待哦，在媒体的报道我们看到是有通关领域的，就是说整个采访哦，我们很好奇，因为伊娃呢几乎是从这个机场这边有观察到台媒可以准许前往采访吗？伊娃，
2: 这一次说实在的，一方面会议是因为在大陆举行嘛，大陆对于举办国际的会议啊、竞赛啊这些，他们都很热衷啊，各个城市都在轮流申请举办。但是呢，他们对于安全的这个维安啊，是非常的高规格对待的，所以只要是有办这些活动啊，基本上他都是把一般的民众跟这些贵宾，其实都是尽量会区隔开来的。所以像 APEC 这么重要的会议啊，他基本上消息是非常保密的。然后机场呢，你也可以看得出来，他的那个维安其实也都会提高。好，所以我们基本上是不可能直接让我们见到这些部长级的官员的。
1: 哦，对，所以记者的采访真的是很辛苦哈。那冲锋陷阵，那有些就不容易取得到消息。那以这次像在台湾，我们知道洪部长会到南京。

0: 去哦，到底在哪里举办这个会议？中国大陆的一些讯息可以让我们掌握到吗？像在台湾跑新闻的时候，都会掌握到大概几点钟，地点在哪里？这次采访的感觉呢？一刚开始就很辛苦了吗？还是很容易就掌握到整个行程？
1: 哦，我们这次简直就是像福尔摩斯一样，就是从头到尾完全是靠我们自己去研判，包括部长是搭哪一班

0: 过来的一天应该就是那一班了，所以我们早早的就下午，虽然部长是晚上才到，其实我们下午就已经在机场那边等，就在守着那班飞机，从他飞机起飞，我们就看到那个板子上会写说，哦，他现在已经在停机坪了，然后准备起飞了，我们就是一直看着那个荧幕，紧盯着看部长什么时候下飞机，那因为我们进不去里面的管制区嘛，所以其实里面的情况呢，也是多亏了哎，有同班飞机的乘客会热心的告诉我们，所以，对对对，我们当然也会有准备说啊，可能是堵不到他的啊，因为部长级的一定都有礼遇嘛，不太可能走一般民众的这个说啊，这样子还拉着行李跑出来，对不对？结果我们大概也都心里会有准备，所以我们当然就要先布线嘛，所以就请同班机的旅客帮忙看一下，说部长哎怎么出来呀、啊？就有看到啊，就是有举牌，上面就是写的，就是用英文写的部长的名字，然后就有这个专门接机的人，而且是好几个人就站在那个门口，就是等着部长。那他们就礼遇的通告就出去了，而且APEC 因为一般就是在入境的时候其实就分开来，一般旅客有一般旅客的入境的这个就是过海关啊，过海关了之后一般旅客有一般旅客通道，那 APEC 本来就有一个专门的通道，所以部长应该就是从过海关然后一路到出去，那他都有一个旅遇的路线。那到了那个开会的地方，那这次南京也是比较特别啊，很多地方在办国际会议的时候都会大肆宣扬说啊，他们在哪边哪边办，这次南京其实是非常低调的完全没有公布就是说这个会议在哪里办所以我们也很傻眼啊，想说奇怪了，都到会议都要举行了，21号要举行了，怎么路上除了有一部分地方有看到那个宣传标语都没有写说在哪边哪边办所以我们就只好开始发挥侦探的精神，开始研究说什么地方比较有可能。后来经过脑力的研判，觉得说那可能就是在南京的那个东郊国宾馆为什么我们
1: 为什么要这么研判
0: 这个有的时候就是怎么讲，灵机一动吧我想听众可能会比较熟悉的是北京有一个钓鱼台国宾馆那个就是只要是国宾级的如果说去访问中国大陆到北京的时候他们的国家领导人接待这些外国的元首一定在北京的这个钓鱼台国宾馆但是中国因为很大嘛，所以一些外宾啊什么的也其实会到各个省份去。那像上海其实常常就是去了北京就会来上海。上海呢就有一个地方叫做西郊宾馆。这个西郊宾馆也是一个就是比如说上合会啊或以前也办过 APEC 啊一些重要的会议包括什么以前两岸的一些两会的一些活动都会在像这个西郊国宾馆进行。那他就是一个庭园式的，而且是庭院深深的，你光是从大门走进去走到最后面你可能都要走半个小时都不一定走得到是一个非常大非常大的一个庭园式的这个宾馆那里面有很多的小桥流水啊然后别墅式的这种的居住区那南京呢其实以前也是中华民国政府的首都嘛所以它一样也有一些像这种比较有历史的这些居住的地方那东郊国宾馆呢它是在中山风景区是中山陵的同一个紫金山这一带的那个地方呢有明孝陵中山陵这些很有名的这些历史古迹这个东郊国宾馆呢就在这一个很大的这个森林区里面那它就是南京甚至应该说是江苏省接待外宾的一个很重要的地方那它因为就在虽然称不上深山但是因为你从中山风景区的入口进去开车都还要一段路那所以相对的它是一个很安全的一个环境那要做维安相对也比较容易所以当时我们就在猜说这个是蛮有可能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就很早很早的时候我们就
1: 先去
0: 拦了一辆车子对进去绕一绕然后发觉那里面的维安的确跟外面又不太一样所以我们那时候就觉得说这个地方的可能性应该是蛮高的所以就锁定了这个地方觉得说那应该没错了
1: 发挥侦探的精神我在想说其实记者听起来其实伊娃是非常资深的而且重点是要有 有丰富的采访经验才能够判断哦，这个真的很不容易，而且猜对的是。

0: 在这个地方，维安显现就说中国大陆非常重视哦，但是这也是中国式的维安哦。好，可见呢，应该记者也没有办法进到里面去采访，对不对？哦，可以想见，
1: 对，因为只要是这种很重要的会议，如果你没有采访证，基本上你连靠近门的机会都没有。像我刚刚不是说，哎，我们是这样子自己拦了一辆车，假装成游客进去嘛？其实，应该这样讲哈，中山风景区它因为游客的数量就蛮多的，像平常的早上。只要是九点到下午大概五点就天黑之前哈，它都是交通管制的，所以即使是平常日进去也是要在起早贪黑的你才进得了那里面。那我们那次呢，因为是在九点之前我们就进去了嘛，所以车子还能进去，但是开到的那个像东郊国宾馆啊，跟旁边还有一个国际会议大酒店，它那个应该也是 ATEC 的一个就是分会活动的一个场地。
0: 嗯，
1: 到靠近这个地方的时候，你就会明显发现就是警察啊，维安人员就很多了。那靠到这个东郊国宾馆的时候，你只要车子接近，其实他就把你拦下来，跟你说：“哎，这边不能再
0: 不能再进。”
1: 所以你是连门都碰不到的。
0: 很难想象哦，中国是一个大国，举办国际会议的机会也很多，但是呢，这次在南京所举办的这场人力资源部长会议，却是这样的安排，让外界是有点纳闷。当然，在台湾我们看的是。很多的公开讯息吧，就说像今年探讨的议题是什么啦，所以我原本想说我们的洪部长有没有机会跟媒体来接触，看来都没有，那回到台湾才会讲一些啦。中国大陆媒体也有去采访吗？我也感到好奇呢。
1: 哦，这个哈，我们也很好奇，因为我们想说地方的，就是南京的记者应该会进去嘛，所以我们也设法打听说，哎，有没有谁有获准进去？因为我们大概可以知道说，像这一类的国际会议，它一定是事先要申请的，好，申请了有采访证才能进去。然后我们就很惊讶的发现，哎，这边本地的记者都没有人去采访。那我们想说怎么会呢？后来才知道说，他们的考量是。从北京带记者下来，因为他们觉得这是国际场合，所以他们希望是国际部的记者，就是要懂各国语言的记者，然后过来这边采访。所以他是连本地南京的记者都没有办法申请证进去的。
0: 好，中国大陆真大哦，他们的思维是这样，从北京这边一路带下来哈、哦，南京的在地记者也没有机会入内采访哈、哦，但我们透过这个公开讯息知道这次的。会议呢，主题是塑造现代化人力资源，助力亚太共同体的建设。那根据中国的官媒，就是央视的报道，来自19个 APEC 经济体。APEC 秘书处、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国际劳工组织大概150多名代表参加了会议。当然在这样的场合，我们的洪生汉部长也有提出一些我们的建议了哈。那回到台湾之后，其实洪部长有在接受媒体专访，谈到说这次到南京参与这 APEC 部长会议，他说重要的会议，那么就是去嘛。那这次也享有跟其他会员经济体同等权益，守住平等参与跟对等尊严嘛。我看伊法有分享一个大合照哈，像这个大合照的这个照片，你又是怎么来的呢？就是参加部长会议，
1: 哦，这个，是他们大会发布的
0: 哦。
1: 因为我在大概20年前吧，我是有去参加过 APEC 的部长会议当中的电信部长会议
0: 哦。
1: 20年前那次我去的时候，他是在墨西哥举办的。我也不晓得说是主办国不一样还是怎么样。那像墨西哥举办，他就很开放。那次我自己从台湾申请的那个证件，然后就买了机票，然后进去。进去了之后呢，像这些部长啊，去大合照啊什么，他都是可以让记者在旁边看的。所以那次我大概有看到一下这样子的一个流程啊，就是他们部长呢，大概在早上会有一些比较大型的这个会议嘛啊，参加完了之后，他大概通常在中午吃饭前哈。他就会安排一个大合照时间，那所有的部长他们就依序就会站在那个台子上，那他们那个台子真的就是很宽的，然后有一个专门的那个摄影师帮他们拍一张大合照。那这个呢，就是 只要是在 APEC 这种部长啊或者是领导人会议的时候，他们都会发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大合照的照片。
0: 哦，
1: 所以这个照片大概通常是在会议结束的时候，那会发布一个共同声明，同一个时间也会发这个大合照。
0: 嗯，好，我想这是具有这个意义的，做一个很好的记录。那媒体能够拿到的话，也可以做一些解读啦，或者在政治的角度去看。因为这张照片呢，看到我们的劳动部长洪胜汉是在第一排的右侧，哈，就是有参加这场会议。那我想回到台湾之后，有更多的机会，应该可以再来了解在这次的会议当中，那么针对哪些议题说了哪些，那未来是不是我们会在这相关的一些推动的工作上是跟 APEC 这个劳动部长会议呢是有些接轨的。好，非常谢谢 Eva。 在首先我们谈到几天前洪胜汉部长前往参加人力资源部长的一个会议，那么整个采访的过程真的是很辛苦啊，有一种发挥侦探的精神，跟把自己过去的采访经验全部都用上了，才有办法顺利的取得非常珍贵的照片跟现场的第一手的采访观察。谢谢 Eva。 好，那接下来看到你到南京去，还特别去观察了一下中国大陆在招募人才哦，因为就像我刚才所说的，就是这几年中国大陆的经济的数据都不是很好看嘛，就比较糟糕的一个数据哦。那在这场的人力招募会，我们很好奇哦，在南京这个地方啊，他们主要是想要找哪些人啊、希望这些人力能够进到他们的工作岗位呢？伊娃。
1: 我去的这场人才招募会，它应该算是 APEC 这次周边的活动，所以它的人才招募会其实就只有一天。它两个展区，一个展区呢比较是属于形象的展示，就是各个省市啊或者是一些中国的央企这些比较大型的公司，他们会在那边做一些形象宣传。那另外一区呢，就真正就是有点像是我们去递履历的地方，或者是去咨询的，那边你就可以看到有很多的像大学生这样子的年轻人在排队，他们几乎是一大早就过去，然后开始排队啊，手上都拿着文件啊，有些是拿履历表，那也有一些是他们可能要问一些问题，然后所以就直接在现场直接请教。那我也有跟他们在负责招募的这些工作人员啊稍微聊一聊目前的情况。那照他们的观察哦，现在因为是毕业季嘛，所以本身当然失业率就一定是会稍微高一些哈、那可是刚公布的这个数字18的确是蛮高的，
0: 对
1: 啊，失业率到18。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当然一方面就是这几年中国的经济当然就没有以前那么好，在他们高速成长的那个时代工作简直是在等人。那现在不是了，现在在疫情之后，虽然出口还是很畅旺，但是很多工厂已经外移了，尤其外移的是有些是比较属于中小企业，中小企业他们在移走了之后呢，相对的有一些这种比较不是那么感觉上工作机会当然就会觉得少很多。那可是另外一方面呢，现在是大陆的他们称为高校哈，其实就是大学毕业生的数量跟以往比起来是多很多的。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呢？因为以前他们的大学生没有那么多，但是这几年呢所谓的民办高校多了很多。那民办高校一多了之后，其实他的情况跟台湾的情况也是有一点像，就变成人人都是大学生。
0: 对，
1: 那人人都是大学生的状况呢，就是大家都觉得说，那我毕业后我要做的是白领的工作，那毕竟白领的工作就没有那么多，
0: 对，
1: 好，那再加上这几年如果经济状况又不好，所以就会变成其实有些工作是找不到人的，但是呢白领的工作就变成好像就很稀缺了。
0: 对对对对，好，那在这样的一个场合也办了一个人才招募会，是还蛮特别的。中国大陆现在的失业率呢已经高达 18.9%、最新的。那台湾是怎么样？台湾现在听很多人说是百工百业都缺工啊，当然是高科技产业抢人也抢得蛮凶蛮激烈的哦。我们可以做个对照哦，我们的行政院主计总处在9月22号刚公布最新资料，8月 失业率呢来到 3.41%， 比7月份增加 0.02 个百分点，当然这跟毕业季也是有一点点相关的。那扣紧刚才伊娃所提到的，其实青年的失业率还是相对高了哈，15到24岁青年族群失业率在台湾高达 10%。

0: 1.74%。那大学失业率在各学历当中也是最高的，达到4.56%，这是让大家做一个对照。也非常谢谢伊娃在南京的采访啊，有关 iPad 的这个人力部长会议，还有在周边的一个人才招募会所看到的一些情况。好，等一下有点时间，我们来谈你现在人就在现场的上海国际技能的竞赛。那么从22号开始一直到27号，我想从开幕开始就有很多的这个新闻焦点可以来告诉我们。等一下请伊娃来跟我们分享你所看到的这个大会的盛况。
1: 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探索两岸间的焦点时事，尽在两岸 ING 节目。
2: For me, that's the greatest compliment.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听众朋友继续收听的节目是两岸居，我们节目持续连线人在上海的中央社特派记者冯昭。接下来依法要跟我们谈的是在上海所举行的国际技能竞赛，那么台湾也派出了选手，大概53位顶尖的国手要挑战47个职类，职类很多啊，有建筑、资讯、服务、艺术等等这些领域。伊娃，先告诉我们，在22号那天开幕嘛？开幕是在晚上还是白天呐、啊？是不是很热闹？
2: 上海举办这个活动啊，就是一边是比赛场地啊，另外一个是开幕跟闭幕的场地，这两个是完全分开的。
1: 嗯，
2: 比赛场地呢，在上海的算是快要最西边了啊，国家会展中心。那开幕呢，在几乎是最东边啊，就是大家熟悉的浦东，或者是说以前大家可能有印象，就是上海世博文化园区里面。
1: 嗯，
2: 所以这两个是一东一西两个非常远的地方。那像不管是我们媒体啊，或者是参加比赛的选手，那天呢都是要往最东边去，然后参加这个开幕的典礼。那开幕典礼是晚上的8点。但是集合呢，大家通通都是下午就集合了。
1: 所以这一次就是有开放国内外媒体他们去采访就对了。
2: 他这个开幕活动啊，因为世博文化中心呢是一个非常大的场馆，因为他当初就是在世博这个期间哈，大家可能还有点印象，就是它有一个红色的那个叫做中华艺术宫，旁边呢，它就还有一个属于比较表演的场地。那这个表演场地几乎是可以容纳上万人的
1: 哦。
2: 好，场内里面是一个跟我们这种小巨蛋、大巨蛋这种感觉是很像的。好，它就是一个圆形的这个造型的。那中间呢，它这一次是用环形的舞台，所以它的那个舞台是放在那个最中央的地方。那选手就是围绕着这些舞台来坐着的哈。其中像观众啊，他们就是坐在3楼。那媒体区呢，在2楼的一侧，因为这样子这么大的一个场馆，大概进去有将近快10000人吧。还有场外他也弄了一个像类似星光大道，也是有让一般民众可以在那边看的。那那个外面也有大概3000多人的观众。所以这样子一场开幕式下来，内外你看都是10000多人。那而且他光是表演的工作人员啊，还有参与表演的这些舞者，加起来也有1000人。这个人数真的非常非常的多，所以他的集合时间呢是从下午大概2点就开始集合，集合完就安检，然后安检进去之后，你想说安检2点3点安检，那进去等到8点
1: 是
2: 的，你就是要在面等5个小时，
1: 你要撑到晚上。那不好意思哦，有贩卖部吗？或是大会提供什么吗？否则这个记者的体力要很够啊。
2: 他会有一个，比如说瓶装水啊，这些还是会有。但是呢，因为开幕活动呢是一个高规格的活动，因为有国家领导人要来嘛，然后加上马来西亚的。

0: 首相也来参观，所以他这个一定是规格非常高的。那所以他的安检呢，就是可能没有办法想象。行动电源啊，大陆叫做充电宝，
1: 不能带进去吗？
0: 对，然后你也不能带杯子进去。所有的这些东西在安检之前，通通都要把它打包好，然后寄存。然后进去之后，就是只能喝它里面提供的水。
1: 我只想到这个行动电源或是我们手机那个电一定要够用，续航力要很够，否则怎么办呢？这个记者要发稿写什么都不通联，
0: 尤其是媒体，现在大家不是要拍照，就是要那个录影，对不对？所有的东西都要电啊，所以它行动电源要被收走的那一瞬间，大家就是。非常的震惊
1: 这真的就是一个挑战，怎么办呢？精彩的画面没拍到，然后重要的时间要传什么讯息都被卡住，那真的是欲哭无泪啊。哦，真的，
0: 对，所以那五小时大家如果是有带插头的也许还好一点，因为餐馆那种是有插头嘛，
1: 那还好。
0: 但是如果是没带插头，当时就是想说，哎，我有充电宝，有行动电源就好了。哇，这个简直是脸都快绿掉了。
1: okay, okay.
0: 这个五小时他们就要省着用电。
1: 好，记者的采访工作真的很辛苦。也等到晚上开幕典礼的时候啊，因为这是已经是第48届的一个竞赛哈，那就顺利晚上8点开幕。我们还是要谈一下，以台湾观点来看，就会看我们是以 Chinese Taipei 中华台北介绍我们台湾团的一个进场哦。那整个这个大会的开幕典礼，你觉得主要的元素有哪些的？刚刚形容人很多之外，各个表演有没有呈现一个你观察起来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特点呢？
0: 大陆的这些大型活动啊，他们其实都很喜欢表演一段就是从古到今这样子的一个元素。因为毕竟国际技能竞赛嘛，讲的就是国家的工艺这一方面的啊，所以他是从一开始最早的这个古代的纺织开始表演起，然后描述纺织到了丝绸之路啊，就是中外有连结了，然后再来一直延续到现代，当然就是机器人啦。那这个机器人最有意思的是，以前我们大概都会看到这几年大陆的这个机器人的表演非常的多，那也还有机器人跳舞、机器人翻跟斗，这个现在在大陆的这些演出应该算是很平常的，但是这一次的亮点是呢，它的机器人是跟真的人一起跳，也就是说真人在跳街舞，机器人也在跳街舞，而且是同步一起跳。就是那个灵活度，你已经觉得说，如果你不特别讲的话，不会特别觉得他是机器人。当然，他现场的那个机器人，他还是机器人的那个样子，他并没有把他拟真到这么，就是整个脸部的那个造型并没有动到跟人一样，所以他毕竟还是机器人。但是他的那个动作的灵活度，你已经觉得蛮惊讶的，跳起来真的就是人机共
1: 舞。
0: 但是一种比较情感表达的那种舞步的时候，就是比较慢节奏的这种的舞步，那当然还是真人来演出。所以其实这一次国际技能竞赛到之前我在南京的 APEC 会议，因为讲的都是人力资源嘛，其实这两个活动呢，大家都贯穿同一个主题，就是说人机之后是要协调合作，不是说机器完全去取代人，因为人毕竟还是有感情的，
1: 是的，
0: 所以一些需要感情的工作日后还是要由人来做，那机器可以取代的可能是一些比较重复性的或者是说很需要劳动力的，那可能以后人不需要花那么多的力气在做事情，但是人必须要懂得情感沟通还有有一些属于这种人际之间的判断，这个还是需要人来做的。
1: 没有错，伊娃观察的非常好，非常赞同你所提到的像这个 iPad 的这个人力部长会议，其实他们的主题也有探讨人工智慧 AI 来到呢这个国际技能竞赛的这个场合，人机共舞呢，我想还是需要一些时间的排练，但重点是在于就是说人工智慧慢慢的让我们的工作跟生活要去适应，那事实上不是 机器人来取代我们，有些还是要由人来做的，否则一谈到这个人工智慧，现在大家都陷入焦虑。但从这个国际技能竞赛呢开幕典礼，我们就可以看到中国大陆也展现了他们的产业发展的一个成果吧。好，我想呢，从中国大陆时常举办国际活动，这场展现

0: 的这个特色，还有 iPad 人力资源部长会议显示的一些讯息，采访工作真的很辛苦。那也带到了我们看到在南京特别有场人才招募会，来谈中国大陆的征才单位怎么样来找他们的人才，中国大陆青年就业是不是也显得有点困难呢？非常谢谢我们中央社派驻上海记者冯昭，就这三个议题带来你第一手的采访观察，谢谢冯昭。 Eva， 谢谢你。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0: 嗯，好，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居节目，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华丽姐祝福您，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苏品刚，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美国总统川普在24号晚间设置国宴，款待来访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有别于第一任内屡屡重话批判中国，川普表示他与习近平两人的关系从来没有这么好过。后来他还走下讲台，致赠习近平一座巨大的白头海雕雕像。而习近平致辞时则提到当年美中破冰的乒乓外交，但是却避谈两国分歧。纽约时报指出，习近平对美中关系历史的陈述有所取舍，略过冷战时期严峻的冲突时刻，将重点聚焦于当年毛泽东与尼克森打破僵局的历史起点。纽时认为，习近平想借1972年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森与北京破冰建交的历史，向川普传达当下同样是重塑美中关系契机的讯息。与川普夫妇和习近平夫妇一同坐在主桌的有辉达执行长黄仁勋与他的夫人洛丽，刚卸任的苹果前执行长库克，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超微半导体执行长苏姿峰与他的丈夫丹尼尔。这场国宴邀请了超过130名宾客，包含许多美国科技巨头的高层，但却没有中国企业高层受邀出席。纽时认为，这可能是因为许多中国企业正在美国的制裁名单上。有别于以往诸多的白宫国宴，川普为习近平举办的国宴基本上采闭门进行。今年四月，白宫为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举办的国宴，媒体采访范围同样也仅限于双方敬酒致辞的环节。华盛顿邮报指出，国宴向来是柔性外交的体现，但在川普时代，盛大公开的国宴场合却成为私人聚会。而在白宫东侧几条街外的马路上，支持和反对中国的抗议群众则各自占据一侧，双方隔着警察相互校正。全球瞩目的川习会24号在白宫登场，学者陈文甲今天25号说，从结构性因素观察，这次川习会即使促成部分经贸协议或政治共识，美中台三边关系仍不至于出现根本性的重组，比较可能的情况是美中关系出现战术性缓和，但战略竞争结构并未改变。至于台美关系，即使短期受到外交节奏影响，既有安全的合作架构仍具有高度延续性。记者赵婉纯的报道。
2: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美东时间23号飞抵美国，展开3天国事访问。美国总统川普亲自接机，24号在白宫举行欢迎仪式后，随即展开川习会。外界关注川习会如何牵动美中台三边关系，以及美对台军售时程是否受到影响。对此，国安战略学者、开南大学副校长陈文甲表示，美中竞争早已经超越关税与贸易摩擦，延伸到科技、半导体、人工智慧、关键供应链、军事安全、台湾问题与印太秩序。因此，这次川习会真正的功能不是战略和解，而是竞争管理与风险控管，加上双方都希望避免关税、科技管制甚至军事摩擦持续升高，所以必须

0: 透过元首直接沟通设定护栏，但是长期存在的权力竞争、安全困境与制度性不信任，并不会因一次峰会而消失。陈文甲表示，值得注意的是，习近平24号晚间在白宫谈话中特别提到，受袭底德陷阱可以跨越，又以大熊猫赴美作为柔性外交讯号，这些安排明显带有向美方示好、降低对抗的意味。
1: 其核心目的，就是告诉美国，中共希望把竞争控制在一定的边界内，不希望双方关系一路滑向全面冲突。一言之呢，这是降温止损。控风险，而不是中共放弃与美国的竞争。
0: 此外，陈文甲指出，台湾问题仍然是美中之间最敏感的议题，中共势必持续要求美国限制对台军售，但美国对台政策具有制度基础，台湾关系法与对台六项保证都具有长期政策延续性，其中对台六项保证即包括不设定终止对台军售日期，也不事先与中共协商对台军售。陈文甲说明，因此，即使目前约140亿美元对台军售案出现行政审查或宣布时程延后，也应该是美国的外交节奏调整，而不是政策方向改变。综合来看，川习会可以改变美中竞争的温度与速度，却很难改变竞争的结构与方向。对台军售或许延后，但台美安全合作的长期基础并没有因此动摇。央广记者赵文纯采访报道。
2: 面对本次的川习会，川普显然有意以亲自接机、安排军力与国宴等高规格礼遇，来强调他和习近平真正深厚友谊的下的美中关系。然而，面对大打友情牌的川普，习近平的发言则更为谨慎，并不忘画出红线。请听以下的专题报道。
3: 专题报道。
4: 全球瞩目的川习会24号在白宫登场，美国总统川普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了继5月的北京会谈之后，双方今年以来第二场峰会。这是习近平时隔近11年再度赴美进行国事访问，而川普也罕见的亲赴安德鲁联合基地接机，成为继2015年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迎接教宗方济各以来的首例。在全球镁光灯聚焦之下，川普展开的盛大魅力攻势受到密切关注，他多次轻拍习近平手臂，还说很尊重这位中国领袖。川普并在正式展开这场闭门峰会前的致辞当中盛赞，自从他2016年首度当选总统以来，已经和习近平建立起伟大友谊，表示两人将继续合作，开创更美好的未来。至于做客的习近平则是不冷不热，他在川习会前的致辞先礼后兵，先祝贺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中美两国要和平共处，但他也强调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强调中美不必讳言竞争，但竞争应该是健康的，而且保持在一定的界限内。事实上，这场峰会登场之际，正值川普面临到棘手处境时刻，他的民调支持度在至关重要的其中选举前下滑，民众对生活成本节节攀升感到不满，对美国跟伊朗战争的负面情绪也与日俱增，更别说这场川普在开战之初扬言4到5周就能够结束的战事，如今早已经演变成为骑虎难下的局面。法新社报道认为，川普23号跟第一夫人梅兰妮亚特地亲自接机，就已经为这次的美中领袖峰会定下基调，因为这是美国总统首次为中国领导人提供这一类的礼遇。但习近平在川普5月国事访问北京时，并未给予他同等的待遇，尽管习近平同样面临到严峻的国内挑战。川普试图进一步巩固跟习近平兄弟情谊的努力，在24号的川习会这天达到高潮，除了介绍白宫廊柱跟历任总统肖像之外，这位昔日的房地产大亨还带领习近平参观白宫的巨型停机坪，甚至出乎意料的让他登上美国总统直升机海军陆战队1号，参观这架世界最敏感的飞机之一。 川普在

0: 美中领袖峰会之后表示，双方进行了一场很棒的会议。对于媒体提问是否讨论台湾人工智慧 AI 跟伊朗等议题，两个人都避而不谈。川普并转移话题，笑称习近平是花岗岩专家，称习近平除了精通许多领域之外还是石头专家，表示他特别喜欢优质花岗岩，似乎要再次验证两人的好交情。纵观整场美中领袖峰会，川普极力展现东道主的热情接待，而习近平则大部分正式仪式当中面无表情，偶尔出现短暂的微笑，显现出双方的互动氛围存在明显落差。习近平虽然也对川普在导览白宫时开的玩笑做出回应，但他的发言态度却显得更为冷静克制。在川普盛赞两人友谊之际，习近平则着重于双方的肩负责任，甚至列出北京在关键议题上的红线。首任奥巴马首席中国顾问，现在是布鲁金斯研究所专家的哈斯认为，美方为了安排参观直升机停机坪，将原已十分紧凑的行程进一步压缩，此举引人注目。哈斯表示，习近平谈的是国与国的关系跟实力，川普谈的则是个人之间的化学反应，两者的差异相当鲜明。分析家认为，虽然这位中国领导人乐见川普打出友情牌，但他同时也意图争取时间，因为清楚川普的任期只剩两年多。但追根究底，对习近平来说，这场访问可能攸关尊重。美利坚大学专家夏皮洛表示，对中国而言，这感觉比较像是再次取得应该有的认可跟尊重。对习近平来说，在白宫进行国事访问被礼遇是中方的基本预期。对于热衷仪式并重视与强势领袖建立关系的川普，这次美中领袖会面既关乎国家的威望，也是至关重要的外交契机。他在习近平访问期间极力给对方留下深刻印象，并盛赞彼此的密切个人关系。尽管在11月其中选举临近之际，他也抨击民主党高层候选人为共产主义者，但这并不影响他在24号晚上的国宴上强调，我们的关系从未像现在这样融洽。面对川普的盛情，习近平则在举杯致辞时表示，川普总统誓言要让美国再次伟大，而中国则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可以相辅相成。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专家凯根表示，截然不同的措辞展现出两位领导人各自采取的策略。川普极力将这次访问定调为他跟习近平个人关系的体现，但有意思的是，习近平的态度则是谨慎许多，他暗示这更多关乎两国关系而非个人私交。由此可见，在川习会相见欢的背后，其实暗藏着美中之间更多波涛汹涌的交锋。以上专题由吴宁康编撰，张顺祥播报。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正在美国访问，台中市长卢秀燕今天25号呼吁中央要待命和有效掌握资讯，确保台湾的安全与权益。记者刘品希的报道。
2: 川习会在台湾时间24号登场，中国官媒新华社单方对外宣布，指习近平在会谈中表达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慎重处理台湾问题。台中市长卢秀燕日前呼吁中央密切关注川习会，并希望赖清德总统召开国安会议因应。卢秀燕25号上午出席一间庙宇的揭牌祭赠匾典礼后受访，被问及如何看待习近平的发言时，表示对于美中谈了什么，双方的商量交易及往来是否涉及亚太地区，尤其是否影响台湾，中央政府应有效掌握资讯，提高警觉。
3: 因为这个川习会现在还在进行当中，那也因此呢，我相信 我也提醒我们的国安单位哈，那外交部、国防部哈，以及相关的部会，还有总统府行政院，那都要做好待命哈，那确实的掌握讯息哈，那要确保我们台湾的安全，也确保啊，也确保台湾的权益哈，这个是最重要。
2: 关于军售，卢秀燕指出，美国国务卿卢比欧已表示，目前美国自己的武器也很吃紧，将影响对他国的武器供应。而台湾中央政府一年的预算中有三分之一用在国防采购，他认为政府应掌握资讯，并盘点目前有哪些已购买的武器尚未到位以及原因，并再和美方确认采购是否顺利。他强调，付钱跟到货的时程应该要有所搭配，才不会影响台湾的国家安全、国防部署，也才能让人民安心。央广记者刘品希的采访报道。
1: 美国30年期固定房贷利率截至24号平均为 7.03%， 创下川普重返总统职位以来的新高水准。目前距离11月期中选举只剩下几个礼拜，住房负担能力已经成为美国选民关注的主要议题。以上新闻由苏品刚编辑播报，稍后请继续收听央广午间新闻。
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继续收听新闻。
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张顺祥，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关注的是名古屋的亚运，14岁的滑板小将林亦凡今天在名古屋亚运女子公园式决赛以 85.15 分摘下了银牌，替台湾拿下历届亚运首面滑板的奖牌。年纪小小的他赛后受访依旧是童言童语，笑说自己原本以为只能够拿到第三名，没想到分数比预期的还高，可能裁判蛮喜欢我的。被问到最想跟谁分享银牌的时候，他第一个想到的则是家里的爱猫。央广记者江昭伦来自名古屋报道。
5: 林亦凡决赛第一趟就成功完成整套动作，拿下 85.15 分，也让原本紧绷的心情一下子放松许多。他说，真正最紧张的时刻其实是在第一趟出发前，后来因为第一趟顺利完成，也让他更敢尝试后续难度更高的动作，只可惜没能成功。原本林亦凡赛前只把目标设定在前三名，他坦言因为现场有两名实力很强的日本选手，原先觉得自己应该是第三，最后却一举冲上银牌。谈到自己的分数时，他还笑说应该是裁判蛮喜欢我的，
6: 就很开心，因为本来预计是应该是第三，因为有两个很强的日本人，但是因为我应该是裁判蛮喜欢我的，所以分数蛮高的。
7: 为什么觉得裁判喜欢你？
6: 因为我的分数很高。
5: 被问到这枚银牌最想和谁分享时，他几乎没有多想，马上回答我家的猫。至于爸妈则有在现场看他比赛。
8: 那你这枚银牌有没有最想跟谁说，除了教练到现场知道？
6: 我家的猫。
7: 为什么？
8: 为什么？
6: 因为我很想他。我比赛前跟他说要他做我前三名。
9: 那你有说买加彩还是怎么样？
6: 我在这超市买项圈给他。
5: 林亦凡说，大概两年前他到杜拜意大利比赛，偶然都有看到猫，结果成绩都很好，就直觉猫会带给他好运，后来就央求爸妈让他养猫，取名为小妹蒲。果真这次名古屋就成为他的幸运儿。从三年前杭州亚运第八名到这次站上银牌颁奖台，林亦凡坦言原本只希望能比上一次再进步一些，但随着比赛越来越近，他慢慢发现自己真的有机会进前三名，因此也练得更加认真。至于下一步，他把目标直接指向奥运，并表示这枚银牌让自己更有信心一点，也感觉距离目标更近。亚运结束后他也几乎没有休息，两天后就将前往巴拉圭准备接下来的奥运积分赛事。林亦凡的日籍教练世刚全道赛后表示，林亦凡今天第一趟出赛时比前一天更加放松，而且一开始就顺利完成动作，让他后续心理压力减轻不少。看到 85.1 分出炉时，他也坦言比想象中拿到更高的分数。谈到与顶尖选手的差距，教练直言目前双方实力仍有一段距离，不过林亦凡现阶段需要改善的课题团队都已经掌握，接下来就是持续训练准备下一场比赛。 获取这枚银牌也是台湾历届亚运首面滑板奖牌。教练希望这次的经验可以带给他更多自信。他强调，真正在场上

0: 华，完成比赛的是林亦凡自己，这枚奖牌也是靠他自己的力量拿到，希望能对他往后的滑板生涯带来正面影响，并期许林亦凡未来能在奥运真正拿到奖牌。教练团接下来也会朝这个方向持续训练。央广记者江昭伦、林谷屋采访报道。
1: 14岁的林亦凡今天站上名古屋亚运滑板女子公园式的银牌颁奖台，以 85.15 分替台湾拿下亚运史上首面的滑板奖牌。场上的他勇敢地挑战高难度的动作，场下却是一个还会想念妈妈、想家里爱猫的国三女孩。而一路陪他从兴趣滑上国际舞台的，正是爸爸林建南跟妈妈多年来几乎没有间断的支持。林建南回忆，3年前杭州亚运结束之后，他就已经看到女儿的潜力，也看到当时在支持跟教练方面的仍然是有不足。这次看到林亦凡决赛第一趟就完成了难度大幅提高的路线，爸爸站在场边难掩激动，在场边都喊到声音哑了，也喜极而泣，直呼真的是太感动。他也坦言，原本赛前只觉得能够达到铜牌就已经是很高目标，没想到女儿最后不但是站上了颁奖台，还一路滑到第二名。爸爸认为林亦凡这几年在动作流畅度、速度跟高度上都明显的进步，这次的名次是实至名归。林亦凡的滑板之路背后其实也是一家人用时间跟金钱一步一步撑出来的。随着林亦凡走上国际舞台，聘请教练、出国训练跟参赛的开销也越来越高。林建南这次受访的时候透露，政府虽然是有补助，但日本教练因为资格认定的规定，仍然是有不少费用需要家庭自行的负担。爸爸在经济上撑起训练的环境，妈妈则是长时间陪在女儿的身边。林建南说，林亦凡大概10岁开始频繁的出国比赛，但是因为年纪实在太小，过去多半都是妈妈一路陪伴着他，甚至留职跟着林亦凡世界征战。这次名古屋的亚运则是林亦凡第一次出国比赛，自己单独住在饭店。爸爸笑说，女儿其实蛮黏妈妈的，晚上睡觉前还是要跟妈妈视讯聊天，聊完才比较安心。继续关注的是年底的地方选举，首先看到是新北市长的选战，有青年跟学生团体将在10月举办论坛，邀请两位新北市长主要参选人，那就是民进党的苏巧慧以及国民党的李四川。苏巧慧决定参加李四川婉拒。苏巧慧今天表示，他一向把握机会跟不同的族群、不同的世代分享跟讨论，未来假如有类似的邀约，他也会尽量的参与。央广记者刘品希的采访报道。
2: 新北市长选战进入白热化，即使今天是中秋节，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仍未停下脚步，一早就到瑞芳四角亭参与吉安宫恭迎天上圣母绕境，并沿街向乡亲们拜票。苏巧慧说，选战剩下最后60多天，他要继续前进，让更多乡亲看到他的努力跟政策愿景，晚上才会跟家人一起过中秋节。根据报道，有青年团体及多校学生自治组织将在10月举办市长候选人青年论坛，苏巧慧已同意出席，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则已行程较满婉拒。对此苏巧慧说，他一向把握机会跟不同族群不同世代分享意见，讨论新北的未来，所以他一口答应邀请，也特别排出时间，之后若有其他类似邀约，他也会尽量参与。
3: 那我想不止这场，应该好像还有也蛮多

0: 大家都能够给我更多的意见。
1: 由于23号公布的一份最新民调显示，苏巧慧在瑞芳所属的第10选区大幅落后对手李四川。媒体问他此行是否要来拔庄，苏巧慧透露他的先生龙南其实是在瑞芳长大，所以他们对这个地方有感情有愿景，希望让更多人看见瑞芳的好山好水。像是日前落幕的九份红灯笼记，他如果当选将扩大办理。至于未来要如何在落后选区追赶，苏巧慧强调他的政策主轴是要让新北市从卫星变成繁星，所以对他而言，新北29区不论人口数不论选情，每一区都

0: 要。他也希望说好每一区的故事，让每一区都被看见。至于赖清德总统日前透露，中央决定普发 AI 红利新台币10,000元，是出自苏巧慧的建议。苏巧慧说明，因为国家经济治理好，政府效能高，全民税收达新高点，所以党籍立委有这样的想法。他是代表党籍立委向总统表达，最后在财政可负担不举债的前提下，总统决定普发，这是好事，他们都支持。杨广记者刘品希的采访报道。
1: 而在台北市长的选战方面，川习会外界关切是否会影响到美国对台湾的军售，国民党呼吁政府要召开国安会议因应。对此，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今天表示，他们真的很爱召开国安会议，但真的要开的时候又不来。沈柏阳认为，在野党将台湾怎么买跟他国怎么卖混为一谈，因此出现稀奇古怪的论述。记者刘品希报道。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正在美国访问，并再次会晤美国总统川普。然而，在川习会前夕，欧洲及印太地区多国都透过声明强调反对改变台海现状。美国跨党派议员也呼吁尽快放行对台军售。在台湾，国民党及台中市长卢秀燕则呼吁中央召开国安会议因应。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25号上午出席葫芦渡海光宫中秋薄饼活动，在接受访问时被问到对此事的看法，他笑回：“他们真的很爱召开国安会议，但有几次真的要召开会议的时候，他们又不来。”关于军售，沈柏阳表示，最重要的是台湾的需求。行政院之前提出的条例就是台湾的需求，包括无人机、无人艇、防空、AI 整合及指挥链等，只有台湾知道自己需要什么。而台湾要怎么买，跟其他国家要怎么卖是两件事，不应混为一谈。
2: 至于我们这些需求是由哪一些国家来满足，其实那个就是购买上的问题而已，它有可能是美国，也有可能是美国以外的国家，所以这些国家它要怎么卖，它要怎么去通过他们自己国内的国会，他们自己内部的国防部要怎么讨论，那是他们国内政治的事情。所以呢，我觉得呢，有时候他们一直把对方国内政治的讨论跟对方要怎么卖，跟我们这边要怎么买，把它混为一谈，那就会出现刚刚那种稀奇古怪的论述。
0: 另外，台北市长选举的战场意外延伸到卤肉饭商家，胡须章及金丰卤肉饭因为分别表态挺寻求连任的国民党籍台北市长蒋万安及沈柏阳，而遭到对方支持者出征。对此，沈柏阳再次强调，商家要挺谁都是他们的自由，而民众要如何议论此事也是民众的自由，只要不造谣、不做人身攻击、不去 Google 洗评论，大家应该尊重商家及民众的自由。至于已延烧多日的金华国中食安疑云，是否澄清是乌龙爆料，但网络上仍不断有学生自述拉肚子，沈柏阳认为非常诡异，也认为师傅目前的回应方式应该要调整，其实把检体送验公布结果就行。杨广记者刘品希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1: 国际新闻，尼泊尔总理夏哈24号称，上个月的灾难性洪水是对全世界的警示，提醒气候变迁带来的危险日益加剧，并敦促各国加强协助尼泊尔适应气候变迁。戴着太阳眼镜的夏哈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他表示不断暖化的气候破坏了喜马拉雅脆弱的生态系，融化永久冻土跟冰川加剧了危险。尼泊尔上个月底遭遇到该国史上最严重的灾害之一，在尼泊尔跟中国边界的高纬度冰川崩塌，引发了如海啸般的洪水，重创了下游的大片地区。这场洪灾导致超过1400人罹难，6000多人仍然是下落不明，经济的损失上看数十亿美元。联合国24号全体一致通过一项要求对海平面上升采取更强而有力的行动决议。由于海洋变暖以及冰盖跟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对地势低洼的岛国构成了生存威胁。2024年全球海平面上升了近6公里，创下有记录以来的最大年增幅。如果没有采取激烈行动，到了本世纪末，海平面将会上升1公尺或者是更多。联合国秘书长古特瑞斯表示，海平面上升是以公里计算，但受到损害的却是数以百万计的破碎生命，

0: 流离失所的社区跟遭到剥夺的未来。帛琉总统惠树人代表小岛国家联盟发言的时候表示，对于实际上由周围海洋所定义的国家而言，海平面上升的影响将彻底的改变生活。最后看到是芬兰总统史塔布24号表示，他已经恳求 SpaceX 公司执行长马斯克扩大星链卫星网络在乌克兰的覆盖范围，让乌克兰能够打击位在俄罗斯境内的俄军弹道飞弹的发射器。随着冬季逼近，乌克兰严重缺乏能够抵御俄罗斯的弹道飞弹的防空系统。基辅官员认为，如果星链能够在俄罗斯境内启用，将有助于乌克兰锁定发射飞弹的俄军发射器。近日各国领袖齐聚联合国大会上，史塔布表示恳求马斯克让乌克兰人可以得到相关的使用星链。以上新闻由张顺祥编辑播报，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1: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2: 透视两岸，
3: 欢迎收听透视两岸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范世平。我们这个节目会针对最近以来两岸关系所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进行分析讨论，还有相关的亚太地区的一些问题来进行分析跟讨论，同时也希望提供您最新的资讯。我们也会邀请学者专家共同来分析最新的情势，希望对您有所帮助。好，我想台湾的这个选举啊，已经越来越逼近了，包含像直接在11月28号的台湾的县市长选举，以及2028年1月份要举行的总统大选啊，还有立委选举，我觉得已经是越来越逼近了。那台湾当然是一个民主的国家，有各种不同政党啊。那目前三大党，当然第一名是民进党啊，它是执政党啊，第二个名当然是国民党啊，虽然它在中央无法执政，但是它在地方县市呢，它的执政县市还是比较多的，最多的啊。另外，它在立法院可以说是目前席次最多的政党。那第三个就是台湾民众党啊，是台湾第三党啊。它在立法院目前有8个席位，那在地方县市长目前是没有，但是还是有一些县市议员啊。啊，但我们知道，任何的民主国家呢，政党轮替是一个常态啊。那我们也希望台湾能够维持一个健康的民主的一个发展啊。但是我们看到之后，国民党从2016年。到现在已经十年了，整整失去了中央执政。那对于国民党到底会有造成什么样的问题啊？我想这个是我们今天这个节目要提出来讨论的啊。那首先我认为最大的危机是国民党在外交、国防跟两岸人才的严重断层啊。那因为我刚才也讲过，国民党大部分的执政县市他们都是地方型的啊，那他们并不需要这种外交、国防、两岸的人才，因为可以说是曲高和寡啊。所以说变成国民党这边的人才似乎就是缺乏了在政府当中的一个历练啊。那因为我们知道外交国防两岸人才大部分来自于学术界啊。那早年国民党一直自视他们这边的人才是非常丰富了啊。特别是从1949年国民党来台湾之后，到2000年阿扁当选，这个51年以来啊，可以说是国民党培养了非常多的外交国防两岸人才啊。不然我们知道像前副啊，我们知道宋楚瑜啊，或者我们可以随便信手拈来啊，都非常的多。连战啊，都算是很重要的外交、国防两岸人才。陈履安等等啊，最近当然也上媒体了，他的家人等等。所以我要讲就是说，但是国民党从没有执政这十年来，这方面的人才是不是出现了凋零啊？我们今天非常开心、高兴邀请到这个中央亚太精英交流协会的会长王志胜教授来我们现场。志胜兄你好。
4: 是，主持人好，各位听众们大家好。
3: 好，我想我首先提出来一个很大问题，就是这我想你也在学术界了，
4: 嗯，
3: 所以应该感受非常的深刻啊。就是说大家还记得，就是说2000年阿扁当上总统的时候，民进党第一次执政，
4: 是
3: 党内找不到外交部长。
4: 对对
3: 啊，所有的外交部长都是可能是无党籍，比如说田宏茂教授无党籍的，就找不到民进党的外交部长。
4: 对，
3: 我还记得那时候还找到什么黄志芳，黄志芳那时候当外交部长，为什么他号令出不了部长？是因为外交部我们叫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啊，
4: 对，
3: 都很重视级别嘛。
5: 对，
3: 黄志芳的时候，我记得好像才当个科长，
5: 专委
3: 啊，专门委员。
5: 他原来在陆委会专委，
3: 专委
5: 后来到总统府。对，
3: 但是他的级别还是
5: 对，当然。以那时候来讲，特别是当时2000年前后的那时候的国民党遗留下来的那种文官脉络，
3: 对对 对, 对。那所以你看出来，就是说国民党这边的人才大部分都来自于学术界了啊。
5: 是。
3: 那我们知道，当时民进党一开始2000年执政，你看连行政院。

0: 民进党从成立以来，它就是一个以街头运动
1: 是
0: 啊，然后呢，它甚至例如说外交部，他就觉得哎，外交部就是打压我们海外的台独运
1: 动，
0: 对不对？你们就是这种国防部，你们就是国民党党军啊，你们就是镇压美岛事件的，所以。他对于外交国防啊，两岸更不要讲，我就讨厌中国。
1: 对，两岸就是要统一的，
0: 统一的。
1: 大陆委员是统一委员会，
0: 对，所以我也不愿意互动嘛。
1: 对，
0: 所以就造成这种人才的极度的断裂啊！民进党没有这种人才，
1: 是。
0: 可是经过这十年以来啊，就是说，我们讲说国民党这些人才，早年真的是国民党培养非常多啊，非常多人才济济啊。我刚刚随便信手拈来，
1: 对，
0: 钱富啦、陈履安啦、这个一大堆啊，两岸更不要讲了哈。啊，这个包含像蒋孝严也算吧，哈，张孝严也算，对不对啊？甚至我们可以讲的是那个之前的台中市的那个市长胡志强，都是啊。
1: 对，
0: 你随便找一大堆啊。可是经过这十年呢，我觉得当然民进党到了阿扁之后，马英九执政时期的，我们现在看到的台湾，我们都很熟悉的台湾的学术界，就说在马英九时期当红的这些从学界到政府服务的两岸的这些人才。当时大概都是在五六十岁，
1: 是没有错、哦。
0: 然后等到他们卸任之后，当时他们的学生们可能都三十几岁、四十岁，但是随着民进党在十年执政之后，这些当时的，包括我们看到像邱坤玄教授、赵春山教授，当时是马英九时期当红榨汁机啊，
1: 对
0: 不
1: 对
0: 啊？黄介正教授等等，都是非常，他们几乎都已经退休了。
1: 对，
0: 然后现在接上来的，当时还三四十岁。是这些教授的学生们，他们在马英九时期是上不了台面的，
1: 对，
0: 他们还很年轻，
1: 也没有经过那一段的历练，
0: 对。可是现在这些国民党的中生代，眼看都要退休了，眼看就要退休了，就是说他们在学界打滚了这么多年，
1: 是，
0: 他们没有办法在，因为没有在中央执政，
1: 是。
0: 那马英九的这八年，他们无法攻逢其胜，可是接下来十年，民进党。执政十年
1: 是，
0: 那甚至我们可以看到了，赖清德如果再连任的话，那就是
1: 16年，
0: 他们早就已经退休了。
1: 嗯，
0: 那其实这对国民党来讲，就是说我自己感觉是国民党内现在本来国民党还有智库嘛，国策基金会什么的，
1: 对对对对，
0: 那现在这个机会也都停摆了啊。
1: 嗯哼，
0: 可能因为没有钱。
1: 嗯，
0: 那国民党这些人才，其实我觉得他们现在是。已经出现了一个青黄不接的现象，
1: 是
0: 不晓得你怎么感觉？我想你应该也刚好跟他们有互动了、你怎么感觉这一块的？
1: 对，我觉得范老师的观察是非常正确的。然后就说国民党过去引以为傲的两岸国防外交的人才，甚至刚刚范老师所提到这几位老师，其实都是大家的老师辈。
0: 对，
1: 那这老师辈确实，你说在过去早期2000年。政党内之前的国民党的栽培，一直到2008年马英九重新执政之后，有些历练，不管是对美对中、整个在国防事务上面的历练、这些人确实某种程度也被国民党引以为傲，说你看我们在两岸国防外交的人才，
0: 他们是强项，
1: 对，是我们强项、那信手拈来这一票站开、对这个军容壮盛、等等等等之内的。可是确实，几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经历过民进党现在你说现在从2016到现在2026十年的执政、这些国民党采用其栽培的学术人才们、没有一个管道或没有一个平台、让他去发挥、
0: 对、
1: 所以这些人其实就凋零了、你要知道就范老师你知道就是说基本上在学界跟在政界那个所磨练的事项是不一样的。
0: 对。
1: 那当你没有办法在政治圈磨练的情况之下、然后2016到2026这段时间也还有一件刚刚我们前面也都提到说其实两岸国际、甚至美中关系的变化是非常非常的
0: 剧烈的。
1: 剧烈的。
0: 对。
1: 那有没有跟上来？
0: 对。
1: 你还停留在2008吗？
0: 对。
1: 你还停留在1995吗？
0: 对。
1: 有没有跟上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0: 对。
1: 所以光这一点其实就让国民党的这个所谓的两岸国防外交的这些所谓的人才储备出现了断层，因为你没有一个所谓的储备完之后可以运用的平台，那当然就回到你这个党不给力嘛，
0: 对，
1: 你没有办法那个有效支，但是这是一个区块。那第二个区块呢，因为你没有这些平台的结果，那这样国民党路线的移转，那当然还包括了转型正义之后国民党整个的萎缩，范老师所提到的包括他们的智库等等之类，更让就是说这个僧多粥少，
0: 对，

0: 而且路线转移，
1: 对，
0: 所以更让极端路线或者是亲中路线的这些人啊，
1: 嗯，
0: 更掌握主要的这个话语权，
1: 对，
0: 哦，所以你会看到国民党现在著名的学者，
1: 嗯，
0: 哦，可能就是几种嘛，
1: 嗯，
0: 第一种就是常在台湾上相关亲中媒体的，
1: 对，
0: 哦，那当然这个就是有被刻意点名跟栽培的嘛，
1: 对，
0: 哦，啊，这个是不是国民党过去长期的培养人才？好像也不是，
1: 对，
0: 哦，也不太一样，
1: 对，
0: 啊，第二种什么？第二种直接干脆转往这个中国发展的，
1: 对，
0: 哦，我现在叫不出来这几个有名的这个国民党内的这种所谓的红派统派大佬，但是这些人在中国是有声量的，
1: 对，
0: 哦，不管是在抖音或在这些平台上面，嗯，欸，他们获取的这个掌声资源，
1: 嗯，
0: 哦，是很多的，赖月谦嘛，
1: 对，赖月谦，
0: 这一类型的，他就转往那边去了，
1: 对，
0: 所以你会发现变成是国民党内本来这些栽培出来的人才又被这样子的路线给边缘化，两边的夹挤的结果，你就是发现国民党出现了这个所谓两岸国防外交人才的真空，
1: 嗯，
0: 而且最可怕的就是刚刚范老师所提到的假设，而且看起来目前的趋势，2028年如果赖清德总统继续连任的话，
1: 嗯，
0: 16年一个在野党他没有能力去培养或者是没有给这些两岸国防外交人才的发挥的舞台，
1: 嗯，
0: 有给他舞台的是中国，
1: 嗯，
0: 或者是中国所提供的在地代理资源，
1: 对
0: 的结果，那你整个党在这个所谓的就是智库路线，或者是这些所谓培养出来未来下一代希望，哦，要如果重返执政要接班的这些相关的这个学术人才，全部就往那个方向去
1: 了，对。
0: 这是很可怕的事情。
1: 对，
0: 还有第三个，就是因为你国民党本身的形象不明，
1: 对，
0: 哦，论述不清，你导致在更年轻一批的，
1: 对，
0: 三四十岁的，
1: 对，
0: 根本连投入都不愿意投入，
1: 对 对, 对，
0: 哦，要不就好好做研究，
1: 对，
0: 哦，要不就是他认为投入到他认为可以认同的政党里面去，
1: 对，
0: 所以当你放眼一望去，我们常常一直讲说，哎，那个想要找国民党在更年轻的两岸研究的学者，
1: 对，
0: 放眼望去，咦，啊，人呢？
1: 对。
0: 国民党引以为傲的两岸的这个学术交流的人才人呢？
1: 对，
0: 哦，所以这是什么？因为你的政党路线不清，你的论述不明，
1: 嗯，
0: 你也会让更年轻的学者他不敢有新的投入。
1: 嗯，
0: 哦，哎，当然还包括他本身政党的内部运作机制啦，
1: 哦，
0: 等等。所以这三个因素的结果，其实我对于国民党哦，刚刚讲在这种所谓国防、两岸、外交、国安，
1: 嗯，
0: 这方面的凋零跟真空，
1: 嗯嗯，
0: 哦，我们站在一个客观的角度想，我们当然希望有一个壮大的在野党，
1: 嗯，
0: 哦，是可以去你说制衡也好，可是如果以这样的趋势来看，似乎这样国民党不复存在了。
1: 对，你刚刚讲像我觉得比较遗憾的就是说像赖月谦，赖月谦我认为他是一个极端的啦，
0: 哎，对对对，
1: 就是比较完全把重心放在中国，
0: 是是 是, 是，
1: 但是国民党里面也有一些比较中道的啦，嗯，不需要讲，也有一些比较
0: 有，当然有，当然有，
1: 他们是最可怜的，
0: 嗯，
1: 就是说他们不甘像赖月谦这样去对岸抛头露脸去干嘛，去讲一些他们可能不愿意讲的话，可是他们又
0: 他们在国民党现在的主流当中又没办法
1: 有
0: 发挥的舞台，
1: 又没有发挥舞台，
0: 对，
1: 然后像现在中央执政是民进党，
0: 对，
1: 可能很多的东西很多的计划也不会找他们，
0: 嗯哼，
1: 就他们就变成说
0: 我刚才讲的三方挤压，
1: 三方挤压
0: 他变成是失落的一代嘛，可以这样讲，
1: 对对 对, 对, 对，其实我觉得最让我觉得是最可悲的，因为你去看就是说你看国民党，你我们都很熟，像文传会主委陈以信，
0: 嗯嗯 嗯, 嗯，
1: 他很优秀啊，
0: 对对，
1: 他英国的这个博士啊，然后这个也当过马英九时候的总统府里面的这个发言人等等，也当过什么副秘书长。可是你去看他最近的言论，让我觉得蛮讶异的，对对对，就是说他的一些言论，但是他真的，我这样的讲，如果当初韩国瑜当选总统，他就是外交部长，
0: 嗯哼嗯哼，
1: 我认为就是
0: 他还算是好的咯，
1: 啊，
0: 因为他有经历过马英九执政某段时间的栽培，也就是刚刚我说的他是有经历过这个执政之下的历练的，
1: 对，
0: 哦，那有些可能更是嗷嗷待哺，本来觉得可以
1: 可是你看，因为在郑丽文的党主席的情况之下，他的言论
0: 那当然啦，
1: 就完全就是
0: 你只能往那个方向去转
1: 了嘛，对，就是，我们就觉得很遗憾嘛，
0: 对 对, 对，
1: 就是说当然我们知道大家有蓝绿有立场，但是
0: 对对
1: 还是很多事情还是要持平来看嘛，
0: 嗯嗯，
1: 好像你刚才讲过就是年轻辈，那年轻辈就会看哦，就是说我今天如果我的国民党吃来太严重，而国民党不能给我机会跟希望的时候，我就会不愿意再让人家觉得我是国民党的，
0: 嗯，
1: 我可能就会更偏向中性，
0: 是
1: 啊，甚至为了要迎合他可能要更绿一点，
0: 是，
1: 那这个对国民党来讲，其实我觉得这是

0: 个人才的培育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你不给我希望，你不给我机会，我就可能就先保持自己中立的立场，我也不会帮国民党讲话。
1: 嗯哼。
0: 那国民党的人才就会变得，就像你刚讲，你要找一个比较年轻的国民党籍的学者就很困难，
1: 嗯，
0: 因为会出现这个情况嘛，因为
1: 对啊，
0: 他为
1: 就
0: 他
1: 断
0: 自
1: 层了
0: 己
1: 嘛，
0: 嘛。
1: 对对对对
0: 对，
1: 对
0: 然
1: 对，
0: 后你就看到就是说，中国每年还在开一个什么两岸智库论坛，
1: 嗯，
0: 那去的那些人就永远是那些人。
1: 对，今年8月份就好几个了啊，什
0: 对，
1: 么两岸智库论坛，然后什么天府论坛
0: 对，
1: 哦，然后各式各样的中国的全国台湾论坛，还有一个在武汉的这
0: 对，
1: 个国家统一与民族复兴
0: 对，
1: 的论坛等等，光8月份中国这种大拜拜式的两岸的研讨会就不下4、5个，可
0: 对，
1: 是就如同范老师所提到的，你会看到国民党去的就会是那样子的面孔
0: 对。
1: 哦，那他不会有心血，而且也不会有真正贴近台湾声音的，甚至是国民党这些本来心理声音的一个说法出现。对，
0: 那你觉得对中国来讲，他们难道不觉得这是一个问题吗？
1: 我觉得对北京来讲的思维是这样子的，对北京来讲思维就是北京现在对于统一这件事情，他早已不寄希望于台湾人民，
0: 对，
1: 更不寄希望于国民党。当然也不会寄希望于国民党的学者们，他更多是寄希望于自己。
0: 对，
1: 哦，所以其实他会认为说，你这些人能为我所用很好，不行，我再开发别的就是了。哦，那所以我觉得这是北京的思维。哦，他早就不寄希望于台湾人民了。对，
0: 所以那这些去的人都是同样的面孔，然后他们去到底能不能够表达台湾人的看法或最新的民意，这点我是蛮存疑的呢。
1: 这一点从两个角度来看，第一个从北京的角度来看不重要，北京要的是有一群台湾人来哦，国民党的人来哦，然后你看，其实用他们的说法哈，用北京的说法，岛内还是有大量的这个支持统一的爱国力量，这样就好了。他要营造的是这种看板形象哦，这个是第一个部分，就对北京来讲，它的用途是这个哦。那第二个就是，他要维持这样子的一个两岸有交流的这样子的一个
0: 形
1: 假
0: 象，
1: 象，对，
0: 假
1: 啊，
0: 象，
1: 这个假象是立基在九二共识之上，这就回到我们之前节目所提到的，我就回到这个立基，就是你看，两岸是可以和平的，两岸是可以交流的，你看这些蓝营的学者、过去的官员都可以啊，为什么？有九二共识，他要营造出这样子的氛围跟假象，他要的是这些东西哦，他绝对不是要说希望透过国民党来实践他所期待的统一哦，希望透过国民党的这些所谓的您刚刚提到老面孔的老师们哦，然后就能够达成促统的目标。我相信他也很现实，他也知道这些人是为他所用的工具，而不是真正的一个统战的对象。
0: OK，那我想国民党无法在中央执政的第二个问题，我认为是县市长没有未来的出路。我觉得这是很麻烦的。例如说，你说侯友宜他在新北市的政绩是真的是还不错了哈，他的民调70%以上都肯定他，而且甚至连民进党的支持者都肯定他。可是侯友宜在今年12月他卸任新北市长之后，他就几乎就政治这条路就结束了啊，
1: 是，
0: 然后他现在才69岁，而且身体很健康啊。那我们看到最近他常常跟赖清德同台啊，确实是不愿意为这个他们同党的新北市长候选人李四川帮他这个担任他的竞选总部的主委，那两个人的互动也很有限啊，所以外界一直认为说侯友宜可能想争取的是行政院长啊，因为我想他也选过总统嘛啊，他也没选上，可是他这个出将入相，总之就是华人社会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生的一个里程碑吧。所以他有人说他想当这个行政院长啊，另外当然就是彰化县长王惠美啊，他也可以说是政绩斐然啊，而且他现在才61岁，需要卸任的彰化县长啊。那你看得出来，他已经4次拒绝与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见面啊，也不愿意为他们同党的县长候选人魏平正助选啊，却是与赖清德跟卓荣泰同台啊。外界很多传言说他想争取的是内政部长啊。那另外，台东县长饶庆麟他也在12月啊卸任。那饶庆麟呢，这个他是国民党籍的，可是呢，他这个不愿意支持国民党的提名的县长候选人吴秀华，反而与民进党前主席蔡英文跟这个民进党的台东县长候选人陈英同台啊。那甚至他的父亲因为最近往生嘛，
1: 是，
0: 那这个饶颖琪往生，那这个告别式上赖清德 般的这

0: 个加冕啊，还亲自去悼念。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国民党现在无法在中央执政，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优秀的地方首长他没有未来。
1: 嗯哼，嗯哼，
0: 他除非投靠民进党。
1: 嗯，
0: 所以你可以看到，包含最近以来，王惠美的言论啊，王惠美还感谢赖清德对这个彰化的水五金的这个园区的支持啦。
1: 对。
0: 然后你看，在汉光演习的时候，这个侯友宜是紧跟着赖清德不放，然后你再看台东县的县长的这个饶庆林的言论，我觉得这个其实对国民党来讲，国民党过去认为说啊，反正我中央不执政，我在地方有执政就好了。可是这个可能会是国民党未来一个人才的一个问题。
1: 是，其实我就想举一个例子嘛，现在蒋万安好像在国民党内成为一方之霸，
0: 对，
1: 然后声势好像是这个天王，这个声势不输卢秀燕，
0: 对。
1: 可是我就问一句，假设2026年今年的九合一蒋万安胜选了，请问下一任国民党的台北市长候选人在哪里？
0: 对，
1: 这其实很核心的问题。
0: 对，
1: 国民党本身这个党没有在栽培人才。
0: 对，
1: 然后即便经历过这种地方选举的淬炼，成为一方诸侯，而且其实这个施政成绩也还不错，可是他没有政党轮替的希望跟机会。
0: 对。
1: 而导致他的政治前途其实到后来，是一片茫然的。
0: 对，
1: 那样的情况之下，就几个路线了嘛。要不你就像傅昆萁家，这个立委县长轮着换，然后大家轮流当，这个萝卜蹲这样子。
0: 对，
1: 可这个不符合民主常态吧？
0: 对，
1: 那第二个一定会想要更上一层楼。
0: 对，
1: 或是转往中央。那样的情况之下，你发现，可是我所属政党完全没有政党轮替执政中央的机会的时候，
0: 对。
1: 难免会有所动摇的，
0: 对，
1: 这个人之常情，就是说你基本上从事政治这个工作者一定会有这样的想法，
0: 对，
1: 这就回到国民党的根本的结构性问题。
0: 嗯，
1: 你的基本两岸论述没有改变，没办法取得人民的信任，
0: 嗯，
1: 你就没办法在中央执政。
0: 对，
1: 那你没办法中央执政，你的人才增补就会出现问题，
0: 对，
1: 就环环相扣了。
0: 对，
1: 倒过来更没有能力向民众展现你有在中央执政的机会，
0: 对，
1: 跟能量。
0: 对， 对，
1: 所以这不就变成恶性循环，环环相扣了吗？
0: 对，
1: 所以这样一来，就国民党就陷到一个好像套套逻辑当中，
0: 对，
1: 无法自拔。
0: 对，
1: 其实国民党就如同刚刚方老师所介绍的，国民党现在其实就已经出现现在的这样的现象了。
0: 嗯，
1: 你从侯友宜、王惠美、饶庆林一路下来，甚至黄敏惠，
0: 对，
1: 都不优秀，都不差。黄敏惠也是五星级的、啊，
0: 对，
1: 侯友宜做的也不错啊。
0: 对，
1: 一圈这样绕着绕着，发现然后呢？
0: 嗯，
1: 然后就据点了，这个就变成套套逻辑的情况了。这确实是国民党百年大党，就是百年以来恐怕遇到的这个最大的危机。
0: 对，所以我觉得像年底我们看到像高雄市长陈其迈，或嘉义县长翁章梁，他们都要卸任，那我敢保证他们一定进中央嘛。
1: 对对对，
0: 他们进中央，他们就会获得更多的历练，他们就会有所谓的培养他们的大局意识，
1: 对，
0: 或者他们可以增进他们的全国视野。
1: 嗯哼，
0: 那未来他们可能就更进一步成为中央的部会首长，
1: 是，
0: 甚至是更进一步。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人才很严重的危机啦。所以就像你讲了，国民党党中央不在乎是不是在中央执政，他们只在乎自己在党内的利益，因为他们要去跟对岸交换。
1: 是，
0: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的路线就不会改变，你的路线不会改变，你在两岸路线不清不楚，你就很难在中央执政。
1: 对啊，
0: 然后你的人才就会出现越来越少，然后没有在中央历练的机会。
1: 那你人才越来越少，说民众就对你越来越不信任，因为你这个党没有战力嘛，
0: 对，
1: 就越来越不信任，所以说就变成一个恶性循环的封闭逻辑嘛，闭环。对，
0: 对，所以我觉得国民党无法在中央执政，第三个危机是人才沦为地方化，缺乏宏观的视野跟全面的角度啊，就是说国民党在县市长还是会当选，但是如果一个党远远的人才都是路平灯亮水沟清，那国民党你可以看到，就是说他的人才就缺乏国际的视野跟宏观的看法
1: 啊。嗯哼，
0: 包含我们看到这一届的国民党立委，其实很多什么牛许廷啊，什么都是从市议员做了一任，然后就选上立委了。
1: 嗯，
0: 那你看他们在立法院的问政表现，
1: 就七零八落，
0: 就七零八落。
1: 对啊，
0: 为什么他们根本不懂啊？因为他们只懂他们当地的 local 在地的，他们只是把市议员做大而已。
1: 对，
0: 因为他对于中央的财政，对中央的外交国防两岸政策，他对中央的政府运作，他完全没办法执行。
1: 最直接就是总预算。
0: 对，
1: 你看到那个预算这个荒腔走板到这个程度，
0: 对，
1: 就基本上代表你没有准备好嘛。
0: 对，
1: 你没有中央的民意代表问政的能力。
0: 对，这个也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你从这一届的立委你就看出来，他们在质询的过程，或者他们对中央政府的

0: 这个了解程度是非常有限的。
1: 是，
0: 原因就在于国民党党内也没有这方面的人才、啊。他们才能任凭这些人在那边胡搞啊。
1: 嗯，
0: 这个也是国民党一个人才严重断层的一个问题啊。
1: 是，我完全赞成啊，就是说，国民党当然因为2024年选举关系哦，结果你把。号称说要年轻化，结果就是什么？结果就是立委市议员化，立委地方化。
0: 嗯，
1: 哦，那这个结果就是这两年我们已经看到这样的惨痛的状况了，哦，被少数绑架，然后再来这个问政的品质低落，哦，然后再来各种各样荒腔走板的，不管从总预算、经购各式各样的这种匪夷所思的现象层出不穷。这个的结果就是代表某种程度代表说你连本来哦以选举作为这个人才增补的这个部分、国民党的这个部分也出现了严重的应该讲说落差吧，
0: 对，
1: 一个严重的 gap 啦，
0: 对，
1: 而这个 gap 民众可以让你一次，也就是2024年的时候相信你一次投票给你、可是经历过这四年被这样摧残，你觉得民众还会相信2028年说哦国民党这一些这个地方化的这个国会议员还值得信任吗？
0: 嗯，
1: 这些地方化的这些所谓的民意代表，还可以复托吗？
0: 嗯，
1: 啊，这个也造成的是国民党他可能2028不只是在总统选举上面面临到风险，他连在国会选举上面可能都会被严重的民众去质疑，更不用讲你的不分区当中，因为不分区是这个政党所提名的嘛，
0: 对，
1: 那假设是这个我们所提到的，就是你现在的国民党还是继续由郑丽文领导的情况之下，这种少数绑架多数的这样子的一个结构，会不会让那个不分区代表更极端化，再有翁小林第二翁小林第三，那这个对于民众在投政党票的时候又可能有不同的想法了，
0: 对，
1: 所以国民党他的人才增补的问题恐怕我觉得那个问题啊可能就是已经慢慢浮现，在2028的时候恐怕就已经会被民众所放大进来检视，就刚刚这两条不管是你是民意代表地方化所带来的这样子的一个问政的品质，或者是不分区立委的极端化，所带来的可能的这个施政绑架，这些东西民众也会看在眼里，
0: 对，
1: 那国民党里面的人真正的人才他也会很着急，
0: 对，
1: 我那么优秀我排不上不分区，我培育了那么久我无法在国会殿堂里面表现我的专业，
0: 对，
1: 那这些东西就会一层一层的去打击国民党的人才增补，以及民众对他的信心，
0: 对，那就会变成说大家看到你们在立法院的表现从这四年来，大家觉得非常不能接受的情况下，就更不可能让你就认为你在中央更没有执政的能力，
1: 对对对，
0: 然后国民党就会变成越来越这种不分区的提名越来越极端化，我想可能不止翁小林，可能会比比如说像这个当初本来朱立伦不愿意让这个陆配进入安全名单，就后来陆配就去了民众党，
1: 民众党，对
0: 对
1: 对
0: 对，那些未来可能下一次就会国民党也会提名，
1: 对啊，就是被极端化绑架，
0: 对对对，这点我觉得是会越来越变成饮鸩止渴，那特别是我这边提到一个就是比较重要的是一般的这种公务员，其实我们的公务员里面的系统里面过去当然是蓝大于绿，
1: 对对对，
0: 可是这几年也出现了改变，
1: 过去蓝大于绿是因为他寻求稳定，倒不是真的认同你的一些思维。
0: 对 对, 對, 對, 對，那现在其实你去看，包含像外交系统啊各方面，其实都已经出现了轻微的改变了，好，所以我觉得这些当然都是值得我们特别关注的地方了。那我们呢，今天节目到这边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再会。

让艺术成为生活的美好瞬间，让心灵随之自由翱翔。在美学的殿堂里，我们分享艺术、文学、音乐和生活的种种精彩。异想生活美学馆，邀你一同踏上充满艺术和美学的旅程，开启一场探索美与生活的对话。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文心。今天节目中要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我们每天的情绪。这位首尔大学精神科的权威博士啊，江杜莹博士呢，他用一个以前我从来没有想过的观点啊，为大家剖析我们为什么有时候一大早起床的时候，明明今天阳光明媚，明明我今天好像也没什么工作压力，可是为什么我早上的时候突然觉得我今天有一点忧郁，为什么我觉得我今天有点烦躁。那今天呢，我们就要从这个江杜莹博士啊，这位精神健康医学科的专科医师，由他的这本《情绪时钟》这本书呢，来跟大家聊一聊。其实我们身体啊，有很多的身体系统都是可以决定我们的情绪的状态的。好，今天节目中请到的是精神科医师廖伯乔医师来给我们推荐这本书。廖医师您好。
1: 文心主任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廖伯乔。
0: 这位作者啊，他就说其实我们的情绪啊，不是想出来的，而是我们的身体运作出来的。我们以为是心理上的问题，然后去求助心理咨商师或精神科医师，但其实有时候只是我们的身体节律失调了。好，所以请廖医师呢来跟大家分享啊。那这位江杜莹博士他所提出的这个情绪时钟的概念啊，廖医师从您过往的临床经验中，你有察觉到这一点吗？
1: 对啊，刚刚主持人提到情绪是身体运作出来的，我其实就从过去到现在，我们每一个人都很好奇情绪负责情绪的在哪里。那小时候我们听过一个成语叫做肝肠寸断，好像一个人在伤心难过的时候，我们就假想他的肝肠一段一段的都变成寸断了。
0: 嗯，
1: 那真的是好像就在那个地方，然后我们会说心痛，我们会觉得心慌，好像那个情绪就在心，或是像刚刚讲在肝或是肠里面。过去我们都觉得好像在身体的某个部分，但在这100年的精神医学或者说大脑科学来看的话，越来越发现哦，原来它的中枢就一定就是黄金准的，就是在大脑脑部里面。所以看到这本书《情绪时钟》，我就觉得很有趣，好像每一个人都会用各种的方式，身体的各个地方去感受到情绪。那这本书讲的各种不同的地方，然后它让我们可以去做更多的想象，我觉得很有趣。
0: 那这位作者在这本书啊，一开始他就举了一个例子哦，他说他有一个病患啊，一个患者就跟他说，为什么每天啊早上在10点钟的时候，我就突然觉得很忧郁，因为每天10点钟都有这种情绪的困扰，所以他就是求助于这个精神科医师。后来呢，这位精神科医师经过了问诊啊，还有去观察这位患者他的每天的作息，就发现原来

0: 呢，他每天早上呢起床的时候不吃早餐，就是喝一杯浓的咖啡，然后就开始工作了。于是呢，每天日复一日这样子的一个生活的节奏，那刚好就到了每天早上10点的时候，咖啡因也消耗的差不多了，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比如什么血糖降低呀、皮质醇的自然波动啊。到了10点，他就陷入极度的焦虑，所以请问廖医师，从这个例子哦，是不是也可以看出很多人生活作息是如此？然后我们在不知不觉中，也就因为每天的作息影响到我们每天情绪的波动了。
1: 对啊，这本书的作者张教授讲的真的，哎，这个故事让我们想到好多，就包含他的身体的血糖，或是刚刚提到的皮质醇，其实这些都和焦虑有关。那身体是一个动态的，从大脑出发，每一个地方它其实都会有各种相互的平衡，这边变多，那边就变少。那其实真的像刚刚讲到的，到了十点之中，这几个指数正好都有波动，那因为这样子同时影响到情绪，焦虑的感觉就被放大。那其实，在诊间也很多人会来到诊间，他跟我讲的不一定是情绪，他讲的可能是，哎，不一定哪个时间点，比如说晚上，一到晚上他就自己会觉得很低落、很空虚，好像那个时间都没有办法排满。那其实可能也和过去小时候或早期的经验有关，哎，包含他可能小时候回到家就是要做功课，要把工作做完。他回到家不是一个休息的状态，是要把早上的事情补完的一个紧张态。也因为这样，他就没有办法好好的在那个时候好好的休息，他只能那个时候身体很快的告诉他，你要赶快把今天的工作做完，那也是大脑传给身体各个部分不同的讯号。那我觉得这个在很多人的身上是蛮常见的。
0: 是，那今天我们介绍这本书呢，《情绪时钟》，它的副标题就是从肠道、脊椎、皮肤到荷尔蒙，我们的身体啊，有10个身体系统是可以决定我们的情绪状态。那为什么这位作者啊，这位江杜莹博士呢，他会把这样子的一个每一天根据我们的作息，然后产生的情绪波动，定调成一个情绪时钟这样子的概念呢？廖医师是不是也可以从这位作者他自己的分享啊，来跟大家谈一谈，他当时是怎么样来研究出，哦，原来我们的身体的确有一个像时钟一样的这种规律的情绪起伏。
1: 对，其实江教授的研究的出发点，他在早期的研究还不到情绪那么为主的时候，他最让大家所熟知的是他的痛，就为什么这么多人会有在不同的地方会有不同的疼痛，比如说我们现在学名叫做肌纤维症的疼痛，那早期我们把它叫做公主病。哇，今天是左边的肩膀痛，隔天是右边的哪个地方痛，每天痛的地方不一样，而且会随着时间的转换。他其实发现，这个来自于大脑的中枢去释放不同的这个物质以外，他发现刚刚主持人提到的肠道、脊椎或是皮肤，在这边也扮演不同的角色，而且这些角色它不是只有一个当侦测的角色，比如说皮肤，它面积这么广，它负责当侦测，它其实也负责当一个接收，然后释放的一个角色。我如果哪个地方出问题，我就在这个地方做哪些不一样，让身体、让情绪感知到，哎，这是我情绪释放的表现，这是我情绪接收到之后，我需要抒发去释放的一个展现。
0: 这位江杜莹博士啊，他就整理出了10个我们的身体系统。先请廖医师来跟大家谈的是肠道的健康。虽然我们都知道肠道健康很重要哦，可是我大概也是在几年前看了一些相关的书籍，然后才意识到啊，原来肠道跟我们的情绪也有关。或者是在最近，大家研究失智症的时候啊，也会谈到肠道的健康与否，跟我们是不是会增加失智症的风险，原来也是有关联的。所以，当我们知道了这一点，这个连结之后， 好像肠道健康就更重要了，但是真的在我身边周遭啊，不管是上班族也好啦，或者是就是学生也好，大家肠道似乎都不是那么健康，诶，便秘好像是我们现代人真的普遍来讲一个很大的困扰，然后也不知道该怎么办。那如果跟情绪有关，不是就更糟了吗？
1: 所以真的是互相的影响。那古人的这个智慧肝肠寸断其实真的起来有字我们也是这样猜，动不动在紧张的时候会拉肚子，或是你可能长期会影响到肠道的话，像您刚刚说的可能会便秘。
0: 嗯，
1: 那肠道健康来自于大脑，这个大脑的释放，它可能释放一些物质会影响到肠道，那包含它可能透过交感神经，透过让我们紧张的神经，它让肠道可能蠕动比较快，或是蠕动的不均匀。而且这本书其实有提到的是脑肠轴，一个轴是一个像平衡板跷跷板的一个概念，一边是大脑，一边是肠，肠和大脑它一个跷跷板的一个系统，所以当大脑怎么样的不平衡的时候，肠道会有一模一样或是类似或是正好相反的表现。那如果真的要讲的话，大家可能有听过负责情绪的叫做血清素，
0: 嗯
1: serotonin。 那大脑里面的血清素如果太多啊，或是太少，或是这个时候起伏不定，它不用太多或太少，它只要分泌的一段时间过多啊，下一段时间分泌过少，是一个不平衡的状态，就会影响到情绪，包含忧郁、焦虑，或是可能是一个烦躁的表现。
0: 嗯，
1: 那肠道在这边扮演什么角色？我们必须要说，肠道里面负责分泌血清素是全个身体里面最大的器官，它负责最多的血清素。所以如果很单纯的直接想象，当然不是这么简单，但如果直接想象肠道它现在有点发炎啊，不舒服，它负责分泌的血清素变少，整体的血清素不平衡，人感受到血清素或是大脑里面这边相对比较少或比较多的时候，情绪就会自动的出现变化，包含忧郁或是焦虑。
0: 嗯，
1: 所以你可以想象刚刚您提到的好重要，肠道如果先健康，或许大脑可以跟着情绪更稳定，然后整个更健康。那包含刚刚提到的情绪忧郁以外，其实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和失智，就是记忆退化或是大脑萎缩导致的失智，其实它的源头也可能来自于这些神经传导物质，那甚至和脑肠轴是有相关的。

0: 像我有一个朋友啊，他本来呢一直有这个长期便秘的困扰，后来呢他自己调整了他的这个作息之后呢，那他就找到了一个他身体的规律，诶，也就解决了这个便秘的问题。但是呢在前一阵子啊，因为家人突然生病，所以呢他去照顾这个生病的家人的时候，他整个作息就打乱了。这时候呢他就开始又陷入了长期便秘的这个痛苦，一直到现在呢大概也过了大半年了，但不管他出国度假啦，或者是希望怎么样来放松身心啊，这个便秘的问题就没有办法解决了。所以呢刚好趁这个机会啊，来请问一下廖医师，所以这个时候这样的状况，我们是应该要先解决便秘的问题来改善肠道的健康，让情绪可能会好一点，还是我们要从情绪的也许潜藏的一些焦虑啦，或者是什么样的躁郁啊忧郁啊这种情绪着手，来回过头改善我们便秘的问题。这两个就不知道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耶。
1: 哇，文馨主持人问到这个问题实在太重要了。
0: 嗯，
1: 我们精神科有时候在台湾会被叫做身心科。
0: 嗯，
1: 其实两个字，一个是身体的身，一个是心脏的心。那其实要讲的是您刚刚提到的鸡生蛋蛋生鸡，身体会影响到心理情绪，情绪会回过头来放大身体的症状表现。
0: 嗯哼，
1: 所以刚刚提到这个标准答案是你要同时去处理情绪、心情的部分还有身体的部分。
0: 嗯，
1: 因为刚刚提到的真的很清楚，是因为作息打乱，然后整个人处于一个比较紧绷的压力状态。
0: 嗯，
1: 那身体一定会记得这个状态。当我们虽然压力可能消失或是作息恢复稳定，但身体还是记忆那个时候的那个状态的话，那我们要先把身体的节律先调整回来，那个平衡和规律调整回来或许是一个最重要的。
0: 嗯，
1: 所以给他一点时间让他调整回来，同时比如说肠道让他更稳定，诶，吃的食物是稳定的，是健康的，甚至有一些益生菌可以维持里面肠道寄生菌的这个表现。这也是一个诶可以做的方法。
0: 嗯，
1: 那甚至在情绪的时候怎么样自己知道和过去不一样了，很努力的让自己诶给自己一个很清楚的明示暗示，我和一个礼拜前两个礼拜前是不一样的，那我现在的生活做了一个改换，那这也是让作息以外让自己的认知也调成新的，那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两边同时进行，恢复的时间点可以更短也更有效率。

0: 好，廖医师讲到了这本书的一个特色啊，也是重点之一，就是我们要明示或暗示我们的身体，现在我们在情绪上有了什么样的改变啊？那透过什么方式呢？这位作者啊，他透过的是冥想的方式。在这本书有一个很重要的设计啊，就是在每一章呢，这个作者也都会有一些让我们透过冥想来解决很多情绪上的问题，或者是让我们可以正视我们情绪上的一些困扰，他就做了很多冥想的建议。那冥想好像也是现在很多身心科的医师啊也会使用的方式啦。那对廖医师来说呢，因为廖医师的专长呢就是像治疗焦虑啦、失眠啊、忧郁啊、躁郁啊、精神官能症等等，所以您也试过用冥想的方式吗？
1: 其实真的是一个很神奇的一些体验，那也推荐大家有机会可以不管从 YouTube 或是某些课程可以来试看看。虽然我们把它叫做冥想，好像这是一个很古老或是某些文化传来台湾的一个词，但其实在东方文化，我们一直让自己不管是佛家或道家，都有一个让自己静坐，或是有一个时间点是让自己的思考全部放空的一个时候。所以有人把它叫做冥想，或者我们听过最近这十几年比较多的词叫做正念，或叫做静观。其实这些都是让自己在外在的这么多的思考，然后这么多的刺激当下，让自己的注意力回到自己身上的一个时候。那当然听起来有点悬，但我们如果真的做一件事情，而且是全部的出发点，我会觉得让自己察觉到自己的感官，就让自己知道自己看到的、闻到的、听到的，或是品尝到的是什么，让自己的感官放大。这个是所有冥想或是所有的第一招，先让自己认识到自己现在的这些感官有哪些。
0: 好，所以这是呢，在今天我们介绍的《情绪时钟》这本书里面，这位作者啊，也是首尔大学精神科的权威江度莹博士呢，他透过冥想啊，给大家很多的建议，怎么样来解决或者是舒缓，或是察觉到我们身体的一些情绪。好，那今天我们介绍情绪时钟。谈到时钟，就谈到我们每一天的作息。书中呢，这个作者他也谈到了，就是他说啊，这个作息呢，也就是一种可视觉化的发条，也可以用来设计我们情绪的时间表。作者他的建议就是譬如说我们要每天在固定的时间起床，养成早起晒太阳再喝一杯温水的这种习惯，就能够让我们的松果体、脑干跟脑肠轴同步的接收到信息。好，接下来要请廖医师来跟大家谈的，像松果体啊，也是跟我们现代人很重要的，算是一个文明病有关，就是失眠。失眠也是很多人的困扰，那请廖医师也来跟大家谈一谈，怎么样解决失眠的问题呢？
1: 刚刚主持人提到，真的很有趣。说我们在讲这个时间表，在什么时间点应该要休息，什么时间应该要吃饭。这个如果放在一两百年前，甚至更早以前的华人文化，其实我们就叫做什么肝经啊、脾经，所以在那个时候，它负责。这真的是可以互相连接的。那回头来，你刚刚提到的松果体，它是一个内分泌的器官。那最近也有一个很有名的词，它可能也和药物或是帮忙睡觉的药物有相关，叫做褪黑激素。那我们可以想象，我们在睡觉的时候、半夜的时候，褪黑激素应该是要分泌最多的。当它分泌比较多的时候，我们可以进去比较深度的睡眠。当它开始变少的时候，就其实是身体告诉自己一个讯号，我准备要起床了。那失眠的人有可能因为压力，有可能因为他的焦虑，或者他的作息、他的等等的，他没有办法在对的时间或是适当的时间好好睡觉，或是可能睡的时候，因为这样子褪黑激素分泌的没有那么多，

0: 或是可能其他的原因，他睡得不深，
1: 嗯，
0: 半夜动不动就醒来，醒来之后上厕所，但又没有办法再睡回去，那整个人因为这样子白天就精神变得更糟。所以回头来我们看大脑去影响到松果体，松果体里面有这个褪黑激素，那会不会我们先把褪黑激素调整回来，会让自己的周期回来之后才会是一个比较正面的良性循环。所以褪黑激素有些人是用单纯的药物，有些人是用一些运动的方式让自己白天累一点点，晚上的褪黑激素可以分泌的更稳定等等的。那这些在很多时候也看得到，比如说冬天太阳真的比较少的时候，褪黑激素可能分泌的也少一点点，那季节性的忧郁在秋天冬天才反而跑出来的这个忧郁表现，这个是很明显的看到季节也和身体的状况、松果体，然后也和大脑有之间的这个相关。那有这么多的证据，我们发现，那不如来处理或是来面对我们的松果体或是褪黑激素，会是一个帮忙情绪，同时帮忙睡眠的一个好的方法。
1: 那这位作者呢，也建议大家哦，可以把这个每一天的时间表、作息表，除了是早上可以固定的在某一个时间起床，早起晒太阳，喝一杯温开水之外呢，还有一点就是让脊椎可以正确排列，要做一些伸展的活动。这个是以前我们在学校的时候呢，当然小学生嘛，一早到学校就要开始做什么早操啊，这样听起来好像真的很有道理，是因为我们成年人在上班之后，早上都已经赶得要命了，怎么会有时间来做伸展操啊？那可能也就因为如此哦，所以现代人也比较容易陷入某些情绪上的一些困扰。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谈到哦，作者所列出的十个身体系统里面呢，第五组的发条就是脊椎。脊椎跟我们的情绪有什么关系啊？
0: 真的，你让我想到小时候真的要做早操，然后现在想起来就真的是一个发条上紧的概念，然后整个让自己开机。虽然我们现在可能都是用喝咖啡来开机，但用早操其实透过身体去回馈到大脑是蛮有趣的，而且是越来越多证据显示，是一个可以直接影响到大脑和情绪的一个做法。
1: 嗯，
0: 那刚刚提到的脊椎，其实脊椎主要我们对它的印象都是支撑整个身体、整个躯体的一个角色。
1: 嗯，
0: 但脊椎的里面，它负责是神经的流通，所以整个神经被包含在脊柱里面，影响到手脚甚至全身的这个神经，包含怎么样去感觉的神经，还有去运动的神经。当我们的情绪也会透过这些神经做一些不管是分泌或是做一些这个影响。那我们如果每一个人都比较弯腰驼背啊，或是姿势相对来说对某些脊椎的负荷比较大的时候，那我们在脖子上就叫做脖子紧绷、肩颈酸痛。我们如果在腰部、背部的话，就是腰背酸痛，那其实也都会让我们的不管是走路会麻会痛，或是在摸到什么东西的时候会觉得好像感官刺激不太一样，冷觉热觉不太一样，这个其实和脊椎里面的这个神经是有相关的。所以刚刚提到的，我们怎么让自己挺胸，或是让自己的那个脊椎的那个整个骨头是排列相对是比较稳定的，是不会哪个角度哪一个侧面负重太重的，这个是可以现在就做到，那也是作者很想跟大家分享，我们从这个很基本很简单的就可以让自己保持一整天的情绪相对是更稳定的。
1: 所以我们从小啊，师长父母都告诉我们要抬头挺胸，好像你真的抬头挺胸，整个人啊就站直了之后，也觉得比较有精神，也感觉比较能够正面思考，好像可以获得很多力量。那 当然我们现代人呢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嘛，就是因为我们久坐啊，然后坐的时候姿势也不正确啊，或者是我们长时间的比如说窝在沙发上或者躺在床上。

0: 滑手机，所以这时候我们的身体姿势也就像书上这个作者提到，很多人可能就是常常会啊缩在一起，或者是呢卷曲起来，或者是你可能久而久之有驼背的情况。那当我们的身体呈现这样子的一个样态的时候，可能这时候我们的负面情绪也就慢慢的跑出来了。所以真的要做一些什么伸展操啊什么，是可以改善我们的情绪哦，这个也算是有科学根据的吧。
1: 对，主持人在讲这一段的时候我就在反省，我自己每次坐姿都侧一边好像虽然真的比较舒服，但是如果再看下去的话，可能侧了之后某个地方开始有点酸啊痛啊，也因为这样子影响到情绪，所以我们想象中可以让侧坐久坐，但其实后面都是相对不舒服，就要开始动来动去的这个坐。那因为这样子我们回头来看到情绪在这个时候会慢慢的有点像是损耗，就它慢慢的越来越少，或是正面情绪相对少，负面情绪相对变多。那我反而在这个时候，虽然我是斜靠的这个看起来舒服的角色，但身体没有真的休息，整体的彻底的休息这部分看起来是没有做到的。
0: 嗯哼，所以抬头挺胸还是很重要的哦。如果在早上的时候呢，也还能够拨一点时间来做一下简单的伸展操，然后再晒一晒温暖的太阳，我想大概可以在一早的时候你就觉得哇，今天应该是美好的一天。好，所以这也是这位作者呢在这本书当中跟大家谈到的部分。

好，接下来呢要请廖医师跟大家谈的是，我们潜意识里面都会知道情绪跟心脏是有

0: 果然也是有很紧密的连结的。那这个部分请廖医师来跟大家谈一谈。
1: 对，像我们刚刚讲到心痛、心慌，或是刚刚您提到心跳加速，好像就是一个焦虑紧张的表现。
0: 嗯，
1: 那像我今天来到我们这边一起来做讨论，其实我是相当紧张的，然后我的心跳可能是跳很快的。
0: 是，
1: 那这个就可以让我知道，哦，我透过心跳很快，我感受到我的情绪是紧张。那也因为这样子，我需要刻意的知道紧张的状态，我的说话就要再慢一点点，或是我要用各种方法让自己赶快冷静下来。所以有点像是侦测的角色，但也因为这样子，可能很多人在光是侦测到过程心跳太快，到整个人开始变得叫做恐慌发作，而且不只是心跳快，叫做心悸、胸闷，或甚至喘不过气、吸不到气的感觉。这个心脏的表现常常让我们是最早发现，而且最早可以去做不管是处理或甚至到后段的这个治疗的。那现在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说，如果心跳的变动是大的，比如说平常是六七十，但是突然有一个压力它变成一百多，但是又跳回来变成三四十、四五十，这个变动比较大，我们叫做心率变异性。这个在诊间或是在临床其实也是很多医师想要判准这个人是不是一个比较像是忧郁或是焦虑、尤其比较容易恐慌的体质、这个在某些医院或诊所可以做一些检测，那可以更知道自己是一个我们所谓的容易紧张或是想东想西因为这样子焦虑的一个人。如果知道我是这样的一个人的话，或许让自己可以更放下啊，我就这样子了，我就是容易紧张，那我就做任何方法让自己紧张程度下降，我不要再去苛责自己是一个怎么怎么样的人，是那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开启的一个让自己放下的一个点。
0: 刚刚廖医师讲到了一点，我深有同感，就是我每一次在访问以前，我也都会陷入一个焦虑的状态，所以如果访问开始我很紧张的时候，我就会告诉我自己说，讲话我要放慢速度。诶，这点跟廖医师讲的是一样的。我觉得好像当我们说话的语速啊，就是越紧张的时候我会说的越慢，似乎呢在这个比较慢的语速当中，我可以调整我的呼吸。那是不是呼吸跟我们的心跳脉搏是有关的、这好像就渐渐的平缓下来。
1: 我觉得您刚刚讲到，就包含在更早讲到的，我觉得你很厉害的地方是、好像都会察觉到自己，包含刚刚讲到的心跳或呼吸、或是您刚刚反复的鼓励我们的听众要好好的去晒太阳，其实皮肤的这个温觉热觉的感受都可以回馈到我们的情绪，让情绪可能可以更安定下来。所以这也是这本书他反复提到我们两边是怎么样的因和果，但他最后不讨论因果了，他讨论的是两边就是会互相影响，怎么样让这几个周边的神经系统、身体系统可以稳定下来，大脑和情绪就会跟着稳定下来。
0: 好，那既然廖医师提到皮肤啊、皮肤呢是情绪最初开始的时候的一个侦测器。有时候我们紧张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这你为什么突然脸色发白呀、因为他可能很焦虑很紧张，你为什么突然脸红啊，这时候可能他的情绪比较激动。真的是在我们的皮肤上啊、是还没有表达出情绪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反映在我们身体的这个皮肤上，是很显而易见的耶。
1: 皮肤真的是人体最大的这个器官，它里面有包含什么？包含您刚刚提到的，如果是脸色发白或是发红，这个可能和里面的微血管有关。它可能负责的是触觉，甚至触觉更强烈叫做痛觉，或是很奇妙不知道怎么样去形容的一个痒觉。那也包含我们皮肤去感受到冷啊、热啊、潮湿啊、干燥。那皮肤里面这些感官都会回馈到我们大脑，那也因为这样子，可能今天只是潮湿一点点，我就浑身不自在，或是今天阳光明媚，然后整个人我就心情就开朗一些。这个其实怎么样让自己知道我和外在的这个感觉是透过皮肤让我自己更开心或是更难过，这个其实我们每天倒是可以去 多观察、多察觉的一个表现。那也。

0: 因为这样子我们的心情就会更知道我的心情好的来源，心情可能比较闷的来源，那这样我就会更自知，也会更理解自己现在所处于的这个情境。
1: 所以有时候呢，我们看到一个好久不见的朋友，然后你突然发现，哎，你为什么容光焕发，没有化妆也觉得今天精神非常好，难道是最近有什么开心的事吗？最近有什么喜事将近吗？好像我们真的也可以从皮肤上面啊，可以去看出，诶，这个人最近情绪如何。所以有时候我们，诶，台语是不是有一句叫什么有头干冰，是不是？
0: 哦，有头干
1: 冰。对，就是最近心情不好，为什么看起来就感觉好像非常的憔悴哦。这个是我们从皮肤上可以看出的。所以作者在书里面也有说啊，就最好的护肤的方式就是保持我们情绪是比较开心的或者比较稳定的。那如果说像很多青春期的孩子啊，他们可能有些人青春痘发得很厉害，有些人又还好。那像青春痘啊，什么荨麻疹啊，湿疹啊，这些皮肤的问题跟我们情绪中有这种焦虑啊或者是压力啊，是不是也有一些关联呢？
0: 这个也是现在很常听到的一些皮肤的特定的一些表现和某些特定的情绪或是行为模式是有密切的关联的。
1: 嗯，但
0: 我们在讲这个不是说哦，你的心情不好就是你的皮肤，然后它是直接的相关。比较像是我们透过理解自己，那让自己不管是皮肤或是情绪，都可以让他们的敏感度、敏锐度下降。
1: 嗯，
0: 比如说我们都知道，青春痘和年轻人的这个男性或女性的荷尔蒙是很有相关的，但它同时和压力的某些激素、神经传导物质也是直接相关的，所以有些人可能会发得很明显，有些人可能还好。那包含刚刚您提到的湿疹或是异位性的皮肤炎，其实也是有些人的敏锐度就是比较强，有些人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敏锐。
1: 嗯，
0: 我会特别用敏感或是敏锐这几个词，是希望可以比较中性的来看待。好像很多人会说你就是敏感，然后情绪敏感等等的是一个负面的词，就代表哇你小题大做，或是小小的这个皮肤的感官它就大大的反应，整个皮肤过敏嘛，大过敏这种。那有些时候湿疹啊、异位性皮肤炎，就是它还在一个相对来说过度敏感或过度敏锐的状态。那这个之后有一些急性的药物是可以帮忙的以外，其实长期让情绪、让皮肤是一个外在刺激相对比较少，让它慢慢的不要继续过度敏感，这个会是长久之道。

0: 好，接下来我想请廖伯乔医师呢来跟大家谈的，因为作者提出了十组发条啊，第九组是脑干啊，脑干我们应该怎么样来解读啊？
1: 对，如果真的说脑干的话，我们对他的印象就从学生时代，我们对他印象是大脑的中枢，就这个中枢它负责体温、血压、心跳等等的，那所以我们对他来说，就是这个地方，如果比如说脑干出血，哦，那真的是很容易影响到生命死亡的。但这个地方同时它也负责生理的调节，所以刚刚您提到的，包含心跳跳快一点点、跳慢一点、血压变高或是变低，其实这个身体节律的引擎就是在脑干。那也因为这样子，脑干有一点点的改变，身体的那个反应就会相当的大。同时，情绪在这边扮演的角色就会是，刚刚讲到这些东西在变化的时候，情绪就会跟着变化，因为这个是我们人每一个人都会有一个生存的本能和生存的反应。当一个人的心跳变多变高的时候，身体就会自动的说，这个时候会不会是生存有一些状况，我需要去赶快去逃跑，或是我需要赶快去做怎么样很警觉的反应。那这些反应都和情绪有关，我自动就要紧绷，我肌肉紧绷，我才可以去攻击、去生存。那我的情绪因为让你紧绷，我才可以让所有的器官系统上紧发条，所以本身就是一个生存的反应。那我们看到这个生存的反应，就不能去说，你这个反应是错的，你这个反应是不适当的，这个是人的本能。所以在这章节，我反而会觉得我更安心了。我有紧张，我有焦虑，我碰到怎么样的状况都是自然的。这个是在我身上会出现，在每一个人、大部分人身上也都会出现的。我不需要去把这样的情绪丢掉，或是刻意的把它压抑，就是在我这一小节学到的。
0: 我突然想到一个啊，就是我们常在看韩剧的时候会有的一个情节、一个场景啊，就是当这个老人家啦，或者是说这个人他突然听到了一个让他受到非常大的刺激的一件事情的时候，这个人他就会摸着他的后脑勺还有脖子这边，就说哎呀，突然之间血压上升，快要昏倒了。那个

0: 部位就是脑干吗？
1: 那个真的是让脑痛或是晕，或是他整个脑胀胀的。但其实脑干说实话摸不到，它在最中间，因为它最重要，是大脑的最中枢的地方。不过您刚讲到的包含可能是偏头痛或是整个人脑胀胀的，甚至有一点点天旋地转，这也常常是神经和身体表现要回馈给大脑。哎，我这边是在一个不稳定的状态，我们要开始一起来把它调整回来了的一个重要的暗号和讯号。
0: 哦，是，所以当有这样的讯号的时候啊，大家就知道了，赶快吃一颗什么救命仙丹，什么降血压药。好，这时候呢，也是身体的警讯了哈。
1: 就是药物的部分的这个帮忙啊，当然，同时让自己，我常常会说，你赶快去吃一个你喜欢吃的，你要去吃冰淇淋，你要去吃什么都好，让自己的快乐或是稳定，还有一个放松的感觉，赶紧的恢复，这也是一个不错的方法。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今天我们介绍这个情绪时钟，那我们提到十个身体系统啊，第十组发条我真的从来没听过。哎，导液，导就是宝岛的导，
1: 就是整个大脑里面的中间，就是有一个和其他人连接度相对没有那么多的一个像半岛的一个地方，它突出的一个角色。
0: 液呢，就是叶子的液。那导液呢，负责的就是我们身体的感知哦，譬如说当下的状态、心跳的快慢、呼吸的急促程度等等。好，廖医师来为我们进一步的讲一下导液。哎，我真的蛮陌生的。
1: 对，平常可能比较少听到这个词，但比较多听到的是像额叶啊、颞叶啊、底叶，这个是比较表层的这几个大脑的区域。
0: 是，
1: 那导叶在也是在最中间。你刚刚讲到的是正确的，我们负责的是身体的感知。
0: 嗯，
1: 你可以想象我们一个人要走路，走路的那个平衡觉，我如果多一点点、少一点点，或是前或后，我就要跌倒了。这个是我们平常受不到的感知，或是我们常常会说一个词叫八道丢丢，就肠胃道不舒服，有点像胀胀的感觉，但又说不出来，然后有一点点恶心的感觉，但那个恶心也说实话不是一个可以去指明的一个感觉。
0: 嗯，
1: 这些刚刚讲到肠胃不适啊、恶心的感觉、平衡的感觉，或是身体当下的这些状况，我们甚至不一定去认知或是理解的，全部都是由导液来负责。
0: 嗯哼，好，所以最后的这一组的发条啊，就是导液。那作者在书里面提到，它是一个情绪的内化镜啊，也是让潜意识的情绪的讯号可以转化成我们可以被察觉的通道。
1: 我们还有一个有趣的是，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时间过得很快，像我们在像今天在讨论的时候，我们不知不觉就过了40分钟，时间是过得快的。但有时候我们叫做度日如年，那个感觉就觉得每一秒每一分都好慢。这个也是导液负责的，所以这些过得快过得慢，直接影响到情绪，或是刚刚讲到的肚子不舒服、肠胃怎么样，那也影响到情绪。这个其实也都是生物时钟、生理节奏，或是我们这本书叫做情绪时钟，他想要告诉我们的。
0: 今天我们介绍这本书呢，那这位作者啊，是首尔大学精神科的权威啊，江度莹博士。他在后记里面啊，他给的标题是与情绪共处。他说呢，身为一位精神科医师，身边经常有人问我，究竟该怎么做才能够摆脱被情绪奴役的状态，成为情绪的主人。好，那今天我们请到廖伯乔医师。廖医师，您也是精神科医师，应该很多人也想要来学一下你的诀窍吧？你有什么跟情绪和平共处的诀窍吗？
1: 和情绪和平共处，如果真的要很简单的讲几句话，其实真的就是不要苛责 不要觉得自己某一个情绪出现是不应该的，包含我们可能平常都觉得不应该出现的忧郁啊、低落啊、失落啊、生气、恐惧，我们听到这几个词马上觉得你不好，你不应该，这个是负面的情绪，甚至我们就用一个词叫负面嘛，那相对的正面就是欢喜啊、愉悦啊、舒适啊、爽啊，
0: 是
1: 好像把这些情绪分成正面和负面，就会贴了一个标签，它不应该出现。
0: 嗯，
1: 那反而在这本书或是我们日常，这些情绪不可能，我们知道不可能不出现，而且说不定它出现的时候是一个本能的反应和表现，这样子我们才可以察觉到自己这个时候是否有些地方是需要调整、需要调试，或甚至需要转念的。我们一起认识自己的情绪，察觉、看待自己的情绪，是可以更中性、更中立看待的。那或许这就是作者讲到的与情绪共处、与情绪和平相处。我觉得最一开始可能大家可以一起来尝试的方向。
0: 好，所以这位作者呢，他说倾听内心的节奏，尊重情感的波动，就是他在这本书当中的核心观点，也就是刚廖医师所说的，我们不能够苛求自己每一天都是非常的愉悦，或是每一天呢都要很开心这个很难哦，真的，就算我们今天没有什么大事发生，但是你说每一天都处在一个很开心、愉悦、很嗨的状态，这样的情绪似乎也不是一个很正常的我们身体的反应吧？
1: 对啊，你刚刚讲到这个，我就想到，如果要保持一个很嗨、很快乐，甚至狂喜、兴奋的状态，那和我的另一个专业有关，就是那他可能用到某些兴奋剂的成瘾物质，我们叫做毒品。那我们只要知道这些是很极端的，那种才真的需要注意。就算是快乐，但是极端的快乐，一定需要后面很多很多需要让自己会有一些负面恶性的这个后果。
0: 所以廖伯乔医师呢，另外的这个专长啊，就是认知行为治疗，也就是刚提到的这些成瘾的部分啊，成瘾的情绪表现也是廖医师的专长。不过今天呢，很高兴请到的是廖伯乔医师来为大家推荐这本《情绪时钟》这本书。那这本书呢，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把自己每一天的情绪起伏能够做一个比较有觉知的观察，然后大家知道说你大概每一天几点到几点的时候你现在的情绪是如何，几点到几点你也许今天吃了什么东西，或者是你怎么样的一个生活的作息影响到你今天的情绪。最后我们还是要谈到觉察，好好的观察自己的情绪是很重要的哦。
1: 那个觉察是各种的器官我们可能都可以做一些扫描，现在我可以从头到脖子到肩膀到手到肚子到身体的下半身，一个一个去观察，去发现他现在的感觉是什么，透过这样比较敏锐的观察，而且是刻意的观察，我们才知道哪个地方可能现在比较酸，哪个地方可能现在太潮湿或是太热，它现在不是一个自在的状态。那我们觉察之后去做一些调整，我们更能让自己的情绪是相对更稳定的。
0: 那如果听众朋友有机会拥有这本书的话呢，这本书还附录了一个月的情绪时钟观测练习，大家可以来运用这本书的这个观测练习呢，对自己有更多的了解。好，今天非常的谢谢廖伯乔医师为我们推荐了情绪时钟这本书，谢谢廖医师。
1: 谢谢文馨主持人。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茬。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

0: 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今天是星期五，生活美学的时刻，文哥来了，文哥你好。
2: Hello， 志毅，还有所有央广即时通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收听央广即时通，生活好轻松。
1: 在我们节目首播时间，这个日子很特别，也很重要，就是月圆人团圆的中秋节啊，很高兴呢， yeah. 今天文哥跟我们一起来团圆了，所以一开场当然还是要送上一些祝福的话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2: 祝福所有的好朋友在今天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日子里举头望明月，耳畔听央广即时通。
1: 哇，太棒太棒了。
2: 在未来呢，这个事事圆满了、啊、怎么样事事圆满呢？其实也不是那么难的事情，反正要求不要太高就好了。但是我觉得真的是很美好的一个日子。我不晓得志毅也是应该有感受到，你看在入秋之后啊，虽然前些天还是天气蛮热的，但是越来越有那种秋凉的感觉。在秋凉的氛围里面呢，我们走在路上啦，或者是活动啦，相对的觉得是轻省许多。何况呢，在今天这样的一个圆满的夜晚里面，就台湾来说啊，这个我当然这个节目我们提前录制啊，但是可以想象的，应该千家万户很多人呢都在烤肉当中。那烤肉呢又越来越科学化了啊，越来越所谓卫生化了。有的人是在家里呢就着这个电磁炉烤，也是一种烤了。有的人呢是团聚在这个院子里面，团聚在这个什么活动场所里面，大家一起烤，共享那种欢聚的感觉啊。所以亲爱的，你有没有把握这样的一个氛围，为自己的美好呢许下一个圆满的心愿？那当然这个央广即时通，我们的盼望就是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要通通通通通通，如果您有通就要立刻的回讯，或者是呢有空的时候呢再给我们一些讯息，让这个微博平台上的央广即时通的也能够像满月一样圆圆满满的呈现给大家。好了，讲了很多了。
1: 好，谢谢文哥的祝福，真的是很厉害，临时丢给他还马上就可以说了这么长的祝福的话语。好，那当然了，我觉得首先可能还是要围绕在就是我们最近比较重大的事件啊。那这个事件呢，就是从9月开始嘛，我们就已经把在8月的时候去拍摄的随意出发的这一个拍摄的视频。那我们这次选择的是宜兰，第一支跟第二支都已经就是推出了。其实在听众朋友听这个集节目的时候，第三集也都推出了。所以希望听众朋友呢就是能够多帮我们点看哈。那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帮忙转发啦啊，因为你有帮忙转发的话，我们就可以一传十十传百啊，这样的威力呢才会比较大一点点。毕竟啊，这一次呢我们可以说是花了很多的心思砸重金，然后呢请到专业的团队来拍摄。那我很看了很多听众朋友的一些反馈，就说诶，有这个专业的人士拍啊，果然就是不一样。确实啊，他们就是去无存金啊，在这么短短的时间之内呢，把我们可能花三四五个小时呢所拍摄的过程呢浓缩在这个精华里面呢。我自己看了以后都觉得天哪，只有剪出这么一点点，我这么辛苦干什么呢？那当然是开玩笑了。但是不管怎么样呢，就是希望听众朋友能够多多帮忙。
2: 是，亲爱的听众朋友呢，在志毅的微博平台当中，我们陆陆续续的每个星期二吧，是不是都会推出这样啊？星期三，每个星期三呢都会推出。那么前后呢有六集，在包含这个星期呢，在过去的这个时间里头，我们看到第一集啊，在这个龟山岛，然后我们看到鲸豚啊那样一个浪涌的一个情况啊，一个美景啊，真的整个身心都开阔起来了啊。这是第一个，尤其我看到那个志毅呢，在这船头呢，那个双臂一张，展现出胜利的符号来啊，这是一个好的开 始啊，旗开得胜。那第二集呢，就走入这个人文的气息里面。坦白讲呢，这个头城这个地方呢，大概我们其实从台北啊到宜兰是很近的，如果不塞车的话呢，大概三四十分钟的这个车程，我们就可以到头城，也可以到礁溪。但是一般来讲呢，大概我们向右转、向左转呢，一般来讲呢，就下了宜兰。

0: 来的都会到礁溪去，因为那里有吃啦，有这个温泉可以泡啦，有夜市可以逛啦，等等的。到头城呢，反而去的比较少。哎，结果第二集呈现出来的是一种头城淡淡的人文风情在那个地方。先有一个咖啡馆的女主人来感受啊，来告诉我们她为什么到这个地方来经营，然后呢，呈现出来那种所谓的主业的美好啊，有一些人文在那里开拓啊，等等的。哦，这个文学气息很浓，而且是在地有根的这种文化味道。也许步骤稍微慢一些些啊，但是呢，看起来有一种沉浸式的感觉。那另外呢，这个第三集就是这个星期呢已经推出的，这个就精彩了。这听众朋友呢，您看了以后呢，我们讲说外行人呢是看热闹，这个热闹绝对有的。将来呢，您有机会来台湾的话呢，这个传艺馆、传艺中心呢，您要去，而且可以住在那里呢，去感受到来自于台湾一般民间的过往那种生活的景貌。哎，其实是很热闹的啦，所以你看看这三集啊，打包起来，而且每一集啊，听众朋友呢，都在微博平台，特别是为微博平台的好朋友设计的哦，都含有这个，应该是正奖的这个机会嘛，
1: 对对对，
0: 大家有抽奖获得这个奖项的这个机会，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呢，微博平台的好朋友，这是特别的待遇，这三集您好好的看，哎，前面的那几集就不能再参加正奖了嘛，对不对？
1: 第一集我们已经抽出来了啦，就是有截止日期了，就在截止日期之前呢，赶快来参加就可以。但是我发现呢，就是可能大家都没有看到最后，所以其实一开始这个猜题并不是那么的踊跃。我一定要跟听众朋友再次的声明，这真的是读后就是微博的听众朋友啊，因为呢，在其他的平台其实是没有抽奖这个环节的，就只有呢。单纯的看而已啊，那我想说就是不用太多的竞争对手，然后还要再跟听众朋友强调的，在微博我们是抢先播出，所有的这个影片呢的首播都是在微博，我们选择星期三来播出，其他的平台通通都是隔天，也就是呢星期四才会推出，所以真的就是读后所有对于我们央广即时通啊、阳光鲤鱼台，还有我们央广的这些好朋友们，就是有一个那优先权的意思啦。
0: 哇，没想到今天不但看到满月呢，更是感受到了自己在这样的一个微博平台里面呢，跟央广即时通互动的有那多么从容的这种感觉。亲爱的听众朋友，那您的动作就一定要快了。也许第一集、第二集呢赶不上呢这个赠品的机会，就是抽奖的机会。那第三集、第四集、第五集、第六集，你就好好的把握吧。毕竟这是一个用心端出来的作品啊，所以听众朋友能在感受之余呢，也能够给予我们更多的回馈。我相信呢，在未来的这个时间里头，您说呢，这个如果有好成果的话，谭志怡小姐呢上山下海，这已经是其次了，她可能还要登月。今天是中秋节嘛啊，如果真的果真的这个有好的成绩呢，一飞冲天啊，所以大家呢可以共同的来努力啦，总是大家创造美好嘛，主持人拼命在台上呢使出了浑身的解数，也确确实实需要从这些细微的地方来认识台湾，真的很谢谢谭志毅还有我们的制作团队。
1: 是啊，
0: 其实制作团队不多啦，但是志毅的这个前台后台跑啊，不过这一次真的是有这个摄影师啊来提供这样画面的一个呈现啊、剪辑啦、的确是不一样的，我们的用心希望朋友们您能够看得到。
1: 对，希望听众朋友还是要后续的帮我们多多加油啊，尤其呢像是中秋节啦，哎，又碰到了这个周末的假期啊，时间应该比较多一点啊，希望大家就多分一点点时间给我们来观看啦，或者是帮我们转发、帮我们推荐哈，这个就要靠大家就是帮忙手把手的帮忙了啊。好，那接下来呢还有点时间呢，就想要跟文哥来聊一聊，就是有关于文字跟声音的这种趣味的连结好吗？
0: 今天呢我们来谈一点呢，这个是跟视觉有关哈。
1: 嗯，
0: 因为就今天我们看月亮嘛，赏月，哇，圆圆的月，有人说呢，哇，这个美国的月亮呢比台湾的月亮还要圆。我还记得以前呢沙姐跟我说过，她说真的美国的月亮特别的圆。
1: 对，我也有这种感觉。
0: 啊，你哦哦是啊，
1: 对对对，我去了以后才发现说，哎，这句话不是。

0: 说假的，可能是用纬度的关系吧。
1: 啊，对对对对。啊，好，那今天呢，我们就简短的聊一个有关于视觉的话 题，这也跟美国有关系啊，所以视觉可以改变很多的这种意象啊。我想很多朋友应该都听过摩根史坦利啊，这个摩根指数啊，如何如何的，我们在很多的这种财经的讯息里面可以听得到。那美国的这个摩根财团有一位创始人呢，就是摩根先生啊，摩根的创始的这个摩根财团。可是您知道吗？当年呢，这个摩根呢，他从欧洲漂泊到美国的时候，漂洋过海到美国的时候呢，他穷的只有剩下一条裤子啊。那后来呢，他们好不容易落脚美国，就跟太太呢一起研究到底要怎么做生意。他们刚开始的时候呢，是卖鸡蛋。我就开了一个小杂货铺呢，来卖鸡蛋。可是摩根呢，我们知道这美国人呢，就是身材长得蛮高壮的。那太太呢，比较娇小。那摩根呢，就觉得很奇怪，说每次卖鸡蛋的时候呢，他的太太的营业额啊，都比他还来得多，还来得高。他就开始去研究，到底是我长得比较丑啊，还是我太太呢长得漂亮？后来他得出了一个结果出来，他觉得呢，因为他卖鸡蛋的时候，在过往那个年代了啊，他是摩根呢用手掌托着鸡蛋的。那因为他个头高嘛，所以手掌很大，相对的鸡蛋就显得很小啊。那自己就知道了，因为他的太太呢比较娇小啊，所以呢挑起鸡蛋来呢，看到我这个鸡蛋好大一颗啊，那这个树大为美啊，蛋大呢为便宜啊，所以呢很多人都喜欢跟摩根的太太买鸡蛋。后来摩根就想了，哎，那这样子好了，我就不用用手呢来托蛋，干脆啊，我把这个鸡蛋呢放在一个比较浅、比较小的盘子里面。然后呢，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卖，相对性的这个售货的额度呢就提高了。哇，果真的是如此。所以，我们今天讲视觉，我们看到圆圆的月亮，我们再想到这个摩根的卖鸡蛋，它就是经过这样的一个转变。当然，摩根呢，他不会以卖鸡蛋做满足的，所以不然的话，我们今天就看不到这个摩根的集团了。后来，他就把这样的一个视觉的感受呢，影响到的他的其他的经营管理里头去，开始呢延伸出什么经济学啦、什么心理学啦等等的啊，所以创造出这个摩根的大企业来了。当然，很多的事情是很多因素构成的啦。不过，这样的一个小故事呢，或许在今天我们举头望明月的时刻里面呢，也让朋友们呢充分去感觉一下啊，视觉的感受。我们在平台里面听听这个节目啊，这是一种听觉了啊，也值得跟朋友们来共享。我们有很多的话题，可是像现在呢，这个智易，不管是在抖音的平台啊，又或者是呢，在现在微博的平台里头，都会有这些视觉性的东西出来。尤其是每次我看到智易呢，呈现出来那个美美的画面啊，在抖平台里面，哇，什么日月潭啊，什么101啊，我看的真的是觉得一种赏心悦目的感受。啊，所以视觉的创造效果呢，有那个必要性。这是在今天的这个圆月的日子里面呢，跟大家来分享的讯息。
0: 对，原来视觉跟赚钱有这么连结的这么紧密啊！因为就让我联想到，在前几集节目吧，文哥也有提到，就是如果要卖咖啡的话，你要觉得它香浓，这咖啡杯的颜色也要选对。
1: 没有，不是如果要香浓，是为了要省钱。
0: 对啊，就是让大家能够有错觉的感受啊。那事实上，你可能本来没那么香浓，但是因为颜色的关系，就会让它变得更香浓了。
1: 对，又省钱又香浓啊，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人是很好骗的。
0: 好，那不管怎么样了，还是希望呢，在这个中秋节的这一天呢，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呢，中秋节快乐啊。那也谢谢文哥一直不断的帮我呢，就是做宣传。那也希望呢，过了中秋节之后呢，我们的成绩能够越来越好喽。
1: 啊，一定圆圆满满的，期待期待，朋友们，我们大家一起加油，拜
0: 谢谢，拜拜。
2: RTI 剧场。破浪起航。

0: 绿毛打开瓶盖，往嘴里倒了数滴，颜色就像哈密瓜汽水，让小忍回想起咖啡厅里的模型。如果味道也一样，他真想尝尝看呢。绿毛一脸满足地拴紧盖子，收起手脚，猛地蹦上空中。小忍连忙仰头，绿毛变得好迷你，要眯眼才能捕捉到蓝天里的小绿点。
1: 哎，别跳太高，等一下被海鸥叼走了。
0: 小忍不确定库洛的声音能不能传到高空，不过还好没等海鸥出现，绿毛就急速直线坠落，在快撞上桌前紧急减速降落成功，摇摇摆摆摇晃着双臂跳起舞来。
2: 欢迎你来，很高兴认识你。
0: 说完，绿毛跳上笑的右肩往空气蹭去。绿毛没扑空，确确实实靠着某个东西。笑似乎已经习惯了，没特别去理会，慢条斯理地吃着汉堡。库洛窃笑，跟小忍说还有另一个成员。小忍听了后，用力紧盯着那团空气。几秒过后，轮廓缓缓浮现，于空气里描绘出一只变色龙的形体。变色龙的颜色随后转深，不是常见的绿色，而是鲜明的柠檬黄。小尖刺排列在背脊，二头身的圆胖体型十分讨喜。条纹眼球缓慢转动，朝他看了一眼，360度转了圈，也往绿毛的方向瞥了一眼。虽然一黑一黄，色系、种族和形体大相径庭，但总觉得变色龙和笑有点像，有着相似的慵懒氛围。
3: 它是笑的宠物米兹欧。
0: 库洛自动接下介绍的工作，小忍跟他打招呼：“
2: 你好。”
3: 哎呦，米兹欧不会说话，他只是普通的变色龙啦。
0: 库洛捧腹大笑，米兹欧的身体也从柠檬黄转红，像混合了橘子的综合果汁。
4: 笑，您不捡小猫小狗，连宠物都那么特别。不过米兹欧说普通也不太普通，不像一般变色龙只为了隐藏变色，他常常随心情变换。
2: 一般的海盗船长好像都是养鹦鹉。
5: 海盗船长？
2: 这不是海盗船吗？
0: 虽然船上没有骷髅旗，但是没有骷髅旗也能是海盗船啊。绿毛笑到滚下去，响声和库洛互相对视后也爆笑出声，就连笑都勾起嘴角。
6: 这么说还真是，好像也只有海盗会漫无目的的在海上游荡哦。我们亲爱的船长啊，罪大恶极，专掳人不劫财，你看整艘船上都是他的战利品。小忍，你现在也是海盗咯，我就正式任命你为瞭望者。
0: 响声煞有其事地用汉堡上的小旗子点了小忍的左右肩，笑调侃道：
7: 不该是船长分配工作吗？
6: 是是是，小的预举了，您来您来。
0: 随着他们的欢笑声，凉爽的微风也吹拂而来。海鸥不知道是被笑声还是食物香味吸引，在船上风展翅翱翔，一只只停在栏杆上，维持相同间隔排队，全转同个方向盯着他们瞧。雪白的身子圆滚滚，栏杆太烫，他们不时左右换脚散热。素妹姐不知道是个什么样的人，到目前为止好像就剩她还没有见到面，感觉是个很神秘的大姐姐。小忍想着，满足地把最后一口

汉堡丢进嘴里。从今天开始，他就是这艘海盗船的瞭望者，第一次拥有职称，骄傲之心油然而生。他收下了大家的好意，要好好回报才行。接过响声从驾驶舱拿来的望远镜，他开始期待往后的冒险了。不过要是点点也在就太好了，如果这艘海盗船再早一点来，是不是就能赶在出事前逃离家里呢？他好想跟点点一起去冒险呢。与大家一起聊天的笑容里，小忍藏着一丝悲伤与落寞。

0: 闭起左眼看见望远镜后的景色，小忍在船头尽责地当个小瞭望员，坚守岗位，随时注意海面，再小的动静他都要掌握。虽然他很想爬上瞭望台，站在高处眺望，视野才辽阔，但笑说上去要爬绳索，对他来说还太危险。回头看向他向往的高台，小忍看到了个人影，库洛将手圈在嘴边，朝那人叫道：
1: 素妹姐！
0: 站在瞭望台上的人有了反应，往他们的方向随意地挥了下手，似乎没打算下来。
2: 哎，素妹姐很随性，常搞失踪，过一阵子又会突然出现。
0: 等小忍再次抬头，瞭望台上已经空空如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在短短一瞬间从高台跳下来的。刚才逆光，他什么都看不清楚，素妹的形象依旧是个黑影。今天的海面也很平静，他想着当时船会剧烈摇晃，应该是进入入口的关系，莫名的异样感也有了解释。船载着他们从太平洋航进祸海，横跨两个平行世界，身为人类的他充分体会到穿越的副作用。人类，如果库洛他们都是祸海的居民，那乍看之下像是人类的那四个人不知道是什么种族，外貌与常人无异，就算混入他所生活的街道也绝对不会被怀疑。可能只有响声的尖耳朵比较引人注目，但戴个帽子就能完美乔装。不过不是人类又怎么样呢？他们是他遇过最亲切的人，在他无处可去时愿意带他走，给他拥抱、柠檬水和酸果子。三人合作完成的汉堡，还有舒服的床铺和漂亮的房间。要说这里缺什么，唯一缺的只有点点。小忍觉得有他们在，异世界会远比人类世界还要有趣太多，再也不用胆战心惊地过日子。没分到汉堡的海鸥在海面盘旋，小忍透过望远镜片放大，正巧看到他们往海里俯冲要抓鱼的瞬间，整只海鸥栽进海里，连脚都没入。一只率先进去后，其他只也跟随在后，像在栏杆排排站那样轮流跳海觅食。小忍等了又等，许久都没等到动静，他开始担心起海鸥是不是遇到路过的人鱼被顺手邀去玩耍了。他焦急踱步，视线半刻也不敢离开。终于水花四溅，有只海鸥突破海面，嘴里叼着在海里抓到的战利品，看来是成功捕获猎物了。小忍才想为海鸥拍手欢呼，但垂挂于鸟喙旁的不是想象中的鱼尾或鱼头，而是数条纯白的细长物体，其中还夹杂着几条米色。普遍来说，海中狩猎的目标应该是鱼或虾蟹类，然而海鸥狼吞虎咽吞下的连鳗鱼都不像，反倒像带着嚼劲的面条。他很确定那是活物，因为面条即使只剩半截在外，依然很有活力地弹跳着。好神奇啊，不知道祸海里还有哪些海洋生物。小忍对海面条啧啧称奇，望远镜的方向一转，他立刻瞪大双眼。
3: 是岛屿！报告船长，

0: 小忍兴奋的叫声几乎传遍整艘船，那声报告船长喊得中气十足。从拿到望远镜开始，他就一直在等这个瞬间。他好激动，是陆地，来到渤海初次看到的陆地。虽然没办法从高处确认，但他觉得眼前满是树木的陆地是座岛屿，没看到港口，附近也没有其他船只，会不会是无人岛呢？这时响声走来，勾着小忍的肩，接过望远镜细看远处的小岛，说：
1: 小忍，做得好。
2: 船长，请下指令，要不要停靠？
0: 笑从驾驶舱探头说：
3: 准备靠岸。
2: 收到。
4: 收到。
5: 收到。
0: 为了收拾而忙进忙出的库洛，虽然慢半拍，但是也朗声附和。全员听令，各自就位。小忍则继续用望远镜观察，随时回报最新发现。岛屿看似渺无人烟，说不定这是未知的岛屿。如果他们是第一发现者，是不是能获得命名的权利呢？船只缓慢减速接近海岸，地面已近在眼前，沙岸后方是一整片密集的树林。等船停下，一道人影便快速地从他斜前方闪过，往船下纵身一跳。他忍不住惊叫：是谁？谁跳下船了？没事吗？小忍紧张地往下看去，那人已经站在沙滩上，手持绳索，将即将停驶的船固定于巨木上。虽从高处跳下，却连一点擦伤都没有。未曾谋面的人，不是笑，也不是响声，更不是库洛，是他没见过面的男子，体格稍显纤瘦，却担任计程工作，动作轻松，毫不费力，利落地在树干上打了个牢固的绳结。当男子回头，神秘的不仅是他的身份和那一头深紫色短发，覆盖住额头的刘海下，半脸面具完全覆盖双眼，只露出薄唇与尖锐的下颚，脖子上系着黑色颈环，全身帅气漆黑皮衣，没扣起的夹克里则是和发色相同的迷雾紫。但最吸引小忍的不是那身打扮，而是和响声一样的尖耳朵。他们两人是不是精灵啊？小忍猜想。库洛对小忍说：
6: 那位就是素妹姐哦，很帅吧？
4: 哦，我还以为是男生。
6: 素妹姐比男生还帅，跟笑和响声不相上下。虽然每次大家都要花时间去找她，但我有点向往成为那样的人呢。随心所欲的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笑也没特别去管，起航时人有回来就好。
0: 素妹不仅是穿着，表情也冷若冰霜，不见她开口微笑，面具下的眼眸或许也是极动俊岭吧。小忍下船后想自我介绍，但是素妹已经不在原本的地方，其他人也没特别去找，看来都很习惯她一下船就失踪，只好等下一次的机会咯。小忍在心里安慰自己，希望素妹不会因为她来不及打招呼觉得她是个没礼貌的小孩。

破浪起航，风说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生活可以慢一点，
1: 用心听，
0: 用心看，
1: 用心呼吸，
0: 你也可以环保健康快乐生活。
1: Follow me，
0: 一起乐活深呼吸。

0: Hello， 欢迎加入今天的乐活深呼吸，我是季杰。2026第七届台湾科学节即将要登场，今年的主题是科学共享，永续启航。今天很开心，我们到达八斗子，邀请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来跟我们分享如何搭配第七届的台湾科学节规划一系列，让国人可以知海、亲海、爱海、永续海洋的丰富多元的活动哦。请一定要锁定今天的节目，你就会知道了。而今天邀请到的这位来宾，我们先来听他的落火宣言之后，再请他赶紧的帮我们介绍今年海科馆以科学共享、永续启航为主题第七届台湾科学节到底准备了哪些丰富精彩的内容哦。
1: LOHAS
2: 我的乐活宣言。
3: 大家好，我是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展示教育组的助理研究员叶嘉诚。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浪费。外出用餐携带自己的用餐餐具，那需要外带食物的时候呢，可以尽量自备餐盒跟提袋，减少一次性的塑胶使用。除了可以减少垃圾的制造量之外呢，也可以减少自己摄取到塑胶微粒的机会，是一个一举数得的行为哦。

0: 欢迎所有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乐活深呼吸，我是季杰。2026第七届台湾科学节之后即将要开始，那今年的主题叫做科学共享永续启航。今天呢真的很开心邀请到一起来参与台湾科学节的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在空中跟我们分享一下下今年他们如何以今年的主题来做活动的规划，有哪些精彩的内容。今天很开心邀请到的就是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展示教育组助理研究员叶嘉诚博士，在空中陪伴我们。Hello， 研究员，您好。
1: Hello，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研究员很像海科馆，每一年都要参加台湾科学节吼。那今年主题叫做科学共享，永续启航，那海科馆会朝什么面向来做活动的规划？
1: 其实呢，我们海科馆任务就是培养国人知海、亲海、爱海跟永续海洋的一个责任，所以我们在设计这些海洋的活动的时候呢，会借由认识海洋的过程，然后慢慢的让群众去亲近我们的海洋。那因为你去亲近了海洋之后呢，你会发现说，其实我们跟海洋的距离，无论在食衣住行上面，其实都相对的是比较近的，不是那么遥远。当你接近了它之后呢，你也会发现说，有一些是海洋美丽的地方，比如说海洋有很多海洋的生物啦、地景地貌啦，甚至是有的人心情不好就喜欢看那些潮起潮落啦。那但是呢，也有一些是跟我们生活比较有关的，跟渔业、跟运输，尤其是人类最常用的海洋生物的这些资源，这些东西呢，其实跟我们的日常生活也有很大的关系。那另外一个呢，

0: 损失。那这些不同的一个面向，其实都会需要是让来参加科学节，或者是说来体验我们的一个活动的民众，可以从中去了解，跟能够藉由参加我们的活动来对于海洋更了解、更亲近。亲近了之后呢，去喜欢上它，喜欢上它之后，他就会想说怎么样去永续去保持我们海洋的一个状态，大概就是我们目前规划的整个想法。
1: 所以之后研究员会针对在今年台湾科学节海科馆推出的活动一一深入帮我们做介绍。当然也很想问研究员哦，因为海科馆真的是台湾非常重要的海洋科学造育的场域，那也有地理的优势，因为你们真的就是一走出去就看得到海。那为什么海洋特别适合成为大家认识科学的入口？
0: 其实呢，就像刚刚主持人提到的，我们台湾呢其实是一个海岛型的国家，四面周遭其实都环绕着海洋，除了少数的几个县市之外呢，其实大部分都临近我们的海洋。一般人听到海洋的概念呢，都以为怎么去运用所谓的海洋生物资源，也就是我们常见的海鲜啊，或者是观赏用的水族的生物这些方面。但是呢，除了这些方面之外呢，其实还有很多跟海洋相关的议题。就算我们要从海鲜来举个例，我们春夏秋冬都会有不同的季节的鱼类是适合我们人类去取用的，比如说像春天的白鲳、五仔鱼，或者是夏天的尾鱼、小卷，到了秋天可能就会有螃蟹、秋刀鱼，到了冬天可能是乌鱼、青鱼，这些不同的季节，那为什么都要食用这些不同的鱼类？最主要呢，就是这些鱼类在不同的一个季节里面呢，它可能就会有繁殖季，或者是它刚好大量出现的一个时机。所以像这个呢，其实都是配合着科学的一个概念在，甚至呢，像我们知道的，比如说一些民间的信仰，像三月风妈祖，或者是四月的王爷的生日，那这个在中南部或者是几个大的妈祖庙里面，其实都还蛮常见的一些民俗的活动。那这些跟海洋有关系的文化活动呢，其实都跟我们的海洋上面的风浪啊、潮汐啦、啊，或者出海捕鱼的一些时间，可能有些时候是农忙比较没有那么忙的时候，所以我们大家就一起来做一个庆祝的庆典。像这样的活动，其实大部分都是跟季节有关系，都跟我们看到的一个自然现象有关系。那这些东西其实都是科学，所以呢，虽然我们四面环海，那海洋其实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包含了最近的一些台风啊，或者是热带性低气压的一些状况，所以这些部分其实从原理来讲，他们都是科学的一个内容，但是落实到我们生活里面的时候呢，它可能就会变成我们的各式各样的，比如说饮食文化，或者是说我们的信仰文化，那甚至呢到我们的一个建筑怎么去设计，那这些东西其实都是蕴含着科学。所以海洋其实是让我们了解科学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媒介。
1: 尤其刚刚我们研究员所讲的这一些海洋的知识、常识、生态、物种，其实在海科馆当中的展馆里面都可以看见甚至学习到，以及海科馆还有潮间带的体验哦，都可以亲自去看见。当然也想问一下研究员，就是因为在今年的台湾科学节，那海科馆真的就像您前面说的，我们以科学共享永续起也进行做规划，很像你们有五大系列的活动，可不可以先简单的让我们知道有哪五大系列呀？
0: 我们的五大系列的活动呢，分成第一个就是亮点活动，包含了永续影展，还有我们全国中小学的海洋素养电竞赛。第二个呢是我们的科学工作坊，包含了永续海洋工作坊跟海洋文化工作坊。第三个类别呢就分成就是我们的科学竞赛，它分成了全国遥控 STEAM 创客大赛、遥控帆船争霸赛，还有 ARG 的实境检 年挑战赛。第四个类别呢，就跟我们的科学演示和展演有关，包含了我们的科学市集。

0: 科学戏剧的展演，还有地球展示系统的一个展演，甚至到我们的海底生态的实境展演。第五个呢，就是教育部赋予各个馆所，希望我们每年都有协助一些比较偏乡弱势的学生到我们馆里面来，进用所谓博物馆资源的弱势入馆的活动。那我们馆呢，就规划了所谓的未来哥伦布，还有无爱玩科学的工作坊这两个部分。所以总共加起来，其实我们的活动大概分成这五个大项，那加一加也有十来个活动可以供大家来参观。
1: 那也想问研究员，第七届的台湾科学节的起跑是什么时候？您刚刚讲的这些活动都是在海科馆里面，还是说我们会放在台湾科学节的主场馆当中呢？
0: 其实呢，今年的科学节呢，是从我们的11月7号开始，然后到15号结束。当然这里面会有几项活动是集中在7号到15号，算是9天里面去完成的。像我们的科学市集，它就是7号、8号跟14、15号4天的一个周末假期，我们都会有科学市集的展演。那我们的戏剧展演呢，可能会在我们的7号、8号2天。当然我们也有一些配合的一些活动，甚至有些演讲活动可能会在14号、15号。当然我们还有一些是比较线上的活动，跟所谓的到全省巡回的活动。那我简单讲一下好了，以线上活动来说，其实我们的亮点活动里面那个全国中小学海洋素养电竞赛，它就是我们跟国内的知名的电竞公司，就是 Pokemo 公司里面合作的线上游戏。然后他测验的题目呢，就是以海洋素养相关的一个题目来让学生作答。那我们总共有分成6波的一个线上活动，那从7月份开始，11月份开始，那总共会有6波的线上活动。然后最后在12月初的时候呢，会到我们馆里面来进行所谓的决赛，所以他也会回到我们海科馆来做实体的活动，让这些线上的好手们，他们经过了这6波的电竞赛竞赛之后呢，脱颖而出的选手来到我们馆里面，他一方面可以参观我们馆里面的一些设施，同时呢也可以进行我们的一个电竞赛的线上交流，让同学们也相互认识一下。第二个呢，是我们本馆特有的一个竞赛，主要就是叫做全国遥控帆船 STEAM 创客大赛。那这个竞赛呢，就是用帆船作为水下载具，我们馆呢会设置一个公版的原型船，让国中小组的学生按照这个原型船的一个模式，再看自己怎么去增加它的浮力啦，或者是增加它的稳定度，各方面自己来做一个 STEAM 的一个尝试。也就是说他用了动手做啦，怎么样去解决问题。那我们每年都会设计不同的一个关卡。帆船我们知道它是靠风力来航行的一个船舶，那所以呢，当我们的风力大小或者是风力的来源不一样的时候，它可能就是需要做对应的一个改变。那为了让大家更了解说帆船怎么去操作，然后甚至呢，帆船这个船舶概念又是我们馆里面很重要要推广出去的概念，所以呢，我们在北中南东都会办理说明会跟竞赛，大概从9月底开始就会有所谓的北中南东的一个说明会，10月左右呢就会开始进行北中南东的一个竞赛，然后最后在11月底的时候，一样又会回到我们馆里面来，然后让大家就是北中南东的这些优胜的队伍到我们馆里面来，互相的做最后的一个决赛。那做这个决赛的过程呢，也同时让他们认识一下我们海科馆，看一下我们海科馆到底长什么样子，各个县市的老师 还有同学们，他们也会互相交流。交流的过程里面，他们就会知道说，哎，他们的船舶，他们自己设计出来的状况跟别的县市设计出来的船舶有什么不太一样，他们的帆船运用了哪些地方让他们帆船更稳定，受到风力的影响不会马上的翻船啊，各方面会遇到各式各样的问题，他们都会在里面

0: 去做一个讨论。当然也有很多参加过我们这个竞赛的高中直属的一个学生，他们甚至在后面的推甄大学的时候，他们都选择了就读跟造船有关的科系，所以这一点上面也是我们馆里面觉得说推展这个活动，尤其是遥控帆船竞赛的这个活动里面看到一个蛮不错的一个成果，那这个部分也是我们馆也在强力推的一个地方。
1: 真的非常谢谢哦，这是在我们这一次五大系列当中的科学竞赛，果真非常符合今年的台湾科学节的主题，科学共享，永续启航。我想我们先休息一下，回来之后呢，继续再请海科馆聂嘉诚研究员再针对这一次海科馆参与台湾科学节还有哪些精彩的活动再告诉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所有听众朋友，欢迎回到今天的乐活深呼吸，我是季杰。今天呢，要带大家到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来跟大家介绍一年一度的第七届台湾科学节。其实这个活动是11月7号到11月15号要来跟大家见面，不过我们现在已经准备好了。那其实台湾科学节我们串联了全台湾五大科学博物馆，基隆海科馆、台北科教馆、台中科博馆、高雄科工馆、屏东海生馆，在11月7号到11月15号共同来做举办哦。那今天我们到达的是基隆的海科馆，因为这个地方真的是我们海洋科学非常重要的教育场馆。那今天很开心邀请到的是负责承办的这一位海科馆展示教育组助理研究员叶嘉诚博士。 Hello 研究员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好。
0: 我们扣住了台湾科学节，规划了一系列关于科学相关的系列活动，比如说我们用影展的方式、工作坊的方式，甚至竞赛、演示、展演、戏剧市集，甚至我们会推广到偏乡了。那您刚刚有讲哦，我们还有科学市集，而且是在11月7号、8号、11月14、15这四天嘛。那在科学市集我们可以看到什么？
1: 其实我们的科学市集呢，最主要的就是我们的所谓科学互动的体验。科学互动的体验最主要就是我们馆其实这几年来大概开发了一二十组的体验式的一个课程，也就是说给亲子或者小朋友，甚至到国高中也可以，他们的学生他们在操作上，他们可以借由操作来了解其中的原理。比如说像曹冲称象的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说曹操收到一只大象，那他要去量这只大象的重量的时候，曹冲就想到一个方法，就是把大象牵到船上，然后呢做一个记号，再把大象牵下来之后呢，再把石头一颗一颗的往上叠到那个船刚好是撑到那个记号的地方的时候呢，再把石头一块一块一块拿出来称，称完之后再把它加重起来，就知道这一头大象到底有多重。所以呢，像这样子的一个体验式的游戏，我们就会在我们的科学市集里面去做设摊，然后让小朋友呢可以了解一下说怎么样的船可以载比较重的东西，东西要怎么放在船上它才比较不容易倒。所以呢，我们就用让小朋友自己做一艘可以载的最重的一艘船，每个人发给他们30克

0: 的粘土捏一艘船出来，然后它可以载重最多的一个砝码。那我们发现其实有的厉害的小朋友，他可以再超过30克重以上船都不会沉，那就表示说他呢很了解这个船的构造，那他也知道说他的砝码要怎么放他的船才不会进水。所以像这类的一个体验的活动，我们就会设计好几个体验的摊位在我们的现场，让来的观众可以来体验，来动手做。当然免不了俗的，我们的科学市集里面也会有所谓的美食摊位，食品本身就是一个科学，因为加热的过程它会让它变成一个食物的一个质性的变化，变得更美味，变得更好吃，变得人类更容易消化，这个东西都会在我们科学市集去呈现。
1: 那研究员请问，科学市集的参与要事先报名吗？还是11月7号、8号、14、15到海科馆就可以？
0: 我们科学市集是全面开放，欢迎大家就是只要时间到的时候到我们馆里面来都可以体验参观。那我们也会有所谓的集章活动，就是说你如果能够多闯个几个关卡的话，我们还会有额外赠送一些小礼物。像今年呢，我们就有满天星跟乖乖，而且是科学节限量版本的哦，他们的外包装都是科学节限量的一个版本，所以在6月份的时候就有民众知道会有科学节的乖乖要发放的时候，他就问说怎么样的活动可以拿到。所以呢，我们的科学市集你只要来闯完关就会拿到限定的这个乖乖。
1: 那这整个的活动相关资讯在哪里可以看得到？
0: 目前的话呢，如果说对我们的活动感到兴趣的话，我们的官网里面有一小部分会有，比如说像我们有科学戏剧的展演，在我们海科馆的官网里面呢，上面的一个 banner 上面有一个展示与活动，你只要按到展示活动的活动总览里面，大概就会看到几个格子，那其中呢会有一个叫做伟大不掉的海马卷卷儿童京剧戏曲展演，它就是在11月7号里面就会去介绍说这样的一个海洋戏剧到底是在讲述什么样的一个故事，需不需要门票？其实是需要我们的一个主题馆的入场门票，因为它在我们主题馆里面展演，但是你只要进我们的主题馆的话，你就是可以免费观赏，所以我们这个也是很受欢迎的一个场域。我们场地大概可以容纳500个人，那几乎每一场都会爆满，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上我们的官网来看一下我们的所谓的活动总览里面的一些小活动，包含了所谓刚刚讲的戏曲展演，11月7号的下午4点在我们主题馆的5楼阶梯舞台会演出，会由国立台湾戏曲学院的剧团来跟我们合作，一起来设计这个剧的剧本，是只有在我们馆才会演，也就是说他们替我们量身定做的。欢迎大家在科学节的期间，除了来逛市集之外，也可以起来体验我们戏曲展演的部分。
1: 真的非常谢谢海科馆为了这一届的台湾科学节筹办了很多很棒的活动哦。海科馆除了在台湾科学节有这些活动，其实当大家亲自到八斗子的海科馆的时候，是不是其实也可以学习到很多东西呢？
0: 其实我们馆里面呢，除了我们刚刚讲的主题馆里面会有一个八大展厅，会有不同类别的海洋面向的一个展厅之外呢，其实我们在潮境那边有一个智能海洋馆，这里面的一些生物呢，其实它之所以称为智能海洋馆，就是它一进去之后，其实会有一个弧形的一个墙面，投射出来的会是3个摄影机的摄像头，摄影的结果呢，其实就是我们呢为了减少人类对鱼类的干扰，我们在我们潮境海湾外面其实是一个潮境保育区的地方，架了3只的摄影机，那这3个摄影机呢，它就会把那些海底生物的他们的日常生活到底是怎么样子的一个样态，因为它不知道摄影机在拍他们，所以他们就会相对自由的展现出他们自然的一个形态，这个就是让没有办法潜水到海底的人也可以在我们的智能馆里面

0: 看到海底生物现在的一些状况，那这个也是我们智能海洋馆的一个特色所在。那这边呢，其实就可以看到各种不同的海洋生物，它会展现出很特殊的一些行为，所以很欢迎大家到我们馆里面来，尤其是到智能馆的时候，记得在一楼的地方多停留一下，你会看到不错的一些海底的即时影像。当然有些台风季或者是冬天的时候，它可能就会是我们的精选影像，因为海况不好，所以可能就会是所截取的一些精选的影像，那这些都值得我们大家驻足留下来观赏它。
1: 海科馆的腹地真的非常大哦，希望大家都可以多安排几天去走走看看，而且还有像潮境方舟，真的可以坐着游艇出去来看整个海湾，或是说我们可以在潮间带做一些体验，不过这些都是要提早报名的。那希望大家有机会都可以亲自到位在八斗子的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走走瞧瞧，当然不要错过一年一度的台湾科学节，时间就是11月7号到11月15号，也非常谢谢我们叶嘉诚研究员在空中来抢先帮我们做一个分享。那希望大家想得到相关资讯，就上到海科馆的网站。那今天就再次谢谢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展示教育组助理研究员叶嘉诚博士，感谢您的分享哦，谢谢，
0: 谢谢，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0: 加一无限大，
1: 悠游书海，
0: 拥抱乐活，
1: 我的乐活书单。
2: 我是国立航科技博物馆展示教育组助理研究员叶嘉诚。我今天想要跟大家推荐的一本书叫做《女巫岛的神秘事件簿》。这本书呢，主要是介绍大伟跟文瑶两位兄弟在八斗子这个地方穿越时空，走到了以前的八斗子，去了解所谓的海洋生态跟渔村文化，然后最后把它带到现代来。这本书呢，适合小朋友看，也适合大人带着小朋友一起来阅读，让我们借由阅读来体验八斗子的探险吧。
3: 今天再次谢谢叶嘉诚研究员的分享。其实平日的基隆八斗子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就有非常多丰富精彩的活动，而这一次搭配台湾科学节，其实又有更多让大家平常体验不到的活动，像刚刚介绍的永续海洋工作坊、永续科学影展、科学戏剧展演等等。希望大家都可以把握台湾科学节的这段时间，到我们的八斗子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做参与，包括刚刚前面有介绍的市集，请大家直接到现场就可以来做参与咯。好的，今天的乐活深呼吸就到这里，我们就下次空中再见了，拜拜。
4: 谭志毅，
5: 谭志毅，
4: 谭志毅，
6: 哎，李正淳，我就在你旁边，你喊这么大声干什么啊？
5: 你不是说要在我对面吗？那鲤鱼潭的对面，我当然要用喊的啊！
6: 拜托，今天阳光这么灿烂，我们当然要来到央广，因为听众朋友都想知道鲤鱼潭在说些什么呢。哦，
5: 好吧，那我们就欢迎大家一起来到阳光鲤鱼潭。
7: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阳光鲤鱼潭的李正淳。
8: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阳光鲤鱼潭的谭志毅。时间好快哦，又轮到了日月潭要来放烟火的时刻了。就是日月潭花火节呢，从9月12号就已经

0: 开始登场了，一直会延续到11月14号啊。活动可以说是一波接一波啊，从湖畔的萤火音乐会呢，还有这个万人涌渡啊，才刚刚那个游玩嘛哈，那到了这个红茶文化，还有环湖马拉松，所以说在这两个月呢，日月潭特别的热闹。
1: 是，我如果说有钱有闲的话呢，我就在那边住个两个月。哇，这一连串的活动啊，真的是很过瘾
0: 啊。对，而且每个都是很棒，都是很适合去参与的活动啊。今天呢，当然重点还是要跟听众朋友来讲，就是日月潭的花火音乐嘉年华的活动啊。每一年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介绍这个活动，最主要就是因为你想想看，在一个湖畔边，而且是这么漂亮的一个湖畔边来放烟火，那一种欣赏的这种感觉啊，比较不太像是台北101，就是跨年时候的那种烟火是不一样的。我觉得在这里看烟火是多了一层浪漫的感觉。
1: 对，非常的浪漫，你不觉得赶时间，而且通常到那边去看烟火之后，你可能应该在那边住下来，
0: 对，你不用急着去散场、
1: 像很多人看101烟火就一直紧盯着那个捷运车站人多不多一看完又马上往下冲。好，但是日月潭花火音乐节呢，就给人一种不一样的感觉了啊。那除了刚刚你提到的这个放烟火之外啊，这个每一年的万人涌渡日月潭也是一个非常这个盛大的活动。
0: 对啊，
1: 以前我们也介绍过啊，日月潭这个涌渡看起来好像不难，但实际上我觉得也是蛮有挑战性的。
0: 对啊，其实我觉得如果你没有习惯长涌的话，面对这样子的一种活动还是一种挑战了啊。这么多人在游，是不是也会激励你，就是可能体力什么都会被激发出来也说不定。
1: 对，当然这个肾上腺这个一发作啊，可能会有一些激励的作用，但是呢也可能太亢奋了哦。有的人呢这个力气哦太早就放尽了，可能到中间呢就累了。
0: 那没关系，要坐船回来就可以了。
1: 对对，其实这个涌渡日月潭的活动已经办了很多年，主办单位呢都很有经验，包括了中间的饮食的补给站。
0: 对啊，我记得纯哥跟我说，好像每一个人像小鱼一样，
1: 对，
0: 嘴巴张得大大，
1: 像海豚一样嘛，对不对？
0: 跳起来，
1: 嘴巴张开啊，
0: 有人会喂食，
1: 对，喂你饮料啦，或者喂你吃一些东
0: 西。其实你这样讲，我都好想去游一次看看，然后这嘴巴张开就有人喂你吃东西。
1: 然后他也要求就是每一个人一定要带那个浮标，保障这个每个人的这个安全。
0: 对啊，如果累的话，其实你也可以用这个浮标，就是帮你搭着啊，就是不用那么的一定要很辛苦的去游啦。
1: 对，然后等待救援了。
0: 好，如果不会游泳的人也没关系，因为接下来呢就有这个环湖马拉松啊。这个环湖马拉松呢，其实它有分很多种哦，有规划有42公里的全马，也有29公里的半马，还有6公里的健走。
1: 通常我们说半马呢，它是21公里，
0: 对对对，
1: 因为全马是42嘛。但是日月潭的这个环湖马拉松，它的半马呢叫超半马，因为它是比半马的距离要远一点哦，有29公里。那为什么定在29公里呢？主要就是说呢，这个路线刚好是环湖一圈，刚好就是29公里。这个反而是变成一个最热门竞赛的组别了。
0: 它可以边跑边看风景，多好。
1: 对对对对
0: 对。对不对？
1: 那这个六公里健走也很好了啊，这个纯粹呢就是去散步一样。
0: 是啊是啊。
1: 这个其实马拉松哦，要参加也是需要练习的。
0: 对。
1: 很多人这个跑一跑，跑一跑就跑不动了，甚至这个喘不过气来啊。所以呢，如果真的体力不行的话呢，也不能勉强
0: 啊。那当然了，
1: 但是选在日月潭办啊，无非呢就是让大家可以好好的欣赏风景了。
0: 对啊，所以啊，如果大家真的时间够，又很想在日月潭享受这种悠闲的风光的话，真的就像纯哥讲的，花两个月的时间在这里 long stay， 绝对有很多的收获。好，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
1: 阳光新鲜事，
0: 在阳光新鲜事呢，为了配合我们央广正在举办的台湾十大电影票选征文活动，那我们每一个礼拜呢也都会跟听众朋友来介绍一部电影啊。那今天呢要跟听众朋友来介绍的电影呢是《我的少女时代》。纯哥，你看过吗？
1: 我看过这个电影啊，我觉得蛮轻松蛮愉快的啊。
0: 是。
1: 这里面当然是充满了这种青春的氛围啊，好像就可以回忆起我们自己的这个年轻的那种时代的感觉。
0: 因为它的场景呢就是在1990年，差不多我们在那个时候就在念书嘛齁，所以呢就比较容易引起共鸣。那这部电影呢讲的就是台湾高

0: 高中校园的、当作是背景，把暗恋啦、友情啦、还有崇拜偶像啊，还有这个青春成长呢，通通都交织在一起了。那上映的时候呢，票房口碑呢都相当的不错，不只是在台湾哦，其实这部片也有在大陆上映啊，这票房成绩也是很好的。
1: 对，当时这个男女主角也等于说是一炮而红了啊、这个男主角是王大陆，女主角是宋芸桦。电影一走红之后呢，他们当然啊，也就是行情就水涨船高了啊。这个《我的少女时代》在台湾创下了大概4亿出头的啊，这个新台币的这个票房，成为2015年当年最卖座的台湾国片之一。
0: 对，那在大陆呢也创下了有将近4亿的人民币的票房哦，表现的成绩是相当不错的。那我们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部电影的剧情内容。
1: 是，故事呢就是从长大以后的女主角，她叫做林真心啊，她回望自己的少女时代开始，等于是一部回忆型的这种作品了。那他就回忆到1990年代，他在高中校园里面呢，他原来是一个很平凡的女学生，功课普通，外形也不起眼，最大的兴趣就是崇拜偶像刘德华。那跟许多青春期的女孩一样啊，她偷偷暗恋着学校里成绩好、长得帅、又会打篮球、弹吉他的校草欧阳非凡啊。这个校草呢，并不是王大陆，
0: 对
1: 啊，这个王大陆呢，反而是一位啊，这个大家比较不喜欢啊，或者说有一点害怕的，我们讲在学校里面啊，就有一点坏坏的这个
0: 校霸
1: 学生啊，叫校霸啊，叫徐泰宇了啊。但事实上呢，这个表面上呢，徐泰宇是叛逆爱打架，但其实呢他可能这个心地啊也没有那么坏了、所以两个人呢就本来是互看不顺眼，后来慢慢发现彼此都有暗恋的对象。那林真心是喜欢校草，那徐泰宇是喜欢校花啊，这个两个人呢都追不上啊，或者说都没有办法跟自己心仪的对象交往啊。那最后呢，这两个人就决定组成所谓的失恋阵线联盟，想办法去拆散那个校花跟校草的组合，来帮助彼此追求心上人。那在一次又一次的相处、斗嘴、翘课、受伤、陪伴之中呢，林真心跟徐泰宇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反而产生了一些变化。那原本以为呢，就是说自己喜欢的是这个校花或校草，就后来才发现呢，默默守护自己的人其实一直都在身边
0: 了。对啊，可是这个电影呢，最后又回到了就是刚才提到林真心长大之后啊，那这个青春时代呢没有说出口的这个感情呢，可是就让两个人又有机会能够交汇在一起，也把那一种初恋未必会在一起，但是会留在永远心中的记忆呢，这种情感也可以说是推到了最高点啊。那也就让大家觉得，诶，好像这部电影呢真的还蛮不错的啊。好，那这部电影其实在台湾拍摄的场景非常非常的多啊，尤其呢到最后林真心他去这个小巨蛋看演唱会嘛啊，最后还真的等到了刘德华，我印象非常的深刻，想说哇，这么大咖的艺人都愿意来就是参一咖来演出啊。好，那那个小巨蛋呢，就是在那个年代来讲呢，确实好像台湾的演唱会最好的选择的地点。
1: 对，现在已经有大巨蛋了、
0: 是
1: 感觉小巨蛋好像就已经慢慢的、失去了宠爱一样，
0: 毕竟它的座位就没有大巨蛋来的多嘛哈。因为小巨蛋大概10000人，大巨蛋好像可以做到40000人，
1: 是
0: 对不对
1: 啊？所以有一些真的就是票房魅力很够的这些团体啊，或者说是艺人呢、他们都选择大巨蛋，因为唱一场啊就抵得上小巨蛋唱个3-4场了。
0: 是是是、
1: 比较轻松啊，这个钞票收进来的也比较多一点啊。
0: 对。
1: 刚刚你提到就是刘德华有参与演出，事实上呢还有两位大牌呢也是客串演出啊，包括了成年之后的这个女主角呢是陈乔恩来演林真心、那言承旭来演这个徐泰宇。
0: 对。
1: 其实这两位也都是可以独当一面的这个电影的男女主角啊。
0: 对。
1: 但却愿意跨刀啊，为这个电影啊来露脸。
0: 好，那除了刚才我提到的这个大巨蛋之外呢，因为它是讲的是高中的时代嘛，那他们主要的取景的地点是在新竹高商。除了新竹高商之外呢，像新竹高中呢也是啊他们取景的一个画面。那很多部分呢都是在新竹来拍摄的，像这里有竹东的河滨公园啦，还有关西的东安桥啦，还有到的靠近新竹的桃园呢有龙潭的市场啊，还有呢就是石门水库的一些场景呢通通都出现在这部电影当中。

0: 是台北市的取景地方也不少，包括了台北市青少年娱乐中心啦，有西门町啦，木栅公园、荣兴花园，还有阳明山童军活动中心啊，所以他几乎是跑了蛮多台湾的一些这个景点啊，其实也后来成为很多影迷朝圣的景点了。
1: 对啊，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因为真的可以靠一部电影啊，就是把这个可能大家已经忘记的地方啊，可能就是再度的炒红起来了，因为大家都想要跟男女主角在同一个场景当中呢出现，可以来这里拍照打卡哦。好，这就是呢我们今天跟听众朋友来介绍《我的少女时代》的这部电影啊。那听众朋友听了我们今天的介绍之后，觉得诶，对这部电影呢也有点感觉，也欢迎呢大家赶紧来参加征文的部分了啊！我想呢就是投票应该比较简单，就动动你的手指头嘛，好，所以这个呢就质疑就不再多讲，但是征文的部分呢希望大家还是能够好好的把握啊。在我们今天节目最后呢也会念出目前来参加的征文的内容啊，当然也可以当作我们其他听众朋友的参考，多听多听你可能就会写得更好了。这个活动一直会到10月10号截止哦，所以算算时间其实已经不是那么多了哈，所以请听众朋友真的要好好的把握咯。好，那接下来呢就要进入到我们下一个单元，
2: 鲤鱼潭谈鲤鱼。
1: 鲤鱼潭谈鲤鱼，跟听众朋友介绍的都是台湾有趣的俗谚，今天要跟听众朋友来介绍的总共有上下两句十个字。
0: 好，这个上半句是去吃网坡多，下半句是做兵忙落后。
1: 去吃网坡多，做兵忙落后是什么意思呢？
0: 选项一，各有所求，各取所需。
1: 选项二，各得其所，如愿以偿。
0: 选项三，因地制宜，随遇而安。
1: 好，跟大家来解释一下为什么是各有所求各取所需。
0: 这个其实每个人哦，常常因为在不同的处境啊，就会有不同的需要啊，各自有各自的期待。比方说呢，你这个当乞丐的时候呢，你的希望是什么啊？那你去当兵的时候呢，你的希望是什么？各自有不同的啊这个期待啊。那你处在不同的环境呢，常常就会让你有这个不同的期待了。
1: 哦，好，那选项二是各得其所，如愿以偿。因为呢乞丐其实他们其实蛮希望能够就是遇到这个中原普渡啦，因为普渡的时候都会有很多的贡品嘛，好，所以他们就可以吃。那阿兵哥呢他们会期待就是就在当兵的时候，就是如果碰到了下雨的话，可能就不用那么辛苦的出操了啊。所以呢他们都想到了自己想要得到的一个结果，所以这句的俗谚意思就是各得其所，如愿以偿。
0: 好，选项三，因地制宜，随遇而安啊，就是说其实啊，这个很多人常常在人生当中会遇到一些这个不一样的处境，有的时候你会很艰难啊，你可能这个连工作都没有啊，连住的地方都没有，那或者你是去当兵啊，你可能没什么自由啊，这个对大家来讲好像日子都很难熬啊，但是呢我们就必须怎么样呢，就是你处在任何的环境之下，你都必须要随遇而安啊，你都必须要去适应环境啊，期待着有一天呢能够改变了。
1: 好，那有三个选项，到底哪一个才是正确答案呢？听众朋友现在可以想一想，在一段音乐之后呢再来告诉你哦。好，今天的鲤鱼谈谈鲤鱼，跟听众朋友介绍台湾的俗谚是去吃网坡多，做兵网落后，到底是选项一各有所求各取所需，还是选项二各得其所，还是如愿以偿，还是选项三因地制宜随遇而安？有三个选项，我们现在就要请淳哥来告诉我们正确答案。
0: 好，正确答案就是选项一，各有所求各取所需。
1: 为什么呢？
0: 好，这个其实啊，假设这个人这个在不同的环境之下呢你常常就会产生不同的
1: 需求
0: 跟愿望。

0: 比方说了哈，这个你在沙漠里面，你可能不会想到我要金银财宝，你可能只想要有一杯水可以喝啊，哦。所以这个就是说，你处在不同的环境，你就会有不同的愿望出现。那你是乞丐，你可能也不会去想别的哦，你就会想说，哎，中原普渡赶快来呀，那你就呢有这个普渡时候的一些祭品哦，可以去分着吃。当兵的时候呢，当然是操练非常辛苦哦，尤其天气很好的话，就要在户外操课。所以呢，阿兵哥就盼望下雨，那下雨呢就可以少操练，在室内休息。那如果你把这个对调，那乞丐他就不会希望就下不下雨了
1: 跟
0: 哦。
1: 他比较
0: 那
1: 没关
0: 对，
1: 系。
0: 那当兵的人也不会期待，就是说要不要普渡了。所以就是每个人的身份跟处境不一样，各行各业呢都会有各自的需求了。
1: 好啦，但是人就是这样，就好像不要提到当兵啦。以前我们在念书的时候，如果呢就是夏天很热啊，我们也是希望它下雨啊，就不用去操场什么打球什么之类的啊，那个真的是会热得受不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会有这种自私的心态，希望就是所求都能够如愿啊。
0: 是，那像我们现在上班的人呢，这就可以加一句叫做"上班望下班 希望能够赶快下班，好，回家休息。
1: 好，那知道了意思之后呢，接下来就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这几个字该怎么写喽。
0: 好，上半部五个字啊，kija bang po do，kija 就是乞丐啊，bang 啊就是希望啊，渴望啊，这个盼望啊，就是望。坡斗就是普渡，中原普渡的普渡。那下半部五个字，奏兵啊，坐兵啊，就是服兵役的意思，去当兵了。帮落后帮也就是盼望啊，希望落后就是落雨下雨的意思。
1: 好，知道了字怎么写之后，接下来要造一个例句喽。
0: 好的，这个小明最近工作特别忙，每天都盼着老板临时取消会议，好让自己喘口气。但业务同事却希望会议照常，才能够顺利提案争取订单。真的是 kija bang po do，做兵 bang lo ho。不同职位的人各自都有不同的期待跟盘算。
1: 哎，你看这句话其实也是可以用在我们工作上哈，哦。确实，不同角度的人可能就是期望的事情会不一样。
0: 是，我还记得这个以前高中的时候啊，我们那个体育老师啊，不知道是高一还高二，那体育老师特别严格。他不像有的体育老师，就是说呢，这个丢一颗篮球就大家流流汗就算了，他是真的是把每一种运动哦，都要排在他的这个课表里面啊。比方说这个礼拜要上体操，下个礼拜要上什么，我们当时听到体操都头都晕了哦，
1: 对呀。
0: 就说呢，好，我们这一期啊，这目标呢就是双杠。双杠是，然后他的要求怎么样才能够及格呢？就是你要在双杠上面要翻一圈。
1: 好难哦。
0: 结果呢，我们每个人都会祈祷，就是赶快换老师。就，哎，结果还真的呢。过一两个礼拜，这个老师啊，他好像是因为自己身体的因素，
1: 你们好
0: 就没
1: 可
0: 有办
1: 怕！
0: 法来上课了。
1: 该不会是因为你们祈祷的关系？
0: 然后后来就换了另外一位老师啊，那个老师的作风就不一样了啊，就
1: 是
0: 以后
1: 是。
0: 就到操场打篮球就
1: 就
0: 好，
1: 很
0: 大
1: 难，
0: 家都过得很
1: 很
0: 快
1: 难
0: 乐。
1: 得，就是全班同学齐心一致。
0: 所以真的哦，你在不同的处境，你都有不同的盼望啊。
1: 是，
0: 这句话真的是很贴切。
1: 好了，这就是我们今天跟听众朋友来介绍有趣的台湾俗谚呢。Kija bang po do，做兵 bang lo ho，意思呢就是各有所求，各取所需。听众朋友，你学会了吗？接下来就要进入到我们今天最后一个单元。
2: 阳光聊天室，
3: 阳光聊天室，
2: 阳光聊天室，
1: 阳光聊天室呢，就是要来回复听众朋友的信件。首先要来看乐祥的来信。
0: 好，乐祥说，节目里面我们介绍了澎湖追风音乐灯光节，今年的主题是海岛传说，9月12号到10月11号在澎湖观音亭园区举办，会有五场演唱会，游客们到澎湖可以欣赏海景、品尝美食、观看演唱会，促进澎湖的观光。那灯光节的现场会有很多彩灯吧，也这有点像是台湾灯会，那到时候一定会吸引很多的人潮。在阳光新鲜事，我们介绍了电影 Kano 啊，这个电影是描述了在日据时代的台湾的嘉义农林棒球队打进了日本甲子园决赛。当时这支棒球队是由原住民日本人跟汉人组成的，实力原本就是比较弱啊，可能大家觉得说这是杂牌军了。那后来在教练近藤兵太郎的指导下，一路过关。

0: 战将，最后在甲子园获得了亚军。那这电影很励志，只要努力就有机会获得成功。其实当时哦，我因为还不知道剧情就去看了，我本来以为说他们应该是最终是拿到冠军才对，又没想到他最终竟然没拿到冠军。我想说，哎，那没拿到冠军，这个电影拍了的意义在哪里？我们其实看电影都希望说最后他是拿冠军的啊。但我觉得哈，这个电影其实就是说也是一种励志了，就是说你不见得说一定最终目标一定要拿到冠军，
1: 过程很重要，
0: 哎，这个过程很重要，就别人都不看好你，那你最后呢能够得到一个意想不到的成果，那就已经是非常美好的回忆了。
1: 对，
0: 那这个电影呢，在快意生活村，还有这个嘉义的中央喷水池、乌山头水库都有相当多的这个取景。那电影当中也融合了很多不同的语言，像日语啦、台语啦、华语。那乐祥还特别喜欢卡诺的主题曲，是罗美玲所演唱的《勇者的浪漫》，他觉得很热血，很鼓舞人心。那在台湾俗谚呢，我们介绍了淹鸡探红杯，意思呢就是模仿别人的时候弄巧成拙，就譬如是这个东施效颦一样啊。那这个俗谚告诉我们要有自知之明，不要盲目跟风，不要自不量力。其中的探就是跟随的意思，那杯呢是跟我们一般华语的发音啊，好像是差距比较大一点啊。我们就是飞啊，是我们华语的发音，但是呢，这个在台语里面要念杯啊，很多人也许就不太会念了啊。那其中的给跟杯啊是有押韵的那种感觉，读起来是很顺口的。那这个俗谚的意思有点像上一次我们曾经介绍过的追贵骗先红。意思呢就是我们要认清自己的能力，做好自己的本分。
1: 好，这就是乐祥的来信，写得好仔细哦。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看美霞的来信啊。他说呢，我们在节目开场介绍了澎湖追风音乐灯光节，今年的主题是海岛乐园，活动有音乐会，同时呢也会邀请韩国知名的歌手来演唱，结合了灯光艺术、旅游、赏秋风。白天呢在海岛可以欣赏美景，吃当地的海鲜美食，晚上欣赏音乐还有灯光表演，游客呢可以感受到秋天的味道。那很谢谢我们的分享。那他也提到了阳光新鲜事，分享了台湾十大电影的 Kano 是在嘉义来拍摄的，除了嘉义之外还有桃园、台南、台中、高雄的景点。那他也学到了台湾俗谚淹鸡探红杯，知道意思跟用法，就是比喻呢要衡量自己的能力，不要去模仿别人，最后可能会反而泄露了自己的缺点。那因为呢美霞才刚刚去澳洲回来嘛，齁，所以她特别分享了一下，就是澳洲的消费是很高的，比如一碗牛肉面就要18到25澳元，相当于越南盾34万到46万。哇，这样听起来真的觉得好像差距非常非常的大。
0: 是，我觉得在越南呢，大家都是亿万富翁。
1: 真的，真的，我上次去越南消费，我都觉得哇，我好像很有钱呢，动不动就是10万的拿出来。
0: 出手好阔绰、啊，
1: 真的，真的啊。
0: 那这个在澳洲啊，当然是消费是比较高一点了啊。这个美霞特别来比较一下，他说一碗牛肉面好了啊，在澳洲呢要18到25澳元。其实澳洲的货币换算成这个台币啊，大概20出头啊，所以呢就是。所以一碗牛肉面大概就要400-500块钱台币。
1: 是。
0: 好、哦、这还真的蛮贵的了。
1: 对啊。
0: 那在越南呢就是34万到46万。好，那这个美霞是提到就是说呢，刚刚的18到25澳元就相当于越南盾的34万到46万。但是这个同样的这个牛肉面呢，在越南呢它其实只卖到了4万到6万越南盾。那越南盾的4万到6万相当于台币多少钱呢？其实非常便宜啊、哦。这个越南盾那个1万呢大概是台币在12块左右。所以4万块呢其实也就差不多50块钱台币。
1: 怎么会这么便宜、
0: 所以在越南一碗牛肉面呢也就是的50到80块之间啊、这个非常便宜。当然在澳洲吃牛肉面就贵了啊、不过分量来讲啊、越南的这个一碗的牛肉面的分量就没有澳洲多，因为澳洲人可能食量比较大一点啊、那如果我去澳洲的话呢，我们可能会全家点一碗。这样吃起来的话也就不会比台湾贵了。
1: 不过说真的，澳洲它本来消费就是有名的高，
0: 对对对，就是贵了。
1: 哦、对对对，哈、嗯，所以呢，这个美霞有特别强调说，他在澳洲的时候一碗都吃不完，所以蛮适合。

0: 纯哥一家四口，
1: 只是说当地的这个餐厅不晓得有没有低消，比方说规定就是说每个人是不是一定要点一碗啦，这个就比较麻烦。
0: 不会啊，纯哥可以就说那我加点牛肉。
1: 因为其实哈、哦，这个、有的时候在不同国家这个消费啊方式是不太一样的。
0: 是，
1: 当然我们应该要入境问俗了哈、哦。但像之前我看到有一个新闻，就台湾的旅行团到意大利啊的餐厅啊，结果呢，比方说去了大概十个人啊，可能只点了两份披萨啦，三份意大利面啊，就这个老板就很不开心啊，就把这个影片呢就
0: 上传，
1: 上传，然后还加注了很多不好的评论啊。后来呢，大家就很不开心啊，就觉得这个老板不应该这样啊。老板，其实你可以要求顾客，你说哎，要求他一定要怎么点，但是不应该事后啊拿来当成是奚落的对象，
0: 对，
1: 这样就不好了。
0: 其实这有一种可能，就是我们出国玩的时候可能已经吃饭了，但是看了东西我们又想尝尝看，那吃不了那么多，就大家一起 share， 所以导致没有办法点很多。
1: 对，那我觉得老板如果你不能接受的话，你要跟这个客人讲，
0: 对、
1: 就是我们不能够分食，就每个人至少要点一份。
0: 对，
1: 其实这个每个店都可以自己立自己的规矩的了。嗯，那我觉得，比方说像台湾的这个很多餐厅哦，其实对外国人会比较友善一点啊。也许对本国人他会有这个要求，但对外国人呢、我觉得其实有时候可以网开一面的。毕竟大家来这边是希望多尝一点不同的食物嘛，那你就不一定要勉强他一定要一人点一份，因为尤其是假设碰到这个口味又不见得适合他的时候，那你硬要他吃完，那也是很难受的事情。
0: 对啊，
1: 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就是说，这个顾客跟这个老板之间呢，其实应该要有一些沟通了啊，大家把用餐的规则讲清楚，
0: 对，
1: 应该也就没什么问题了。
0: 好，那在这封信的最后一段，他就提到了在澳洲的交通是非常方便的，搭公车、像巴士、火车、电车呢，都可以抵达到旅游的目的地，比开车呢更方便，因为不需要找停车位来停。还有就是澳洲的空气很好，都很清新干净。好，非常谢谢美霞的介绍，这个旅游一定玩得非常的开心啊！
1: 是，
0: 好，那接下来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就来跟听众朋友念出参加这一次台湾十大票选活动当中的征文内容。那首先来看的是江苏的陈琦所写来的。
1: 是，陈琦在征文里面提到，那一年大陆央视春晚有一首由珍妮演唱的《鲁冰花》，同时也介绍这是台湾同名电影歌曲。那他很喜欢这首歌，也很想欣赏这部电影。那这个影片讲述的是台湾小学生之间跟老师之间的故事，讲述了小学生爱好绘画，有天赋，老师支持也提供帮助，但却因为各种原因，最后呢，这个具有画画天赋的学生呢，因病过世。那电影让我们看到了孩子们的纯真，也看到了社会因为这个小孩家庭背景不一样啊，所产生的不公平。
0: 是啊，其实《鲁冰花》的原唱呢，应该是曾淑琴啊。
1: 是，
0: 但这首曲子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听，所以很多人翻唱之后，也导致这首曲子呢就是大红特红啊。刚刚呢，其实讲到《鲁冰花》这部电影，好像没有在我们十大票选当中哈。
1: 对，
0: 不过没有关系啦，听众朋友只要写的是跟台湾电影相关，我相信应该没有那么的严格哈。好，接下来呢，又到了我们赠奖的时刻了啊。我们今天要送的这个礼物呢，就是上次我去宜兰传艺中心的文昌庙里面求来的，就是鼻祖一套啊。听说呢，对考试是很有帮助的。
1: 好，我们出的这个题目呢，是我们节目一开始所提到的2026年的日月潭花火音乐嘉年华啊、其实它不只是放烟火而已啊，它还有别的活动啊，尤其呢里面有两项运动啊，请大家把这两项运动写下。
0: 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里咯，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1: 再见。

自己的梦想自己追，自在的人生自由飞。欢迎收听李正淳制作主持的《梦想自由行》，感受台湾最美的人文风景。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正淳。如果平常除了收听梦想自由行之外也收听 RTI 剧场的朋友们应该注意到，

0: 从这个礼拜一，也就是9月21号开始，我们已经换了新的剧了。那这个剧的名称叫做《破浪起航》，这是一本充满了奇幻色彩的小说，算是我们在这个 RTI 剧场里面全新尝试的一种风格。那这本小说的作者风说，在上个礼拜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访问到，那么他也谈到了他创作的一些想法。我本来也就是想趁着 RTI 剧场刚上档的时候呢，让大家对于这个剧有更多的了解，当然也产生更多的期待。那上礼拜谈的应该大家听的觉得意犹未尽啊，所以这个礼拜呢，我就再度的请风说来节目当中谈一谈，到底对于《破浪起航》这部小说他有些什么样的这个构思，那也希望传达出什么样的想法。那风说目前就在我们的线上。风说你好。
1: 你好，大家好。
0: 这是一本充满了奇幻色彩的小说《破浪起航》。也许我们就好像里面的那个主角小忍一样，他因为在现实生活当中真的遇到了很大的这个挫折嘛，所以呢，他真的很需要一个可以让他可以转换心情也好，或者说帮助他能够再次的这个成长的这样的一个环境。这个所谓的破晓号啊，就是他后来上的这条船，感觉就可以让他暂时脱离他原来的一个生活环境跟空间。其实我们人也是这样，就是我们常在原有的这环境当中，就像你讲的，我们真的有的时候真的很烦，真的很想要躲开周边的很熟悉的一些事情，先到一个没有人认识我的地方，然后看看新奇的事物可以让我们转换一下注意力啊，也许再回来的时候就不一样了。破晓号上面有很多不同的人物嘛齁。那当然里面有船长，给他的名叫笑啊，这个笑就是呼啸而过的那个笑。
1: 嗯，
0: 有的时候我在想，就是说你们给这个角色取名字的时候想法会是什么？因为当然看文字的时候比较没有问题，当要念这个名字的时候会有一点点的这个困难，就是因为单名这种名字比较难跟下面的话去连着说。啊，这当然是我们的问题了。不过我想好奇啊，就是说想问一下风说，为什么你给船长取名就一个单名叫笑呢？
1: 因为我希望船长是一个很有力量的存在，然后笑就是单刀直入，就是一个音，就是还蛮有魄力的感觉。
0: 是，
1: 然后也是因为他的能力，哎，我这样子会不会剧透？
0: 还好，
1: 就是跟他的能力有关，所以会取名为笑，
0: 简洁有力的感觉。
1: 对，
0: 好，那这条船上啊，除了笑以外呢，还有一个人。叫响声，也是有谐音的感觉。但这个响声哦，这个声呢是这个生命的声，并不是声音的声，并不是发出什么响声。感觉上这个笑跟响声啊，这条船上面哈、两个大男人了。其他的呢，这个角色，要么就是女生，要么就是小孩，要么就不知道他是什么生物，绿毛。
1: 是啊，
0: 对，然后小忍又是一个这个小孩子嘛啊，所以这个两个大男人之间的这个相处是很有意思的啊，他们里面这个对话也蛮逗趣的，互相的调侃。那这两个角色对你而言，是不是这里面非常关键的存在？
1: 对，那个笑是船长嘛，响声是副船长，
0: 是。
1: 然后他们两个像是这一艘破晓号的大家长一样，就是当有遇到了危险、危机跟困境的时候，他们会先站出来，一个可能是做抉择，或是去跟敌人战斗。对，所以是他们两个是有点像是引领整艘船的存在，然后笑是主要是，他的个性是比较随性，跟有一点，有时候响声会说他很狂妄，就是他比较

不会去细想说可能。比如说带小人上船会发生什么事情？就是因为他是人类小孩，可能不应该被带来祸害里面。可是就是笑觉得，就是他想要把他带走，就是想要带，因为他没有地方去，所以他想把他带走，然后就带上船了。然后响声就是会顾虑比较多，就是会也是比较像是。

0: 的时候，就有一个人在旁边，不管是跟他聊这个决策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或是去帮他分析风险，就是还有照顾，像是其他的小孩跟那个像是素昧跟其他的春一样，对，所以他们两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响生也是校第一个带上船的人，就是原本是校自己在货海航行，然后一个一个把他的伙伴们捡上来，捡上船就是一起去航海冒险这样子。
1: 所以，这个在这条船上是有带头的作用，而且
0: 对，
1: 要动粗的时候就靠他们两个。好，
0: 其实素昧虽然是女生，只是她的力量也很大，
1: 是，
0: 所以就是，也就是主要是靠他们三个。
1: 对，好。其实我一开始看到这个故事啊，就是奇幻，然后又有航海啊、冒险啊这样的元素的时候，我就想到，而且你这个旅居的地点又是在日本啊。那日本有一个这个动漫《航海王》啊，可能大家也都很熟。你在创作这个小说的时候，有没有受到《航海王》什么影响？
0: 我很喜欢《航海王》，有一直在追动画，就
1: 是。
0: 是追动画。有没有影响？我觉得算是有一点影响，可是，我的主轴就是完全是不一样的。唯一类似的就是航海跟
1: 对。
0: 岛屿吧。
1: 对，更冒险
0: 对，
1: 啊，是。
0: 对对，跟冒险。对，算是有受到影响，不过我受到影响也是来自蛮多，像是日本的文学。跟就是大众小说，还有各式的那个电影跟影集，对，我看蛮多的小说跟动画的。
1: 是，很多层面啊，就是不同的作品，不同的这个涉猎啊，造就了你的这个。创作，那其实这个小说里面还有很多不同的人物了，我们也没有办法一一在这边跟大家介绍啊，这否则都完全讲开了，大家就不听了。好，谈到这里，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再来继续的访问我们目前正在播出的 RTI 剧场《破浪启航》的原著小说的作者丰说，继续的来跟我们聊聊创作，马上回来。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您继续的收听梦想自由行节目，我是李正淳。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又再次的访问到作家丰说，他所创作的破浪第一部起航是我们目前正在播出的 RTI 剧场的原著小说。那其实啊，这个我还看到有一个观点很有意思啊，就是说呢，之前你这个受访的时候啊，有提到啊，就是说，因为写小说啊，尤其这种冒险的小说啊，少不了可能会有一些生离死别的这种情节出来，里面呢常常有一些角色可能就必须被迫结束。这个写一个角色的结束，对你而言是不是也会很痛苦的？
1: 在写的时候其实非常痛苦，
0: 嗯，
1: 因为我都是就是比较像是带

0: 入角色的心情去写，所
1: 是。
0: 以就是还蛮，对，蛮难过的。所以当时其实我在写那一幕的时候，就是在那一幕在第三集，就是我有去，因为觉得太难过了，太痛苦了，就是有点像是先逃避一下，先去其他的小说里转换一下心情，然后再回来。然后结果我一转换，就是一去别的小说，一写就是写了30万才回来，所以破浪拉了比较长的创作时间，就是里面其实有去写其他的故事。
1: 有的时候要投入，有的时候还要抽离，是不是？
0: 对，就是当时会很难过，也是因为觉得这些角色不只是角色，就是像自己的朋友，也像是
1: 是。
0: 自己的那个心头肉，就是自己的孩子一
1: 对
0: 样。
1: 对对。
0: 对，所以在写的时候，虽然我的习惯都是还是要投入进去，可是就是要去觉得要去尊重角色的想法。就是虽然我最一开始在设计这一幕的时候是当初在写大纲的时候比较没有那种感觉，是真正写到正文的时候才会有那种哇，我当初为什么要设计这样的场景？可是，对，我有点就是不止让读者很难过，其实自己也非常非常难过。对，然后可是就是我在写小说的时候，就是越写会越跟这些角色们会越熟悉，也知道他们是什么样的个性，会有什么样的想法。所以那一幕是其中一个角色做了一个决定，然后这个决定是不管怎么样，他都不会改变的决定，所以我必须去尊重他，然后让他去就是做那个决定。
1: 所以这个有的时候也是不得不然了，当然我觉得这个小说有的时候也是必须要有更强的一个张力了啊，这个人生也是这样子啊，就都太平淡了，那也没有意思，还是要有高低起伏的了啊。好，那我想啊，这个小说里面一个关键的主角啊，就是我们刚前面有提到的那个叫小忍啊，小忍呢，他一开始啊，这个因为父亲。对，他必须要离家逃跑啊，这个当然，他后来这个上船以后呢，他也学习成长了很多，等于说是一开始的时候觉得自己可能也帮不上什么忙啊，但是他可能从一次又一次的这个挑战跟试炼当中，他也体会到自己啊，其实还是一个很有用的啊。那你希望通过小忍这个角色给我们读者什么样的这个力量的传达呢？
0: 故事的最初是他从父亲的家暴逃离嘛，
1: 是。
0: 然后我希望就是，如果当你受到伤害的时候，你有那个勇气去逃跑，就是从一个会伤害你的环境里逃去一个安全的环境。然后他上船之后，去到后海遇到的一些冒险跟试炼，还有他的成长，是我希望，因为像是我们的在人生中一定会遇到不如意的事情，然后也有很多你会觉得很挫折、很难过、很的一些困难。然后我希望可以透过他在里面，就是不断的，有时候可能会不小心跌倒，就觉得自己可能没有什么用，然后有时候受到伙伴的鼓励，然后又有了自信，然后要再去尝试，然后找到自己的这个擅长的事情。就我希望，就是也许你当下看自己，觉得自己没有什么能力可以去做什么事情，可是你要慢慢的随着你的人生旅途一步一步前进，你会慢慢练习得到一些，透过这些经历得到一些经验，然后这些经验都可以让你成长，然后去进而发现你其实是有力量的，你可以去做你想要的选择，然后去你想要去的环境里面，而不是一直被困在一个地方。对，然后就觉得人生中有很多的可能性，可以去闯闯看，可以去冒险。像是我在看其他的小说，也是会觉得，就是看他们的成长历程，就是还蛮感动的。 然后我也希望可以。

0: 让就是年轻的读者，大人也好，小孩也好，就是可以看着小忍这样一步一步慢慢成长，还要加上他其他伙伴，在不管是他们自己的课题是如何去解决，然后去学习放下的，就是希望大家也可以，就是看着他们，真正去走过他们的属于他们的冒险，然后也获得勇气，就觉得自己也可以做得到。
1: 其实这个小说啊，这个看似好像是逃避啊，其实它并不是逃避啊，它只是这个抽离啊，或者说我们暂时啊，离开原来的这样的一个对自己不利的一个环境，也许到另外一个环境里面呢，你可以重新的去面对自己，或者说去看待自己。你通过很多试炼考验之后呢，你成长了，也许你再回头来，你会更强大啊。原来困扰你的问题，也许你就可以去解决它，去面对它了。它反而是最终要去面对啊，我们原来所处的困境，而不仅仅是躲开而已了。那其实在这个小说里面啊，我们还看到了，就是说，你的画画的一个小作品，啊，这个想不到你能写还能画，这个对你而言，画画一直以来都有的专长吗？还是说画画对你创作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0: 画画我是从小就还蛮喜欢画画的，可
1: 是。
0: 是不是就是不是画很厉害写实的那种，是都是画比较 Q 版的角色。我就是最喜欢画猫，然后后来在写故事的时候，就是写波浪，在写的时候去看到那个各个不一样的生物，所以我是先写，然后再去画。就是我在画画的方面比较不是以直觉去画，就是比较需要先有一个灵感，就是可能文字的灵感，然后再去按照那个文字去画出那个冒险者图鉴里面的一些奇幻生物。
1: 是，那你每一部作品都会画吗？
0: 没有耶，因为像啊，我最主要有画那个温室的观察日记，
1: 是。
0: 可是那个是。也是比较偏可爱风，就是可以画的比较像是奇幻生物，我就是比较擅长画这些。然后如果里面没有出现的话，可能我就是不知道要画什么，就不会画。
1: 是，如果普通人类就不画
0: 对，我比较不擅长画人类。
1: 好，这很有意思啊！今天我们跟风说，谈了这么多，我想大家应该对这部小说是非常好奇、非常期待的。我也在想，哇，这里面啊，好多很特别的元素啊，是我们以前比较没有碰过的，因为以前可能这种刑案的这种故事。种类会多一点。第一次做这种奇幻的小说，我们也希望呢，《破浪》这个小说改编的广播剧上档以后，也能够持续的给我们支持，持续的给我们回馈。那今天要非常谢谢这个小说的这个原作者丰说接受我们的访问，期待你未来有更多的作品啊！我觉得应该是不用担心了，因为你一直都好像好多好多的作品啊，不断的出现。那再次谢谢你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你。
0: 谢谢，非常感谢。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连续两个礼拜访问了《破浪起航》这部小说的原作者风说，他所创作的这个作品已经改编成为了目前我们正在上档的 RTI 剧场的广播剧，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收听，多多的帮我们分享。其实这个虽然是一个航海冒险的故事，但谈的呢就是一个自我的认同，当然还有梦想的追寻。李正淳，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勇敢追梦，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0: 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的这样看中国节目林子立时间。我是主持人林子立，目前在东海大学政治系任教，同时也是本校中国大陆暨区域发展研究中心的主任。研究中心主要的任务是汇集学界人士，深化对中国及区域和平的认识。此外，我们也积极走向校园，推动学子老师们对民主的重视。今天我们很荣幸邀请到的贵宾是赖荣伟博士，他是台湾励志协会的执行长，来跟大家谈谈中国对台湾的渗透。节目开始前，我们是不是请赖博士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2: 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好，今天很荣幸请赖博士来我们节目。那不要说这个听众，连我对于励志协会呢都相当的陌生。那但是我知道励志协会，我稍微做了一下功课，

0: 功课，然后励志协会做了许多有意义重要的工作，你可不可以为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励志协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单位，然后在进行什么样的努力？
1: 台湾励志协会是成立于这个2023年，然后我们主要的宗旨就是扶植青年，强化台湾与国际的连结啦齁。
0: 是。
1: 那当然呢，青年是国家的主力。那呢，台湾呢现在在国际社会里面呢也日趋的站上舞台的中央，国际社会呢越来越需要了解台湾。所以我们的这个宗旨就是如此。那我们有一群共同的创办人加上永久会员，成立这样的一个社团法人协会。那呢主要的定位呢就是在智库以及各式各样的我们刚刚提到的扶植青年跟强化台湾与国际连结的活动。
0: 是。
1: 我们常见的活动呢，那包括，那当然是包括说呢，有所谓的名人讲堂，我们每个礼拜六都会有一堂名人讲堂，邀请各界的名人，就是说不管是产业界或是公部门或是学术界的重要的名人呢，让大家来上一堂全民知识的课，当然呢这是开放式的交流，另外呢我们每个月呢也有一次呢跟国际媒体，跟公部门，包括各国驻台的办事处呢做一些密集交流的一个所谓的 happy hour， 一个比较非正式的知识，跟这种休闲结合的。当然呢刚刚我也听到林子怡教授介绍，我们也在校园内推动各式各样的专案的补助，以及这个校园的讲座。
0: 是。
1: 另外呢我们也会带一群台湾的青年到国际社会，比如日本，比如美国，我们去理解所谓的世界是怎么回事，这就是我们大家在做的事情。
0: 是是是，谢谢执行长的介绍。那我们就言归正传，我们今天要谈中国的渗透。
2: 是。
0: 那我们都晓得中国对台湾的野心就是从来都没有少过。
1: 是。
0: 然后不断的在灰色地区对我们进行武力的威胁。
1: 是。
0: 那但是呢真正的战争呢对中共而言可能是成本太高。
1: 是。
0: 那用统战的方法，用渗透的方法来对台湾，可能是一个对他们而言相对有效率的。所以我想请你跟大家们谈一谈，从什么时候开始中国就对台湾进行渗透，那此时此刻我们为什么要来重视这件事情？因为我们说如果中共早就开始渗透了，为什么这个时候又特别的严重？
1: 那渗透是从很早以前就开始了啦。我觉得说这个时间点，当然如果是以中国对台湾的话是1949年。但是如果以现在的这个政党的局势来看的话呢，那共产党早就对国民党在渗透了。
0: 是。
1: 那渗透呢当然就是说用一种很隐秘的地下的方式。
0: 是。
1: 渗透到这个他所要的渗透的对象的内部里面。去进行所谓的破坏或者是领导权的转移嘛。对，那台湾呢当然呢就是在1949年之后，这就所谓的渗透就开始了。那当然呢加快时期呢，我想这个在1979年以后，因为1979年以后呢，这个共产党的对台的政策，中国对台的政策呢开始强调和平交流。那尤其是在80年代的晚期之后呢，两岸开始开放交流。所以呢以交流作为一个台面上的一个合法的掩护，开始进行各式各样的我们刚刚在讲的这种所谓的渗透。那一开始我们讲渗透都是讲的是一个所谓的情报，情报的渗透。
0: 是。
1: 那可能像军事啦，公部门。那现在呢从习近平执政以后呢，他可能是非常的不满意国民党呢跟他的配合。
0: 是。
1: 所以呢他就是全面渗透。二方面呢他可能也体悟到台湾跟国际的连结越来越深。所以发动战争不容易，就像刚刚林教授所提到的。发动战争不容易，但是从内部来破坏的话呢，一方面他不用担负起战争的罪名，那方面成本也不用那么高。老实说他现在如果真的要打台湾的话，他可能没有必胜的把握。
0: 是。
1: 我们也不是什么软脚虾啦齁。所以说呢在这个情况之下呢，他开始进行所谓的内部，那这个是全面性的。好，外有军事的 威吓，内有所谓的内部的渗透，从各式各样的关键基础设施到所谓的基层的老百姓，
0: 是
1: 好，从各式各样，然后配合所谓的认知作战，配合所谓的资讯战，配合所谓的关键基础的技术，我想这是全面性的，这个全面性的还包括了我们台湾的这个最厉害的科技实力啊，他要获取台湾的科技的机密。

0: 来破解整个全世界呢对它的围堵。
1: 嗯，
0: 我想这个是实际点呢，大概它的演变大概是如此。
1: 我们可不可以就是请执行长再具体的跟我们描绘一下它渗透的手段方法，到底我们怎么定义什么叫做渗透？譬如说，你刚刚说了，它渗透国民党是怎么样的？是改变一个人的国家认同呢，还是用金钱收买他呢？那渗透国民党，难道他不会渗透民进党吗？所以我想要可不可以让大家明白，到底中共的渗透指的是什么？
0: 哇，渗透从一开始最传统的定义就是我们一般来讲的所谓的间谍啦。那吸收间谍的手段就很多嘛，我们一般都知道是所谓的物质嘛，物质的利益嘛。那后来的所有全世界的情报学的研究显示呢，也不是只有物质利益嘛，包括情感的介入嘛，哈，包括呢
1: 认同。
0: 我们在看到的这个很多的这种科幻片啊，不，这个谍报片里面的这种所谓的这个美女剧啊、美男计啊等等情感嘛，啊，也不是只有这种感情关系，那包括友谊也会是。那当然，你刚刚提到的一个东西，就是诉诸民族大义啊，比如说现在中共对全世界的渗透有一个就是利用在全世界各地的华人社群啊，比如说在美国的华人社群，比如说在欧洲的华人社群，
1: 是，
0: 那就跟你讲说我们都是中国人，好，对不
1: 是，
0: 对？你要来为祖国效力。另外呢，中国现在过去也有大批的这些优秀的学生呢离开他们的中国到世界
1: 对，
0: 各地去留学，
1: 是，
0: 只要他们离开这个中国，一定会被他们国安机关约谈，是不是要为这个祖国呢，效一点力气，
1: 是，
0: 对不对？那你如果不效力的话，也可以啊。你祖国的亲戚啊，不，就是你这些留学生，是不是在中国的也有亲戚嘛？就变成是人质。这个就是一个中国场景。另外呢，我刚刚讲的这种传统的收买间谍的手段里面，还包括了是什么呢？还当然还包括了，就是说这个利用这种所谓的机关内部的斗争啊，比如说可能在某些公部门里面的有一些人郁郁不得志，被长官欺压。啊，或者是说呢，他一直常年呢都是在这个职位升不上去，或者是说呢，他喜欢玩这种他有对事业很有野心，利用这种野心也来吸纳这样的一种人。另外呢，当然呢，还有我们有些人呢，我们也不排除在我们研究间谍里面也发现，有一些间谍人的想法里面呢，他本身就是爱好冒险刺激，他不想安于现状。所以呢，这个呢，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这个我们在很多各国的这个情报间谍里面，我们发现各式各样的人都有，但是虽然是属于综合型的了。那中国对台湾，中共对台湾的渗透是说，不只是公部门，关键基础设施都不包括所谓的军事、军校这些。军校，然后呢，公部门，还有国防部还有关键基础设施，还包括了跟人民有关的这些民生的设施，银行啦、金融，甚至呢，现在呢，新形态的渗透我想我们都知道，他呢就是要培养，要开始改变他的认同嘛，所以已经到基层了。基层就是说，我们都熟悉的里长，或者是呢，台湾人很重视拜拜公庙。那军人呢，有军校的学生可能军校学生呢。也是一个他们的长期潜伏的。那他这样的渗透的形态，现在有一个蛮麻烦的一点，就是说他以统战常常有人会跟我讲，统战跟渗透不太一样。我承认，但是中共的统战的背后的目的，绝对就是为了渗透。统战就是对他们来讲是交朋友，各式各样的江湖的朋友，他们都想认识。但认识朋友，主要还是会区分。哪些是主要的朋友，哪些是次要的朋友？就一般我们都知道，拉拢这个次要敌人，打击主要敌人。但是我研究中共出身，我非常的了解。不管是讲统战还是讲渗透，中共很强调一定党的领导权不能够牢牢把握住。他不只是在讲两岸关系，所以呢，我跟你交朋友，我到最后是要利用你。但是利用的这个主导权要是在中共的手里面，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现在的在野党跟共产党的合作结果就是共产党要主导他，这都是一个演变。然后呢，他现在就从习近平开始就很强调基层，年轻人，然后呢，公庙，然后呢，地方的这些组织、地方的士绅，以及呢，年轻人最爱用的网络的这些所谓的意见领袖，就所谓的网红了，只要你的。在这个社群媒体里面有一定的浏览量，都是他觊觎的对象。
1: 是，
0: 那平常呢，就是做好一些这些可能接受中共的这些物资上的或者是政策上的。我们讲一下中共的领导，中共领导无非就是这几个：第一个组织思想 跟这个意识形态的领导嘛，齁。
1: 是。
0: 所以说呢，

0: 他一定在组织上面他控制你的人，控制你的钱，嗯，思想上当然就是要给你灌输，要给你洗脑，嗯，然后呢为我办事情，嗯，啊，所以这些人呢平常就会开始呢不断的渗透整个台湾的内部所有的社会，嗯，然后呢到关键时候一举起义，嗯哼，就是他的做法。
1: 谢谢这么透彻的为我们分析中共渗透的这一些作为。那我们都知道这五年来就是 AI 最红了，
0: 那
1: 一方面带动了台湾的半导体 AI 产业，但是中国也受惠。尽管美国对于中共的技术采取掐脖子的方法，那他利用我们都知道的所谓的这个蒸馏的方法，不管中国的科技 AI 也非常的发达，甚至是世界上唯一能够跟美国竞争匹敌的就是中国的 AI。 那这样子 AI 的产业的出现，然后中国也迅速在全世界建立中国好棒棒这样的形象，可不可以简单的跟我们说这种 AI 工具的出现对于渗透是不是更容易了呢？
0: 当然是更容易的，因为党控制媒体嘛，所以呢中国发展出 AI 当然也是为党的控制，嗯，那中国共产党是这样，他不能用一般的民主的政党来思考。嗯，中国共产党呢，在中国里面就是永恒的执政党，我们都知道。
1: 是，
0: 所以党跟党外的关系是不平等的。党外就是一般的老百姓，嗯，你没有加入共产党的，所以党是绝对的领导权。嗯，那党的领导，尤其在习近平之后，嗯，他是强化党的一元化领导，就是对所有的社会，所以我们在讲中国这个国家其实是党国，嗯，党控制国家，国家控制社会，嗯，虽然说他有民主集中制，但从来，嗯，啊，因为他党的领导是列宁式的领导，所以是绝对的精英在控制，精英里面又以谁为主？就习近平，嗯，所以呢，你刚刚提到的不管是媒体还是 AI， 嗯，基本上都是在维护党的控制的稳定，在做思考。嗯，那党的领导最重要是什么？就是我刚刚讲的政治领导，嗯，政治领导。不管是中国换哪一位国务院总理，你永远会在他的机关报里面看到党的政治领导不能动摇。他还讲两个字哦，政治哦，政治凌驾一切。所以各位，我没有再回告什么什么，这个是他写在他的宪法跟他的各式各样文里面。所以呢 ，AI 绝对是被党给控制了。那中国的 AI 是这样子，我们把 AI 分几个层次。AI 有这个所谓的算力，跟算法，以及所谓的应用，那我们认为呢，中国在这个最基础的算力就是跟硬体有关，跟驱动层有关的，它这方面呢是明显落后于欧美，应该是说落后于美国，可是它在算法跟应用上面，就是刚刚主持人介绍的，利用蒸馏在人家的基础上，然后来发展这个算法跟应用，那这个 AI 当然是推波助澜，造成中国偏好中国言论的大量的产生，然后呢要来台湾的社会内部里面挑拨离间，然后伤害台湾人民对于政府、对于台湾民主的这种信心，以及台湾跟国际没有的合作的信心。
1: 好，谢谢赖博士这么精彩的分析。节目进行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下。这里是央广的《这样看中国》林子立时间，我们稍后回来继续讨论。

0: 刚刚这个赖执行长很清楚的跟我们解析了渗透结合科技的应用，那他的手段、方法、目标、对象，然后还有中共政权的本质，这一些都很重要。那我们也知道台湾现在是有史以来最好的机遇，那很重要就是我们的产业过去都前进了中国，跟着全球化，因此呢我们的人才、资金、技术都前进中国了。那现在我们得到了新的机会，就是世界要跟中国保持距离，因为中国挑战了美国的这个全球的地位，所以我们看到美国的回应就是我们美台的合作全面的升级，来这个协助台湾应对中国的威吓。那在这个状况之下，中共的渗透有更为的积极吗？表现在哪几个方面？
1: 我想当然有更为积极，你刚刚提的非常好哈。那为什么全世界现在正在跟中国保持距离，就所谓的去风险化？那很简单嘛，因为我刚才已经提到了党的

0: 政治领导嘛，
1: 嗯，
0: 那他们的意识形态呢，绝对是跟民主社会的。我随便举一个例子，在中国，他讲人权跟台湾跟美国讲人权是不一样啊。台湾讲人权就是个人的自由跟民主，
1: 嗯，
0: 哦，对不对？
1: 嗯，
0: 然后呢，但是在中国里面，他会跟你讲啊，个人人权要屈服于社会的集体人权之下，
1: 嗯，
0: 简单讲，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中国这个社会，
1: 嗯，
0: 就没有你这个人的人权，
1: 嗯，
0: 所以呢，个人都是要让位于国家本位的思考。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那政治当道，国安当道，尤其是中国现在内部社会里面国安当道，那世界各国的企业跟他打交道，那无非就是怎么样屈服在中国的国家安全的威胁之下嘛。
1: 是，
0: 那中国的安全就是要让自己强大，你的技术现在领先我，我当然要把你的技术拿过来啊，
1: 嗯，
0: 对不对？你的人比我优秀，我当然要把你的人挖过来，然后培养我的后代的人嘛。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那所有的这个全世界各国企业跟中国打交道，一开始都有甜头可尝，因为市场大。后来呢，慢慢的怎么样呢？前几年赚的全部都还回去，不仅还回去，你还要做牺牲奉献。
1: 嗯，
0: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呢，世界各国的企业，我想呢，我们所有民主国家的企业都是市场经济。
1: 嗯。
0: 对不对？大家都有自己的这个将本求利，跨国公司有异地经营的自由。当我发现，在你这个国家里面跟你打交道，不仅赚不到钱，还有人身的安全的时候，我当然离开啊。
1: 嗯，
0: 所以中国永远的他没有办法了解这一点，他总是会跟你讲说政治归政治，经济归经济，可是他自己就是用政治在凌驾经济。我想这是第一点我们要理清楚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呢，世界各国刚好开始跟他保持距离。那台美合作，那当然是因为台湾在民主价值跟技术上，
1: 嗯，
0: 得到了美国的信任。
1: 嗯，
0: 首先呢，我们都是民主人权的国家，这毋庸置疑啊。全世界对台湾的民主的肯定呢，我想世界各国都有很多指标排行榜。技术当然没有问题啦，我们的高科技产业从六七年代开始，从电子、通讯、三 C 到后来，现在大家讲的这个所谓的细导，这个所谓的半导体，
1: 嗯，
0: 所以技术上跟价值观都符合，所以美国需要我们。
1: 嗯，
0: 哦，应该是说台湾需要世界，世界也需要台湾，
1: 嗯，
0: 大家呢在利益上面，在价值上形成了一个比较牢固的关系。
1: 嗯，
0: 那当然这样的东西当然不利于中国啊。为什么？中国始终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所以台湾的越国际化他当然不乐意啊。台湾越国际化，那台湾的主体性越强，那他所谓的台湾是中国一部分，这个中共所想的当然无法达成了，啊，所以，嗯，美国当哎不，中共中国当然不希望台湾是这样子，所以他现在渗透更全面了。
1: 嗯，
0: 他呢，他从新竹高科技园区到整个我刚刚讲的基层文化，
1: 嗯，
0: 社会各方面的从内部来做渗透。
1: 嗯，
0: 所以他就是要改变大家的想法。
1: 嗯，
0: 他呢一从过去讲的中共的讲法叫做融合。他过去讲经济跟社会的融合，他现在开始讲文化的融合，其实最后就是心灵的契合，政治上的融合，就是台湾人是中国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其实他的目的就是讲这个东西呢，我没有乱讲，这个是写在他们的所有的学者啊，他们所有的学者他们的文件里面都这样讲，融合是有个阶段，最后就是要怎么样，政治融合，文化融合，政治融合，所谓的融合啊，讲好听叫融合，其实呢就是并吞我们。
1: 嗯，
0: 就是呢，不是什么，就是同化我们。什么叫同化？就台湾人变成中国人叫同化。他不是像我们台湾在接受所谓的来自世界各国的移民的时候，我们不是讲同化，我们是想说大家各自保持自己的独立性，然后互相尊重。
1: 嗯，
0: 啊，他们讲的就是一种同化，就是把我们洗脑洗过去啊。
1: 嗯，
0: 所以这个就是现在台湾的一个现状。
1: 嗯，我们面对这个现状啊，其实是蛮困难的，因为我相信执行长一定会知道我们的社会对于国家认同是不同的，是有分裂的。那很多人呢不认为中国是个威胁，那很多人认为呢，他们每年台湾现在每年还有350万左右的人到中国去观光，那大部分的人观光回来之后呢，认为中国进步发展得很快，然后高楼大厦光鲜亮丽，然后他们被捕被抓的，我们所知道发生这些事情，对他们而言，那是支持台独的人才会有事。所以，当我们在认为中国是个威胁，我们要坚决的抵抗的时候，可是台湾内部的确有很多的人认为中国不是威胁。你越把它采取这种对抗的角度，那更加快它对我们的侵略。对于这种国家这种认知不同，这些人当然更容易被渗透。因为这就是他们要吸收的对象嘛。可是我们怎么去面对台湾国家认同分裂的这种状况来回应渗透呢？
0: 我想你讲的问题非常好，这也是美国现在欧美在跟台湾合作的时候

0: 很担心的一件事情哦。当他们认为中国的威胁已经是一个很具体而存在的时候，他也很希望说台湾可以跟民主国家站在一起。
1: 嗯，
0: 可是他们可能会发现说，台湾人民的内部的抵抗的意志并没有那么强烈。抵抗也是我们在讲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的时候一个贺主，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嘛。虽然我觉得现在的情况是这样子，我们这个交流绝对是民主国家的常态。如何在国家安全跟人权之间？我们有一个适当的拿捏，
1: 是
0: 在民主国家里面用全面禁止呢，绝对不是一个妥当的做法。
1: 是
0: 啊，因为这种东西要全面的禁止，这个是属于这种独裁威权国家才会做的事情。我民主国家，我们的本钱就是说，我们可以有开放，可以有交流，可是我们要做好适度。所以呢，我们现在就是说，在全社会的韧性里面，我们讲韧性，就在讲这个东西。全民的认识、全民的理解是很重要的。
1: 嗯，
0: 我给各位一个信心，就是说，我们也有在做民调。我们民调没有认为啊，不论哪一个族群啊，不管是中生代的，现在正为家庭而苦恼的，30岁到50岁的，还是说年轻的，其实大家都认为国家安全很重要，而女性也认为国家安全很重要。如果我们用交叉比对的话，所以呢，我们都认为国家安全很重要。这个如果在搭配了一个像政大的选研中心长期来做的民调里面。哦，以前我们都说三个选项嘛，你认为你是个台湾人，第二个你认为你是个中国人，第三个你认为你是个台湾人还是中国人。现在台湾人的这个比例，刚讲的第二个是遥遥的碾压其他的选项。
1: 嗯，
0: 以前的话呢，在我这个年代呢，还有人认为说我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
1: 嗯，
0: 现在呢，大家都认为是台湾人，也就是说台湾的主体性是出来了。哦，那现在的问题就是说，台湾的主体性出来的同时。啊，大家也强调国家安全重视，但是呢，现在台湾老百姓呢，还有另外的问题就出来，就是我们讲的民主治理的问题。民主治理里面就跟所谓的贫富差距有关，跟所谓的财富分配有关。这个是现在很多的，不管是年轻人还是中生代的，会比较苦恼的。所以，如何把国家安全跟经济发展作为一个整理整合，这就是现在我觉得这样的做法会有利于我们行述，也就是说大家越来越肯定自己的国家台湾的主体性，但是呢，大家呢可能在经济上发展上会动摇大家对自己的台湾主体性的信心，所以呢，民主治理这个要做好。第二个，我想就民主治理就是我们刚讲的财富分配啦、社会平等这个东西要做好，那第二个就是说呢，现在我们对交流，我们对中国这个国家要有更进一步的理解，它不是一个正常的国家，它跟美国、跟欧洲不太一样。大家会去观光，会去交流，认为中国很强大。
1: 嗯，
0: 欸，不要忘记了，中共寄出了各式各样的文宣法令，他要他们中国人啊，不能在外人面前，甚至自己人都不能讲自己中国的坏话，甚至有些地方你不能去拍照啊。
1: 嗯，
0: 欸，啊，所以我们都会看到他光鲜亮丽的一面。但是我们看不到他的哀嚎，看不到他们的痛苦啊。
1: 嗯，
0: 因为很多人只是去观光，他并没有住在那边。
1: 嗯，
0: 你可以问一下住在那边的人，很多人到最后都想回来啊。
1: 嗯，
0: 我不要讲说我们这个周围的人好了，好多一点以前都在中国发展，现在他们呢，都想要回来台湾了。
1: 嗯，
0: 对不对？利用台湾的这个，利用两个字也严重了一点，就是用台湾的健保啦，台湾的居住环境啦，说为什么？他们内心里面，难道他们有些话？难道他心里面没有一些话想讲吗？他们也不敢讲啊。
1: 嗯，
0: 他们还敢讲吗？对不对？所以呢，我想这就是很多时候我们看不到的它的表面上。所以台湾的民主人权的确是一个很珍贵的资产，也是台湾的人民的流血流汗所叫。这个是没有办法谈。我刚才已经大概讲了，在中共的世界当中，所谓的个人的人权是不存在的。
1: 嗯，
0: 只有共产党的领导的社会，才有你个人的。也就是说，只有党才有国家，才有老百姓。在这个情况之下呢，所有的党所钦定的政策，它不会是按照民生的需求。这个呢，研究中国经济的学者都在讲一件事情：现在习近平的施政蓝图里面，只强调供给侧，没有强调需求侧。什么叫供给侧？它不按照人民的真正的需求。你在搞科技产业的开发。这些东西呢，只是让资源分配更不平均，所以大量的这些老百姓呢，开始找不到工作。然后呢，高科技的产业的投资比重过高，
1: 嗯，
0: 所以呢，这个让整个中国的经济就下滑。
1: 嗯，
0: 那什么叫老百姓的需求？老百姓可能要投资股票啊，老百姓可能有异地要跑来跑去啊，老百姓可能讲话要上社群网络啊，还有企业家做的广告呢，不要因为政治意识形态然后下架啊，这个都是现在中国的问题啊。
1: 对。但是我们看得到现在的政府呢，在两岸做什么都被骂。那这个，譬如说旅行社，他们都炸锅了，因为这个政府有市井的责任。
0: 对，没错。
1: 可是老百姓有出入境的自由。
0: 对，
1: 那你不罚人，你罚旅行社，旅行社觉得搞错对象了。你知道旅行社都不能接受，
0: 是，
1: 所以更不用说两岸的学术交流。一方面，大学端会觉得你没有，虽然没有明文禁止我不行，但是你都要我承担起责任。可是大学里面他怎么去管学生跟老师的交流？所以就是我们只剩下很短的三分钟，还是要请执行长来回来。政府现在已经是父子骑驴，而且这些人根本不相信中国是个威胁。因此我们知道政府有时候做他该做的事，但是并没有得到一般民众的支持。
0: 那你讲的也是很多公务人员现在的心声啦、啊、齁、哦、啊，这个戏啊还有个老公啊呢、嗯、对不对？我觉得是这样子啦齁、哦、我们台湾是一个强调市场经济跟民主自由的国家、嗯、但是呢我们也很怕市场会失灵，
1: 嗯，
0: 所以政府呢跟市场之间，各式各样的主体，包括您提到的学校啊，包括你提到的企业，我想我们都要保持一个治理伙伴的关系。所以呢政府呢只好啊，这个必须要静下心来了，聆听各方面的声音跟不满，
1: 嗯，
0: 然后大家讨论出一个共同的方案，我们可以共同的坐下来讨论方案、嗯、这就是民主社会的好处，这个叫做共识，这叫妥协、嗯、这个叫做协商啊。但是我要讲了，在中国是没有这种情况的，是政府下令就下令，
1: 嗯，
0: 我管你今天你今天的空气污染不好，北京就下令，哎、欸，你今天的几号车子几号就是只能啊、坐公众啊，你就不能够开车，我在管你的嘞、嗯。他早上八点就给你下令，你不听就把你抓起来，嗯、再不听就把你怎么样扣留起来。
1: 嗯，
0: 我台湾不要干这种事情了、啊。那、嗯、我讲为了怕市场失灵，当然我们也必须说。每个单位，市场上各个主体都要有一个社会责任。那这个社会责任呢，当然呢，政府在传播资讯上面呢，我想这个层面就是属于比较是社会教育的部分。我们要推广各式各样的试读。那在民主社会面，当然政府呢绝对是首要被批判的，因为这是民主社会的好处，批判嘛。
1: 感谢赖博士这么精辟为我们解析中共的渗透，真的是一件不容易的工作，特别是我们是民主透明的社会。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非常谢谢赖执行长来到节目，我们的节目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跟我们分享节目收听的感想，请寄到电子邮件信箱2020@rti.org.tw。那节目收听的方法有很多，我们在 Podcast 平台搜寻这样看中国就可以订阅下载收听。我是林子立，我们下周空中再见。

0: 知识就是力量，真话可以打破谎言。欢迎收听由杨宪宏主持的《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
1: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的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从网上来收听。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节目要访问的是徐淑蕾律师啊。那徐淑蕾律师不但有深厚的财经法律背景，也是知名媒体啊法律白话文运动的营运长，跨界经营新媒体的重要推手。近年来他大力跨足出版界啊，创办市民书店跟新文化啊。那今天的节目我要请他跟我们谈一下中国啊近年来实体书店啊面临极大的生存危机啊。在此同时，这个独立书店的生命力跟反思精神却前所未有的强烈啊。

比如杭州的不见不散、嘉作书局、北京的万盛书园、南京的先锋书店，还有大理、成都雨后春笋般出现的社区独立空间。今天我们想要跟徐淑蕾律师聊一聊，为什么我们仍然需要这种实体的有温度的独立书店。这场逆行的社会实验究竟大家在坚持什么？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焦点访谈。

0: 这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湘之音，我是杨湘红。今天节目要访的是热爱文化跟公共论述的徐书磊律师啊，他持续在实体场域推广人文跟社会科学的对话啊，也把艰涩难懂的法律文字啊，要科普给普罗大众啊。徐律师，你请问你在电话线上了吗？
1: 杨大哥好，叫我苏磊就好了，谢谢。
0: 苏磊好，苏磊，这个常年营运互联网新媒体，极度理解这个流量跟数据的人啊，你清楚线上传播的效率有多高哈？当初为什么反其道而行啊？要办这种线下实体空间，像市民书店这样，你当时候的想法是什么？
1: 我觉得因为在线上我们其实做传播啊或媒体蛮久的，那个时候其实就有点发现大家讨论事情的成本降得很低啦，就是一个留言拿一个赞，他就好像对公共议题表达意见了。可是我们后来发现这样的讨论好像没办法是让我们更理解可能读者想要看到什么样的内容，或是他们是不是有一些事情想要进一步的讨论跟互动。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有点想，那在我们可能可以经营的模式之下，如果有一个实体的空间，我们好像可以更进一步去理解是什么样的人在关注我们制作的媒体内容，或是什么样的人他愿意走出数位的社群媒体，走到实体空间来去讨论或看他关注的事物。所以那个时候才会觉得，其实书店这个载体是我们可以来尝试看看的实验。
0: 那这个做多久了？
1: 我们第一间书店市民书店开到现在大概2年多，
0: 所以越做越有兴趣。
1: 我觉得有蛮多发展的，虽然绝对不是一个赚钱的生意啦，但是我觉得它有让我们有很多不同的想象，就是来到店里的人的样貌啊，跟在店里举办的活动或是销售的书籍的类型，都跟我们当初规划的有更进一步的成果这样子。
0: 可不可以再详细一点介绍市民书店的经营的逻辑跟它的书，是二手书吗？还是一手书也都有，或是什么样的一个挑选？
1: 我们是以一手书为主的书店啦，然后就跟我们的店名一样，其实我们很常跟人家讲，我们是一间不只给市民的市民书店，是希望我们这边指的市民，我们更想要讲的是 citizens 公民的概念，就我们希望以人为主体，在台北市里面有一个空间是可以去关注不同群体讨论的人事物，或是很多可能被忽略掉的，包含族群议题啊，或是一些创伤复原的议题等等。所以我们在书籍的选择，我们都是以新的出版品一手书为主，那我们很关注不同的跟人或群体有关的主题，像是包含性别啊，人类学，或是一些台湾历史，还有很多社会科学的书籍都会是我们店内的呈现的主力。
0: 城市里头会觉得那个空间除了可以看书以外，好像也可以喝一点咖啡，就有点休息的感觉。这个是一种阅读文化的推广哈。当然你就不用讲，它还有一些住的地方啊，我们称为 capsule， 就是那个胶囊旅馆，也有一种胶囊旅馆叫 B&B Bed and Books。进去就是等于是你进图书馆一样，你睡在书架上下这样子哈，那种。那当然它的 pick up 就是比较是旅游型的啦，比较休闲的书，还有酒类的啦哈，还有这种就是享受的这类书，他们有这样的做法哈。目前的确像日本这样的国家，它不但没有因为数位的环境使得这个实

艺术店哈、啊、做四维，它甚至于看起来有各种符合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的形式呢，去开设很多这让大家偶尔走进来有所发现，能够带着一种意外。或是说不期而遇的这种感觉买走一些书啊，我的感觉在日本。那市民书店的

0: 的机会，对于很多消费者或是路过的人来说，就已经蛮珍贵的，因为实体书店都算是在消退当中了，所以今天大家购书的管道蛮多都是网络的电商平台。可是今天这个书，它实际上的内容，除了网络上有试阅的内容以外，它翻起来的纸张的感觉啊，章节感，甚至它整体的设计，或是你根本没想过你要看这本书，可是你就是路过看到它，拿起来，你发现你有兴趣，这样的过程或体验，就会是现在做实体书店很重要的一个环节，跟商业空间的陈列需要去考量的点了。因为你今天进到不管是各个电商平台，你会发现。如果你今天已经是很有目的性的，就我就是来要买某一本书，那你的消费路径会很顺畅。可是如果你今天只是想来逛逛，诶，你除了他们推的畅销榜、排行榜以外，你会很难发现那些可能很好，只是不被那么多人关注或推荐的出版品。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实体书店在现在它跟出版就是唇齿相依的一个关联下，它还是蛮重要的一环。
1: 所以，我再问一个更进一步的问题哈，AI 盛行的时代哈，很多人呐，哇，这个书看不完，他们就把书的内容啊，电子书呢丢给 AI，AI 帮他整理哈，这样他们觉得很方便哈。走进市民书店，势必是完全不一样的阅读形式。你怎么比较这两种不一样的经验呢？
0: 我觉得对我们来说，他走进来，他可以看出这间店在乎的价值啦，在我们店内的陈列。例如，我们最近在关注的议题，包含前一阵子有很多在香港开书店就被逮捕，然后书店就关门的朋友们。那我们其实就会有不同的策展，是你真的需要走到空间里面才能去体会。然后，或是我们在空间里面，我觉得它有很多不一样的方式，是书本身可以让大家理解的，特别是活动展演这个部分，我们有很多不同的读书会跟主题，或是不一样的议题的讨论讲座或工作坊。例如，我们有时办过让大家去找、去看自己的户籍誊本，去理解自己过去的户籍。诶，其实过去其实登记得很细嘛，你的曾祖母啊，谁是做什么职业的，它上面登记的资料可以让你更了解你的家族历史，然后去找到自己的族群身份认同等等。这些工作坊是只有在我们这个空间才能够成立的，而不是在不同能够买书的管道能够发生的。
1: 所以你认为在，尤其在 AI 盛行的时代，反而会开辟出市民书店这样的书店，人与人之间的互动，然后有很多的从书店里头可以激发非常多的直觉，也可以使得这些直觉得到非常多的不期而遇的因缘之间的勾连的一个哲学的概念。那这个哲学概念，我认为在 AI 时代啊，因为最近 AI 里头开始有人说，哎呀，这个 AI 现在非常需要啊，品味啊，哲学精神啊，而变成是他们称之为华丽的垃圾了哈，有这么一个称呼，也就是说变成邪恶的平庸哈。啊，现在有一种说华丽的平庸，他也许不是很邪恶，但是他很平庸，但是打扮得非常华丽，但是看起来市民书店是很朴实，但是希望那样的精神可以呈现出一种人你自己没有发现的价值。这样说同意吗？
0: 谢谢杨大哥，我自己也很认同啦，就是华丽的平庸这种，就我觉得有时候，我觉得做媒体或文字工作者、内容工作者，有时候在 AI 这个时代蛮辛苦的，就你会接受到很多人用 AI 做的，这真的不怎么样的东西，狂轰猛炸，然后还会一直跟你说，哎，我现在用 AI 就可以做出节目啊，做出报道。我还是相信人类是感觉很敏锐的生物啦，它有不同的情绪跟情感需要被满足，或是好奇心需要被理解。所以，当 AI 它产生的知识越来越没有问题的时候，人类到底还能够做什么？我觉得那个才是我们开书店想要实验一个比较背后的原因啦。就有我们有没有办法在得知一样的资讯，我们得到一样的知识之后，去讨论，哎，为什么我们需要，或是这个知识能够对我们生活的社会，这种血淋淋的，你会流汗、会热，然后会需要吃饭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改变跟帮助？我觉得这个才是未来做内容，或是像这样子

0: 出版空间、实体的书店，可能可以带给人的一个机会啦，就会一个比较返璞归真的想法。因为我觉得大家越来越多 AI 产出的内容或互动方式，其实会让人感到蛮疲倦的。
1: 所以我最近有写了一篇文章啊，特别引用了那汉娜·厄兰的这个邪恶的平庸啊，跟这个华丽的平庸啊，装饰的非常非常华丽，然后用这个最高级的这个 GPU 跑出来的答案，提醒大家里头的邪恶性其实不小，千万不要以为这些东西啊就是一个新科技的发展啊。我最近在一些大学通识教育的课程的演讲，我都提醒学生，如果你的那大脑里头开始出现一个字，你要小心，那就是病态了。也就是人家问你一个问题，那你第一个反应说啊，那个 AI 怎么说？如果 AI 怎么说变成是你第一个 prompt， 几乎可以宣布你的大脑啊，大概已经停止运作了。你怎么看？
0: 现在在工作上或互动上，别人被问到一个问题，或是我跟他想讨论一件事情，他就会直接说，欸，那我问一下 AI， 或是我跟 AI 讨论一下。那我就会觉得这个好像不是我需要的工作过程啊，因为如果要这样的话，我自己问 AI 就好了，我好像没有需要这个跟人类互动的过程。所以我觉得这个情况下，不管是做什么工作啦，我觉得大家可能都要有一个意识，就今天你是不是有意识的在使用这个工具，还是你完全没有在思考你接收到的 input， 直接就是想要用 AI 的 output 来解决别人丢给你的任务或工作。我觉得这个如果变成一个习惯啦，那确实就会很像很机械性的在执行某个指令而已。
1: 是，就是说 AI 盛行了以后，最近写了一本书叫做《我写故我在》哈，专门讨论 AI 时代的文化现象。中间有一句话也许值得参考，我讲啊，当使用 AI 之后要小心会变成文化的文盲，你每一个字都认识，可是你已经是个文盲，就是所谓 cultural illiteracy 这样的问题。AI 变成是主体，人变成是工具。但是如果使用 AI 聪明的人非常小心，所有的这个所谓的思想链啊，所谓的 chain of thought， 或是你的 context engineering， 你的上下文的这一种组合，你有一定的这个因为你是人而有的 advantage 啊，所谓的 conceptual advantage 的话，你如果有这些的话，那有可能你就可以站在 AI 这个巨人肩膀看更远哈，就会有更多的想象力。所以我是命名现在这个时代是一个人类想象力的竞争 AI 赛道上面哈，竞争现在进行时哈。刚刚的为什么要提这些问题的原因呢？因为我们的听友很多是中国听众，在讨论问题的时候，很多人就直接问 DeepSeek， 或是问他们的那个中国可以用的 AI 大语言模式，然后第一句话就说：“哎，这个你刚刚说那个问题 ，AI 这样说。”哎，那有一些人是还没有进入 AI， 就说：“哎，我来看一下 AI 怎么说。”AI 这样说跟 AI 怎么说，现在在中国非常非常盛行，而且都是高知识分子。台湾也有这样的问题，苏瑞你怎么看？
0: 我觉得这个其实在台湾也有这样类似的情况啊，就是大家现在我觉得有时候会有一种 AI 的优越感出现，就是我觉得大家现在好像很容易对于
1: 没有说 AI 两个字不行，
0: 对，或是对于不是使用 AI 或者不是按照他们习惯的方式使用 AI 的人，我觉得有时候大家会有一种啊，你怎么那么落伍啊，现在 AI 很赞的态度出现。可是我自己觉得有点可惜啦，因为我们自己当然在工作上有很多 AI 能够帮助的流程，例如去调整我们自己的逐字稿、会议记录这些事情。可是真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还是很末端的为主。那你如果真的要让 AI 很像你的助手或是你的第二大脑，前面的工作流程的设计其实要花非常非常多的时间跟运作来做设定。可是蛮多人在一般在使用 AI 的时候，他没有前面那些准备啊或是想法跟经验，他就直接想要从最末端得到不管是什么系统的 AI 喂给你的结果，再把它套用到你自己的真实生活里面。我觉得这是一个蛮本末倒置的行为啦，我觉得它其实会造成蛮大的实质的阻碍啦。就你这个人在跟人家沟通的时候，你的

0: 散发出来的信任感或自信度，我觉得其实会受到蛮大的影响。因为当你被问到第二句，就是诶，那这 AI 告诉你这样子做，那为什么啊？他是怎么样建议你的？通常得到这样子的反应的人就会说，哦，那我再问 AI 一次。
1: 这个病得很深啊。
0: 对啊，我觉得就没有什么有意义对话的可能。
1: 认不认为你的市民书店是有这个某种程度的社会疗愈的功能啊？
0: 有没有疗愈我不敢说啦，但我觉得它确实是一个让人重新找回连结或对话可能的空间啦。我自己觉得，特别我们又是做网络媒体起家的，你其实这几年会感受到蛮多大家对于好好的情绪表达或是对话能力一定会下降。随着过去我们担心是因为有网络嘛，现在有 AI， 那你要写一封信给人家或是要跟人家沟通一件事，现在大家都先问 AI 你好草稿再传出去，就这个过程其实是会让例如很单纯的聊天讨论一个事情，有时候你会觉得那种停滞的感觉蛮可惜的。可是我觉得到书店这样的空间，它就是很物理性的，就这些很 old school 的纸本印刷品把你包围，然后提供你咖啡可以对话
1: 的
0: 空间，让你被迫找回要让大脑动起来的思考方法。
1: 我跟你讲一个故事啊，那个 OpenAI 的这个最有名的叫那个 Altman 啊。Altman 有一次在面对记者的时候啊，一个记者问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啊，然后你管理这么大的公司哦，那请问你每天的这个 itinerary， 你每天的这个路径啊，这个你要做什么啊？那每一个东西的你一定是要开会演讲，要说这说那嘛，哈、哦。那请问你用什么样的电子记事本啊，或是你有什么？你看起来你都没有带那个 notebook， 那你那个手机里头有没有什么厉害的 APP 啊？在帮助你啊做这个 organize 啊，或是你如何使用 AI 啊来帮你做这些和 logistic 和这种每天的工作。记者问 Altman 的答案是，他慢慢从他的这个裤子的口袋抽出一本笔记簿，从身上的那个西装上的夹带抽出色笔。他说，我只要是在考虑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就是用写的，我就写在我的笔记簿上，然后我用的这个笔这样子，他用的是色笔，记一下我等一下要说的话，或者今天最重要我要做的事情，或者是这个 schedule 我应该做什么，全部手写。然后他说了一句话，我不用 AI 的时候，我觉得我比较聪明。
0: 我自己蛮认同的啦，因为我觉得这也很有趣，就有些人会觉得啊，他是不是很故意，就是开发这个系统的人你还怎么样。但我觉得因为现在产出资讯太容易了嘛，所以很多人就会把这些很容易产出的资讯透过各种方式大量的丢给你，不管在工作上或是社群媒体上。所以人接收的资讯，我觉得其实对于人脑的负荷每天是越来越高的。那在那个过程里面，我觉得确实是会让大家变得顿顿的，这种别人想要表达的意思啊，或是你做决策的时候的敏锐度，我觉得你是真的会因为跟电脑真的很像，就你会因为太大量的资料而宕机，然后有点烧掉你的记忆体的感觉。我遇过很多我觉得很优秀的工作者，他很擅长使用各种科技的产品等等，但他其实也都会有很多不同的习惯是我们看起来比较保守的，例如他还是会在用录音笔回去重听他的访谈，然后他还是会用快速的速记，那种大家有看过那种记者簿，快速的记他今天跟一个人真的在做访问里面的重点啊，然后跟他提出的问题。那我觉得这个过程中，你的肌肉跟你的身体还有大脑是联动在一起的，就像刚刚主持人有提到，哇，你的身体好像醒过来了。我相信医学等等一定也有研究啦，就是他搞不好是一个促进人维持在一个能够更有效率运作的状态的某一个环节里。那你今天当所有的资讯产出跟吸收都只透过键盘跟网络资讯手机来做互动的时候，我觉得人会变笨不无可能啊。
1: 对，那个字啊、哦，在这个我的团体里头，我自己的社团里头，我们用了一个很简单的字，叫做活着 alive。我们今天其实还要有一部分的时间是要讨论一下，因为我们中国听友很多嘛，哦，那他们现在其实也很多人哦在办独立书店哈，哦，那他也不怕亏损，那坚持每周办线下读书会啦或放映会，在实体空间啦苦苦。

0: 坚守哈。那中国大陆各个城市、现代城市的年轻人啊，也很迫切觉得他们需要这种新的、最传统的，就是说一种 paradigm space， 一种典范空间。
1: 嗯，我觉得对于我自己来说啊，因为我也是读者嘛，就我自己也会觉得，哇，这样的空间如果还能在我生活的都市里面存在，它确实是一个蛮安心的地方啦。因为我觉得它，特别是独立书店啦，这样子小型的商业空间，我觉得它节奏相对慢蛮多的。那我觉得在日本很多，它其实在都市里面不是一个很偏远的地方，但它在整个空间跟经营的模式，它其实是让人家可以停留下来，然后再往下一步去的氛围。因为我们自己的店也是啦，我们在台北市我觉得可能是数一数二繁忙的路，就是市民大道的正中心的街边，所以每天来的车流量其实是很大的，然后大家都在通勤路上会经过我们。我们那时候就希望，如果我们能够在城市里面有一个空间是大家经过，看到落地窗里面有位置有书，它可以用最低的门槛，也就是你不用消费，你进来逛逛书，在里面待一下子，然后再往下一个你的目的地走。我觉得这样的空间当然听起来很浪漫啦，但我觉得它对于在都市生活的人来讲蛮重要的，也这也就很像以前星巴克在讲的第三空间的理念啦。那我觉得它也会让大家，就像我刚刚讲的嘛，你资讯接受过多，我觉得人很容易很焦虑，然后会一直在一个很紧绷的氛围。有这样的一个空间，你还不需要去花费，你可能够就能够躲进来，这件事情我觉得其实是一个，就确实是让人家可以感到安全跟放松的机会。所以我也可以理解你看到我觉得不只是中国或台湾啦，就这种经济快速发展，然后整个资本主义市场很蓬勃的国家，像韩国啊、日本，其实也都有这样的空间跟这样年轻人的趋势存在。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蛮有趣、值得观察的现象。
0: 应该是一个未来的文化指标啊，或是我们称为社会韧性核心价值啊，培养的地方啊，因为越来越需要有更多的自由人哈、啊，在这个时代呢，能够即便是 AI 非常盛行哈、啊，也仍然是可以非常自由的游荡在整个文化的空间里头，有自己的独立的思考哈、啊。当然了，现在我们很多的观众听众走进当地的独立书店，或是台北的市民走进到市民书店这些空间啊。我们可以开始知道他们从纸张啊，或是咖啡啊，或是能够见到这个不一样的这初见的人哈、啊，哈基贝马斯特的这些人，在这个眼神然后实体环境里头，会找到很一种具体作为人活着的哈，我刚讲活着的那个品味哈、啊，在中国大陆。有一个历久不衰的一个话题，叫做逃离北上广，去大理、成都开一家独立书店或咖啡馆。那这几年你们自己在做这些过程里头，有没有什么样一种感想，或是说觉得对这个未来有什么样的展望？
1: 我觉得感想也有一些务实的层面啦，因为就开书店真的不容易，也还有租金啊等等要处理。除了我们自己在营运的考量上，我们也希望让它可以成为一个现实的商业模式。我指的现实的商业模式，是因为我觉得书店对我来讲不是第一次创业啦。一个健康的社会或都市，它应该有不分营业额大小都能够经营，然后让人自己过想过的生活的商业模式存在。也就是我们看到的，不管是小型的餐厅啊。不同的摊商啊，不同的店面，我觉得实体空间，书店也是慢慢这样的存在。所以我觉得我们的社会应该要找到一个模式，让年纪比我更轻的人啊，如果你真的喜欢书啊，或你想要做这类工作，那你未来是有机会在书店上班，有机会自己开一间小小的书店，而且还勉强活得下去，我不能讲赚大钱啦，但至少能够负担你的生活所需，这个是我觉得我们在努力的事情啦，也是我们想要再试着跟另外一个世代去做对话的空间。因为我觉得现在社会很容易就把大家推向用薪资来决定一切的职涯选择啦，就是所有人都要去台积电，或是你念了博士跑去卖鸡排就会成为新闻，大家都觉得你很奇怪，或是你念了法律

0: 不做律师，要来做媒体，大家也觉得你很奇怪。可是我觉得这好像不是一个多元社会很健康的样貌。所以我觉得像书店这样的角色啊，或是刚刚主持人分享嘛，大家想要逃离这件事情啊，我觉得它还是有一个前提，就是那这个社会跟这个消费市场里面，它要有个机制最低的运作，让人可以做出这样的选项。不然，如果你是家里有矿，然后只是去开一个店，不需要考量营收，那个跟逃离这两个字好像又离得比较遥远一点。所以我确实也是用自己的这间书店，我觉得在实验，能不能在这么繁忙台湾可能最繁忙的台北市里面，去营造这样子一个让人有逃离的空间，跟可能可以做出不一样的职涯或工作选择的尝试。所以我觉得也会确实是。也很好奇啦，就是不管是中国啊，或其他各地在经营类似空间的人的经验，这也是我们接下来想要更多交流分享的部分。
1: 呀，我希望你成功啊！因为听起来你们的理想跟你们的现实哈，是有开始这种一些纠缠了哈。那这个纠缠是好的哈。那当然，我认为所有的成功的案例啊，都是在这些问题上面，有很敏捷的反应哈。那今天非常谢谢徐树磊先生哈。那我们谈的是他的独立书店，你们叫做市民书店的哈。那大家有机会去逛逛，谢谢。
0: 谢谢杨大哥。

0: 我是荣耀导游黄欣怡，今天要和各位来聊聊无障碍旅游。
1: 大家叫我阿甘，我会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做的一些低碳节能的实验。
2: 这些人，这些事，都在台湾活力购。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台湾活力购，我是吴祝玉，在空中陪伴你。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是和音乐的相遇，透过音乐奇遇记为大家来介绍呢文艺复兴时代的古典音乐，也跟您介绍鲁特琴。说到今年2026年是英国伊丽莎白时期作曲家约翰·道兰的逝世400周年纪念，他留给世人最著名的作品就是数十首优美的鲁特琴以及鲁特琴曲。而在今年呢，全球各地喜欢欧洲早期音乐的音乐家跟爱乐者以他为名，在今年举办了无数的纪念音乐会。而说到在台湾有两位音乐家从事鲁特琴音乐的演奏已经相当多年，一位是严瑞祥教授，那么另外一位是缪斯塔尼克艺术乐团创团的庄成颖团长。说到他们两位喜欢约翰·道兰的作品跟音乐，而且数十年来不遗余力推广，也展演道兰他流逝的作品。最近他们决定再次合作举办了音乐会，作为作曲家逝世400年

0: 的纪念。庄成颖团长以及严瑞祥老师要以最纯粹的欧洲古声乐种类假声男高音跟台湾难得一见的文艺复兴鲁特琴来合体，呈现原汁原味的全场都是约翰·道兰鲁特琴歌以及鲁特琴独奏的作品，分享给所有的喜欢音乐的朋友。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了缪斯塔尼克艺术乐团的庄成颖团长和听众朋友来分享跟介绍，进行今天的音乐奇遇记，我们和鲁特琴的相遇。
1: 音乐奇遇记，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缪斯塔尼克艺术的艺术总监庄成颖啊，今天介绍一场我们主办的音乐会 Semper Dolens Semper Dolens 鲁特琴与歌曲，纪念道兰逝世400周年。我们先听一首鲁特琴的独奏曲，温特太太的英国乡村舞 Mrs. Winter's Jump。

0: 各位朋友来到今天的音乐奇遇记节目当中，邀请到哇许久未见的老朋友了，缪斯塔尼克的这个创办人庄成颖老师。成颖你好。
1: 朱玉姐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啊，刚才听到了成颖团长特别说到了这场演出呢，我看了我后面的这个海报哈，10月3号
1: 是
0: 在台大的一个场域，这个场域的名称叫做
1: 是艺文中心的雅颂坊，
0: 是
1: 它在管院的前面，
0: 嗯，
1: 对，管理学院前面。
0: 是，其实过去呢，由缪斯塔尼克由庄成颖老师庄团长您自己的演出呢，经常在这个地方举办哦。我很喜欢这个地方的这个气氛跟感觉啊，很温馨。那这次呢，你们所带来的鲁特琴与歌曲，是为了纪念道兰逝世400周年的活动嘛？啊。可能此时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对于这位音乐家没那么样的熟悉哦，但是看到你提供给我的资料，其实在欧洲来讲他是相当重要的一个代表性的音乐家啊、
1: 是的
0: 是的。那逝世已经400周年，哇，时间过得很快、哦、
1: 是400周年。
0: 我就想到刚才跟庄成颖老师特别聊到了你从国外学习回来啊，到现在也20年的时间了，其实不断的在推广这些相当有意思而且很独特的乐器，像鲁特琴，还有您自己本身是假声男高音哦，每次听到你的声音总觉得非常的优美哦。
1: 谢谢。
0: 那我就想请教庄成颖老师，这次为什么会特别举办了纪念道兰逝世400周年的活动呢？
1: 这一次刚好就是我是假声男高音，那严瑞祥教授呢，他演奏古典吉他，教授音乐学世界音乐之外呢，他也弹奏鲁特琴，所以我们在13年前其实就有合作过。
0: 嗯哼，
1: 对，那这一次呢其实是适逢严老师退休了，但是同时呢，因为这个年份刚好就是道兰的逝世400周年，那全欧洲甚至是就是对欧洲的古乐有兴趣的朋友，在世界不同的地方都为了纪念道兰，其实有办很多很多的纪念音乐会。
0: 嗯哼，
1: 那古乐因为是发源在欧洲的这个部分的，所以要在文化交流里面传到台湾就不是那么的容易。
0: 嗯，
1: 因为我们是跟着这个工业革命啊，然后这个二战之后啊，整个欧美文化进来，所以最强势的是古典时期、浪漫时期以后的音乐。对，那道兰这个时期大概是文艺复兴巴洛克的这个时期。嗯，对，所以我跟严老师两位学过而且非常喜爱

0: 爱这样音乐的两位乐手呢，就觉得要抓紧这个机会，也分享这样的音乐给台湾的听众。
1: 了解，其实我看到庄成颖团长啊，成颖老师，您特别提供给我的资料，谈到了这个道兰呢，他比莎士比亚还早一年出生，是吧？
0: 对，他比莎士比亚大一岁。
1: OK， 好，像您刚才特别聊到的，其实他的音乐的创作呢，也影响在欧洲很多喜欢音乐的朋友嘛。那庄成颖老师，其实您自己是一个旅英多年的跨文化的音乐者啊，音乐家。那就好像刚才我们特别聊天也说到了，过去也曾经邀请你上节目来聊你的跨界合作，像跟异国的音乐，像印度的音乐的合作，对不对？然后你对于各种不同族群的音乐特别有感啊，融入您自己擅长的鲁特琴，我觉得呈现了台湾的民主社会一种多元的音乐的风格。那我想请教庄成颖老师了。鲁特琴，听你这么说的话，严老师、严瑞祥老师他也擅长嘛？但是在台湾来说，这个乐器算是比较独门秘方吗？
0: 也可以这么说。对，因为其实音乐的传递都还是要有一些历史文化的背景。对，那我们从如果历史来讲，日据时代，然后在美国时代，就是。二战然后结束以后，其实接受很多就是欧美的文化。对，那早期音乐顾名思义就是它比这个的更早。所以复古的这个幽情呢，其实是要在特定文化背景，很多也要自己的母文化来发起。所以就是早期音乐，欧洲早期音乐的复兴运动确实是欧洲发起的。英国也是一个重要的地方，所以分享到台湾这件事情其实还不是那么的容易。像严老师数十年前的在美国拿到音乐学博士回来，他也是孤单的。那我在2007-2008年左右有回来办音乐会，但是我2012年回到台湾以后，其实早期音乐的概念就是欧洲的早期音乐在台湾听众的心里面还是很模糊的。所以鲁特琴呢，相对于现代的古典吉他来说，它就更古了。所以我们像我跟严老师应该可以说，恰巧是我们都喜欢各种不同的音乐，尊重世界上各种不同的文化，但是对于这个历史脉络还有思古之幽情的这些古乐呢，我们又也是非常喜爱的，所以我们才会选择像我从柳琴中阮，然后再自学鲁特琴。那严老师其实数十年前在念博士班的时候就已经弹奏鲁特琴了。
1: OK， 他是在美国求学的阶段就开始弹奏鲁特琴。
0: 是，他是从古典吉他入手以后去了欧美的学院，然后在美国呢学院里面就研究欧洲音乐史。然后就用他自己最擅长的弹拨乐器，就拿起了鲁特琴。
1: 不过庄成颖老师，我觉得你很特别。刚才你特别说到了这个鲁特琴来讲，你是自学的。
0: 是。
1: 那过去呢，其实我们知道你擅长这个中阮，然后你又是假声男高音，所以不管是唱表演或者是弹拨弹奏乐器来讲，你都非常非常的擅长。但为什么当初会自学鲁特琴？它是什么样的音质音色吸引你？
0: 好，这就要说到假声男高音的，也是在欧洲古乐复古的这个声音。对，我当时呢决定念音乐的时候，就是考上英国伯明翰音乐学院，所以主修的就是假声男高音。那这个特殊乐种其实在东方只有西方古典音乐很发达发展的日本韩国，它有一些假声男高音的歌手。
1: 是是。
0: 那台湾到目前为止还是个位数，但是越来越多咯。
1: 有比较多了吗？
0: 对对对，年轻一代也有不少优秀的假声男高音。
1: 但是你说还是个位数。
0: 还是个位数。
1: 你算是第一个去学假声男高音的人吗？
0: 我不是第一个，但是也是前三位吧。出国的，出国的。
1: 了解。其实每次看到演出，或者说您提供给我的音乐，听到你的假声男高音，觉得那声音之美的。
0: 谢谢。
1: 而且我自己经常会觉得无法想象， 一位男性可以发出这么优美的甜美的歌声，
0: 假设男高音在现代学院里面其实也

0: 制度化也被认可了，所以他在声乐上的要求其实跟学院一样就很严格了，所以我们在诠释上，尤其是古乐的诠释还不能太滥情，所以他跟不管是音乐剧啊，或是我们浪漫派以后的这些大交响乐团的歌剧，他必须情绪要很满意嘛，但是古乐反而是要用美声的很好的这个音位，但是不能够过，对，是过犹不及也不行。
1: 你说的意思是不能太演的意思吗？
0: 他有演的部分，但是必须要在时代里面，而且是在声音还没有发展到后期浪漫或者华格纳的这种大型歌剧，
1: 没有那么花俏，是不是？
0: 或是没有那么音量没有那么大
1: 哦。
0: 对，朱雨姐可以想象，这个鲁特琴声音这么精致，
1: 嗯，
0: 你要是一个歌剧的大音量歌手直接唱的话，就把它盖过了。
1: 哦，我懂你的意思。
0: 对，
1: 也就是说呢，因为你本身在英国学的是假声男高音，然后因为他的音色音质相当特别，后来接触到鲁特琴，你觉得跟他是可以 mix 在一起的？
0: 对，在欧洲传统，他都是在一起的。
1: 嗯、
0: 那其实现代优秀的歌者考验也蛮大，
1: 嗯，
0: 因为真正我们知道很优秀的歌手，他是可以改变不同音量，然后去契合不同时期不同美感的音乐的，
1: 嗯哼，
0: 所以像我唱韩德尔啊，或是蒙特维尔蒂这种比较歌剧式的歌曲，我就要用比较大的投射跟大音量，
1: 是、
0: 但是这一场音乐会我跟严老师，我用的声音就会非常的 gentle， 然后是在一个很控制但是却共鸣良好的状况之下，与鲁特琴是并驾齐驱的音量，
1: 就说呢，谁也不会去压过什么样的声音，然后是一个并驾齐驱非常协和的表演的方式。
0: 是的。
1: OK， 其实刚才呢，庄成颖团长庄老师特别跟朱宇说到了，过往的表演呢，你总是也要负责乐器的弹奏，但这次比较舒服了，你就是站上台演唱而已。我们先来听一段好不好？
0: 好，
1: 您特别为我准备了独唱与合唱，那么您负责的是唱的部分还有中阮、哦、那另外呢，严瑞祥老师他是一个男低音，他也是文艺复兴的鲁特琴的弹奏者嘛，对不对？
0: 是。
1: 我们先来听这段，待会回到节目当中，请庄成颖老师为听众朋友来介绍。

0: 好的，我觉得就好像刚才呢庄成颖团长您特别说到的，也跟这个严瑞祥老师过往有合作的机会嘛，哦，
1: 是。
0: 不过因为他在以前呢也到中国到菲律宾各个地方来做教学跟表演的活动，现在退休回到台湾来，哎，我可以这样预知吗？你们的合作机会会越来越多了。
1: 这两年就是乘着这个刀郎逝世四百年，
0: 嗯，
1: 有蛮努力的，找了很多的团体，都是跟早期音乐还有鲁特琴，嗯，可以合作，但是没有机会合作的团体，所以我们这两年会有不少的音乐会。
0: 哎，嗯，我想请教这个庄成颖老师，像这种古典音乐来讲啊，学习的人目前在台湾来讲，他就不算是显学喽。
1: 我觉得在学院还有就是台湾正式学习音乐，古典音乐就是我们通称的 classical music 已经算是蛮主流的，至少是学院的主流，
0: 哦，
1: 对。那我们邀请的古典的就是不管是青年的优秀音乐家还是大师来台演出，或是我们自己留学回来的优秀音乐家，那这些都是已经是古典音乐的，算是大家都知道这个东西。但是古典时期之前的这个文艺复兴巴洛克，用历史乐器演奏这件事情在台湾就是渐渐的才在推广中，
0: 也算是少数就对了。
1: 是的，
0: 哦，所以在欧洲的文艺复兴时代呢，不管是乐器或者一种演唱的风格来讲，在台湾的年轻的声乐家其实学习的这个比例上还没那么多。
1: 对，因为我们学院是这样子的历史，所以说目前教授跟讲师们呢其实都还是在最主流的这个浪漫派之后。所以甚至连古乐在世界各地或者是西方，都没有这个古典时期之后的所谓的古典音乐来的这么大的市场。对，但是爱好者在他们自己母文化里面呢还是有非常非常多的爱好者。
0: 了解。哎，可是庄成颖老师，你为什么会去学这么样特别的音乐呢？
1: 因为我当时决定念音乐的时候，我就知道我是假声男高音。那然后我爸爸是爱乐者嘛，疯狂爱乐者，就是 CDLP 买了多的不得了。所以我蛮幸运，就是在很小的时候，不但加入国乐社，而且在家里听着各种古典音乐的唱片。对，
0: 了解。哎，所以你是被推入火坑的。
1: 算是自己推吧。因为父母也不是从事这个行业，所以自己非要学不可就去了。
0: 好，一路走下来，从在台湾的学习，然后到国外去，到英国也学习了假声男高音哦。我觉得你在这个部分呢也可以说是我们在台湾的翘楚哦。那我不晓得父母对于你投入这样的专业的学习跟演出的工作现在抱持什么样的态度呢？
1: 你
0: 爸爸是爱乐者啊，
1: 父母都是爱乐者，然后妈妈甚至是台北爱乐基金会的爱乐合唱团，
0: 是
1: 杜伟老师的这个交响合唱团的团员。对，那当时当然是我决定要念音乐，等于是研究所都念完了，然后

0: 在事务所、嗯、景观建筑事务所工作了、嗯、然后才辞职去念的、嗯、对，所以这个其实父母当然会揪心了一下、
1: 嗯、
0: 对，但是之后呢其实还是鼓励的，我还是在一个蛮开明的家庭、嗯、所以就是自己的决定自己担。
1: OK， 哎、欸，我讲真的哦，庄成英老师，你这么说我就想到了，其实你本身就学有专业，对不对？那我就发现呢，在台湾很多的爱乐者，或者是投入像推广工作的人呢，像一些基金会，很多人跟你都是一样、欸，
0: 是，
1: 就说大学硕士学的并不是音乐，只是从小在一个音乐环境当中成长，但后来呢，那种对音乐的喜爱跟那个热情，它没有办法被浇灭。所以后来其实自由之后就重新学习音乐啊，那有人可能就学声乐，有人就当指挥，而像你的是有透过你的假声男高音跟你对音乐的热情弹拨乐器来跟大家分享哦。好，可以看得出来，因为你玩出了一定的成果，所以家里头爱乐的爸爸跟妈妈也非常赞同你目前所做的一个选择了。
0: 不赞同也不行啊。
1: 也没有办法勉强，对不对？你就是想走这条路。
0: 是，
1: 但是我觉得你的表演就相当具特色了，因为假声男高音就好像您刚才特别说到，在台湾来讲目前会这样的唱腔唱法的人还是一个个位数嘛。哎，你觉得假声男高音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
0: 嗯，我觉得刚刚周瑜姐讲的很好，就是说实际上我们台湾又进入这个下一个阶段，然后社会也多元了，
1: 嗯，
0: 然后我们也有这个少子化，还有这个长者越来越多的这样比例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1: 是，
0: 实际上我觉得大家可以诶放开心胸，开始享受生活，然后不管你是什么年纪，你能够诶在文化艺术或是其他不同的啊，像我园艺啊，或是在户外活动找到自己的爱好是非常的好。那在台湾的现状，其实我看到合唱团各年龄层也发展很多，甚至我们小时候我大概学生时期有台北男生合唱团、
1: 嗯、
0: 是苏庆俊指挥他创的团，但是现在呢好多就是也是男生合唱团，像拉纤人、嗯、像木楼，那这些合唱团发展也都非常好。
1: 是，
0: 所以实际上这些合唱团的中高音声部也是很多的假声男高音，这是合唱的范畴。
1: 嗯哼，
0: 对。那独唱的范畴呢，在西方有西方的定义。那我们开玩笑讲说，诶，在西方社会学了他们的古乐唱法回来，其实在台湾要自己创造空间才会有表演机会。
1: 嗯哼，
0: 对，因为早期歌剧台湾也不会演那么多，大部分都是浪漫派以后啊，普契尼啊、嗯、这些华格纳这些歌剧，
1: 没错，
0: 对，所以等于是跨了乐种以后，它就是一个文化的分享跟多元了。所以我也很高兴，诶，合唱界也是在发展，然后我们录音里面其实也有国王歌手，诶，就是在英国的男生合唱的这样的发展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觉得很棒的是台湾步入这样的多元。
1: 嗯，
0: 那我可能就是中间的一个推手，也给大家介绍一下中东音乐、西方古乐、假声男高音，还有展现一下柳琴中阮跟世界不同文化合作的状态。
1: 了解，过去呢我访问一些像这个乐团呢、哦，他们总会说呢，可能在台湾来讲男低音算是比较缺乏的，对不对？但听你这么说的话，其实假声男高音是弥足珍贵，因为会唱会学的人并不多啊、哦。
0: 嗯，就是合唱，我们在学生时期只要努力，然后在变声前后找到方法可以唱出声音就可以了。
1: 嗯，
0: 但是到了独唱领域的话，等于是要用纯粹的假声要去完整的表现所有的曲子，然后要在学院里面我们也不能唱出女高音男高音啊、
1: 嗯、
0: 对，所以等于是他被
1: 压力好大，
0: 他被视为是一个也是可以透过按部就班的学习可以进步的一个声音、嗯、
1: OK，
0: 对，
1: 难道不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才有办法成就假声男高音吗？
0: 其实是一定不可避免，一定
1: 要
0: 有的，要
1: 有条件，对不对？
0: 因为会有这个意愿，然后觉得自己唱这样音域的声音的男生、
1: 嗯、
0: 然后

0: 我愿意继续学习这样的音乐，其实是都是特定条件才会造成的。
1: 了解，你为什么那么早就觉得自己是可以成为假声男高音的声乐家呢？演唱者？
0: 以前我们小时候合唱比赛嘛，然后后来到了大学以后，因为身边也有合唱爱好者，我就加入了苏庆俊老师当时的台北男生合
1: 合
0: 唱
1: 唱
0: 团，
1: 团，
0: 对，然后跟台北爱乐合唱团杜蕙老师这边也有去参加，对，那这样子的过程就是让我，还有些小时候听的录音，让我其实很了解我的声音就是假声男高音。对，所以这也是很特定的，这不是很寻常就可以遇到的状态。
1: 没错，因
0: 对，
1: 为讲真的，在台湾的喜欢音乐的朋友，不见得有机会听到这个假声男高音的演唱，对不对？因为它毕竟算是比较少数啊。尤其是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说呢，在大学念书的时候，然后我们有一次呢，代表学校参加朗读啊，类似这样的一个比赛呀。那我的声音算是也比较特别一点点。我的老师就在我们出发在比赛的过程当中，特别交代我，他说：“哎，祝宇，你声音不要太突出，因为你声音跟人家不一样。”
0: 共鸣特别好
1: 我突然可以感觉得到了耶，因为你的
0: 是，
1: 声音相当特别。然后除了说不能唱出这个女高音或者男高音之外呢，你还要有自己的特色，
0: 是，
1: 那种识别性是很高的。
0: 就是假声男高音本身一开始是有一个识别性，但是在这个声乐的基础，就是你的发声、你的共鸣、你的喉头要放松，这些演讲也相通的这些道理，成熟了以后呢，它就可以发展出以西方美声定义下的就是自己的声音，
1: OK，好，
0: 对。
1: 聊到这里呢，我们再来听一段音乐，好不好？那么，庄澄英老师特别帮我们安排了一首合唱的曲子，这个翻译成这个华文、中文叫做《给女士们的精巧玩意》。那这首歌呢，很好玩呢，你说有叫卖的声音是吧？
0: 它不是真的叫卖，因为那个时候都把它写入音乐了，所以非常的和谐。但是它的这个唱歌的歌词的角色就是叫卖的小贩，所以大家就可以听到，这就是著名的国王歌手在是1984年那个老团的录音，所以他的高声部也是合唱的假声男高音，但是是最优秀的合唱歌手。
1: 好，我们先来听这段音乐，待会回到节目当中，请这个缪斯塔尼克的庄澄英老师为听众朋友来介绍这次带来的精彩的演出。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朋友，我们在今天台湾活力购音乐奇遇记和音乐的相遇，那么特别邀请到了这个跨界乐团，由庄成英老师所创办的缪斯塔尼克，跟听众朋友来介绍最近的展演。那么在10月3号在台大有这一场的演出了。成英老师你好。
1: 朱玉姐好。
0: 是，陈燕老师，我请教你哦。我们刚才聊了这么多，我觉得你有好多话题可以谈呢，谈你学习的经验，谈你个人的专业哦。那当然，这一次呢，这是为了纪念道兰逝世400周年的音乐会哦。那跟在台湾来讲，也是学习古典音乐的严瑞祥老师有这样的合作。那可能此时会有很多听众朋友想要注意帮他们提问，就说呢。过往他们可能对于这个约翰道兰没有那么样的熟悉嘛是不是也请庄成英老师跟听众朋友稍微来介绍一下这位在这个欧洲来讲相当重要的音乐家。
1: 好的，约翰道兰 John Dowland 他的生卒年是1563到1626、那刚刚有聊到他就跟莎士比亚差一年
0: 早一年
1: 出生，
0: 他是哥哥。
1: 对，那在那个时期呢的王室呢就是伊丽莎白女王了，鼎鼎大名，那他们是他们的 Golden Age，所以就是黄金时期了，那帝国很庞大，然后在全世界的殖民地。对，那 John Dowland 在这样子的环境背景之下，他的音乐势必就受到那个时候的氛围的影响。我们知道莎士比亚有四大悲剧嘛，对，那在那样子的氛围之下，其实悲剧是很感动那个时代的人，所以在音乐呢也发展出忧郁的这个美学的感觉，所以不管是文学还是音乐，他们都有带有一个忧郁感。对，那John Dowland本身就是非常优秀的鲁特琴家，
0: 是
1: 他也有受雇于别的国家的王室，但是他没有受雇于英国，所以他在发展的过程中，其实欧洲很早就欧洲殖民了。那等于是他以音乐家的这个名声呢，他还是有遗憾，因为他没有在英国自己的本地被伊丽莎白女王所雇用。但是有一个很特别的是，他的音乐不但这个忧郁美学的音乐被全欧洲所欣赏，然后他也很知道的就是抓住这个出版业，因为当时出版是需要很多的巨资，然后出版的书也非常的贵，其实不是一般的平民家庭可以负担得起的。
0: 对啊，16世纪那时候书本多贵呀。
1: 对，就是那个印刷术刚开始风行的时候。
0: 是是是。
1: 对，所以他变成是少数唯一很完整的留下了他的作品，而且是他自己应该是在欧洲的这个工作赚了的钱呢，就投入了让他自己留下了这些出版品。所以我们现在演唱的时候是真的可以找到他当时1597、1600、1603这些出版的歌谱。
0: OK， 在过往来讲，就是说他没有出版之前是没有这样的资料留存下来吗？
1: 很在皇室或是宗教的这个文献里面就比较容易留存。
0: OK，
1: 但是之后呢，就他几乎是在这个开启这个全民，只要你有经费可以做这件事，你就可以达到。
0: OK， 如果以皇室或者是像教会来讲，在印刷术还没有流通之前呢，可能就是用手抄本，对不对？手写的方式，而且呢，这算是比较少众的人有机会接触。
1: 是，
0: 但是印刷流行，然后更加的便利之后，就一般的平民百姓也有机会接触了。
1: 对，所以因此他的鲁特琴音乐，还有他出版的这几个歌本呢，就风行了英国，然后欧洲呢也受到他的影响。对，所以Dowland 是那个年代少数就是属于英格兰的音乐家里面有全球的这种要巨星影响力的音乐家。
0: OK， 你接触到他的鲁特琴包括他的音乐有多久的时间呢？
1: 我跟大部分台湾有接触到 Dowland 的爱乐朋友一样，是从合唱

0: 史。
1: 对，
0: 因为他的合唱曲等于是全世界的经典。
1: 嗯哼，
0: 那很多合唱启蒙，还有我们那个时候的合唱团，其实都是会有唱到他几首，像刚刚的 Come Again, Sweet Love Does Now Invite，
1: 嗯，
0: 就是他的世界名曲。
1: 嗯哼，
0: 对，那鲁特琴的部分台湾就很难听到。
1: 对，
0: 但是在

0: 就是庄成莹老师跟这次呢跟严瑞祥教授有合作的机会就对了。
1: 是，
0: 因为讲真的，过往如果不是透过您自己也有出版一些音乐的这个专辑，对不对，或者是一些演出，我们平常要欣赏鲁特琴的演奏并不多，甚至非常的少。
1: 对，台湾弹奏鲁特琴的老师们不多，
0: 也是个位数吗？
1: 也是个位数，可能少于五位。
0: 哇，这么少人呐、啊！
1: 对，那我觉得我跟严老师，他在怂恿我之后呢，我们就觉得说，我们两位可能是演奏导演最多的音乐家，所以也是抓住这次机会，然后再一次让创造机会，让台湾听众能够欣赏到鲁特琴与歌曲。
0: 我想请教庄成莹老师，鲁特琴学习的人那么少的原因，没有普及是因为它很难吗？还是什么样的因素呢？
1: 古乐的部分其实在乐理都没有后面的音乐发展来的复杂，但是在乐器本身，因为它的声音太精致太小了，所以工业革命以后，我们的各种音乐发展，不管是流行乐加麦克风嘛，你可以在几千几万人的地方演出，
0: 是，
1: 但是古乐复兴是一个思古之幽情的一个爱好之下，由一群人来做的事情，所以我们在复古的时候，我们就不想，像我这次办的音乐会大部分也不会想要加麦克风。那我们分享的时候，如果主修鲁特琴的欧洲演奏家，他到处演出，他一定会有场合是需要加麦克风。但是在音乐会的场合，我们就希望能够让台湾听众能够有机会原音欣赏到，就是自然的音乐厅的回响。所以这就是我跟严老师这次主办这系列活动的初衷。
0: 我了解了为什么你会特别选这个场域，在台大艺文中心的雅颂坊来演出，就是着眼于这个场地非常的温馨，而且呢其实你们两位尤其是庄成莹老师在演出这个鲁特琴有你一定的坚持，你想不只是透过这种文艺复兴的音乐这个乐器，你也想呈现当时的那种气氛，是吧？
1: 是的，而且那种气氛它的音量就不大，所以我的歌声在全场也不会有很大的投射，而跟鲁特琴就会此起彼落的互相交织在一起，那这样子的感觉应该是现代的台湾人很难享受到的宁静与这个精致的影响状况。
0: 哎，没错，哎，你讲到这个我就想到了以前，因为在学校学戏剧演舞台剧嘛，我们那个年代我是五年级生，我们那个时候呢在外面的场地舞台演出的其实没有麦克风这件事情，对，
1: 靠功底，
0: 哎，真的就是真声。
1: 对，
0: 那我就想到了，其实您每次鲁特琴的表演呢，你也就是用你自己本身的声音来传递对于假声男高音的专业，甚至鲁特琴的喜爱。我觉得这个做起来真的会让我们享受到那种音乐回到纯真的那一面呢。
1: 这是我们希望达到的。
0: 是
1: 是，
0: 好，给你按赞。好吗？
1: 谢谢，
0: 加油。我们再来听下一段音乐，我特别为大家挑选的这首音乐翻成这个华文叫做现在，哦，现在我必须离去。我们就来听这段音乐。

0: 好的，庄成英老师在这一次呢，透过您自己跟严瑞祥教授的合作，带来了纪念道兰逝世400周年的音乐会嘛，哦，那为大家安排了哪几段的曲目，在设计上有一些特别想法吗？
1: 这一次很特别的就是全场都是道兰的作品。对，那刚刚其实一直强调的就是只有一位假声男高音跟一把鲁特琴，所以它是非常精致小巧的一个编制，那整体的音量从头到尾都不会有很大的音量，那中间当然有各种不同的情绪，有活泼幽默的，然后有像刚刚听到像市场叫卖一样的歌曲，好像莎士比亚戏剧里面的某个桥段一样。那也有道兰最著名的这个忧伤的桥段，大家可以静静听着鲁特琴双弦共鸣的这个独奏，然后还有这个假声男高音用非常绵长的这个声线呢，唱出这样忧郁的这个旋律。对，所以这场的特色呢，大家几乎可以好像回复到这个文艺复兴巴洛克的古英国的感觉。
0: 是，我问一个比较挑战性的话题，请教庄成英老师，因为这次您负责的是这个唱的部分嘛？
1: 是
0: 啊。透过您的专业假声男高音来演唱文艺复兴时候的音乐乐曲，然后呢，严瑞祥教授负责弹鲁特琴的部分嘛。你们两个弹鲁特琴会有一些不同的风格吗？我好奇，很想知道。
1: 对，其实呢，严老师是弹鲁特琴算台湾最久的，
0: 他最资深吗？
1: 最资深，
0: 对，退休了嘛。
1: 他在学校教的是音乐学跟世界音乐，但是他从很早就是学习音乐学的时候，就从古典吉他也同时学习鲁特琴
0: 、
1: 对，那我是近年因为我自己的假声男高音跟这个乐种，我觉得我既然刘琴中阮这么熟练，然后我还改变这么多古乐的东西跟我的声乐合作，那我为何不就拿到真实的鲁特琴然后来弹奏，所以我可以说自己是大概中级的这样的程度，那我可以跟朋友们分享介绍，但是在专业演奏上就是可能曲目没有那么多。对，那跟严老师的话呢，我们就会可以用自己最专长的，像我的声乐，严老师的弹奏，就可以更细节的把古乐的这些诠释呢做得更尽善尽。

0: 了解，所以难怪严瑞祥老师他在这次也特别呢跟你有这样的一项合作。那过往其实你们就接触过了嘛，有演出嘛， 对不对？
1: 其实十多年前我刚回台湾的时候，做了一个世界鲁特情缘二，就是系列的第二，
0: 是
1: 就是跟严老师的合作。
0: Okay.
1: 那个时候主题就没有这么单纯，那个时候是六轻中阮、假声男高音、古典吉他、鲁特琴。
0: 哦，好贪心哦。
1: 非常贪心，但是那样子的音乐会就是朱玉珏好奇的部分，
0: 没错。
1: 不过我们也分享了，也合作了，非常愉快。
0: 嗯，
1: 对。那这一次呢，就是回到欧洲英国的古乐，
0: 回到最单纯的音乐。
1: 对，
0: 好特别。我不晓得严瑞祥教授如何来对你的假声男高音做了一些分享呢？他怎么样看待您的专业？
1: 其实回国以后，然后找他常常合作，可能就是我而已。
0: 嗯，
1: 对。那有很多的因素，因为其实我们假声男高音的曲目也包含巴洛克初期歌剧刚开始的时候，巨星烟龄歌手们演唱的这些很特殊的歌剧的曲子，我们可以说早期歌剧。所以现代的假声男高音其实要可以唱跟要唱的东西很多。那在分享的时候呢，大音量的东西其实会比较容易，因为我们现在都是现代乐器，所以训练的很好的这些青年假声男高音呢，可能跟着中型的乐团或现代乐器，他们复古也不是跟古乐器，那唱出这些歌剧选曲的时候，可能在舞台表现上的力道更强。对。但是鲁特琴歌这样子整场其实是非常挑战，应该是胆子要很大。
0: 为什么呢？
1: 因为呢，我们必须要等于是有点挑战观众的美学
0: 啊。
1: 像台湾观众可能没有常常一整场音乐听得很安静的音乐。
0: OK， 我了解你
1: 的意思。对，可能都是加麦克风的音乐啊，流行音乐啊，音乐剧啊。所以这样的音乐它的纯粹度其实也是一个挑战，但是是一个很温柔舒服的挑战。
0: OK， 我了解你的意思，就是呢，过往我们到这个音乐现场欣赏音乐，它有可能是拼盘的概念，对不对？
1: 对，
0: 因为要热闹啊，乐器多，然后演出的风格啊，比方说有独唱、有合唱，或有这个乐器的独奏的部分。但是你们这次呢，为了纪念道兰逝世400周年，就是以鲁特琴跟音乐文艺复兴时代的音乐为主轴，所以整段演出是非常完整。而且很单纯很纯粹的表演。
1: 对，所以我开玩笑讲就是我可能也是少数假声男高音有找严老师合作但是严老师应该这么学识渊博的老师也认可我有到位了，所以我们就可以继续直接往音乐的核心去排练，然后去完善它。
0: 严瑞祥教授呢，他其实现在退休，从国外回到台湾来，那相信呢跟你有这么多的默契跟机会合作，未来应该有蛮多你们共同跟大家分享鲁特琴的这个空间，对不对？
1: 嗯，我们在这个影视性格之下，但是还是要推广，所以我相信跟严老师找到适当的机会的话，我们还是会经常分享给台湾听众。
0: OK， 好，最后我想请教缪斯塔尼克的创办人庄成英老师，这一次的音乐会呢是1月3号在台北艺文中心的雅颂坊演出嘛，对不对？然后呢你们特别安排了几段的音乐呢？当然就是以这个约翰道兰的作品为主嘛。
1: 嗯，是的。这次音乐会的曲目上呢，很多是选自道兰的三本歌集。对，所以他的歌集呢，就是他在那个时代里面，不管是人民的生活啊、政治啊，或是伊丽莎白女王相关的曲子。譬如说呢，我们的刚刚讲到 Fine Acts for Ladies 是女士们的精巧玩意儿，就是中世纪的这个市场的感觉。对，那还有一些像 I Saw My Lady Weep， 我看到我的女士哭泣，嗯，其实是用一种比较文学的角度去看自己心爱的女士哭泣的时候的感觉。对，那还有一些呢，像Time Stand Still， 这是一首非常美丽的情歌，但是非常的神圣的感觉。那他这本歌集其实是1603年，是在伊丽莎白女王去世的那一年，
0: 嗯，
1: 所以他的这首歌其实隐喻着就是对女王的崇敬，
0: 哦 okay，
1: 所以他把女王神格化了，时间在看到这个女士的容颜就静止了，其实是有一点崇敬像神一样的女王的这种感觉，
0: oh, okay。
1: 所以她在爱情之外也有一些隐喻，
0: mm-hmm。
1: 对，那还有一些呢，像 Can she excuse my wrongs 是女王的宠臣其实后来是有叛变，但是女王还是很爱护她，最后还是在众人的坚持之下要把她斩首了，
0: 嗯嗯，
1: 所以就是她是用这样子的一个史实的笔调 Dowland 的去把这个这一位宠臣的内心世界把它挖掘出来，
0: 嗯，
1: 也变成了他的歌曲之一。
0: 了解，好，在这次的演出当中呢，比方说有幽默轻快的叙事的这个陈述啊，那当然也有这个情感的抒发嘛啊。我觉得张道兰呢，他的作品呢，其实就是在记录在当那个年代的时候一些非常有趣的人事物啊。
1: 是的，
0: 也爬书做整理。我觉得因为印刷术的这个通行之后呢，让这些重要的史料可以记录下来，包括鲁特琴的歌曲跟音乐乐谱，也可以让更多朋友来接触。透过缪斯塔尼克的庄成颖老师，还有就是呢严瑞祥教授的合作，让我们可以欣赏这个相当特别的音乐啊。好，那最后来听的这段当然要听鲁特琴的这个独奏咯，为大家带来的这段音乐是
1: 这首曲子叫做《泪之帕凡舞曲》，它的拉丁文是 Lacrime Pavan， Lacrime 其实是拉丁文的眼泪的意思，那 Pavan 是帕凡舞曲，是那个时候的一个慢舞曲，那这首曲子呢其实是 Dowland 最著名最著名的一首曲子，那它的主题是哀伤的，那后来因为鲁特琴曲待会大家要听到的风行了欧洲，大家都很期待他能不能把这首曲子变成唱的，所以才做了 Flow My Tears。 那这两首不管是器乐曲还是演唱，在这场音乐会也都会演出。
0: OK， 好，唱的部分就是由庄成颖老师来负责，那么演奏的部分就是严瑞祥教授来担纲。
1: 对，所以我们来听听看这首非常绝美的，但是美得让人心碎的泪之帕凡舞曲，鲁特琴独奏。
0: 好，我们今天先抢听为快，但是也希望此时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尤其是在台湾的听众呢进到台大艺文中心的雅颂坊来欣赏由缪斯塔尼克的庄成颖老师以及我们这位鲁特琴的音乐学者严瑞祥教授共同合作为大家推出的这个鲁特琴与歌曲纪念道兰逝世400周年的音乐会啊。好，那我们就音乐会再会咯。
1: 谢谢，
0: 谢谢成颖老师，拜拜，
1: 拜拜。
0: 今天节目也感谢朋友你的收听，我们就在鲁特琴的独奏的乐音当中要跟你说再会了。台湾活力Go，我是吴祝玉，我们就下回空中再见。

0: 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听众朋友您好，中秋节快乐，我是黄丽杰，非常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两岸 ING 节目。我们今天所要关注的焦点是美中台三边关系。那我们知道美国总统川普今年五月访问中国，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之后，那两位领导人在我们台北时间9月23号到25号又在华府会面了。那么习近平回访呢，显示中美关系持续朝五月，当时他们希望建立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迈进吗？只是当时呢，川习会所谈的议题、后续的发展，还有在这段期间又有哪些因素变化？那么这次也就是今年川习二会，究竟谈了什么触及的议题焦点？我们再度为听众朋友邀请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助理教授欧阳瑞观察探讨，非常欢迎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1: 好，我们还是要关心这个国际焦点，因为后续可能会影响很多的层面。我们知道习近平到2012年掌权以来，这次严格算来是时隔11年他再到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那外界呢有观察，这次川习会可能会再谈到中国大陆说的台湾问题，那中国大陆呢，是不是会持续在五月份的川习会，那么以停止军售台湾向美国施压呢？其实川普在上次川习会之后，他自己就对外说了，谈到了台湾问题，包括美国对台军售。那目前我们也知道，就川普还没有签署最新一笔的对台军售，大概140亿美元。老师，你会怎么样来看？为什么中国大陆对于对台军售会以这个来作为选项，选择在台湾问题的处理，究竟是什么样的思维呢？
2: 首先就是对台军售这个问题啦，在每次中美交锋之中呢，它通常都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啦，因为它是对于美国，它对台湾虽然说没有白纸黑字的防卫承诺，可是在台湾关系法里面它有明文规定说，它的法律用语是这是美国的政策，就是要提供台湾必要的这个防卫性武器。所以这个东西如果说对

0: 对中国而言呢、啊，他如果可以在这上面动摇美国的相关的这些承诺的话，那他会释放出一个很大的这个战略信号。他可以对内既有交代，那对外他又可以对这中美关系，他有做另外一个层次的这个评估哈。对他接下来去判断中美该怎么样互动，他会有自己新的一套这评估啦。不过我觉得这方面我们其实要区分两个问题哦，一个就是说，我们目前媒体上面看到说，中国在这一次他有一个要求说。必须要停止对台军售，但现阶段来看呢，这主要还是我们透过像比如像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的报道哈，它并不存在于美中共同公布的这个协议内容，甚至这共同公布的协议内容，可能目前也都没有，都还没有敲出一个最后这个新闻的发布啦。那这是第一点哦，就是我们现在听到大部分都还只是媒体的转述而已哦，到底是不是真的有这回事，不确定。第二个是说，我们其实也没有证据直接去讲说，北京是要拿这个经济利益去交换美国停止军售啦，所以我会避免去做这样子的判断哦。虽然这是一个很直觉的判断，但是实际上并没有很实质的证据可以去说真的存在这回事啦。我自己是觉得比较准确的说法是，我刚刚讲说，因为中美互动必然有台湾问题啦，但是军售这问题可能已经实质的进入了美中这个高层谈判的议价环境哈。因为过去这个雷根有这个六项这个保
1: 保
0: 证嘛，
1: 证
0: 那其
1: 对，
0: 中就是说军售这东西是不会去跟北京先谈的，但是川普好像打破了过去的这惯例哈，所以他军售他就是变成是一个谈判中的一个点，他过去可能是一个固定不能动的东西，那中国会讲，那美国可能基于他对台湾保证，他可能不会去跟中国谈，但现在这个问题变成是美中在谈判中，它变成是谈判本身的一部分了哈。不过我们还是要注意议价啦，哈，就是双方这个议价不等于已经成交了啦。那这边就是再补充一点哦，就是刚刚有或多或少提到，就是它有一个象征跟实质的意义啦，就是军售啦。如果说中国它透过美方公开承认，可能减缓或者暂停军售的话啦，它其实是会等于说。它会相较于说跟其他的这个美方做出的承诺，它有一个很好的可以去观察说美国到底做了多少。我可以看说你军购，即便是台湾付款的，你有按时交付吗？没有呢。它可以去评估到底美国答应的事情有多少是有做到的。那而且这个对美国人，他也可以找理由去说啊，可能是产能的问题啊。对，所以这些东西，我觉得站在中国的看法，他可能觉得这个是美国有办法，我们说什么搓汤圆搓过去哈，然后我又可以去判断你到底有没有真的去做到你跟我说的，所以这个就是另一方面，可能中国会去着重军售议题的一个考量。
1: 哦，好，那相关的一些报道、一些讯息哦，在昨天还看到中国的国防部有提到这个817公报，就是1982年所签的哦。那其实817公报这全面停止对台军售，817公报当中说的是美国以中国和平解决两岸分歧来作为是不是执行逐次递减对台湾军售，以至于最终解决的前提条件，那么或许也可以这样子来解读。那对于中国是不是以这个来对美国施压？那在昨天一个公开场合，我们的外交部次长吴志忠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他是有提到这么一段，就是有关这个美国对台军售这个部分，也一直是我们政府一直在跟美国沟通的一个部分。那美国的国务卿卢比欧呢，23号在纽约一场记者会当中，那么也回应媒体的询问哦，就说这对台军售啊，为什么还没有进展？哦，他说，其中很大一部分涉及平衡美国工业产能跟国防工业基础，不过并非只是针对台湾。他说，任何一笔对外军售都需考量美国自身国防需求等许多因素，目前还在进行评估权衡的流程。不过，诚如刚才老师您所提到的，这是最近呢媒体在高度讨论的一个角度，就是川西会可能会触及这样的议题吗？那么到目前为止，中美双方并没有针对这个对外发布相关的讯息，不过还是值得我们来关注。至于谈到台湾问题，也蛮有意思的，就是台独的态度立场，美方了哦，他们的支持、反对与否哦，目前我们看到中国大陆的官媒的确是有提到的，就说9月24号所举行的白宫峰会上，习近平宣布美国 应该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

0: 那我们知道美国方面长期以来坚称不支持台湾独立，不过相对来看美国方面却没有揭露这样的讯息。老师，你会怎么样来看习近平如果真如中国的官媒所提到这个样子的话，那就表示中国对于台湾问题的解决是不是有某种程度是又向美国来施压，他想明确知道美国现在的立场究竟是什么，这个是长久以来他们有点步步紧逼的感觉吗？
1: 对哦，就是我们刚刚军售是一个中美互动一个很重要的议题啦。那另外一个议题当然就是这个在台面上你的用字遣词，你是到底是不支持台独还是反对台独，因为这个我们直觉上就知道它是有很大的这个差异嘛。不支持不代表说台湾寻求独立的时候美国必然反对。
0: 嗯，
1: 那反如果美国今天说的反对那就堵死了这条路啦。但是我觉得就过去我们焦点会放在这个美国究竟说的是不支持台独还是反对台独，这些文字本身是很重要啦，因为国际政治中这种政策语言就讯号作用嘛，我们刚刚也提到。
0: 嗯，
1: 但是最重要中国现阶段它可以把美国用语的变化作为是一种对内宣传跟对台施压的工具啦。我觉得这可能是它在当下他可能要去寻求，比如像这是习近平很难得就是这种当面就是说你必须要讲这个，就是希望美方可以讲说反对台独，然后从美方这口中听到这句话。
0: 嗯，
1: 那所以我觉得这点其实反映说北京现在他更急于想要去看到说美国到底实际做了什么。
0: 嗯，
1: 即便是说华府没有接受没有说出来反对台独这四个字，因为我们前面刚刚有稍微提到说这四个字它可能带来的政治成本是相对比较高的，就是我如果说出了反对台独那可能其他盟邦都会有质疑了。但如果川普没有说出反对台独这四个字，但至少你在什么像对台军售持续延后啊，美台高层互动受到限制啊，或者台美之安全合作越来越低调啊等等，
0: 嗯，
1: 北京也可以视为是一个实质成果啦，就是我最高层次就是我先问川普你愿不愿意说出反对台独嘛，你当然说不出口那没关系，我就接下来下一个就是说我看你做了什么。
0: 嗯，
1: 所以其实我觉得它算是一个我们可以把想象成是一个混合包装啦，我有每一个层次的这个对美方的要求，那就看美方给到哪里我都有办法对国内交代，我可以说我有寻求美方说出反对台独这四个字。
0: 嗯，
1: 那即便美方可能诚如预期说不出口，但至少他在行为上面可能做了什么事情这些东西习近平带回去他都可以对里面去有所交代啦。所以我觉得军售跟反对台独这他们可能是包装在一起去对美方提出这样子相关的要求啦。
0: 嗯哼，好，那就在川协会之后他们两位有面对媒体，那川普是表示呢双方是进行一场很棒的会议，当然媒体会比较关注刚才我们所提到的比如说台湾问题啦，或是在最近呢也备受关注的人工智慧 AI 这些议题，那两位领导人都没有做出任何的回应哦。我想这个议题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来关注，因为美中双方官方会把哪些讯息对外来公布，没有说的又是什么。好，这是在今天我们两岸安居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听众朋友和我们一起来关心川习二会所触及到的议题。那持续呢节目访问大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助理教授欧阳瑞，从另外这个角度再来看就是美中关系，特别是在经贸方面事实上在这次川习会之前美中官员已经针对关税问题进行磋商，那谈了之后是有一些结论，就是说原本到十月份到期的这个贸易修订会延到明年的一月。那在这次川习会双方的与会人员除了两位领导人之外，在中国大陆方面包括有中共政治局常委兼中办主任蔡奇，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政治局委员兼副总理何立峰，那还有发改委主任郑乍捷以及商务部长王文涛。至于美方出席人员则是还包括了副总统范斯、国务卿卢比欧、财政部长贝森特、美国白宫幕僚长威尔斯以及战争部长赫格塞斯。我们怎么样来看在明年1月10号之前他们可能会在对于经贸方面在谈妥最终税率之前可能还有一些谈不妥的吧，因为贝森特他在之前是说双方有可能

0: 对价值300亿美元的非敏感商品下调关税，可能在这段期间会开始有些经贸筹码的拉锯了，比如说中国是不是会继续向美国来采购大豆等等这些农产品。那对于11月的时候，就是美国总统川普他要面临这个其中选举，就众议院的改选，可能是相当重要的，因为目前他的民调其实是蛮低的，大概只有30%左右而已。老师，你会怎么样来看呢？
1: 首先就我们从这个双方这一次与会人员来看，他就是在经贸议题上面，他就不会只是就经贸去论经贸啦。然后我们可能有一些市场传言说，中方会带着比如像他们主要企业的一些大头去华府，结果也发现也不是这么一回事。所以我们目前观察到是说，中方的会谈也比如像是有蔡奇啊、王毅啊、何立峰啊参加，那美方就是有副总统嘛，这个万斯啊、国务卿卢比欧，还有财政部长嘛，等等，像还有一些这种对外美国的这个贸易谈判代表。但是比较好玩是说，在里面又有国防部长啊这些的，就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美国把经贸啊、科技、外交跟安全是放在同一个元首对谈的框架里面去处理啦。那目前双方筹码我们大致上来看，就美方筹码就是关税嘛，加上科技跟市场。好，那中国的筹码就是供应链跟采购，好，包括这个稀土还有对美国农产品的采购。因为中国它目前虽然说在大豆啦，它有去做采购，可是在其他农产品哈，还有这个稀土供应上面，它就没有达到他们前一轮承诺的这个数字啦。所以我觉得其实美中我们刚看这双方的筹码，会看到说其实美中双方现在是形成一种相互卡脖子，可是又需要彼此的这种结构。那这个就变成说双方都可以让对方付出成本，但是我去使用这成本，我可能也会反过来伤害到自己。我如果今天去卡，对，我去卡美国的稀土，那我可能在关税啊，在技术啊，甚至市场上面，我可能就是受到面临不利于我自己的结果。那甚至其实美国在一些这个化学原物料上面，它可能也可以去卡中国的这工业生产的脖子。所以这些都是你离不开我，我离不开你。但是在这个前提之下，我们要去看这就是贸易休兵它只延长2个月这件事情本身也是很有意思。双方如果在这个互相卡脖子的基础上，高度信任，觉得我们不能这样子那可以大不了就延长半年或者更久嘛。那现在只拖到1月10号，就等于说双方都知道你刀子架在我脖子上面，我不能马上重启贸易战来，可是我也不想当第一个把刀放下来的人因为这样对我不利，所以我就要刻意保留压力啦。我觉得大概双方定1月10号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美方它有一个11月的启动选举嘛。
0: 对，
1: 所以我大概就是先看我这个其中选举选的好或不好对，我们都知道这个国际互动都会留一手啦，我要是选的好，在这个对中国，我反正就是他有一点就是说你看你们让我这选举选的好啦，选不好我到时候后头我到一月初我就可以来回头来找你麻烦。川普当然就希望说选举到了，我看到你农产品采购嘛，制造业订单啊，还有你要帮助我去稳定物价啊那这些就是他可以跟选民展示的。那北京它当然也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这个外部环境，希望这美国可以降低关税啊、科技封锁。因为其实到下半年那中国它有一些很重要的会议，它必须要去开。习近平对内也是需要去告诉大家说，我对美国的互动上面是有取得一些有利于这个中国的成绩啦。所以总而言之，就是我觉得他们现在是我们可以想象那种武侠或者电影的画面啊，大家枪口对着彼此啊，然后大家就说先冷静一下，我们不要开枪也不要把这刀砍下去，变成说或许我们可以用一个词叫做有护栏有护栏的讨价还价啦对对对。
0: 老师刚刚说的好，就保留对彼此的一些压力，否则这2个月的时间真的是很耐人寻味那就看11月的这个美国其中选举众议院的改选方面，美国总统川普那上任一年多下来是不是获得民心的一个支持但我刚有告诉听众朋友，路透跟伊普索最新的联合民调显示呢，川普总统的施政支持率从前一周的35%已经降到32%，因为目前中东战事都还没有停歇引发了一些通膨，还有这个关税这个部分都加总在一起那持续也是美中关系。那既然美中 都希望有机会多谈一谈，就美国总统包括前任总统拜登，他也说要主体这个护栏嘛，川普总统看来也是一样哦，但是要朝中国大陆所期待的就建设性的战略稳定

0: 关系。嗯，这样说好了，他们有哪些问题也许先搁置在一边，可能目前朝这个方向应该比较稳定可期吧，是这样子吗？还是说有些问题他们是可以趁这次来沟通解决的？老师，你的观察呢？
1: 就是这个稳定的这个关系哦，像比如像五月川崎会他们讲这个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那这个中美双方基本上对这个词本身啊，他可能其实都是同意说我们要去寻求这样子关系的逐步的建立齁。那他的目标显然双方应该都不认为说这个目标是要消除美中竞争啊，否则就不会有刚刚说这个贸易休战直到1月10号的事情。而是说要把竞争控制在一个相对比较不容易失控的范围齁。就是这里面有一个我觉得有一个很关键的因素是说美中双方都同意说他们要去把竞争控制在不失控的范围。可是他们对稳定这概念的理解可能又是不一样，因为北京通常他强调是尊重他的核心利益嘛，那减少对中国的这个制度跟发展道路的压力，就希望美国不要去设法在科技啊在贸易上面对中国进行某一种围堵，还有在台湾问题上面，还有像这个新的这种 AI 的科技的发展上面啊，你必须要去满足中国这个需求。好，那反过来川普强调的稳定啊，他就比较多的，至少在川普政府任内，我们看到他对稳定的着重点是比较有这种交易性的，像这种公平互惠。对。所以他可能是就是好，我所谓的稳定是说我可以预期啊，今天我对你做了什么让步，你可以给我什么，就这样形成这种循环啦、那他就会自然会希望中国增加采购嘛，我刚刚说农产品采购啊，然后改善这个市场准入，就是我美商美国产品啊进入中国市场的这个条件啊，好，你没有对我美国产品进行歧视啊，好等等，好，还有这种履行供应上面承诺，像稀土啊等等。好，所以其实双方他在对稳定哈，其实我自己是判断说对稳定理解不一定完全相同的情况之下，我们真的下一步要去观察是说他们有没有办法去建立某一种制度性的互动机制存在，而不是只是说领导人之间口头上面说对我们都需要稳定啊。举个具体的例子啊，就是这样子稳定关系能不能把它反映在比如像是稀土出口有什么验证机制存在。好，那或者说这种 AI 发生重大这种治安事件，比如像我们都知道这 AI 它会那个逃脱这个什么实验室的这个网络这种设定的这个范围里面，然后跑到外面去那个骇入其他实体企业这个网络系统。好，例如像这种重大治安事件的时候，我双方能不能都告诉对方说，哎，我们这个 AI 发展可能有没有带来一些风险，或者说我们更熟悉的比如像是中美两军哦，他有没有在台海附近有一些这种热线可以针对在台海附近互动的时候不要误判对方的这个行动。
0: 对，
1: 等等，我觉得这个是比较从制度层面上去看说他们双方到底对这个稳定关系做了多少，而不是只是口头上去喊稳定而已。否则口头上的稳定呢，因为双方那个对稳定的概念理解不一样，
0: 对，
1: 那就会变成说你说你的我说我的，那就各自表述嘛，那就没有一个实体的结果。所以我觉得后续看的是他们到底实际上面做了多少对于有助于稳定的事情、
0: 对，具体作为是什么，否则对于稳定的定义不一样的话，那中国大陆常说相向而行，就怕是有分歧，各自走各自的，就会有一些问题衍生出来。那这一次的川习会呢，习近平还有川普当然在一些场合都各自有些发言啊。那川习会之前，川普在白宫致辞，他说习近平这次访问期间呢，双方是会讨论安全、贸易、科技、人工智慧这些议题，那么希望在这些议题探讨之后所做出的决定会为未来几十年世界和平繁荣奠定坚实的基础。那习近平致辞是提到了美中两国政府要加强沟通，求同存异，累积互信。他说中美两国国情不同，要加强沟通，求同存异。在互信方面怎么样来做，老师刚才你觉得有几个可以观察的指标，就是具体作为是什么哈？那习近平是认为两国在外交啦、经贸、财经、执法、人文各部门加强沟通，那支持 两国立法机构能够扩大交流，所以最后就是要来看是不是有实质上的一些作为。那媒体也有报道，习近平有提到中美关系

0: 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所以他说，未来五年，中国会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前往中国来交流学习。那至于在这个国宴呢，我觉得提的话也非常有意思啊。这个川普还特别提到中华民国国父孙中山，另外还有这个孙子啊，哇，回顾了过去的历史，来赞扬他跟习近平的友好关系。那习近平在国宴上是致辞说，此行跟川普会谈已经在许多议题上达成共识，不过媒体有些是标志的一个引号啊，并建议美中探索出一条合作的这个新途径。所以最后我想请教老师的是，美中关系呢要朝这个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来迈进的话，目前看来就是双方对外说的政治语言都还不错，未来可能会多沟通了，但是目前分为应该还好，但是有几个关键点必须观察，比如说美国其中选举，那如果要把它真正定位来看，目前这个美中关系朝正面进展也可以这样说了哈，至少他们会让他不失控。老师刚才有讲，可以说因为就是要沟通嘛，对不对？即便在很多领域有很多的不同意见，可能都会有些摩擦。
1: 对，就是刚刚主持人在讲到说这个双方关系是不是朝正向发展的时候，我心里其实就在想说啊，他们至少真的是不要失控哈。对，没错哦。其实我们看，包括像五月的川习会的时候，我们其实看了一个最重要重点是说，他们两人就川习的会面这件事情本身意义会远大于他们到底实际上面做了什么事情哈。
0: 嗯，
1: 因为就大国之间的互动啊，他们通常稳定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他们要去寻求的，因为一旦失控齁，就会失去这个可预测性，那就很有可能会很快速的进入恶性循环。
0: 嗯，
1: 那我如果说双方可以保持一个稳定的关系的话，他们不能跟改善关系或者说关系变好画上等号，但至少说我可以斗而不破，而不会说我无法预测你接下来要做什么，所以我就会把所有事情都往中最负面的方向去做这个计算，去做准备。
0: 嗯，
1: 因为我们历史上面发现很多时候这种战争实际爆发都是误判而来的啦。那误判它的前面就会出现说有一些这种关系它不够稳定，那就变成说就是像我刚刚说的，我们会有这种恶性循环的情况存在。但是回到川习会来看，因为我们还是要理解一件事情，就是美中的互动里面不是只有川普跟习近平两个人的互动啊，比如像是说美国内部，美国内部其实他国会一直在台美关系或在两岸关系里面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0: 嗯，
1: 那如果说国会认为川普对于中国的让步过于的显著，已经违反了国会他自己对于美国利益的界定的话，他或许会对台湾对台美关系再去提出一些更严格的这种法律规范去约束总统的行政权。
0: 嗯，
1: 好，我们不要忘记说这个台湾关系法当年就是这个台美断交的时候国会他所提出的嘛，其实是对于当年美国政府的这个作为其实不满意的。
0: 嗯哼，
1: 那有没有可能说国会在因为川普的让步之下然后去提出这更多的法案，那这是有待观察啦。那这些法案一旦提出来，那势必会去冲击中美之间的关系嘛，这是一个观察重点。二来前面有提到说为什么中国他会特别在意这个对台军售，因为对台军售它既有台湾关系法跟雷根六项保证，它意义很重大齁。
0: 嗯，
1: 它当然是可以一个很好观察的指标，但除此之外它的政治上面就是说，如果美国它在白纸黑字法律规定军售问题它都可以让步的话，
0: 嗯哼，
1: 那等于说它会释放出一个很大的战略讯号，可以让中国去重新思考说我在西太平洋地区我可以做出更多的这种军事上面准备，因为那代表美国已经有意愿去做出战略上的让步。
0: 嗯，
1: 那这种意愿的释放出来是好是坏很难讲，如果是比较坏的，那可能因为我们其实不知道中国到底他的想要达到地缘政治目标最终是在哪里啦，如果他希望的是一个可以取代美国在这个区域的影响力的话，那他可能会因为在军售议题上面的美国做出来的让步，他会觉得这是美国要退缩，所以我动作就可以更大。
0: 嗯，
1: 那区域内的盟邦有可能会因为这样子的美国释放出来的讯号而采取更为强硬的这个准备，就是战争准备。那这些其实所有东西如果我们用最坏的剧本去看，它都会形成一个我们所谓叫做安全螺旋啊，这种学术上面的名词。

0: 对，就是可能美国觉得我就只是单纯军售上面让步，然后去换取你什么东西，但中国就觉得你是全面战略的退缩，那我可以再往前走一步，那美国就觉得你往前走一步，哎，好像不是我预期的这样子啊，那所以你有恶意嘛，那我可能又要再 push back，我又再推回去。
1: 对，
0: 好，那中国可能就觉得，哎，你美国就不信守承诺啦。好，就有
1: 哦。
0: 可能这样的剧本，我们不知道会不会走向这样子的结果啦。所以只能说哈，就是川西能够碰到面，至少现阶段大家刀子架在脖子上面，但是还知道说要跟对方对话，我们不要真的砍下去，然后去保持稳定，不要误判。好，但是这个结果到底是不是意味着美中就真的关系会改善呢？我个人是不持这样子
1: 乐观
0: 的
1: 态
0: 论
1: 度，
0: 点啦。我觉得还是稳定跟关系改善要区分来看的。而且就像我刚刚讲的，美国内部有国会有其他的声音，那盟邦的声音，还有中国会不会觉得你这个美国让步就代表你要往后缩了哈？这些都是我们其实还有待观察的一些重点。对。
1: 好，这个沟通是不是能够达成真正的共识，真的是没有那么的容易哦。那所牵动的，值得我们后续再来观察有关今天川习二会后续要关注的焦点。我想在今年年底，美中领导人还会有会面的机会，在11月中，在中国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领袖峰会，会有一场，12月的20国集团 G20 会议，有可能哈，美中领导人在会面。那重点当然，我们看今天川习二会之后，后续美中关系的互动实质的作为是什么，才是重要的观察点。非常谢谢我们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助理教授欧阳锐非常专业的解析，谢谢老师，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好，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局节目，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黄丽杰祝福您，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自己的梦想自己追，自在的人生自由飞。欢迎收听李正淳制作主持的《梦想自由行》，感受台湾最美的人文风景。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正淳。如果平常除了收听《梦想自由行》之外，也收听 RTI 剧场的朋友们，应该注意到，从这个礼拜一，也就是9月21号开始，我们已经换了新的剧了。那这个剧的名称叫做《破浪起航》，这是一本充满了奇幻色彩的小说，算是我们在这个 RTI 剧场里面全新尝试的一种风格。那这本小说的作者风说，在上个礼拜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访问到，那么他也谈到了他创作的一些想法。我本来也就是想趁着 RTI 剧场刚上档的时候呢，让大家对于这个剧有更多的了解，当然也产生更多的期待。那上礼拜谈的应该大家听的觉得意犹未尽啊，所以这个礼拜呢，我就再度的请风说来节目当中谈一谈，到底对于破浪起航这部小说它有些什么样的这个构思，那也希望传达出什么样的想法。那风说目前就在我们的线上。风说你好。
1: 你好，大家好。
0: 这是一本充满了奇幻色彩的小说，破浪起航。也许我们就好像里面的那个主角小忍一样，他因为在现实生活当中真的遇到了很大的这个挫折嘛，所以呢，他真的很需要一个可以让他可以转换心情也好，或者说帮助他能够再次的这个成长的这样的一个环境。这个所谓的破晓号啊，就是他后来上的这条船，感觉就可以让他暂时脱离他原来的一个生活环境跟空间。其实我们人也是这样，就是我们常在原有的这环境当中，就像你讲的，我们真的有的时候真的很烦，真的很想要躲开周边的很熟悉的一些事情，先到一个没有人认识我的

0: 地方，然后看看新奇的事物，可以让我们转换一下注意力，也许再回来的时候就不一样了。破晓号上面有很多不同的人物嘛哈，那当然里面有船长，给他的名叫啸啊，这个啸就是呼啸而过的那个啸。有的时候我在想，就是你们给这个角色取名字的时候，想法会是什么？因为当然看文字的时候比较没有问题，当要念这个名字的时候会有一点点的这个困难，就是因为单名这种名字比较难跟下面的话去连着说啊，这个当然是我们的问题了。不过我想好奇啊，就是说想问一下风说，为什么你给船长取名就一个单名叫笑呢？
1: 因为我希望船长是一个很有力量的存在，然后笑就是单刀直入，就是一个音，就是还蛮有魄力的感觉。
0: 是，
1: 然后也是因为他的能力，诶，我这样子会不会剧透？
0: 还
1: 就
0: 好，
1: 是跟他的能力有关，所以会取名为笑。
0: 简洁有力的感觉。
1: 对，
0: 好，那这条船上啊，除了笑以外呢，还有一个人，叫响声，也是有谐音的感觉。但这个响声啊，这个声呢，是这个生命的声，并不是声音的声，并不是发出什么响声。感觉上这个笑跟响声啊，这条船上面哈，两个大男人了，其他的呢，这个角色，要么就是女生，要么就是小孩，要么就不知道它是什么生物，绿毛，
1: 女王，
0: 啊，对，然后小忍又是一个这个小孩子嘛啊，所以这个两个大男人之间的这个相处是很有意思的啊。他们里面这个对话也蛮逗趣的，而互相的调侃。那这两个角色对你而言，是不是这里面非常关键的存在？
1: 对，那个笑是船长嘛，响声
0: 对，
1: 是副船长。
0: 是。
1: 然后他们两个像是这一艘破晓号的大家长一样，就是当有遇到了危险、危机跟困境的时候，他们会先站出来，一个关，可能是做抉择，或是去跟敌人战斗。对，所以是他们两个是有点像是引领整艘船的存在。然后笑是主要是，他的个性是比较随性，跟有一点像，有时候响声会说他很狂妄，就是他比较不会去细想说可能，比如说带小忍上船会发生什么事情，就是因为他是人类小孩，可能不应该被带来祸害里面。可是就是笑觉得就是他想要把他带走，就是想要带，因为他没有地方去，所以他想把他带走，然后就带上船了。然后响声就是会顾虑比较多，就是会也是比较像是照顾人的角色。对，就是他算是辅佐船长，就是很多时候船长要去做一个很大胆的决策的时候，需要有一个人在旁边，不管是跟他聊这个决策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或是去帮他分析风险，就是还有照顾像是其他的小孩跟那个像是素妹跟其他的春一样，对，所以他们两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响声也是笑第一个带上船的人，就是原本是笑自己在祸害航行，然后一个一个把他的伙伴们捡上来，捡上船就是一起去航海冒险这样子。
0: 所以这个在这条船上是有带头的作用，而且
1: 对。
0: 要动粗的时候就靠他们两个。好，
1: 其实素妹虽然是女生，只是她的力量也很大，所
0: 是，
1: 以也就是主要是靠他们三个。
0: 对，好。其实我一开始看到这个故事啊，就是奇幻，然后又有航海啊、冒险啊这样的元素的时候，我就想到，而且你这个旅居的地点又是在日本啊。那日本有一个这个动漫《航海王》啊，可能大家也都很熟。你在创作这个小说的时候，有没有受到《航海王》什么影响？

0: 说跟动画的。
1: 是很多层面啊，就是不同的作品，不同的这个涉猎啊，造就了你的这个创作。那其实这个小说里面还有很多不同的人物了，我们也没有办法一一在这边啊跟大家介绍啊，这否则都完全讲开了，大家就不听了。好，谈到这里，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再来继续的访问我们目前正在播出的 RTI 剧场《破浪启航》的原著小说的作者丰说，继续的来跟我们聊聊创作，马上回来。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您继续的收听梦想自由行节目，我是李匠淳。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又再次的访问到作家丰说，他所创作的破浪第一部起航是我们目前正在播出的 RTI 剧场的原著小说。那其实啊，这个我还看到有一个观点很有意思啊，就是说呢，之前你这个受访的时候啊，有提到啊，就是说，因为写小说啊，尤其这种冒险的小说啊，少不了可能会有一些生离死别的这种情节出来，里面呢常常有一些角色可能就必须被迫结束。这个写一个角色的结束，对你而言是不是也会很痛苦的？
1: 在写的时候其实非常痛苦，因为我都是就是比较像是带入角色的心情去写，所以就是还蛮对蛮难过的。所以当时其实我在写那一幕的时候，就是在那一幕在第三集，就是我有去，因为觉得太难过太痛苦了，就是有点像是先逃避一下，先去其他的小说里转换一下心情然后再回来。然后结果我一转换，就是一去别的小说，一写就是写了300,000才回来，所以破浪拉了比较长的创作时间，就是里面其实有去写其他的故事。
0: 有的时候要投入，有的时候还要抽离，是不是？
1: 对，就是当时会很难过，也是因为觉得这些角色不只是角色，就是像自己的朋友，也像是自己的那个心头肉，就是自己的孩子一样。
0: 对对对。
1: 对，所以在写的时候，虽然我的习惯都是还是要投入进去，可是就是要去觉得要去尊重角色的想法。就是虽然我最一开始在设计这一幕的时候是当初在写大纲的时候比较没有那种感觉，是真正写到正文的时候才会有那种哇，我当初为什么要设计这样的场景。可是对，我有点就是不止让读者很难过，其实自己也非常非常难过。对，然后可是就是我在写小说的时候，就是越写会越跟这些角色们会越熟悉，也知道他们是什么样的个性，会有什么样的想法。所以那一幕是其中一个角色做了一个决定，然后这个决定是不管怎么样他都不会改变的决定，所以我必须去尊重他，然后

0: 让他去就是做那个决定。
1: 所以这个有的时候也是不得不然了，当然，我觉得这个小
0: 对。
1: 说有的时候也是必须要有更强的一个张力了啊，这个
0: 嗯，
1: 人生也是这样子啊，就
0: 对，
1: 都太平淡了，那也没有意思，还是要有高低起伏的了啊。好，那我想啊，这个小说里面一个关键的主角啊，就是我们刚前面有提到的那个叫小忍啊，小忍呢，他一开始啊，这个因为父亲。对，他必须要离家逃跑啊，这个当然，他后来这个上船以后呢，他也学习成长了很多，等于说是一开始的时候觉得自己可能也帮不上什么忙啊，但是他可能从一次又一次的这个挑战跟试炼当中，他也体会到自己啊，其实还是一个很有用的啊。那你希望通过小忍这个角色给我们读者什么样的这个力量的传达呢？
0: 故事的最初是他从父亲的家暴逃离嘛，
1: 是，
0: 然后我希望就是，如果当你受到伤害的时候，你有那个勇气去逃跑，就是从一个会伤害你的环境里逃去一个安全的环境。然后他上船之后去到后海遇到的一些冒险跟试炼，还有他的成长，是我希望，因为像是我们的在人生中一定会遇到不如意的事情，然后也有很多你会觉得很挫折、很难过、很的一些困难。然后我希望可以透过他在里面，就是不断的，有时候可能会不小心跌倒，就觉得自己可能没有什么用。然后有时候受到伙伴的鼓励，然后又有了自信，然后要再去尝试，然后找到自己的这个擅长的事情。就我希望，就是也许你当下看自己，觉得自己没有什么能力可以去做什么事情，可是你这样慢慢的随着你的人生旅途一步一步前进，你总是会有，你会慢慢练习，得到一些，通过这些经历得到一些经验，然后这些经验都可以让你成长，然后去进而发现你其实是有力量的，你可以去做你想要的选择，然后去你想要去的环境里面，而不是一直被困在一个地方。对，然后就觉得人生中有很多的可能性，可以去闯闯看，可以去冒险。像是我在看其他的小说，也是会觉得，就是看他们的成长历程，就是还蛮感动的。然后我也希望可以让，就是年轻的读者，大人也好，小孩也好，就是可以看着小忍这样一步一步慢慢成长，还有加上他其他伙伴，在不管是他们自己的课题是如何去解决，然后去学习放下的，就是希望大家也可以，就是看着他们，真正去走过他们的属于他们的冒险，然后也获得勇气，就觉得自己也可以做得到。
1: 其实这个小说啊，这个看似好像是逃避啊，其实它并不是逃避啊，它只是这个抽离啊，或者说我们暂时啊，离开原来的这样的一个对自己不利的一个环境，也许到另外一个环境里面呢，你可以重新的去面对自己，或者说去看待自己。你通过很多试炼考验之后呢，你成长了，也许你再回头来，你会更强大啊。原来困扰你的问题，也许你就可以去解决它，去面对它了。它反而是最终要去面对啊，我们原来所处的困境，而不仅仅是躲开而已了。那其实在这个小说里面啊，我们还看到了，就是说。你的画画的一个小作品，啊，这个想不到你能写还能画，这个对你而言，画画一直以来都有的专长吗？还是说画画对你创作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0: 画画我是从小就还蛮喜欢画画的，可
1: 是。
0: 是不是就是不是画很厉害写实的那种，都是画比较 Q 版的角色。我就是最喜欢画猫，然后后来，在写故事的时候，就是写破浪，在写的时候去看到那个 各个不一样的生物，所以我是先写，然后再去画。就是我在画画的方面比较不是以直觉去画，就是比较需要有一个先有一个灵感，就是可能文字的灵感，然后再去按照那个文字去画出那个冒险者图鉴里面的一些奇幻生物。
1: 是，那你每一部
0: 嗯，
1: 作品都会画吗？
0: 没有耶，因为像啊，我是从小有画那个温室的观察日记，
1: 是。
0: 可是那个是也是比较偏可爱风，就是可以画的比较像是奇幻生物，我就是比较擅长画这些。然后如果里面没有出现的话，可能我就是不知道要画什么，就不会画。
1: 是，如果普通人类就不画
0: 对，我比较不擅长画人类。
1: 好，这很有意思啊！今天我们跟风说，谈了这么多，我想大家应该对这部小说是非常好奇、非常期待的。我也在想，哇，这里面哦，好多很特别的元素啊，是我们以前比较没有碰过的。因为以前可能那种这刑案的这种故事。种类会多一点。第一次做这种奇幻的小说，我们也希望呢，破浪这个小说改编的广播剧上档以后，也能够持续的给我们支持，持续的给我们回馈。那今天要非常谢谢这个小说的这个原作者丰说接受我们的访问，期待你未来有更多的作品啊！我觉得应该是不用担心了，因为你一直都好像好多好多的作品啊，不断的出现。再一次谢谢你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你。
0: 谢谢，非常感谢。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连续两个礼拜访问了《破浪起航》这部小说的原作者丰说，他所创作的这个作品已经改编成为了目前我们正在上档的 RTI 剧场的广播剧，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收听，多多的帮我们分享。其实这个虽然是一个航海冒险的故事，但谈的呢就是一个自我的认同，当然还有梦想的追寻。李正淳，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勇敢追梦，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张旭华，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白宫的双边会谈落幕，中国外交部发布新闻稿表示，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立场以及慎重处理台湾问题等说法。对此，我外交部今天表示，中方一贯扭曲事实，单方面传达其立场与主张，但台湾主权属于台湾全体民众，中共政权无权代表台湾。此外，习近平于会谈之前致辞时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美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涉及二战历史。陆委会今天表示，中共传播错误史观，无法抹灭中华民国才是美国二战期间坚实盟友的历史事实。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才成立，二战期间根本不存在。中华民国是主权国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是客观事实与台海现状，不会因为北京当局自欺欺人的谬论而有所改变。陆委会并呼吁中共停止对台恫吓施压，务实面对两岸现实，与我民选政府展开对话，这才有助于两岸关系良性发展。全球瞩目的川习会24号在白宫登场，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今天表示，当华府与北京都在为自身利益寻找新的平衡，台湾更应该为自身争取最大的安全与利益，呼吁赖总统提出降低台海风险、恢复两岸沟通的具体方案。民进党则说，郑丽文与其把台海和区域问题归责受威胁的一方，不如一同努力让中国知道，在国家利益之前，无人可以分化台湾人。记者赵婉纯报道。
2: 美国总统川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美东时间24号在白宫会晤，川普会后表示是很棒的会面。中国官媒新华社报道，习近平在会中提到，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对此，国民党主席郑丽文25号表示，川普与习近平在五个月内两度会面，反映美中即使存在激烈的经贸、科技与地缘战略竞争，双方仍然必须保持对话，管理分歧，避免冲突。他认为，当华府与北京都在为自身利益寻找新的平衡，台湾更要掌握自己的方向，为自身争取最大的安全与利益。他并呼吁赖清德总统主动提出降低台海风险、恢复两岸沟通的具体方案。国民党文传会主委陈以信转述郑丽文谈话说，
3: 美国有美国的利益，大陆有大陆的利益，台湾更要有自己的利益跟道路。郑主席也要请赖清德总统深思，美中领导人五个月都能见两次，为什么两岸却连基本沟通都做不到？赖总统应即向国人说明川习会后的台海情势，更应提出降低风险、恢复沟通的具体方案，主动打开两岸对话大门。
2: 民进党发言人林楚英则指出，台湾

0: 曾为抗拒跟中国进行交流，现况是中国不断设下前提，矮化台湾，透过不同方式对台施压。他认为郑丽文不应该把责任归咎在台湾，因为持续对台政治胁迫，或者在国际上给台湾穿小鞋的始终是中国。
1: 那么其实面对现在的国际的变化，也可以看得出来，其实中国的两手策略就是一方面透过经济或者是政治上的压力去制造区域的冲突，然后再拿这些冲突来成为谈判的筹码，这个其实已经造成了整个国际社会上面的不安。那么中国对于台湾或是整个第一岛链地区的国家，事实上它也都是一直处于这种两面的手法。那么所以说，我觉得问题从来就不在台湾的身上，而是在中国的身上。
0: 林楚英并批评郑丽文这个时候跟中国统一口径的说法，将为台湾设下更多谈判门槛。民进党也说，作为民主国家，台湾和世界交往与对话的大门从来就没有关上。相反的，北京当局持续假各种借口，始终拒绝以对等、相互尊重的方式和我国对话交流，甚至不断地升高对台湾以及区域的各种军事在内的复合威胁。这才是两岸当前问题的症结所在。民进党指出，如同美中即使存在巨大分歧，北京仍然愿意坐下来循国际规范和美国对话，何以对台湾、对岛链周边国家却总是怒目以对？这样如何管理分歧？民进党强调，面对快速变迁的区域以及国际情势，朝野应该在国家利益优先、国民自由福祉优先，并且无可交换的前提下，共同呼吁中国当局回到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轨道，打开身处在旗舰与意识形态背后的红色大门，相信在平等、相互尊重的基础上，两岸没有什么是不能对话的。央广记者赵婉纯采访报道。
2: 针对川崎会保卫民主基金会资深主任、美国退役海军少将蒙哥马利表示，川崎会的排场看似盛大，可能有助于习近平稳固在中国的权力地位。但他认为，习近平是否发动战争，可能取决于他个人的内在信念。因此，台湾跟美国都不能掉以轻心。他呼吁美国应该在川崎会后尽快通过新一波对台军售案，守护台美共同利益。记者陈念仪报道。
3: 美东时间23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搭乘的专机降落在美国安德鲁联合基地。飞机停妥后，工作人员立即铺设长约30公尺的红地毯。美国总统川普还亲自到场接机，并派出 B-1 轰炸机、F-16 和 F-22 战机高规格军礼迎宾。多家美国媒体分析，川普这次用盛大排场礼遇习近平，规格之高实属罕见。例如，美国总统通常不会在外国元首来访时接机，但川普这次打破多年惯例，亲自接机习近平，规格堪比教宗。这些礼遇跟排场应有助于习近平向中国大内宣，进一步稳固他在中国的权力地位。有学者认为，只要习近平在国内的权力地位越稳定，发动台海战争的动机就越低，台湾就越安全。对此，保卫民主基金会资深主任、美国退役海军少将蒙哥马利在台湾时间25号上午表示，这样的想法套用在俄罗斯总统普丁身上绝对正确，但是他认为习近平是否发动战争可能取决于内在的信念，因此台湾跟美国都不能掉以轻心。他说
4: I think Leader Xi's, you know, thinking about what he should do with Taiwan is driven more by his internal beliefs and not necessarily by his political power, which means we have to be prepared, that it's incumbent on Taiwan to practice maximum societal resilience. It's incumbent on the United States to do appropriate arms sales, and it's incumbent on the United States to do appropriate exercises and planning for a crisis in the, Indo-Pacific.
3: 蒙哥马利表示，美国94%的成熟制程晶片、99%的先进制程晶片以及100%的 AI 晶片都来自台湾。美国必须认知到，台湾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经济与安全伙伴，因此美国应跟台湾建立实质对等的伙伴关系，甚至安排双方总统、副总统等高层互访会晤，这才是台美关系未来的正确方向。他希望川崎会不会影 影响美国对台军售，最好在川习会后就尽快把对台军售方案送交美国国会，不一定要一次通过140亿美元的方案。

0: 拆分成几个40亿或60亿美元的小型军售案分批核准，也不失为一种处理方法。央广记者陈燕仪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1: 继续要关心的是，名古屋亚运持续传出捷报，台湾蝶王王冠宏今天晚上在名古屋亚运男子200公尺蝶式决赛游出了1分55秒05，强势摘下金牌，为台湾代表团拿下本届亚运第二面金牌。而台湾轻艇进水竞速好手赖冠杰今天是在男子 C 艇500公尺单人划桨决赛以1分49秒042摘下铜牌，替台湾轻艇代表队奖牌开张，同时也是个人连两届亚运登上颁奖牌。举重女王郭幸淳今天在名古屋亚运的61公斤级登场，抓举三把全部成功，最高举起107公斤，而挺举手把130公斤成功，不过接下来两度挑战138公斤都未能举起，最终是以抓举107公斤、挺举130公斤总和237公斤摘下铜牌，也收下生涯第三面亚运奖牌。而另外台湾小将陈冠霖今天是在女子举重57公斤级以抓举95公斤、挺举122公斤总和217公斤同样获得铜牌。台湾女子卡巴迪代表队今天在四强赛遭遇人高马大的伊朗，最终是以19比23不敌对手，拿下一面铜牌。而另外在滑板公园式决赛，台湾滑板小将林奕凡和辜永燕今天双双夺下银牌，台湾队代表队目前在名古屋亚运累积的奖牌是2金5银15铜。在滑板赛的部分，12岁滑板小将辜永燕今年2月才因为滑板不慎摔伤，造成左大臂肱骨骨折。今天的男子公园式决赛，他靠着最后一轮逆转摘银，拿下生涯第一面国际赛的奖牌，也写下我国代表团亚运最年轻的夺牌纪录。而在稍早14岁滑板小将林奕凡在女子公园式决赛以 85.15 摘下银牌，替台湾拿下历届亚运首面 滑板的奖牌。而年纪小小的他赛后受访依然同言同语，笑说自己原本以为可能是第三名，没想到分数比预期高。而一路陪他从兴趣滑上国际舞台的是爸爸林建南和妈妈多年来没有间断的支持。记者江超伦的报道。
2: 林奕凡的滑板路从小学开始，他七岁时和爸爸妈妈哥哥到河堤，看到有人玩滑板后产生兴趣，一家人也跟着接触滑板，最后只有林奕凡越滑越投入。随着他逐渐展现天分，爸妈的生活也开始跟着女儿的训练与比赛调整。爸爸林建南回忆，三年前杭州亚运结束后，他就已经看到女儿的潜力，也看到当时在支援与教练等方面仍有不足。这次看到林奕凡决赛第一趟就完成难度大幅提高的路线，他站在场边难掩激动，喊到声音哑了，也喜极而泣，直呼真的太感动了。他也坦言，原本赛前只觉得能拿到铜牌就已经是很高的目标，没想到女儿最后不但站上颁奖台，还一路滑到第二名。林建南认为，林奕凡这几年在动作流畅度、速度与高度上都有明显进步，这次的名次实至名归。林奕凡的滑板之路背后其实也是一家人用时间与金钱一步步撑出来的。随着林奕凡走上国际舞台，聘请教练、出国训练与参赛的开销也越来越高。林建南受访透露，虽然政府有补助，但日本教练因资格认定等规定仍有不少费用需要家庭自行负担。林建南说，
3: 所以光这个教练费8月9月其实都是 可能就是一般人的一个年薪的。那当初我也是为了一凡，然后就是全心去拼啦。那你问我花了多少钱，我只能说我真的没算过。
2: 爸爸在经济上撑起训练环境，妈妈则长时间陪在女儿身边。林建南说，林奕凡大约十岁开始频繁出国比赛，因为年纪实在太小，过去多半都是妈妈一路陪着他，甚至留职跟着林奕凡世界征战。这次名古屋亚运则是林奕凡第一次出国比赛，自己单独住在饭店。爸爸笑说，女儿其实蛮黏妈妈的，晚上睡觉前还是要和妈妈视讯聊天，聊完才比较安心。爸爸也透露，林奕凡还没有频繁参加滑板赛事前，学校成绩经常维持在前五名，后来出国与训练时间增加，成绩虽然不像以前那么突出，但他一直很喜欢阅读，国文成绩一直维持相当好。过去出国比赛时会带着哈利波特等课外书，这次因为已经升上国三，这回亚运行李则换成参考书。从杭州亚运第八名到今天站上名古屋亚运银牌颁奖台，背后是一家人长

0: 时间陪伴、调整生活与持续投入的结果。接下来林奕凡已经把目标放在奥运，亚运结束后也很快要转往下一阶段赛事，而爸爸妈妈仍会像过去一样站在他的身后，陪着他继续往更大的舞台滑。央广的张昭伦、名古屋采访报道。
1: 在外电消息方面，美国航空协会执行长苏努努24号表示，美国航空公司及业界反对增加中国直飞美国的航班，即使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提出这项构想。苏努努表示，中国航空公司目前有8个航班飞越俄罗斯领空，这项安排持续让美国航空公司处于不利地位，而苏努努一直向川普政府官员游说，希望不要接受增加航班的安排。苏努努接受访问时说，这不只是一件小事，航空公司必须绕过俄罗斯，付出成本非常庞大。习近平24号在华盛顿一场活动中提出增加航班的构想，而目前美中双方每周各可营运约50个往返航班，对此事白宫目前尚未回应。2022年3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美国禁止俄罗斯航班进入美国领空，俄罗斯随后也禁止美国航空公司飞越俄罗斯领空。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继续收听新闻。
1: 时间是19:15，欢迎继续收听新闻。今天是中秋节，赖清德总统今天透过影片向国人祝福中秋节快乐。赖总统表示，台湾的经济越来越好，政府在不影响其他部会预算、不借钱的前提之下，明年将普发现金10,000元，18岁以下孩童每个月也有5,000元的成长津贴，要让台湾过好生活。赖总统表示，中秋连假期间与家人朋友一起吃饭聊天，这些平凡又珍贵的相聚就是政府努力守护的日常，政府会努力打造台湾好生活，让大家都能够安心生活，快乐追梦，和最重要的人共享每一个团聚时刻。赖总统也祝福大家中秋佳节平安顺心，阖家平安幸福。劳动部最低工资审议会24号傍晚决议，最低工资月薪从新台币29,500元调升到30,900元，时薪也从196元调涨到205元。对此，国民党立委李彦秀今天表示，调整最低工资恐怕冲击物价通膨，以及对传统产业及餐厅小吃的成本带来巨大的压力。民进党立委吴思瑶则说，最低工资已经连续11年调涨，对劳工权利发展是大跃进，期盼带动民间企业共同扩大照顾劳工。记者赵婉纯报道。
2: 劳动部最低工资审议会24号拍板，最低工资月薪从29,500元调升至30,900元，时薪也从196元调涨至205元，后续将送行政院核定，预定明年1月1号上路。对此，国民党立委李彦秀25号受访表示，调整最低工资对政府而言是最廉价且快速大内宣政绩，政府只需要透过行政命令硬性规定，不需要由国库编列庞大预算加薪，而是由企业雇主直接吸收劳动成本。但是要真的改善基层劳工的生活，还是要将最低生活费纳入审议指标。他并忧心最低工资调整恐冲击通膨。
3: 调整基本工资当然也会冲击通膨物价，以及对于传统产业还有餐厅小吃的成本带来巨大的压力。除了提高基本工资，政府更应该提升产业的竞争力，避免 K 型经济扩大贫富的差距，提升台湾整体的薪资水准。
2: 身兼民进党政策会执行长的立委吴思瑶则指出，民进党执政后持续扩大对社会的照顾，尤其是对弱势族群的照顾，同时不断提升劳工权益，最低工资已经连续11年调涨，突破30,000元。他强调，民进党执政后努力拼经济，并将经济发展红利扩大跟全民共享，这次最低工资调涨对劳工权益发展是大跃进。
4: 对于劳工反映在薪资的调整上，民进党绝对是更大破大立，更有具体的作为。所以说，这个超过30,000元的最低工。

0: 工资的调整，我想对于劳工权益的发展会是一个大的要件。我们肯定政府的做法，我们也希望借由基本工资的调整，能够带动更多民间企业来对于照顾劳工扩大的这些做法的一个升级。
1: 至于蓝委忧心最低工资调整恐冲击物价通膨，吴思瑶说，稳定民生物价是政府施政进行式。先前行政院提出今年度追加预算案，其中包含拨补台电与中油，就是要扩大稳定民生物价，呼吁在党立委在后续审查时支持今年度追加预算案。央广记者赵文春采访报道。
2: 继续要关心年底地方选举，川崎会登场，外界关切是否会影响美国对台军售。国民党呼吁政府召开国安会议因应，对此，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今天表示，他们真的很爱召开国安会议，但是真的要开始又不来。沈伯阳认为，在野党将台湾怎么买与他国怎么卖混为一谈，因此出现稀奇古怪的论述。记者刘品希报道。
3: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正在美国访问，并再次会晤美国总统川普。然而，在川崎会前夕，欧洲及印太地区多国都透过声明强调反对改变台海现状。美国跨党派议员也呼吁尽快放行对台军售。在台湾，国民党及台中市长卢秀燕则呼吁中央召开国安会议因应。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25号上午出席葫芦渡海光宫中秋薄饼活动，在接受访问时被问到对此事的看法，他笑回，他们真的很爱召开国安会议，但有几次真的要召开会议的时候，他们又不来。关于军售，沈伯阳表示，最重要的是台湾的需求。行政院之前提出的条例就是台湾的需求，包括无人机、无人艇、防空、AI 整合及指挥链等，只有台湾知道自己需要什么。而台湾要怎么买，跟其他国家要怎么卖是两件事，不应混为一谈。
4: 至于我们这些需求是由哪一些国家来满足，其实那个就是购买上的问题而已，它有可能是美国，也有可能是美国以外的国家，所以这些国家它要怎么卖，它要怎么去通过他们自己国内的国会，他们自己内部的国防部要怎么讨论，那是他们国内政治的事情。所以呢，我觉得呢，有时候他们一直把对方国内政治的讨论跟对方要怎么卖，跟我们这边要怎么买，把它混为一谈，那就会出现刚刚那种稀奇古怪的论述。
3: 另外，台北市长选举的战场意外延伸到卤肉饭商家，胡须章及金丰卤肉饭因为分别表态挺寻求连任的国民党籍台北市长蒋万安及沈伯阳，而遭到对方支持者出征。对此，沈伯阳再次强调，商家要挺谁都是他们的自由，而民众要如何议论此事也是民众的自由，只要不造谣、不做人身攻击、不去 Google 洗评论，大家应该尊重商家及民众的自由。至于已延烧多日的金华国中食安疑云，是否澄清是乌龙爆料，但网络上仍不断有学生自述拉肚子，沈伯阳认为非常诡异，也认为师傅目前的回应方式应该要调整，其实把检体送验公布结果就行。杨广记者刘品希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2: 年底选举倒数，多个青年和学生团体将在10月共同主办四场市长候选人青年论坛。其中新北场传出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确认应邀，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则是婉拒出席。李四川今天受访时表示，他行程上无法配合，但是他愿意跟青年互动，往后也会持续提出青年政见。记者陈念仪报道。
5: 新北市长选战持续升温，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24号跟赖清德总统再度同框。赖总统致辞时透露，中央决定普发 AI 红利新台币10,000元是出自苏巧慧的建议。对此，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竞选办公室发言人郭英兰质疑，交通部日前大砍新北市捷运建设补助款新台币54.1亿元，严重冲击市民交通权益，苏巧慧何时要帮新北市民讨回这些钱？对此，苏巧慧25号上午受访时回应表示，交通部已经讲得很清楚，轨道到哪里，补助就到哪里，一毛都不会少。李四川25号中午受访时再度反击，他指出54.1亿元那笔补助款是新北市政府按照工程进度申请的经费，既然苏巧慧声称一毛都不会少，那为什么不能现在就给？ 他觉得很奇怪，因为工程进度仰赖预

0: 上支持，他希望苏巧慧发挥他的协调功力，请中央尽速拨款给新北市。至于近期以青年思潮为首等多个青年团体以及多所大学学生自治组织将合办市长候选人青年论坛，青年思潮24号发布新闻稿表示，新北场遭李四川婉拒，苏巧慧已确认应邀出席。对此，李四川25号受访时表示，他行程上无法配合，但往后会持续提出青年政见。他说：“
1: 我想，我感谢这个主办单位的邀请哦。那因为说实在，他定的那一段时间，我大概在行程上没有办法配合。那经办也讲得很清楚，像这个前几天，我也到台北大学跟很多我们的年轻的学子大概做交谈，那他们也提了很多他们年轻人的看法跟意见，我也一一都做答复。往后当然我会提这个跟青年有关的所有的政见。谢谢。”
0: 青年思潮表示，本次论坛将举办新竹、高雄、新北跟台北场，主办单位皆公平、公正、公开邀请各参选人参加，诚挚希望每位参选人在相同平台上与青年学子对话。因此，主办单位对于有参选人婉拒出席感到相当可惜，但已应邀的参选人场次仍会依照约定的时间办理。各场次及报名资讯将由主办单位另行公告，预计在10月陆续办理。参选人将在论坛上发表政见，并接受不同专业议题青年团体及现场观众提问，与青年直球对决。央广记者陈燕仪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2: 国内登革热疫情风险持续，疾管署今天公布新增2例境外移入登革热病例，个案是居住在彰化县大约50岁的夫妻，两人同由越南富国岛染疫，发病到确诊期间共有2到3天隐藏期在社区活动，加上住家附近滋生源阳性率高，因此研判具有社区传播风险，呼吁民众提高警觉。记者刘品希报道。
3: 疾管署发言人林明诚25号指出，国内新增2例境外登革热病例，个案为居住在彰化县年约50岁夫妻，两人于9月12到15号与亲友到越南富国岛旅游，返国后于9月19号及20号相继出现发烧、肌肉痛等症状，其中一人出现皮肤红疹，9月21号就医，因为症状持续，9月22号改赴急诊，经 NS1 快筛阳性，于9月23号确诊登革热，两人目前均住院治疗中，检体送疾管署复验定序。林明诚表示，个案在发病前的潜伏期曾有越南富国岛旅游史，回国后主要在彰化县居住地工作，发病前曾到当地火锅店五金百货用餐及购物，并曾到邻近乡镇送货。由于居住地附近没有确定病例，而且邻近乡镇虽有境外移入个案，但时间跟距离皆有落差，所以排除本土感染，研判感染源来自越南，属于一起境外移入登革热家庭群聚。林明诚指出，个案同团共21人，分布在台中、台南、新竹及南投等县市，已转至各卫生局进行健康追踪。彰化卫生局于9月23号完成个案住家周边调查，查获38个积水容器，其中13个阳性容器，并每文密度偏高。9月24号已进行化学防治，并请医疗院所加强 TOCC 问诊及通报警觉。林明诚表示，由于个案发病到确诊期间的隐藏期曾在社区活动，因此研判具社区传播风险，但风险不高。
4: 有社区传播的风险，理由是2个，一个是隐藏期在社区活动，这就是病毒学症期的时候，在被发现之前有社区的活动，所以他可能在社区里面有曝露。第二个原因是社区里面在住家附近找到很多阳性的滋生源。但是如果说境外移入个案已经进到社区，社区里面带有病毒的血液的人在活动，社区里面如果还有病没稳，这个就很容易有机会把这个疾病传播出去。
3: 根据疾管署监测资料显示，国内今年截至9月25号累计174例登革热确定病例，其中11例为本土，居住地分别为高雄市10例、彰化县1例，另有163例境外移入病例，感染地以越南42例、印尼29、菲律宾20例等东南亚及南

0: 亚国家为主，累计病例数低于去年同期。李明诚呼吁国人赴登革热流行地区务必预防蚊虫叮咬，回国后两周内如果身体不适，应该立即就医并主动告知旅游史。他并提醒，最近气温仍适合病媒蚊繁殖，社区仍需注意清除各种积水，以免滋生病媒蚊传播疾病。央广记者刘品希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1: 外电消息方面，俄罗斯南部罗斯托夫州代理州长石柳萨25号表示，俄军防空部队夜间在罗斯托夫州上空击落大约50架无人机，其中一架无人机攻击造成诺夫沙赫金斯克炼油厂受损，被迫暂时停止营运。俄罗斯炼油厂近期遭到密集无人机攻击，俄乌双方正在纽约联合国大会针对攻击能源设施及达成停火进行讨论。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22号表示，他与美国总统川普讨论结束这场持续四年的俄乌战争，包括可能针对能源相关目标实施双边停火。泽伦斯基也在联合国警告莫斯科，如果双方无法在冬季降温来临前达成停火协议，乌克兰将予以反击，而且让俄罗斯在即将到来的冬季非常痛苦。以上新闻由张旭华编辑播报，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3: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4: 透视两岸，
5: 欢迎收听《透视两岸》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范世平。我们这个节目会针对最近以来两岸关系所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进行分析讨论，还有相关的亚太地区的一些问题来进行分析跟讨论啊，同时也希望提供您最新的资讯，我们也会邀请学者专家共同来分析最新的情势，希望对您有所帮助。好，我想台湾的这个选举啊，已经越来越逼近了啊，包含像直接在11月28号的台湾的县市长选举，以及2028年1月份要举行的总统大选啊，还有立委选举，我觉得已经是越来越逼近了。那台湾当然是一个民主的国家，有各种不同政党啊。那目前三大党，当然第一名是民进党啊，它是执政党啊。第二个名当然是国民党啊，虽然它在中央无法执政，但是它在地方县市呢，它的执政县市还是比较多的，最多的啊。另外，它在立法院可以说是目前席次最多的政党。那第三个就是台湾民众党啊，是台湾第三党啊，它在立法院目前有8个席位。那在地方县市长目前是没有，但是还是有一些县市议员啊。啊，但我们知道任何的民主国家呢，政党轮替是一个常态啊。那我们也希望台湾能够维持一个健康的民主的一个发展啊。但是我们看到说，国民党从2016年到现在已经十年了，整整失去了中央执政。那对于国民党到底会有造成什么样的问题啊，我想这个是我们今天这个节目要提出来讨论的啊。那首先我认为最大的危机是国民党在外交、国防跟两岸人才的严重断层啊。那因为我刚刚也讲过，国民党大部分的执政县市他们都是地方型的啊，那他们并不需要这种外交、国防、两岸的人才，因为可以说是曲高和寡啊。所以说变成国民党这边的人才似乎就是缺乏了在政府当中的一个历练啊。那因为我们知道外交、国防、两岸人才大部分来自于学术界啊。那早年国民党一直自视他们这方面的人才是非常丰富了啊，特别是从1949年国民党来台湾之后，到2000年阿扁当选，这个51年以来啊，可以说是国民党培养了非常多的外交、国防、两岸人才啊。不然我们知道像钱复啊，我们知道宋楚瑜啊，或者我们可以随便信手拈来啊，都非常的多，连战啊，都算是很重要的外交、国防、两岸人才。陈履安等等啊，最近当然也上媒体了，他的家人等等。所以我要讲就是说，但是国民党从没有执政这十年来，这方面的人才是不是出现了凋零啊？我们今天非常开心高兴邀请到这个中央亚太精英交流协会的会长王志胜教授来我们现场。志胜兄你好。
6: 是，主持人好，各位听众们大家好。
5: 好，我想我首先提出来一个很大问题，就是这我想你也在学术界啦，
6: 嗯，
5: 所以应该感受非常的深刻啊，就是说大家还记得，就是说2000年阿扁当上总统的时候，民进党第一次执政，
6: 是
5: 党内找不到。

0: 外交部长。
1: 对，对，
0: 啊，所有的外交部长都是可能是无党籍，例如说田宏茂教授。无党籍的 就找不到民进党的外交部长。
1: 对，
0: 我还记得那时候还找到什么黄志芳。那黄志芳那时候当外交部长，为什么他号令出不了部长？是因为外交部我们叫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啊，
1: 对，
0: 都很重视级别嘛。
1: 对，
0: 黄志芳那时候我记得好像才当到科长。
1: 嗯，专委
0: 啊，专门委员。
1: 专委，他原来在陆委会专委，
0: 专委
1: 后来到总统府。
0: 对，哎，但是他的级别还是
1: 对，当然。以那时候来讲，特别是当时2000年前后的那时候的国民党遗留下来的那种文官脉络，
0: 对对 对, 对。那所以你看出来，就是说国民党这边的人才大部分都来自于学术界了啊。
1: 是。
0: 那我们知道，当时民进党一开始2000年执政，你看连行政院长都找不到，还要找唐飞。
1: 对。
0: 然后阿扁的八年的总统任内的所有国防部长都是国民党籍的。
1: 嗯哼，嗯哼。
0: 啊，所以你就可以看出来说，民进党没有这种人才。
1: 是。
0: 民进党没有这种人才，原因来自于说，因为。民进党从成立以来，他就是一个以街头运动
1: 是
0: 啊，然后呢，他甚至例如说外交部，他就觉得哎，外交部就是打压我们海外的台独运 动，对不对？你们就是这种国防部，你们就是国民党党军啊，你们就是镇压美岛事件的，所以他对于外交国防啊，两岸更不要讲，我就讨厌中国，
1: 对，两岸就是要统一的，
0: 统一的，
1: 大陆委员会是统一委员会，
0: 对，所以我也不愿意互动嘛，
1: 对，
0: 所以就造成这种人才的极度的断裂啊，民进党没有这种人才
1: 是。
0: 可是经过这十年以来啊，就是说我们讲说国民党这些人才早年真的是国民党培养非常多啊，非常多人才济济啊，我刚刚随便信手拈来，
1: 对，
0: 钱富啦，陈履安啦，这个一大堆啊，两岸更不要讲了啊，这个包含像蒋孝严也算吧啊，张孝严也算，对不对啊，甚至我们可以讲的是那个之前的台中市的那个市长胡志强都是啊，
1: 对，
0: 你随便找一大堆啊。可是经过这十年呢，我觉得当然民进党到了阿扁之后，马英九，马英九执政时期的，我们现在看到的台湾，我们都很熟悉的台湾的学术界
1: 了。嗯哼，
0: 就是说在马英九时期当红的这些从学界到政府服务的两岸的这些人才，当时大概都是在五六十岁，
1: 是没有错、哦。
0: 然后等到他们卸任之后，当时他们的学生们可能都三十几岁、四十岁。
1: 嗯哼，
0: 啊、嗯哦，但是随着民进党在十年执政之后。这些当时的，包含我们看到像邱冠玄教授、赵春山教授，当时是马英九时期当红榨汁机啊，对不对啊？
1: 对 对, 对，
0: 黄介正教授等等，都是非常，他们几乎都已经退休了。
1: 对，对
0: 然后现在接上来的，当时还三四十岁，是这些教授的学生们，他们在马英九时期是上不了台面的，
1: 对
0: 他们还很年轻
1: 嘛，也没有经过那一段的历练。
0: 对，可是现在这些国民党的中生代，哎，眼看都要退休了。眼看就要退休了，
1: 嗯嗯嗯，
0: 就是说他们在学界打滚了这么多年，
1: 是
0: 他们没有办法在，因为没有在中央执政，
1: 是
0: 那马英九的这八年，他们无法攻逢其胜，
1: 嗯哼，
0: 可是接下来十年，民进党执政十年，
1: 是
0: 那甚至我们可以看到了赖清德如果再连任的话，那就是
1: 16年，
0: 他们早就已经退休了，
1: 嗯，
0: 那其实这对国民党来讲，就是说我自己感觉是国民党内现在。本来国民党还有智库嘛，国策基金会什么的，
1: 对对对对。
0: 那现在这个机会也都停摆了啊，
1: 嗯哼，
0: 可能因为没有钱，
1: 嗯。
0: 那国民党这些人才，其实我觉得他们现在是已经出现了一个青黄不接的现象，
1: 是。
0: 不晓得你怎么感觉？我想你应该也刚好跟他们有互动了，
1: 嗯 哼, 哼，
0: 你怎么感觉这一块的？
1: 对，我觉得范老师的观察是非常正确的了哈，就说国民党过去引以为傲的两岸国防外交的人才，甚至刚刚范老师所提到这几位老师哦，其实都是大家的老师辈。
0: 对，
1: 哦，那这老师辈确实，你说在过去早期2000年政党对立之前的国民党的栽培，
0: 嗯，
1: 一直到2008年马英九重新执政之后，有些历练，不管是对美对中哦。嗯，整个在国防事务上面的历练，哦，这些人确实某种程度也被国民党引以为傲，说你看我们在两岸国防外交的人才，
0: 他们是强项，
1: 对，是我们强项，哦，那信手拈来这一票站开，哦，嗯，对，这个军容壮盛，哦，等等等等之类的。可是确实，几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经历过民进党现在你说现在从2016到现在2026十年的执政，
0: 嗯，
1: 这些国民党长期栽培的学术人才们，
0: 嗯，
1: 没有一个管道，或者没有一个平台，
0: 嗯，
1: 让他去发挥，
0: 对，
1: 哦，所以这些人其实就凋零了。
0: 嗯，
1: 你要知道，就范老师，你知道，就是说，基本上在学界跟在政界那个 所磨练的事项是不一样的。
0: 对，
1: 那当你没有办法在

0: 政治圈磨练的情况之下，然后2016到2026这段时间，也还有一件，刚刚我们前面也都提到，就其实两岸国际，甚至美中关系的变化是非常非常的
1: 剧烈的，
0: 剧烈的。
1: 对，
0: 那有没有跟上来？
1: 对，
0: 你还停留在2008吗？
1: 对，
0: 你还停留在1995吗？
1: 对，
0: 有没有跟上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1: 对，
0: 所以光这一点，其实就让国民党的这个。

0: 出现了断层，
1: 嗯，
0: 因为你没有一个所谓的储备完之后可以运用的平台，那当然就回到你这个党不给力嘛，
1: 对，
0: 哦，你没有办法那个有效支持，但是这是一个区块。那第二个区块呢，因为你没有这些平台的结果，
1: 嗯，
0: 那这样国民党路线的移转，哦，那当然还包括了转型正义之后国民党整个的萎缩，潘老师所提到的包括他们的智库等等之类，更让就是说这个僧多粥少，
1: 对，
0: 而且路线转移，
1: 对，
0: 所以更让极端路线或者是亲中路线的这些人啊，
1: 嗯，
0: 更掌握主要的这个话语权，
1: 对，
0: 哦，所以你会看到国民党现在著名的学者，
1: 嗯，
0: 哦，可能就是几种嘛，
1: 嗯，
0: 第一种就是常在台湾上相关亲中媒体的，
1: 对，
0: 哦，那当然这个就是有被刻意点名跟栽培的嘛，
1: 对，
0: 哦，啊，这个是不是国民党过去长期的培养人才？好像也不是，
1: 对，
0: 哦，也不太一样，
1: 对，
0: 啊，第二种什么？第二种直接干脆转往这个中国发展的，
1: 对，
0: 哦，我现在叫不出来这几个有名的这个国民党内的这种所谓的红派统派大佬，但是这些人在中国是有声量的，
1: 对，
0: 哦，不管是在抖音或在这些平台上面，嗯，欸，他们获取的这个掌声资源，
1: 嗯，
0: 哦，是很多的，赖月谦嘛，
1: 对，赖月谦，
0: 这一类型的，他就转往那边去了，
1: 对，
0: 所以你会发现变成是国民党内本来这些栽培出来的人才又被这样子的路线给边缘化，
1: 嗯，
0: 两边的夹挤的结果，你就是发现国民党出现了这个所谓两岸国防外交人才的真空，
1: 嗯，
0: 而且最可怕的就是刚刚范老师所提到的假设，而且看起来目前的趋势2028年如果赖清德总统继续连任的话，
1: 嗯，
0: 16年一个在野党他没有能力去培养或者是没有给这些两岸国防外交人才的发挥的舞台，
1: 嗯，
0: 有给他舞台的是中国，
1: 嗯，
0: 或者是中国所提供的在地代理资源，
1: 对
0: 的结果，那你整个党在这个所谓的就是智库路线，或者是这些所谓培养出来未来下一代希望，哦，要如果重返执政要接班的这些相关的这个学术人才，全部就往那个方向去了，
1: 对。
0: 这是很可怕的事情。
1: 对，
0: 还有第三个，就是因为你国民党本身的形象不明，
1: 对，
0: 哦，论述不清，你导致在更年轻一批的，
1: 对，
0: 三四十岁的，
1: 对，
0: 根本连投入都不愿意投入，
1: 对 对, 对，
0: 哦，要不就好好做研究，
1: 对，
0: 哦，要不就是他认为投入到他认为可以认同的政党里面去，
1: 对，
0: 所以当你放眼一望去，我们常常一直讲说，哎，那个想要找国民党在更年轻的两岸研究的学者，
1: 对，
0: 放眼望去，咦，啊，人呢？
1: 对。
0: 国民党引以为傲的两岸的这个学术交流的人才人呢？
1: 对，
0: 哦，所以这是什么？因为你的政党路线不清，你的论述不明，
1: 嗯，
0: 你也会让更年轻的学者他不敢有新的投入，
1: 嗯，
0: 哦，哎，当然还包括他本身政党的内部运作机制啦，
1: 对，
0: 等等。所以这三个因素的结果，其实我对于国民党哦，刚刚讲在这种所谓国防、两岸、外交、国安，
1: 嗯，
0: 这方面的凋零跟真空，
1: 嗯嗯，
0: 哦，我们站在一个客观的角度想，我们当然希望有一个壮大的在野党，
1: 嗯，
0: 哦，是可以去你说制衡也好，可是如果以这样的趋势来看，似乎这样国民党不复存在了。
1: 对，你刚刚讲像我觉得比较遗憾的就是说像赖月谦，赖月谦我认为他是一个极端的啦，
0: 哎，对对对，
1: 就是比较完全把重心放在中国，
0: 是是 是, 是，
1: 但是国民党里面也有一些比较中道的，不需要讲，也有一些比较，
0: 有有，当然有，当然有，
1: 他们是最可怜的，
0: 嗯，
1: 就是说他们不甘像赖月谦这样去对岸抛头露脸去干嘛，去讲一些他们可能不愿意讲的话，可是他们又
0: 他们在国民党现在的主流当中又没办法
1: 有
0: 发挥的舞台，
1: 又没有发挥舞台，
0: 对，
1: 然后像现在中央执政是民进党，
0: 对，
1: 可能很多的东西很多的计划也不会找他们，
0: 嗯哼，
1: 就他们就变成说
0: 我刚才讲的三方挤压，
1: 三方挤压
0: 它变成是失落的一代嘛，可以这样讲，
1: 对对 对, 对, 对, 对，其实我觉得最让我觉得是最可悲的，因为你去看就是说你看国民党，你我们都很熟，像文传会主委陈以新，
0: 嗯嗯 嗯, 嗯，
1: 他很优秀啊，
0: 对对，
1: 他英国的这个博士啊，然后这个也当过马英九时候的总统府里面的这个发言人等等，也当过什么副秘书长。可是你去看他最近的言论，让我觉得蛮讶异的，对对对，就是说他的一些言论，但是他真的，我这样子讲，如果当初韩国瑜当选总统，他就是外交部长，
0: 嗯哼嗯哼，
1: 我认为就是
0: 他还算是好的咯，
1: 啊，
0: 因为他有经历过马英九执政某段时间的栽培，也就是刚刚我说的他是有经历过这个执政之下的历练的，
1: 对，
0: 哦，那有些可能更是嗷嗷待哺，本来觉得可以
1: 有，可是你看因为在郑丽文的党主席的情况之下，他的言论
0: 那当然啦，
1: 就完全就是
0: 你只能往那个方向去
1: 转，就是，我们就觉得很遗憾嘛，
0: 对，

0: 对，
1: 就是说，当然我们知道大家有蓝绿有立场，但是
0: 对，
1: 还是很多事情还是要持平来看嘛。
0: 嗯哼，
1: 好，像你刚才讲的就是年轻辈，那年轻辈就会看哦，就是说我今天如果我的国民党吃来太严重，而国民党不能给我机会跟希望的时候，我就会不愿意再让人家觉得我是国民党的。
0: 嗯，
1: 我可能就会更偏向中性，
0: 是
1: 啊，甚至为了要迎合他，可能要更绿一点。
0: 是。
1: 那这个对国民党来讲，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人才的培育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你不给我希望，你不给我机会，我就可能就先保持自己中立的立场，我也不会帮国民党讲话。
0: 嗯哼，
1: 那国民党的人才就会变得，就像你刚讲，你要找一个比较年轻的国民党籍的学者就很困难。
0: 嗯，
1: 因为会出现这个情况嘛，因为他为了他自己
0: 嘛。对对对
1: 对
0: 对。
1: 然后你就看到就是说中国每年还在开一个什么两岸智库论坛。
0: 嗯，
1: 那去的那些人就永远是那些人。
0: 对，今年八月份就好几个了啊，什么两岸智库论坛，然后什么天府论坛哦，然后各式各样的中国的全国台湾论坛，还有一个在武汉的这个国家统一与民族复兴的论坛等等。光八月份中国这种大拜拜式的两岸的研讨会就不下四五个。
1: 对，
0: 可是就如同范老师所提到的，你会看到国民党去的就会是那样子的面孔，
1: 对
0: 哦，那他不会有心血，而且也不会有真正贴近台湾声音的，甚至是国民党这些本来心理声音的一个说法出现。
1: 嗯，
0: 对，
1: 嗯，那你觉得对中国来讲，他们难道不觉得这是一个问题吗？
0: 我觉得对北京来讲的思维是这样子的，
1: 嗯，
0: 对北京来讲思维就是北京现在对于统一这件事情，他早已不寄希望于台湾人民，
1: 对，
0: 更不寄希望于国民党。
1: 嗯，
0: 当然也不会寄希望于国民党的学者们，
1: 嗯，
0: 他更多是寄希望于自己，
1: 对，
0: 哦，所以其实他会认为说，你这些人能为我所用很好，
1: 嗯，
0: 不行，我再开发别的就是了，
1: 嗯，
0: 哦，那所以我觉得这是北京的思维，
1: 嗯，
0: 哦，他早就不寄希望于台湾人民了，
1: 嗯，对，嗯，所以那这些去的人都是同样的面孔，
0: 嗯哼，
1: 然后他们去到底能不能够表达台湾人的看法？或最新的民意，这点我是蛮存疑的。
0: 这一点从两个角度来看，
1: 嗯，
0: 第一个从北京的角度来看不重要，
1: 对啊，
0: 北京要的是有一群台湾人来，嗯哦，国民党的人来，哦，然后你看其实用他们的说法，哦，用北京的说法，岛内还是有大量的这个支持统一的爱国力量，
1: 嗯，
0: 这样就好了，
1: 嗯，
0: 他要营造的是这种看板形象，
1: 嗯
0: 哦，这个是第一个部分，就对北京来讲它的用途是这个，
1: 嗯
0: 哦，那第二个就是他要维持这样子的一个两岸有交流的这样子的一个假象，对，
1: 他
0: 这个假象是立基在九二共识之上，这就回到我们之前节目所提到的，我就回到这个立基，就是你看，两岸是可以和平的，两岸是可以交流的，你看这些蓝营的学者，过去的官员都可以啊，为什么有九二共识，他要营造出这样子的氛围跟假象，他要的是这些东西，他绝对不是要说希望透过国民党来实践他所期待的统一，希望透过国民党的这些所谓的您刚刚提到老面孔的老师们，然后就能够达成促统的目标，我相信他也很现实，他也知道这些人是为他所用的工具，而不是真正的一个统战的对象。
1: OK， 那我想国民党无法在中央执政的第二个问题，我认为是县市长没有未来的出路。我觉得这是很麻烦的。例如说，你说侯友宜他在新北市的政绩是真的是还不错了哈，他的民调70%以上都肯定他，而且甚至连民进党的支持者都肯定他。可是侯友宜在今年12月他卸任新北市长之后，他就几乎就政治这条路就结束了，
0: 是，
1: 然后他现在才69岁，而且身体很健康啊，那我们看到最近他常常跟赖清德同台啊，确实是不愿意为这个他们同党的新北市长候选人李世川帮他这个担任他的竞选总部的主委，那两个人的互动也很有限啊，所以外界一直认为说侯友宜可能想争取的是行政院长啊，因为我想他也选过总统嘛啊，他也没选上，可是他这个出将入相，总之就是华人社会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生的一个里程碑吧。所以他有人说他想当这个行政院长啊。另外当然就是彰化县长王惠美啊，他也可以说是政绩斐然啊，而且他现在才61岁，需要卸任了彰化县长啊。那你刚才说出来，他已经4次拒绝与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见面啊，也不愿意为他们同党的县长候选人魏平正助选啊。却是与赖清德跟卓荣泰同台啊，外界

0: 很多传言说他想争取的是内政部长啊。那另外台东县长饶庆麟，他也在十二月啊卸任。那饶庆麟呢，这个他是国民党籍的，可是呢，他这个不愿意支持国民党的提名的县长候选人吴秀华，反而与民进党前主席蔡英文跟这个民进党的台东县长候选人陈英同台啊。那甚至他的父亲因为最近往生嘛，
1: 是
0: 那这个饶颖琪往生，那这个告别式上赖清德颁的这个加冕啊，还亲自去悼念。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国民党现在无法在中央执政，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优秀的地方首长他没有未来。
1: 嗯哼，嗯哼，
0: 他除非投靠民进党。
1: 嗯，
0: 所以你可以看到，包含最近以来王惠美的言论啊，王惠美还感谢赖清德对这个彰化的水五金的这个园区的支持啦。
1: 对。
0: 然后你看，在汉光演习的时候，这个侯友宜是紧跟着赖清德不放，然后你再看台东县的县长的这个饶庆麟的言论，我觉得这个其实对国民党来讲，国民党过去认为说啊，反正我中央不执政，我在地方有执政就好了。可是这个可能会是国民党未来一个人才的一个问题。
1: 是，其实我就想举一个例子嘛，现在蒋万安好像在国民党内成为一方之霸，
0: 对，
1: 然后声势好像是这个天王，这个声势不输卢秀燕，
0: 对。
1: 可是我就问一句，假设2026年今年的九合一蒋万安胜选了，请问下一任国民党的台北市长候选人在哪里？
0: 对，
1: 这其实很核心的问题。
0: 对，
1: 国民党本身这个党没有在栽培人才。
0: 对，
1: 然后即便经历过这种地方选举的淬炼，成为一方诸侯，而且其实这个施政成绩也还不错，可是他没有政党轮替的希望跟机会。
0: 对。
1: 而导致他的政治前途其实到后来是一片茫然的。
0: 对，
1: 那样的情况之下，就几个路线了嘛。要不你就像傅昆萁家这个立委县长轮着换，然后大家轮流当这个萝卜蹲这样子。
0: 对，
1: 可这个不符合民主常态吧？
0: 对，
1: 那第二个一定会想要更上一层楼。
0: 对，
1: 或是转往中央。那样的情况之下，你发现可是我所属政党完全没有政党轮替执政中央的机会的时候，
0: 对。
1: 难免会有所动摇的，
0: 对，
1: 这个人之常情，就是说你基本上从事政治这个工作者一定会有这样的想法，
0: 对，
1: 这就回到国民党的根本的结构性问题。
0: 嗯，
1: 你的基本两岸论述没有改变，没办法取得人民的信任，
0: 嗯，
1: 你就没办法在中央执政。
0: 对，
1: 那你没办法中央执政，你的人才增补就会出现问题，
0: 对，
1: 就环环相扣了。
0: 对，
1: 倒过来更没有能力向民众展现你有在中央执政的机会，
0: 对，
1: 跟能量。
0: 对，
1: 所以这不就变成恶性循环，环环相扣了吗？
0: 对，
1: 所以这样一来，就国民党就陷到一个好像套套逻辑当中，
0: 对，
1: 无法自拔。
0: 对，
1: 其实国民党就如同刚刚方老师所介绍的，国民党现在其实就已经出现现在的这样的现象了。
0: 嗯，
1: 你从侯友宜、王惠美、饶庆麟一路下来，甚至黄敏惠，
0: 对，
1: 都不优秀，都不差。黄敏惠也是五星级的、啊，
0: 对，
1: 侯友宜也做的也不错啊。
0: 对，
1: 一圈这样绕着绕着，发现然后呢，
0: 嗯，
1: 然后就据点了，这个就变成套套逻辑的情况了。这确实是。国民党百年大党就是百年以来恐怕遇到的这个最大的危机。
0: 对，所以我觉得像年底我们看到像高雄市长陈其迈，
1: 嗯，
0: 或嘉义县长翁章良，他们都要卸任，那我敢保证他们一定进中央嘛。
1: 对对对，
0: 他们进中央，他们就会获得更多的历练，他们就会有所谓的培养他们的大局意识，
1: 对，
0: 或者他们可以增进他们的全国视野。
1: 嗯哼，
0: 那未来他们可能就更进一步成为中央的部会首长，
1: 是，
0: 甚至是更进一步，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人才很严重的危机啦。所以就像你讲了，国民党党中央不在乎是不是在中央执政，他们只在乎自己在党内的利益，因为他们要去跟对岸交换。
1: 是，
0: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的路线就不会改变，你的路线不会改变，你在两岸路线不清不楚，你就很难在中央执政。
1: 对啊，
0: 然后你的人才就会出现越来越少。然后没有在中央历练的机会，
1: 那你人才越来越少，说民众就对你越来越不信任，因为你这个党没有战力嘛，
0: 对，
1: 就越来越不信任，所以说就变成一个恶性循环的封闭逻辑嘛，闭环。
0: 对，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国民党无法在中央执政，第三个逻辑是人才沦为地方化，缺乏宏观的视野跟全面的角度啊，就是说国民党在县市长还是会当选，但是如果一个党远远的人才都是路平灯亮水沟清，
1: 嗯，
0: 那国民党。你可以看到，就是说他的人才就缺乏国际的视野跟宏观的看法啊。
1: 嗯哼，
0: 包含我们看到这一届的国民党立委，其实很多什么牛许廷啊，什么什么，都是从市议员做了一任，然后就选上立委了。
1: 嗯，
0: 那你看他们在立法院的问政表现，
1: 就七零八落，
0: 就七零八落。
1: 对啊，
0: 为什么他们根本不懂啊？因为他们只懂他们当地的 local 在地的 他们只是把市议员做大而已。
1: 对，
0: 因为他对于中央的财政、对中央的外交、国防、两岸政策，他对中央的政府运作，他完全没办法执行。
1: 最直接就是总预算。
0: 对，
1: 你看到那个预算，这个荒腔走板到这个程度，
0: 对，
1: 就基本上代表你没有准备好嘛？
0: 对，
1: 你没有中央的民意代表问政的能力。
0: 对，这个也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你从这一届立委你就看出来他们在质询的过程或者他们对中央政府的这个了解程度是非常有限的，
1: 是
0: 原因就在于国民党党内也没有这方面的人才、啊、
1: 嗯
0: 他们才能任凭这些人在那边胡搞、啊、
1: 嗯，
0: 这个也是国民党一个人才严重断层的一个问题、啊、
1: 是我完全赞成、啊、就是说国民党当然因为2024年选举关系、结果你把号称说要年轻化，结果就是什么、嗯、结果就是立委市议员化、立委地方化，
0: 嗯、
1: 哦，那这个结果就是这两年我们已经看到这样的惨痛的状况了、嗯哦、被少数绑架，然后再来这个问政的品质低落、哦、然后再来各种各样荒腔走板的不管从总预算经过各式各样的这种匪夷所思的现象层出不穷，这个的结果就是代表某种程度代表说你连本来、哦、以选举作为这个人才增补的这个部分、嗯、国民党的这个部分也出现了严重的应该讲说落差吧，
0: 对，
1: 一个严重的 gap， 然后
0: 对，
1: 而这个 gap 民众可以让你一次，也就是2024年的时候相信你一次投票给你、嗯、可是经历过这四年被这样摧残，你觉得民众还会相信2028年说、哦、国民党这一些这个地方化的这个国会议员、
0: 嗯
1: 哦、还值得信任吗？
0: 嗯，
1: 这些地方化的这些所谓的民意代表、
0: 嗯、
1: 还可以复托吗、
0: 嗯
1: 哦、这个也造成的是国民党他可能2028不只是在总统选举上面面临到风险、
0: 嗯、
1: 他连在国会选举上面可能都会被严重的民众去质疑、
0: 嗯
1: 哦、更不用讲你的不分区当中，因为不分区是这个政党所提名的嘛，
0: 对，
1: 那假设是这个我们所提到的就是你现在的国民党还是继续由郑丽文领导的情况之下，这种少数绑架多数的这样子的一个结构会不会让那个不分区代表更极端化、
0: 嗯、
1: 再有翁小林第二翁小林第三、
0: 嗯、
1: 那这个对于民众在投政党票的时候又可能有不同的想法了，
0: 对，
1: 所以国民党他的人才增补的问题恐怕我觉得那个问题啊可能就是已经慢慢浮现、
0: 嗯、
1: 在2028的时候恐怕就已经会被民众所放大镜来检视、
0: 嗯、
1: 就刚刚这两条不管是你是民意代表地方化所带来的这样子的一个问政的品质、
0: 嗯、
1: 或者是不分区立委的极端化、
0: 嗯
1: 哦、所带来的可能的这个施政绑架、
0: 嗯
1: 哦、这些东西民众也会看在眼里，
0: 对，
1: 那国民党里面的人真正的人才他也会很着急，
0: 对、
1: 哦、我那么优秀我排不上不分区，我培育了那么久我无法在国会殿堂里面表现我的专业，
0: 对、
1: 哦、那这些东西就会一层一层的去打击国民党的人才增补、嗯、以及民众对他的信心，
0: 对，那就会变成说大家看到你们在立法院的表现从这四年来、
1: 嗯、
0: 大家觉得非常不能接受的情况下就更不可能让你就认为你在中央更没有执政的能力，
1: 对对对，
0: 然后国民党就会变成越来越这种不分区的提名越来越极端化，我想可能不止翁小林，可能会比比如说像这个当初本来朱立伦不愿意让这个陆佩进入安全名单，
1: 嗯哼哼哼哼，
0: 就后来陆佩就去了民众党，
1: 民众党，对
0: 对
1: 对
0: 对，那些未来可能下一次就会国民党也会提名，
1: 对啊，就是被极端化绑架，
0: 对对对、嗯、这点我觉得是会越来越变成饮鸩止渴，
1: 嗯嗯，
0: 那特别是我这边提到一个就是比较重要的是一般的这种公务员，
1: 嗯，
0: 其实我们的公务员里面的系统里面过去当然是蓝大于绿，
1: 对对对，
0: 可是这几年也出现了嗯、改变，
1: 过去蓝大于是因为他寻求稳定，
0: 他
1: 倒不是真的认同你的一些思维。
0: 对 对, 對, 對, 對，那现在其实你去看，包含像外交系统啊各方面、嗯，其实都已经出现了轻微的改变了、哦嗯、好，所以我觉得这些当然都是值得我们特别关注的地方了。那我们的今天节目到这边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再会。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茬。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今天是星期五，生活美学的时刻，文哥来了，文哥你好。
2: Hello， 志毅，还有所有央广即时通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收听央广即时通，生活好轻松。
1: 在我们节目首播时间，这个日子很特别，也很重要，就是月圆人团圆的中秋节啊，很高兴呢，今天文哥跟我们一起来团圆了。所以一开场，当然还是要送上一些祝福的话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2: 是，祝福所有的好朋友在今天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日子里，举头望明月，耳畔听央广即时通。
1: 哇，太棒太棒了！
2: 在未来呢，这个事事圆满啊，这怎么样事事圆满呢？其实也不是那么难的事情，反正要求不要太高就好了。但是我觉得真的是很美好的一个日子。我不晓得志毅也是应该有感受到，你看在入秋之后啊，虽然前些天还是天气蛮热的，但是越来越有那种秋凉的感觉。在秋凉的氛围里面呢，我们走在路上啦，或者是活动啦，相对的觉得轻省许多。何况呢，在今天这样的一个圆满的夜晚里面，就台湾来说啊，这个我当然这个节目我们提前录制啊，但是可以想象的，应该千家万户很多人呢都在烤肉当中。那烤肉呢又越来越科学化了啊，越来越所谓卫生化了。有的人是在家里呢就着这个电磁炉烤，也是一种烤了。有的人呢是团聚在这个院子里面，团聚在这个什么活动场所里面，大家一起烤，共享那种欢聚的感觉啊。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把握这样的一个氛围，为自己的美好呢许下一个圆满的心愿。那当然这个央广即时通，我们的盼望就是，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要通通通，如果您有通，就要立刻的回讯，或者是呢有空的时候呢再给我们一些讯息，让这个微博平台上的央广即时通的也能够像满月一样圆圆满满的呈现给大家。好了，讲了很多了。
1: 好，谢谢文哥的祝福，真的是很厉害，临时丢给他还马上就可以说了这么长的祝福的话语。好，那当然了，我觉得首先可能还是要围绕在就是我们最近比较重大的事件啊。那这个事件呢，就是从九月开始嘛，我们就已经把在八月的时候去拍摄的随意出发的这一个拍摄的视频。那我们这次选择的是宜兰，第一支跟第二支都已经就是推出了。其实在听众朋友听这个集节目的时候，第三集也都推出了。所以希望听众朋友呢就是能够多帮我们点看哈。那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帮忙转发啦啊，因为你有帮忙转发的话，我们就可以一传十，十传百啊，这样的威力呢才会比较大一点点。毕竟啊，这一次呢我们可以说是花了很多的心思，砸重金，然后呢请到专业的团队来拍摄。那我很看了很多听众朋友的一些反馈，就说诶，有这个专业的人士拍啊，果然就是不一样。确实啊，他们就是去无存精啊，在这么短短的时间之内呢，把我们可能花三四五个小时呢所拍摄的过程呢

0: 浓缩在这个精华里面呢、啊。我自己看了以后都觉得，天哪，只有剪出这么一点点，我这么辛苦干什么呢？那当然是开玩笑了，但是不管怎么样呢，就是希望听众朋友能够多多帮忙。
1: 是，亲爱的听众朋友呢，在志毅的微博平台当中，我们陆陆续续的每个星期二吧，是不是都会推出这样？星期三，每个星期三呢都会推出。那么前后呢有六集，在包含这个星期呢，在过去的这个时间里头，我们看到第一集呀、啊，在这个龟山岛，然后我们看到鲸豚啊那样一个浪涌的一个情况啊，一个美景啊，真的整个身心都开阔起来了啊，这是第一个。我尤其我看到那个志毅呢，在这船头呢，那个双臂一张，展现出胜利的符号来啊，这是一个好的开始啊，旗开得胜。那第二集呢，就走入这个人文的气息里面。坦白讲呢，这个头城这个地方呢，大概我们其实从台北啊到宜兰是很近的，如果不塞车的话呢，大概30-40分钟的这个车程，我们就可以到头城，也可以到礁溪。但是一般来讲呢，大概我们向右转、向左转呢，一般来讲呢，下了宜兰的都会到礁溪去，因为那里有吃啦，有这个温泉可以泡啦，有夜市可以逛啦，等等的。到头城呢，反而去的比较少。哎，结果第二集呈现出来的是一种头城淡淡的人文风情。停在那个地方，先有一个咖啡馆的女主人来感受啊，来告诉我们她为什么到这个地方来经营，然后呢，呈现出来那种所谓的主业的美好啊，有一些人文在那里开拓啊等等的哦，这个文学气息很浓，而且是在地有根的这种文化味道，也许。步骤稍微慢一些些啊，但是呢，看起来有一种沉浸式的感觉。那另外呢，这个第三集就是这个星期呢已经推出的，这个就精彩了。这听众朋友呢，您看了以后呢，我们讲说外行人呢是看热闹，这个热闹绝对有的。将来呢，你有机会来台湾的话呢，这个传艺馆、传艺中心呢，您要去，而且可以住在那里呢，去感受到来自于台湾一般民间的过往那种生活的景貌。哎，其实是很热闹的啦，所以你看看这三集啊，打包起来，而且每一集啊，听众朋友呢，都在微博平台，特别是为微博平台的好朋友设计的哦，都含有这个，应该是正奖的这个机会嘛，
0: 对对对，
1: 大家有抽奖获得这个奖项的这个机会，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呢，微博平台的好朋友，这是特别的待遇，这三集您好好的看，哎，前面的那几集就不能再参加正奖了嘛，对不对？
0: 第一集我们已经抽出来了啦，就是有截止日期了，就在截止日期之前呢，赶快来参加就可以。但是我发现呢，就是可能大家都没有看到最后，所以其实一开始这个猜题并不是那么的踊跃。我一定要跟听众朋友再次的声明，这真的是读后就是微博的听众朋友啊，因为呢，在其他的平台其实是没有抽奖这个环节的，就只有呢。单纯的看而已啊，那我想说就是不用太多的竞争对手，然后还要再跟听众朋友强调的，在微博我们是抢先播出，所有的这个影片呢的首播都是在微博，我们选择星期三来播出，其他的平台通通都是隔天，也就是呢星期四才会推出，所以真的就是读后所有对于我们央广即时通啊、阳光鲤鱼台，还有我们央广的这些好朋友们，就是有一个。优先权的意思啦，
1: 哇没想到今天不但看到满月呢，更是感受到了自己在这样的一个微博平台里面呢，跟央广即时通互动的有那多么从容的这种感觉。亲爱的听众朋友，那您的动作就一定要快了，也许第一集第二集呢赶不上呢这个赠品的机会，就是抽奖的机会，那第三集第四集第五集第六集你就好好的把握吧，毕竟这是一个用心端出来的作品啊，所以听众朋友能在感受之余呢，也能够给予我们更多的回馈。我相信呢、啊，在未来的这个时间里头，您说呢？这个如果有好成果的话，谭志毅小姐呢，上山下海，这已经是其次了，她可能还要登月。今天是中秋节嘛啊，如果真的果真的这个有好的成绩呢，一飞冲天呐、啊，所以大家呢可以共同。 同的来努力的，总是大家创造美好嘛。主持人拼命在台上呢，使出了浑身的解数，也确确实实需要从这些细微的地方来认识台湾。真的很谢谢谭志毅，还有我们的制作团队。
0: 是啊，
1: 其实制作团队不多了，是啊、但是志毅呢，这个前台后台跑啊。不过这一次真的是有这个摄影师啊，来提供这样画面的一个呈现啊，剪辑啦、啊，的确是不一样的。我们的用心，希望朋友们您能够看得到。
0: 对，希望听众朋友还是要后续的帮我们多多加油啊。尤其呢，像是中秋节啦，哎，又碰到了这个周末的假期呀、啊，时间应该比较多一点了、啊。希望大家就多分一点点时间给我们，来观看啦，或者是帮我们转发、帮我们推荐哈、啊。这个就要靠大家，就是帮忙手把手的帮忙了啊。好，那接下来呢，还有点时间呢、啊，就想要跟文哥来聊一聊，就是有关于文字跟声音的这种趣味的连接，好吗？
1: 今天呢，我们来谈一点呢，这个是跟视觉有关，好。
0: 嗯，
1: 因为就今天我们看月亮嘛，赏月，哇，圆圆的月，有人说呢，哇，这个美国的月亮呢比台湾的月亮还要圆。我还记得以前呢，沙姐跟我说过，她说真的，美国的月亮特别的圆。
0: 对，我也有这种感觉。
1: 啊，你哦是哦，
0: 对对对，我去了以后才发现说，哎，这句话不是说假的，可能是用纬度的关系吧。
1: 啊，对对对对。好，那今天呢，我们就简短的聊一个有关于视觉的话题，这也跟美国有关系啊，所以视觉可以改变很多的这种意象啊。
0: 嗯，
1: 我想很多朋友应该都听过摩根史坦利啊，这个摩根指数啊，如何如何的，我们在很多的这种财经的讯息里面可以听得到。那美国的这个摩根财团有一位创始人呢、啊，就是摩根先生啊，摩根的创始的这个摩根财团。可是您知道吗？当年呢、啊，这个摩根呢、啊，他从欧洲漂泊到美国的时候，漂洋过海到美国的时候呢，他穷的只有剩下一条裤子啊。那后来呢，他们好不容易落脚美国，就跟太太呢一起研究到底要怎么做生意。他们刚开始的时候呢，是卖鸡蛋。我就开了一个小杂货铺呢，来卖鸡蛋。可是摩根呢，我们知道这美国人呢、啊，就是身材长得蛮高壮的。那太太呢比较娇小，那摩根就觉得很奇怪，说每次卖鸡蛋的时候呢，他的太太的营业额啊都比他还来得多，还来得高。他就开始去研究，到底是我长得比较丑啊，还是我太太呢长得漂亮？后来他得出了一个结果出来，他觉得呢，因为他卖鸡蛋的时候，在过往那个年代了啊，他是摩根呢用手掌托着鸡蛋的。那因为他个头高嘛，所以手掌很大，相对的鸡蛋就显得很小啊。那志毅就知道了，因为他的太太呢比较娇小啊，所以呢挑起鸡蛋来呢。哦，看到哇，这个鸡蛋好大一颗啊！那这个树大为美啊，蛋大呢为便宜啊，所以呢，很多人都喜欢跟摩根的太太买鸡蛋。后来摩根就想了，哎，那这样子好了，我就不用用手呢来托蛋，干脆啊，我把这个鸡蛋呢放在一个比较浅、比较小的盘子里面。然后呢，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卖，相对性的这个售货的额度呢就提高了。哇，果真的是如此。所以我们今天讲视觉，我们看到圆圆的月亮，我们再想到这个摩根的卖鸡蛋，他就是经过这样的一个转变。当然摩根呢，他不会以卖鸡蛋做满足的，所以不然的话我们今天就看不到这个摩根的集团了。后来他就把这样的一个视觉的感受呢影响到的他的其他的经营管理里头去，开始呢延伸出什么经济学啦，什么心理学啦、等等的啊，所以创造出这个摩根的大企业来了。当然很多的事情是很多因素构成的啦，不过这样的一个小故事呢，或许在今天我们举头望明月的时刻里面呢，也让朋友们呢充分去感觉一下啊，视觉的感受。我们在平台里面听这个节目啊，这是一种听觉啦，也值得跟朋友们来共享。我们有很多的话题，可是像现在呢，这个志毅，不管是在抖音的平台啊，又或者呢，在现在微博的平台里头，都会有这些视觉性的东西出来。尤其是每次我看到志毅呢，呈现出来那个美美的画面啊，在抖平台里面，哇，什么日月潭啊，什么101啦啊，我看的真的是觉得一种赏心悦目的感受。 啊，所以视觉的创造效果呢有那个必要性，这是在今天的这个圆月的日子里面呢跟大家来分享的讯息。
0: 对，原来视觉跟赚钱有这么连结的这么

0: 紧密啊，因为就让我联想到在前几集节目吧，文哥也有提到，就是如果要卖咖啡的话，你要觉得它香浓，这咖啡杯的颜色也要选对。
1: 没有，不是，如果要香浓，是为了要省钱。
0: 对啊，就是让大家能够有错觉的感受啊。那事实上，你可能本来没那么香浓，但是因为颜色的关系，就会让它变得更香浓了。
1: 啊、对的，对，又省钱又香浓啊！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人是很好骗的。
0: 好，那不管怎么样了，还是希望呢，在这个中秋节的这一天呢，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呢，中秋节快乐啊！那也谢谢文哥一直不断的帮我呢，就是做宣传。那也希望呢，过了中秋节之后呢，我们的成绩能够越来越好喽。
1: 啊，一定圆圆满满的，期待期待，朋友们，我们大家一起加油，拜拜，
0: 谢谢，拜拜。

0: 夜里的风声，街角的灯火，都像是一首歌的序章。或许您曾在旋律里悄悄落泪，或许您曾被一句歌词轻轻抱住。音乐不需要语言，却能说出我们藏得最深的心事。心入音乐，音入心，带您在音乐里找到情绪的出口，在旋律中听见最真实的自己。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音乐聚光师谭志毅。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音乐心理师戴生峰。
1: 让我们用跨类型音乐
2: 带您感受心理的共鸣。
1: 今天呢是中秋节，所以呢在这里要先祝福大家
2: 中秋节快乐，吃月饼咯
1: 是啊，看月亮还要吃柚子啊、
2: 嗯、对对对。
1: 但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不是跟月亮有关系呢？我们先来听听看第一首音乐作品是什么。

0: 好的，其实我们今天呢并没有安排跟月亮相关的音乐作品，因为呢我相信在今天打开广播每个节目大概都会播出类似的音乐作品，
1: 而且应该各位听众朋友大概都至少听过十遍以上的月亮代表我的心了吧所以今天不听好像没什么时间可以听，对不对？
0: 所以我们一定跟人家不一样，
1: 对，绝对不用月亮代表我的心，我们会用音乐来代表我们的心。
0: 是没错，我们今天的主题叫做秋天心也换季。真的，其实老实说了，在台湾的这个夏天呢、啊，到秋天真的差不多要到中秋节这个时刻呢，我们才会感觉好像天气慢慢的变凉了，虽然立秋早就过了。
1: 对，的确没有错。其实呢，因为台湾的这个纬度比较低哦，所以呢，如果按照我们这个中国古制的这样的一个24节气来讲的话呢，其实尤其这个夏天通常会延长半个月到一个月之久左右、哦、所以即使啦，就算是中秋节过了，偶尔这个秋老虎的反扑也蛮恐怖的。只不过呢，其实秋天以戴老师住在这个台湾的中南部来讲呢，倒是有一个小小的生活经验可以跟各位分享。如果秋天的时候有一种昆虫会大量发生，当那种昆虫飞过来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秋天来了，红蜻蜓。对，红蜻蜓非常非常的有趣，它正夏天的时候基本上不会出来，但是呢你只要早晚开始有一点点凉意，比方说呢像戴老师早上去晾衣服的时候看到红蜻蜓，大概就知道呢今天早晚会偏凉，那种感觉就很明显。
0: 早知道我就应该第一首曲子播小虎队的
1: 红蜻蜓哎，下次真的也有很多的这个跟季节有关的这些生物啊、哦，在我们中南部的话呢，因为比较广一点呢，这个房子没有那么多，所以生物的这个量还蛮大的，我们都可以看得到他们，所以提醒我们季节已经更换了。
0: 是没错，所以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曲子选的我觉得也算是蛮有道理，因为张学友的秋意浓，我觉得呢这首曲子它最特别的部分就是在于浓这个字啊、因为我们知道季节的转变呢，它并不是说今天夏天明天就变秋天，
1: 没错，
0: 它一定是会有一个慢慢的过渡期，那直到了中秋节这个时刻呢，你就会发现秋天真正到来的那种感觉就会比较明显的呈现了，所以才会呢选这首曲子当做我们今天的一个开场曲。
1: 对，没错，而且呢其实各位你有没有发现呢，春夏秋冬四季里面我们绝对不会出现春意浓夏意浓跟冬意浓只有秋意会浓，原因在哪里？因为秋天最适合人居，各种的温度啦湿度各方面都最舒适的状态，所以这种浓呢让我们觉得可以浸在秋天里面。那春天呢万物萌发，那是活力的季节，夏天千万不要太浓会热死，冬天也不能太浓，这个会冷死，所以呢秋意浓的这个浓字可以说是呢是整个对于四季形容里面最经典的一个形容词。
0: 没错，而且我觉得好像这个季节真的跟我们的这个情绪的能力是关联性非常的强，因为我们常常会觉得说为什么秋天感觉好像会让人容易感伤呢？
1: 因为呢这个白天越来越短晚上越来越长啊、哦。那我们都知道呢这个白天尤其我们有个非常重要的荷尔蒙呢叫做血清素，那这个血清素呢是随着我们太阳也就是光亮啊、哦，那它会呢分泌让我们觉得呢很开心啦很幸福有理性的幸福感，那如果这时候呢日光越来越短的时候，当然我们就会觉得有那么一点点的忧郁的感受，所以咯秋天更需要出来晒太阳。
0: 真的，所以我们今天为听众朋友来安排的音乐作品呢其实是透过这个秋天来展现出情境跟记忆哦。马上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单元。
2: Hey，别再听歌只听表面，小心旋律和歌词都有心机，快跟我们一起来破解歌曲里的心理密码。
0: 好，在今天的歌曲里的心理密码的第一首曲子呢，哇，我觉得还蛮传统的，有一种艺术文化的感觉。这首曲子呢叫做《月色秋声图》其实呢这是史志友他的音乐创作的作品啊。光听到这样子的一个曲名你大概就知道，其实这首曲子的创作灵感是来自于南宋的画家马和之的《月色秋声图》啊，也就是呢这首音乐作品基本上就是看了画以后呢有感而发而创作的一个音乐作品。
1: 对，所以呢这就是我们心入音乐音入心呢时常向各位听众朋友们提到的我们的联觉啊、也就是说呢从视觉的感受，那我相信呢秋天其实是我们四个季节里面呢色彩最多的，怎么说呢，这个尤其树叶会转黄转红，然后呢变成褐色掉下来，很多的果实呢也会从青绿呢转成成熟的颜色哦。所以在这么丰富的颜色跟图像的这样的一个 刺激之下呢，音乐当然就是我们音乐家们创作的主要来源。
0: 没错，其实呢，在这首曲子并不是要告诉我们秋天应该是什么样子，而是呢，留下了一个很大的空间，让我们每一个人在听音乐的时候，把自己想象的秋天放进去。就像戴老师说的，因为它有很多的颜色，在你心目当中的颜色到底是什么？等一下就是透过这些音乐呢，大家一起去把它组织出来啊。所以这首曲子呢，它描写的并不是属于秋天的热闹，而是呢，好像你自己心静下来之后呢，才能够看到的秋天。所以在音乐的部分呢，我们也会发现，就是它的设计很特别。为什么是用月色跟秋声？其实这两个本身呢是不同的感官，对不对？你比如说月亮是用看到的，可是秋声是透过耳朵去听到的。所以它现在是把这个两个结合在一起之后呢，那个层次跟丰富就不一样了。
1: 对，没错。其实呢，月色秋声这里面最重要的就是呢，当我们赏月的时候，秋天可以说是呢这个声音线索呢最丰富的一个阶段哦。那这时候呢，我们会听到很多很多的像是这个鸣虫啦，或一些蟋蟀的这些声音。那这些声音呢，其实就丰富了月色。怎么说呢？因为月色其实是银白色的寒冷的色系，但这些声音呢，却又是温暖的声线。所以这两个调和起来呢，就会让整个的音乐作品显出非常丰富的色彩。
0: 没错。那我们现在呢，就来欣赏这首史志友的《月色秋声图》。

0: 好，那我们知道呢，今天是中秋节嘛，所以我们呢在这个季节当中一定呢会希望能够看到月亮，那总是会抬起头。那有的时候呢抬起头不一定可以看得到月亮，因为毕竟月亮它不是每天都出现的，还要看日子嘛，再加上还有天气的配合，比方说今天下雨或者是云层太厚，你也见不着月亮，所以我觉得反而看到天空上的星星的机会会比较多。
1: 对，不过呢真的坦白讲，我一直记得呢，尤其在秋天的时候，我们台湾北部的天气比较不好，容易被东北季风影响，好像台北人看到皎洁明月的机会不太多呢。
0: 是啊是啊，所以每次看到的时候就很兴奋，就想拿手机来拍，但是很难拍得很美。
1: 对，或者怎么拍，就这个圆圆亮亮的，不如拍路灯。对，我们每一次很多人传那个中秋节月亮满月传给我，第一个反应就，你拍路灯干什么？对，毕竟都会有这些小小的落差。
0: 对，我们的手机它其实还是没有办法，就是
1: 对对对，还是不是那种天文望远镜那种的。
0: 我们今天为听众朋友来安排的是乌迪乌迪他们的这一首《秋夜星空》啊。那乌迪乌迪呢，他们就是以这个乐器创作为核心的一个乐团。那他们的音乐作品呢，都是能够呢把这个心中的一种情绪给展现出来。那《秋夜星空》这首曲子，第一个感觉的印象呢，就是它的空间好像被打开来了。可是这个音乐呢，它的这种感觉呢，不是那么的密集，感觉它的旋律啊，还有节奏都保留了很多的呼吸感，这就有点像我们抬起头来看天空的时候，我们的视线其实不会放在同一个点，就算是我们要看星星好了，我们会发现那颗星是最亮的星，或者是哪边的星星的密集度是最高，是会去扫射的。那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哇，原来天空是这么的大，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这种星空的效果。
1: 对，没错，像戴老师呢，今年的暑假呢跟家人去绿岛，那绿岛的光害真的非常的少啊，所以我们去观星，哇，那真的是满天星斗加上银河，非常的感动。但的确没有错呢，我们真的如果你一直盯着看某一颗星星看的时候，有时候真的眼睛会很累啊。所以就扫射扫射，倒是一下下也就很舒服的休息了呢。
0: 对，就是因为有这样子的一种想法呢，所以在这首曲子当中，它的音乐呢不会很满，反而是让你会感觉到这个音乐当中的空白呢，是会让你去感受到天空的这种辽阔感。同样呢，在这个时刻你的心情或者是你的情绪呢，就有地方呢可以去好好的整理了。所以这首曲子我觉得它非常的特别。再来我想要请教一下戴老师，其实我小时候看天空，就是天空就是晚上的时候黑黑的，看久的时候其实心里会有一种好像害怕的感觉。
1: 的确没有错。其实呢，这很多的说法一般来讲呢，大家都会用潜意识的角度来看，也就是说呢，很多人会觉得呢，这个在

0: 暗夜星空的时候呢，独自一个人望着，因为它是黑的，我们会不知道它的背后有什么、
1: 啊、对，
0: 那也就是说呢，人们呢本来对黑本身就一种崇敬跟一种畏惧的感觉、啊、那所以呢，这种畏惧的感受性呢，潜意识里头对于未知的焦虑呢被触动了，所以会感觉到害怕。不过呢，坦白讲，这个黑换个角度上来讲，它本来就是宇宙本来该有的颜色。
1: 哦，原来如此。我觉得在这首曲子当中真的有把那种敬畏感呢也展现出来了。好，那我们现在就来听这首《秋夜星空》。

0: 金，我是音乐聚光师谭志毅，
1: 我是音乐心理师戴胜峰。
0: 在我们今天中秋节为听众朋友来安排的主题是秋天心也换季，真的也哈，就是我们除了衣服要换季之外，心情也要做一些转变了。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可能渐渐到了冬天之后呢，我们有很多的东西是要整理的，那等到这个整理完之后呢，就要去迎接新的一年。所以在这个过渡的季节当中呢，其实是我们可以好好来整理的时刻了啊。
1: 的确没错。
0: 那今天为听众朋友来安排的这些音乐作品呢，也都跟秋天有关系，而且是尽量的这个曲风都不一样啊。接下来我们要为听众朋友来安排的是舒哲他的《草原上的秋风》。对，你看秋天有秋天的天空，草原上的秋天又是另外一种风情了。
1: 对，的确没错。其实呢，风这件事情呢，在我们这个东亚地区呢，是最能够具有季节代表性的。原因在哪里呢？因为秋天的时候呢，风向就会正式的逆转，从夏天的南风、西南风、东南风呢，转成冬天的东北风或北风。那这个转换的过程中呢，有一种非常少见的风，极为偶尔的，尤其在台湾真的很少见啊，叫做西风啊。正西风呢，在台湾是非常非常少见的一种风。不过如果在中国的华北地区的话呢，西风就会是秋天最有代表性的一种风向啊。那就像戴老师当时在日本也一样，日本就有很多的俗谚是讲西风，也就是说呢，当西风吹起的时候呢，柿子就黄了，然后呢，稻穗就饱满，所以这种秋风呢，其实带来的就是大陆的干空气。那这种干空气呢，带下来给台湾的感受就是凉爽清爽，然后呢非常没有负担的感觉，很多人都在等着这一道封面。
0: 真的耶，我觉得秋天最容易被身体感受到的就是戴老师你说的风。
1: 对，
0: 对， 对，
1: 没错，干燥的清爽的，
0: 对， 对，而且是舒服的，不像夏天你可能吹到的风是那种焚风，你说不如不吹好了。
1: 对，
0: 对， 对，
1: 或者像那种有点像湿气很高的蒸出来的这种感觉。
0: 对， 对， 对，所以我觉得秋天是一个最容易让身体有感知的，因为你是会很心悦的去承受这样子的一种感受性，
1: 期待它。
0: 对，然后你就会觉得、好舒服好开心。那你的因为自己的心情改变之后呢，当然你的感触就会很多，也会激发一些创意啊。
1: 对，
0: 那我们今天要为听众朋友来安排的这一首舒哲草原上的秋风。那舒哲呢，其实他是台湾的音乐创作者，同时呢他也是吉他的演奏家啊。那他的作品呢都是非常的具有空间感啊，或者是舒适感的这种音乐的画面啊。那这首曲子我觉得它最大的特色就是有流动性，因为刚才呢我们可能看到这个星空呢是属于很辽阔的秋天，那还有我们前面播的像是月色秋声图呢，它可能是一个比较静态的秋天，那如果是草原上的秋风呢，那应该就是一个移动式的秋天。它的旋律呢确实也就像是风一样的不断的在往前进，它不会长时间待在同一个地方，当然这也是这首曲子呢它要呈现的一个重点咯。那我们现在就来欣赏这一首《草原上的秋风》。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听的是非常特别的一首曲子啊。那这首歌名呢，听起来它也是一句成语，叫做多事之秋哈。老实说，我觉得这是有另外一个特殊的意义。也许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秋天，但是呢，在文字上来讲，秋其实它也是指时间的意思。
1: 对，没错。
0: 对，那多事之秋就代表说，哎呀，这个时候呢，是可能好多事情通通积聚在一起的时刻。
1: 对，的确啊，这边的多事之秋呢，如果以原来它的成语的说法的话呢，并不是专指秋天很多事儿啊，而是指呢，其实在某一个很短暂的时间里面呢，一瞬之间所有的事情都炸出来的。我相信各位应该都有这种经验哦，闲的时候呢，闲得发慌，手机都快要滑到手扭到了。但是真忙起来的时候，真的你连看手机的机会都没有啊。也就是说呢，所谓的多事之秋呢，代表就是呢一个忙碌的时间点，而忙碌的时间点呢，相对来讲，秋天似乎也非常的忙碌。我们要收割，我们要收藏，我们要检视，我们还要准备冬天，好多好多的事情要做。还有呢，比方说，如果像在台湾的话，还要去抢这个换季大拍卖啊，很多东西可以做。还有一个更厉害的，就是秋天的食物往往是最好吃的时候，还要不停的打牙祭啦、养脂肪啦、度冬哦。所以呢，其实多事之秋本身来讲，也有很多很多丰饶的意味存在。
0: 没错，就是因为呢，你看秋天有这么多的事情，用什么样的音乐形式来呈现是最适合的呢？答案就是爵士音乐。
1: 没错，
0: 对不对？
1: 最自由了。
0: 对，而且呢，爵士音乐就好像说你有一个方向，可是呢，你接下来它会出现什么样的一种音群，或者是音色，或者是这个旋律，都是在期待，因为它可能随时会改变。毕竟呢，爵士音乐它有很多是属于即兴的部分，有很多呢都是一种临时的创造，这也就是爵士音乐它最精彩的部分了啊。那今天为听众朋友来安排的是四爪乐团他们所演出的《多事之秋》。那四爪乐团呢，他们这四爪其实是活跃在爵士音乐界的非常优秀的音乐家所组成的，包括了有萨克斯风的杨小恩，还有钢琴家许玉英，低音提琴家徐从玉，还有呢爵士鼓的林伟忠。那四位呢都是在台湾非常可以说是丰富经验的爵士乐手了，而且这次呢他们还结合了作曲家温龙信老师来合作啊。那他们呢就是按照的这个温龙信老师呢所提供的旋律、和声还有节奏的方向，然后四位乐手呢再透过编曲还有即兴，就把这样子的一个作品呢赋予了新的生命。所以你在听这些音乐作品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这个爵士音乐的这种不确定感真的就好适合来表演秋天的效果。
1: 对，尤其呢秋天呢，在这一种呢，我们虽然觉得它好像有一定的规律的情况之下，其实秋天也是充满了变数啊。所以呢，其实呢爵士音乐真的是非常适合秋天来享用。
0: 没错，但是我也很好奇啊，我记得以前老师说过啊，我们的人的心理其实是比较喜欢稳定的，可是要如何去面对这种爵士音乐又不稳定的情况，那到底是什么样的心态呢？
1: 所以其实呢，这反而是呢，因为我们心理追求稳定，而透过呢这个爵士音乐的不稳定呢来去宣泄掉压力。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投射的一个方法。
0: 对，因为我们总是会有一些不稳定的部分。

0: 部分，但是它不希望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可是你如果透过音乐去抒发的话呢，你就觉得一切都自然了。
1: 对，没错。而且这些音乐呢本身来讲又具有非常多联觉的功能哦，那它可以透过各种的情绪转折的方式呢，把我们的这种未来焦虑呢至少可以拉回现在，专心的来听音乐。那这种现在的专心感受呢，就能够让我们的这一种多样的焦虑消失。
0: 哇，好棒。好，那我们现在就来听这首《多事之秋》。

0: 好的，其实多事之秋听起来应该是很多事情很忙很乱啊，但它并不可怕。如果我们的生活突然变得很乱，我们就可以想象这些爵士乐手是一样，就是先听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再来决定下个音怎么走，所有的操控权都在自己的手上。有这样的这种肯定的感觉的话，其实就不害怕了哦。
1: 是的。
0: 好，那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最后一个单元。
2: 压力大，心烦意乱，别担心，跟着音乐找回平衡点，音乐处方间。

0: 在今天的音乐处方间呢，要跟听众朋友来推荐的是张雨生《我是一棵秋天的树》。为什么会特别想要用树来当作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曲子？主要的是呢，这首歌曲把人变成了一棵树。我们知道树其实它不会移动它生长的地方嘛，所以它能够做的事情呢，就是会去经历阳光啦、风雨啦、春夏秋冬，然后呢还是继续的站在自己的土地上。所以我觉得这首歌曲它是一种相当成熟的力量。
1: 的确没有错。其实呢，我是一棵秋天的树呢，在整首歌曲里面呢，张雨生真的非常的收敛了，整个唱起来可以说张雨生呢，在他的这些代表作里面呢，在 KTV 里面呢最容易唱的一条歌啊。那怎么说，也就是说呢，他透过这些非常成熟的、非常稳重的这种表现方式呢，让整个秋天的树这种感觉让大家知道，其实他的音乐已经成熟了。同时呢，秋天的树往往代表的是可以给予更多、更丰足的感受，那这种感受呢，也代表张雨生当时的一个音乐的成长。
0: 对啊，因为我们也不希望呢，就是在中秋节这一天呢播的曲子让大家觉得好像秋天很感伤，其实并不是啊。那会选择这首曲子呢，就是我们知道在秋天的时候呢，树叶会慢慢枯黄，可能会随风而吹落，但是呢，树还在。对不对？也就是说，
1: 根基还在。
0: 对，就是说，过了冬天之后呢，到了春天，我又可以重新开始，所以它算是一种循环啦。
1: 是的，
0: 也就要告诉大家，也许在这个时刻呢，是你整理，在整理的时候，你会发现，在过往有一些不是那么好的事情，可是呢，我们也透过这个整理呢，去把这些东西给放掉，然后呢，你要相信呢，就是接下来还是有机会能够进入到一个新的开始，那你就好好的把握机会，不是要你马上的跌倒站起来，而是说可以在这个时刻好好的重新的整理自己。
1: 没错。
0: 好，那我们今天节目最后呢，就要在张雨生的这一首《我是一棵秋天的树》的歌声当中跟您说声再见了。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1: 拜拜。

0: 生活可以慢一点，
1: 用心听，
0: 用心看，
1: 用心呼吸，
0: 你也可以环保健康快乐生活。
1: Follow me，
0: 一起乐活深呼吸。

0: Hello， 欢迎加入今天的乐活深呼吸，我是季杰。2026第七届台湾科学节即将要登场，今年的主题是科学共享，永续启航。今天很开心，我们到达八斗子，邀请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来跟我们分享如何搭配第七届的台湾科学节，规划一系列让国人可以知海、亲海、爱海、永续海洋的丰富多元的活动哦。请一定要锁定今天的节目，你就会知道了。而今天邀请到的这位来宾，我们先来听他的落火宣言之后，再请他赶紧的帮我们介绍今年海科馆以科学共享永续启航为主题第七届台湾科学节到底准备了哪些丰富精彩的内容哦。
1: LOHAS
2: 我的乐活宣言，
3: 大家好，我是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展示教育组的助理研究员叶嘉诚。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浪费。外出用餐携带自己的用餐餐具，那需要外带食物的时候呢，可以尽量自备餐盒跟提袋，减少一次性的塑胶使用。除了可以减少垃圾的制造量之外呢，也可以减少自己摄取到塑胶微粒的机会，是一个一举数得的行为哦。

0: 欢迎所有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乐活深呼吸，我是季杰。2026第七届台湾科学节之后即将要开始，那今年的主题叫做科学共享永续启航。今天呢真的很开心邀请到一起来参与台湾科学节的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在空中跟我们分享一下下今年他们如何以今年的主题来做活动的规划，有哪些精彩的内容。今天很开心邀请到的就是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展示教育组助理研究员叶嘉诚博士在空中陪伴我们。Hello， 研究员您好。
1: Hello，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研究员很像海科馆，每一年都要参加台湾科学节吼。那今年主题叫做科学共享、永续启航，那海科馆会朝什么面向来做活动的规划？
1: 其实呢，我们海科馆任务就是培养国人知海、亲海、爱海跟永续海洋的一个责任，所以我们在设计这些海洋的活动的时候呢，会借由认识海洋的过程，然后慢慢的让群众去亲近我们的海洋。那因为你去亲近了海洋之后呢，你会发现说，其实我们跟海洋的距离，无论在食衣住行上面，其实都相对的是比较近的，不是那么遥远。当你接近了它之后呢，你也会发现说，哎，有一些是海洋美丽的地方，比如说海洋有很多海洋的生物啦、地景地貌啦，甚至是有的人心情不好就喜欢看那些潮起潮落啦。那但是呢，也有一些是跟我们生活比较有关的，跟渔业、跟运输，尤其是人类最常用的海洋生物的这些资源，这些东西呢，其实跟我们的日常生活也有很大的关系。那另外一个呢，是比较新兴的产业，就是所谓再生能源，或我们称为永续能源的这一块，那包含利用洋流、潮汐或者波浪怎么样来发电的这个过程。当然海也有令人敬畏的一面，比如说海面上生成的台风啊，或者是像最近南台湾因为在海洋附近所生成的，光是一个热带性低气压，它可能就会造成我们人类的财物或生命的损失。那这些不同的一个面向，其实都会需要是让来参加科学节，或者是说来体验我们的一个活动的民众，可以从中去了解，跟能够借由参加我们的活动来对于海洋更了解、更亲近。亲近了之后呢，去喜欢上它，喜欢上它之后，他就会想说怎么样去永续去保持我们海洋的一个状态，大概就是我们目前规划的整个想法。
0: 所以之后研究员会针对在今年台湾科学节海科馆推出的活动一一深入帮我们做介绍。当然也很想问研究员哦，因为海科馆真的是台湾非常重要的海洋科学教育的场域，那也有地理的优势，因为你们真的就是一走出去就看得到海。那为什么海洋特别适合成为大家认识科学的入口？
1: 其实呢，就像刚刚主持人提到的，我们台湾呢其实是一个海岛型的国家，四面周遭其实都环绕着海洋，除了少数的几个县市之外呢，其实大部分都临近我们的海洋。一般人听到海洋的概念呢，都以为怎么去运用所谓的海洋生物资源，也就是我们常见的海鲜啊，或者是观赏用的水族的生物这些方面。但是呢，除了这些方面之外呢，其实还有很多跟海洋相关的议题。就算我们要从海鲜来举个例，我们春夏秋冬都会有不同的季节的鱼类是适合我们人类去取用的，比如说像春天的白鲳、五仔鱼，或者是夏天的尾鱼、小卷，到了秋天可能就会有螃蟹、秋刀鱼，到了冬天可能是乌鱼、青鱼，这些不同的季节，那为什么都要食用这些不同的鱼类？最主要呢，就是这些鱼类在不同的一个季节里面呢，它可能就会有繁殖季，或者是它刚好大量出现的一个时机。所以像这个呢，其实都是配合着科学的一个概念 念在里。甚至呢，像我们知道的，比如说一些民间的信仰，像三月公妈祖，或者是四月的王爷，王爷的生日，那这个在中南部或者是几个大的妈祖庙里面，其实都还蛮常见的一些民俗的活动。那这些跟海洋有关系的文化活动呢，其实都跟我们的海洋上面的风浪啊、潮汐啦、啊，或者出海捕鱼的一些时间，可能有些时候是农忙比较没有那么忙的时候，所以我们大家就一起来做一个庆祝的庆典。像这样的活动，其实大部分都是跟季节有关系，都跟我们看到的一个自然现象有关系。那这些东西其实都是科学，所以呢，虽然我们四面环海，那海洋其实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包含了最近的一些台风啊，或者是热带性低气压的一些状况，所以这些部分其实从原理来讲，他们都是科学的一个内容，但是落实到我们生活里面的时候呢，它可能就会变成我们的各式各样的，比如说饮食文化，或者是说我们的信仰文化，那甚至呢到我们的一个建筑怎么去设计，那这些东西其实都是蕴含着科学，所以海洋其实是让我们了解科学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媒介。
0: 尤其刚刚我们研究员所讲的这一些海洋的知识、常识、生态。

0: 物种，其实在海科馆当中的展馆里面都可以看见甚至学习到，以及海科馆还有潮间带的体验哦，都可以亲自去看见。当然也想问一下研究员，就是因为在今年的台湾科学节，那海科馆真的就像您前面说的，我们以科学共享永续起航也进行做规划，很像你们有五大系列的活动，可不可以先简单的让我们知道有哪五大系列呀？
1: 我们的五大系列的活动呢，分成第一个就是亮点活动，包含了永续影展，还有我们全国中小学的海洋素养电竞赛。第二个呢，是我们的科学工作坊，包含了永续海洋工作坊跟海洋文化工作坊。第三个类别呢，就分成就是我们的科学竞赛，它分成了全国遥控 STEAM 创客大赛、遥控帆船争霸赛，还有 ARG 的实境解谜挑战赛。第四个类别呢，就跟我们的科学演示和展演有关，包含了我们的科学市集、科学戏剧的展演，还有地球展示系统的一个展演，甚至到我们的海底生态的实境展演。第五个呢，就是教育部赋予各个馆所，希望我们每年都有协助一些比较偏乡弱势的学生到我们馆里面来，进用所谓博物馆资源的弱势入馆的活动。那我们馆呢，就规划了所谓的未来哥伦布，还有无爱玩科学的工作坊这两个部分。所以总共加起来，其实我们的活动大概分成这五个大项，那加一加也有十来个活动可以供大家来参观。
0: 那也想问研究员，第七届的台湾科学节的起跑是什么时候？您刚刚讲的这些活动都是在海科馆里面，还是说我们会放在台湾科学节的主场馆当中呢？
1: 其实呢，今年的科学节呢，是从我们的11月的7号开始，然后到15号结束。当然这里面会有几项活动是集中在7号到15号算是9天里面去完成的，像我们的科学市集，它就是7号8号跟14 15号4天的一个周末假期，我们都会有科学市集的展演。那我们的戏剧展演呢，可能会在我们的7号8号两天，当然我们也有一些配合的一些活动，甚至有些演讲活动可能会在14号15号。当然我们还有一些是比较线上的活动跟所谓的到全省巡回的活动。那我简单讲一下好了，以线上活动来说，其实我们的亮点活动里面那个全国中小学海洋素养电竞赛，它就是我们跟国内的知名的电竞公司，就是 Pokemon 公司里面合作的线上游戏。然后它测验的题目呢，就是以海洋素养相关的一个题目来让学生作答。那我们总共有分成6波的一个线上活动，那从7月份开始，11月份开始，那总共会有6波的线上活动，然后最后在12月初的时候呢，会到我们馆里面来进行所谓的决赛，所以他也会回到我们海科馆来做实体的活动，让这些线上的好手们，他们经过了这6波的电竞赛竞赛之后呢，脱颖而出的选手来到我们馆里面，他一方面可以参观我们馆里面的一些设施，同时呢也可以进行我们的一个电竞赛的线上交流，让同学们也相互认识一下。第二个呢，是我们本馆特有的一个竞赛，主要就是叫做全国遥控帆船 STEAM 创客大赛。那这个竞赛呢，就是用帆船作为水下载具，我们馆呢会设置一个公版的原型船，让国中小组的学生按照这个原型船的一个模式，再看自己怎么去增加它的浮力啦，或者是增加它的稳定度，各方面自己来做一个 STEAM 的一个尝试。也就是说，他用了动手做啦，怎么样去解决问题。那我们每年都会设计不同的一个关卡。帆船我们知道它是靠风力来航行的一个船舶，那所以呢，当我们的风力大小或者是风力的来源不一样的时候，它可能就是需要做对应的一个改变。那为了让大家更了解说帆船怎么去操作，然后甚至呢帆船这个船

0: 博概念，又是我们馆里面很重要要推广出去的概念。所以呢，我们在北、中、南、东都会办理说明会跟竞赛。大概从九月底开始，就会有所谓的北中南东的一个说明会。十月左右呢，就会开始进行北中南东的一个竞赛。然后最后在11月底的时候，一样又会回到我们馆里面来，然后让大家就是北中南东的这些优胜的队伍到我们馆里面来，互相的做最后的一个决赛。那做这个决赛的过程呢，也同时让他们认识一下我们海科馆，看一下我们海科馆到底长什么样子，各个县市的老师还有同学们，他们也会互相交流。交流的过程里面，他们就会知道说，哎，他们的船舶，他们自己设计出来的状况跟别的县市设计出来的船舶有什么不太一样。他们的帆船运用了哪些地方，让他们帆船更稳定，受到风力的影响，不会马上的翻船啊，各方面会遇到各式各样的问题，他们都会在里面去做一个讨论。当然，也有很多参加过我们这个竞赛的高中直属的一个学生，他们甚至在后面的推甄大学的时候，他们都选择了就读跟造船有关的科系。所以这一点上面也是我们馆里面觉得说推展这个活动，尤其是遥控帆船竞赛的这个活动里面，看到一个蛮不错的一个成果。那这个部分也是我们馆也在强力推的一个地方。
1: 真的非常谢谢哦，这是在我们这一次五大系列当中的科学竞赛，果真非常符合今年的台湾科学节的主题"科学共享，永续启航"。我想我们先休息一下，回来之后呢，继续再请海科馆聂嘉诚研究员再针对这一次海科馆参与台湾科学节还有哪些精彩的活动再告诉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迎所有听众朋友继续回到今天的乐活深呼吸，我是季杰。今天呢，要带大家到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来跟大家介绍一年一度的第七届台湾科学节。其实这个活动是11月7号到11月15号要来跟大家见面，不过我们现在已经准备好了。那其实台湾科学节我们串联了全台湾五大科学博物馆，基隆海科馆、台北科教馆、台中科博馆、高雄科工馆、屏东海生馆，在11月7号到11月15号共同来做举办哦。那今天我们到达的是基隆的海科馆，因为这个地方真的是我们海洋科学非常重要的教育场馆。那今天很开心邀请到的是负责承办的这一位海科馆展示教育组助理研究员叶嘉诚博士。 Hello 研究员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好。
0: 我们扣住了台湾科学节规划了一系列关于科学相关的系列活动，比如说我们用影展的方式、工作坊的方式，甚至竞赛、演示、展演、戏剧市集，甚至我们会推广到偏乡哦。那您刚刚有讲哦，我们还有科学市集，而且是在11月7号、8号、11月14、15这四天嘛。那在科学市集我们可以看到什么？
1: 其实我们的科学市集呢，最主要的就是我们的所谓科学互动的体验。科学互动的体验最主要就是我们馆其实这几年来大概开发了一二十组的体验式的一个课程，也就是说给亲子或者小朋友，甚至到国高中也可以，他们的学生他们在操作上，他们可以借由操作来了解其中的原理。比如说像曹中称象的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说曹操收到一只大象，当他要去量这只大象的重量的时候，曹冲就想到一个方法，就是把大象牵到船上，然后呢做一个记号，再把大象牵下来之后呢，再把石头一颗一颗的往上叠到那个船刚好是撑到那个记号的地方的时候呢，再把石头一块一块一块拿出来称，称完之后再把它加重起来，就知道这一头大象到底有多重。所以呢，像这样子的一个体验式的游戏，我们就会在我们的科学市集里面去做设摊，然后让小朋友呢可以了解一下说怎么样的船可以载比较重的东西，要怎么放在船上它才比较不容易倒。所以呢，我们就用让小朋友自己做一艘可以载的最重的一艘船，每个人发给他们30克的粘土，捏一艘船出来，然后它可以载重最多的一个砝码。那我们发现其实有的厉害的小朋友他可以载超过30克重以上船都不会沉，那就表示说他呢很了解这个船的构造，那他也知道说他的砝码要怎么放他的船才不会进水。所以像这类的一个体验的活动，我们就会设计好几个体验的摊位在的现场，让来的观众可以来体验，来动手做。当然免不了俗的，我们的科学市集里面也会有所谓的美食摊位，食品本身就是一个科学，因为加热的过程会让它变成一个食物的一个质性的变化，变得更美味，变得更好吃，变得人类更容易消化，这个东西都会在我们科学市集去呈现。
0: 那研究员请问，科学市集的参与要事先报名吗？还是11月7号、8号、14、15到海科馆就可以？
1: 我们科学市集是全面开放，欢迎大家就是只要时间到的时候到我们馆里面来都可以体验参观。那我们也会有所谓的集章活动，就是说你如果能够多闯个几个关卡的话，我们还会有额外赠送一些小礼物。像今年呢，我们就有满天星跟乖乖，而且是科学节限量版本的哦，他们的外包装都是科学节限量的一个版本，所以在6月份的时候就有民众知道会有科学节的乖乖要发放的时候，他就问说怎么样的活动可以拿到。所以呢，我们的科学市集你只要来闯完关就会拿到限定的这个乖乖。
0: 那这整个的活动相关资讯在哪里可以看得到？
1: 目前的话呢，如果说对我们的活动感到兴趣的话，我们的官网里面有一小部分会有，比如说像我们有科学戏剧的展演，在我们海科馆的官网里面呢，上面的一个 banner 上面有一个展示与活动，你只要按到展示活动的活动总览里面，大概就会看到几个格子，那其中呢会有一个叫做伟大不掉的海马卷卷儿童京剧戏曲展演，它就是在11月7号，里面就会去介绍说这样的一个海洋戏剧到底是在讲述什么样的一个故事，需不需要门票，其实是需要我们的一个主题馆的入场门票，因为它在我们主题馆里面展演，但是你只要进我们的主题馆的话，你就是可以免费观赏，所以我们这个也是很受欢迎的一个场域，我们场地大概可以容纳500个人，那几乎每一场都会爆满，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上我们的官网来看一下我们的所谓的活动总览里面的一些小活动，包含了所谓刚刚讲的戏曲展演，11月7号的下午4点，在我们主题馆的5楼阶梯舞台会演出，会有国立台湾戏曲学院的剧团来跟我们合作，一起来设计这个剧的剧本，是只有在我们馆才会演，也就是说他们替我们量身定做的，欢迎大家在科学节的期间除了来逛市集之外，也可以起来体验我们戏曲展演的部分。
0: 真的非常谢谢海科馆为了这一届的台湾科学节筹办了很多很棒的活动哦。海科馆除了在台湾科学节有这些活动，其实当大家亲自到八

0: 都知道海科馆的时候，是不是其实也可以学习到很多东西呢？
1: 其实我们馆里面呢，除了我们刚刚讲的主题馆里面会有一个八大展厅，会有不同类别的海洋面向的一个展厅之外呢，其实我们在潮境那边有一个智能海洋馆，这里面的一些生物呢，其实它之所以称为智能海洋馆，就是它一进去之后，其实会有一个弧形的一个墙面，投射出来的会是三个摄影机的摄像头，摄影的结果呢，其实就是我们呢，为了减少人类对鱼类的干扰，我们在我们潮境海湾外面其实是一个潮境保育区的地方，架了三只的摄影机。那这三个摄影机呢，它就会把那些海底生物的他们的日常生活到底是怎么样子的一个样态，因为它不知道摄影机在拍他们，所以他们就会相对自由的展现出他们自然的一个形态。这个就是让没有办法潜水到海底的人，也可以在我们的智能馆里面看到海底生物现在的一些状况，那这个也是我们智能海洋馆的一个特色所在。那这边呢，其实就可以看到各种不同的海洋生物，它会展现出很特殊的一些行为，所以很欢迎大家到我们馆里面来，尤其是到智能馆的时候，记得在一楼的地方多停留一下，你会看到不错的一些海底的即时影像。当然有一些台风季或者是冬天的时候，它可能就会是我们的精选影像，因为海况不好，所以可能就会是所截取的一些精选的影像，那这些都值得我们大家驻足留下来观赏它。
0: 海科馆的腹地真的非常大哦，希望大家都可以多安排几天去走走看看，而且还有像潮境方舟，真的可以坐着游艇出去来看整个海湾，或许说我们可以在潮间带做一些体验，不过这些都是要提早报名的、哦、那希望大家有机会都可以亲自到位在八斗子的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走走瞧瞧，当然不要错过一年一度的台湾科学节，时间就是11月7号到11月15号，也非常谢谢我们叶嘉诚研究员在空中来抢先帮我们做一个分享。那希望大家想得到相关资讯，就上到海科馆的网站。那今天就再次谢谢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展示教育组助理研究员叶嘉诚博士，感谢您的分享哦，谢谢，
1: 谢谢，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0: 无限大，
1: 悠游书海，
0: 拥抱乐活，
1: 我的乐活书单。
2: 我是国立航科技博物馆展示教育组助理研究员叶嘉诚。我今天想要跟大家推荐的一本书叫做《女巫岛的神秘事件簿》。这本书呢，主要是介绍大伟跟文瑶两位兄弟在八斗子这个地方穿越时空，走到了以前的八斗子，去了解所谓的海洋生态跟渔村文化，然后最后把它带到现代来。这本书呢，适合小朋友看，也适合大人带着小朋友一起来阅读，让我们借由阅读来体验八斗子的探险吧。
3: 今天再次谢谢叶嘉诚研究员的分享。其实平日的基隆八斗子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就有非常多丰富精彩的活动，而这一次搭配台湾科学节，其实又有更多让大家平常体验不到的活动，像刚刚介绍的永续海洋工作坊、永续科学影展、科学戏剧展演等等。希望大家都可以把握台湾科学节的这段时间，到我们的八斗子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做参与，包括刚刚前面有介绍的市集，请大家直接到现场就可以来做参与咯。好的，今天的乐活深呼吸就到这里，我们就下次空中再见了，拜拜。
4: 今天的台湾已经成为世界的焦点，从政治到经济，台湾下一步的选择是什么呢？世界都在关注。然而，台湾人怎么看待自己的历史、认同、内部差异与国家的未来？欢迎收听由王嘉轩主持的《台湾怎么想》。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怎么想节目，我是主持人嘉轩。那我们上一期邀请到人本教育基金会的执行长冯乔兰来跟我们谈这个人本长期以来都是反体罚的这些的背后的精神跟理念，那以及这几年来让很多教师很反感，或教师团体很反感的校师会议，为什么他们很讨厌这个校师会议？现在有些人在积极的主张要把它废掉，就是因为他的这个制度本身的目的是把校园里面一些不适任的老师给设立一个退堂机制啊。我相信过去几年来大家也看到很多，就是某些老师他做出了很多不当的行为，包含可能最严重的包含性骚扰、性侵这样的，我们会发现，其实有些老师做了很糟糕的事情，但是还是可以继续做老师，做十几二十年，对很多小孩造成了，他们求学经验中造出很多不当的阴影。这样，我相信全台湾没有人，不管是老师也好、家长也好、校方也好，都不会希望看到这样的人留在学校里。因此，有了这样的校师会议的学校的校，这个全名叫做校园事件处理会议，而简称校师会议。那他在2019年上路之后就出现了一些状况，就是很多可能过分保护自己子女，或者是对老师的作为有些不理解或不能够同理的家长，就开始大量的滥诉哈。对很多老师来说，这就是个滥诉，这个泛滥的滥。那以至于很多老师变成他在已经很沉重的教育工作之外，还要去想办法面对这种对他的名誉或者是他的专业提出质疑跟指控的这些程序齁。那我这里上一集我漏掉这个数据，因为上一集乔兰你说台南跟高雄都是300件嘛，差不多300对。那我这里
6: 是在上一个学年度。
5: OK, 这里是全国教师产业工会上的一个数据，他说2004年到2025年。
6: 2024。
5: 到 2025, 就一年间啦。校全应该，他这应该是全国校师会议是1124件，
6: 是全国，
5: 所以跟你说的其实是相符的嘛，因为各县市数量差很多。
6: 对，
5: 台北你就说才只有100件嘛，
6: 不到100。对，
5: 然后他说1124件有完成调查的769件，那最后做出停聘或者解聘的 案件是26件、
6: 嗯、
5: 所以仅占受理的数据的比例是 2.3%、
6: 哦、对，我知道这个意思。
5: 那他那这个全国教师产业工会的意思就是说、
6: 嗯、这样是这样表示烂数，
5: 对，你投诉了1000多件，那这1000多件里面真的成立只有 2.3%、嗯、那意思就是其他的 97.7% 都是不成立的。那为了这些不成立的案子，学校要有一大堆的程序，然后那个被指控的老师要去想办法、嗯、为自己辩解、
6: 嗯、
5: 对。那这里面还有很多其他问题啊，比如说老师会觉得说，家长说你上课说了什么句话侮辱我孩子，那老师要说我要怎么去证明我没有讲这句话，我总不可能上课全部都录音或什么嘛。然后也有的老师会觉得说，这个参与校事会议的参与方有些人也带着这种有罪推定，那就会觉得说你家长告你一定是你老师有说不对，或者是说包含其实很多人很关键，最近很多老师很关切的，我证明了我的清白，可是耽误了我的教学的时间、嗯、或者说让我，他如果是代课老师他就没办法被续聘、
6: 嗯、
5: 那即使他没有造成更大的伤害，然后也还给他清白、
6: 嗯、
5: 但是这个过程中对他造成很大心理压力、
6: 嗯、
5: 但是我觉得你上集也很完整的把这个问题讲清楚、嗯、就是
6: 对，可是这还是有很多我们有待再进一步可以更充分处理的。

0: 题目啦。
1: 对对对对，
0: 因为刚刚讲的那个数字，它是从调查之后是否成立解聘停聘来看嘛。
1: 对。
0: 但是因为目前调查的内容以及调查的报告，基本上我们大家都是无法看到的。
1: OK。
0: 也没有相关研究单位去研究说，这个调查的内容是怎么样。然后是在经过什么样的过程，它成立或不成立，
1: 是不是合理就对了。
0: 对，然后我要讲这个是为了说，因为刚刚在说有一些老师他为了这种可能是没有依据的指控，然后等等，他必须要付出时间啊这些代价。那我们现在要设法阻止未来再有这样的状况的时候，
1: 对对对，
0: 所以才会提到说应该要有一个比较好的所谓分流机制嘛。
1: 对，
0: 就这个案子，你目前提出来的内容就不能进教室，无法进教室回应，那我可能也连受理都无法受理。
1: 对，
0: 那我的相关依据标准在哪里？
1: 对，
0: 然后这个状况，可能比较适合的是亲师沟通的部分。
1: 对，
0: 那这个状况可能是适合的考核会。好，那要有一个分流机制来分这些。那可是你要如何能够所谓的精准分流，这是家长团体讲的齁，他们觉得要精准分流。
1: 对。
0: 那这个精准分流的精准要从哪里
1: 来？
0: 谁
1: 来决定精准？
0: 对，因为你现在是有委员会的话，那你的标准在哪里？现在这些现存的相关的调查跟调查报告跟后续的结果就是很好的检视的内容啊。那我会这样讲，是我们同时从另外一个数据来看的话，以国家人权委员会在2025年提出来的那个报告，就是它是师对生暴力的相关处理机制的一个调查报告。它是横跨六年齁，就校事会议前有校事会议的有校事会议前的六年，就是没有校事会议的时候的有三年，然后有校事会议之后的有三年，总共跨六年哈。那这六年期间的，从学校通报到教育局的所谓校安事件通报里面，去检视说有多少案件，然后有没有进行调查，调查之后有没有成立，那成立或不成立，后续有怎样的处理的后果，这样，它算是一个蛮经过尽量整理的一个数据的报告啦，是由台北大学胡中宇老师受委托做的。他这个数据有很多个，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哈。他当中有个数据是，在这六年当中有58个案件，58个案件是经由调查小组，不管是当时教评会，就当时没有校事会，而且只有教评会的时候的调查小组，或者是有校事会之后的调查小组，就经由调查小组调查，成立了教师法第14条，行为严重到可以终身解聘的，因为体罚有分解聘1到4年跟终身解聘嘛，那他可能就是已经行为到达可以终身解聘有58件，这算是比较明显的严
1: 重
0: 的案件。
1: 对，
0: 这58件呢，应该按理讲成立终身解聘的这个58个案件当中，真正被解聘的是8个
1: 啊。
0: 那我看到这个数据的时候，我就很想知道为什么。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如果说这58个，因为你知道58个算是很少的数字哎。
1: 对。因为全台湾有14万个老师，
0: 你有这么多老师，然后你这六年来有58个，其实说这数字比性侵少很多。就是性骚扰的数字可能都不止这样哦，因为性骚扰被解聘的老师的数字，可能不会只有六年是58个。
1: OK，
0: 但是就是它等于是造成学生身心伤害严重，足以终身解聘的案件是58件。
1: OK，
0: 那这58件里面8件被解聘，所以都很想知道说为什么是8件被解聘而已。另外50件是经由什么样的过程，或有怎样的判断说他甚至连成立解聘都没有。因为真正解聘是8件嘛，停聘的有5件还是几件，停聘可能是跟就会跟他的身份有关，还有用终局停聘啊，终局停聘就是留职停薪啊。
1: OK，
0: 然后但是呢有一半以上的案件他是就是小过以下的处分，
1: 对，校事会做出这样的决议，但是教评会没有做，
0: 他甚至可能没有进到教评会，因为考核会才会负责做小过申诫的决议嘛。
1: Okay,
0: 教评会要负责做解聘、停聘、
1: okay,
0: 不续聘的决议啊。
1: Okay,
0: 那 anyway， 就是光这58个案件，我就觉得很值得研究啊。
1: OK，
0: 否则我们怎么知道怎么一回事？
1: 对。
0: 那以及刚刚所提到的，不管是调查成立或不成立，我们的调查报告这么多年来，六年来，如果都可以做个 叫统整的研究，我不是为了要追究某一个报告的状况，而是我们透过这些过程，我们一定可以有所学习啊。
1: 对对 对，
0: 哪些事情是在调查人员培训上头必须处理的，哪些内容是我们必须定好标准的，我觉得这些检视才有办法回应现在所提的各种疑问。
1: 嗯嗯，
0: 就人本处理个案的经验会觉得说，哎、欸，我们很多老师都解决不掉呢，他都把小孩拉到手骨折了，对不对？然后或者是什么喂小孩吃辣椒，好、哦，那叫小孩带尿布去走廊上给别人看。好，难怪有人说我们眼界可能都被这个占据了，就是你会觉得说，哎、欸，这样都没有解聘掉、欸，但是可能就教师团体那边他们的案子，他们会看到是说，你看从数据来看，有这么多人没有。

0: 来看看目前已经有的相关的经验跟调查报告，我会觉得对于分流比较有帮助啦。那分流是为了阻挡后面再发生，
1: 是是是，
0: 因为我们大家希望制度改变，就是后头不要再发生那种老师被无理申诉嘛，被滥诉、嗯、然后同时我们也希望说就制度的改变，我们可以真正让该被解聘的被解聘掉、
1: 嗯、
0: 所以大家会提另外一个思考，是有一些机制必须拉到第三方，就不要放在学校，
1: 嗯嗯嗯，
0: 就是到县，至少县市政府的层级、
1: 哦、
0: 嗯，那在这个状况之下，就学校你也不要承担压力啊。其实据我所知很多校长很愿意啦，因为他不要去承担说我学校第一线面对的压力，
1: 要解聘自己学校的老师，对谁应该都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0: 压力很大。 对，那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我觉得这个时机点是蛮需要大家可以就实际上可以怎么样真正让制度走向比较好、
1: 嗯、
0: 能够好好的来讨论、啊嗯嗯、我们是一直期待这样的对话空间、
1: 嗯嗯、我自己分享我一个我自己我不是我自己亲身经历，但是是我一个好朋友跟我讲的、
0: 嗯、
1: 我一个好朋友他年纪跟我差不多，然后他是个妈妈，然后他小孩也大了，他小孩现在都念大学跟高中，他前几年就想说他很热心的人，就去，因为他家庭主妇嘛，没有事、嗯、就去应征那个就代理老师嘛，因为台北市很多学校好像没有缺老师、
0: 哦、不止台北市啊，全国、
1: 对，他就去一个学校兼代课，因为那个老师好像突然家里什么事情、哦、或者身体不舒服，
0: 那个比较是因为要临时的那种代课老师、
1: 嗯、然后他就跟我说他遇到一个状况，他觉得很不可思议，就是他们班上有一个小孩子，我忘了他是国小几年级了、
0: 嗯、
1: 就被之前就是前一个老师处罚、嗯，他怎么处罚他，就是下课不能下课，然后全班的学生都不跟他讲话。
0: 哇，
1: 然后
0: 这个是蛮严重的。
1: 对，然后那个学生就他就可以感觉到那个学生很可怜。
0: 是，
1: 那他也试着去了解到底为什么发生什么状况，然后他的理解是说，那个小孩大概是因为隔代教养，然后家里环境可能不是很好、
0: 嗯、
1: 以至于他卫生习惯好像不是特别好、
0: 哦、
1: 然后可能那个老师是个很在乎干净的老师、嗯、所以他就觉得这小孩很脏，就要全班的同学都不要跟他玩，不要跟他讲话、啊、那我听到那
0: 个，你不要讲话小孩就变干净了他不是应该身上可以、
1: 而且因为又国小小孩子很听老师的话，
0: 所以他们就真的，
1: 他们就觉得这个小孩很脏，然后大家就不跟他讲话，然后还会取笑他。
0: 哦、
1: 那我听到这种话，我就觉得这个变成老师带头去霸凌，
0: 就听得会蛮难受的。
1: 对，然后那我那个朋友他因为只是去临时代课，
0: 很难插手。
1: 对，然后他就觉得他要最后一堂上课的时候，那个被霸，我不要说被霸凌了，反正就被除，
0: 被孤立了。
1: 对，被孤立小孩就几乎是那种哭的脸来说，哎呀老师你什么时候还要回来，你要离开我吗？对，然后我就想说，因为我朋友也不是正直的，所以他后来这件事情怎么发生他也不知道，但是我听到这个状况我就觉得很讶异，我想说哇，我们这是教学现场会有这样的，但
0: 而且最那个就是好像别人不能够干涉这件事，
1: 也虽然那个老师你也，
0: 但是老实讲哦，这也是我们一直在思考的问题。类似的状况是，之前我们碰到案例是小孩被用绳子绑起来，因为老师说他太好动了，他用红绳子把他绑在椅子上。
1: 最近发生的事情吗？
0: 很久很久了。
1: 哦。
0: 然后，但是这个老师在前两年还是有发生别的事。然后我当时就一直问说，其他任课老师没有人觉得这样怪吗？因为会有其他科任老师。
1: 对。
0: 然后后来他们说有科任老师有问说怎么一回事，他们说是我们老师说他都乱动，所以把他绑起来。然后科任老师就先不管他。
1: 嗯，
0: 那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我就是我们三方应该为了小孩的应该如何被对待，应该不是他个人的可以个人的事，而是应该是我们公众要共同照顾的事情。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好，我们中间稍微休息一下。

那个乔兰，我觉得我们在讨论这些教师感受到的压力，或者是不当教师等等这些比较迫切的问题，我觉得背后还有个更大的问题，就是现在愿意当老师的人也越来越少。就是我自己来之前问了两个有在当高中老师或家人在做高。

0: 中老师的，他们都说，因为他们两个都那两个都算是台北比较好的学校了，然后就说其实他们还没有直接到缺老师的状况，但是也很明显的感受到说来应征的老师的人越来越少，
1: 不像以前抢破头。
0: 对，但是这个在这件事情上，好像教育团体跟教育部的立场又不合，因为教育部长前一阵子公布说99.58%的老师是满编的。可是实际上在教书的老师，
1: 整体14万里面，
0: 真正缺的非常少，
1: 因为目前说的大概是缺几百，700多，600-700人，
0: 对，
1: 比例上来说，
0: 对。可是问题是，每一个老师，或者是说出来教育团体啊，教师团体都会说。啊，因为缺了几个老师，所以大家就要去分担他的工作，
1: 他会分终点，
0: 要抄终点，然后教学压力非常大，然后再说很多老师都想退休，因为新的退休制度的关系，然后年轻老师也不想来，然后老师要去接行政职，学生不好教，
1: 是
0: 一大堆问题，然后
1: 就听了我也不想去，
0: 对，然后
1: 继续你再多讲一下我就不想去了，
0: 然后又讲说自然科的老师，我去应征主科的工作，台积电工作薪水比你当老师高太多了，我为什么要当老师呢？然后变成，但是我觉得老师这个职业有它的特殊性。别的工作没有工作，大家就说算了，无所谓啊，就是反正我去，你比较不要做这工作嘛。但是老师他就觉得说，哇，他关系到台湾的下一代啊，而且传统上大家都很尊重老师啊。
1: 是，我觉得关于教师荒的那个数据啊，是还蛮值得我们仔细盘算一下啦。的意思是说，逃亡潮啊等等，大概10多年前就有人在谈逃亡潮了，就行政人员的逃亡潮啊等等，大家不要当行政人员。
0: OK，
1: 然后因为很多制度下来嘛，又有性平会，又有什么，那么多制度要弄，所以行政人员也觉得压力很大，然后又各种政策方案他要处理，所以有一个行政大逃亡的所谓逃亡潮，大概在10多年前就开始在谈了。
0: 你说的是行政人员的逃亡，
1: 叫行政人员，
0: 不是老师的逃亡。
1: 老师的逃亡潮目前并没有那么明显。
0: OK，
1: 对。然后那但是大家也都想说，应该少子化之后，老师不至于缺额太大才对，因为少子化了，
0: 反正学生也不多。
1: 可是因为前一阵有一阵子，我不知道盖牌多久哈，就是基本上我们的老师缺额是被盖牌的。因为他担心说，我现在如果聘了正式老师，那我少子化之后，这些正式老师多出来了怎么办？所以呢，我们大量的用代理老师，我们大量的聘所谓临时人员的意思了，然后又给代理老师的待遇不够好，薪水低，然后以前还连那个寒暑假没有薪水的问题啊，等等，好的，那
0: 所有问题都是绑在一起。
1: 然后呢，等你盖了牌，然后又代理老师又觉得说，我一去又得担行政职，然后等等等，他就变得形成一个工作条件差的一个状况了。对，所以之前大家会讨论说，你在聘老师上头是否应该要把正式名额打开来？
0: 对，
1: 这在去年就在谈这个问题嘛，就是你到底盖的对不对？因为我所听到的数字盖15%都有。
0: 那很多
1: 盖15%非常多，我听到的时候有点惊讶。
0: 对，
1: 所以那我们到底怎么去预估这件事？因为其实这关系到我们大家对教育的办学的想法跟想象是什么。如果我们对办学的想象是要一直很经济的，CP 值要高的，而不认为可以投资相当人力的，你就用这种态度去看待教育嘛？
0: 说不过去，对不对？
1: 对，所以这有这个关联啦。那当你刚刚说的那个工作条件，那个也有关系。所以现在在讨论说到底如何提升教师或成为老师的这种诱因。但我们在前面所讨论到的那种不管是校师会这种相关环境的调整是一块嘛，但另外一块是我们到底如何能够让老师这个工作本身的成就感足以支撑这个老师可以做下去。
0: 是，
1: 你除了物质条件之外，你还是需要这个啊。
0: 对，
1: 那这个是我觉得是蛮关键的事情。
0: 对，
1: 如果我们的舆论都充满了当老师很惨啊，然后好像都会被学生怎么样呛啊，或者如何，那我们这样的职业的尊严感或满足感一定会下降很严重。
0: 对，
1: 所以这是有很多层因素都必须同时照顾的。
0: 对，
1: 那我必须要说，虽然有人在谈 AI 是否会取代教学，但我觉得
0: 不太可能，
1: 这样人类就麻烦了。
0: 对啊，
1: 我们的文明也麻烦了，
0: 因为很多东西不是电脑，
1: 不是
0: 程式可以教你的、啊，
1: 没有办法，
0: 人跟人的互动。
1: 我们今天还在讨论说，光是

0: 因为现在很流行 AI tutor 嘛，哈，就是我可以跟你问答。
1: 对。
0: 可是 AI 的问题，它的问答不是一个教学的问答，它像是 Google 式的回答你一个资讯的问答。
1: 是。
0: 这跟我们教学上面的思辨式的思考是
1: 不
0: 赶快呢，所以老师本身还是一个应该被 honor 的事情。
1: 对，
0: 他这个 honor 虽然真的需要透过我们的制度，还有透过我们的教学尊严、老师的资源系统，让这个 honor 可以回得来、或者可以发展。因为我们现在的 honor 必须要靠真正的那个工作成就感的回馈、而不是外加的光环了。因为呢，尤其现在状况是，我觉得年轻人也很少在寻找一个。到一个什么？以前会习惯说要到一个大公司
1: 做一辈子，
0: 安身立命。嗯，我觉得现在三十多岁的年轻人，或更年轻的年轻人，已经想法不太一样了。
1: 真的，
0: 他们要么就要自己小创业，要么就投资股票，然后
1: 是是是
0: 就是他对于一个人的生涯的想象跟我们过去不太相同。这个时候如何提供一个新的想象给年轻人或？给大家说，我们作为一个教育的想象是什么？那必须把 AI 的事情同时想进来。我如何超越这个 AI？ 而这是我们教育上的珍贵之处。那又辅以合适的待遇的调整。我是赞同待遇要调整的，就是老师的待遇应该
1: 更好一点，
0: 更好。
1: 对啊，
0: 然后让他的，而且也不要太担心流动的。
1: 对、啊，
0: 让你的待遇调高，你就不要担心流动。
1: 对啊，
0: 让。待遇好就要关系到说不定老师当中还会分资深老师啊，或可以带其他老师的导师，他会感到说哎、欸，我会有不同的 level、而我不同的 level
1: 就 我得到更
0: 多的
1: 尊
0: 严跟保障，
1: 我有职业的
0: honor， 我也同时有比较好的待遇跟保障。
1: 对对对对，
0: 那我觉得让他成为一个比较正向在发展的有流动的体系，那说不定是一个机会啦。
1: 我昨天看那个公式请了一个高雄市什么什么什么教师的团体的理事长还是什么之类的，哦，他好生气哦，他说教育部确实有提出一个政策来鼓励或保障老师，他说你教了40年可以拿15000，然后那个人就发狂，他就开始痛骂，他说哪有一个人会教为了教40年是为了拿15000，你根本不是在 honor 是在羞辱我这样之类的。
0: 我真的觉得薪水的部分可以再调整啊，
1: 是
0: 对，
1: 是，
0: 但是这会辅以某一种
1: 为了钱的来工作，
0: 某种评鉴的东西一定会出来。当我们讲有不同的 level 的时候，那个 level 怎么出现，那这又会是另外一个问题。对，
1: 我因为当然人本的学生相对来说跟一般公立学校是不一样的，那个规模也不一样。
0: 对，因为人本一直以来，我们从创立以来就是有两条路线同时进行，一个路线是所谓的除弊，就我们当时处理申诉案啊，如何让教育能够少一点阻碍，好的这一块。那另外一块是我们投入相当的心力，对研发要做研发。那所以呢，同时有一所森林小学，
1: 对，
0: 那我们同时为了森林小学一直以来都有做师资培训。
1: 对，
0: 甚至把我们之前也有进行教师进修的教师营，就一般体制内老师的，包含研究教学，包含研究如何进行班级经营啊，包含研究面对国中生可以怎么做哈等等的，就是有这样的教师进修课程。那
1: 所以他是让体制内的老师来这里面上课吗？还是说培养你们自己人本的老师？
0: 两端，一端一定有培养自己的老师，那就是森林小学老师，
1: 对，对，
0: 或者是我们也会办营队活动啊等等，那些都要经过培训嘛。还有我们之前做青少年工作，那都要经过培训。那另外一端是体制内的所谓体制内老师，就是一般的老师，他可能是有国小国中，好，之前也有高中，然后我们在不同的年代有不同的主题，有一段时间是教学创新，有一段时间是教案的研发，有一段时间是班级的经营，有一段时间是处理所谓的困难的问题，因为有所谓的处理困难问题、就是、
1: 有简单的问题吗？
0: 一加一算不算简单？困难的问题，尤其是面对小孩的因为时代的不同的会出现的，比如说有老师要讨论说他班上的同学之间会有排挤的问题、或者歧视、他歧视妈妈是外籍配偶、等等，他们也要处理这些问题，那会有些讨论。那这些都形成我们现在在办学上面的一些思考跟经验，这样。
1: 那你们怎么去？因为我没有去过你们学校，但是我看有时候看到你们的学生来办公室，我看他们都很开心的样子，然后跟老师关系也都很好。
0: 是，
1: 为什么可以维持这种？是因为师生比的关系吗？还是教育理念？

0: 的关系，
1: 我觉得就是
0: 他们的、
1: 就是、
0: 他们的师生的对话也很自然、
1: 哦、这样
0: 没有那种摆架子或者是用权威的感觉、哦、
1: 他是怎么办到的，就落实人本教育我
0: 这是一个大问题，
1: 这很大，对，就没有、哎、这样怎么说呢，但是其实在森林小学的教育，或者说我们在三重青少年基地所提供给小孩的，它其实两端啊、嗯、一端就是说如何跟孩子有一个比较深刻的交往、
0: 嗯、
1: 里面有一个部分是属于生活上的交往，
0: 嗯，
1: 比如小孩会面临生活上的问题啊，
0: 嗯，
1: 他跟他爸妈的，他跟同学的，他们之间的争议啊等等的，
0: 嗯，
1: 那你要陪孩子长大，有包含这个生活上的交往，
0: 嗯，
1: 有另外一个交往其实是我们占很大比例的，就是在人类文明跟知识的所谓的治愈部分的交往、
0: 嗯嗯、
1: 学问的、
0: 嗯、
1: 教学的，
0: 对对对对，
1: 数学怎么学，自然科学问题怎么思考，然后台湾你怎么认识，然后有哪些社会人文的议题是我们在这个教学当中会互动的，那你怎么看这本书，然后以及或者是为什么你要先成熟后加减等等，这些都是我们跟孩子在学问上跟知识上的所谓的交往。
0: 嗯，
1: 其实这种智慧上或人类文明上的交往是教学当中最重要的部分，真正核心呐、啊。
0: 对，
1: 怎么教？
0: 对，
1: 哦、这也是我们
0: 怎么教怎么学。
1: 对，这也是我们在各个教室的研习营当中很期待可以多提供的。
0: 嗯，
1: 像在森林小学，我们会进行某部分的双语教学。好、哦，那这样的双语教学，我们也希望可以把它研发成
0: 双语是
1: 大家可以运用的
0: 华语跟英语，
1: 他们华语、英语、台语。哎，三语了，
0: 三语教学
1: 对，有三语，就当然三语教学是运用那个语言上面拉进来之后学习那个科目嘛。
0: 嗯嗯嗯，
1: 所以我们现在在研发双语数学，还有双语中文，就我们中文可以用有英文加进来来你的表情很
0: 有趣。
1: 我
0: 有听史英老师讲过，但是我觉得我也超出我能理解的范围
1: 这另外有机会再那个跟大家介绍。但我要说的是说这种教学上的研发也影响到我们现在在办所谓的森小附大嘛。
0: 嗯，
1: 因为森林小学附设大学是我们这一年开始推动的一个大项目。
0: 对对，
1: 所以他说的是有因应大罢免之后的公民社会的思考跟需要、嗯、
0: 对，
1: 如何与人交谈啊，我们都在面临如何大家如何可以能够把在异中求同，然后扩大彼此的同，这当然是台湾未来非常重要的事。
0: 对，
1: 但我们这当中就是真正做与人交谈的理念就是来自于我们的教学的研发。
0: 嗯，
1: 你跟小孩的教学就是在跟小孩交谈。
0: 嗯嗯，
1: 你在跟他交谈数学、
0: 嗯、
1: 交谈自然科学、
0: 嗯
1: 啊、这些方法我们会运用在森小附大上头。
0: 嗯，我上次听到你们两个老师在对话，我觉得好不可思议哦，就是一个老师他在年轻老师他在研究怎么去教小朋友量子力学，他不是说量子力学，他是说光的波动还是什么折射什么之类的。然后重点是我觉得很神奇的是你们的学生学会之后他要教会其他人，
1: 是
0: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哦啊、如果有机会再邀请乔兰来跟我们分享一些教育上的看法，我觉得很多家长可能都很在乎这件事情、哦、好，那谢谢乔兰，也可以
1: 谢
0: 谢各位听众
1: 朋友，谢谢嘉轩，谢谢大家，
0: 有机会再跟你见面，
1: 拜拜
0: 拜拜。
2: 对于台湾的政治、社会与历史，以及中国的新闻事件及议题，台湾是怎么想的？中央广播电台每周五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台湾怎么想》节目，由王嘉轩主持，以人为出发点，进行深入访谈或解析，多面向探索人物、书籍、历史与新闻等议题。如果您对台湾怎么想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意见，欢迎写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台湾怎么想节目收，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节目有两个信箱，2020@rti.org.tw 或是2020-0203@gmail.com。而更多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都可以透过网络或是 Podcast 平台搜寻台湾怎么想节目收听，欢迎听众朋友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五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台湾怎么想节目。
3: 谭志毅，
4: 谭志毅，
3: 谭志毅，
5: 哎，李正淳，我就在你旁边，你喊这么大声干什么啊？
4: 你不是说要在我对面吗？那鲤鱼潭的对面，我当然要用喊的啊。
5: 拜托，今天阳光这么灿烂。

0: 烂，我们当然要来到央广，因为听众朋友都想知道李玉潭在说些什么呢。
1: 好吧，那我们就欢迎大家一起来到阳光李玉潭。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阳光鲤鱼潭的李正淳。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阳光鲤鱼潭的谭志毅。时间好快哦，又轮到了日月潭要来放烟火的时刻了。就是日月潭花火节呢，从9月12号就已经开始登场了，一直会延续到11月14号啊。活动可以说是一波接一波啊，从湖畔的烟火音乐会呢，还有这个万人涌渡啊，才刚刚那个游玩嘛哈，那到了这个红茶文化还有环湖马拉松，所以说在这两个月呢，日月潭特别的热闹。
1: 是，我如果说有钱有闲的话呢，我就在那边住个两个月。哇，这一连串的活动啊，真的是很过瘾啊。
0: 对，而且每个都是很棒，都是很适合去参与的活动啊。今天呢，当然重点还是要跟听众朋友来讲，就是日月潭的花火音乐嘉年华的活动啊。每一年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介绍这个活动，最主要就是因为你想想看，在一个湖畔边，而且是这么漂亮的一个湖畔边来放烟火，那一种欣赏的这种感觉啊，比较不太像是台北101，就是跨年时候的那种烟火是不一样的。我觉得在这里看烟火是多了一层浪漫的感觉。
1: 对。非常的浪漫，你不觉得赶时间，而且通常到那边去看烟火之后，你可能应该在那边住下来，
0: 对，你不用急着去散场、
1: 像很多人看101烟火就一直紧盯着那个捷运车站人多不多。一看完又马上往下冲。好，但是日月潭花火音乐节呢，就给人一种不一样的感觉了、那除了刚刚你提到的这个放烟火之外、这个每一年的万人涌渡日月潭也是一个非常这个盛大的活动。
0: 对啊，
1: 以前我们也介绍过啊，日月潭这个涌渡看起来好像不难，但实际上我觉得也是蛮有挑战性的。
0: 对啊，其实我觉得如果你没有习惯长涌的话，面对这样子的一种活动还是一种挑战了啊。这么多人在游，是不是也会激励你，就是可能体力什么都会被激发出来也说不定。
1: 对，当然这个肾上腺这个一发作啊，可能会有一些激励的作用，但是呢也可能太亢奋了哦。有的人呢这个力气哦太早就放尽了、可能到中间呢就累了。
0: 那没关系，要坐船回来就可以了。
1: 对对，其实这个涌渡日月潭的活动已经办了很多年，主办单位呢都很有经验，包括了中间的饮食的补给站。
0: 对啊，我记得淳哥跟我说、好像每一个人像小鱼一样，
1: 对，
0: 嘴巴张得大大，
1: 像海豚一样嘛、对不对，
0: 跳起来
1: 就把嘴巴张开啊，
0: 有人会喂食，
1: 对，喂你饮料啦，或者喂你吃一些。
0: 其实你这样讲我都好想去游一次看看，然后这嘴巴张开就有人喂你吃东西。
1: 然后他也要求就是每一个人一定要带那个浮标，保障这个每个人的这个安全。
0: 对啊，如果累的话，其实你也可以用这个浮标，就是帮你搭着啊，就
1: 是
0: 不用那么的一定要很辛苦的去游啦。
1: 对，然后等待救援了。
0: 好，如果不会游泳的人也没关系，因为接下来呢就有这个环湖马拉松啊。这个环湖马拉松呢，其实它有分很多种哦，有规划有42公里的全马，也有29公里的半马，还有6公里的健走。
1: 通常我们说半马呢、它是21公里，
0: 对对对，
1: 因为全马是42码，但是日月潭的这个环湖马拉松它的半马呢叫超半马，因为它是比半马的距离要远一点哦，有29公里。那为什么定在29公里呢？主要就是说呢，这个路线刚好是环湖一圈，刚好就是29公里。这个反而是变成一个最热门竞赛的组别了。
0: 它可以边跑边看风景，多好。
1: 对对对对
0: 对。对不对？
1: 那这个六公里健走也很好了、这个纯粹呢就是去散步一样。
0: 是啊是啊。
1: 这个其实马拉松哦要参加也是需要练习的。
0: 对。
1: 很多人这个跑一跑去啊，这跑一跑就跑不动了，甚至这个喘不过气来啊。所以呢如果真的体力不行的话呢也不能勉强。
0: 那当然了。
1: 但是选在日月潭办啊，无非呢就是让大家可以好好的欣赏风景了。
0: 对啊，所以啊如果大家真的时间够又很想在日月潭享受这种悠闲的风光的话，真的就像淳哥讲的，花两个月的时间在这里 long stay 绝对有很多的收获、好，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
1: 阳光新鲜事，
0: 在阳光新鲜事呢，为了配合我们央广正在举办的台湾十大电影票选征文活动，那我们每一个礼拜呢，也都会跟听众朋友来介绍

0: 一部电影啊。那今天呢要跟听众朋友来介绍的电影呢是我的少女时代。淳哥你看过吗？
1: 我看过这个电影啊，我觉得蛮轻松蛮愉快的啊。
0: 是。
1: 这里面当然是充满了这种青春的氛围啊，好像就可以回忆起我们自己的这个年轻的那种时代的感觉。
0: 因为它的场景呢就是在1990年差不多，我们在那个时候就在念书嘛啊，所以呢就比较容易引起共鸣。那这部电影呢讲的就是台湾高中校园当作是背景，把暗恋啦、友情啦、还有崇拜偶像啊，还有这个青春成长呢，通通都交织在一起了。那上映的时候呢，票房口碑呢都相当的不错，不只是在台湾哦，其实这部片也有在大陆上映啊，这票房成绩也是很好的。
1: 对，当时这个男女主角也等于说是一炮而红了啊，这个男主角是王大陆，女主角是宋芸桦。电影一走红之后呢，他们当然啊，也就是行情就水涨船高了啊。这个《我的少女时代》在台湾创下了大概4亿出头的啊这个新台币的这个票房，成为2015年当年最卖座的台湾国片之一。
0: 对，那在大陆呢也创下了有将近4亿的人民币的票房哦，表现的成绩是相当不错的。那我们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部电影的剧情内容。
1: 是，故事呢就是从长大以后的女主角她叫做林真心啊，她回望自己的少女时代开始，等于是一部回忆型的这种作品了。那她就回忆到1990年代，她在高中校园里面呢，她原来是一个很平凡的女学生，功课普通，外形也不起眼，最大的兴趣就是崇拜偶像刘德华。那跟许多青春期的女孩一样啊，她偷偷暗恋着学校里成绩好、长得帅、又会打篮球、弹吉他的校草欧阳非凡啊。这个校草呢，并不是王大陆，
0: 对
1: 啊，这个王大陆呢，反而是一位啊，这个大家比较不喜欢啊，或者说有一点害怕的，我们讲在学校里面啊，就有一点坏坏的这个
0: 校霸
1: 学生啊，叫校霸啊，叫徐泰宇了啊。但事实上呢，这个表面上呢，徐泰宇是叛逆爱打架，但其实呢他可能这个心地啊也没有那么坏了啊，所以两个人呢就本来是互看不顺眼，后来慢慢发现彼此都有暗恋的对象。那林真心是喜欢校草，那徐泰宇是喜欢校花啊，这个两个人呢都追不上啊，或者说都没有办法跟自己心仪的对象交往啊。那最后呢，这两个人就决定组成所谓的失恋阵线联盟，想办法去拆散那个校花跟校草的组合，来帮助彼此追求心上人。那在一次又一次的相处、斗嘴、翘课、受伤、陪伴之中呢，林真心跟徐泰宇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反而产生了一些变化。那原本以为呢，就是说自己喜欢的是这个校花或校草，就后来才发现呢，默默守护自己的人其实一直都在身边
0: 了。对啊，可是这个电影呢，最后又回到了就是刚才提到林真心长大之后啊，那这个青春时代呢没有说出口的这个感情呢，可是就让两个人又有机会能够交汇在一起，也把那一种初恋未必会在一起，但是会留在永远心中的记忆呢，这种情感也可以说是推到了最高点啊。那也就让大家觉得，诶，好像这部电影呢，真的还蛮不错的啊。好，那这部电影其实在台湾拍摄的场景非常非常的多啊，尤其呢，到最后林真心他去这个小巨蛋看演唱会嘛，哈，最后还真的等到了刘德华，我印象非常的深刻，想说哇。这么大咖的艺人都愿意来就是参与咖来演出啊。好，那那个小巨蛋呢，就是在那个年代来讲呢，确实好像台湾的演唱会最好的选择的地点。
1: 对，现在已经有大巨蛋了，
0: 是
1: 感觉小巨蛋好像就已经慢慢的啊失去了宠爱一样，
0: 毕竟它的座位就没有大巨蛋来的多嘛哈。因为小巨蛋大概10000人，大巨蛋好像可以做到40000人，
1: 是
0: 对不对
1: 啊？所以有一些真的就是票房魅力很够的这些团体啊，或者说是艺人呢、啊，他们都选择大巨蛋，因为唱一场啊，就抵得上小巨蛋唱个3-4场了。
0: 是是是，
1: 比较轻松啊，这个钞票收进来的也比较多一点啊。
0: 对，
1: 刚刚你提到就是刘德华有参与演出，事实上呢，还有两位大牌呢也是客串演出啊，包括了成年之后的这个女主角呢是陈乔恩来演林真心，那言承旭来演这个徐泰宇。
0: 对
1: 啊，其实这两位也都是可以独当一面的这个电影的男女主角啊。
0: 对，
1: 但却愿意跨刀啊，为这个电影啊来露脸。
0: 好，那除了刚才我提到的这个大巨蛋之外呢，因为它是讲的是高中的

0: 时代嘛，那他们主要的取景的地点是在新竹高商。除了新竹高商之外呢，像新竹高中呢也是啊，他们取景的一个画面。那很多部分呢都是在新竹来拍摄的，像这里有竹东的河滨公园啦，还有关西的东安桥啦，还要到的靠近新竹的桃园呢，有龙潭的市场啊，还有呢就是石门水库的一些场景呢，通通都出现在这部电影当中。
1: 是，台北市的取景地方也不少，包括了台北市青少年娱乐中心啦，有西门町啦，木栅公园，荣兴花园，还有阳明山童军活动中心啊，所以他几乎是跑了蛮多台湾的一些这个景点啊，其实也后来成为很多影迷朝圣的景点了。
0: 对啊，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因为真的可以靠一部电影啊，就是把这个可能大家已经忘记的地方啊，可能就是再度的炒红起来了，因为大家都想要跟男女主角在同一个场景当中呢出现，可以来这里拍照打卡哦。好，这就是呢我们今天跟听众朋友来介绍《我的少女时代》的这部电影啊。那听众朋友听了我们今天的介绍之后，觉得诶，对这部电影呢也有点感觉。也欢迎呢大家赶紧来参加征文的部分了啊！我想呢就是投票应该比较简单，就动动你的手指头嘛，好，所以这个呢就质疑就不再多讲，但是征文的部分呢希望大家还是能够好好的把握啊。在我们今天节目最后呢也会念出目前来参加的征文的内容啊，当然也可以当作我们其他听众朋友的参考，多听多听你可能就会写得更好了。这个活动一直会到10月10号截止哦，所以算算时间其实已经不是那么多了，所以请听众朋友真的要好好的把握咯。好，那接下来呢就要进入到我们下一个单元，
2: 鲤鱼谈谈鲤鱼，
0: 鲤鱼谈谈鲤鱼，跟听众朋友介绍的都是台湾有趣的俗谚。今天要跟听众朋友来介绍的总共有上下两句十个字。
1: 好，这个上半句是乞食望普渡，下半句是做兵忙落雨，
0: 乞食忙普渡，做兵忙落雨是什么意思呢？
1: 选项一，各有所求，各取所需。
0: 选项二，各得其所，如愿以偿。
1: 选项三，因地制宜，随遇而安。
0: 好，跟大家来解释一下为什么是各有所求各取所需。
1: 这个其实每个人常常因为在不同的处境就会有不同的需要，各自有各自的期待。比方说呢，你这个当乞丐的时候呢，你的希望是什么那你去当兵的时候呢，你的希望是什么，各自有不同的这个期待那你处在不同的环境呢常常就会让你有这个不同的期待了。
0: 哦，好，那选项二是各得其所，如愿以偿。因为呢乞丐其实他们其实蛮希望能够就是遇到这个中原普渡啦，因为普渡的时候都会有很多的贡品嘛，好，所以他们就可以吃。那阿兵哥呢他们会期待就是就在当兵的时候，就是如果碰到了下雨的话，可能就不用那么辛苦的出操了啊。所以呢他们都想到了自己想要得到的一个结果，所以这句的俗谚意思就是各得其所，如愿以偿。
1: 好，选项三，因地制宜，随遇而安就是说其实这个很多人常常在人生当中会遇到一些这个不一样的处境，有的时候你会很艰难你可能这个连工作都没有连住的地方都没有，那或者你是去当兵你可能没什么自由这个对大家来讲好像日子都很难熬但是呢我们就必须怎么样呢，就是你处在任何的环境之下，你都必须要随遇而安你都必须要去适应环境期待着有一天呢能够改变了。
0: 好，那有三个选项，到底哪一个才是正确答案呢？听众朋友现在可以想一想，在一段音乐之后呢再来告诉你哦。 好，今天的俚语谈，谈俚语跟听众朋友介绍台湾的俗谚是 Kitja Mangpodo 做兵 Manglo 后，到底是选项一各有所求各取所需，还是选项

0: 项二，各得其所，还是如愿以偿，还是选项三，因地制宜，随遇而安？有三个选项，我们现在就要请陈哥来告诉我们正确答案。
1: 好，正确答案就是选项一，各有所求，各取所需。
0: 为什么呢？
1: 好，这个其实哦，假设这个人啊，这个在不同的环境之下呢，你常常就会产生不同的
0: 需求
1: 跟愿望。比方说了齁，这个你在沙漠里面，你可能不会想到我要金银财宝，你可能只想要有一杯水可以喝。
0: 嗯，
1: 所以这个就是说你处在不同的环境，你就会有不同的愿望出现。那你是乞丐，你可能也不会去想别的。你就会想说，诶，中原普渡赶快来啊，那你就呢有这个普渡时候的一些祭品齁，可以去分着吃。当兵的时候呢，当然是操练非常辛苦，尤其天气很好的话就要在户外操课，所以呢阿兵哥就盼望下雨，那下雨呢就可以少操练，在室内休息。那如果你把这个对调，那乞丐他就不会希望就是下不下雨了，
0: 跟他比较没关系。
1: 对，那当兵的人也不会期待就是说要不要普渡了。所以就是每个人的身份跟处境不一样，各行各业呢都会有各自的需求了。
0: 好啦，但是人就是这样，就好像不要提到当兵啦，以前我们在念书的时候，如果呢就是夏天很热啊，我们也是希望它下雨啊，就不用去操场什么打球什么之类的啊，那个真的是会热得受不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会有这种自私的心态，希望就是所求都能够如愿啊。
1: 是，那像我们现在上班的人呢，这就可以加一句叫做上班望下班。希望能够赶快下班啊，回家休息。
0: 好，那知道了意思之后呢，接下来就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这几个字该怎么写咯。
1: 好，上半部五个字啊 ,Kitja Bang Podo,Kitja 就是乞丐啊 ,Bang 就是希望啊，渴望啊，这个盼望啊，就是望。Podo 就是普渡，中原普渡的普渡。那下半部五个字奏兵啊，做兵啊，就是服兵役的意思，去当兵了。帮落后，帮也就是盼望啊，希望。落后就是落雨下雨的意思。
0: 好，知道了字怎么写之后，接下来要造一个例句咯。
1: 好的，这个小明最近工作特别忙，每天都盼着老板临时取消会议好让自己喘口气，但业务同事却希望会议照常才能够顺利提案争取订单，真的是 Kitja Bang Podo 做兵忙落后，不同职位的人各自都有不同的期待跟盘算。
0: 诶，你看这句话其实也是可以用在我们工作上齁，确实不同角度的人可能就是期望的事情会不一样。
1: 是，我还记得这个以前高中的时候啊，我们那个体育老师啊，不知道是高一还高二，那体育老师特别严格。
0: 嗯，
1: 他不像有的体育老师就是说呢，这个丢一颗篮球就大家流流汗就算了，他是真的是把每一种运动哦都要排在他的这个课表里面啊，比方说这个礼拜要上体操，下个礼拜要上什么，我们当时听到体操都头都晕了
0: 哦。对啊，
1: 就说呢，好，我们这一期啊，这目标呢就是双杠是，然后他的要求怎么样才能够及格呢？就是你要在双杠上面要翻一圈，
0: 好难哦。
1: 结果呢，我们每个人都会祈祷，就是赶快换老师就。结果还真的呢，过一两个礼拜这个老师啊，他好像是因为自己身体的因素就没有办法来上课了。
0: 该不会是因为你们祈祷的关系？
1: 然后后来就换了另外一位老师啊，那个老师的作风就不一样了啊，
0: 是
1: 以后就到操场打篮球，
0: 就很难
1: 得扩得很快，
0: 很难得就是全班同学齐心一致。
1: 所以真的哦，你在不同的处境，你都有不同的盼望啊。
0: 是，
1: 这句话真的是很贴切。
0: 好了，这就是我们今天跟听众朋友来介绍有趣的台湾俗谚哦。Kitja Bang Podo， 做兵忙落后，意思呢就是各有所求，各取所需。听众朋友，你学会了吗？接下来就要进入到我们今天最后一个单元。
2: 阳光聊天室，
3: 阳光聊天室。
2: 阳光聊天室，
0: 阳光聊天室呢，就是要来回复听众朋友的信件。首先要来看乐祥的来信。
1: 好，乐祥说，节目里面我们介绍了澎湖追风音乐灯光节，今年的主题是海岛传说，9月12号到10月11号在澎湖观音亭园区举办，会有五场演唱会，游客们到澎湖可以欣赏海景，品尝美食，观看演唱会，促进澎湖的观光。那灯光节的

0: 现场会有很多彩灯吧，也这有点像是台湾灯会，那到时候一定会吸引很多的人潮。在阳光新鲜事我们介绍了电影 Kano、这个电影是描述了在日据时代的台湾的嘉义农林棒球队打进了日本甲子园决赛，当时这支棒球队是由原住民日本人跟汉人组成的，实力原本就是比较弱、可能大家觉得说这是杂牌军了。那后来在教练近藤兵太郎的指导下一路过关斩将，最后在甲子园获得了亚军。那这电影很励志，只要努力就有机会获得成功。其实当时哦，我因为还不知道剧情就去看了。我本来以为说他们应该是最终是拿到冠军才对，又没想到他最终竟然没拿到冠军。我想说，哎，那没拿到冠军，这个电影拍了的意义在哪里？我们其实看电影都希望说最后他是拿冠军的啊。但我觉得哈，这个电影其实就是说也是一种励志了，就是说你不见得说一定最终目标一定要拿到冠军，
1: 过程很重要，
0: 哎，这个过程很重要，就别人都不看好你，那你最后呢能够得到一个意想不到的成果，那就已经是非常美好的回忆了。
1: 对，
0: 那这个电影呢在快意生活村还有这个嘉义的中央喷水池乌山头水库都有相当多的这个取景。那电影当中也融合了很多不同的语言，像日语啦、台语啦、华语。那乐祥还特别喜欢 Kano 的主题曲，是罗美玲所演唱的《勇者的浪漫》，他觉得很热血，很鼓舞人心。那在台湾俗谚呢，我们介绍了 Yam Ge Tan Hong Boy， 意思呢就是模仿别人的时候弄巧成拙，就譬如是这个东施效颦一样啊。那这个俗谚告诉我们要有自知之明，不要盲目跟风，不要自不量力。其中的坦就是跟随的意思，那 boy 呢是跟我们一般华语的发音啊，好像是差距比较大一点啊。我们就是飞啊，是我们华语的发音，但是呢，这个在台语里面要念 boy 啊，很多人也许就不太会念了啊。那其中的 gay 跟 boy 啊是有押韵的那种感觉，读起来是很顺口的。那这个俗谚的意思有点像上一次我们曾经介绍过的追贵骗先红。意思呢就是我们要认清自己的能力，做好自己的本分。
1: 好，这就是乐祥的来信，写得好仔细哦。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看美霞的来信啊。他说呢，我们在节目开场介绍了澎湖追风音乐灯光节，今年的主题是海岛乐园，活动有音乐会，同时呢也会邀请韩国知名的歌手来演唱，结合了灯光艺术、旅游、赏秋风。白天呢在海岛可以欣赏美景，吃当地的海鲜美食，晚上欣赏音乐还有灯光表演，游客呢可以感受到秋天的味道。那很谢谢我们的分享。那他也提到了阳光新鲜事，分享了台湾十大电影的 Kano 是在嘉义来拍摄的，除了嘉义之外还有桃园、台南、台中、高雄的景点。那他也学到了台湾俗谚Yam Ge Tan Hong Boy， 知道意思跟用法，就是比喻呢要衡量自己的能力，不要去模仿别人，最后可能会反而泄露了自己的缺点。那因为呢美霞才刚刚去澳洲回来嘛，齁，所以她特别分享了一下，就是澳洲的消费是很高的，比如一碗牛肉面就要18到25澳元，相当于越南盾34万到46万。哇，这样听起来真的觉得好像差距非常非常的大。
0: 是，我觉得在越南呢，大家都是亿万富翁。
1: 真的，真的，我上次去越南消费，我都觉得哇，我好像很有钱呢，动不动就是十万的。
0: 出手好阔绰、
1: 真的，真的啊、
0: 那这个在澳洲啊，当然是消费是比较高一点了啊。这个美霞还特别来比较一下，他说一碗牛肉面好了啊，在澳洲呢要18到25澳元。其实澳洲的货币换算成这个台币啊，大概20出头啊、所以呢就是。所以一碗牛肉面大概就要400-500块钱台币，好，这、还真的蛮贵的了。
1: 对啊，
0: 那在越南呢，就是34万到46万。好，那这个美霞是提到，就是说呢，刚刚的18到25澳元就相当于越南盾的34万到46万啊、但是这个同样的这个牛肉面呢，在越南呢，它其实只卖到了4万到6万越南盾啊。那越南盾的4万到6万相当于台币多少钱呢？其实非常便宜啊、这个越南盾这个1万呢，大概是台币在12块左右，所以4万块呢，其实也就差不多50块钱台币。
1: 怎么会这么便宜？
0: 所以在越南一碗牛肉面呢，也就是 50到80块之间啊，这个非常便宜。

0: 当然在澳洲吃牛肉面就贵了啊。不过分量来讲啊，越南的这个一碗的牛肉面的分量就没有澳洲多，因为澳洲人可能食量比较大一点啊。那我如果我去澳洲的话呢，我们可能会全家点一碗，这样子吃起来的话，也就不会比台湾贵
1: 不过说真的，澳洲它本来消费就是有名 的
0: 对对
1: 高
0: 对，就是
1: 啊，
0: 贵了。
1: 对对对哈，所以呢，这个美霞有特别强调说，她在澳洲的时候一碗都吃不完，所以蛮适合整个一家四口
0: 只
1: 吃
0: 是
1: 一
0: 说
1: 碗。
0: 当地的这个餐厅不晓得有没有低消，比方说，哎，规定就是说每个人是不是一定要点一碗啦？这个就比较麻
1: 不
0: 烦。
1: 会啊，纯哥可以就说那我加点牛肉。
0: 因为其实哈，这个有的时候在不同国家这个消费啊方式是不太 一样
1: 是
0: 的。
1: 是，
0: 当然我们应该要入境问俗
1: 对。
0: 了哈。但像之前我看到有一个新闻，就台湾的旅行团到意大利啊的餐厅啊，结果呢，比方说去了大概10个人啊，可能只点了2份披萨啦，3份意大利面啊，就这个老板就很不开心啊，就把这个影片呢就
1: 上传。
0: 上传，然后还加注了很多不好的评论啊。后来呢，大家就很不开心啊，就觉得这个老板不应该这样啊。老板，其实你可以要求。顾客，你说，哎，要
1: 对。
0: 求他一定要怎么点，但是不应该事后啊，拿来当成是奚落的对象，这样就
1: 对。
0: 不好了。
1: 其实这有一种可能，就是我们出国玩的时候，可能已经吃饭了，但是看
0: 对，
1: 了东西，我们又想尝尝
0: 是，
1: 看，那吃不了那么多，就大家一起 share，所以导致就没有办法点很多。
0: 对，那我觉得老板，如果你不能接受的话，你要跟这个客人讲，
1: 对，
0: 就是我们不能够分食，就每个人至少要点一份。
1: 对，
0: 其实这个每个店都可以自己立自己的规矩的
1: 嗯，
0: 啦。哦，那我觉得，比方说像台湾的这个很多餐厅哦，其实对外国人会比较友善一点啊。也许对本国人他会有这个要求，但对外国人呢，我觉得其实有时候可以网开一面的。毕竟大家来这边是希望多尝一点不同的食物嘛，那你就不一定要勉强他，一定要一人点一份，因为尤其是假设碰到这个口味又不见得适合他的时候，那你硬要他吃完，那也是很难受的事情。
1: 对呀，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就是说，这个顾客跟这个老板之间呢，其实应该要有一些沟通了啊，大家把用餐的规则讲清楚，
1: 对。
0: 应该也就没什么问题了。
1: 好，那在这封信的最后一段，他就提到了在澳洲的交通是非常方便的，搭公车、像巴士、火车、电车呢，都可以抵达到旅游的目的地，比开车呢更方便，因为不需要找停车位来停。还有就是澳洲的空气很好，都很清新干净。好，非常谢谢美霞的介绍，这个旅游一定玩得非常的开心啊。
0: 是。
1: 好，那接下来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就来跟听众朋友念出参加这一次台湾十大票选活动当中的征文内容。那首先来看的是江苏的陈琦所写来的。
0: 是。陈琦在政委里面提到，那一年大陆央视春晚有一首由珍妮演唱的《鲁冰花》，同时也介绍这是台湾同名电影歌曲。那他很喜欢这首歌，也很想欣赏这部电影。那这个影片讲述的是台湾小学生之间跟老师之间的故事，讲述了小学生爱好绘画，有天赋，老师支持也提供帮助，但却因为各种原因，最后呢，这个具有画画天赋的学生呢，因病过世。那电影让我们看到了孩子们的纯真，也看到了社会因为这个小孩家庭背景不一样啊，所产生的不公平。
1: 是啊，其实《鲁冰花》的原唱呢，应该是曾淑琴啊，
0: 是。
1: 但这首曲子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听，所以很多人翻唱之后，也导致这首曲子呢就是大红特红啊。刚刚呢，其实讲到《鲁冰花》这部电影，好像没有在我们十大票选当中哈。
0: 对。
1: 不过没有关系啦，听众朋友只要写的是跟台湾电影相关，我相信应该没有那么的严格哈。好，接下来呢，又到了我们赠奖的时刻了啊。我们今天要送的这个礼物呢，就是上次我去宜兰传艺中心的文昌庙里面求来的，就是鼻祖一套啊。听说呢，对考试是很有帮助的。
0: 好，我们出的这个题目呢，是我们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提到的2026年的日月潭花火音乐嘉年华啊。其实它不只是放烟火而已啊，它还有别的活动啊，尤其呢里面有两项运动啊，请大家把这两项运动写下。
1: 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喽，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0: 再见。
2: 知识就是力量，真话可以打破谎言。欢迎收听由杨宪宏主持的《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

我是杨向龙，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向龙时间。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从网上来收听。我们的网址是 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节目访问的是坚持正蓝军路线，直言不讳争贬国民党，甚至于毫无畏惧在这个被开除党籍这个问题上面仍然继续讲话的政治工作者丁宇。过去他做过国民党的青年部的副主任，也做过青年事务委员，始终为青年发声，站在第一线。今天节目我们要跟他谈在大人的世界里头，管钱跟管安全就像一个家里头有人觉得外面的治安变差了，应该花大钱把大门换成防盗锁啦，家里头要装监视器。有人说日子已经很省了，每笔钱都要花刀口不能乱买不实用的配备的又用不到那不只是在台湾全球很多民主国家都面临同样的争论就到底国防经费要多少钱才是合理。那立法院帮人民看紧荷包，严格审查国防预算，其实也是天经地义的责任如果预算删减太多就会被国际盟友认为说你台湾根本就没有必要保护自己的决心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思考这个问题我们要请教丁宇我们稍后进行今天焦点访谈。

0: 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雄之间，我是杨雄宏。今天节目访问的是近期在台湾政坛掀起高度讨论了、敢说敢言的青年政治工作者，国民党的丁瑜。丁瑜你好。
1: 杨大哥好。大家好。
0: 我一直介绍你的时候我就是很自然的就说你是国民党，
1: 是
0: 因为我就觉得你才比较像国民党。
1: 谢谢您。
0: 就是我认识的国民党，
1: 是
0: 我曾经认识的国民党，就像丁瑜你这样的人啊、无论如何你就是国民党。
1: 是的、
0: 我没有要打算就是说跟着那个假的那个把你开除一样，就说啊、你现在不是国民党，我不吃他那一套。
1: 是、
0: 就我还是认为你是国民党。那最近国际媒体跟很多智库都在讨论啊，包括台湾在内很多地方国会都在大幅的这个审查，甚至删减国防预算跟军购预算啊。一般老百姓有两种想法，有人说我们小国了，跟大国搞军备竞赛再多都没用，不如把钱省下来办教育，来这个补贴弱势。你过去也有一个很有趣的比例，就是说国防预算就像黄文义，能不能用更白的方式来讲说，这个我们有很多海外的观众听众来解释啊，买这些防卫设备是维持和平的必要投资，你觉得呢？
1: 百分之百。那我甚至觉得我们的国防军费绝对是多多益善。
0: 嗯，
1: 那大家都知道这句名言嘛，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嘛。
0: 对，
1: 有时候像我会分享说我飞行的背景哦、那其实像一架4亿多美金的 B777 波音777坠机的几率几乎真的是微乎其微，所以 97% 以上这个数据其实在 Aviation Safety 的很多教科书里面大家都可以找得到， 97% 的空难其实都是飞行员的问题。那我们常讲一个瑞士起司原理、Swiss Cheese Effect， 瑞士起司是不是一个洞一个洞一个洞，当飞机要发生重大空难的时候，一定是第一个洞，第二个洞，第三个洞，第四、第五、第六、第七、第八、第九，搞不好到第十，全部串成一直线，然后一道光穿透它的时候才会发生。我举例，像大概10多年前，我们台北那时候不是有一个复兴航空的空难吗？
0: 对，
1: 对不对？那基本上机毁人亡，那这个 survival 真的是少之又少嘛。那那时候大家还在歌功颂德那位机长嘛，我记得他姓廖嘛，那他是一个前空军退下来很优秀的一个飞行员嘛，但最后大家发现原来是他关错引擎，他原本的引擎只有一具是坏掉，另外一具是好的，他关掉了好的那一枚，所以最后机毁人亡。所以我要表达的是说，飞机真的要掉下去的这样子的一个原因是人因嘛，对不对？人为因素，它本身 exactly 本身没有问题。那本身为什么没有问题？就是用钱去打造的，4亿美金，全世界有4亿美金身价的人不多不多不多。你看，你说比尔盖茨哦，你说他可能1000亿美金的身价，其实就买个几百架就没了，对不对？所以我表达的是说，其实飞机它这么贵是有它的意义。所以为什么我们的军购这么高有它的意义在，因为为了要维护我们的尊严还有捍卫我们的安全。所以我觉得多多益善放在我们的国防军费上可能就恰恰好而已啦。如果有比多多益善还多的一个成语的话，我也会用它。所以我就常讲嘛，这个 1.25 兆的军购我们今年最大的讨论嘛，对不对？这个假国民党挡了这么久，那最后提出3800+N、或者是7800亿，我就问假国民党，如果你们真的不赞同军购的话，那为什么要提3800+N 或者是7800呢？那就砍零嘛，自己打脸。而且你们提倡的是说票投民进党，青年上战场，提升国防，中共就会觉得我们要威胁他们，我们要反攻他们，所以他们会对我们更多的文攻武吓。所以买军购等于说老共就会来打我们嘛，那你干嘛还要买3800，你就归零啊。
0: 对，
1: 这样不是完全就是零吗？
0: 这个、当时他们提出来的时候，我就说那不就直接打脸。
1: 对啊，所以像杨大哥这么高明的这样子的一个媒体人，这样子的一个政治家，你一看你一听他一推出来，你大概就可以猜到说他会什么时候被打脸了。
0: 这样的东西前面讲太过头了，
1: 是，
0: 然后后面就啊3800+N
1: 是，
0: 然后后来加来加去就已经快加到
1: 是
0: 民进党的 1.25 兆。
1: 是，
0: 那这个过程大家都想说啊，那你不是说青年战战场吗？
1: 对啊，
0: 那你现在也不怕青年战战场？
1: 是、啊。
0: 那现在说什么？要不要说明一下？
1: 没错。
0: 那这个东西啊，又回到我刚讲那个笑话了，就是我从民进党观点来看了、啊。民进党观点是说啊，他就是这样子嘛，左脚踩右脚，然后左手打右手的结果就是自己打脸，打脸的结果就是
1: 选举
0: 他永远不会执政。
1: 对，
0: 就像这样讲话的国民党是不会执政的，
1: 是
0: 因为会执政的国民党要始终如一嘛，
1: 是
0: 你要有一个完整性嘛，
1: 是。
0: 那现在这里说不可以买武器，这里说好，那3800，那后来搞到最后，现在怎么有可能就到。就是包经常预算
1: 是
0: 就加回来说1.25兆就完成了嘛，
1: 是。
0: 那何必如此呢？
1: 我们之前有聊过对不 对,
0: 對
1: 我反而会这样子鼓励民进党，是我们要不止良性竞争，我们还要强性竞争、嗯、所谓的强是强大的强，我没记错的话是2024年的年底嘛，那时候12强赛棒球嘛、嗯、
0: 對，
1: 我们中华民国台湾队，我不叫中华台北、哦、没有这个称谓， OK， 中华民国台湾队第一次打赢日本的全职棒日职的明星队哦，
0: 对对对，
1: 而且在他们主场东京巨蛋4-0，
0: 东京巨蛋，
1: 那一个台湾人的角度当然就会觉得非常的光荣，也非常的
0: 挺台湾的
1: 感动，我到现在都还是觉得真的蛮感动的啦，对不对？那因为长期就是被日本这样子所谓在棒球上压着打，对不对？那我们终于出一口气了嘛，所以这个想法会用这样子的观点去看。但是这个今年的经典赛日本就复仇成功了，他们就是征召大联盟的大谷翔平回来了、啊、对不对？然后
0: 是一个非常会反省的社会、啊、
1: 我要表达就在这里，杨大哥讲到重点了，我觉得如果民进党长期跟一个这么战力薄弱的国民党交手，民进党不会遇强则强，真的只会遇弱则弱，越来越弱、嗯、那这样对台湾
0: 会被拖下水
1: 是好事吗？
0: 当然不是、啊、
1: 我相信民进党也非常，
0: 我们希望有一个真正理性而强的国民党，
1: 没错，
0: 而不是不理性而且那么老是自己挖洞自己跳的国民党。
1: 所以我就直接公开讲嘛，我非常鼓励，而且我也相信民进党一定非常期待一个战力十足的国民党。那这个可能目前是丁宇、哦、有可能未来会是别人，像我们这样子真正为台湾好的战力十足的，我们没有要来消灭你民进党、嗯、我们是要一起联手民进党消灭中国。

0: 国共产党，让他们回归民主自由。但是我们在一些议题上面该竞争的部分，哦，你说像死刑，我到现在我还是认同我们应该要坚持死刑。哦，这个部分可能民主进步党还是
1: 会不同意的，
0: 不同意，对，
1: 可辩论，
0: 对，就是真国民党跟真正的民进党可以良性竞争、强力竞争的地方，这样子竞争下来，台湾才会更进步，
1: 你知道吗？说起来也很遗憾，
0: 是

0: 叫吴承桓，
1: 是
0: 他主持召集赞成死刑跟反对死刑的两边每个月在法务部开会。那这个开会因为大家坐下来可互相切磋，
1: 对，
0: 所以没有火药会，
1: 是，
0: 但是大家其实都是据理力争。那很可惜就是那个会开到最后，因为马英九下来了，
1: 是，
0: 就停止了，
1: 是。
0: 但是在这个台湾的这个历史上曾经有一个非常理性的有关反对死刑跟赞成死刑的双方，大家都愿意非常理性的来讨论问题，
1: 是，
0: 而不是就变成暴民政治，
1: 没错，
0: 不是。那现在很可惜，就那个 legacy 没有留下，
1: 是，
0: 结果现在就变成谈到死刑问题，就变成互相剑拔弩张，
1: 没错
0: 啊，这个是不对的，
1: 变成一个政治操作的议题，
0: 对，就变成政治操作议题，所以很可惜。那当然，我是觉得如果是有一个理性的平台，
1: 没错，
0: 愿意去做。我觉得这个
1: 是
0: 可以做的了。
1: 是，
0: 那我们现在回归到今天这个有关武器这个问题啊，我请教你啊，
1: 是，
0: 就是说最近的国务院也好，或是美国国防部也好，一直晃出风声了、有关这个对台军售这个问题啊，有可能生变。
1: 嗯哼，
0: 那生变大家都只有一个猜测，说那美国不卖武器给台湾了，因为习近平的要求。OK， 我不完全认为说这个可能性没有，
1: 是，
0: 但是这个是不是唯一的原因？我认为值得探讨。
1: 是，
0: 川普有川普的想法，川普认为说美国的武器迭代太快，
1: 是，
0: 所以以至于武器本身产生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最先提出这个问题的人是2023年当时候还是国会议员哈，就是参议员的 Marco Rubio。马克龙有认为说卖武器给他，那、交货给他的时候，那个武器都已经是旧的了，
1: 是，
0: 要早一点交，交不了，
1: 是，
0: 哈、哦，就是排队嘛。那、要怎么办呢？当时候他提出一个，就是一个 Land and Lease Act，
1: right，
0: 而且他还立的法，就是台湾 Democracy Protection Land and Lease Act，、
1: right.
0: 就是要保护台湾的民主的武器租借法。
1: 是，
0: 我认为这个是。马克鲁比奥做国务卿的原因，
1: 是，
0: 就是川普欣赏他当时有远见，
1: 是，
0: 那所以川普看到台湾愿意拿出 1.25 兆这个钱出来的时候，他心里想的是什么？我告诉你，我认为如果大家都说川普是一个商人，
1: 是，
0: 那他商人性格是这样，我如果让你去买武器，那个钱是军火商赚走，如果你愿意接受美国 Land Lease， 就是美国政府
1: 租给你啊，
0: 租给你，对、那是他的收入，
1: 因为是我先跟这些所谓的军火商买嘛，然后再租给你啊，
0: 那租给你了，
1: 是，
0: 那、所以这两个比较利益不一样吧？
1: 是，
0: 你怎么看？
1: 杨大哥讲到一个大重点了，就是很多人都会认为说，哎、川普他就是这个商人治国嘛，对不对？那我蛮认同说他这样子商人治国的一个理念，他不管是第一任还是这一次回锅白宫，他是不是常讲？America first，
0: 对，
1: 哦，你说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right？ 那很多人谴责他，哦，可能会去讲说他的一些种族歧视的一些言论，或是举动，或是一些什么那些。当然，那个我也觉得不好不妥。但如果我们今天就讲他是一个美国总统，他本来就应该以美国人的利益优先的话，这是值得赞许的。所以他的商人治国就是要为美国带来利益嘛。所以我觉得以他这样子的一个角度。跟之前其实杨大哥我们就有聊过，我第一次听到这个的时候，其实是您跟我分享的。
0: 对，在川普一月二十选上的时候，我就去上了台湾的一个节目，
1: 是，
0: 我就说未来台湾跟美国之间已经是不是买武器的关系，
1: right.
0: 是武器租借的关系，请大家注意这个。
1: 没错，
0: 那我相信这个民党政府已经听到了，
1: 是，
0: 那我也相信那个国务院那边也都理解，
1: 对，
0: 因为。我们讲话哈，很多这个美国都会收集了，
1: 对，
0: 他就是舆情嘛，所以他们也大概也很开心，说台湾已经有人认识到这个问题，
1: 是，
0: 哎，那所以未来其实对习近平来说，他阻止美国卖武器给台湾的结果，是给了川普一个很大的借口，说那我不要卖他武器，我租他武器。
1: 对，我觉得其实川普跟习近平他们两个真的是蛮好玩的， 你看他们一个6月14一个6月15出生的
0: 哦，是哦，
1: 都是双子座，然后都差一天，那我会

0: 印象这么深，是因为我跟他们生日也只差四天五天，我6月19。他们两个一定是非常非常变化无穷，而且非常会见招拆招的。
1: 一定哈、
0: 哦，一定是这个，因为我自己就是这样子嘛。他们两个真的就是所谓的高手中的高手的高手。哦，你说以他们这样子的高手的高手的高手的成绩来过招的话，他们一定永远瞬息万变，千变万化。
1: 那我问你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0: 是
1: 我认为民进党已经有这个准备，才神定气闲在面对这个问题。
0: 对，
1: 他也现在按兵不动。你讲什么9月24啊可能会怎样啊，
0: 对对，
1: 那个习近平啊说如果9月24之前啊美国就批准了那个卖台湾武器的话，他就不去
0: 美
1: 国
0: 嘛，对，
1: 完全空穴来风、啊、
0: 是
1: 川普根本不在乎你来不来。
0: 是啊，
1: 其实我认为习近平已经知道已经不是买武器了，
0: 对，
1: 要改成租武器了，
0: 是
1: 他可能知道了，
0: 是，
1: 所以他就消费一下，拿这个来消费。因为如果美国已经决定要租武器给台湾，而不是卖武器给台湾，他不急于表态，那
0: 他有点顺手牵羊、
1: 对对对对，用这个字是好的，
0: 各有台阶下，有
1: 各有台阶下啊。
0: 对
1: ，OK， 那就用一下，那给他用也没关系的，就这样，因为不是事实嘛。
0: 所以说，他们两个高手中的高手的高手，一定是非常非常懂见招拆招的。
1: 但是这个是趋势，
0: 是。
1: 所以我就问一个问题啊。如果有一天美国跟台湾谈说我第七舰队啊固定在台湾海峡巡航，那个这个钱呢就由这几个国家，韩国、日本、
0: 台湾、菲律宾、
1: 菲律宾、台湾、菲律宾这几个国家共同
0: 是
1: 来负担这个 defense fee，
0: right？
1: 你认为这个公布了以后两个反应嘛，一个是中共的反应，一个是国民党的反应，
0: 是
1: 你觉得可预测吗？
0: 我觉得如果我有更多的话语权到那个时候的话，决定权，甚至如果行政权的话，我反而会来跟美国好好的谈呢。我们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就像我上次讲的嘛，像我刚刚讲的嘛，来威吓大陆沿海的这些人。大陆沿海我们都知道是最有钱的嘛，甚至是全世界搞不好最有钱的嘛，对不对？
1: 说不定上海都很欢迎是第七舰队在这里抓
0: 下去。那就是用这样子所谓的一个换我们文攻武吓嘛，对，但我们的文攻武吓是要逼你开放回归民主，
1: 我们是善霸，不是恶霸的。
0: 对，我们是善良的善，等于说逼着你们这些大陆最有钱的人回归中华民国台湾民主自由这一套，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子的，而不是说只是单纯的好像一个保全费。
1: 我认为啊，川普其实有把他的大目标说很清楚，
0: 是
1: I will free up China，
0: Yeah， exactly，
1: 对不对？
0: Exactly.
1: 那回到 China 要怎么办？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展示实力，
0: 没错，
1: 把中东、把那个乌克兰这些全部摆平，然后中南美洲，包括委内瑞拉这些东西，其实某种程度已经摆平，古巴
0: 是
1: 摆平，格陵兰都已经处理完了。川普整个摆平完了以后，我最近在一个节目里头已经讲了，我说川普很可能有一天，他的第七舰队在这里巡航的那一天，
0: 对，
1: 他就说。这个海峡应该改名做 Trump Strait，
0: 他的 Trump Tower，
1: 川普海峡，因为我在保护了嘛。
0: 其实您刚讲到一个美国的这些航母打击群，他们也很常去香港啊，都两天啊，对不对？他们还喜欢很喜欢去香港、欸、我觉得搞不好就这样子啊，突然就常讲嘛，有时候这个所谓的演习就变真正的一个军事行动了嘛，对不对？就像苏联嘛，就像二战德国也是这样嘛。不要演习啊，就是去香港度假嘛，就直接就把他们开放解放了嘛，对，换我们解放你嘛，对不对？
1: 那没那么容易了啊，这个国际的形势其实很多的细节不是我们完全可以推测，只不过我们讲一个状况就是这样。
0: 但我觉得反而东南互保可以借镜、欸、对，你看当年1900年东南互保，李鸿章是保存自己战力的，他也没有要去救驾你慈禧太后啊。慈禧很有种的跟八国宣战、啊、
1: 这个我们今天的这个谈话不要太 expand 了
0: yeah, yeah.
1: 我们就只要谈到台湾海峡就好
0: 了，是是。
1: 至于中国内部的治理，我们有另外的机会，
0: 没问题，没问题。
1: 我们再来谈说我们如何告诉中国说台湾要加入整个中国民主化的过程里头的民主治理，
0: 是
1: 我们有一套方法，
0: 是、
1: 哦、那这个是绿营跟蓝营共同的思考，
0: 没错，
1: 已经不是蓝绿内斗了、哦、
0: 对，
1: 是蓝绿联合、哦、来解决红的问题，
0: 对、
1: 哦、
0: 推动民主自由，
1: 对，推动民主自由嘛，
0: 是的。
1: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川普只要在哈，他是会赞成我们的想法的，
0: 是啊，
1: 因为他不要战争嘛，你可以看他这个几场争议啊，
0: 是
1: 的调解的过程里头，甚至于我觉得他是现在还在保持上千年的波斯文化哈，
0: 是 Persian 的这种
1: 这样的东西，其实只有川普从头开始就是在主张嘛，他也是想要 make Iran
0: great again
1: 嘛，对不对？他是这样想法嘛，我们是很赞成的。我觉得这个应该要做，
0: 是
1: 那这个目标越来越近了，但是当这些目标越来越近的时候，他就要 free up China， 那这个是我们期待，
0: 没错。
1: 那两岸之间的关系也许还是要有点实力，
0: 是
1: 那这个实力代表就是美国嘛，
0: 是
1: 所以台湾的两个政党哦，国民党也好民党也好，
0: 是
1: 其实都要充分的跟川普政府
0: 合作，没错，
1: 才有未来嘛，
0: 有实力也更要有毅力，
1: 嗯，
0: 对不对？然后双管齐下坚持下去，
1: 是。所以你认为这个这样子一个大局，这个大气候底下，那立法院里头的有关预算的、国防预算的审查，
0: 是
1: 是不是现在这些东西变成小打小闹，玩这个无聊的游戏了？就真正的一个大目标，
0: 这个，
1: 其实就是我们如何跟美国合作，
0: 是啊，
1: 加入这个世界最大格局，
0: 是没错
1: 的，这个所谓的全球治理的一部分嘛。
0: 我最后我再补充一个，我觉得就是我常讲嘛，年轻人可能很喜欢看 DC 哦，这个超人、漫威、
1: 漫威，
0: 对不对？从漫画变电影 ，Captain America 美国队长啊，蜘蛛人啊，蝙蝠侠啊，哦，神力女超人这些，他们这些人是不是好人？超级英雄绝对是好人嘛，正义之士嘛，
1: 是。
0: 但他们也打架，他们也动用武力。但他们动用武力打的人叫做坏人，
1: 对了，就是除恶务尽
0: ，exactly，
1: 因为这个很重要，除恶务尽，树德务知，
0: 是的，
1: 其实八大字就是未来整个两岸之间，以及国民党、民进党之间应该要有的共识，
0: 没错，
1: 好事要多做，坏事大家一起把它除掉，
0: 是的，
1: 树德务知，对国民党来说。难道不是你的责任吗？
0: 是，
1: 对民进党来说，树德务知不是你作为一个执政党应该念之在之的事吗？
0: 是，
1: 除恶务尽，难道不是整个台湾的政党
0: 是
1: 面对邪恶的共产党，你不应该除恶务尽吗？
0: 是，
1: 我这样讲的原因就是，我认为遂行树德务知、除恶务尽最厉害的总统是川普。
0: 嗯，
1: 你同意吧？
0: 我同意。而且我刚刚有一个启发，我会觉得他们其实就是假共产党，
1: 假的，
0: 一样是假的。为什么？因为真正的共产党应该是要人人均富啊。
1: 是啊，
0: 那你没有做到人人均富，你做到人人均平也好嘛，平是平均的平哦，也没有。你真正是做到人人均平，贫穷的贫，哎，这是李克强讲的，
1: 是啊，
0: 对他被弄死前，他说六亿的人还没有脱贫啊。那大陆官方说有12-13亿人口嘛，但我相信黑户绝对不止啦，所以他们。贫穷人口也绝对不止6亿了，我这样讲好了，应该就只有6000万人是过得好的。你看上海2000万人嘛，
1: 嗯，
0: 那2000万人都过得好吗？没有啊。我所谓的过得好的，就是真的哎，可能比较无忧无虑，然后拿的这些工资也好，或是赚的钱，真的是可能比较 average， 甚至是 above 的。再看北平，我不叫北京嘛，因为那是伪政府嘛。北平真的过得好，搞不好也就那。几十万人，对啊，所以全大陆这样收下来，其实真的过得好的，搞不好只有6000万人呢，台湾的一倍而已。我要表达说，其实真的又让我醒悟，我真的每次都很感谢杨大哥，都让我很多这些体悟。他们其实真的是也是假共产党，因为共产主义真正的是要让人人均富，不是吗？你没有做到啊，你完全没做到，
1: 都假的了。
0: 对啊，
1: 我一个台商的朋友哈，去中国经营了几年以后。整个撤资，他很早就撤资回来。我说你可不可以总结一句话你在中国的经验？他说中国一切都是假的，只有骗子是真的。
0: 这句话讲得太漂亮了。
1: 就是这样，他说为什么不继续做？一切都是假的，只有骗子是真的，你还能怎样？
0: 这句话，
1: 我一个朋友，他
0: 一针见血。
1: 他原来还蛮南瀛的，
0: 是。
1: 他回到台湾以后，看南瀛不行，
0: 看穿了，
1: 就支持绿营。我知道非常多的蓝营以及还在中国做生意的人，
0: 是
1: 对我讲这句话心有戚戚吧？
0: 欸，他如果出回忆录，书名就用这句：大陆都是假的，只有骗子是真的。
1: 只有骗子是真的，
0: 这很经典的，这是一句名言呢。
1: 是啊，

0: 那这样的国家怎么能够永续呀、啊？
1: 是，是，
0: 当然了哈、哦，美国哈、哦，这个整个的外交到目前为止有一些所谓以美论哈、哦，然后有一些遗传论啊这些东西。尽管如此，台湾关系法对美国来说是很大的一个影响力，
1: 是
0: 因为毕竟它是它的国内化。
1: 是，
0: 如果仔细读它的个台湾关系法条文，它根本就是把台湾当成它的一部分。
1: 是，
0: 尤其在台湾受到威胁的时候，
1: 是，
0: 它必须视同台湾人民为美国公民。
1: 是啊，
0: 极力要保护嘛。所以在这个所谓的武器这个问题上啊，我们还真的不能说这是两个国家之间啊什么买卖啊，不是。加上台湾海峡哈、啊，我们已经讲过了，它有可能变川普海峡，所以这个台湾跟美国之间的关系，在川普的年代哈、啊，可能还会有很大的变化。
1: 是，
0: 某种程度，我刚刚台湾我有去估了。
1: 是，
0: 最近不是川普骂了台湾很多吗？
1: 是，
0: 嘿，有人骂的，有人听。打是情，骂是
1: 爱、
0: 啊、你觉得呢？
1: 我觉得非常认同。我想这辈子应该很少会有机会不认同杨大哥。我觉得杨大哥每次讲这个，都会让我体悟到一些新的启发。我觉得其实川普的这个所谓的川普海峡哦，我觉得其实因为毕竟我可能跟他这个星座同样啦，
0: 嗯，
1: 我其实80%的时候，其实都是用很幽默的心态去诠释一些事情啦。我觉得他应该也是大概这样子啦。他其实是一个非常应该是有 humor 的人嘛，那我们也都知道，可能尤其欧美人又更 humor， 他们有时候演讲开场就是一个笑话，所以我觉得其实川普他可能用幽默的方式，以软即刚，他是用以柔克刚的方式，用一个比较幽默的美式 humor， 然后来包装一个他想要去诠释的一个论述，甚至是一个想要证明的一个行动。
0: 你知道吗？我最近跟很多朋友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啊，我很意外。我们有一些比较有历史感的朋友哈、啊，脱口而出说：“有何不可？”
1: 嗯，
0: 我们不是有罗斯五路吗？
1: 是，
0: 因为罗斯五路、麦帅公路都是国民党执政的时候，为了要感谢美国，
1: 是
0: 所命名的嘛？
1: 是，而且我觉得我最后再补充一个，嗯、这个台湾海峡其实还是保留、啊、用 acronym T A I W A N。然后另外一段是 TRUMP、嗯、这个 T 是共用 for 台湾 for Trump， 可以代表台湾、嗯啊、代表 Trump， 代表台北，代表台南、哦、代表一个真正爱护我们所有民主自由的朋友，
0: 就不是西了。好了，我们就讲到这里，那个把中共气得气叫声烟了。好，今天非常感谢丁宇，
1: 谢谢大家，感谢杨大哥。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张顺华，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名古屋亚运今天频传捷报，台湾蝶王王冠宏今天在名古屋亚运男子200公尺蝶式摘下金牌，不只完成自己从杭州亚运银牌升级金牌的心愿，更成为台湾亚运史上首位男子游泳金牌得主，也让台湾游泳等了28年再度有人站上亚运最高颁奖台。赖清德总统得知捷报之后，随即派发贺电祝贺王冠宏的优异表现。在赛后谈到这面金牌时，王冠宏说：“心情很开心，感觉很不真实。”

0: 时，自己一直很渴望金牌，但这份荣耀不只属于他，更希望献给一路在背后支持、帮助他的所有人。王冠宏说：“
1: 很开心，也很兴奋，然后就感觉不真实。然后我觉得这意义很大。然后经过了上一届的银牌之后，一直很渴望的想要拿金牌，因为亚锦赛有拿过金牌。然后对我来说，这面金牌不是我一个人的。”也包括了我背后所有支持我的人、帮助我的人，所以这面奖牌我是希望可以献给他们，然后也时时刻刻提醒自己，我的感恩的心，其实这有这样的成就不是自己。
0: 而回顾决赛，王冠宏透露，尽管身体状态不错，腰部仍然有些不舒服，加上自己给自己很大的压力，站上决赛舞台时其实相当紧张。不过当比赛哨声响起之后，他形容脑中已经没有其他声音，只剩下自己和眼前的比赛。游到150公尺时，看到身旁已经没有人，他决定放手一搏，最终顺利把金牌拿到手。在完成亚运金牌的目标之后，王冠宏暂时不想急着设定下一站，他现在最想做的就是先让自己好好放空，放松一下。台湾队在名古屋亚运滑板赛一日两赢，台湾14岁女子滑板小将林亦凡今天在女子公园式决赛首轮就滑出 85.15 分，最终靠着这个成绩拿下银牌，不仅首度站上亚运颁奖台，也替台湾拿下亚运史上首面滑板奖牌，写下队史新纪录。在男子公园式决赛部分，今年二月才因为滑板不慎摔伤，造成左大臂肱骨骨折的12岁滑板小将辜永彦，靠着最后一轮逆转摘银，拿下生涯第一面国际奖牌，也让他成为台湾在亚运最年轻的得牌国手。不过真正站上颁奖台时，他反而比赛更紧张，笑说滑板时可以不用管外面的人，就自己做自己的，但领奖时看到很多人在场，反而让他觉得有点尴尬。记者江昭伦在名古屋的采访报道。
2: 辜永彦前一天预赛以83.73分拿下小组第一，决赛却一开始就陷入苦战。他坦言前面几趟都因为太紧张而失误，最后一次出发前只想着前面是怎么掉的，错在哪里，并决定提高动作难度，全力一拼。辜永彦说：“
3: 想说就最后一轮了，就把招改难一点，拼一拼看看能不能做出来。”
2: 这次放手一搏也收到最好的结果。辜永彦完成最后一趟后，在场边等待裁判分数。由于成绩迟迟没有出炉，他坦言当下很紧张，脑中一直想着到底能拿多少分。直到87.33分亮出来，确定再次突破个人最佳，也让他从第五名一口气冲上银牌位置。辜永彦说：“能站上颁奖台为台湾争光，感到很兴奋。”不过他也透露，觉得领奖时比滑板还要更令他紧张。
4: 那你会觉得站上颁奖台的感觉是什么？
3: 有点尴尬的感觉。
4: 为什么？
3: 很多人在那边。
4: 所以你当下是有点
3: 紧张的。
4: 紧张。滑板比较紧张还是颁奖台比较紧张？
3: 这样子哦。滑板的时候不用管外面的人，然后就自己做自己的那个。
2: 谈到这面银牌的意义，辜永彦说，这是自己第一次的国际赛奖牌。至于把奖牌真正拿在手里的感觉，他则酷酷地说有点重。央广记者张昭伦名古屋采访报道。
0: 而郭幸淳今天在名古屋亚运女子举重61公斤摘下铜牌，连续三届站上亚运颁奖台。赛后平面联访时，原本笑容满面的他谈到一路走来的心境突然语塞哽咽，坦言自己从一开始排斥举重到慢慢接受，如今好像真的爱上了举重。对他而言，举重带来的已经不只是成绩，更让他在一次次训练和比赛中看见不一样的自己。请听江昭伦的报道。
2: 郭幸淳表示，这场比赛的成绩有达到自己近期设定的目标，抓举整体相当稳定，也很从容，挺举则有些可惜，没能再往上突破。不过能够再拿下一面奖牌，站上颁奖台，他仍然相当感谢。谈到比赛策略，郭幸淳透露，团队大致掌握主要对手的实力，因此抓举采取一步一步，先求稳定的方式，再把突破放在挺举。挺举第一把130公斤成功后，原本也曾讨论133公斤，但考量后续排名，他决定先稳住一把，确定铜牌后，后两把直接挑战138公斤，希望进一步冲击银牌。 他说团队原本共同设定的目标是希望挺举能够碰到140公斤以上，可惜这次没有机会做到。

0: 不过这是他转战61公斤级后的第一场比赛，接下来还有不少赛事，他希望能够慢慢调整，一步步前进。谈到近几年的训练课程，郭幸纯坦言并不容易，腰伤反复，有时候才刚练得不错，伤势又突然出现，甚至可能30天无法正常训练，之后又得重新开始累积。也因此今年重新看到自己突破100、130公斤这些数字，让他格外有感。他说，
1: 尤其是在今年能够看到自己能够再一次突破100、130这样的一个数字，真的是我觉得自己很棒对，然后也很开心自己有坚持下来，因为过去2、3年就是巴黎奥运之后嘛，那就是蛮沉寂了蛮长的一段时间，然后其实腰的复发也蛮长的，就是说就是我又要再一次去挑战，嗯，就是去累积那些过去那些你觉得轻而易举的一举的重量，我觉得自己能够做到是很值得尊敬自己的一件事情，对对对，很佩服自己的。
0: 郭幸纯说，外界当然都希望代表队选手能拿到金牌，这样的期待也会成为选手的动力，但选手自己最清楚目前的位置，自己的成绩以及对手的实力。他说大家不论选手拿到什么牌，缴出什么成绩，都能继续给予支持。他也哽咽提到，从曾经对举重感到排斥，到现在仍选择留在赛场，举重带给他的已经不只是成绩，而是透过举重看到不一样的自己。他甚至感觉自己好像爱上了举重。至于下一步，郭幸纯表示，10月世锦赛开始就是2028洛杉矶奥运资格赛，他不会先告诉自己一定会去奥运，而是先把资格拿下来再说。换到新量级之后，除了争取奥运资格，队内也有年轻选手逐渐冒出头，他认为仍要一步一步竞争，希望未来能有更多台湾选手站上奥运舞台。央广记者张昭伦、名古屋采访报道。
2: 继续要关心的是，美国总统川普24号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白宫举行双边会谈。关于中国外交部在川习会后发布新闻稿表示，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立场以及慎重处理台湾问题等说法。我外交部今天发布新闻稿表示，这是中方一贯透过扭曲事实单方面传达其立场的主张的手法。外交部强调，台湾的未来只能由台湾人民的民主方式共同决定。而前白宫官员葛瑞接受中央社专访时分析，习近平喜欢说教，在和美国和其他国家领导人的互动中，台湾是他表现最强硬的议题。葛瑞认为，川普达成维持美中关系稳定的目标，美国对台湾的立场是美国整体的立场，已经在对台六项保证以及各项官方文件中奠定，这在短期内是不会改变的。华府将继续向台湾提供先进武器，按照常态化军售时程推进。美国联邦参议院民主党议员则是批评川习会重排场轻实质，认为人工智慧、贸易、关键矿产及对台军售等议题没有明显的突破，要求川普立即落实国会已经批准总额超过150亿美元对台安全援助，同时敦促川普推动人权议题，要求释放遭不当拘押的美国人士。对于川习会，学者陈文甲今天表示，从结构性因素观察，这次川习会即使促成部分经贸协议或政治共识，美中台三边关系仍然不至于出现根本性重组。比较可能的情况是，美中关系出现战术性缓和，但战略竞争结构并未改变。至于台美关系，即使短期受到外交节奏影响，既有安全合作架构仍然具有高度延续性。记者赵婉纯报道。
3: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美东时间23号飞抵美国，展开3天国事访问。美国总统川普亲自接机，24号在白宫举行欢迎仪式后，随即展开川习会。外界关注川习会如何牵动美中台三边关系，以及美对台军售时程是否受到影响。对此，国安战略学者、开南大学副校长陈文甲表示，美中竞争早已经超越关税与贸易摩擦，延伸到科技、半导体、人工智慧、关键供应链、军事安全、台湾问题与印太秩序。因此，这次川习会真正的功能不是战略和解，而是竞争管理与风险控管，加上双方都希望避免关税、科技管制甚至军事摩擦持续升高，所以必须透过元首直接沟通设定护栏。但是长期存在的权力竞争、安全困境与制度性不信任并不会因一次峰会而消失。陈文甲表示，值得注意的是，习近平24号晚间在白宫谈话中 特别提到消息底的陷阱可以跨越，又以大熊猫赴美作为柔性外交讯号，这些安排明显带有向美方示好、降低对抗的意味。
4: 其核心目的就是告诉美国，中共希望把竞争控制在一定的边界内，不希望双方关系一路滑向全面冲突。一言之呢，这是降温止损控风险，而不是中共放弃与美国的竞争。
3: 此外，陈文甲指出，台湾问题仍然是美中之间最敏感的议题，中共势必持续要求美国限制对台军售，但美国对台政策具有制度基础，台湾关系法与对台六项保证都具有长期政策延续性，其中对台六项保证即包括不设定终止对台军售日期，也不事先与中共协商对台军售。陈文甲说明，因此即使目前约140亿美元对台军售案出现行政审查或宣布时程延后，也应该是美国的外交节奏调整，而不是政策方向改变。综合来看，川习会可以改变美中竞争的温度与速度，却很难改变竞争的结构与方向。对台军售或许延后，但台美安全合作的长期基础并没有因此动摇。央广记者赵文纯采访报道。
2: 在外电消息方面，芬兰和瑞典官方25号证实，两国已经出动战机在芬兰湾上空的国际空域辨识并拦截俄罗斯军机。这是两个北欧国家首次展开这类联合行动。包括芬兰湾在内的波罗的海地区，自俄罗斯2022年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当地陆续发生天然气管线中断、领空遭到侵犯等事件，目前仍然处于高度戒备状态。瑞典总理克里斯特森表示，这项于24号进行的行动显示两国所谓的快速反应警戒合作机制能够监控并守护两国领空。克里斯特森也指出，波罗的海从未像现在这么脆弱，但同时也从未像现在这样受到更完善的保护。芬兰空军则表示，两国空军战机追踪并辨识一批俄罗斯军机，其中包括一架运输机及数架战斗机。路透社已经联系瑞典及芬兰的俄罗斯大使馆，不过目前未获得回应。芬兰和瑞典在俄罗斯2022年入侵乌克兰后相继加入北约，结束长期奉行的中立不结盟政策。同样是北欧国家的挪威、冰岛和丹麦早已加入北约。波罗的海三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也同样是北约成员。日本共同社报道，日中关系严重降温之际，前日本外相岩屋义将从27号起访问中国，力争营造修复双边关系的环境。日本共同社中文网24号报道，岩屋义当天在东京透露，将从27号起访问中国。前日本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今年6月去世，岩屋义作为继任者，已经就任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将以会长身份率团访中。报道引述消息人士透露，岩屋义认为日中关系正处于极其严峻的局面，期盼与中国政要会面并坦率交换意见。岩屋义呼吁日本政府为了重建信任关系，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付出最大的程度而努力。作为日本对中国贸易与经济交流窗口的国贸处，原本计划6月访中，但由于河野洋平在出访前去世，访问行程被推迟。国贸处代表团每年都会访问中国，去年6月曾经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举行会谈。以上 RTI News， 谢谢收听。
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自己的梦想自己追，自在的人生自由飞。欢迎收听李正淳制作主持的《梦想自由行》，感受台湾最美的人文风景。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正淳。如果平常除了收听《梦想自由行》之外，也收听 RTI 剧场的朋友们，应该注意到，从这个礼拜一，也就是9月21号开始，我们已经换了新的剧了。那这个剧的名称叫做《破浪起航》。

0: 这是一本充满了奇幻色彩的小说，算是我们在这个 RTI 剧场里面全新尝试的一种风格。那这本小说的作者风说，在上个礼拜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访问到，那么他也谈到了他创作的一些想法。我本来也就是想趁着 RTI 剧场刚上档的时候呢，让大家对于这个剧有更多的了解，当然也产生更多的期待。那上礼拜谈的应该大家听的觉得意犹未尽啊，所以这个礼拜呢，我就再度的请风说来节目当中谈一谈，到底对于《破浪启航》这部小说，它有些什么样的这个构思，那也希望传达出什么样的想法。那风说目前就在我们的线上，风说你好。
1: 你好，大家好。
0: 这是一本充满了奇幻色彩的小说《破浪启航》，也许我们就好像里面的那个主角小忍一样，他因为在现实生活当中真的遇到了很大的这个挫折嘛，所以呢，他真的很需要一个可以让他可以转换心情也好，或者说帮助他能够再次的这个成长的这样的一个环境。这个所谓的破晓号啊，就是他后来上的这条船，感觉就可以让他暂时脱离他原来的一个生活环境跟空间。其实我们人也是这样，就是我们常在原有的这环境当中，就像你讲的，我们真的有的时候真的很烦，真的很想要躲开周边的很熟悉的一些事情，先到一个没有人认识我的地方，然后看看新奇的事物可以让我们转换一下注意力啊，也许再回来的时候就不一样了。破晓号上面有很多不同的人物嘛齁。那当然里面有船长，给他的名叫笑啊，这个笑就是呼啸而过的那个笑。有的时候我在想，就是说你们给这个角色取名字的时候想法会是什么？因为当然看文字的时候比较没有问题，当要念这个名字的时候会有一点点的这个困难，就是因为单名这种名字比较难跟下面的话去连着说啊，这当然是我们的问题了。不过我想好奇啊，就是说想问一下风说，为什么你给船长取名就一个单名叫笑呢？
1: 因为我希望船长是一个很有力量的存在，然后笑就是单刀直入，就是一个音，就是还蛮有魄力的感觉。
0: 是，
1: 然后也是因为他的能力，诶，我这样子会不会剧透？
0: 还好，
1: 就是跟他的能力有关，所以会取名为笑，
0: 简洁有力的感觉。
1: 对，
0: 好，那这条船上啊，除了笑以外呢，还有一个人。叫响声，也是有谐音的感觉。但这个响声哦，这个声呢是这个生命的声，并不是声音的声，并不是发出什么响声。感觉上这个笑跟响声啊，这条船上面哈、两个大男人了。其他的呢，这个角色，要么就是女生，要么就是小孩，要么就不知道他是什么生物，绿毛。
1: 是啊，
0: 对，然后小忍又是一个这个小孩子嘛啊，所以这个两个大男人之间的这个相处是很有意思的啊，他们里面这个对话也蛮逗趣的，互相的调侃。那这两个角色对你而言，是不是这里面非常关键的存在？
1: 对，那个笑是船长嘛，响声是副船长，
0: 是。
1: 然后他们两个像是这一艘破晓号的大家长一样，就是当有遇到了危险、危机跟困境的时候，他们会先站出来，一个可能是做抉择，或是去跟敌人战斗。对，所以是他们两个是有点像是引领整艘船的存在，然后笑是主要是他的个性是比较随性，跟有一点有时候响声会说他很狂妄，就是他比较不会去细想说可能比如说带小忍上船会发生什么事情，就是因为他是人类小孩，可能不应该

0: 带来祸害里面。可是就是笑觉得就是他想要把他带走，就是想要带，因为他没有地方去，所以他想把他带走，然后就带上船了。然后响声就是会顾虑比较多，就是会也是比较像是照顾人的角色。对，就是他算是辅佐船长，就是很多时候船长要去做一个很大胆的决策的时候，需要有一个人在旁边，不管是跟他聊这个决策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或是去帮他分析风险，就是还有照顾像是其他的小孩跟那个像是素昧跟其他的春一样，对，所以他们两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响声也是笑第一个带上船的人，就是原本是笑自己在祸害航行，然后一个一个把他的伙伴们捡上来，捡上船就是一起去航海冒险这样子。
1: 所以这个在这条船上是有带头的作用，而且
0: 对，
1: 要动粗的时候就靠他们两个。好，
0: 其实素昧虽然是女生，只是她的力量也很大，
1: 是，
0: 所以就是，也就是主要是靠他们三个。
1: 对，好。其实我一开始看到这个故事啊，就是奇幻，然后又有航海啊、冒险啊这样的元素的时候，我就想到，而且你这个旅居的地点又是在日本啊。那日本有一个这个动漫《航海王》啊，可能大家也都很熟。你在创作这个小说的时候，有没有受到《航海王》什么影响？
0: 我很喜欢《航海王》，有在一直在追动画，就
1: 是。
0: 是追动画。有没有影响？我觉得算是有一点影响，可是，我的主轴就是完全是不一样的。唯一类似的就是航海跟
1: 对。
0: 岛屿吧。
1: 对，更冒险
0: 对，
1: 啊，是。
0: 对对，跟冒险。对，算是有受到影响，不过我受到影响也是来自蛮多，像是日本的文学，跟就是大众小说，还有各式的那个电影跟影集。对，我看蛮多的小说跟动画的。
1: 是，很多层面啊，就是不同的作品，不同的这个涉猎啊，造就了你的这个创作，那其实这个小说里面还有很多不同的人物了，我们也没有办法一一在这边跟大家介绍，就否则都完全讲开了，大家就不听了。好，谈到这里，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再来继续的访问我们目前正在播出的 RTI 剧场《破浪启航》的原著小说的作者丰说，继续的来跟我们聊聊创作，马上回来。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您继续的收听梦想自由行节目，我是李尚淳。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又再次的访问到作家丰说，他所创作的破浪第一部起航是我们目前正在播出的 RTI 剧场的原著小说。那其实啊，这个我还看到有一个观点很有意思啊，就是说呢，之前你可能你这个受访的

0: 时候啊，有提到啊，就是说，越写小说啊，尤其这种冒险的小说啊，少不了可能会有一些生离死别的这种情节出来。里面呢，常常有一些角色可能就必须被迫结束。这个写一个角色的结束，对你而言是不是也会很痛苦的？
1: 在写的时候其实非常痛苦，因为我都是就是比较像是带入角色的心情去写，所以就是还蛮对蛮难过的。所以当时其实我在写那一幕的时候，就是在那一幕在第三集，就是我有去，因为觉得太难过了，太痛苦了，就是有点像是。先逃避一下，先去其他的小说里转换一下心情，然后再回来。然后结果我一转换，就是一去别的小说，一写就是写了30万才回来，所以波浪拉了比较长的创作时间。就是里面其实有去写其他的故事，
0: 有的时候要投入，有的时候还要抽离，是不是？
1: 对，就是当时会很难过，也是因为觉得这些。角色不只是角色，就是像自己的朋友，也像是自己的那个心头肉，就是自己的孩子一样。对，所以在写的时候，虽然我的习惯都是还是要投入进去，可是就是要去觉得要去尊重角色的想法。就是虽然我最一开始在设计这一幕的时候是。当初在写大纲的时候比较没有那种感觉，是真正写到正文的时候，才会有那种，哇，我当初为什么要设计这样的场景？可是，对，我有点就是不止让读者很难过，其实自己也非常非常难过。对，然后可是就是我在写小说的时候，就是越写会越跟这些角色们会越熟悉，也知道他们是什么样的个性，会有什么样的想法，所以那一幕是其中一个角色做了一个决定，然后这个决定是不管怎么样他都不会改变的决定，所以我必须去尊重他，然后让他去就是做那个决定。
0: 所以这个有的时候也是不得不然了，当然我觉得这个小说有的时候也是必须要有更强的一个张力了啊，这个人生也是这样子啊，就都太平淡了，那也没有意思，还是要有高低起伏的了啊。好，那我想啊，这个小说里面一个关键的主角啊，就是我们刚前面有提到的那个叫小忍啊，小忍呢，他一开始啊，这个因为父亲。对，他必须要离家逃跑啊！这个当然，他后来这个上船以后呢，他也学习成长了很多，等于说是一开始的时候觉得自己可能也帮不上什么忙啊，但是他可能从一次又一次的这个挑战跟试炼当中，他也体会到自己啊，其实还是一个很有用的啊。那你希望通过小忍这个角色给我们读者什么样的这个力量的传达呢？
1: 故事的最初是他从父亲的家暴逃离嘛，然后我希望就是，如果当你受到伤害的时候，你有那个勇气去逃跑，就是从一个会伤害你的环境里逃去一个安全的环境，然后。他上船之后，去到后海遇到的一些冒险跟试炼，还有他的成长，是我希望，因为像是我们的在人生中一定会遇到不如意的事情，然后也有很多你会觉得很挫折、很难过、很的一些困难，然后我希望可以透过他在里面，就是不断的。有时候可能会不小心跌倒，就觉得自己可能没有什么用，然后有时候受到伙伴的鼓励，然后又有了自信，然后要再去尝试，然后找到自己的这个擅长的事情。就我希望，就是也许你当下看自己，觉得自己没有什么能力可以去做什么事情，可是你这样慢慢的随着你的人生旅途。一步一步前进，你总是会有，你会慢慢练习，得到一些，通过这些经历得到一些经验，然后这些经验都可以让你成长，然后去进而发。

0: 现你其实是有力量的，你可以去做你想要的选择，然后去你想要去的环境里面，而不是一直被困在一个地方。对，然后就觉得人生中有很多的可能性，可以去闯闯看，可以去冒险。像是我在看其他的小说，也是会觉得，就是看他们的成长历程，就是还蛮感动的。然后我也希望可以让，就是年轻的读者，大人也好，小孩也好，就是可以看着小忍这样一步一步慢慢成长，还要加上他其他伙伴，在不管是他们自己的课题是如何去解决，然后去学习放下的，就是希望大家也可以，就是看着他们，真正去走过他们的属于他们的冒险，然后也获得勇气，就觉得自己也可以做得到。
1: 其实这个小说啊，这个看似好像是逃避啊，其实它并不是逃避啊，它只是这个抽离啊，或者说我们暂时啊，离开原来的这样的一个对自己不利的一个环境，也许到另外一个环境里面呢，你可以重新的去面对自己，或者说去看待自己。你通过很多试炼考验之后呢，你成长了，也许你再回头来，你会更强大啊。原来困扰你的问题，也许你就可以去解决它，去面对它了。它反而是最终要去面对啊，我们原来所处的困境，而不仅仅是躲开而已了。那其实在这个小说里面啊，我们还看到了，就是说，你的画画的一个小作品，啊，这个想不到你能写还能画，这个对你而言，画画一直以来都有的专长吗？还是说画画对你创作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0: 画画我是从小就还蛮喜欢画画的，可
1: 是。
0: 是不是就是不是画很厉害写实的那种，是都是画比较 Q 版的角色。我就是最喜欢画猫，然后后来在写故事的时候，就是写波浪，在写的时候去看到那个各个不一样的生物，所以我是先写，然后再去画。就是我在画画的方面比较不是以直觉去画，就是比较需要先有一个灵感，就是可能文字的灵感，然后再去按照那个文字去画出那个冒险者图鉴里面的一些奇幻生物。
1: 是，那你每一部作品都会画吗？
0: 没有耶，因为像啊，我之前有画那个温室的观察日记，
1: 是。
0: 可是那个是，也是比较偏可爱风，就是可以画的比较像是奇幻生物，我就是比较擅长画这些。然后如果里面没有出现的话，可能我就是不知道要画什么，就不会画。
1: 是，如果普通人类就不画了。
0: 对，我比较不擅长画人类。
1: 好，这很有意思啊！今天我们跟风说，谈了这么多，我想大家应该对这部小说是非常好奇、非常期待的。我也在想，哇，这里面啊，好多很特别的元素啊，是我们以前比较没有碰过的。因为以前可能这种刑案的这种故事，种类会多一点。第一次做这种奇幻的小说，我们也希望呢，《破浪》这个小说改编的广播剧上档以后，也能够持续的给我们支持，持续的给我们回馈。那今天要非常谢谢这个小说的这个原作者丰说接受我们的访问，期待你未来有更多的作品啊！我觉得应该是不用担心了，因为你一直都好像好多好多的作品啊，不断的出现。那再次谢谢你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你。
0: 谢谢，非常感谢。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连续两个礼拜访问了《破浪起航》这部小说的原作者风说，他所创作的这个作品已经改编成为了目前我们正在上档的 RTI 剧场的广播剧，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收听，多多的帮我们分享。其实这个虽然是一个航海冒险的故事，但谈的呢就是一个自我的认同，当然还有梦想的追寻。李正淳，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勇敢追梦，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RTI 剧场，破浪起航，风说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绿毛打开瓶盖，往嘴里倒了数滴，颜色就像哈密瓜汽水，让小忍回想起咖啡厅里的模型。如果味道也一样，他真想尝尝看呢。绿毛一脸满足地拴紧盖子，收起手脚，猛地蹦上空中。小忍连忙仰头，绿毛变得好迷你，要眯眼才能捕捉到蓝天里的小绿点。
1: 哎，别跳太高，等一下被海鸥叼走了。
0: 小忍不确定库洛的声音能不能传到高空，不过还好没等海鸥出现，绿毛就急速直线坠落。

0: 在快撞上桌前紧急减速降落成功，摇摇摆摆摇晃着双臂跳起舞来。
1: 欢迎你来，很高兴认识你。
0: 说完，绿毛跳上笑的右肩往空气蹭去。绿毛没扑空，确确实实靠着某个东西。笑似乎已经习惯了，没特别去理会，慢条斯理地吃着汉堡。库洛窃笑跟小忍说还有另一个成员。小忍听了后用力紧盯着那团空气，几秒过后轮廓缓缓浮现于空气里，描绘出一只变色龙的形体。变色龙的颜色随后转身，不是常见的绿色，而是鲜明的柠檬黄。小尖刺排列在背脊，二头身的圆胖体型十分讨喜。条纹眼球缓慢转动，朝他看了一眼，360度转了圈，也往绿毛的方向瞥了一眼。虽然一黑一黄，色系、种族和形体大相径庭，但总觉得变色龙和笑有点像，有着相似的慵懒氛围。
2: 它是笑的宠物米兹欧。
0: 库洛自动接下介绍的工作，小忍跟他打招呼：“
3: 你好。”
2: 哎呦，米兹欧不会说话，他只是普通的变色龙啦。
0: 库洛捧腹大笑，米兹欧的身体也从柠檬黄转红，像混合了橘子的综合果汁。
4: 笑，您不捡小猫小狗，连宠物都那么特别。不过米兹欧说普通也不太普通，不像一般变色龙只为了隐藏变色，它常常随心情变换。
3: 一般的海盗船长好像都是养鹦鹉。
5: 海盗船长？
3: 这不是海盗船吗？
0: 虽然船上没有骷髅旗，但是没有骷髅旗也能是海盗船啊。绿毛笑到滚下去，响声和库洛互相对视后也爆笑出声，就连笑都勾起嘴角。
6: 这么说还真是，好像也只有海盗会漫无目的的在海上游荡哦。我们亲爱的船长啊，罪大恶极，专掳人不劫财。你看，整艘船上都是他的战利品。小忍，你现在也是海盗喽，我就正式任命你为瞭望者。
0: 响声煞有其事地用汉堡上的小旗子点了小忍的左右肩，笑调侃道：“
7: 不该是船长分配工作吗？”
6: 是是是，小的预举了，您来您来。
0: 随着他们的欢笑声，凉爽的微风也吹拂而来。海鸥不知道是被笑声还是食物香味吸引，在船上风展翅翱翔，一只只停在栏杆上，维持相同间隔排队，全转同个方向盯着他们瞧。雪白的身子圆滚滚，栏杆太烫，他们不时左右换脚散热。素妹姐不知道是个什么样的人，到目前为止好像就剩她还没有见到面，感觉是个很神秘的大姐姐。小忍想着，满足地把最后一口汉堡丢进嘴里。从今天开始，她就是这艘海盗船的瞭望者，第一次拥有职称，骄傲之心油然而生。他收下了大家的好意，要好好回报才行。接过响声从驾驶舱拿来的望远镜，他开始期待往后的冒险了。不过要是点点也在就太好了，如果这艘海盗船再早一点来，是不是就能赶在出事前逃离家里呢？他好想跟点点一起去冒险呢。与大家一起聊天的笑容里，小忍藏着一丝悲伤与落寞。

闭起左眼看见望远镜后的景色，小忍在船头尽责地当个小瞭望员，坚守岗位，随时注意海面，再小的动静他都要掌握。虽然他

0: 很想爬上瞭望台，站在高处眺望，视野才辽阔。但笑说上去要爬绳索，对他来说还太危险。回头看向他向往的高台，小忍看到了个人影。库洛将手圈在嘴边，朝那人叫道：
1: 素妹姐！
0: 站在瞭望台上的人有了反应，往他们的方向随意地挥了下手，似乎没打算下来。
1: 哎，素妹姐很随性，常搞失踪，过一阵子又会突然出现。
0: 等小忍再次抬头，瞭望台上已经空空如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在短短一瞬间从高台跳下来的。刚才逆光，他什么都看不清楚，素妹的形象依旧是个黑影。今天的海面也很平静，他想着当时船会剧烈摇晃，应该是进入入口的关系，莫名的异样感也有了解释。船载着他们从太平洋航进祸海，横跨两个平行世界，身为人类的他充分体会到穿越的副作用。人类，如果库洛他们都是祸海的居民，那乍看之下像是人类的那四个人不知道是什么种族，外貌与常人无异，就算混入他所生活的街道也绝对不会被怀疑。可能只有响声的尖耳朵比较引人注目，但戴个帽子就能完美乔装。不过不是人类又怎么样呢？他们是他遇过最亲切的人，在他无处可去时愿意带他走，给他拥抱、柠檬水和酸果子。三人合作完成的汉堡，还有舒服的床铺和漂亮的房间。要说这里缺什么，唯一缺的只有点点。小忍觉得有他们在，异世界会远比人类世界还要有趣太多，再也不用胆战心惊地过日子。没分到汉堡的海鸥在海面盘旋，小忍透过望远镜片放大，正巧看到他们往海里俯冲要抓鱼的瞬间，整只海鸥栽进海里，连脚都没入。一只率先进去后，其他只也跟随在后，像在栏杆排排站那样轮流跳海觅食。小忍等了又等，许久都没等到动静，他开始担心起海鸥是不是遇到路过的人鱼被顺手邀去玩耍了。他焦急踱步，视线半刻也不敢离开。终于水花四溅，有只海鸥突破海面，嘴里叼着在海里抓到的战利品，看来是成功捕获猎物了。小忍才想为海鸥拍手欢呼，但垂挂于鸟喙旁的不是想象中的鱼尾或鱼头，而是数条纯白的细长物体，其中还夹杂着几条米色。普遍来说，海中狩猎的目标应该是鱼或虾蟹类，然而海鸥狼吞虎咽吞下的连鳗鱼都不像，反倒像带着嚼劲的面条。他很确定那是活物，因为面条即使只剩半截在外，依然很有活力地弹跳着。好神奇啊，不知道祸海里还有哪些海洋生物。小忍对海面条啧啧称奇，望远镜的方向一转，他立刻瞪大双眼。
2: 是岛屿！报告船长，前方有岛屿！
0: 小忍兴奋的叫声几乎传遍整艘船，那声报告船长喊得中气十足。从拿到望远镜开始，他就一直在等这个瞬间。他好激动，是陆地，来到祸海初次看到的陆地。虽然没办法从高处确认，但他觉得眼前满是树木的陆地是座岛屿，没看到港口，附近也没有其他船只，会不会是无人岛呢？这时响声走来，勾着小忍的肩，接过望远镜细看远处的小岛，说：
3: 小忍做得好。
4: 船长请下指令，要不要停靠？
0: 笑从驾驶舱探头说：
5: 准备靠岸。
4: 收到。
2: 收到。
4: 收到。
0: 为了收拾而忙进忙出的库洛虽然慢半拍，但是也朗声附和。全员听令，各自就位，小忍则继续用望远镜观察，随时回报最新发现。岛屿看似渺无人烟， 说不定这是未知的

0: 岛屿。如果他们是第一发现者，是不是能获得命名的权利呢？船只缓慢减速接近海岸，地面已近在眼前，沙岸后方是一整片密集的树林。等船停下，一道人影便快速地从他斜前方闪过，往船下纵身一跳。他忍不住惊叫，是谁？谁跳下船了？没事吗？小忍紧张地往下看去，那人已经站在沙滩上，手持绳索，将即将停驶的船固定于巨木上。虽从高处跳下，却连一点擦伤都没有。未曾谋面的人不是笑，也不是响声，更不是酷洛，是他没见过面的男子，体格稍显纤瘦，却担任计程工作，动作轻松，毫不费力，利落地在树干上打了个牢固的绳结。当男子回头，神秘的不仅是他的身份和那一头深紫色短发，覆盖住额头的刘海下，半脸面具完全覆盖双眼，只露出薄唇与尖锐的下颚，脖子上系着黑色颈环，全身帅气漆黑皮衣，没扣起的夹克里则是和发色相同的迷雾紫。但最吸引小忍的不是那身打扮，而是和响声一样的尖耳朵。他们两人是不是精灵啊？小忍猜想。库洛对小忍说，
1: 那位就是素妹姐哦，很帅吧？
2: 哦，我还以为是男生。
1: 素妹姐比男生还帅，跟笑和响声不相上下。虽然每次大家都要花时间去找她，但我有点向往成为那样的人呢。随心所欲的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笑也没特别去管，起航时人有回来就好。
0: 素妹不仅是穿着，表情也冷若冰霜，不见她开口微笑，面具下的眼眸或许也是极动俊岭吧。小忍下船后想自我介绍，但是素妹已经不在原本的地方，其他人也没特别去找，看来都很习惯她一下船就失踪，只好等下一次的机会咯。小忍在心里安慰自己，希望素妹不会因为她来不及打招呼觉得她是个没礼貌的小孩。

破浪起航，风说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欢迎收听亮点台湾。
1: 我是大键琴演奏家阮秀慈，愿音乐成为你生活的一道光。
0: 欢迎收听亮点台湾，我是徐凡。父亲是位声乐家，从小在音乐家庭中成长的大键琴音乐家阮秀慈，一路学习钢琴，也特别喜欢巴洛克音乐。高中毕业之后，他前往纽约求学，接触到大键琴，这件古老乐器独特的音色与魅力，让他从此走上大键琴音乐之路。纽约大学毕业之后，他又远赴法国深造，如今活跃于国际舞台，一年约有三分之二的时间都在海外巡回演出，难得回到台湾。今天特别邀请大键琴音乐家阮秀慈到节目当中来分享他与大键琴一路走来的音乐人生，在节目中也将以巴洛克时

0: 用声音记录台湾品牌行销，以及在地人用心的故事。欢迎收听台湾真行单元。
1: 其实在弹钢琴的时候就很喜欢巴洛克音乐，也是巴哈的音乐，因为在国外留学的时候学校有大键琴，然后我就从大键琴又接触到一个运动叫做古乐运动，对这个乐器然后对那个时代的音乐又更加的感兴趣，然后就决定要往这条路走。我就觉得，哎，我好像透过这个乐器，我好像更了解巴哈的感觉。触键的快慢，这个都会改变音乐，所以你要去走很细节的部分，然后你的耳朵对于那个微小的大小声很敏锐，所以我觉得我弹大键琴之后呢，我的耳朵好像更打开了。
2: 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访到一位气质美女大键琴演奏家阮秀慈。哇，我看她的资料之后呢，我发觉我非常佩服她。她一路以来呢，从小的时候念音乐班，然后大学的时候到纽约市立大学，之后呢一直到巴黎的市立音乐学院，以及呢到了法国国立巴黎高等音乐院哦。所以她一路呢都是在音乐这条路上，长时间也都在海外哦。其实我们这个约访大概有两三个月了，她才九月初呢回到台湾来哦，所以赶快呢请她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她的音乐之路，可以走出不一样的道路出来哦，而且让我们知道呢，身为一位音乐家呢，我们看到是他们的光鲜亮丽的一环，在舞台上面表演都非常的亮眼，其实背后也是有很多的点滴哦。所以我们今天呢也特别请阮秀慈音乐家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首先我们先请秀慈演奏家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先打声招呼了。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好，我看你的资历，因为小的时候我们刚才前面有稍微聊了一下，小时候学钢琴，但你为什么会走上古乐这条路，是很少人走的路呢？
1: 是因为我其实在弹钢琴的时候就很喜欢巴洛克音乐，就是尤其是巴哈的音乐，因为在国外留学的时候学校有大键琴，然后我就从大键琴又接触到一个运动叫做古乐运动，然后我就对这个乐器然后对那个时代的音乐又更加的感兴趣，然后就决定要往这条路走。
2: 所以你之前是学钢琴？
1: 对。
2: 那你是在什么样的机缘之下听到大键琴这种古乐呢？
1: 我第一次看到大键琴就是在纽约念大学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我的钢琴老师他知道我很喜欢巴洛克音乐，然后他就跟我讲说，我们学校有大键琴，你要不要去选修看看啊，或者是说室内乐可以弹弹看。那我一听到就非常高兴，因为我在台湾没有机会看过大键琴那时候。现在台湾容易看到了，但是小时候是没有这个机会的。然后我就进到那个大键琴的练习室那一间，就弹弹看，自己弹弹看，然后跟老师上课，越弹就觉得越喜欢。
2: 因为我们不知道大键琴是什么样的样子哦，是不是可以请秀琴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因为我们一般来讲大键琴感觉就像是一个筝乐一样，它是一整排的，可是不是耶，它的形状类似钢琴耶。
1: 对对，它其实是在钢琴发明以前的时候，那个欧洲人所使用的键盘乐器，以前是没有钢琴的，所以我们所弹的巴洛克音乐呢，或者是说巴洛克时期以前的用的键盘乐器就是大键琴。

0: 它长得跟钢琴的也有点像，就是也是三角形，但是它的发声原理是很不一样的。钢琴它是打击乐器，就是你弹下去的时候它会有那个敲击那个弦、然后来发声，但是大键琴它是拨弦乐器，就是你弹下去的时候呢会有一个拨片然后去拨弦，这样往上拨。中国那边是把大键琴是翻成羽管键琴，就是说那个拨片其实是用鸟类的羽毛的管去做的。
1: 可是刚才那个音乐家给我看那个照片的时候啊，我发现它是上下两层诶，跟我们钢琴不太一样。
0: 对对，
1: 我们钢琴是黑白键，对不对？一整排。
0: 对对，
1: 所以它的音色也有不一样吗？
0: 对，音色因为它是拨弦乐器，发声原理就不一样，它比较像吉他的声音。
1: 哦，
0: 对对，其实跟吉他可以说是同一个家族的。以前就不像现在很多乐器是工厂制造的，然后以前也没有那么统一，所以呢在每个地区看到的大键琴也都会长得不太一样，然后每个人家里的大键琴都长得不一样，所以你有时候会看到一排的，有时候看到两排的，甚至有三排的、你也可以看得到。
1: 那两排或三排的它有什么吗？低音高音或者是正常音吗？有这样区别吗？
0: 就是比如说两排的大键琴好了，就是说我可以，因为大键琴的大小声没有像钢琴那么明显，所以如果你要做大小声很明显的时候，你可以选择我要一次弹一排还是一次弹两排，弹两排的声音就会比较大声。
1: 哦，所以可以一起合奏，就是
0: 是
1: 在你的成长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家人也有学音乐？否则的话你为什么就一路走音乐路线一直到现在？
0: 对，我爸爸是声乐家，其实他很小的时候就想学钢琴，但是因为他家里的环境是不允许的，他在考大学的时候老师就说你要不要试试看用声乐然后去考音乐系、然后他就用声乐考上音乐系，可是他就有一个想要学钢琴梦这样子，然后就让我学。
1: 所以呢女儿现在是音乐家了。哦，原来是如此。那为什么你会到纽约去完成大学，又跑到法国去念了音乐院跟高等音乐院，就是硕士的意思吗？他们在巴黎是这样分吗？
0: 是，我在纽约的时候就是第一次接触到大键琴，我那时候的老师，我大学要毕业了嘛，然后我大键琴老师就建议我到欧洲去留学，因为他说那边的环境整个发展比较早，对于古乐器的发展，因为你学大键琴你不能只一个人弹，你要需要跟巴洛克小提琴啊或者是跟别的一样古乐器一起合奏，你才可以就是有更完整的一个环境。就想说好啊，其实那时候有认识一个法国的大键琴老师，其实我一开始比较想要去荷兰，因为荷兰他们可以讲英文，法国是不行，他们是要讲法文的。
1: 所以我本来还想问你说你会法文吗？
0: 会，是我到法国才学的，从 ABC 开始学。
1: 哇，好厉害。
0: 对，但是因为我遇到一个，我跟他上课，然后上过一堂课之后，我就决定啊，我一定要去法国，因为我觉得这个老师我有看到一条很清楚的我可以进步的那种感觉。
1: 所以这个老师原先是在纽约市立大学教
0: 是、
1: 哦，
0: 对对对，然后我是因为那个老师才先去市立音乐院，巴黎市立音乐院。法国的学制跟我们这边就不太一样，他们有很多很多的文凭，但是没有就是像美国一样就是大学硕士。爸妈他们希望我可以赶快念一念，然后因为在国外念书也很花钱。对，赶快念个硕士回来吧。我要去上的那个学校是没有硕士的，他只有演奏文凭，我就拜托拜托这样让我去这样。然后他们也真的 很支持我，然后我就去跟这个老师学，之后到巴黎高等音乐院念硕士。
1: 那念完之后还是走演奏家这个路线、而不是回到学校去教书呢？
0: 有一个比较现实的原因啦，我对演奏是最有兴趣的，很多人也会演奏然后再教学。在台湾的话没有这个主修，现在没有大键琴的主修，也没有古乐系。像在国外的话就是会有一整个系都是古乐器的，我们的课也没有跟钢琴啊这些人也没有什么重复到。对，是它是另外一个独立的体系，但是台湾目前是还没有。
1: 哦，所以呢你就还是走演奏路线就是了。
0: 对对对。
1: 哦，我第一次听到所谓的古乐的音乐，经过呢音乐家这样了解之后呢，我们才晓得哦，原来有这样子一个区别哦。那 所谓的数字低音就是跟你的大键琴它的音色发出来的声音是有低音的，那个低音是很低音吗？
0: 数字低音就是巴洛克时期的一个演奏的方法、以前我们在合奏的时候，像现在我们如果是钢琴的话，他们会把钢琴的谱就全部都写出来，就是照那个谱上的音弹。但是呢，以前巴洛克时期跟之前呢，他是没有写出来，他只有写一个低音给你，你要从那个低音然后再去看总谱分析和声，整个音乐的和声走向，我们是用数字去标示出来的。
1: 是
0: 这个，所以才叫数字低音，因为你的谱上就只有数字跟低音这样子。数字低音其实在整个音乐里面呢，它是担任骨架的那种感觉，就是你可以看到高音乐器小提琴他们是有点像是一个装饰啊，然后一个旋律这样子，但是其实骨架呢是用大键琴或者是跟低音乐器一起。我的低音呢，我会跟低音乐器比如说像大提琴或者是巴松管，然后一起演奏同一条线，但是呢我的左手是弹同一条线，但是我的右手呢要根据就是这个不同的风格然后去做的即兴。
1: 哇，你这个真的跟那个爵士乐的即兴也很像哎、哦、
0: 也有点类似的概念的。
1: 哦，那挑战性很高哎哦
0: 就是不同的一个专业，所以它才是就有主修这个。
1: 对，因为您刚才有提到说台湾其实相对于大键琴这个是陌生的哦，
0: 是。
1: 所以呢当你自己本身呢在纽约市立大学的时候在学的时候，老师的推荐所以你去认识了这个大键琴。
0: 对对，
1: 你还记得这个大键琴在弹哪一首音乐的时候很吸引你，就决定你要从钢琴走向这个大键琴呢？
0: 因为那时候我很喜欢巴哈，那我就想巴哈他的乐器就是大键琴跟管风琴，他自己本身是一个很厉害的演奏家。在所有的乐团里面呢，其实大键琴也是常常担任指挥，因为大键琴的部分就是整个音乐的骨架嘛，就觉得我为了要认识巴哈的音乐，然后我就去想要认识这个乐器，更了解这个音乐。我那时候在练郭德宝变奏曲，对，然后呢我就开始就自己尝试在上面弹。其实大键琴跟钢琴的那个演奏技巧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一开始也没办法知道怎么弹，只是说好玩。但是呢我就觉得说，诶，大键琴它有很多事情是做不到的，我不能做渐强渐弱，我不能做很强烈的渐强渐弱。像我们在钢琴上我们可以往外发挥很多，但是呢巴洛克音乐其实应该是在细节上的处理，比如说 articulation 就是断连音啊，或者是触键啊，这种很细致的表演方法。我就觉得诶，我好像透过这个乐器我好像更了解巴哈的感觉，所以我就很被这个乐器吸引，就乐坛就越开始把它转成主修
1: 所以呢吸引你的这个大键琴呢是巴哈这个音乐，然后郭德宝变奏曲让你呢开始决定走向这个领域啊。而且大键琴的音乐呢，你觉得听起来它是一个古乐器之外呢，它的演奏方式还有声音的诠释哪一样会吸引你呢？还是都吸引你呢？
0: 其实我很喜欢它的声音，然后还有它的触感，就是你弹下去的时候，你弹键盘的时候你会感觉到那个触键，然后你会感觉到拨弦的感觉，所以那个感觉是很细的，因为你不是直接拨弦，你是弹下去之后里面有一个拨片会去拨弦，可是你可以透过你的手指感觉到，所以你要感觉到很细致的变化，触键的快慢这个都会改变音乐，所以你要去走很细节的部分，然后你的耳朵对于那个微小的大小声也要很敏锐。所以我觉得我弹大键琴之后呢，我的耳朵好像更打开了，就是我可以听到更明显的大小声对对对，然后就因为这样
1: 360度的全方位，
0: 对，感官感觉好像放大这样子。
1: 那是因为你觉得你对这个有兴趣开始打开了，还是你自己本身研究了一些的历史的键盘的乐才开始更了解，然后去试着把你的身体的五感打开呢？
0: 我觉得是念书，就是去研究的话是懂这个东西，但是你实际去操作的时候呢，你要去研究很小的东西，所以你那个是透过很长时间的练习去听才可以去感受到的。
1: 你在吃饭的时候或者睡觉的时候或者是在闲暇的时候，那个音乐会在你脑子里面盘旋吗？
0: 会
1: 那我知道为什么会当成一个演奏家了哈。好，我们来谈一下呢，您自己本身在巴黎求学的时候，每个人呢在国外念书其实真的不容易哦。在纽约的环境，因为你已经熟悉了，在那边念了四年之后，你又去了巴黎，而且刚才呢你也提到说你是到法国的时候才开始学法文的哦。
0: 是，
1: 这学法文其实也不好学哦，总是会有克服的时候哦。所以你从巴黎进入了世界顶尖的音乐学府去学习，对于一个台湾的音乐家来讲呢，在刚开始你会有一个最大的冲击会是什么呢？你们学校很多台湾人吗？还是很多华人呢？
0: 有不少的亚洲人，但是在古乐系的话很少亚洲人。
1: 哦，真的吗？
0: 对对对，
1: 都是外国人吗？
0: 大部分欧洲人比较多，也因为就是

0: 我是去念硕士，然后他规定你的大学的学位一定也要是大建琴，这个在亚洲来说就会比较少，刚好我有这个学位，所以我可以去报。
1: 所以你们班上只有你一个是亚洲人吗？
0: 对，我当时是我一个人。
1: 完全不能偷懒耶。好，那你在巴黎学习的过程当中呢，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特别艰难的事情，或者让你呢曾经怀疑你自己，哎，我走这个大建琴对吗？有怀疑过吗？那你怎么克服的呢？
0: 我没有怀疑过我是不是要一定要大建琴，一直就觉得我想做这件事情。但是刚进到巴黎高等音乐院的时候，受到冲击的部分就是因为他们的录取人数是很少的，比如说我那时候念硕士就只有录取我一个人。
1: 只有你一个人？
0: 只有我一个人，就是他们大学也只有录取一个人，就一年级就只有一个。对对，然后你进去的瞬间他们就已经把你当成是你就是下一代的演奏家，所以他们会对你有很高很高的标准，不是把你当成学生，就是你在学校不管讲话或者是学习或者是任何，他就是你要用很专业的态度，而且容错率很低，你不可能说没有准备好去上台什么的。比如说如果你缺课，缺两堂课你就退学。
1: 两堂就退学，那我身体不舒服怎么办？
0: 那你一定要有医生的那个证明才可以，所以就是非常非常的严格。所以一开始觉得哦压力好大，然后其实同侪之间的那个竞争也很高。
1: 研究所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吗？
0: 对，但是我们整个大建琴班大概有七个人，就他有不同的
1: 不同的乐器。
0: 大建琴有七个人，但是就是包括硕士大学。
1: 挑战度真的很高。
0: 是是。
1: 好，我们先休息一会儿，马上。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大键琴音乐家阮秀慈在法国攻读音乐硕士时，遇到影响他深远的教授，也因为他喜欢巴哈的音乐，走进了巴洛克音乐的世界。他说，巴洛克音乐带给他一种服务与敬畏的感受，而音乐家存在的理由就是把光带进人的内心，成为一种慰藉，也陪伴人去寻找美。学习大键琴需要高度专注与敏锐，也让他发现自己的耳朵被重新打开了。然而这一路的音乐之旅，他分享了几段难忘的海外巡回故事。他说，
2: 音乐家存在的理由应该就是在人可以把光带到人的内心里面，让音乐可以变成一个心灵的慰藉，可以去找寻美的东西。其实不管跟谁一起演出，我觉得对于音乐的态度是一样的，但是在受到 Sigisbad 可以跟邀请去录巴哈的大键琴协奏曲的时候，我会觉得受到一个非常大的肯定。 Sigisbad 可以跟他是第一个开

0: 开始拉巴洛克小提琴的人，他的乐团其实我一开始想要学古乐的原因就是我听到他的音乐。
1: 欢迎朋友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今天非常开心邀访到一位非常优秀气质美女的大键琴演奏家阮秀慈。我们在前面一段呢知道她学音乐路线哦，其实学音乐啊，我就觉得她是如鱼得水，而且她也给我看了她在海外的一些的演奏的片段哦，她真的是很适合走音乐路线，所以她是有天分的哦。一个音乐家的养成呢其实真的不容易，她要非常长的时间，而且刚才秀慈也有提到说呢，你们在法国念书的时候，哇，原来学校这么严格的训练你们，将来步上演奏这条路开始训练你们。所以你有没有记得在学校有没有，譬如说你们一个音乐家上台或者是在弹琴的时候呢，有哪些的地方是不能够犯错的一个训练吗？
0: 自己的准备吧，就你自己准备不够好，然后你上台呢可能发挥的不好，老师就会不太高兴，
1: 加上你又说亚洲人只有你一个，
0: 对对对对，他们也不会直接跟你讲，但其实连就是在学校的演出都会有外校的人过来看，其实你弹得怎么样很容易传出去对对，所以你已经觉得就是不可以不好对对对
1: 哇，还好我不是走音乐路线好，那在你不同的文化跟音乐的教育环境当中，因为你在台湾学习过，到了美国又到了欧洲啊，而且呢你毕业之后呢又长期呢在海外巡回演奏啊，那你有没有感受到说台湾来的音乐家呢跟欧洲的音乐家的差别在哪里呢？你觉得你是在台湾受到了音乐养分比较多呢，还是在海外受到了音乐的养分比较多呢？
0: 如果分成亚洲人跟欧美国家的人，你会觉得其实亚洲人的那个基本功都很扎实，老师讲的话也很听老师的话、应该这么讲，就是老师交代的事情就绝对比较做得到。但是欧美的音乐家我会觉得就是学生来讲的话，他们其实在课外会对音乐很好奇，然后呢会自己去找一些课外的活动，自己去不是教功课的，他们也会自己去找来研究，就等于是
1: 很主动、
0: 很好奇，对对音乐很好奇很主动。但是他们也常常有时候会不同意老师讲的话，有时候会公然的反对老师的。
1: 跟老师辩吗？老师会不会讲你给我记住你会不及格会吗
0: 老师也不会，因为他们也觉得你要有音乐家你有个性是好的，但是有时候有一些欧洲的学生他们会做得比较过头，也会让老师不开心。觉得应该说在这两个之间找到一个平衡应该是不错的，就是说呢你不要太反对老师，就是老师讲的话你都可以当成是一个参考，你自己去培养有没有判断力，这个是你想要的还是你不想要的。因为每一个老师其实他对同一首曲子的或者是说音乐的理念都不太一样，所以你要有办法找到你自己想要的，不是也不是无条件的听老师的话。
1: 那你觉得在台湾养成的音乐跟国外在美国跟法国养成的音乐啊，你觉得台湾的音乐的培训啊有没有哪边呢可以再做一些调整呢？
0: 我觉得现在的台湾的音乐系里面应该说学生太过于专注在考试，就是我准备我要就是要考试，比较缺少说你对音乐品味的养成，就是课外的东西比较不够，
1: 所以我们的大学教育可以再做调整。
0: 对，我觉得课外的东西可以，学生就是可以鼓励学生自己要去做课外的养成。
1: 对，没错，这点很重要。
0: 对对 对, 对，
1: 因为您在本身也曾经呢在两位呢法国的知名的音乐家那边的学习哦，那有没有哪一位的老师呢对你自己的音乐的道路呢影响最深，同时呢他教你的至今呢你现在还是会继续的沿用呢？
0: 每一位老师有给我很不同的东西。那我的第一个老师叫 Masayuki Maki， 他是一个日本人，他是我在纽约的第一位老师，他等于是把我带到大键琴世界的一个老师，他引起我的兴趣。第二个就是 Elizabeth Joye， 这个是我在法国的第一个老师，就是我刚刚讲我想要跟他上课，他给我的一个很有用的学习音乐的方法，就是你对细节要有非常极致的要求，就是你一定要一直不停的去琢磨细节，那音乐才会好。我在巴黎高等音乐院的两位老师 Olivier Beaumont 跟 Blandin Hanon， 他们是给我很多 在现实生活上的你的音乐对音乐的态度。 Blondie Hano 这个老师，他是我的数字低音的老师，他跟我讲说，你在演奏的时候，因为他觉得我是一个在音乐上面有很高要求，但是比较不敢太外放，他说你不管怎么

0: 外放都不会太超过，因为我很怕我自己会弹超过。
1: 超过不好吗？
0: 超过也不好，就是要有一个 balance 在那边。
1: 刚刚好。
0: 所谓的对细节的要求，就是你要找到一个平衡，就是我这个地方断的太多就是不好听，然后断的太多太少都不好，所以你要找到一个中间。因为像第一个老师，在法国老师，他因为他很严格，所以我变成有一点缩起来，但是他教我的技巧是很好的。他是一个法国非常有名的大键琴老师，很多人都是先跟他学，他很会从钢琴的技巧改成大键琴的技巧，但是因为我有点变成缩起来，所以我的数字低音老师 Blondicano 他就跟我讲，你不管怎么放你都不会超过，不用担心。
1: 诶，那如果倒过来，当时是这个 Blondicano 先教你的话，会不会你就很放？
0: 嗯，我觉得这跟我本人的个性也有
1: 关
0: 系。
1: 对，哦，反正这些都是非常优秀的老师哈，学这个大键琴跟这个低音数字的领域上面都有很多的学习哦。这个音乐家呢，对您来说呢，你个人认为你现在本身是音乐家了，音乐家对你来讲呢，你觉得音乐家是可以代表什么，或者是有什么样的一个诠释？现在做这个大键琴的音乐家的意义呢？
0: 在很多老师或者是演奏家身上可以看到，说我也一直在思考说我为什么要做表演演出，当然还一直在探索了。但是我觉得这个应该说音乐家存在的理由应该就是在人可以把光带到人的内心里面，把一个让音乐可以变成一个心灵的慰藉，可以去找寻美的东西，所以我们等于是一个媒介。音乐家可以像是比如说我在弹这个巴哈的作品，我在弹莫扎特的作品，
2: 对，
0: 我等于是把这个作品借由我然后传到听众的身上，我等于是这个音乐的仆人吧。
1: 因为您自己本身也参与了这么多年下来哦，你毕业以后呢，在海外不管是国内或是在国外的一些的演奏也已经也好些年了哦。从求学到后来的演奏家的这条路上呢，哦，你也跟了许多知名的古乐家合作，有没有哪一次的合作呢会让你特别感受到，哇，原来你自己呢走对了这条路，在舞台上面的表演会让你感觉在舞台上面是一个这么亮眼的一个音乐家呢？
0: 其实不管跟谁一起演出，我觉得对于音乐的态度是一样的，但是在受到 Sigisbad 可以跟邀请去录巴哈的大键琴协奏曲的时候，我会觉得受到一个非常大的肯定。
1: 哦，为什么？
0: 因为呢，Sigisbad 可以跟他是等于是第一个开始拉巴洛克小提琴的人，
1: 他是小提琴家。
0: 对对，然后他的乐团，其实我一开始想要学古乐的原因，就是我听到他的音乐，我在纽约念书的时候晚上听到他拉的他的乐团 的音乐，我非常的受到冲击，晚上睡不着，怎么会有这么美的音乐？
1: 你当下有什么感觉呢？
0: 觉得这个音乐里面是没有一点点的炫耀，然后它是很精神上的那种感觉，就是我看不到明星的光环，我看到的是很认真对待音乐的感觉，然后我可以听到更高的境界，这样感觉。
1: 哦，虽然很感动。
0: 那个，对，我很感动，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好像是我想要的。对对对，我并不想要当明星什么，但是我想要做很好的音乐。
1: 那你演奏这么多场了，这么多年下来，有没有哪一场会给你自己本身在回放听你自己演奏的时候也有这种感觉？
0: 其实我不常常听我自己的
1: 就当场演奏一起合奏。
0: 对，其实我自己听自己有时候蛮害怕的，因为自己听自己会听到很多缺点所以呢，我没办法一直听但是这一次跟 Sigisbad 可以跟他的乐团 La Petite Bande 一起录音，我就有觉得我自己好像有进步。其实听到缺点也没有什么不好，因为比如说我在今年呢听到去年的录音，我就会觉得我好像可以听到更多不好的地方，听到我可以更好的地方更多了，那代表我的耳朵又更打开，那这样是好的，因为永远都一样的话就代表我都没有进步。
1: 因为刚才你有讲说呢，你获邀呢录制这个巴哈的大键琴的演奏呢，并且是巡回演出，你觉得非常的开心哦。为什么你那么喜欢巴哈的音乐啊？像你在台湾学习音乐的时候，你应该就喜欢巴哈的音乐。
0: 对对。
1: 为什么在巴哈的音乐带给你什么样的冲击，至始至终都一直都是走巴哈的路线呢？
0: 对，应该说巴哈把我带到 巴洛克音乐里面，因为弹钢琴的时候就是巴洛克的音乐我们就只会弹到巴哈，或者是最多弹到韩德尔、斯卡拉蒂，但是也比较少。那因为巴哈的关系，我又去学大键琴，然后学大键琴就会弹很多别的巴洛克的音乐的作品。其实巴洛克音乐它那个时候其实这个音乐是比较要服务别人的音乐，就是说它是第一服务宫廷，第二是服侍神，所以呢它比较不是关于自我。在法国大革命以后开始，大家觉得说我们要有自由平等的，我们开始会有音乐家、作曲家做关于比较多自己的内心情感的释放，觉得呢我好像比较喜欢就是巴洛克音乐那种服侍别人，然后呢比较神性一点的那种感觉。其实浪漫乐派之后的音乐稍微很多都是比较伤心的，因为人就是有很多的苦。但是巴洛克音乐呢，它虽然也会有难过的音乐，但是它其实它的目的都是要把你的精神往上提。比如说巴哈他会讲到说，诶，我们的人生很苦，但是我们可以有一个信靠，然后我们就可以更好，有一个目的吧。
1: 对你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励志的就是了。
0: 对对对对对。哦，然后它也是规则比较多，那我自己很喜欢
1: 有规则的。
0: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1: 好，那其实你也常常跟国际级的古乐家呢一起演奏，除了看他们对于音乐的技巧之外，哦，你有没有观察到他们对于作品或是舞台跟彼此一些的合作的态度啊？有没有哪些呢是值得您自己本身跟他们学习，或是我们台湾的音乐工作者也可以呢去参考的方式之一呢？
0: 当然每一个音乐家都有各自的特色。
1: 对，
0: 我在跟 Cesar Kagan 演出的时候或者是录音的时候，觉得他并没有把大键琴当成是一个伴奏的乐器。他是一个大明星嘛，但是呢他不会说，诶，大键琴是我的伴奏。其实他说没有谁应该跟谁，室内乐就是一个群体，所以应该是互相的。所以我在演奏的时候会感觉他真的听我听非常多，而且他也说就是其实数字低音是整个巴洛克音乐的基本，就是如果数字低音弹不好，那其实这个曲子就没有希望了。
1: 所以他说他虽然最基本可是他是很重要的。
0: 对对对，
1: 哇，所以你提到了这个
0: Sigvard Kagan，
1: 我觉得他对于音乐素养，他把这个音乐完全融合在他的日常里面，也融合在整个乐团里面。
0: 对，
1: 他把这个功劳呢都是放在每个人身上，
0: 是是，
1: 他配合每个人，
0: 是，
1: 其实这个反而难度最高的，
0: 这个是应该最高的境界了。而且他对音乐是非常严肃的，就是他已经八十几岁了，然后他就是二十世纪最好的音乐家，可是他还一直在找怎么更好，因为这也是我希望以后自己也可以这样。
1: 了不起哦，好，所以你在音乐道路上遇到了好多的贵人哦。
0: 是，
1: 好，我们先休息一会马上

0: 大键琴音乐家阮秀慈分享，在巡回演出时让他感动的是一两年后再次的回到曾经演出的地方，观众依然热情相迎，那份感动让他更加确定自己走这条音乐之路是对的。他也谈到，在乐团演出不只是需要音乐的实力，更要有面对突发状况的危机处理能力。当他回到台湾，他选择在出生地苗栗苑里设立音乐工作室，因为他认为台湾不缺音乐家，缺的是喜欢音乐的人。因此，即使停留短暂，他仍然持续推广音乐走进日常。就像苏曼给年轻音乐家的建议，感受艺术、自然、人生与爱和痛苦，而这些世界各地累积的生命养分，也都成为他在演奏大键琴时最深的情感。我们一起来聆听。
1: 结束，然后有观众

0: 总写给我说，我在听完你的音乐会，然后我好几天我脑子里面都是大清新的音乐，然后真的很感动，很谢谢你。像这种观众的那种回馈，我就会觉得，做这个事情好像是蛮值得的。我觉得不同的地方不会影响我的诠释，不会影响就是我的演出，但是呢，在旅行看到不同的风景、不同的建筑、不同的艺术作品的时候呢，就是它会变成是我音乐的一个养分。我觉得其实台湾不缺音乐家，不缺，但是缺的是听众，缺的是对音乐喜欢的人，这个是目前台湾最缺的。
1: 欢迎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在今天我们邀访到是一位非常特别的音乐家大键琴以及古乐音乐家演奏家的阮秀慈啊。我们刚才前面听到两段呢，我发觉学音乐的人真的不容易，而且呢，真的对音乐有非常大的热忱。其实呢，你自己本身也长期都在海外哦。有一次呢，你曾经担任了 La Petite Bande 的录制巴哈大键琴的演奏，而且是巡回的演出哦。这个呢，对您自己个人的一个职涯呢，会不会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呢？
0: 是的，因为在录制这个专辑的，而且又是担任独奏，这个乐团其实算是很指标性的一个乐团，它是由古乐的厂牌，一个叫 Axon 的厂牌去发行的，所以呢，借由这个机会，可能也有会有比较多人可以认识我。有了这个资历之后呢，大家也比较会对我的演奏也有信心，可以邀请我。
1: 看了这么知名的乐团邀请你，你自己本身会不会觉得说哇？有什么样特别的感受吗？
0: 对，那个时候是打开我的 email， 然后收到一封信，就是这个指挥那个 Zizat 可以跟刚刚讲的他写的一封信。那因为我之前以前跟他上过私人课，所以瑞认识，然后他也对我的演奏有点了解。但他写给我，然后说我们有一个录音的计划，然后想请你来做巴哈的大键琴协奏曲的独奏。巴哈大键琴协奏曲可以说是就是非常指标性的曲目，那这个世界上有非常非常多的版本，如果是经由 Czart Kliken 跟 La Petite Bande 所录的呢，一定以后会被当成是一个很重要的参考，他们怎么诠释的。它是一个经典的曲目。我看了那个 email 看了三次，因为我
1: 是诈骗，
0: 我觉得不可能不可能，因为尤其是因为他们在我的心目中的地位是非常崇高的，应该说是我最喜欢的音乐家，所以这也不能说是梦想成真，因为我也没有梦想过这种事情，所以是非常非常开心的。
1: 那你后来怎么确定一定是真的呢？再回信一次，是不是确定是我？
0: 对对，看了三遍以后觉得应该是吧，然后就回复，然后呢就好像是真的。对对对，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可以让自己更进步。
1: 所以那一次的巡回演出到了哪些地方呢？
0: 那一次就是在比利时巡回，
1: 就在比利时。
0: 对对，它是比利时的乐团，
1: 在一个城镇吗？还是说
0: 不同的城镇？然后就是搭车。
1: 哇哦，
0: 对对对，
1: 讲到这个搭车呢，因为刚才呢我们在访谈之前呢，就是告诉我说的，在海外演奏呢，有时候要搭火车，有时候要搭车，所以路途也不是很短哦。那个时候不能觉得说，我顺便去旅行，没有办法哦，
0: 没办法，对，就是工作就是工作。
1: 讲到这个海外的巡回演出啊，其实我看你的资料当中呢，今年呢，你大概三分之二的时间都在海外哦，而且音乐家呢，会是变成了另外一种的生活，所以呢，从今年的下半年开始，你要从法国、台湾、美国一路演出到日本，你的行程呢相当的紧凑。对于音乐家来说呢，这个长时间的旅行啊，或是排练演出啊，其实也是一种生活上的挑战的。通常你个人呢，怎么样让你自己维持是一个最佳的演奏的状态？你会不会譬如说认床啦、认地方啦等等这些问题呢？
0: 对，认床认地方我算幸运，比较没有这种问题，时差有时候会有一点难调，但是没办法，你还是就是一定
1: 要
0: 对，然后就是尽量让自己保持很高的专注。我觉得最困难，在这个行程来说最困难的事情，应该很多接案的音乐家会有这种感觉，就是你必须要一直有，因为你接案他们会有规定这个大概什么曲子，然后你就要一直有练新曲子，要很快的练出来，这个事情是非常困难，然后你需要花很长时间，有时候真的时间不够，必须比如说你在坐飞机或是坐火车的时候你就看谱
1: 自己练习在那边弹吗？
0: 不是，就你用脑子练， 对对对，就是你
1: 就是
0: 哇，对，这个是我觉得对很多演出的人应该是有帮助的一件事情，就是用看的，因为有时候你练琴不是只有肌肉的记忆，所以就是有时候

0: 行程都很紧，就是你到的时候马上就是彩排排练，然后就马上演出，然后就是在坐车什么，他们经费的关系，你不会有很多额外的时间。还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说病到要送医这样子 的情况出现。
1: 那我很好奇，假如说你感冒啊、头痛啊，那个怎么办啊？因为你弹琴其实那要很专注哎，哈。
0: 是。
1: 那如果你头痛啊，本来就没办法专注了，那你怎么办？
0: 我都有带头痛药。
1: 要赶快让他见效，
0: 很好的
1: 头痛药，对、哦、所以当音乐家真是不容易耶、哦、那你在巡回演出的过程当中啊，因为长时间待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城市，有没有发生过什么特别有趣啊、难忘啊，或者是很意外的故事呢？
0: 但是我不能讲这在哪里，因为可能他们不想让别人知道这件事情、
1: 哦、
0: 但是呢，有一次我是弹管风琴、
1: 嗯、
0: 我除了弹大键琴也有弹管风琴、
1: 哦、所以你也会弹管风琴？
0: 对对、嗯、就是比较也是在巴洛克曲目这一方面、嗯，然后呢，他是跟合唱团的一个演出，跟合唱团的演出，我们也是演出巴哈的 motet， 然后我们就要用一个叫做箱型管风琴的东西。
1: 嗯，
0: 然后箱型管风琴它就是小小的，很方便，可以就是移动。我们刚好在一个音乐厅里面，然后我那时候在饭店吃早餐，就接到一通电话，他说我们的管风琴烧掉了，烧坏掉了，就是它冒烟，然后也没办法弹。
1: 为什么会烧掉啊？
0: 我不知道具体的原因，就是可能线路还是什么，因为它是插电的。
1: 哦，
0: 不知道具体的原因，他们就反正跟我讲烧掉，我说好、啊、那怎么办？刚好我们是在一个大的音乐厅，那那个大的音乐厅里面有一台管风琴，然后那台管风琴呢是非常大的管风琴，有五排键盘。那当时我们没有用那一台的原因是因为那一台是我们会用键盘在台上，但是实体的管风琴在楼上，它离很远的，所以就是我们在弹的时候会有时间差，就是我弹下去的时候、哦、键盘按下去要就是零点几秒，对，累个、嗯、然后你要跟指挥完全合在一起，还有合唱团合在一起、
1: 哦、好难哦，
0: 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嗯、所以可能需要比较长时间的彩排，然后还有去习惯，那时候他们可能预算上不够的，因为你还要租那个大音乐厅去彩排，然后还有团员他们要排练，
1: 对，
0: 都要住 hotel， 所以我们当时是想要用小台的管风琴，但是因为突然那个烧掉了，所以呢然后我们就说好吧，那因为场馆的人就跟我们讲，那你就用这一台，我们是当天要演出了，我们只有排很短的彩排时间，就是马上要弹，不过还好，就是我很快的习惯，然后出来的效果是非常好，比原本的箱型管风琴的效果是好很多、
1: 哦、真的，那是因为你的技术你的拿捏会更好吧，是因为你的关系吧，
0: 但是我也蛮紧张的，想说、哦、我可以在这么短时间适应吗这样子，但是还好结果是好的，
1: 从来没有那个这么超出专注力200%的专注
0: 对对对对
1: 那你在海外演出的时候啊，有没有让你遇到关注众印象深刻的事情，或者是某一场你的表演结束以后啊，发生了一件呢让你现在都很难忘的事情呢？秀琴，
0: 有时候会回到一样就是同一个地区、
1: 嗯、
0: 就是可能过了一年或是过了两年再回来的时候、
1: 嗯、
0: 有一次有一个观众，他就拿着我可能两年前的那个演出，就是演出的时候会有当地的新闻会报道说、哦、有什么这样，然后他就有简报这样，然后他就拿来给我，所以我两年前有来听你的音乐，会让我看到你又要来，所以我又来听这样子，然后很高兴你再来这个地方这样子，
1: 哇，好感动哦，
0: 很感动，对对对。
1: 你是在哪个国家？
0: 在法国，
1: 在法国
0: 的布列塔尼的地区这样子，
1: 哇，好感动哦。
0: 对 对, 對，然后也有就是结束，然后有观众写给我说，我在听完你的音乐会，然后我好几天我脑子里面都是大前行的音乐，然后真的很感动，很谢谢你。像这种观众的那种回馈，我就会觉得，哎，做这个事情好像是蛮值得的。
1: 这个让我想到我们刚才前面的访问啊，就是当你第一次听到这个巴哈的音乐的时候，你本身有这种感觉，对不对？就像你想说那两位很知名的人，
0: 对对 对, 对，
1: 那种感觉也是让你余音缭绕、深入不绝的这种感觉。
0: 对对，也是有点像说我被这个音乐感动，然后我也很希望把这个音乐带给别人，如果别人也有因为这样子得到一个很愉快的时间，很感动，甚至像我以前觉得很被疗愈，我觉得这就是我作为一个演奏的一个存在的原因吧。
1: 其实演奏家，其实秀琴的只是弹一部分，我相信呢，在当地很多很即兴的，而且像你刚才讲那个
0: 管风琴
1: 突然伤掉了，如果不是你的这个技巧超高，而且你的敏感度非常的敏锐，可以呢跟这个指挥一起配合的话、嗯、时间的拿捏其实这个是超高难度的哦。
0: 对对，
1: 所以你是一个非常优秀的音乐家哦。那当你自己回 到台湾来之后呢，是不是也

0: 希望能够让古乐呢能够让更多的人看到，因为这些年来呢你都在国际舞台上面表演哦，你选择回到苗栗院里是你自己出生的地方，成立自己的大建琴音乐工作室，为什么想把音乐带回自己的家乡而不是在比较都会的城市音乐班比较多的地方呢？
1: 其实院里就是我长大的地方，我现在结束我的学习回来家里住，知道说院里像比如说我连要搭高铁，它是在苗栗跟台中的中间，所以我要到两边都不容易，它算是一个交通很不方便的地方。在台湾目前呢就是音乐会你可能都要到大都会才可以听得到，然后像我们那边是比较少有机会可以听音乐会，或者是说学琴也都很不容易，
0: 对，
1: 像我以前要念音乐班还要跑到清水去念。我觉得其实台湾不缺音乐家，不缺，但是缺的是听众，缺的是对音乐喜欢的人，
0: 培养喜欢音乐的人。
1: 对，但是我觉得这个是目前台湾最缺的。还有台湾的人呢很多是会对古典音乐觉得啊这个跟我有距离，有一种距离感。我就是会比较常常在乡下，然后除了就是音乐厅以外，我觉得乡下或者是说比较社区的地方其实可以接触到更多的人，让他们打破那个隔阂，就是我会用推广的方式就是解说很多背景故事啊，有一些笑话什么的。
0: 哦，我觉得这好棒哦。
1: 听的人就会觉得这个很容易听。巴洛克音乐呢，它我刚刚讲就是它是一个服务人的一个音乐，它其实就是要娱乐你的，所以很多音乐它其实不是那么长，然后大家也比较容易听，他们又可以学到背景故事，他们觉得说哎，不然我去又听不懂，那我觉得很无聊，那我觉得这种形式呢就可以让大家不要害怕这样子，我然后也希望他们以后也可以到音乐厅。
0: 所以你希望呢推广这个巴洛克的音乐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1: 是
0: 就感觉是很垂手可得的，就是我们的日常。
1: 对对对对对，
0: 它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一个学的音乐，
1: 是
0: 就是跟你我的生活都是可以联系在一起的。
1: 对
0: 对，我觉得这个好棒哦。希望你以后多留在台湾了哦。那台湾其实推广这个大建琴跟巴洛克的音乐哦，您个人觉得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因为现在必须要又从学校的音乐班开始，包含我们的音乐的教育，我们的音乐系大部分都是学古典音乐哈、那是不是也可以？你有没有到一些的大学可以去跟他们谈一下？是不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可以用一个学程，或者是用一个什么样的方式，让更多的孩子们认识这个巴洛克的音乐？而且你现在在学的这种大建琴跟古乐呢？
1: 台湾现在整体就是它没有大建琴主修，然后大部分的古乐器都没有。它都是一个选项，它有选修，其实大家对这东西还是不太熟悉，但是现在开始有一些古乐家就是慢慢回来，也有就是我们有时候会被邀请到大学的课程，但是可能就是分享一些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学习的过程，或者是说这个乐器的基本的知识，比较像是这样子的分享。
0: 那你有跟学校谈一下可以把那个音乐系有一个学程？现在很流行学程嘛，哦，
1: 对，
0: 就可能跨系，这个一定要有基础才可以学，对吧？没有基础不可以学。
1: 对，
0: 基本上还是要，所以基本上还是要学音乐系的人嘛。
1: 对 对, 对，
0: 他可以做一个跨学程，或许又可以培养出更多喜欢大电琴或者是古乐的一些的学生。对,
1: 对,
0: 对，
1: 这个就希望决策的人可以想到这一些。
0: 从你自己本身呢，在海外的时间很多。有没有呢就是您自己本身在不同的国家演奏音乐之后，那个当时的地方的环境风景或是那边的人那种感受，让你在当下演奏的时候会把那种感受给融入在你的音乐当中呢？
1: 我觉得不同的地方不会影响我的诠释，不会影响就是我的演出，但是呢在旅行看到不同的风景，不同的建筑，不同的艺术作品的时候呢，就是它会变成是我音乐的一个养分，因为音乐绝对不可以是你一直在琴房里面。像舒曼他就有在他的一本书里面，他说给年轻音乐家的建议啊，就是你必须要去吸收很多外面其他艺术的养分，然后去感受大自然这个东西，因为你一定要，你要感受人生，你要感觉到爱，感觉到痛苦，然后呢你才可以成为打动人的音乐家这样。所以在这个旅行的过程吸收到不同的东西也是一个养分。
0: 这很棒。我一般来讲音乐家都是在琴房里面

0: 不断的练习，不断的练琴、哦、那您个人有没有对在您自己的音乐之路有没有什么样的规划呢？
1: 我现在也还其实还在寻找说，因为我现在是在国内然后国外跑来跑去，比较没有一个固定的工作、
0: 嗯、
1: 然后我自己也在想说，哎，这个这样子的生活可以持续多久、嗯、是不是要一直拼命的演出，还是呢、嗯、就是可能要更稳定，我这个我还在
0: 思索
1: 这样。
0: 所以其实你给你自己在海外这样的演奏，你有在规划几年吗？譬如说你可能在十几年之内，譬如说15年之内，你可能都要在海外演出。之后呢，因为自己本身有在你的家乡成立一个音乐工作室了嘛、嗯嗯嗯、那是不是可以在其他的城市的地方，比较大都会的地方也可以成立音乐工作室、
1: 嗯、
0: 可以让更多的孩子们认识接触到这个大键琴。
1: 对，其实在台湾我们可以做的事情也有很多了，但是就是目前不是只有大键琴，不是只有国乐，就是目前在体制外的音乐演奏的人是比较难有资源的，所以你要光靠演奏是比较困难。但是等于是你在台湾推广音乐的时候呢，你要有必须除了演奏以外，你要有独立制作，或者是说你去募款，然后你要做非常多音乐以外的事情。其实我也有组织过一些音乐会这样子，然后或者是说这种推广式的就是讲解的或者一些课程，但是这个就必须牺牲掉很多练琴的时间，所以等于是我会在演奏跟做这个制作的当中做一个 balance 这样平衡。
0: 嗯，但目前还是以海外的巡回跟国内的巡回为主，
1: 就是有演出机会我还是尽量抓住这样子。
0: 嗯，我们今天非常开心邀访到呢第一位呢，我知道原来有什么大键琴还有古乐哦，他也让我认识到什么叫大键琴，什么跟古乐有一些的关系。我们今天非常开心邀访到非常优秀的音乐家阮秀慈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也祝福您，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键琴演奏领域已经是翘楚的音乐家阮秀慈，依旧保持谦卑，不断学习，也持续把音乐带进更多人的生活。九月底，他又将出发前往海外巡回演出，祝福他一路平安，演出顺利。同时也感谢大键琴音乐家阮秀慈到节目当中来，让我们有机会认识大键琴的独特音色与音乐之美，以及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1: 无欲则刚。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无欲则刚，我是主持人吴坤玉。好，那我们今天请到的来宾呢，是资深媒体人林玉慧。
3: 坤玉哥好，大家好。
2: 我们今天讲的三个都是贵人了哈，贵族啊。然后我们第一个先来讲一个比较不刺激的，我们就来讲李四川好了。哎呀，闹这个笑话。哎，对，我真的出了那个事情以后，我也是很傻眼，说奇怪，李四川的竞选总部哈、哦、出状况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4: 他出状况，等一下我们再来细数。不过我先讲，我昨天啊下午的时候在节目当中，我就发现了，我只发现一段，后来才发现啊，好多网友接力哈、啊、去找出更多在那支 MV 里面哈、啊、的错误。我一开始的时候是因为我们做过竞选幕僚，那有任何人的竞选歌曲的时候，我们听的时候，我觉得他的曲风跟灭火器很像，就想要看到最后，你们真的去找杨大正唱吗？我觉得我个人觉得不可能，杨大正会接这样的。
2: 对，
4: 我想看到最后到底这个有没有释出说啊，最后这个是谁？其实我们也看不出来，这当中有没有所谓主唱人也出现在荧幕的画面。后来我就看到很突兀的，就一群人，因为很明显他是 AI。他就有一群人在一个类似像公务啦的一个像
2: 办公室，
4: 背后有一个跑马灯，第一个字就出现了 AI 最容易的那个乱码，它就是一个候选人的候或参选人的参字，然后他因为 AI 进去以后变成乱码，那个字跳出来以后没有这个字，然后后来我们仔细看，很像是弃选的弃的简，所以我就好玩，我就把它拿出来。

0: 在节目当中讲，结果后来我知道这个，我们有一些朋友去找，你知道国民党有一个也是有穿竞选背心的一个谁的爸爸男生，然后结果在 AI 的图片里面，因为他的脸被手机遮到，因为那是一个自拍的画面，被手机遮到了，结果那个突然间他手机就移开了以后，就原本的照片跟那支竞选歌曲里面的照片，那个从男的变成女的。后来我跟我朋友我们就在讨论说为什么会这样变，后来我们大家想说那因为原炮有胸部，男生有胸部，他就直接把他 AI 判读是女生吧。
1: 哦，这样子啊。
0: 是啊，我不晓得，你看你就
1: 对，所以那支 MV 其实第一个你刚才讲那个灭火器的歌的话，它其实那个直接用会有侵权问题，而且用在
0: 连声线都很像，所以我一开始听的时候我觉得啊，大正你可能会去唱这个嘛，
1: 然后所以这个是模拟啊，所以的 AI 模拟，可是它又没有著名 AI 是吧，对啊，那理论上你著名 AI 嘛，对不对，
0: 看画面就是 AI、
1: 对啊，那你又用一个 MV 在做，那你不觉得很好笑吗？用一个 AI 来做一个 MV， 一个竞选的 MV。
0: 因为以我们过去哈处理过的层级，比如说选县市长，或者我讲选新北跟台北的市长，或者是台中、高雄，我讲的新北跟台北，甚至于选总统，那个竞选歌曲
1: 都是特别找人做。对啊，我们都是这样做啊。对啊，要特别去找人写，找人谱曲。啊，找人编歌词，有时候还有主唱人，啊，有时候这个竞选的这个老板哈，啊，这个候选人还要进去啊哼两句，还要入境或要进去哼两句，啊，就算他的歌喉不好，也要硬录音室里面硬磨硬凑，也要给他凑出来，对不对？他怎么会做那么草率，用 AI 就把它处理掉呢？
0: 所以我就觉得很怀疑，后来也觉得如果是都在李四川的身上，我就觉得啊不意外，因为还记得李四川的破防啊，我们讲他整个让大家看到他对于新北市政的不熟悉，是从307公车开始，307公车连我这种不坐公车的人我都知道，307经过，
1: 而且307历来都是上下班时间一来三台，
0: 对对对，
1: 对不对，
0: 四台，
1: 对啊，
0: 235，
1: 对，那没有办法，人太多了，装不下啊。那所以那个委员问的也是很奇怪的问题，然后他答的更是奇怪了，打法说他还会上高速公路。
0: 对，因为我们知道高速公路的车要么就是四个号码的，然后这边就是九字开头的，
1: 对的，
0: 不可能是307、
1: 啊。那为什么叫307？就三段票啊，因为当初那个台北市的公车307是从板桥一路开到民生社区还是哪边，要开两个钟头，然后另外一个我们家门口还有经过一个，那叫262啊，那是两段啊，那也是超级长啊，所以显然他对这个台北市跟新北市的公车完全不熟悉，对不对？
0: 307开始啊，就是我们在看到那个 AI 竞选歌曲，最近还有哪一些？卓冠廷就抓他包啊。就是李四川在他自己也是这几天在他自己的脸书上面，三莺线即将通车，你今年的6月30号六月底你自己才去通车，参加那个通车典礼，
1: 不是那个，我跟你讲这个我不怪他啊，因为老人啊就是会有这种状况，你知道老人有三个特征，你懂意思？那老人的第一个特征就是近的事情记不得，那远的事情忘不掉啊，然后第二个就是躺在床上睡不着，然后坐着坐着睡着了，然后第三个事情呢，这个老爱 repeat 那个当年勇，然后但是常常那个笑着笑着就哭了，老人。我们现在正在检查啊，重新检查检视那个李四川，他第一个征兆已经出现了，第二个征兆比较难发现，但是活动多了以后可能也会，然后选举行程太多了以后啊，也可能会发现。然后第三个呢，我觉得当年勇他其实也都早就有在，但是后面那一句就笑着笑着就哭了，可能要到选举投票那一天啦、啊。那可是，那我刚刚再补充一个事情，其实我发现李四川那个团队很有问题的事情，是他一开始宣布参选，提出了第一个政见，我就说有问题。大家讲瓢虫公车。后面是不是也用 AI 做，是不是也不小心就把它抛了一个莫名其妙的什么车站在那个地方，根本就不是背景，根本就不是板桥车站，然后大家注意到的是背景啊图像，然后我注意到的是说那个用词啊，有时候选举的那种

0: 政策用词，或是你要提出什么想法的时候，要小心，小心被覆灭。就是他瓢中公车一提出来，我就说，那我问你，瓢中公车上的乘客要怎么称呼？不，我都没有讲出来。然后我大家还没在
1: 瓢公车的客人简
0: 称。对啊，在那边笑笑，然后在那边笑的时候就说，好啦好啦，那个大家只是拉迪赛哈，那就他马上都提出第二个政见，叫区区有饭店，完了接上了。那所以这个事情就变成了。那很多笑话都累积起来啊！你刚才讲什么？
1: 区区有饭店，那个当然也是。后来发现，新北市有好多区本来就有饭店。那我刚才要讲的是最近有个那个口号，苏巧慧叫会做事嘛，哈，认真会做事。然后他就叫穿好事，好事就是很好女子那个好。然后事是总是的事，那势力的事。可是不对啊，你们对台语我对台语其实我是后来才学的。那但是呢 ，hose 这两个字在台语当中，它的表达意思不全然是正面的，
0: 不全是正面的。
1: 你在你的 slogan 当中，你当时怎么没有想一个 slogan 会被往这个坏处想的话，坏处连生的话，这些传统谁啊，这些 hose 啊？
0: 对啊，他们那个团队里面都是正人君子啊，就没有我们这种人了，没有我这种人，每天那个取名字的时候要问一下这种贱人。我这种嘴贱的人哈，因为你像我们前本党就是这样子啊，前本党取名字的时候，几个大头在里面开会，然后第二天就传了一张那个传真过来，说大学之道，在民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所以我们叫做亲民党。我拿到那一张，我一看了，完了，台语念一遍，扯没动，还要完了。
1: 这以前我们就传亲民，台语可以念
0: 扯没，对啊。然后呢，扯没动，完了，不是，就是你没有经过我们这种，因为你在政治圈里面，你的对手他一定会想尽办法来弄你。你像那个谁，黄大州当年也是，
1: 那个很好笑，
0: 那台北新向大州情有没有？那个大纠集，大纠集被笑翻了。然后那个不知道公安公司花了多少时间、多少脑汁，然后把它挤出来，台北县。对啊，很有名啦，那家公关公司以前是我就待在那里啊，威肯的，当然也不全是他们啦，那他们还有台北市政府的，还有一大堆台北市党部的人在里面，他妈搅和，然后反正最后弄出来这个，就被人家笑到现在。那所以李世川的团队还不只是这几个什么枝微末节用 AI 啊，或者是什么东西然后出事啦、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你知道他这个竞选总部前几天他在办那个竞选总部造势
1: 哦，这场也是非常经典。
0: 然后我就盯着那一场，我看到后来都傻眼了，你懂意思？
1: 傻眼的地方在哪？
0: 傻眼很多原因啊。第一个，你为什么那么早要成立竞选总部，成立造势大会？你为什么要那么早啊？就是新北地方太大，
1: 他被逼的，因为苏巧慧9月5号。
0: 是啊，
1: 他被逼的，他正是赶鸭子上
0: 。是，所以你第一个，苏巧慧在这个时候办这个竞选总部的成立大会，好，他是为了因应新北这么大一个地方，所以他要提早造势，提早把人马集合起来。然后你要知道，2022年上一次选举，全台湾所有的竞选总部几乎都是10月，
1: 因为竞选总部开门你
0: 就是人，对，就是。不只是钱了、光便当就把你吃垮了，对不对？来来往往，然后他买便当就把你弄垮了。所以大家都很晚，都压很晚，然后甚至只剩一个月、一个半月，然后才开。今年全部都改在9月就给他开，那表示竞选总部要开将近3个月。
1: 没有苏巧慧的话，是因为他要展现他的气息，然后要展现他的这个竞争者，
0: 他要提前把势拉起来。
1: 而且的确对苏巧慧阵营里面，他们发现现在是一个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交叉的时间。
0: 好，所以他们选了这个时机。他这个通告早就发出去了，所以你李世川竞选总部也不会不知道这件事啊。好，结果你说输人不输阵，你要跟人家拼场，那你外面的人家办室外，你就得要办室外
1: 啊，就同个地点。
0: 然后大家对于李世川的选情保持乐观，说什么还赢6%，那你拼场的时候输人不输阵，你的动员就不能输人家。
1: T 台6%是李世川。

0: 竞选总部委托。
1: 没有关系嘛，好不好？你们自己宣称了，你就要做出来那个样子嘛。啊，就算你是穿恐龙装，就是你把自己从小小一个人，然后变成那么大大一坨，然后你要演这样子的事情，那你就演得像一点啊，你不要过一下就消风啦。
0: 而且我觉得那场啊，我觉得对比起来最有趣的是，苏巧慧那天的阵仗是什么？前后任总统，还有一个陈其迈
1: 是
0: 上台。你看，等于是民进党的重要的头人啊，南北的他要啊宣誓，
1: 全部都来了，
0: 都到。安妮李斯，郑丽文来，我赶快走，还被他的这个后面的人拉回来。
1: 哎，那个还是早上了，早上的时候他是蒋根煌，就议长的总部，
0: 他拉回来。
1: 对啊，就是失意把他拉回来，然后所以他不敢跟郑丽文同台，然后到了晚上才是李四川的场子，然后所以你刚刚就讲到一个重点，你怎么会人家都在室外办到两万人，你怎么会在办在室内呢？室内气势马上就垮了，就输给人家一截。然后第二个，那个板桥体育馆大致上是公布了。座位叫3500人，那3500人意思是什么？它就是看台，就底下在打篮球，上面的看台大概3500人，然后它下面的椅子也摆满了，所以它大概会有大概5000到6000人的空间，因为前面还要架舞台嘛，哈、哦，大概会有5000人到6000人的空间，所以那个没有5000、6000，就联合报写它6000人，其实基本上是它合理的推估。可是问题是，那上面你5000、6000人都还坐不满，上面跟秃头一样，然后这边秃一块，那边再秃一块，后面秃的比前面还多，你上面看才秃，你底下座位也秃，你连6000人的场子你都填不满，你6000人起码你应该要怎么做？你这种室内场要做可以，你就找一个理由说最近常下雨，所以我们不适合办户外场，我们就办在室内。那室内你6000人的场地，你就要动10000人啊，对不对？对，让他爆出来，然后旁边连走道什么什么空间都挤得满满的，外面还有人在那边打伞的，你要做到这种地步啊？结果没有，完全没有。然后你刚才讲了，人家请了这么大咖来，你当然了哈，那李四川有很多顾忌的哈，他又原来最想的第一王牌。那当然郑丽文他不能请了齁、哦、因为那个避之唯恐不及。原来想的第一王牌叫蒋万安，就蒋万安自己现在出那么多事好像也不是加分。原来李四川最强的王牌一个叫侯友宜是组织的，一个文宣的他其实是要靠蒋万安的。所以你看李四川竞选总部成立这么大的事情居然没有找蒋万安来，你就知道蒋万安现在的状况有多惨、哦、那他已经不是母鸡了，有人就把母鸡翻，就是说哦，那个母鸡是要用广东话讲，玩母鸡啊，母鸡，哎，我不知，好，然后说这一场其实办的状况，他其实把蓝营里面的所有的弱点都透露着。好，侯友宜说他有什么知名度多少趴，他说他力挺你，然后要人情上面他一定要这样做，站在党的事情上面也要这样做，可是这一场就很明显的告诉你说你的组织系统没有真的动员起来、啊、只有做了一些表面的动员或是轻度动员，连位置都没有填满，这个状况表示你的动员能力有问题啊，那你的动员组织系统完全没有动啊，哦，不能说完全没有动，但是你大概动一半就不错了。你看看我刚刚来估算，为什么我说大概一半？因为如果是我的话，那一场即使是室内，我也要动个12000人啊，我去把场子去塞满了、啊，叫也要把它叫出来。结果第一个显然没有叫出来嘛，那你这说全说是组织动员场，那组织动员场你要动到12000人啊，结果你也没有动到，你连这么重要的一个场合，然后这么重要的一个节点。你几乎到了从九月总部成立以后，你一直到十月，你接下去要去办的什么各个地方的小型的、中型的，一般来说都是中型的，就开始办造市场啊，
0: 开始陆续就是要大厂的出来。
1: 对啊，十月、十一月开始，全部都是大厂的造市活动出来，你怎么去动？你这个中间间隔这么久，这一个月全部靠这一场的时候，你还不全力把它组织动员，展现气势，说你赢。然后我告诉你，你没有赢。我要在这个场里面做到说，我组织动员，其实我青菜够够，然后。

0: 我至少把这个整个厂子，你2万，我4万这样子，我那我就拼起来了，那我把你压死，把你的调阿卡或者是那种中间西瓜派的这些人的那个投机心理全部都打掉，那没有啊。就没有啊？
1: 对，因为以前哈，我们在看选举的时候，在同一个场地的拼场是很重要的指标。
0: 是。
1: 记得就连赖清德或蔡英文在选总统的时候，好，那个时候，你还记得赖清德办完以后，马上柯文哲办，对，那你就可以
2: 比出，然后侯友宜办，然后侯友宜好像没有再凯道还是怎样，就可以比出他的人数嘛。
0: 就这种总统场是一回事，因为总统场这几个人他都有一定的文宣能量。
2: 嗯，
0: 可是李世川是一个几乎没有文宣能量的人。
2: 嗯，
0: 好，我们刚才讲的说，我不是说评断好或不好，那刚刚讲那么多问题或这种状况的时候，就李世川的本身就身上就会飘出一种老人
2: 味。
0: 啊，不不，他人就是老人味，
2: 对，就是日文叫卡内，就是嘉龄臭
0: 啊，对。然后飘出一种老味的时候，也就算了，那没有关系。那他就是不要你这样子的一个型的一个文宣不强的候选人，你就要展现你组织上的实力嘛，好，你就要比别人大2倍，好，比如说这样子，我才有办法拼吗？这是选举的逻辑，好，就是你像文宣强的人。文宣强的人可能就是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你也不知道他到底有多少实力，但是看起来好像
2: 很
0: 恐怖，
2: 很会讲啊，
0: 啊啊啊，到了每个地方，哦，每个人都哗哗嘻嘻啊，
2: 对对对，
0: 然后到时候杀出来，那也是一种玩法，
2: 是，
0: 好，就是文宣强的人啊，常
2: 就打空战，
0: 就是对，就打空战的这种人，那我们以前那个政治圈常常骂某些人，说哦，几个取侯绿绿，
2: 对，
0: 人家侯绿绿就选上了，
2: 是啊，
0: 对不对？然后那也是一种玩法，那你。文宣没有人家强，空战没有人家强，你的陆战就要很强，哦，你要适时的展现你的陆战实力。那可是他怎么会这样子玩呢？我那时候想不懂哎，我就是李世川这样子玩法，会把自己玩到挂呢。就是你的文宣已经不行了，啊，一直出包了。然后结果你的组织竞选总部成立，这是一个最好的组织表现的。表现你组织实力的一个最好的时机。
2: 其实他连政策都出包，刚才讲的那个什么瓢虫公车啦，区这有饭店，他最近还提出一个自行车啊，就自行车从板桥的码头要通到大稻埕，他要再盖一座桥。哎，我们那个淡水河，你是要直接把所有的桥都给它塞满身，那已经有2条，一条忠孝桥，一条台北桥了，你还要在中间再盖，而且忠孝桥跟台北桥上面行人跟脚踏车都可以走。
0: 对 啊，
2: 你如果觉得不够好，那我们可以怎么样去加宽它的宽幅，我们再来讨论。可是他不是，他选择是要再盖一座桥。
0: 那个人很天才。
2: 对啊，
0: 这是很天才一个想法。你知道再盖一座桥最大的问题，如果他是为了自行车，
2: 对，
0: 那再盖一座桥的状况，那个自行车的桥通常不会盖太高。
2: 对，那就那淹水的时候，
0: 那你不是
2: 就涉水而过的概念？
0: 不是你沿河航运啊，或沿河河道观光这件事情，就会被他这个东西弄垮掉。
2: 对，因为什么不能盖太高啊？那脚踏车要骑上去再骑下来，都累死了。对，
0: 骑个桥，我要跟爬五岭一样，下来那个腿都在抖了。
2: 不是，那上去的时候腿抖，下来的时候，哇哦，
0: 那个需要的不是运动驿站的，
2: 对对对，
0: 啊，那个需要的
2: 急救站，
0: 要不然就是跌打损伤，要不然就是按摩店，
2: 是是，
0: 我那个腿实在是受不了，
2: 是啊，
0: 所以我就觉得说，
2: 他没有骑自行车。对，他真的没有骑自行车。
0: 我实在没有办法理解，他们提出这些政策的时候有没有想很多事情。就是说其实昨天晚上有一个联友，就我们朋友就讲，他讲说，哎，你们这些双北市长候选人，不论蓝的绿的，你为什么不去问一下做那种基隆河哈，上面有很多河道航运观光的业者，比如说小船啊，淡水里面不
2: 是
0: 有小船啊，
2: 蓝色
0: 公路，还有一个什么公主号，有没有？然后那个在上面还可以buffet啊，出去这样游船游一圈回来。那很多东西，很多那个河道观光原来做的是可以从上游啊，就是说大家河滨公园这边一路开，可以开到淡水河口走一圈再回来，那是非常好的一个那
2: 城市观光
0: 的一个游点嘛。
2: 那个像巴黎也有，塞纳河上也有， 那塞纳河上的那个游船，你不只是可以坐，你还可以在上面非常高级的一个餐厅。而且我们台北也可以啊。

0: 新北也可以啊。
1: 很难。第一个，我们在船上看到的都是堤防，最大的问题是你要做沿河观光的话，你沿河要有东西可以看。
0: 嗯。
1: 好，第二个，所有的船到了官渡都得换。
0: 嗯。
1: 因为官渡那边那个沙洲
0: 啊。
1: 那个沙洲只能够坐小船，
0: 嗯，
1: 好、啊，他要从官渡，然后一直到大概竹围或者是淡水那边、
0: 才能够稍微吃水深一点，
1: 对，才能吃水深、比较大的船才能够从淡水那边上船，
0: 嗯，
1: 啊，那原因是这样子，
0: 嗯，
1: 那其实淤沙很严重，
0: 是，
1: 那你大家要不要解决这个问题呢？
0: 嗯，
1: 那那个以前李鸿源曾经有一个概念，就是说，我就搭一条这个管子，
0: 嗯，
1: 拉一条抽沙管，因为现在有那个。抽沙的东西哦，它跟打蛋机一样，把下去把那个沙
0: 搅一搅，然后
1: 搅搅搅搅，然后用水混着沙、抽起来，
0: 对，
1: 就进管子，
0: 对，
1: 进管子以后，
0: 因为我们现在水库里面，
1: 抽沙就这样，
0: 抽沙就是这样子弄，对，
1: 然后这样子可以打打打很远、那问题是沙要去哪里呢？
0: 嗯，沙这个很贵耶、河沙这个都很贵耶，
1: 要看，然后品质还不太一样，
0: 嗯。
1: 要么都拿去卖嘛、
0: 哦
1: 那要么就是怎么样，那个李鸿源那时候说他要做在淡水外海就用这些淤沙填一块、
0: 新的
1: 这个离岛或是半岛，
0: 对、
1: 我那个上面就可以用来做很多什么观光园区啊或什么东西，就比照离岛建设条例嘛，
0: 是
1: 啊，就是偷法令的概念哈、然后我这次上面特别就是完全做一个什么观光饭店、观光园区、游乐设施，
0: 嗯，
1: 然后所有东西全部都比照这个在上面，
0: 嗯，
1: 做起来，
0: 嗯，
1: 那我就是用淤沙做的，
0: 是啊，
1: 我不要盖居民的，住宅、
0: 不要抢地嘛，对，
1: 哎，就住宅这个事情坐在那边的确没有很安全，但是我观光设施我可以随时有状况的时候我可以关啊，好、然后类似这样子的概念，那也是一种概念啊。
0: 是啊，这也可以讨论啊。
1: 对
0: 对
1: 啊，而且你这个就是双北共治。
0: 是啊，是啊。
1: 好、那可是我觉得这两个市长候选人，你为什么你们都是很有经验的人？
0: 嗯
1: 啊，你既然都已经喊出双北共治，
0: 嗯，
1: 那你为什么不把这个东西弄个政策上面弄得，哎，我们真的好像这件事情只有我们两个城市一起做才做了起来？
0: 没有，现在一个火烧眉毛，一个火烧屁股，所以他们两个正在忙着帮自己灭火。
1: 糟糕啊，
0: 糟糕
1: 了，头尾都烧焦了，
0: 对，
1: 那直接就是烧烤，
0: 中秋节烤肉，
1: 然后对对 对，到台中过烤节，
0: 哎呀，这个更好，对啊，还有五官清新的空气，
1: 所以我都觉得说，李世川的状况。就是他的选情跟他选举的方法，其实我不是
0: 看不懂哎、
1: 对对，我不全部讨论他的
0: 输赢。李世川的团队哈、其实是朱立伦大量的人进驻的。
1: 那不止，
0: 嗯，
1: 我跟你讲，朱立伦的人马向来哈、新北市选举很诡异，
0: 嗯，
1: 朱立伦的时候，朱立伦还可以控制住他的人马，
0: 嗯，
1: 等到侯友宜选举的时候，朱立伦的人马跟侯友宜的人马就开始吵架，
0: 两套人马，对，
1: 开始吵架，
0: 嗯，
1: 然后朱立伦的人。那个写给他的稿子文青稿好、那个文青稿拿到侯友宜手上，那侯友宜就会
0: 这些
1: 看了半天说这个我念不出来了、就要找一个人
0: 翻译
1: 啊，来给他翻译成侯友宜懂的语言去翻、所以侯友宜对朱立伦人马其实也有一点就是也不是完全排斥、但是就知道他们大概只能做哪一块、然后其他人不行、那谢正达啊什么东西、都要留下来，谢正达行政很行，就现在这些人呢，这一整批人，然后朱立伦人马、侯友宜人马、李世川的人马、三方的人马，
0: 三合一、对，
1: 好，那你要有人统合啊，你又没有人统合啊，结果就出了一堆包，请问一下，李世川的文宣到底是谁在做？
0: 不知道，
1: 不知道，现在
0: 所以才 AI 在做
1: AI
0: 在
1: 做,
0: AI
1: 在
0: 做，对，
1: 那哪一个 AI？
0: 哦、不知道，常常出错的。
1: 对对 对, 对，那个 DeepSeek，
0: 可能是 DeepSeek，I am DeepSeek。
1: 对 对, 对, 对、好吧，那我们就今天就聊到这边，就是透过李世川的选举
0: 哈、
1: 我们也了解一下台湾选举的一些规矩、
0: 有趣的美感，
1: 或是玩法，让大家了解一下，或作为参考指标。
0: 是，
1: 好吧，今天就到这边，谢谢各位，
0: 谢谢大家，谢谢坤宇哥。
1: 谢谢。

世事瞬息万变，世界的变动如车轮般不断往前进。身为世界大国民的我们，应如何看待世界的进展与变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30分钟的世界大国民，多元的节目内容，广泛又深刻的议题探讨，将提供您最好的答案。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东亚纵横。欢迎听众朋友来到今天的世界大国民东亚纵横单元，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邀请到的来宾是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警察大学公共安全系的董立文教授。欢迎董教授。董教授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今天要请教董教授有关于近期中国大陆经济跟社会发展的相关议题。中共的官媒人民日报一篇署名中财文的文章，标题是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中国的经济学者又指出中国经济下滑这样的一个话题，所以您如何观察这两个事情？
1: 好，我们今天谈谈最近的中国大陆的这个经济跟社会的一个状况跟问题嘛。在谈这个问题之前呢，8月30号的时候呢，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森特，他在参加，这个 G20 这个财长会议的时候呢，他特别贝森特特别讲了一段跟中国经济有关的话。贝森特是这么说的，他说他敦促 G20 的成员重新检视跟中国的贸易条件，以缩小全球经济失衡，并促使北京调整经济结构，降低对出口的依赖，转向中国国内自己的消费了哈。贝森特强调的是，全世界无法承受一个拥有1兆2000亿美金，这个贸易顺差的中国。中国目前的经济相当的疲弱，他们正试图透过

出口来摆脱困境。中国需要调整自己的经济结构，然后呢，贝森特是希望像集团体成员能够串联起来，共同来促使这个中国的经济调整。这里面传出来消息就是希望能够重现上个世纪80年代的广场协议，来促使中国的经济调整。这是最新的一个国际经济情势的发展嘛，哈，所以我们回来看看中国的经济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因为刚好也就是在八月底的时候呢，这个中共的这个官方媒体这个人民日报，它其实人民日报8月22号到8月25号连续四天发表了这个名为中财文的四篇文章哦。首先，这个中财文是谁？其实它代表是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其实就是中共领导阶层啊，它的化名。然后这四篇文章啊，都在讲经济。换句话说，外界的看法啊，就是中共已经走到了用文宣哦，用宣传来秀经济的这个阶段。好，那这四篇文章呢，当然我们不会在节目上呢来念这个中共的这些文章了。简单的说了哈，这个四篇的文章的主题呢是不同的，中心思想很清楚，意思就是说中国的经济没有外界想象的那么差哦。四篇文章分别讲中国的经济有韧性，有新动能哦，政策也有空间，要有信心哦。简单的说，这四篇文章就讲这四个主题。可是呢，靠几篇文章是不可能带动市场的啦，恢复信心的。就是说，这个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还要看你政府到底有没有实际的招数哦，解决这个收入跟预期的问题。那好吧，那中共中央财经委员会的领导小组呢，为什么现在要密集的喊话？主要直接的原因就是刚公布七月份每半年公布的中国的这个经济的各项的数据明显的变得很差。虽然你看起来出口还有高科技制造很强劲，但主要的国内需求指标几乎都在恶化。所以中国其实一直存在的两个经济的问题，一个是人工智慧 AI 电动车电池啊，机器人啊，半导体啊，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技术经济。另外一个是房地产疲软，地方这个债务增高，人口收缩，家庭消费低迷，消费信心不足所构成的传统经济。所以呢，这两种经济同时存在于中国的这个国内已经好几年了。那北京，你是可以这个习近平啊，继续的把你的资源都投入在所谓的这个高品质的发展嘛 ，AI 晶片啊，先进制造了哈。所以说呢，你是这里会产生一批世界级的产业了哈。不过，如果你人民的收入、你的私人投资、你的消费长期的疲软，中国的两个经济就会继续的分化。然后呢，中国的经济也会继续的下滑。那这个地方我们要特别谈就是在今年七月中旬的时候呢，这个中共的这个经济国师有经济国师之称的这个中国人民银行的顾问呢，他也是清华大学的这个教授，经济学教授李稻葵嘛。他其实七月中旬的时候呢，他曾经公开的表示，中国宏观经济最大的问题不是所谓的 K 型分化，而是整体的偏冷。那这个偏冷已经持续了三年了，并指中国广义的失业率已经突破了 10%， 长期失业人口已经高达2400万人，还超过我们台湾的人口。其中这2400万人的人口里面有一半1300万人是16岁到24岁的年轻人，那这个对社会稳定是非常不利的。这里我要讲一下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要特别讲一下这个李稻葵说的话。因为过去五年来中国的经济持续的下滑，其实呢过去呢中国的这个经济学家已经有出来公开的这个喊话说实话就对了。

0: 结果中国里面说实话的经济学家是被查办被抓的，被查办、哦、北京大学里面就有一个经济学教授这个被抓了、哦、然后呢中共也下令不准、哦、在公开的场合上谈这个、哦、中国经济这个衰退的问题，这个是有命令的、哦、所以李稻葵这一次的这个讲话，我觉得是他应该有一些特殊的含义是在后面的、哦，最普遍的哈，这个解释就是说中国的经济是真的不行了，想掩盖也无法掩盖。那李稻葵说了，这个中国的经济最大的问题不是这个 K 型分化，而是整体偏冷。所以呢，李稻葵他是有提出两个重要的数据呢，一个就是广义的失业率以及固定资产投资下滑的幅度。他用的还是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字吧。他的研究团队呢，把过去两年因为找不到工作而被统计上不算劳动人口的部分重新纳入，记录这些还想找工作的受挫，所谓的受挫劳动人口，测算出广义的失业率已经达到 10.2% 了。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其实指的就是说中国的国家统计局呢，他对失业率的那个统计是有大问题的啊。他用一些、什么灵活就业啦、什么受挫劳动人口这些人明明是失业的，他都不把它列入失业。那李稻葵这一次呢，就把一部分，李稻葵还不是把全部失业的人口纳进去算了，他就把那个所谓的受挫的这个劳动人口把它列进来的话，他就得到这个数字，失业率达到超过 10%， 2400万人，1300万是16到24岁。好，那这个对社会的稳定非常不利。另外根据、国家统计局今年6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是 5.1%， 这个 5.1% 的失业率还不包括在校生16到24岁的城乡青年失业率 15.6%。 什么意思？城乡的失业率应该是超过 20%， 把 5.1% 加上 15.6% 嘛。另外一个数据值得关注的是固定资产投资，去年全年固定资产投资负成长达到 3.8%， 这个是1996年有开始记录以来第一次看到，就是过去30年第一次看到这么烂的数字。那今年前五个月累积还在年减，就是固定投资资产投资年减 4.1%， 换句话说这个负成长逐渐的扩大。所以呢，李稻葵是提出警告，中国必须解决这两件事情，如果不解决的话，中国经济各项目标任务都会面临困难。好，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看到了这个经济偏冷的这个数字原因等等。
1: 那么另外还有就是中国网络媒体上谈到中国的危机不是金融危机，而是财政危机。那这个网媒的说法您有什么样的观察呢？
0: 好，中国这个网络上有一个网红或者叫大 V 啦，意见领袖叫老梁，他非常有名，在中国非常有名，对我们今天我们用的都是中国体制内的人，他非常有名。他最近做了这个一期的节目，谈的就是说中国最大的危机必须釜底抽薪了。那这个中国最大的危机是什么？就是财政危机。那这个老梁呢，他过去他就曾经说过，他说呢，中国没有经济学家，只有财政学家而已啦。为什么？那后面他跟着他的这个推论，中国是不怕金融危机的，可是怕财政危机。这个观点哈，就是认为说中国的这个经济会发展，它得益的是来自于它体制，所谓的中共体制的优势嘛。中国对传统意义上的市场化的金融危机具备很强的免疫力还有管控力，可是相比之下，中共的财政体系的健康与否才是决定社会跟政权稳定运行的关键的一个底线。所谓的财政安全呢，被称为一国政治安全最后一道防线。相比金融体系的这个纸面上的书面上的数字的调控， 财政危机是高

0: 济的这个发展，它主要的引擎就是房地产。那中国的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它是怎么赚钱的？靠卖土地赚钱。卖土地赚钱呢，卖土地的过程中，土地是一定会增值的，所以说政府会告诉你啊，一定要买房子，房地产会增值。然后呢，土地都是掌握在政府的手中，所以政府卖出第一批土地，第一批土地，第一批建商盖了以后，果然大赚钱，大增值。因为啊，这个循环就马上构成了。所以这个中共呢，地方政府卖第二批土地的时候呢，其实价钱是更高的。所以说就一环扣一环，整个的这个金融这个繁荣整个被带动起来。所以呢，这个叫土地财政。可是我们都知道，这个土地财政，中国的房地产这五年来已经整个崩溃了，而且到今天为止你还看不出有救。看不出有救的时候呢，这个刚性的支出，可是这个地方政府他要钱呢、啊。以前所有钱来的土地收入，现在没钱了怎么办？借钱。所以以债养债，现在是普遍做法，以债养债。所以说这个就叫什么财政呢？这个就叫做借债借贷财政。以前土地财政，现在是借贷财政。借贷财政是什么意思呢？政府以债养债，地方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然后根据现在的评估，中共自己的公布，就是说中国的这个地方债、哦、大概是50兆，中国的中央的债务也是50兆，这是官方公布。可是老梁、哦、他就说过了，他说这只是部分，你如果把隐形债务把它算在一起的话，这个中国的中央政府跟地方债务至少超过200兆人民币，所以这个本金是还不了的。你借钱来还也只能还利息，可是政府借钱它是靠什么借钱？靠信用，对不对？你要相信政府不会倒，你要相信政府最终会把经济给救起来。好，在借债的这个过程中，因为现在地方政府已经借钱了，所以呢体制内这个所有的公务人员、哦、马上有的最糟糕的是停发薪水了，那不然就是降、哦、那薪水都砍半，要敦节开支嘛。一样的，其实不止公务人员，就是靠政府吃饭，这叫土地财政。靠政府吃饭人还很多，举例来说，对不对？总要有人去承包这个政府的，譬如说餐厅啊，或是政府呢他有公告什么工程啊等等等等。所以其实在中国靠政府吃饭的人是非常多的，远远超过了公务人员。现在全部都缩水了，现在的土地是卖不出去的。为什么卖不出去呢？因为没有人敢买，盖的房子现在卖不出去，没有人敢买。然后呢，现在的政府呢还要求说，哎，你先来，这个土地先给你、哦、你先把钱拿出来，你先盖，盖好了以后就说跟厂商借钱。地方政府已经开始跟厂商借钱了，那厂商跑得更快，因为这个钱没办法回本。所以这个叫刚性的支出。然后呢，连公共服务，连基层的治理都会弱化。简单的说，我们已经看到了很多，譬如说连公车不开了、哦、然后呢这个地方的这个政府的一些公共服务呢、哦、图书馆要关门了等等，马上就会弱化。这个都叫刚性支出。刚性支出是不能延期的，你薪水，工人薪水你每个月都要发嘛，对不对？那是不可能延期的。所以财政的开支呢，好的核心好就是维持整个国家机器的运转。刚刚说了好，包括公务员啦、啊、好，你老师好的这些公司，武警好，警察维稳力量的军饷，公共基础设施的维护，医疗养老社会等基本的保障，这些支出都是高度刚性的，就是你一定要每个月要拿出来的。一旦财政枯竭，会导致停发或大幅度的降薪，会直接削弱基层的社会治理能力，社会稳定的底线。所以说三件事情，就是说这个保基本的民生，保工资，保运转，这个三保呢，现在呢已经快要保不住了。这个才是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国家安全的头等大事。
1: 另外有关于这个中国年轻人目前的一个状态哦。

0: 从所谓的四步到十步，然后到十一步青年哦，这是怎么回事呢？前面我们提到这个四步，我可能不恋爱、不结婚、不买房、不生子，这些跟台湾也蛮像的哦。不过中国青年人的这个部分，您特别观察到的现象有哪些？您觉得这中间代表什么样的意涵呢？
1: 好的，我要声明啊，这不是我观察到的现象，这个是老梁观察到的现象。 OK， 我今天的讲话内容都是用这个中共体制内的人的讲话。刚才主任说的哈，就是本来我们都知道哈，这个中国的年轻人有四步嘛，对，这个四步跟台湾是蛮像的哈。这四步是五年前的事情，现在已经发展到十步或是十一步了哈，那这个跟台湾就完全不一样了。那我现在讲一下，根据中共的官方数字显示呢，哈 ,2023 年我刚刚说了 ,2023 年是四步的开始哦。中国的上半年的青年失业率 17.3, 一直爬到 21.3%, 就中国的年轻人五个人有一个人失业。那2023年以后中共就不再公开这个数字了，到2025年齁又重新调整数字，就是报假数字了。然后呢从那年开始产生了这个四步。其实呢中国的这个年轻人齁四步还有另外一话叫做躺平啊，躺平族嘛，摆烂族。现在有个新的话叫不接盘啊。什么叫不接盘？刚开始的四步刚刚讲过了，不找对象、不结婚、不买房、不要孩子，为什么呢？都跟失业有关。台湾的情况搞不好是是有这个结果，可是原因不一样。台湾的年轻人他找到工作，他有赚钱，可是他不想要找对象、结婚、买房、不要孩子，跟钱无关。中国跟钱有直接的关系。这些在中国找对象的、结婚的、买房要养孩子，全部需要钱，所以全部跟这个失业有关。那发展到现在啊，十步青年就代表着年轻人对现实生活的绝望。那现状跟表现呢，这个拒绝买房，还有消费降低，然后高房价的这个结果呢，年轻人普遍的减少非必要的开支，远离奢侈品，不婚不孕，少子化，还有高昂的这个生活跟养育成本，加上工时过长，导致结婚率还有生育率持续的下探，生育率这个总和啦，那这个生育率好大幅下降。十步青年包括不捐血、不捐款、不结婚、不生小孩、不买房、不买彩券、不入股市、不买基金、不扶老人、不感动。过马路的时候不要扶老人。这十步是什么意思？不接盘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他其实这十步背后隐含的就是对政府的不信任，对中国失去信心，这才是最严重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所有国家都一样，年轻人你要好好的工作，对不对？你拼命的工作，努力的工作，你就有生产力，对不对？有生产力之后呢，你要结婚，赶快去买房子，拼死拼活的去买房子，去存钱，这个就会带动经济。养孩子需要消费，这个就会带动国家消费。然后呢，你现在什么这些事情通通不做，连基金都不买，连股票都不买，什么意思？你对一切，你对这个国家，年轻人对这个国家的一切都不信任了。所以呢，最后一样是最糟糕的，就第十一步，这两年发生了，就是不交保险金。这里面涉及到中国的这个退休医疗的制度、退休制度还有医疗保险制度，这个会整体崩溃。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我刚刚说过了，因为中国的这个地方政府呢已经没钱了，没钱了以后呢，中国的地方政府呢就想办法割韭菜。割什么韭菜？第一个罚款，第二个追税，追税可以倒追30年，第三个就是提升公共服务的这个支出，就是提升退休这个他们叫五险一金呢、啊，那个交钱，提高交钱。本来就这三年来，中国大陆各个地方都一样，大概从五年前举例来说，你只要交10块钱，普遍都增加到20块或30块，这是用比例来举例说明的。 我们知道过去中国大陆的地方政府呢，他已经想

0: 片，因为土地财政已经没有了，哦，所以想尽的办法割韭菜。这个割韭菜啊，要增高什么罚款啊，还有追税，倒追30年。然后呢，就是增加我刚刚说的五险一金的比例。那其实这个退休这个制度，保险制度或医疗保险制度呢，它其实也是一个借钱的概念就对了。就是说呢，好，在政府那个大水库里面，哦，这个保险金也好，退休保险好，退休金或是这个医疗保险金呢，它是现在的人去交钱，来交给现在退休的人，现在给现在，现在工作的人交了钱以后，这个钱不是说等以后交钱的人有，没有没有，是交给现在，哦，就已经退休来拿钱的人用的。所以呢，那等你退休要怎么办呢？等你退休以后，你就要等下一批未来，哦，下一批的人工作来养你，哦，是这个概念的。所以它也是个借贷的概念。但现在呢，为什么年轻人普遍的不交钱呢？因为道理也很简单。第一个，他现在都已经过不下去了，你还要他去想未来，这是第一个最重要的。第二个更重要的是，他也会害怕他现在交的钱，因为我们都知道，哦，看到这个中国的经济已经连续，其实严格的说，中国的经济已经连续下滑10年了，2016开始下滑，只不过这5年是下滑的，哦，更明显而已，已经10年下滑。中国年轻人展望中国的未来，我刚刚说他对中国的未来是没有信心的，他对中国共产党的政府是不信任的。所以呢，他根本不相信说等他退休以后，他现在交的这么多钱，他以后可以享受，他是不相信的，他就干脆不交，逃，就不交，他现在宁愿把它花掉，不交保险金，他会造成整个中国的这个退休跟医疗制度的这个保险制度的崩溃，这个就是社会最后的安全底线。所以呢，中共现在已经走到这里了，就现在看起来哈，中共还有一类的人在体制内，公务员还有一类的人，他的薪水是被保障的，就是警察，因为他们要维稳，要维稳用的那些武警啊，那些警察啦，啊，维稳人员呢，哦，监控的人员呢，中共是不敢降他们薪水的。可是这种恶性循环这个制度呢，这种恶性循环的这个状况是撑不了太久的。一切还是要回到这个土地财政，这个土地财政它所退潮，它会造成这种我刚刚说已经是结构性的压力嘛，哈，你看，所以长期以来，中国的地方政府高度依赖土地的收入来覆盖城市的建设日常开支，随着房地产市场步入更深度的调整，其实就是崩溃了，地方政府这个最大的现金流来源大幅的缩水，导致过去累积的巨额的地方政府的隐形债务，哦，比如城投债这些东西啊，面临巨大的还本付息的压力，金融风险向财政的终极转嫁。虽然金融危机可以被国家信用压制，但它的本质是把金融机构的坏账政府化或财政化，就是说政府来承接，卖的是政府的这个信心跟信用。可是当政府不得不频繁拿出财政资金，去为那些快要倒的那些金融机构去填，然后城投债的这个平台烂尾楼的工程呢，去填，去填底，去兜底的时候呢，最终会不断消耗中央和地方的这个财政的血液。所以总结，金融只是一个账面上的游戏啦，在强力管制下是可以通过时间换空间，借新还旧来延缓暴雷，可是地方财政这个土地财政是锅里的饭，关系到数千万体制内人员的生存和社会基础服务的这个运转，哦，所以呢，现在中共是真的走到了最大的危机了。
1: 那么有关于近期中国大陆经济跟社会发展的相关议题就讨论到这里，感谢警察大学公共安全系董立文教授的分析，
0: 谢谢。

Voice to the World， 让世界听见来自台湾的声音。音乐会说话，欢喜忧伤，思念挣扎，透过音乐封住所有的深情，安慰下一个寂寞的耳朵。族群、语言、年代都不能限制，正如今天的你我。Voice to the World。

0: 只要有思想就可以创作，只要有声音就能够唱歌。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Voice to the World。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一位歌手，这位歌手呢，很多人都喊他小玉，但其实我觉得可能从创作者的角度，小玉更希望大家喊他洛奇马吉欧，对不对？
1: 对，
0: 这个字，每一个字呢，我们可能都认得，连在一起，如果用族语来念，应该怎么念呢？
1: 连在一起应该叫 Locking Machu， 对，族语念的话是 Locking Machu， 然后如果是中文的话，就是洛奇马吉欧。对，
0: 感觉应该主语念比较像。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就好像我们的名字忽然被人家喊，比如说我叫介文，如果人家喊接文，我说怪怪的。对，今天很高兴邀请到洛奇马就来到节目中跟大家分享。你是哪一族的？
1: 我是泰鲁格族的。
0: 所以是住在泰鲁格吗？对不起， 我们很外行啊。
1: 因为我小时候的话是住在花莲县的秀林乡。他是在泰鲁格的附近。对，我是在两个部落成长的那个小朋友。我一个是在山赞部落，然后一个是在我外婆那边是和仁部落。对。
0: 你讲的我都觉得好亲切，你看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为什么呢？我虽然不是原住民，可是我每年都一定会经过花莲到台东。
1: 对对对对对，
0: 或者就是有家人住在台东，住在花莲，所以每一次都不会说只有去经过而已，都会住在那边。
1: 对，
0: 然后还有朋友在那边开民宿，也会住在那边。然后就发现自己最好的同学，他是花莲吉安乡，然后就有好多好多台湾最美的内线，我就沿线。

0: 都觉得那好像是自己另外一个属于你说故乡又不是故乡，但不是故乡，他还真的会很喜欢很喜欢，甚至有的时候都会知道，哎，这个季节路边的树叶是哪一种树的，树叶会长成什么样？哎，有的时候换一个季节去，哎，怎么不见了？
1: 哦，不
0: 没有了。
1: 对对 对, 对，
0: 我觉得东海岸一直是我们台湾真的最美丽的一个地方，在美丽的地方成长的孩子。要不要跟我们介绍一下你觉得跟一般都会长大的孩子有什么不同？
1: 因为就是我其实是从小应该说我现在都在都市长大，
0: 现在都在都市。
1: 对对对，那我在国中以前我都在那个
0: 部落
1: 成长的。对，所以我其实是有经过两个
0: 不一样的
1: 成长阶段。对对对对。
0: 哦，那更可以比较一下。
1: 嗯，对，
0: 在部落里头的生活方式哈，还有人际关系。
1: 我觉得在部落的话比较轻松，就是有点像是说，你的步调比较慢一点
0: 啊，比较慢。
1: 对，然后来到都市，就是上课啊，或者是在上班，就觉得哦，生活步调好快
0: 啊。
1: 对对对，就是你每天都要很拉紧发条啊，干嘛的？对对对对对。
0: 哦，我看到你就会想到我以前在南部教书的时候，我的学生也有是从东部来的孩子，然后唱歌好像是那个 DNA 里面本来就有的节奏，然后就会让很多其他努力学唱歌的孩子很羡慕，觉得哇，老师为什么他怎么唱就是觉得那个歌在他来说就是活的，我们可以用背的，用学习的，说这里大声一点，那里小声一点，这里要怎么样，那里要怎么样。啊，老师，他好像你还没讲，他唱出来就是那样。我说对呀，因为你不用刻意学音乐，是 play music， 是玩的。对他来说
1: 在那个里面了，
0: 就从小可能大家会一起唱歌，会吗？
1: 会。我们小时候因为我爸爸很喜欢唱歌，其实我小时候也不是说在音乐的环境长大，我是在教会。
0: 哦，
1: 对，因为我们小时候会上教会嘛，逐日学，然后教会他们就会唱诗歌，然后就叫我们一起唱这样。我们就想说，哦，那就跟着一起唱，然后就是小时候就是一直有那个旋律在那个脑海里面这样。
0: 哦，
1: 对，
0: 我昨天在你的这个 FB 里面逛来逛去，我就觉得，哎，听你唱现场。有在教会的感觉，说不出来的。我不知道你有跟教会有关，但我就觉得听你唱现场，你的那个身体的律动，对那个歌的诠释的方式，还有眼神，你的不像一般的表演者，就是你不是刻意在表演，就是好像你就在歌唱。唱歌跟歌唱，我曾经听胡德夫老师讲是完全不一样。他说我们一般都讲，哎，你唱歌怎么样，唱歌怎么样。他说我不唱歌，我只歌唱。哦，我昨天就有感受到说，哎，这个洛奇马吉欧的感觉给我感觉就是你在歌唱，你不是在刻意唱一首歌，就是你在那个音乐里面。所以因为从小就在那个环境中，比如说某些音乐来了，你也自动身体就会律动。
1: 对对对对，我觉得应该是也是因为自己的歌，所以会更有感觉
0: 啊。
1: 嗯，
0: 这些都是自己创作的吗？
1: 自己创作的啊。
0: 从什么时候发觉我不想只唱别人的歌，我也想写点东西呢？
1: 其实，我在之前的话，我是一个泰雅族语的团体，我就有点在误打误撞进入了就是泰雅族语的团体，就是刚好那个我们的团长。曾静文，对，他有组一个团体，他要我一起进来，然后就来创作这样。
0: 哦，
1: 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在那个里面，虽然我没有在创作，我就是唱他们写的歌，
0: 是，
1: 我就觉得说，哇，觉得原来就是族语音乐这么美，这样，我想说，那我也要创作一个属于自己泰鲁格族语的歌，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说，问静文说，啊，静文，我可以就是也创作一下我自己泰鲁格族语的歌曲嘛。他说好啊，那你就去啊，你就去做啊。我说真的吗？我可以做吗？然后我就好像隔了一个月吧，我就给他歌词了，然后他自己也吓到，他就说我只是讲讲的欸。
0: 结果你真的去做了。
1: 对，我真的去做了。然后我想说，就当我要去做的时候，我就觉得其实这件事情不简单。因为族语创作跟一般的中文是不一样的，是两个世界的。
0: 对，
1: 我当初在写那个歌词的时候，我是用中文的思维去写的
0: 啊，
1: 所以你要翻译翻过来。

0: 的话就蛮困难的。
1: 对，
0: 对我就是自己翻，然后又跟外婆一起就是校正，
1: 哦、还有外婆可以商量。
0: 对对对，然后外婆就说：“你这个写的太难了啦。”他说：“你要用，他说你要用母语的思维去写歌词。
1: ”
0: 我当初不懂什么叫母语的思维，现在我懂了。
1: 现在懂了。
0: 对对对对，哦，就可能我不太能用讲得出来，但是我可以，就是我现在可以了解要怎么用母语的思维去写。
1: 真的就像很多闽南语，你没有办法翻成国语
0: 对
1: 的，
0: 对
1: 因为
0: 对对
1: 就没有这样的话。
0: 对对对对对。
1: 哦，我记得以前有一次听他们在聊天说，哎。什么什么，然后另外一个人就回了一句说：“你顾不弄丢表，就是你很久没有撞到墙哦。”我就想，你很久没有撞到墙，这是什么意思啊？他们说啊，不能这样翻啦，他这个意思啊是什么什么？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你很久没有被挑战啊，什么等等。我说哦，那为什么不直接用？不能不能不能，那个不同的语言有不同语言
0: 那
1: 的
0: 个讲不
1: 思
0: 出来，对，那个
1: 维。
0: 讲不出来，对对对，
1: 哦。
0: 所以像我有时候就很。会用就是在歌词里面我都会用另外一种意思，然后翻成就中文的话是另外，它是相近的这样子，对对
1: 哦，
0: 对对对，
1: 但很好玩哎！
0: 对，很好玩。其实这个做主语我觉得蛮好玩的，
1: 我曾经最挑战就是有一次有一个老板说：“哎，我们这个要拿到马来西亚发行，可是不能用闽南语。那老师，你可不可以把这些闽南语的经典歌曲帮我写中文歌词，写成华语的歌词？”我说：“可以啊。”他说：“但是要一样的意思。”我说：“那不行。”
0: 不一样，那就不一样了。对对，我
1: 但是我还是一晚写出来
0: 哦
1: 12首，那大概是我人生第一次觉得可以一夜即白头发那种，因为我全部知道那个意思，但是要翻还要押韵。
0: 对对对对对
1: 以前又没有 AI 可以帮你，
0: 对对对对对对对，我们对现在可能有这个可以小小的辅助一下，对对 对对
1: 对，但是主语歌又没有 AI 可以帮忙。
0: 对，对对就不行，那只能自己来了。
1: 对
0: 对，
1: 对对，今天很高兴邀请到洛奇马吉欧，要从你的歌开始，让我们更多认识你。这张专辑听说是去年就年底发
0: 对，
1: 行
0: 去年
1: 了，
0: 年底发行，就是真的在去年的年底12月31号发行的。
1: 所以就是要挑战金曲奖喽！
0: 对
1: 好，没问题的。好，那我们先从哪一首歌开始来认识你？你觉得会比较像你？
0: 如果要来认识我的话，因为我的歌里面的话，就是我的专辑的主打歌，对，《宠物男孩
1: 宠
0: 》，
1: 物
0: 对对
1: 男
0: 对，
1: 孩，我们先听歌。
0: 好。

0: 刚刚听到这首歌曲是洛奇·马吉优的《宠物男孩》，歌名第一个很容易让人想到，某一首外国歌曲，
1: 对，嗯，
0: 对不对？
1: 嗯，对对对对对。
0: 那怎么会用这个《宠物男孩》来命名呢？
1: 嗯，其实我觉得为什么说它可以代表我的原因，是因为这首歌的曲风，对，嗯，因为当初我跟我制作人，也就是郑静文，我说我从小就很喜欢一位外国歌手，
0: 嗯
1: ，Mariah Carey， 然后就说可以帮我做一首歌，我想要当泰勒哥的玛丽亚凯莉。
0: 哦，哇！所以你会两句吗？Mariah Carey 的歌。
1: And then the hero comes along with a strength to carry on。对。
0: 我们曾经很多年前也是。一次一次倒带再来学，一次学，你也是有过那样的日子。
1: 对。
0: 你们觉得心中有一个喜欢的对象，好好，就是他可以这样诠释，然后我可以用我的声音去模拟那个状态。
1: 对，就当你如果就是你真的没有这个人的话，你会不知道怎么唱一首歌。
0: 嗯，
1: 对。
0: 但可是当洛奇出自己专辑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找 Mary Carey 帮你唱 demo，
1: 对就只能自己来。
0: 可是你心中已经有那个在那里，对不对？所以你的音乐也是比较偏 R&B 吗？
1: 对，整张都是比较偏 R&B 的。对，
0: 所以挑这首歌是因为这首歌最能够像你心目中的这个
1: 我这个样子，然后也不会说就真的很像他这个人这样，但是我觉得就是很有我自己的味道。对，
0: 我觉得你的歌让人感觉很自由，然后很放松，然后听的时候会不自觉的跟着你的歌走，就算不会唱，
1: 对就会
0: 想要跟着你一起摇摆。
1: 所以我到现场就是要表演的时候，我都会可能有几个 hook 就很能够记住的，我都会强迫观众跟我一起唱。
0: 我知道你都有教唱阶段，
1: 对不对？
0: 好，这一段我先来学，好吧？来学教我们一下。
1: 刚刚的那个宠物男孩哦，
0: 嗯
1: ，Baby Bobby，Baby Bobby，
0: 我不知道听众会觉得哦，就是一首歌嘛，就是
1: 一段旋律
0: 啊，就是很简单的这个发音哦。
1: 对。
0: No， 你如果在现场，你看到他的嘴型，看到他唱歌的那个轻重，然后他的位置，你连发声的位置，你都嘴型都做了某些巧妙的变化。
1: 对，
0: 要不要来教我们你怎么找到那些音要放在嘴巴这里右边左边？
1: 因为 baby 就是宝贝嘛，那他其实这个歌啊 ，baby 是猪的意思，就在我们泰勒哥族语是猪，对，所以
0: baby是猪，
1: 对，是猪，所以你可能听起来整个是就是变成猪宝贝。那为什么是猪宝贝呢？因为其实这是在写给我的另外一半，对，所以
0: 你称他猪宝贝，
1: 对，他称我猪宝贝
0: 啊，他称你猪宝贝，OK，
1: 因为我太爱吃了，
0: 爱吃啊，
1: 对，我很爱吃。
0: 哇，你那么瘦，
1: 近期可能有减肥。对，然后我就想说，可以用这个来当做就是一个他的歌名这样。然后那时候我们就讨论说，可是如果歌名叫猪宝贝，好像很奇怪。那我们把它命名另外一种意思，就是宠物男孩
0: 啊。
1: 对，
0: 好哦。这张专辑里面除了爱情、友情、亲情，其实有很多。对于原住民歌手来说，大家都会很想要写到自己的土地，
1: 对
0: 啊，自己所来的地方。如果用很简单的话，让我们认识你小时候成长的地方，你会说那里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
1: 我会说那里是一个苏阳的地方。苏阳是我们泰鲁格族的漂亮的意思。
0: 哦，
1: 苏阳。
0: 我有一次遇到新竹的一个国小的学生，那个国小学生跟我说：“你来嘛，你知道你来，你可以住我们家民宿。”好，他住在新竹的山区。然后我说：“你家的民宿是什么样的地方？”他说：“就是神木是我的，那个什么山猪是我的，就什么都是他的。”我说：“啊，都是你养的？”他说：“都是我家的。”啊，神木是我家，我说神木是国家的，他不是，神木是我家的。对于小朋友来说，
1: 对，
0: 神木就我家的。我说神木是年纪很大的树，他说 没有，是他自己很大的树。
1: 因为从小就生活在那个地方。
0: 对，他说要很多很多人才能够手牵手才能够围住那棵树，所以他说那是一棵很大的树。嗯，我们以为神木就是年纪很老的树，嗯，他也不知道老不老，他只知道那是一个很大的，要好多人手才牵得起来。
1: 对对对对。
0: 我说那为什么是你的呢？他说在我家旁边啊。所以对他来说，哇，神木就是他的。
1: 对。
0: 然后山猪也是，他说山猪，山猪，你敢跟山猪玩吗？他说山猪也有小时候。我说哦，懂了懂了。所以我
1: 比较不凶。
0: 对，不同的思维会让我们对于一些可能我们在都市里头习惯的角度会完全不一样。嗯，有一次我跟王宏恩聊天，嗯，他就说其实你们汉人，我说你怎么这样讲我。他说啊，你不是汉人吗？我说好啦，但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他但你是汉人啊。我说哦，好好吧，我是汉人。我就那一刻我忽然感觉到，当别人说哎，你们原住民的时候，其实也好像在某些时候是感觉有那么一点压迫，或者是好像你我是不一样的。嗯，好像有一点那种，他说你不要看，也许很多很多人会觉得我很红啊，好，对原住民歌手来说，这甚至一般歌手来说他都很有知名度。他说我还是有莫名的那种害羞内向，或者是不够自信。嗯，我说你还不够自信。我说你自信已经爆棚了。他说不，他说那是你只有在好朋友面前才可以说的。嗯，就是我真的里面有些时候会觉得自己还不够好。嗯，我说那你跟谁比？他说啊，跟你们汉人比啊。我说干嘛，我都没有说你那个，你都没有不用发声练习声音就比我好。他说那是天生。我说对啊，啊，我都没有跟你计较天生，你跟我计较天生干嘛？我就发觉哦，原来因为我们的立场不同，站的位置不同，我们有的时候会误会，或者是不知道我这样讲对别人是不礼貌，或者是不尊重的。又或者如果我们常常用比较的角度来看，我的舅舅娶的，我舅妈是泰雅族人，
1: 泰雅族，泰雅族，
0: 然后他们都是舞蹈系的老师，可是他差一点没有过关，娶不到我舅妈，是因为他们要求他来家里提亲的时候要储那个那叫什么瓦吉啊，小米啊。结果我舅舅一边弄，然后大家全部的家人族人都围在旁边大笑。后来我舅妈看不过去说算了，让我，然后他就蹦啊蹦啊蹦啊蹦啊，他说等你太阳下山都还没有办变成可以吃的包子。我舅舅说我是男生，我很有力气。我发觉哦，不会耶，我不会就是不会。
1: 对对对。嗯，因为我生活习惯不同，因为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一些对方式。
0: 所以我刚刚才讲刚刚你示范的那一句，我们现在再学一次。嗯，好，怎么唱？哎，
1: 啊，他就是Baby Bob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0: 所以要唱的时候要注意什么呢？
1: 我觉得他就是主要就是要想着一个人
0: 啊，第一个想着一个人，
1: 对，想着一个人，然后你说 baby 就是他就是 baby Bobby 的，对，往上嘛，对吧？对 ，baby Bobby 呢？
0: 所以往上的时候你也会。身体也跟着往上。
1: 对，我觉得我的心会往上，因为他就是我的，哎，我的宝贝，我的宝贝的那种感觉。
0: 哦，你自己还可以翻，
1: 就是你会有一okay. 我觉得用中文唱的话，就是
0: 也可以
1: 这样子，对，
0: 好有意思。

0: 好好好好，刚刚我们在谈这个猪，
1: 对猪，
0: 猪对泰鲁格人是一个宠物吗？还是你们不会这样认为？
1: 猪的话，其实对我们泰鲁格族来说，它是一个因为我们都说我们要杀猪嘛，对不对？不管你是开心的时候就要杀猪，那或者是你家里要结婚的话就要杀猪，对对对对，你买车的时候就要杀猪，对对，真的真的就是我们要，所以我们对于来说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
0: 或者你考上很棒的学校，
1: 对，要杀猪，
0: 要杀猪，
1: 我发专辑了，我要杀猪，对，对，所以呢，我才想说，这个宠物哪里面一定要有猪的。就猪这个
0: 字一定要有这个意象在里面，
1: 对对对，意象在里面，哦，对对对，就代表这是美好的事情，
0: 哦，是美好的事情，
1: 是美好的事情，对对对对，
0: okay。 好，所以当别人邀请我说我们要杀猪的时候，我要说好好好，
1: 哦，对对对对对，欸，我们要能做好事了，
0: 要庆祝了，
1: 要庆祝，对对对，
0: 欢庆了。接下来要不要再帮我们推荐哪一首歌曲？
1: 好，因为刚刚静文老师有讲到我的徒弟嘛，然后我想要介绍一下我最美的部落，卡纳安，对，所以想要送给大家这首歌《卡纳安》，
0: 歌名就叫做
1: 《卡纳安》。
0: 卡纳安，
1: 跟哪个？

0: 刚刚听这首歌的时候，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心里会跟着一起晃，就算不会那个语言，我觉得在洛奇的音乐里面都有一种说不出的节奏，那个节奏跟快慢无关，慢歌你也有一个慢歌的律动，好像是在你的血液里面就有这样子的一个对节奏的很自然的表达，就像刚刚第一首你在唱《宠物男孩》的时候，虽然它也不是一首快歌啊，基本不是一首快歌，但是它那个律动，你不只是一个身体左右摇晃的律动，你是把它变成你口腔里在唱歌的时候的轻重前后左右上下三度空间，好好玩哦。在录音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什么挑战的，因为很多人自己唱歌很 happy， 但是一进录音室真的有一个麦克风它
1: 不
0: 能动，不
1: 一样，对对对对，
0: 因为你平常演唱你可以走来走去，
1: 对，
0: 可是当一个不可以动还不可以摸它，会有杂音，那这时候唱歌你自己第一次的挑战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我在之前的话，我第一次进录音室的话我好紧张哦，因为就是一听到耳机的声音就想说哇好明显，就是整个、就是、
0: 所有连吞口水都听得到，
1: 然后想说哦哇，那所以不要唱好了，对对对对对，要唱好，
0: 即便你已经唱得很好，
1: 对对对，
0: 也是自己的歌，
1: 对、就
0: 是，但
1: 是
0: 还是会有一点小压力，
1: 对小压力。但是我制作人一直跟我说，他说我太局限自己了，就是因为你有那个心理障碍，说我要唱好，所以你就会被那个有一个心魔就是卡住，对，你就要觉得你现在就是在万人舞台上你要唱这首歌了、或是你现在就要进入到这歌里面，这首歌是悲伤的，那你现在就要进入这个悲伤的情绪里面然后把它唱出来，而不是你想着说哦、
0: 我要唱歌
1: 了，我要唱歌了、我等一下这边怎么唱，但这高音上不 上得去，就不能这样想，
0: 不能再想技巧了，
1: 对对对对对、你要想着你就要把它唱出来，那如果是技术层面的话，那我们就等一下佩唱老师再来做那个修改这样子，对对对，
0: 所以至少原来的样子要先拿出来，
1: 对对对对，
0: 他才能够修啊、多啊少一点啊、好，刚刚我们提到原住民的身份，其实我不知道你有的时候刚刚又讲到限制，你觉得对你来说是歌唱它是一个祝福，还是某些时候会成为限制？因为有些人刚开始觉得、啊唱歌好好哦，等成为歌手以后觉得开始有了压力啊，开始有了这个不管是在知名度啊，或者是粉丝的人数啦、或者那个什么留言啦，或什么，你会不会有一阵子也有经过那种挣扎跟摆荡？
1: 有，我有，因为就是我觉得在先前会比较之前在做团体的时候，我会比较有这个感触，因为我就是。在团体里面我算我自己觉得我是不起眼的、对对对，然后大家都哇好多粉丝、
0: 你觉得好棒
1: 哦，对啊，然后就我一个人、
0: 然后他们好会表演、
1: 对对对，然后每次只要表演结束的时候、大家都是那种有人
0: 就想要跟谁拍照，
1: 对，我就当帮他们领包包的
0: 哦，哇
1: 我就觉得那时候的我就觉得哇，我就觉得好像我好像就是在里面就是多余的这样子，我自己会这样觉得啦，那时候
0: 可能、
1: 对，后面之后因为我当我做了洛奇我真的很想做我自己的时候、我发现大家看我的眼光不一样了、然后我又染了这头金发之后、大家更记住我了、然后变成是我在拍照了、
0: 真好真好对啊，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自己在一个很安稳的地方是很舒服的、
1: 对对对，
0: 然后大家都是因为我看过一些原住民的歌手、当他们的粉丝专页我点进去发觉全部都是原住民的朋友在留言我就会有点替他们担心，因为那是同温层、他要怎么样越过同温层、他除了组里面的演出之外他怎么样越过这个，就好像比如说萧煌奇他怎么越过别人看他是视障歌手、而把他看为歌手、有一天就像某一年的金曲奖，我还记得有一个歌手在台上说我不希望再领这个客语歌手奖，

0: 我希望有一天我就是跟大家一起比，创作的时候，哇，我以前那时候我不懂，我觉得为什么呢？这样竞争比较少，你不是得奖机会比较多吗？但后来我发现那是他对自己的一个期许，也是一个或者是他希望能够不只是被保护，他能够越过那个保护，能够跟一般其他的音乐类型或者是风格来放在一起比较。其实洛琪会不会觉得有一天我也不要只参加这个金曲奖的原住民歌手，我也要跟大家一拼高下。
1: 对，我当然会有这个期望，对对对。但我 本身也是不设限，因为我虽然说我唱祖语，但我也是不设限说唱任何的语言。
0: 哦、对，
1: 但是洛琪这个角色呢，就我自己给自己的定位就是说、
0: okay.
1: 我是不唱中文的
0: 啊，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可能中文的话有唱到的话，可能就唱一点点，对对对对对。
0: 那如果英文呢？
1: 啊，英文就是会有英文了，
0: 是吧？
1: 对对 对, 对、
0: 哦，因为当这个语言也不再是限制的时候，我相信你是可以做很多很多。不过我留意洛琪的一个点就是你第一次让我看到的第一个感觉就是你是一个小心的孩子。
1: 有一点有一点有一点，对对对。
0: 所以我就心想说，如果越过小心因为我有看你很多演出的一些影片，我就发觉你在表演的时候偶尔也会出现那种，就是有的时候你很开心，但是开心到一个程度，你里面好像有一把绳子把你拉回来，说：“哎、欸，等一下，等不要太出去哦。”
1: 对对对对对，
0: 是吗？你是这样吗？
1: 是
0: 啊，
1: 因为就是你可能就是太放了之后，然后你就想说，哎、欸，
0: 好吗？
1: 不对，不对，不对，哎、欸，对对，好吗？这样 OK 吗？就是好像也不对，要回来，要回来，要回来了。有时候太开心了，你知道，就是看到观众这么嗨，这样。
0: 对。
1: 而且我觉得刚刚老师又讲得很特别，就是说，我都会有很多原住民在关注我们的原住民，
0: 对，
1: 但我在开始在做族语音乐的时候，我发现，在听歌的。我的本身的歌迷蛮多就是非原住民的朋友，
0: 是，
1: 对对对，所以我就觉得还他们都是因为借由音乐来认识我的歌，我就觉得这个蛮开心的。
0: 我刚开始听王宏恩，我也不听他的中文歌因为我发觉族语发音那个咬字 是完全不一样，哎、欸，那个口腔是很松的、欸，
1: 他们都说好像当成就是可能外国歌曲在听
0: 世界音乐，
1: 对对对对，
0: 对不对？就是世界音乐、真的刚刚听你唱就发现，哎、欸，你的那个口腔是很放松的，这是一般因为中文字它比较硬一点，要唱中文是比较要能够唱那么好就挑战大一点点、哦、不过有很多时候人家也误会说，哎，是不是所有的原住民都好会唱歌，整个台东都是阿妹都是阿丽都是谁谁 谁是吗？你们部落里也有不唱的吗？
1: 也是有不会唱的
0: 但大家就是在一起很多时候会唱唱歌，
1: 一定是就是虽然不会唱，但是我们就愿意一起唱，对对对对，因为小时候我身边还蛮多那种就真的不会唱歌的朋友，可是他们很愿意就是唱歌，对，就是我们虽然不会唱，但是我们就是唱歌，对对对对，
0: 所以唱歌是一件很快乐的事，
1: 很快乐，很快乐，
0: 很健康的事，
1: 对对
0: 对，
1: 对
0: 不对？那在现在你在都会里怎么唱歌嘞？怎么练歌？只有在表演的场地才方便了。
1: 对，就因为一般的话，我其实真的好爱唱歌，我连在家里的时候就可以
0: 一直唱，对不对？
1: 就一直来个两句，而且你知道其实我的音域就蛮广的，然后有时候就是我们
0: 要就一定要甩上去，
1: 对对对，一定要甩上去。所以你知道，在我们那个就是在我家里就是比较小的空间，
0: 对啊，
1: 我就不时会来一下，然后我说会被人家听到这样子，会吓。
0: 没关系，选择时间对
1: 就 OK。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我自己也是，我自己每天早上起来，我就会我是基督徒，所以我就会在家里头唱诗歌，然后自己唱着唱着就开心起来了。我觉得后来有一阵子刚好感冒啊，或者是肠胃炎啊，不能唱的时候，就发觉原来能唱歌是一件很快乐的事，
1: 真的
0: 真的，
1: 对对对。
0: 今天我们要来谈谈在这张专辑里面，除了曾静文老师加入嘛，那他给你除了他自己在这个工作现场给你的帮助之外，

0: 你觉得他的身教，因为其实我们大部分除了现场，现场都已经就是在战场上了嘛，就是大家尽快专注，然后精准把作品完成。那你觉得他生命中有哪些是让你觉得说，哦，其实那个也是我很羡慕的，我应该要学到的东西呢？
1: 就是他，其实我在他身上学了超多东西的，包括就是整个我这个，大家说 AMR， 就是他整个在我身上的 AMR， 其实你现在所看到的，就是专辑的任何样子，以及我现在想要表达的，其实都是他 AMR 过的，
0: 他教你的，
1: 他教我的。也不是说他完全设定了一个完美的人设给 我，但就是他就设定这个之后，然后我觉得哎，好像很符合我，然后我就去做了。
0: 真好，有老师在旁边。
1: 对，所以我觉得好高兴哦，因为有一个歌手，他如果没有后面有一个老师的话，他其实真的是会一定会碰到一个瓶颈，
0: 也会慌。
1: 对，
0: 因为你不知道这个是 OK 吗？
1: 对，
0: 你知道 Michael Jackson 世界巡回演唱会都有老师，都有教练跟的。我记得在很多年前我买过一套，现在台湾已经绝版，当时还是卡带，然后放在一个海绵的那个书夹页里面，它是两本书附上卡带，那卡带就是那个教练教 Michael Jackson warm up 暖身的卡带。我后来就去录音室请人家帮我翻成 CD， 但是现在也没有 CD player 了。
1: 对，
0: 但是我发现我就看那本书，因为你知道使用声音的人就很在乎我还能唱多久，
1: 对，
0: 或者能够唱到几岁。
1: 对，
0: 我很小就关注这件事。我20岁的时候就问我的老师，那我的老师就说，要看你持续唱还是你间间断断的唱。为什么呢？是因为我看到有一些老歌手，看到他们在演唱会的吃力，我就很心疼，我都不敢听他们唱歌，我会想说，我可不可以先溜走？因为看到他们那个音已经撑不住，然后一直用抖音把那个音尾音撑住，我就觉得啊，我就问老师说："老师，我老了会不会也这样？"他说："你要一直唱啊，你一直唱就不会啊。"可是因为这个都很空，我希望能够有比较精准的，有更多数据让我可以确认。所以我后来买了那本书，就是用说话的方式学唱歌。那本书名就是用说话的方式学唱歌。它是翻译的，张弘毅老师是台湾非常资深的一个编曲家翻的。然后我就看到他里面的书的内容，没几页啦，他的书的内容里面就写到，歌声最好是45岁。就如果你是一个 vocal， 最好的时候是在年纪上来说，你只要持续唱，最漂亮是45。但是一个人，如果你能够最完整的诠释一首歌，是65岁。我很惊讶，
1: 65岁，哇，还会有声音吗？
0: 对不对？我们会这样想，
1: 对
0: 不
1: 对？
0: 他说，你只要持续唱，45是因为你对文字，对人生的理解够了。所以那时候你唱歌不只是用声音唱歌。我就想起，对，我年轻的时候，因为我可能跟这个洛奇一样，我们都喜欢偶尔要帅一下，耍一下，因为自己能就是有那个知道自己可以有漂亮的声音，就会忍不住，不是要给别人听的，就是自己也享受一下那个声音。
1: 对，
0: 我有一次去一个我们在 set 一个团的时候，因为在提前一天到现场，我们去处理那个麦克风啊，架音响，那他们说，哎，来那个谁到台上试一下麦克风。我就说我那时候都20多岁吧，我就拿麦克风试音，然后我一开口，因为在试嘛，所以它的音效效果就可以做各种尝试，那就好过瘾哦。又没有观众，
1: 对，
0: 所以我唱得很过瘾，然后他们也觉得好棒哦，有一个声音可以让我们这样调。结果隔天呢，我也有跟那个团一起唱，没声音了，
1: 好嚣张了，
0: 太嚣张了。后来我发现，年轻的时候我真的是用声音唱歌，然后。后来我不当歌手，我当唱片制作，从助理一直到制作人，我慢慢从每个歌手身上学他们的歌唱的优点，然后我也差不多真的是40多岁

岁的时候，或许不一定是精准的45岁，但是就是30-40岁开始懂得唱歌。所以后来我都说拜托拜托，千万不要听，千万不要回网络搜寻我以前的歌，我以前真的不会唱歌。我后来才懂得不是用声音而已，是你要能够真的唱出那个歌，别人才能够享受或者跟着

0: 我觉得唱一首歌要先感动自己，才可以感动到别人。
1: 接下来我们要听什么歌呢？
0: 对，接下来呢，我想让大家听的歌就是《这就是我》
1: 哦，
0: 这首歌。
1: 如果主语怎么讲？
0: 你巴来比亚古，
1: 你巴来
0: 比亚古，对对对，
1: 这就是我，
0: 这就是我。
1: 哎呀，好好听哦！好，我们来欣赏。

0: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好像还有别人的声音，对不对？
1: 对，没错。
0: 要不要介绍一下他？
1: 另外一个朋友呢，是我很好的朋友。那以前我们在高中大学都是一起玩，算是唱歌，然后我们就是同学这样子。然后到现在也是很好的朋友，他也是就是跟我一起在同一个公司。对对对对对对，然后他有几张的，就是有几个作品也都是我帮忙制作配唱这样子，对。然后我想说，他声音真的很好，我们可以，然后我们两个人的就是
0: 不一样的
1: 性别特质也很像，对对对。然后我想说可以跟我一起唱。
0: 你会想找很像的，还是要找不像的？
1: 就声音吗？
0: 对，
1: 不像的。对，我们两个的话，性别特质很像，可是我们声音就是。

0: 像哦、
1: 算是蛮不像的，
0: 才听得出来是两个人。
1: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我们才一起来一起唱这首歌。
0: 那时候你怎么安排呢？嗯、
1: 我那时候在安排的时候，我心里蛮苦恼，因为其实我跟他的 key
0: 对
1: 不一样，
0: 不一样。
1: 对，因为我其实声音有点偏，就快接近快女生的声音了，因为我也低不下去。嗯、那可是他。他低得下去，但是他唱不高、嗯、所以我们要取一个中间值、哦、我们都能够唱中间值、
0: 嗯、
1: 所以都是取我们两个人各自的极限
0: 啊，哎、欸、很好哦很好哦
1: 对对对对对、
0: 其实从一般的原理上来看、
1: 嗯、
0: 女生是比男生低四度，男生的音色低、嗯、但是他们音域的在键盘上来说、嗯、男生最高音可以健康的男生大概发是很轻松、
1: 嗯、
0: 到一点收是有一点点压力、
1: 嗯、
0: 但职业歌手应该都可以唱到一点拉
1: 哦
0: 那女生呢闽南语歌手比较厉害、
1: 嗯、
0: 可以唱到声都是他们很自由的、哦、很自然的 Ray 有一些可以但其他再上去那个都是假音区我们不算、
1: 嗯、对对对
0: 那但是女歌手的低音一般来说低音的嗦嗦拉西哆那个嗦是可以的、
1: 嗯、
0: 可是男生呢健康的男生就声我说健康哈、哦
1: 嗯、
0: 是声音健康哦、
1: 嗯、
0: 有些人跟那个跟身体健不健康无关、啊、有的人身体很健康声音不健康就是没办法大概男生都是很自然的
1: 嗯
0: 嗯，还有就是年轻人像这个洛奇是年轻人、
1: 嗯、
0: 年轻人本来就下不来
1: 哦
0: 下不来是年轻的特质、哦、等你老了你是上不去
1: 哦哦就不一样了、欸、
0: 你有听到阿公下不来吗、嗯、那阿公都是、哦、唱上面很吃力但是
1: 对对对
0: 但是因为我们平常讲话会影响我们唱歌、嗯、就像你平常讲话就是这个位置啊
1: 哦原来是这样的
0: 对、
1: 嗯、
0: 你平常讲话就是这样的话你当然这里的空间跟肌肉是你最能掌握的
1: 嗯
0: 那你说如果洛奇说好我下一张或者我某一首我想挑战低音那一阵子录音以前
1: 我就要
0: 你就刻意眼神往下看、
1: 哦、
0: 来你要不要试试看
1: 好试试看
0: 眼神往下看随便念一首歌的歌名，
1: 嗯，
0: 比如说，
1: 嗯，
0: 你好吗？
1: 啊，你好吗？嗯 ，NBA 属猴，
0: 有
1: 低下去吗？
0: 对，好嘞
1: ，NBA 属猴，好像有哎、欸，好像有哎、欸，感觉
0: 有、欸、
1: 有感受到哎、欸，对对对对，
0: 有哎、欸
1: 嗯，对，
0: 因为你习惯的那个位置，
1: 嗯，
0: 那习惯这样子讲话，是因为你的态度。
1: 哦、oh, 对对对对对
0: 嗯
1: 嗯
0: 然后因为你小心
1: 哦、oh.
0: 嗯小心的举例来说我们家门禁就是晚上关门的时间是十点半齁以前我哥
1: 对对对
0: 有的时候他晚一点回来他就跟我说我父母都是军人齁所以你就知道家里管得比较严格、
1: oh, 对对对
0: 那睡觉时间就规定要几点就是要关灯
1: 嗯
0: 那哥哥会晚一点回来就跟我说我今天齁要去约会所以我晚一点回来你要帮我开门哦不要把大门锁起来哦
1: 对
0: 因为那个钥匙打开会有声音我说好我就几点大概几点以前没有手机又不能写 LINE、
1: 嗯、对对对对对
0: 所以我们都算好时间然后我就去帮他开门然后他走进来的时候就会踮着脚尖踮着脚尖比较吃力还是我们这样子踏在地上吃力
1: 踮脚尖
0: 一定是踮着脚尖
1: 对对
0: 对, 对其实踮着脚尖我们用到的力量就是我们大概眉毛左右那里的力量、
1: oh.
0: 所以因为我们很小心不要给爸爸妈妈听到我回来了所以你看我的态度上小心、
1: 嗯、
0: 我的用力的地方就会在那个位置的肌肉、
1: 嗯、
0: 所以我唱歌的时候讲话的时候就会比较在那里共鸣、
1: oh.
0: 嗯，为什么我们说年纪我觉得跟老无关就是当我们年纪大了我们看遍这个世界啊不就这样子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啊再怎么样啊不会怎样啦生气会好的啦没有关系啦啊那个吃点苦那是过程
1: 过程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对, 对, 对
0: 不对啊生病就是生病了嘛吃药就吃药打针就打针没关系啊当你这么放松你看你讲话当然你就不需要这样讲话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
1: 好
0: 对
1: 痛
0: 对，
1: 哦，就不一样。所以那个时候，或许我们在过20年听到洛奇马吉欧的专辑，又会是不一样的样子哦。有没有可能？
0: 有可能，
1: 有
0: 可
1: 可
0: 能，
1: 能
0: 对对
1: 哈。
0: 对对
1: 但
0: 对。
1: 今天我们要听现在的你，最后
0: 好，
1: 为我们介绍哪一首歌？
0: 我要跟大家介绍的是《我很好》，不要哭吧的。

0: 你经历了很多
1: 很多，
0: 你看到了很多
1: 很多，
0: 你开心
1: 开心，
0: 你难过
1: 难过，
0: 你大方，你知道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央广的听众朋友们，台湾十大电影票选与征文活动开跑啦！哪一部台湾电影最让你念念不忘？现在就到 RTI 官网投下你宝贵的一票，选出你心目中最喜爱的台湾电影，写下50到100字的短文，分享你与台湾电影的感动回忆，就有机会获得台湾特色精美礼品。台湾十大电影详细活动资讯，请洽 RTI 官网。
2: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带您认识台湾文。
3: 纵横天下，放眼印太，聚焦台湾。欢迎收听由陈国民主持的《纵横天下》。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纵横天下》，我是主持人陈国民。这一集我们一样很高兴的请到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副教授林佑博士来跟大家解析一下最近的一些国际形势。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4: 好，我们这一集的主题是扣在就是说美国的一艘航空母舰。那美国一艘航空母舰它的主题就是说美国海军衰退的吗？那印太战略或太平洋战略呢，有没有什么调整？那我们先讲一个事情的缘由。那事情缘由是有一艘航舰叫林肯号。那林肯号航舰呢，其实因为近期近几个月就支援就是说中东战事，尤其是伊朗方面的局势，居然在海上呢漂泊。那海上漂泊的话，其实大家都认为说啊，航空母舰不是美国吨位最大的军舰，那上面的这个小城市，那食物穿的什么应有尽有。那但是没想到，因为其实说真的，现在因为社群媒体很发达，就是说在上面的服役的官士兵，就是说服役期间在海上漂泊时间太久了，那居然一样有类似我们的台湾有一些我们叫靠北长官这种所谓的社群媒体发表不明，那发表不明有一些抱怨到生活起居上抱怨。那后续前一阵子也有一些媒体看到说怎么美国航空母舰上吃的那么差，那因此呢有所批判。那我们先讲说第一个怎么会造成这种局势，那第一个就是说航空母舰等一下我们会再讲，说我们先讲说为什么会造成这种局势，说美国呢为什么需要航空母舰。
5: 我们先讲啦，其实今天为什么美国它的航空母舰重兵现在是放在哪里，在中东嘛，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它主要就是要在中东这一边，在波斯湾啦，还有这霍姆兹海峡啦，它希望能够用航空母舰的兵力去威慑住伊朗这边的行动。那我们会说啊，它不是有什么中东这些国家的基地吗还是什么的，可是那些基地会被无人机攻击啊，会被它的一个伊朗的这个飞弹进行攻击啊，所以其实对美国来说最好的还是使用它航空母舰。那当然航空母舰其实有时候我们可以说它是美国兵力，美国权力大棒子的象征啦，所以说其实它的美国的航空母舰在这一代的一个移动的话，它也代表美国对这件事情的重视程度。所以其实现在会出现这个状况，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在外面的执行太久了。而且我们要知道，其实美国的航空母舰他们理论上应该要回去大修还是什么，可是在这边我们航空母舰就数量不够嘛。但是我们从这几年来看，中东、印太、世界各地都需要航空母舰的移动。那美国的航空母舰在这样移动的过程中间，难免会有这个水兵，就我们讲的 sailor

0: 了水手，他可能就会有一个必须要长时间在外面海外服刑。那在这里的话，我也顺便要讲的就是说，我们大家看到不是什么阿汤哥啊，还是什么航空母舰，吃得好睡得好啊，
1: 飞行员那种帅气，
0: 什么样的帅气？拜托，那是官，那是官，好吗？
1: 而且是高官，
0: 他是飞行员。我们讲 pilot， 说实在，他的一个待遇是比较好一点的。可是今天我们讲的是水兵，是水兵 sailor， 我们讲水手水兵，他可能他有，因为一艘航空母舰你要让他运作，不是只有那个飞官而已啊，你要有更多的一些我们讲的这一些士兵士官来去维持船上的运作。那这些士兵跟士官他的食物的消耗当然就非常的，我直接用夸张来讲。那再加上这一段时间的话，美国在这一个中东的补给基地其实有去受到一个伊朗的攻击，所以其实说他只能靠的是海上运补，或者是空中的这种方式去运补。我个人会认为啦，在这个运补上面的话，最重要的第一个当然是武器、炸弹、飞弹，这一些油料。那最后再来就是食物，食物基本上我个人会认为不会缺，航空母舰应该是不会缺食物。可是现在的是生活环境，什么样的东西会你的一个食物会运输补给不会去中断，但是在生活环境上面，因为我们像是在那一个图片看到有什么发霉漏水啊，还是什么一些状况，就是它的一个居住环境相对来说并不是那么好。那你说有没有什么这个有一些，我先说是假新闻，说这个水兵什么集体跳海还是怎么样？
1: 那个确实，
0: 后来是说是他们有轻生的一个打算，但是在轻生的打算不是说他就要跳海，这个是不一样的。那这里的话就会说，美军的话一般来说他们是没有辅导长 PO 给这个职务啊，所以是军牧去叫做沟通。可是你一个军牧要对多少的水兵、多少的飞行员、多少的官员？这一边的话会造成的是航空母舰上面的一个身心上面的失衡。所以其实有时候我们要知道的就是说，他出海这么久，而且他又不是民用的一个又不是像我们民间的这个跑船一样，他有自由的通讯或者可以靠港，所以其实他是在一个压力，生活压力极大的情况之下，必须要去做这样的一个生活。那也一样，毕竟是水兵，他不是官呐、所以说你说怎么会不会厕所发霉啦，或者是说在上面的环境并不是那么理想，这一些其实都是很
1: 有可
0: 能会发现的。所以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就目前来说，美国海军我们讲过七海雄风，美国海军这应该绝对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一个的军事力量嘛。但是你说他的船光鲜亮丽的外表的内部是不是也有一些状况？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这一个各国海军这个可能都一样，有的时候该出包就会出包。像之前美国也曾经出现过有一个，他们以为一个水兵掉海了、落海了，所以进行搜救，如果
1: 是
0: 说不知原来他是在船上这边玩着躲猫猫还怎样，然后他还去偷食物，然后在一些管道里面活下来还怎样的。所以其实说这一些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状况，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船太久没有靠港，那代表的就是说你的美国的可能现在船只人员数量其实调度上面是有一些状况出现的。
1: 我来补充一下哦，其实应该说如果说各位听众哦，你不管是去高雄或基隆或者说台北港，你只要看那些什么庞大的什么长龙的货柜轮，就这么大的一个吨位的货柜轮，你猜它只要几个人驾驶？不到40个人。我就很难想象说，就第一个商船自动化，那自动化之后呢，其实每一个船员的生活空间说真的其实非常大，
0: 还可以
1: 非常舒适，而且讲白点，就有真的有比如说路上，比如假设你家人有紧急状况的时候呢，确实还可以透过我们叫卫星电话去沟通。那其实我们叫以前叫跑船，那其实它有一个缺点，就是说好，他们的假期它不可能是周休两日，不是，它是我们叫年假，就是说好，你一个航程，比如假设四个月五个月，那你四个月五个月之后靠完之后呢，我机价算给你，就算给你，比如说一个月或者说一年你跑十个月齁，但是我两个月的时间齁给你在陆地上的时间齁。但是这个薪水说真的比较丰厚齁，比起一般的陆地的薪资来的丰厚齁。但是这有一个有好有坏啦齁，就是说你在岸上的亲人他就要独立齁处理很多一些生活的琐事齁。那不只是说小孩的接送啦，那连齁比如说水电齁坏掉的时候怎么办齁。所以其实会有很多的故事齁。 那军舰来讲不太一样，因为军舰它能够容纳的空间基本上都不是给人住的，就是不是给官兵设计，就是尽量给机械用的，比如说
0: 飞弹的存库啦，
1: 飞弹就尽量它会挖空很多心思容存各式各样的飞弹，最大化的飞弹。但是你不要小看航空母舰，航空母舰它里面虽然说十万吨起跳，但是那里面塞了四五千人，那一半是我们叫航行的组员，一半是叫飞行的组员。那飞行组员的话，其实我们透过啦，就是说以前我们叫 Top Gun 这种捍卫战士，还有现在 Top Gun 第二集，就是说都以为说啊，这个飞行员呢风流倜傥，然后呢升空上去呢把敌军坐下就好了，但是它是算金字塔的尖端哦，那底下的中间呢还有航海部门哦。那航海部门的话，其实军舰来讲哦，它的空间来讲其实是比我们大哦，但是呢，最大的嘛就是说长期没有靠岸哦，就很奇特。就说人类呢，毕竟是一个陆地上动物啦，就说理论上来说啦，就说现阶段美国的航空母舰都是核子燃料哦，你弹药补充哦，也可以透过补给船来补给哦。但是呢，它就是不让你靠岸。哦、那刚才林颖有讲过说，诶，中东的一些国家，巴林、卡达、阿联、沙特阿拉伯、约旦、哦、第一个，他们能够停靠航空母舰的港口有限。那现在虽然说可以停啦、啊、但是他的这些国家呢，已经陆陆续续遭到伊朗所发射无人机的攻击。哦，那其实航空母舰跑到海上当然比较安全，因为它有比较多的一些防务设施齁。那我们刚才提到说，虽然说航空母舰核子燃料它不需要油料，但是旁边的一些补给舰护卫舰艇它需要定期的齁接受补给船舰的补给齁，所以其实它会有所限制齁，有所限制齁。那讲白点就是说，好，有一艘航舰的林肯号呢，在中东服役很久了，那不能说叫民心思变了，就军心有异动，有异动、嗯、那有异动的状况下，其实美国就采取了一个补救措施。那补救措施是什么？来，我们请林佑讲。
0: 这当然啦，你是说这个什么全船放假还怎样，这不可能嘛。可是其实也是凸显了说，这艘航空母舰可能会有一些要去维修，或者是必须要有一些整补的状况。所以其实对美国来讲最快的就是什么？轮调。就是说它会让这一艘航空母舰可能会先回到哪里呢？过去的话，第一个就是新加坡会去做一个休息整补，那另外的话也有可能会去哪里，早期还会去香港。很多朋友现在觉得，我中国现在跟这个美国的关系那么差，可是其实没有，早期来说的话，美国的航空母舰是会进到香港去做整补的。那这里的话，因为我们也认识一些香港朋友，他们那时候哇，只要他靠港开放，就是上去拍照啦，干嘛的？那可所以说，现在氛围当然不太可能。所以其实现在来说的话，最有可能的就是先到哪里呢？先到日本，先到横须贺。所以这个时候是不是横须贺原本的那一个乔治华盛顿号就必须要去中东轮替去继续执行这样的一个任务？那这里的话自然也会出现的，就是说可能会有一些朋友也有看到新闻，就是说哇，印太地区是不是现在战力真空？
1: 战力真空，
0: 美国航空母舰往中东过去了，没有航空母舰，然后相反之下，哇，中共的话，山东号应该还在船坞啦。可是这个辽宁号到处飞，福建到处开，甚至做演训。然后我们也看到这一个福建号好像也这个准备试这一个准备这个蓄势待发、嗯，甚至是动动四最新的这一个最新的他们的核子动力潜核子动力航空母舰也有在进行一些准备的状况。那我们都可以去看到是这一些军事上面的一个我们说行动，是不是相对来讲美国好像吃亏或落后了？但是我也必须说，这一些行动来看的话，对美国来讲，或许今天航空母舰是有一点点出现一个真空或不见的或者是缺少的状况，但是不要忘记，在夏威夷还有一个罗斯福号。打完这一个RIMPAC 之后的罗斯福号有可能会拉过来这个西太平洋这一边进行服役。那另外一个的话，就是现在对美国来说，讲白了就是缺船啦。那你还会需要传统的大型尼米兹级或者是什么福特级这种航空母舰吗？诶，不一定哦，因为对美国来讲，它的美利坚号两栖突击舰，
1: 对对对，
0: 就搭载了 F-35， 它一样可以去负担这一种军事的行动。 所以其实我们可以去看到的就是说，在对美国来讲的话，它不用靠航空母舰，它靠两栖突击舰

0: 一样可以去达成这一个巡弋的任务。那另外再退几步来讲的话，日本出云号。哇，加贺号，日本在这一边，它的一些我们讲准航舰或类航舰，一样可以去负担这一些其他相关的任务。所以其实我们可以去看到的，就是说，现在对于美国来讲，它不是只有靠自己，它靠的是盟邦，不管是日本、韩国、菲律宾，利用这些盟邦，甚至是在现在我们再更退一万步讲啦，现在在第一岛链的这一边的一个战的一个海战，它不是航舰对航舰的这一种中途岛大海战，它靠的是什么？美国可能是一路制海，美国可能是利用的是这一种潜舰，利用的是岸基飞弹来去封锁解放军在这边的一个行动。所以其实我们从这边就可以去看到了，就是说现在对于这个整体的一个军事的发展的一个状况来看的话，美国没有错，航空母舰可能数量不够，但是他透过盟邦甚至是他自己的两栖突击舰一样可以负担这个任务。甚至再退一万步讲，这场战争它不需要用航空母舰也可以达成它封锁第一岛链的一个方向。
1: OK， 我们再重新整理一下，就林颖佑的说法，或者说这一段一整个的说法，就是说好，美国有一艘航空母舰叫林肯号，那长期呢在中东地区执勤，那因为生活上的不便呢，那引起很多一些官兵在社区面上抱怨，那家眷也有抱怨。但是我们就讲过说，其实这些啦，你要想说有些官士兵呢，他是来自美国的那种中部的农业州，他可能一辈子，如果说他没有当海军，他可能就很少去不知道海长得怎么样。那这些离乡背景的就年轻的官士兵，那难免的在海上漂泊久了，确实有叫民心思变。那后续美国决定说将这个所谓的华盛顿号前去接替林肯号。那在以美国来说，就东太平洋的部分之前罗斯福号的参演过环太平洋演习，那罗斯福号可能航舰呢可能会西移到西太平洋，就做一个战力的更替。那即使说美国没有说航舰来更替或轮流执行的话呢，美国还有类似这种所谓美利坚级，就美国级这种所谓的两栖突击舰来做替补。这些的两栖突击舰，因为它上面采用叫平通式甲板，那上面可以起降 F-35B 战机，这个确实是很少的案例，就是说战具能够改变战争历程的一个案例，这个战具叫做 F-35B。 那美国航舰不够用，那美国呢自然就本身的调度会调用这种所谓美利坚级的两栖突击舰来替代一些航舰的任务。那即使美军，我们叫美军内部调度不足的状况下呢，它也可以运用就盟邦的一些战力。那盟邦的战力来讲就是日本的出云级，那其实日本的海上自卫队叫护卫舰，那其实我们都可以看的外形知道说原来呢它也是类似这种说两栖的突击舰。那类似出云号这种护卫舰，它上面一样可以搭载 F-35B 战机。那其实美日美韩其实他们都有我们叫驻日美军驻韩美军，所以其实他们的军事设施在暂时确实可以共用。那假设就美国调度不及，然后运用就盟邦不及，假设这两个状况下的情况下，美国还有其他的工具，所以工具就是说又是牵涉到所谓的飞弹武器化。那现在的反舰飞弹很厉害，射程很长，然后呢都可以打到很远。那美国呢在第一岛链部署这个所谓的长程的反舰飞弹，其实日本也在慢慢的部署。那除了岸基的反舰飞弹之外呢，其实暂时战争来临的时候呢，美国还可以得到美国本土派过来的战略空军的资源。那这些战略空军它主要是运用这种 V2 或 V52 轰炸机，虽然说它已经飞行了，像 V52 它已经飞行了60到70年，但是经过现代化之后呢，居然这些轰炸机的用意呢，基本上讲就我们叫炸弹的母机，应该说飞弹的母机，就是说在庞大的弹舱内塞了一大批长程的反舰飞弹。那你可以看到说偶尔我们可以看到说美国空军发布新闻说什么 Bomber Task Force 就 BTF 怎么一两架或几架的轰炸机怎么到处

巡弋、哦、这个西太平洋，它的用意在这边、哦、就用它搭载的反舰飞弹呢来遏制、哦、相关的舰艇的出没、哦、那时间关系我们先休息，稍待一会再继续回到纵横天下，我是主持人陈国明。

0: 欢迎回到我纵横天下，我是主持人陈国民。上一段我们讲到说，美国有一艘航舰林肯号，它在中东地区呢长期执勤。那长期执勤的话引起我们叫军心浮动，那军心浮动的话呢，美国呢就派遣另外一艘航舰去接替，叫华盛顿号。那华盛顿号接替之后呢，其实有些人会说，那亚洲地区怎么办？那亚洲区怎么办呢？其实美国呢，可能会调派说哈，刚参加完环太平洋演习的罗斯福号呢，往西边哈过来，我们叫太平洋地区执勤，这是美国的一个状况哈。但是呢，好巧不巧，其实在之前哦，在南海哦，居然有一艘执勤的叫做班福特号，就神盾级军驱逐舰哈，因为机械故障呢，居然在海上漂流。漂流的话，其实大家一定会觉得很奇特啊，怎么这么漂流这么久？那没有人啊，不是没有人，就没有相关的资源兵力哈，就是来这边所谓的救援哈。那我们要先说明哦，就是说第一个就是说，一般我们听众啊，比如你跑汽车行驶在路上啊，故障的时候呢啊，你就靠边停，然后后面100公尺哦，记得是100公尺啊，放置三角锥嘛哈，警示后分啊，然后呢拖吊车哈。这个是陆地上状况。那我们就考你一个问题，说假设啦，比如说我们去譬如说八斗子啦或淡水啊，你租从游艇出去齁，你也跑到龟山岛啊，在航行的中没想到说这个舵机故障，那怎么办？那谁来？他不像说有有没有可能有像就是陆地上的拖吊车来救你？其实真的有，那个叫拖船。真的叫拖船齁。但是拖船你要想一想，就是拖船它的吨位来讲齁，虽然说它的扭力跟拉力很大齁，所以你看到小拖船齁可以拉动比较大的船舶，但是它的航行速度慢齁。所以其实军舰上齁有一个科目齁，就叫双舰互拖。什么意思？就是说一次执勤齁有两艘的同级舰艇，那一艘故障的时候呢齁，其实另外一艘呢可以拖带齁这个军舰齁，其实这个是各国科目都有，但是这件事情比较奇特的是说，怎么好像在海上漂流了3-4天，那没有人去救他，那有些人就开始评论说，你美国战力不行的啦，那美国连拖船都派不出来了，怎么后勤的救援量这么烂？这个时候呢，会引起了评论员的紧张，说，那是不是说美国的海军整个力量衰退了嘛？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嘞？
1: 这边的话我们就可以去看到，其实美国的一个船只在这边有一些故障还什么，可是其实也有一些观察啦，说中共没有趁火打劫啊，中共没有什么啦。但是其实说实在这一边的话，我个人会认为美中这边虽然他们大国之间是有绝对是有一些竞争的状况，但是在这一个海上相遇的时候，如果你今天这艘船只有这个状况，你说中共他会用这个海上民兵或者是什么船去包围吗？我个人认为也不至于，因为当你在进行这一些行动的时候，如果哪一天你中共的船也有这样的

0: 状况发生，那是不是哎，其他国家也可以这样对你？而且其实就现在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个人会认为中共会很明确的会去区分出来，他在南海这边的行动是对非不对美，他对菲律宾，可是不要对美国进行一些骚扰，
1: 过激，
0: 这个感觉就很像是什么呢？哎，这边我们要讲这个老电影啦，这一个冷战的时候的话，哪个地方是这一个美苏两边情报站的交锋地点？很多人说什么香港还是什么，没有，那个时候亚洲是次要战场，当时最重要的在柏林。有没有东德、东柏林、西柏林啊？那在东柏林、西柏林，其实那个时候，美苏就是 KGB 对 CIA 双方其实会有一个默契，就是不能够去对，不能够对这一个俄国人或美国人动粗，反而是什么代理人，你要对的是西德跟东德人，或者在那边有一些竞争或者一个有一些比较暴力的一个交锋。所以类似的状况就是有双方都知道不要去造成国际上的纷扰，所以今天中共他会去对菲律宾的船只，可能海警两边的海警还什么会有一些海上的交锋啦、会有一些海上的冲撞啦、但是你说他是不是会去对美国的军舰直接进行一个骚扰？我会觉得今天就中共来讲的话，他会希望把这个事情做到一定程度的隔离，就变成这个只是我在当地跟该国家彼此之间的竞争，而不是整体来说对美国全面的翻脸。所以其实这一点的话，我们其实可以去看到很多时候一些战术的一些作为或具体在区域上面的行动，它会跟整体的战略方向会有直接的关系。所以其实再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说美国的船只它现在的确来说是不够啦，所以你没有办法定期去做定保啦还是什么。那这个其实也是会跟整体美国战略的调整有关。因为在现在的船大概现在是2026年嘛，现在的船你至少要个十年吧，2015-16年那个时候。那在那一段时间的话，其实我们可以去看到美国当时的话，他的认为的敌人是什么？是恐怖主义，是要去反恐，所以对他来说，那时候就会有一些什么火力舰什么啊，那还有那个一些滨海作战舰、朱瓦特号，有没有朱瓦特级的这种朱瓦特号这一种这种船只会是主流。可是没想到现在的话，现在的美国海军他反而要去面对的是在大洋上面跟中共海军的一个竞逐，甚至是它的船只，因为我们仔细去看那一个朱瓦特号，它的外形跟设计基本上就不会是一个适合在冷战时候或者远洋上长期部署在外的一种那个巡弋的船只。嗯，所以其实就现在来看的话，美国它反而要回归到一些比较传统的设计的船只，是可以长期在海外部署。那在这里的话，目前来说，这一些目前的驱逐舰，有可能在这些行动上面就有会需要有大修或数量的不够。那在这里的话，对中共来，对美国来讲，要怎么办？很简单，为什么他要跟盟国合作？不管是南韩说要帮他去造船，或者是我们也千万不要忘记，在第一岛链这边，我个人认为啦，海军实力你把这一个美军给扣掉的话，海上自卫队他的一个船只的数量跟实力绝对是不容小看。那所以说日本这边在他和平宪法的一个规范之下，要如何跟美国进行合作？那这里的话最快的方法是什么？扶持菲律宾。可是菲律宾没有船啊，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为什么美国会要求日本要把二手船只给菲律宾，让菲律宾可以去在海上，在南海这一边形成一定的力量，去对现在的一个中国去进行一个抗衡。这一块就会是接下来在南海这边，我个人会认为，我自己会认为啦，在现在的一个国际局势的发展之下的话，在台海在这边的话，上半年感觉好像相安无事，可是它的一个至少没有什么大型军演。但是在南海这一边，在今年来讲的话，中共应该大型军演的机会不大，因为我们从时间序列来看的话，现在我们录音的时候已经就八月要过完了，要九月了，9月24号就是这一个川西会，所以应该九月不会有太大的一个行动。十月的话，他们要十月底要开五中全会，五中全会他就会去代表的是接下来在明年21大的前哨战，所以在这个时候，中共应该也不会有太多的行动。 那11、12月呢？11、12月，我个人会认为中共比较有可能的就是它的一个摆。

0: 船齐发，哇，这个各个海军的年度大型军演，把这船只都在这一个在这一个东南西北的各个战区进行一些航行。可是你说他要不要发动一个针对台湾的什么正义使命啦，或者是什么海峡雷霆啊、联合利剑啊，我个人觉得这种机会并没有很大。好，在台海这边可能没有那么大的情况之下，我认为的方向有可能在南海。南海反而是解放军有可能会去结合海警还是什么，在这边进行一些相关的一些军事行动。因为在南海这个地方的话，他必须要去对菲律宾去进行一些我们讲敲山震虎或是一些军事行动，他会希望的是让在南海这一边取得一定的话语权跟控制权。因为我们可以去看到在南海这里的话，最大的关键就是他会去连接到中共的这一个潜射弹道飞弹。所以我们之前在节目有讲过嘛，他们打的是巨浪二的增程型，巨浪二型在这边的一个在南海这里的话，是有可能去威胁到澳洲或者是美国在太平洋这边的一些相关的军事基地。那你要怎么样去掌握住这制海权，自然首当其冲就是菲律宾了。
1: Okay, okay.
0: 所以其实从现在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可以去看到台海风波虽然可能有点降温，但是更要去关注南海 South China Sea 南中国海这边的一个发展状况。
1: 好，那以上是这一集的节目的介绍，我是陈国民，你所收听的是《众天下》，我们下周见，拜拜。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1: 时事放大镜，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世界大国民时事放大镜节目，我是主持人燕山龙。我们上个星期邀请来宾李志德，志德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又回到世界大国民。
2: 我再简介一下那个志德他的经历，他从事新闻工作30年，曾经担任联合报、苹果日报、美国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公共电视新闻部经理，跟香港端传媒总编辑。他对整个中国共产党的问题有很深入的一个研究，分析中国的政治宣传。目前他的身份是自由记者。然后我们上个星期就从干部国家这本书它的主要脉络干部分成两类然后我们上个星期就以这个毛泽东跟周恩来作为一个例子来谈中共建国一直到文革，一直到1976年两个人先后过世。然后我们也延续谈到1989年的那个天安门事件，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这两派的斗争的一个延续，一直到今天习近平对干部的这样一种整肃啊或什么，也是跟这个东西有关。但是其实这部书里面其实还有那个很大的一个主题，是变成说整个干部要处理三大议题一个城乡你不能够让乡村的人口大量聚集到那个城市里面这是整个中国共产党维系一个国家经济很重要的一个战略对。然后再第二个那个土地改革那当然这个其实土地改革我们其实在1950年代的时候，其实老实说，要不是有共产党这样一个全面那个变成说土改，也不会导致台湾国民党来台湾之后有一个强烈的企图必须要进行土地改革对。所以这个以后有机会我们也许可以在这方面做一个历史的比较，因为这方面其实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如果说这两个地方不管说是在中国大陆本土以及在台湾没有1950年代初期的土地改革，那么就不会造成日后两个政权的一个长期稳定，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对。然后第三个就是有关公民社会的一个崛起我想我们共同认识的朋友吴建明，他曾经在十多年前他曾经很乐观一样中国有所谓的第三社会的一个崛起。那的确在从江泽民一直到胡锦涛的时候整个中国的那种民间社会的力量其实非常强大除了不能够挑战中国共产党的一个权威之外，你针对环保，针对很多劳工议题，很多的一些社会议题其实还真的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是到了习近平时候不见了。所以我们如果说从干部国家的这样一个角度，那个志德你怎么分析就是刚讲的这三个议题，其实说实在都很难所以这个你看从建政以来，你看已经快80年了
3: 是
2: 对。所以这个议题其实一直是一个缓护不断的一个永恒的一个挑战，你怎么看？
3: 好，我觉得主持人提到这个几个问题我觉得先谈这个事情，就是说我们共产党组织的这个严密的程度其实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那里面这个中国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这个民间史学家叫做这个高华老师，那他的作品其实大家肯定都知道，就是红太阳是怎么升起的。里头我读一小段， 他当时讲的这个中国共产党最初在延安时代他怎么样建立这个党组织，他是这样写的，在边区和延安市中共建立了垂直的党政机构和群众团体，中共的政令可以从中共中央到边区党委，边区政府，一直下到市区乡的党组织，甚至到农村每一个村的党支部，边区自卫军在各区乡村都有基层组织，他们不仅从事农业生产，还负担起检查路条、捉拿可疑分子的保安，这个治安保卫任务。所以从中共中央在1937年在这个中国的这个延安建立根据地以后，这一套干部制度，这一套穿过社会整个每一个部门的制度，其实到今天为止没有改变，或者是说有的东西你看起来它改变了，甚至但是它只是不用这个权利。我举一个例子，当年我们小的时候念这个中共暴政的时候，那个课本上写的是中共暴政，然后讲到说这个党组织其实穿透家庭，就是每一个家庭成员甚至小孩子他都会认知到我要向党效忠是第一的，然后我这个孝顺父母或者是实践家庭伦理是第二的。小时候我们都不相信，觉得国民党骗我们啊。然后但是你现在知道，就是说在譬如说至少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确实是这样，包括习近平在内，习近平在当时在这个上山下乡被下放的时候，他有一段时间逃回家，就他妈妈去举报他。对，那这个是这个公开的历史。也许有人要批评我们说，哎，你们讲那个都1970年代的事情，现在不是这样了。好，那我恰恰要讲就是说现在还是这个样子。譬如说我们今天虽然在中国绝大部分的省区里面，你好像看不到这个党的力量渗透进家庭，但是大家不要忘记在新疆，在我们在谈这个中国对这个维族人的迫害的时候，其中有一个迫害的项目，就是中共的汉人党干部要受命去住到人家家里。对，那这个事情其实在这个联合国报告里面其实都有写。那在包括后来逃出来的一些到西方的人，甚至有当年执行过这些任务的警察，他出来都讲了，就是说他当时譬如说一个警察管五个家庭，我就是要轮流的去住到这些人家里，然后干什么呢？去收集情报，看他们有没有在做礼拜，家里有没有这个古兰经，有没有在做宗教仪式活动，那我要举报，我要收集。那这个你可以看到，就是说虽然他不做这件事情，但是党的严密组织的穿透性这件事他永远是保留在他手上，当我需要的时候我立刻其实就可以做。那另外一个例子大家很清楚，富士康，在这个郭台铭先生的这个富士康在中国设厂，它里面也是有党组织的。

0: 对不对？好，那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这个主持人提到的这个土地改革跟这个土地国有化，那当然这个是这个中国这个社会主义运动的这个起家。那土地改革跟土地国有化这件事情，刚主持人讲的，两岸有非常不同的历程，但是它政治上的效果就是所有的土地掌握在国家的手上。那这里面的这个影响极其巨大。第一个就是说，配合这个土地，在中国的这个制度里面，城市土地都归国家，这个农村的土地理论上集体所有，就是这所有人共同持有这个地。但你要知道，就是说，当我们一家人，大家族，这房子是我们家所有的人的，这话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这个家族里面最大的长辈，他来决定。对，那中国其实一样，当你说这个土地是所有人都有的时候，那么掌握最大权力的人，他就会有最终处分权。那这个是谁？那其实还是中国共产党。好，那他的这个影响其实很大。第一个，他提供了一个镇压的工具；第二个，就是他能够使共产党大量的从农村或者城市的土地里面去剥削出他的经济利益来。那这个在中国叫做土地财政。那在这个19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土地财政其实造就了今天中国的繁荣，所以它里面的这个后果其实多种多样。它既是个镇压的工具，也是个中国政权养大它自己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资源。好，那第三个就是这个公民社会的崛起。公民社会的崛起，怎么样去镇压这个公民社会的崛起？我认为可以归纳成三个部分。第一个就是法律上的镇压，所以他永远对于普世价值是要批判的。他为什么要强调中国价值？因为当我们强调中国价值的时候，意思就是中国现在掌有最大权力的人，我才是这个谁对谁错的最终裁决者。好，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这一首叫做这个胡萝卜与大棒，我们刚刚讲的是大棒嘛，齁，那现在讲的是这个胡萝卜是什么东西？胡萝卜就是中国在统治里面，他让所有被统治的人清清楚楚的看到，我们的国家是有个特权阶级的。这个特权阶级就是书里面写的干部。一旦你成为干部，你在权力的某一个节点上头，你在越大的节点上附带得到的经济利润就越高。你在低一点的节点上，你得到的经济利润就，你还是比一般被统治者要高。那这件事情其实让中共的政权得以安定，因为知识精英大量的投向他们，从各种的管道，从学校也可以，从这个科学研究机构也可以，从这个或者你直接加入成为这个政治上的这个干部也可以。还有一点，国民党特别被吸引这件事情，因为他去的时候，他也清楚的看到，一旦我成为共产党需要收买的对象的时候，我就分润了这个经济利益。那我觉得这是一个。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它还在发展当中，就是我们看到的，但是我们已经很清楚的看到了高科技作为一个镇压的工具。那以前的高科技，比如说这个路边的这个摄像头啊，摄影机啊，对于电脑网络这个数位资讯的检查，乃至于 AI 的使用，将来 AI 能不能怎么样去巩固这个集权体制，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发展当中的事情，那我们要密切去关注的。对
1: 对，所以我想有关那个高科技跟这个干部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后有机会也许我们可以做更多的讨论。那刚刚已经智德已经分析了，就是由干部国家它主要的那个三个任务，就是那个第一个有关城乡控制，你不要让那个乡村人口过度拥挤到那个都市里面啊，然后接下来就是土地国有，然后再来就是那个控制这样一个公民社会，然后到了那个我想其实我们还是回到现实，就是到了今天习近平，其实今天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你看现在习近平啊，你说这个团派到底是不是团灭，我们现在不知道。好，那几乎都是用他自己的人，可是不要忘了最近清洗军方， 那个可是都他自己提拔的。

0: 这是怎么一回事？你当然可以用当年那个毛泽东，不管说是子民刘少奇啊，接下来子民那个林彪作为他的一个继承人哦，你可以当然有这样一个角度来看今天习近平的一个焦虑或是他的一个控制哦，
1: 是。
0: 那重点还。

0: 点很重要，就是国家未来一定要有我们自己的人，我们就掌握，这样才有办法长治久安。
1: 是。
0: 那可是如果说你整数的人太多啊，那到时候病人说这个所谓的纯正血统的人啊，纯正家族啊，越来越少的时候怎么办的一个问题。
1: 嗯，
0: 到今天习近平会不会已经面临到这个关键呢？
1: 我觉得这个是确实是这个整个中国一个非常不稳定的因素，就是说今天你我觉得这跟毛泽东时代又不一样，因为在毛泽东时代我们讲说这个制衡也可以，或者我们讲说这个合法性权力的来源不只来自于这个毛泽东，那譬如说这个周恩来也好，这个林彪也好，刘少奇也好，在这个路上，或者甚至更早的什么高刚、饶漱石这样的这个党内元老，或者是习仲勋这样的党内元老，他们的权力来源来自于整个这个新中国革命的成果，就是我在不同的面向参与了新中国革命，于是我们大家共同打下这个江山。就毛泽东，你虽然作为一个这个实质上的这个领导者，或者名义上都可以，你作为一个领导者，但是我的攻击不是你给我的。那所以对他们来讲，他们跟毛泽东中间还有一种这个制衡的关系。我们上礼拜说到了，就是在当毛泽东在这个大跃进或者是在这个反右这上面走到太过的时候，这些思维比较正常的干部尚且有能力集结起来，某种程度剥夺他的权力，然后让这个国家走到一个比较正常的发展路径上面去。好，但是我觉得今天习近平的状况就远远不是这样。所有干部的这个合法性来源来自于习近平，那权力上我为什么有这个，因为习近平给我，但习近平你再怎么样你就是一个人。好，所以回头讲到就是主持人提到的这个问题，这里面我觉得第一有非常这个马基维利的部分，就是习近平作为一个这个统治君王，好，那他必须要让下头时时刻刻处在一个不安定的状态。也就是说，当你在一个机构，在一个位置上面久了，你就会开始累积你自己的人马，你就会开始积累你自己的权力。那这时候，我必须要这个时不时的晃动你一下，让你很不安。那这个晃动的方式可能就是来自于你们中间的互相内斗，或者是在他认为哪一个派系做大了，大到让他不安心的情况之下，于是我就出手拿掉他。那拿掉他之后，第一个继续维持下头这个不安定的状态，第二个向所有的人宣告最终权力乃是在我手上。好，那我觉得这个是习近平在现在的统治里面像毛泽东又不像毛泽东的地方。对，
0: 对，我想就是那个有关习近平的一个问题，我想其实这几年来几乎是全世界所有人都在讨论啊，因为真的是因为中国现在你看他的军事武力啊，然后那个整个对于其实不只是第一岛链啊，也威胁到第二岛链哦，所以是美国，尤其是美国的那个海军的船舰的制造能力，现在远远落后于中国，所以其实川普总统上台之后这一点非常非常的忧心哦，所以才会导致说哦要有关税让制造业回笼啊，那这个当然是我们过去这一两年一直都在讨论这一个问题。那回到这一个干部国家这样一个，其实这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你干部你要统治全中国，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要除了那几个，除了制度，重点是必须要用那个意识形态。
1: 是。
0: 而这样一个意识形态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必须要把整个中国跟整个中国共产党合一。所以你看他那个标题副标中国如何变成中国共产党，这个就是一个重心哦，就是你可以说是家天下。
1: 是
0: 啊，但是这个家天下又跟朱鸿、朱元璋的那个家天下又不太一样啊。那个这样一种意识形态，尤其是必须透过历史解释，把那个。

0: 所谓的党史哦，那个家史哦，变成说联合在一起哦，党史就是家史，就是国史哦，这样一种角度，你怎么看待中国共产党他们对历史解释这个部分？老实说的，这一点其实反而是变成说，在台湾在这方面哦，真的要好好警惕哦，因为我们现在整个由于政党对立。哦，然后统独分立啊，哦，所以变成说对于很多问题的解释啊，哦，然后就是几乎没有一个共识。而在中国共产党方面，你看那个，其实他们从建国以来啊，哦，一直对于各种历史的解释都有他一套标准。虽然这个标准有时候你看起来非常荒谬，尤其是文革期间。你要知道，那时候我有一整套范文澜的那个《中国通史》，哇，像看一看，真的是导向，真的看完全看不下去，完全看不下去。当然，文革之后，很多的一些历史学家，而且倒是很多观点倒还不错，就是撇开这种所谓的唯物辩证法啊什么那种东西杂七杂八之外，哎，其实很多东西倒是真的有。他一套新的看法，但是这一套新的看法基本上还是受到中国共产党很浓厚的一个，尤其是你看那个最近这二三十年来，其实很多哦，有什么什么九五工程啊，什么一大堆那种那个东西，包括其实包括譬如说对于高句丽的解释啊，这个就当那个南北韩非常非常紧张哦，对，然后变成说。有关对历史解释，这个其实也是中国共产党它维系它政权稳定很重要的一部分，你怎么看？
1: 我觉得这里头其实有一部分哈，其实我们还挺熟悉的，就我跟这个主持人，我们这个大概同辈人哈，我们都就是还某种程度受党化教育的哈，就我们一定很熟悉一个我以下讲的这个的这一串哈，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当时我们在念的时候，我就有一个疑问。就孔子孟子完了以后，怎么一下就跳孙中山了？就是中间这个上千就这么几千年的王朝都没有圣人了，然后就孙中山，然后就蒋介石了啊？对，那我的意思是说，哈，今天这一套东西，我认为两个组成的部分，一个组成的部分还真的就是国民党这一套，就所谓的道统观。好，那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东西是，我觉得在这个制度基因，前一阵子出这个制度基因的这个书里面，许成刚老师讲到一个事情，就是东正教的丰盛，就东正教的这个圣人观。那我觉得刚才主持人谈的这件事情，就是说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一个统治正当性的一套论述，这一套论述里面包括两个东西，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讲这个尧舜禹汤的这一卦，那他当然孙中山之后他就接到别处了啊，他不会接蒋介石嘛哈，他就接到别处去了，这是一个来源。另外一个来源就是丰盛观，那这个丰盛观，玛丽恩史，就是说现在在这个中国这个小学里面就挂着这个四个这个照片，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然后史达林，之后就是毛泽东，
0: 对，
1: 毛泽东，然后之后大概就习近平，好，也就是说这两个东西建立在一起之后，它成为一个历史论述的一个最高的指导原则，或者是所有的历史论述都必须要从这里面来延伸，那或者不能违背这件事情，那否则的话。中国共产党统治中国的这个正当性或者合法性就会从根断裂，对，
0: 对，尤其是那个中国共产党啊，必须，因为毕竟它是有意识形态啊，
1: 是
0: 起家，然后意识形态必须借助了这样一个党史，尤其是其实老实说，中国传统里面啊，所谓的六经皆史，
1: 是，
0: 所以变成说。历史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它代表的就是基督国家里面的那种所谓的圣经的一个诠释，
1: 是
0: 哦，所以为什么中国传统历史非常重要哦，比如说每个朝代那个兴替之后就必须那个修史

0: 前一代，你看到了大清年间啊，到了那个康熙啊、雍正的时候，就开始在修明史啊。然后你
1: 是。
0: 看这里面张廷义就扮演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啊。对，所以那个，然后当然有关历史的解释哦。那当然那个，当然现在很多人就讲说，哎，好像也没有有人还解释说，哎，你。不管说是你共产党也好，或者是那个国民党、中华民国体制都没有在处理清史，那当然这是另外一回事了啊。那但是现在可能中国共产党啊，中华人民共和国想要处理啊，中华民国啊，当然其实有官方其实也出了好几套有关中华民国史的那个
1: 是，
0: 书了啊。我想那个志德你我们也都有看过那些那个资料啊，但是基本上其实都。还缺乏一个，因为毕竟中华民国今天在台湾还是存在的啊，所以
1: 对，
0: 变成一个，
1: 他到1949年就结束了，这太不现实了。
0: 对啊，所以有关历史解释跟干部国家的一个问题，我想其实这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连结。那因为时间有限，我想最后就那个志德，你简要的跟听众朋友来谈一下，就是。干部如果说是一个架构，那历史基本上就是血液，哦，那这里面那怎么连接？
1: 我觉得历史会对历史的诠释，哈，中国共产党对于历史的诠释，他要让这个历史提供他这个统治的这个正当性。那这里面有一个最大的这个理论上面的创造，这个还又真的是从国民党来的，就是说，在这个我们都知道，在这个孙文革命的时候，孙中山革命的时候，在此之前，他其实是动员汉族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没有。就创立合众政府，也就是说，我汉族人团结起来，把满人这些人都赶走，建立一个属于汉人的国家。然后到了中华民国创立之后，就突然改口谈五族共和，也就是说，所有的人一起来建立这个中华民国。好，那在中华民国的这个形塑的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概念就被创造出来，就是中华民族。那中华民族里面，包括维吾尔族，那个长相、语言都跟你不一样；藏族长相、语言、文化传承都跟你不一样。但我们都是同一个民族，叫做中华民族。那中华民族的这个虚构的概念，或者是这个想象创造出来的概念，被中国共产党完全继承，成为他这个提供他统治正当性的一个重要的来源。那我觉得其中其实是这个。那你现在看到的，譬如说主持人刚才提到的新清史的争议，大家如果有机会可以去搜寻，或者是所谓1644史观，大陆有一部分年轻人开始觉得说，明朝才真正是汉人自己的王朝，元也是外来的，清也是外来的。像这样的主张，其实现在在中国都是被严厉打击。那这个严厉打击的背景，其实还是在于它违背了中华民族这样的一个史观，而违背中华民族史观的后果，就是共产党统治的正当性被严重的动摇。那我觉得这也是在思想文化界上面一个未来很值得关注的一个趋势。
0: 对，我想有关历史哦，跟现实政治的关系，其实是攸关整个中国共产党兴亡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议题。以后有机会，我们可以再做更多的讨论。非常感谢志德。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0: 这里是世界大国民，是四方大镜节目，我是主持人燕山龙，我们下星期空中再会。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带您认识台湾文化。
2: 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
3: 我是红红。诗从生活中来，也要回到生活。诗是精神的养料，也是柴米油盐。
2: 让我们以诗作为一把钥匙，开启时代的密码，
3: 理解生活的美好与缺憾，
2: 也召唤一个更理想的未来。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一首诗可以有武侠的江湖，也可以有小说般曲折的人生故事。在今天节目当中，红红老师为我们邀请到资深诗人陈浩，他最近出版了《落花圃遗事》，以唐代的本是诗的文学精神作为底蕴，融合了本是诗和小说三种文类，并且从武侠小说与台湾金工报的戏来汲取灵感，开创武侠诗的新的形式。他从诗刊主编、美术编辑与设计，到长期投入诗创作与教学。今天就让我们跟着诗人陈浩走进他的文字江湖，听他谈创作的初心，以及这一场文学实验背后的想象究竟从何而来。

0: 欢迎朋友们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旭帆，
1: 我是红红
0: 老师。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邀访到一位资深的诗人，对吧？
1: 对，我们今天邀请到陈浩。陈浩你好。
2: 哎，大家好。
1: 这位诗人其实他的身份很多元哈、跟我一样很喜欢跨界哈。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我们有办一个曼陀罗诗刊哈，那时候陈浩他就是美术设计，他现在的专业一方面是空间设计，然后他自己有一个出版社叫小雅文创、是老板的、然后同时也在北交大还有淡江、有教课，教这种文艺编辑，也是一门专业。
0: 没错，对，真的是跨界蛮多的。
1: 对，但因为陈浩写诗很多年也出了很多诗集这样。那今天特别请他来呢，是因为他刚才出了一本新的诗集，叫做《落花圃遗事》。那这本诗集呢，诶，我一看就觉得有一种很熟悉的感觉，因为它翻开来就有点像一本武侠小说。但是呢，其实原来它里面是把小说跟诗把它交错编排，互相映照，成为 一本很独特的书。那我就想起来，其实我刚刚开始学诗的时候，我们男生嘛都很喜欢看武侠小说，所以那时候就看到有人开始尝试写武侠诗就很兴奋这样。我记得那时候有温瑞安啊，罗青也写了一本《神州豪侠传》呐、那我自己也忍不住手痒，开始写武侠诗啊，但写了一首就无以为继的。但哎，陈浩，你创作这么多年来哈，然后现在你又把武侠这个元素捡起来哈，又创作了一本全新的新的类型哦。
2: 是，
1: 那这个因由是从何而来？
2: 这个说来话长了，因为我大概在2014年的时候、那时候我就兴起一种，我自己从小就很喜欢布袋戏
0: 哦，
2: 然后很喜欢。当然到了大概中学阶段就很喜欢武侠小说。
1: 对，
2: 那我后来想说写诗这么多年，我想说把自己喜欢的一些

0: 武侠小说读过的一些剧情、
1: 哦嗯、
0: 印象特别深刻的，我想说把这些跟我自己想象中的武侠到底是什么、
1: 嗯、
0: 用诗的形态把这些把它写下来、
1: 嗯、
0: 就尝试开始写。那写着写着，我后来有一次遇到我们原住民小说家八代大哥、啊、我就跟他聊到这一件事。我跟他讲说，我有一种想法，就是我要先把我心中的这个武侠写成一个诗、嗯、然后再把诗里面这些元素这些情节故事把它转写成一部短篇的武侠小说。当初一开始是这样的念头、
1: 嗯、
0: 那当然你也知道我这个人就是东做西做，然后就是很容易分心走神啊一下就想到做什么做什么、哦、那当然这中间就穿插的又回到研究所、哦、然后接着又是弄出版社、嗯、然后接着又回到校园里面去教学现场，一方面也在创作，那加上我自己的本业室内设计这一个部分，
1: 嗯，
0: 零零总总这个事情就耽搁就是十年的时间。
1: 哇、
0: 嗯、那一直到2022年左右吧，我那时候才又回过头来，因为刚好那时候写完了护城河，后来回过头来想说我接下来的创作这路线到底怎么走，才去回过头去把这个东西重新拿过来、哦、那也因为就是那几年在念研究所的时候爬出了很多的文献、哦
1: 嗯、
0: 后来发现说其实唐朝、哦、是一个很特殊的朝代、哦、他的诗学特别的兴盛，但是他同时代有另外两个东西，一个就是我们知道的唐传奇，这个你最在行，你这个你编导的这个东西里面你一定对这个东西一定是很熟悉、哦、
2: 对，
0: 其实还有一个就是本事诗，就是唐朝孟起所编的这个44个本事诗、
1: 嗯嗯、
0: 那里面当然有很多我们偶熟能详的故事啊，比方说人面桃花的那一个典故、
1: 嗯
0: 哦、那个也是被收到本事诗集里面去、哦嗯、后来我在想说似乎可以从这里面去取法找到一个方向，所以我后来的这个诗集的结构就会变成是本事诗的结构，就是我前面会有一段本事、哦、
1: 嗯，
0: 那这个本事以我们现在的讲法就有点像是戏剧的那种前情提要了、
1: 喔、嗯嗯，
0: 因为我觉得我印象中我们年轻的时候我喜欢看电影，尤其武侠电影我特别喜欢，
2: 对，
0: 所以每次去我们电影院门口都会摆着一个本事，
2: 本事、啊、电影本事，
0: 对对。那后来很多人在问我说你写本事是本事到底是什么东西现在因为那个东西少了、
1: 啊、对，
0: 所以大家比较不熟悉哦、喔。后来我自己一路这样走我就要回头去看哦、喔，我这本诗集其实应该是比较像本事诗跟唐传奇的一个结合体，
1: 嗯嗯、
0: 哦、因为唐传奇它本身是一个以小说跟散文为主体的结构、哦、
2: 对，
0: 它里面有可能有虚构或有史实的依据、嗯、那个本事诗来讲的话它就是基本上是以诗为载体，但是它通常是有一个史实的架构在那个地方、
2: 嗯、有所本的、
0: 啊、对，比方说我们刚前面讲的人面桃花是因为崔护的那一首诗、
1: 嗯
0: 啊、所以它是有那一个本体在、
1: 嗯、
0: 然后它后面的本事是什么，它后面的本事其实是当时的唐朝这些诗人们他们写完诗之后有一些在流传在这些诗人群众之间或者是人间在庶民之间的一些流传的传说、嗯、然后经过整理然后去把它改写成本事、嗯、所以才形成了本事诗这个东西、哦
1: 嗯嗯嗯、
0: 这一个诗集里面呢变成是说实际上它都是凭空出来的，所以它没有史实的依据，大部分来自于根据的话要讲它的依据可能会是我读过的很多的小说，比方说刚刚你提到的温瑞安的小说四大名捕、嗯、就是我蛮喜欢的一个小说，当然我这个诗集里面呢总共算起来是15首诗，但是有9篇的短篇小说、哦、
1: 嗯，
0: 那这些短篇小说里面的元素跟这些养分来源哦，其实很多都是来自于这些武侠大侠的前辈啊，比方说金庸啊、古龙啊这些我们所熟知的，像温瑞安啊、黄易啦，他们这些作品啊，都给予我很多的养分在这里面。但是我也自认为就是说，我没有本事写中篇、长篇，所以我只能写这种短篇。
2: 你是个诗人，
0: 对对对，我可能是一个算起来比较性急的人，可能会想说，我最好是一天两天，我写完一首诗多有成就感。
2: 对，
0: 你要我花好几个月、好几年去写一个长篇小说，我想我可能耐不住那个性子吧、嗯
2: 我觉得陈 浩刚刚无意间透露了一个秘密，就是大家都觉得呢，诗人是一个时间特别多非常从容非常悠闲的人才有心情写诗。他说 no， 其实诗人是比较性急的人，没耐性的人，所以我们不写长篇小说，我们写诗。
1: 那为什么这个书名我觉得蛮

0: 特别的，叫落花圃遗事，就是遗憾的遗。我觉得名字取得蛮美的，为什么呢？
1: 这个有分两个层面来讲哦，因为我这一本书里面，如果大家去读哦，你就会发现说我每一个故事哦，其实严格讲起来没有开头没有结束，尤其是它是没有结束的，就是说它并没有结局，留下了很多的想象空间，甚至有些你读起来好像不是才刚开篇而已，应该是往下继续写才对啊，怎么没了哦？所以在里面甚至它的一个核心精神应该是在探讨，也许如果是我们在参读武侠小说，你会觉得武侠小说里面有很多的传奇或者是说轶事哦，就是只流传在那种武侠人物口耳相传这个心中，这些传说其实都没有办法进到故事本身里面的哦，所以才会有轶事这一个名称哦。落花圃哦，其实我最早最早我其实心中想的，我最想要的题目是什么？
0: 是什么？
1: 叫无双圃。但是呢，无双圃我们知道很多人用了。无双圃本来我们历史上就有无双圃这个书哦，它是把我们从古到今哦，就是东方哦，我们中国历史上一些名人哦，印象中是40位吧哦，把他们做成了一个无双圃这本书。更重要的是，武侠小说里面呢，本来就有无双圃这本书，所以呢，后来我就要想，那我要用什么呢？那时候我正在思考这个名词的时候，突然有一天我脑海里面跳出一个东西，就是以前我读呢前辈余光中老师他写的《掌上语》哦，里面有一个篇章是论意象哦。那论意象里面他刚好提到，就是说他讲意象薄的跟厚的之间的意思是什么，会影响作品的整个浓度啊，什么种种的哦。那里面他就提到一个“落花犹是坠楼人”这一个诗句哦，他觉得说这个拿来当譬喻里面哦，当然后面他还讲到“抽刀断水水更流”啊，他举了很多例子哦。那时候我就想，哎，其实这首诗我早年也读过啊，所以就特别有印象。加之就是后来我在读很多武侠小说的时候，这些作者很容易会去形容这些剑客啊，他们的武功招数，尤其是剑招哦，剑士常常要用一种就是很难去让人捉摸剑士的踪迹哦，会用落花来形容，因为落花，因为它从空中飘下来的时候，它没有一个动能，除非风去吹它，否则它没有动能，所以它没有方向，没有方向
2: 就难以捉摸。
1: 对，好像是我们讲棒球上面那种掌心球啊，是用手掌推出去的，所以它根本不会旋转，所以打击者很难去击中球心一样。所以后来我就想说，哎，好哦，这个名字好像还蛮对我这一本书的那个味道的。这个名字是这样子来的。
0: 好吧，那我们可以请诗人陈浩呢，为我们的听众朋友来朗读在这本书里面的几篇的诗作呢？
1: 可以哦，因为我这本书除了前面刚刚讲的武侠小说之外哦，刚也提到就是说我小时候很喜欢布袋戏哦，像最近很多朋友在跟我聊这本书，其实我也提到过很多次有关布袋戏对我的影响哦。那其中有一个哦，我想我就先来念第一首，这一首叫做《五爪金鹰》，因为我们讲布袋戏，其实布袋戏大部分都是台语发音，很少是国语，除非特殊环境条件下才会去做。那这一首《五爪金鹰》，其实我当初写的时候是用台语的方式写的。那后来我发现，就是说在成书的过程，我发现它是可以国台语交叉去朗诵去读的哦。我现在就大致上跟大家分享一下，先分享这一首诗。这一首诗叫做《五爪金鹰》，就是五爪金鹰哦。一阵歌声响响渐来。彼时戏盆下迷失的童年，遥想等未抓你，因为总家金光灿烂，月色在西岸挑起万里烽烟，一阵歌声响响渐来，风起浑涌的无名海底海中海，眼大下风云的开天日月眼，绝杀的瞬间再无自闭的眼神，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自闭风禁杀门，道不尽的风尘，四夜大雪落满昆仑山净月湖，魔剑的人踏出孤寂的山门，遥想漠北风沙烟雨江南，雪中剑影千顶雪，雪降无边天，五剑碑苏联降下的灵异，是快意温柔的江湖，那时天山下浮现飘飘的身影，一阵歌声响响渐来，这是这一首诗哦，
0: 好厉害
2: 哦！你像那个布袋戏哦，中间真的很像是布袋戏在那边吟诗哦，
0: 金光闪闪，
2: 对啊，还有中间那个意境，
1: 是开头会有这一句。

0: 剧跟结尾这一句刮现在非常简单、嗯、因为我小时候我印象在看那个布袋戏、嗯、演台戏讲口白就是主角从很远的地方有歌声出来了、哦、
1: 对对对对，
0: 所以他一定会讲这一句这阵刮声响响间来，
1: 对、哦、你就听到那个歌然后
0: 对
1: 口嗨路行流才会出现，
0: 对对对 对, 对、啊、这一句你如果用台语念想想这两个字会让人家不知道说这两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
1: 哦哦、原来是一个国台语交杂的一首诗、
2: 嗯、对对对对，
1: 很幸运可以听到诗人自己用这个方式来诠释，
2: 对对对对，没错没错。

0: 接下来呢，接下来我们听众朋友来朗读哪一首呢？
1: 落花谱记事。
2: 其实我在写这一本书里面哦，其实我一直到最后面，我大家来分享一个想法，我后来一直发现一件事情哦，剑客跟诗人一样哦，都有一颗寂寞的心。因为我写到最后，其实我一直在回想说，甚至我在想说，如果有人问我这九篇小说我到底最喜欢哪一篇，其实我后来发现会是最后的第九，就是落花仪式这一个哦。落花仪式其实跟最前面也是最不一样的，第一首的时候其实我大概还保留着以前那种比较意象式的一个写法哦，也是一个比较唯美式的写法，但是到第九首的时候已经变得不一样，就是说它其实是一个很口语的很白话的一个诗哦，所以这个大概也是时间的一个因素哦，因为这本书从第一首到最后一首总写了十年的时间嘛，一定会有一些变化哦。我为什么会特别喜欢这个第九首，也是第九个故事，因为第九个故事其实他写的是一个剑客哈，已经从一个说是巅峰嘛也不是，就是他已经从一个行侠走江湖的那个历程退到他可以回到一个他觉得最舒适的一个庭院，他在那边，所以你说他是不是一个过气的剑客呢？也许是他对人生有另外一份的体悟，他想到也许他应该回到另外一种环境里面，也许是对于他自己本身对剑法剑艺的提升，或者是想到什么，但是那一份情怀其实基本上是孤独的，是寂寞的、哦、那所以我想我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一首诗、哦、这一首诗是在我们落花仪式之九、哦、它的篇名叫落花仪式、哦、第八日，他盯着半掩的窗，仿佛那里有个无法描述的春天，对街永远像起风的秋日那样带着点萧瑟的味。已经第八日了，这姿势从没改变，就算有也是我们寻常难以察觉，像是跨入秋后的凉意，经常让人误解，此刻也是一样。他脸上不时带着点忧郁，有时似笑非笑，更多时候像个广袤的草原，或是一粒沉入海底的沙子，以为到底的其实没有，一直都没有，这是一个不会停止的等待。第八日或者第九日的明天，秋的感觉会更深一些，但这不会改变什么，他能维持一样的姿势甚至表情，其实这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揣测，他仍然只是望着半掩的窗，眼神空洞的像是什么都不存在，只有偶尔忆起那年斗剑的往事，嘴角才会露出短暂微笑，但那笑有点苦涩，最后威胁向上的剑士，他其实想着放下更好。故事的情节永远不由我们决定，情感也是，他明白这样的等只会填满更多寂寞，但除此也不可能更好，更好的春天已经过了。这个是这一首诗哦，读起来大家应该也能够察觉到，就它其实是一个很孤寂的氛围哦，其实也带着一点这个剑客他回归到他最原始他最舒适的环境底下，他心里想的是什么，他想的是等待，那等待的是什么，但是他经常会去想起也许是他最辉煌的时候跟别人比剑，那个比剑的这个人是谁哦，这个斗剑的过程对他的影响是最为深刻的哦，这里面也写到他有一些体悟哦，比方说他想说放下其实或许更好，这个所谓的放下就包含很多，也许是他的心境，也许是他觉得说比剑

0: 斗剑的意义在哪里，包括他想到了说、故事的情节永远不由我们来决定，我们人生不就这样吗？情感也是如此、永远是不由我们决定的、怎么来怎么去，有时候情感说来就来了，这些都不由我们决定，这个是我在里面想借由这首诗透露出来、也借由这个剑客这个情感透露出来、给所有的读者跟朋友分享，就是我们人生有时候就这么回事、到了比较后面的时候，其实我们多多少少都会对于人生的生命观啊、哲学会有一些不同的想法。我这边特别要提到的一点就是，其实它里面有一句叫做最后唯写向上的剑士、这一句呢的灵感其实是取材金庸的《笑傲江湖》，其实是从《笑傲江湖》，我们知道令狐冲他不是被他的师尊把他禁在后山嘛，然后他遇到风清扬那一段、然后他在山洞里面不小心把那个山洞给打破了，才发现说哇，里面居然有这么多人，以前是跟武艺剑派斗剑的，可能是一些魔教中人。我觉得金庸的小说里面有时候都或多或少会透露一点，就是他会颠我们世俗的一些想法。比方说在他描述里面，魔教其实不是反派的人物，反而是重情重义的。在他《笑傲江湖》里面呢，反而在他描述里面，大家所知道武艺剑派正派，武艺剑派反而是很会耍弄心机的，
1: 其实是伪君子领导的。
0: 是、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是很特别特别的一个地方、
1: 所以这首诗也是你自己心境的一个转译嘛，
0: 可以这么说是可以这么说，
1: 是一个人生境界的，
0: 对、
2: 所以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有这种感触，就用诗来做一些诠释。
0: 是，
2: 还有时间可不可以请诗人再帮我们来分享呢？
1: 你要不要念一下你的江湖外传？
0: 可以，因为我这个整个书里面最后还有一个江湖外传、那江湖外传比较特别的是，其实它前面当然还有市井篇啊，然后还有一个我要再念一下，这个可能是其中有一个猎杀那这个猎杀的灵感来自我刚刚讲的乌内湾的四大名捕那四大名捕我们知道它里面四个主角嘛，就是追命、铁手、无情嘛。其中猎杀这一首呢，的灵感就是来自这四大名捕的四大角色其中的一个但是这一首是在写作的过程，其实却是刚刚我们前面这落花圃仪式第九篇它的一个延续。我来念一下这一首叫猎杀他起身，日光四巧斜斜射入最理想的位置，他想过一百种沉默的理由，靠窗的街有一百种异样目光反复翻阅秋天的乏味，寻思离开的几种可能，旋即陷入远方的日光里。他皱起眉，盘算着月色与日光的距离，匕首离鞘紧一指，接着窗扉紧闭，等待永远比决定更艰难。像秋天虚掩着那些年的风雪，太过洁白的天空，落叶总是找着最优美的姿势，循序穿越绵密的防线，想起受了伤的心事仍然是痛，没什么比这空白的眼神更宁静。他坐回距离秋天最远的位置，夜色覆盖离散的梦境，接着另一侧是悄然掩至的海与不能停止的悲伤。这一首其实是刚刚我们前面第九篇的故事延续下来的，所以我们读下来的它一样充满了等待，然后充满了一种对于过往的一些事情的缅怀，跟未来的一种无助跟如何往下走的那一种情怀，这一种想象在里头。
1: 这首诗里除了它的意象，它有你有用到匕首、离鞘只有一指这样，
0: 对，
1: 这种非常武侠的意象之外，其他的部分其实就等于就是一首现代诗，
0: 没错，
1: 对，
0: 没错，
1: 就他坐回距离秋天最远的位置，哇，这是非常诗意的一种写法。
0: 是，
1: 如果大家看了这本武侠诗再去回溯你过往写作的那个历程你自己怎么看你过去的写作？
0: 其实，在以前其他的一些演讲或访谈里面，我有聊到这一段就是我写作的过程，尤其我的诗受到李商隐的影响非常非常的大所以过往你读我的诗也知道，就是说我的诗其实诗的意象很浓重很浓厚，甚至是唯美主义就是我的诗我觉得我的句子一定要美，但是呢每到会有时候我发现偶尔也会觉得说好像对阅读者来讲是一种困扰就是说
1: 就跟李商隐一样嘛，
0: 对。

0: 要不断去揣测说到底我这一句是什么意思。其实我自己我也知道这样的一个状况、哦、其实像我在应该是空间笔记那一本那本诗集里面，因为那时候我有请了向阳老师跟八代大哥帮我写去了、嗯、那八代大哥他的序里面就有点出这一点，就是说他花了很多时间在读我的诗，因为他不敢确定到底我这一句的原来我写作的想象的原意是什么、哦、其实后来我发现一件事情、哦、我一直很佩服小说人、哦、就是说、嗯、我有时候我会开玩笑说小说人这些小说家一定有跟我们诗人不一样的脑的回路、哦嗯、一定是不同的、哦、
1: 对，
0: 因为他们很会去剖析，会去解、嗯、就像他们在行作他们的小说的过程一样，要经过所有的暗示啦、布局啦、哦、种种。我们写诗显然没有那么多的顾虑、哦、是我们就是把我们的心境我们心里想写的去把它写出来。但是确实我写诗的过程这样一路过来，我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我早期写的诗其实真的是受李商隐的这些唐诗的影响非常非常的大、哦嗯、慢慢当然就是后来现代诗的阶段我们读过了很多嘛，尤其是创世纪、哦、他们的一些作品、哦、超现实主义的作品、哦、种种，当然写实作品、哦、受到很多的冲击，那当然或多或少会改变。但是我自己后来整个去把它思考过来，就是说我从第一本诗集一直到这一本落花圃遗事，其中最主要的改变是什么、哦、当然就是说我在第二本的时候空间笔记写的就是我的工作，设计工作为本体去做一个主题发展。第三本到护城河的时候写的其实是我所生我所居住的一个、双北城市的一个情怀。到这一本的时候其实我跳回去一个虽然里面都是虚构的哦。嗯故事，但是我自己心里却觉得是说它其实有很大的一个历史感在里面哦。就是说、嗯、虽然我里面的所有的故事都不是根据历史上固有的那些情节所开展、嗯、但是我在想每一个故事里面自有它的历史的情怀存在。
2: 听着听着呢时间又到了哦，所以我们今天非常谢谢诗人陈浩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他新推出的一部融合了本事诗小说三种文类的跨界的创作。谢谢诗人陈浩来，同时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1: 拜拜。

从早期受到李商隐诗作的影响，到今天走进了武侠小说与诗的交汇，诗人陈浩始终在寻找文字更多的可能。落花谱一事写的不只是江湖，更是他一路走来对于诗与生命的探索。谢谢诗人陈浩来，同时也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我是李慧芝。
2: 我是管仁杰。
1: 今天是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播出的第430集，也是我们第33季节目里面的第13集。在这季的节目里，我们向听众朋友介绍台湾流行音乐里一个特殊的现象哦，就是戒严后期到解严初期流行歌坛的一个奇怪现象，就是呢，香港的大牌歌手来台湾当新人发行国语专辑。在之前12集的节目里，我们介绍过了香港歌手张学友、刘德华、郭富城、黎明、梁朝伟、成龙、张国荣、林子祥、孙耀威、吕方、许志安跟杜德伟。前面四位被媒体誉为香港四大天王，更是1990年代引领华语流行文化风潮的香港男艺人。至于接下来的几位歌手，即使有些被称为影帝，算不上是专业歌手，但是在当年的华语歌坛依然也是天王级的人物。我们今天的主题人物陈奕迅，他跟之前我们介绍过的香港男歌手又不太一样。之前我们节目里介绍的香港男歌手，他们得到的音乐奖项都是香港颁发的，但是陈奕迅却非常另类。首先，他是最积极推广粤语歌的香港歌手，因为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大陆以后，唱粤语歌没有问题，但是要推广就涉及比较敏感的政治禁忌。大多数有知名度的歌手比较不愿意碰触这个马蜂窝，但陈奕迅近年来常因为在演唱会唱粤语歌跟说粤语而上新闻版面。但陈奕迅的国语歌曲不但获得市场的肯定，在台湾的金曲奖更是受到历年来评审的肯定。这集节目一开始要请管大为听众介绍一下国语最佳男女歌手奖为什么是最难拿到的奖项呢？
2: 这个金曲奖，它对于台语、客语跟原住民语的歌曲，每年都只颁发一名这个最佳歌手奖，它不分男女哦。那唯有对国语歌曲的最佳歌手奖，因为参赛者太多了，所以它要区分男女不同的奖项，而且这个是从1990年的第一届开始，到去年都已经第35届了。那2018年6月23号第29届金曲奖在台北小巨蛋举行，典礼到了最后，由庾澄庆跟这个那英共同颁发最佳国语专辑奖跟年度专辑奖这两个奖项。那两个人一搭一唱啊，就说要把这个最佳国语专辑奖啊冠上了这个金曲奖最重要的奖项。但是啊，国台客源这四种专辑奖啊，它只是族群语言的不同，庾澄庆跟那英啊，他凭什么夸口讲说这个国语专辑啊就一定是金曲奖里最重要的奖项呢？因为金曲奖如果是按照设立时他所要仿效的那个格莱美奖，他应该是按照音乐语言来区分嘛，就是把它分成古典、乡村、爵士、蓝调、摇滚、流行这些奖项嘛，而不是啊国台客语这样的这种族群语言。但是没有办法，因为他分类一开始就是这个样子啊。不过我们若是回归到就是讲说你就报名者的数量来看，金曲奖的国语最佳男女歌手奖项它确实是中奖率最低的这个奖项，这一点它是可以用这个数据客观判定的。
1: 陈奕迅很热心的推广粤语歌哦，曾经引发一些中国歌迷的不满，因为呢，他2023年10月在澳门举行演唱会的时候呢，因为坚持使用粤语

0: 粤语跟听众互动，遭到台下的观众喊讲国语而打断。那他随即变脸，而且回应说听不懂就算了啊。那其实呢，这样子的回应哦，也不是很好啊，因为你的听众有各式各样的人嘛，哦，你又不是不会讲国语。但是陈奕迅的国语歌曲又是怎么获得台湾金曲奖的肯定呢？
1: 这个金曲奖其实这个最佳国语男歌手奖，我们如果按历届的这个提名次数来算了，最多的是王力宏跟陈奕迅，他们都是9次。但是如果比得奖的次数啊，最多的是殷正洋的3次，他是第一届、第五届跟第六届，还有就是陈奕迅获奖3次，就是第14届、第26届跟第34届。啊，当然啦，如果广义的来讲说，这个金曲奖所有奖项累积的这个获奖数哦，获得最多讲座的男歌手其实是周杰伦，他至今已经夺下了15座的金曲奖，他横跨了这个演唱、制作、作曲等身份。另外周杰伦也是入围总数量最多的这个男歌手。其实，最有趣的地方就是，这么积极在推广粤语歌的陈奕迅，他却是台湾金曲奖的这个最佳国语男歌手奖的提名跟获奖的双料冠军。虽然，这有点讽刺，但是，也证明了这个台湾金曲奖真的完全他只看音乐成就，不问你的政治立场。难怪，这是华语歌的最高荣誉殿堂。
0: 陈奕迅会成为台湾金曲奖最佳男歌手奖的提名还有获奖的双料冠军，确实也很不容易。那么节目一开始还是先请管道为听众朋友介绍一下陈奕迅是怎么出道的呢？
1: 这个1974年陈奕迅出生于这个英属香港，他籍贯是这个广东东莞。陈奕迅的爸爸因为很喜欢这个作家鲁迅，于是他跟他的哥哥这个名字里面都有一个迅这个字。但是陈奕迅小时候并不喜欢自己的名字，因为这个名字很明显就跟别的其他这些讲粤语的同学是不一样的嘛。那陈奕迅他在圣若瑟小学毕业之后，家人原本希望他在中山毕业之后就到英国去升学，结果因为成绩不理想，到了第7志愿最后还读到了退学。后来他去了英国，在这个金斯顿大学修读了4年的这个正统音乐课程，还考到了这个英国皇家音乐学院的8级声乐证书。8级是业余的这个最高等级了。那1995年暑假期间，陈奕迅就返回香港参加第14届的这个新秀歌唱大赛，赢得了该届的冠军，随即就跟华星唱片签下了这个8年的歌星合约。
0: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来听这首立德唱片1997年1月由吴旭文作词作曲，钟新明编曲，陈奕迅第一张国语专辑《一滴眼泪》第一首歌，陈奕迅演唱的《一滴眼泪》。

1995年陈奕迅赢得新秀冠军后不久，推出了个人首支歌曲《我的理想》。随后1996年，他推出首张粤语个人同名大碟《陈奕迅》。

0: 讯，虽然推出后市场反应不佳，但陈奕迅的潜质实力却得到不少音乐业界人士的青睐，结果竟然在台湾出现了演艺事业转机。
1: 1995年、陈奕迅赢得这个新秀冠军赛不久、他就推出了个人首支单曲《我的理想》，但是、这是卡通片《卡拉 OK 战士》的这个主题曲，他缺乏上电视打歌的机会，加上也没有收录在陈奕迅任何一张专辑里面，因此、当时大家都不认识陈奕迅这位歌坛新人。那幸好、陈奕迅在新秀歌唱大赛的出色表现，获得了这个台湾立德唱片公司导板王祥基的赞赏，因此、获邀签约、赴台湾发展，并且专心学习国语。那时候、陈奕迅的国语歌曲、比起其他香港男歌手表现就更为出色。
0: 陈奕迅在1996年推出首张同名粤语专辑《陈奕迅》后，在1997年1月又发行了首张国语专辑《一滴眼泪》。这张专辑所收录的国语歌曲品质都不错，由于陈奕迅从小就喜欢听张学友的歌，公司就希望他能够模仿张学友的风格，可惜呢，这张专辑的市场反应不是很理想。
1: 当时还是歌坛新人的陈奕迅对于公司的安排他也没有太多意见，于是就照着公司的要求、就是模仿张学友的唱腔。但是、陈奕迅对于唱片封面却有不同的看法，因为他觉得、这张专辑的造型过于正式，略显老气。其实、在1990年代的英国，在当时陈奕迅的眼中看起来是有点偏颓废的模样，因为他是刚从这个英国留学回来嘛，知道那里人他们的身形清瘦，而且这个穿着很随性，但是当时的唱片公司的策划主管、却认为、从英国回来的人、应该都是这种绅士模样，这与陈奕迅的感受并不相同，他觉得英国没有那么多绅士，也不太喜欢那样的造型。不过、因为他还是很感激这个台湾的唱片公司可以给他这个毫无知名度的新人有这样的发片机会，因此他也没有坚持己见。那2010年陈奕迅在受访的时候谈到这张处女作的专辑时，就曾经提到因为当时上市之后很难卖，还被很多商家退货，让陈奕迅感到很难过，不过能够在台湾有机会发片还是一个很难得的经验。
0: 2023年10月13日晚间，陈奕迅在澳门演唱会上以粤语跟观众互动时，遭到台下多人叫嚣讲国语，陈奕迅的发言因而被打断，结果陈奕迅立刻就变脸，以泰文跟英文怒回，再以国语呼吁观众应该要用比较礼貌的方式表达。那这个事件在中文社群平台引发了热议哦。那这个事情刚刚我也讲过，管大能够简单的说明一下双方各自的立场跟论点是什么呢？
1: 我从网友发布在这个社群上的影片发现，是讲说这个陈奕迅、在这个澳门演唱会他唱完歌之后，他轻松的与台下观众互动，他用粤语掺杂着英语、就发表感言，感谢大家参与自己的这个音乐梦想。但是、这个时候、台下就突然有观众、很粗暴的打断陈奕迅的感性发言，叫嚣着要陈奕迅讲国语。那陈奕迅听到之后也立刻变脸、停止发言，随后台下就变得越来越多的观众一起跟着叫嚣喊讲国语，现场的气氛就变得很尴尬。那陈奕迅随后、就用一句泰国话说了谢谢，之后、又用英语表达讲说我喜欢用我想说的语言、来说话。那这句英语一说完、在场的观众、就用更热烈的掌声跟欢呼、盖住了那些、原本叫嚣讲国语的噪音了。那叫嚣的噪音停止之后，陈奕迅也改用国语表示、如果说麻烦你说国语就比较好听一点，而不是只会大声的喊这个讲国语，我不是不会讲国语，我也可以讲得很流利。他呼吁观众讲说你要尽量用请跟麻烦你，他再次解释说这并非针对国语使用者，如果有人要求我这样来说英语，我也会用英语要求对方闭嘴、那最后、陈奕迅又用广东话补充了讲说算了，你们听不懂就算了，然后就继续演唱下一首歌。
0: 陈奕迅这样讲出来没有错，但是这可能是在一般的这个社交场合，你这个是在演唱会的场所，就如同他说的，你如果在国外场合，有人一定也会用英语，一定是用这种方式比较粗暴的方式来跟你讲话，不会说麻烦你用英语或麻烦你用什么。那同样的，这个是演唱会， 一定是这样子表达的，所以

他应该要知道演唱会的那个观众的情绪就是会比较澎湃。好，听众朋友，我们再来听这首英皇娱乐2003年4月由林夕作词，陈小霞作曲，陈辉阳编曲，陈奕迅第六张国语专辑黑白灰第三首歌，陈奕迅演唱的10年。

0: 国语跟普通话通行在大陆跟台湾，这跟香港、澳门还有广东地区普遍使用的粤语不一样。这段陈奕迅澳门演唱会上跟台下观众对话的这一幕，在很多个社交媒体平台上疯传，并且成为大陆微博上的热搜话题，点击次数超过3亿次。但是呢，即使在大陆的网站上哦，也存在有不同的看法了。
1: 哎，或许说没有错，因为即使在中国这个受到政府这么严密管控的网站上，它依然存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看法。那支持者会认为讲说，哎，陈奕迅他本来就应该说粤语啊，因为他就是靠唱粤语歌而成名的，而且他演唱会的地点是在澳门嘛，那澳门当地就是以粤语作为主要语言嘛，那粤语是地方文化的一部分啊，应该要好好的弘扬跟保护啊，而不是抑制跟消灭啊。啊，但是反对者就认为讲说，演唱会的观众是来自于不同的地区，陈奕迅、哦、也更需要尊重粉丝的感受，有责任说、哦、让观众更能理解的这个语言。因此、啊、也有一些网民质疑陈奕迅这样到底是不是爱国了。
0: 这个可能就跟这个陈奕迅个人的形象还有之前的事件相关哦，所以才会引发这样的一个事情啊。那这已经不是陈奕迅第一次面对类似的争议了。在这件事发生前的3个月，也就是2023年6月，陈奕迅演唱会的主办方被发现哦，在向广东当局提交的申请材料中呢，把多首由香港作词人林夕填词的作品用其他填词人的姓名代替。那由于林夕呢曾经发声支持香港示威运动，所以很多人就质疑演唱会主办方啊是为了迎合当局以方便通过审查。最后呢，那场演唱会因为争议太大被取消了。但是林夕的歌到底能不能在大陆公开演唱呢，又成了不同立场者争论的话题了。
1: 这件事是2023年6月啊，这个广州市的文化电旅局的这个网站公布陈奕迅广州演唱会的送审文件，就被发现讲说至少有8首林夕填词的歌曲、啊、就换成了其他的作词人，例如我们最知道这个十年、啊、他这个作词者就改为黄伟文， K 歌之王、啊、就改成林若妮。那这个事件曝光之后立刻引发网友的批评嘛。这个6月18号广州星辉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在官方微博就发布了这个道歉声明，宣布讲说哎呀，这个申请取消这次的这个文化批文啊，并且称就是自己操作不严谨啊，发生了重大错误，对词曲作者啊表示诚恳的道歉，对于词曲版权公司啊也是诚恳的道歉。但是他道歉了半天，他从头到尾不敢提林夕这个人的名字。那6月19号广州当局就索性啊在网站上就移除了这整份的批文啊。而同一时间啊，陈奕迅的这个经理人甘晶晶啊就向传媒表示啊，这个审批文件上出现错误，这个是不能容许的，这个我方、啊、已与主办单位及时终止合作，也就是这一次演唱会就停办了。
0: 其实本来就是一个欺骗啊，这种欺骗的事情那本来就不被容许，而且如果你知道当地的法令或者是说舆情是这样子，检查制度是这样子，然后你也知道说填词人他有政治敏感性，那你就应该要避开。那如果没有办法避开，其实就不要赚这个钱，不要去开演唱会。那这首陈奕迅的国语版十年，粤语版是明年今日，大多数的人、哦、都认为粤语版会比国语版

0: 还更有味道。
1: 这首国语版的十年呢、哦，它其实是从粤语原版《明年今日》哦，就是翻唱来的，但是歌词同样都是由林夕来填写。那陈奕迅老师先推出这个粤语版受欢迎之后啊，林夕哦才去把它改编成国语版的《十年》。我们知道这个粤语九声十调的这种语调，天生在这个情感表达上就显得会比较缠绵委婉，而且词作的这个原始细腻度啊，跟这个歌手的演绎的共情力，往往都要在母语的版本中才能够发挥的淋漓尽致。那至于这个国语版跟粤语版对于这个情感演绎的差异，粤语版《明年今日》带有一种绝望到极致的这种落寞跟撕裂感，但是国语版的《十年》就像是一种事过境迁后的释怀，还有这种淡淡的苦涩了。
0: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来听这首立德唱片1999年9月由许常德作词，陈建宁跟陈正清作曲，涂慧源编曲，陈奕迅第三张华语专辑《婚礼的祝福》第一首歌，陈奕迅演唱的《婚礼的祝福》。

0: 香港歌坛几乎所有的歌手都唱过林夕作词的歌曲，曾经因为演唱林夕的歌曲走红的陈奕迅更是说呢，如果没有林夕就没有他。那2014年香港发生一系列的这个公民抗命运动啊，俗称雨伞运动，林夕为香港雨伞运动主题曲《撑起雨伞》作词，当示威者的全部诉求都被当局拒绝后，林夕呢就开始往返于香港跟台湾，逐渐在台湾长居。后来林夕有返回香港吗？
1: 由于公开支持香港的民主运动，那林夕的作品在中国就遭到封杀，许多作品都被下架。那很多由他填词的作品，他即使能在中国播放，他的作词者也都改成了这个叫艺名了。那2019年林夕公开声援香港的反送中运动，并且跟台湾的乐团灭火器合作，创作了反映该次运动中抗议者的心声《双城记》。那2020年林夕改写了自己为歌手王菲填词的这个约定，赠予这个香港众志的前主席罗冠聪啊，从此林夕就正式被中国政府列入黑名单里了。那香港实施国安法之后，林夕就取得了中华民国这个国民身份证，正式定居台湾。那他表示不敢返回香港，担心被破坏，但是他还是继续会为香港发声，追求自由无罪。
0: 2020年8月，中国央视发表文章点名批判林夕，表示呢，为北京奥运写下我家大门常打开的香港作词人林夕，最近又跟港独搞到一块儿。文章提到，林夕在接受采访

0: 长时还表示，自己被内地下架音乐、被节目除名是一种光荣，而为《北京欢迎你》填词做了一趟官方喉舌，是他的人生污点。被央视点名批判后，林夕跟陈奕迅还在合作吗？
1: 林夕的作品其实多达3800多首，他许多的歌曲也深受这个歌手跟歌迷的这个喜爱。那他被北京这个点名封杀之后，香港艺人在中国演唱这个林夕创作的曲子时，就会碰到一个共同的难题啊。像陈奕迅在广州演唱会这种节目单上的风波，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而已啊。我们举其他例子，像香港的歌手杨千嬅在广州的这个演唱会上，虽然他的歌曲是由林夕作词，但是送审的歌单他只列出歌名，他作词人就被留白了。那现在香港的艺人要唱林夕的歌啊，就只能将这个创作者改名，或者就是留白，但那个都是篡改事实嘛，因为这个变相成为这个当权者打击言论啊，还有创作自由的帮凶。其实从2014年以来啊，中国政府就不断透过这种封杀艺人这种来整肃娱乐圈，对持不同政治主张的艺人啊，执行的更是严格的这种封杀令。
0: 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最后啊，还是要请问管大，陈奕迅为了大陆的市场，不但要跟作词者林夕切割，2021年在新疆棉风波中，甚至宣布终止跟代言长达10年的品牌 Adidas 所有的合作，还在官方微博转发了他支持新疆棉花的图片，宣告坚决抵制污名化中国的行为。那这个表态啊，如果出自真心是很好啦，如果说只是为了赚钱，那又是另外一回事。所以他的这个做法呢，就引发了一些粉丝两极的看法。当然呢，有的人呢会称赞他爱国，那是不是他真心如此做，那是一个问号。那有的人呢就会觉得，哎呀，你为什么要屈服呢？所以会有两极化的评论。那你怎么看呢？
1: 应该说这个从中国地方的这个网站哦，就都是赞赏嘛。那但是在台湾呢，还有这些香港啊，还甚至其他这些海外的中文网站哦，那就是大部分都是表达这个失望跟遗憾嘛。那我们知道这个粤语哦，其实是作词人林夕的这个母语，母语创作往往更能够精准的捕捉这种细微的情绪波动。那林夕为了自由创作，他选择定居台湾。他说自己啊，他很喜欢这里的生活模式，还有社会氛围，也欣赏台湾的民主、自由、平权，还有多元文化，并且形容啊，在台湾能够真正做到好好活着。那当然，我们也很欢迎林夕啊，能够定居台湾。那相反的、陈奕迅他做了这个跟林夕完全不同的这个表态跟立场啊。那未来两个人的音乐会有怎样的变化，那我们只能交由这个历史来记录跟评价了。
0: 好的，谢谢管大带给我们这么多好听的故事，也借着陈奕迅的歌曲认识了那个时代的台湾。今天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就到此结束了，下星期三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2: 谢谢大家。

0: 我是荣耀导游黄欣怡，今天要和各位来聊聊无障碍旅游。
1: 大家叫我阿甘，我会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做的一些低碳节能的实验。
2: 这些人，这些事，都在台湾活力购。

0: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台湾活力购，我是吴祝玉，在空中陪伴你。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我们在今天透过他在做什么，我们继续邀请到了目前移居定居在台东鹿野的鹿野根食宿的创办人陈宗仁跟戴雅君，和大家来分享他们的工作。其实两个人在大学时就读都是东吴大学，陈宗仁学的是政治，戴雅君学的就是社会服务的工作科系。但是两个人为什么会一起投入社会关怀的工作呢？透过他们的物理仍有路，陈宗仁以及戴雅君想跟大家聊的分享的不只是社工从体制内走向体制外的历程，而是一种更根本的问题，就是说当你原本相信的专业跟制度没有办法承接生命时，没有办法帮助别人，我们要如何重新选择自己的位置，如何来定位呢？而这个命题呢，其实大家都还在摸索当中，但我觉得陈宗仁戴雅君非常的勇敢，他们先迈出了第一步了。为什么移居到台东鹿野？而在这个关怀弱势族群的过程当中，他们又碰到什么样的一些挫折？孩子能接受他们的选择吗？都是在今天的他在做什么，我将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议题。好的，废话不多说，进行今天的他在做什么。陈宗仁戴雅君要告诉你，物理仍有路，他们持续在向前进。
1: 他在做什么？
2: 他在做什么？
1: 他在做什么？
2: 他在做什么？
1: 他到底在做什么？
3: 祝玉姐跟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物理仍有路的另外一个第二个作者，我是戴雅君。对，那我自己在大学是读社会工作，所以在大学毕业以后就投入了精神障碍者的社区工作，所以这样也是跟宗仁也差不多，也是20多年。
0: 在今天的台湾活力购，他在做什么呢？我们继续访问了，这是陈宗仁跟戴雅君。其实两位呢，原本在体制内从事弱势族群关怀的工作，但后来呢，10年前移居到台东之后，共同创办了鹿野根食宿的工作室，也来推广像一些身心复原共学的平台哦。我相信此时蛮多听众朋友想请教两位了。其实两位呢，原本在体制内服务，对不对？
3: 对。
0: 那比方说像一些关怀机构了或者是公单位，像雅君过去也曾经在医院的精神科担任社工的工作，然后呢，宗仁其实过去关怀街友，对，也在基金会工作。其实我可以这样解读，想去奉献你们的爱心，给予别人温暖，在这些机构一样可以做得到，
3: 是，
0: 但是
3: 一样可以做得到。
0: 两个人决定离开机构，就是到体制外来做更多的服务，相信那个过程当中有很多的取舍嘛
3: 对。
0: 刚才呢，雅君特别说到，原本可能觉得如果台东鹿野搞不起来，我们就回来嘛，回来桃园就好了但是后来下定决心到台东鹿野，那么到现在呢，其实帮忙很多的一些朋友，我觉得这里你们特别讲到，

0: 立之后的进退维谷，你们是不是也不给自己太多的退路呢？你的个性应该比较会像哦，
1: 不给自己退路。
0: 对，但是中人应该会想留点后路吧。
1: 我比较是一个追希望的人，就是希望希望自己想要的能够成真。
0: 嗯哼，
1: 对，这如果是这样的看的话，好像是比较是不给自己退路。
0: 你就是那种闷头就一定硬干下去，但中人就不是这样的人了。
2: 我比较能够接受退而求其次，没有第一我就拿第二啊。
1: 是，
2: 没有那个最好的，那我们还有第二好的。
1: 对，
2: 没有完全落空嘛。所以亚军的那种想要的就希望一定要拿到，追求到。那个给自己的压力，有时候我会觉得他蛮辛苦的。
1: 嗯，
0: 那当然。
2: 对，对，所以我觉得他当初想要离开体制也好，或者是想要到鹿野，然后因为他觉得乡下的环境啊，生活对孩子很不错啊，齁，然后又能够陪他们长大呀，这样子的一个想象，
0: 当初是蛮理想化的，对不对？
1: 对，
2: 超级理想化，就是
1: 很浪漫。
2: 当
1: 就是
2: 开了这个目标之后，那我就问他说：“那我们去那边做什么工作？
1: 靠什么吃？
2: 靠什么
0: 有收入啊？
1: 对，靠什么吃？
2: 难道真的吃？
1: 那我们去了再说。
2: 难道真的吃土吗？这样子，我说去那边土在哪里呢？连可能土都不知道在哪，人生地不熟的嘛。然后他就觉得那里很好，那里很好。
1: 我觉得比较行动派的，就去了再说。然后因为我觉得非常为难中人的，就是那个行动里面充满了很多的风险跟不确定性，然后他自己就要一直去，就是去很多的小剧场去想更走的可能，这样子。
0: 我觉得你太浪漫了耶，而且在某些程度上，你是一个很理想化的人，
1: 是，
0: 所以你难怪要陈中人在后面稍微拉你一下，拉你一下，
1: 务实一点才能
0: 对
1: 对
0: 对。如果他没有去想很多的一些可能性的话，你就一头栽到台东鹿野去，真的，你光吃饭就是一个问题。
2: 对，
0: 即便是你可能承租土地啊、租房子等等这些费用怎么来，你完全不去想哎。你是觉得在乡下好生活，
1: 又会想会想，就开始跟他讨论，就开始会去想这些，
0: 然后这个人就开始一直跟你踩刹车，
1: 这个不行，那个不行，对，
0: 我可以想象得到，
1: 然后我就会一直跟他拉扯，说真的，为什么不真的不行吗？为什么不行？就会这样拉来拉去，
0: 你一直想说服他，
1: 对，想要骗他，
0: 骗他哦，你真的把他一路骗到现在，真的不厚道。中人想说什么话呢？你老婆伶牙俐齿，你想插话不那么简单呢？你。
2: 就是提醒他每个月要做账。
1: 对，
2: 就是这个收支要掌握好，就是该停损点到的时候齁，该撤退就要撤退。就是对我来说追梦逐梦很好。就如果可行的话非常好，个人的突破，人生的追求我都支持。但是如果没有现实，或者那个停损点不懂得设的时候，那会兵败如山倒。
0: 没错，
2: 这个是我觉得我最后的一种底线。就是说我在支持亚军，不管做任何的投入，任何的实践，我都会在旁边提醒他，我们要谨慎一点。那怎么样谨慎？然后在谨慎之中，给自己更多的长期抗战嘛，对不对？就这次这个阶段如果只能做到这，那我们等下一个阶段更好的时机，我们再出发。我觉得这都是可以接受的。
0: 了解，好，那我可以这样解读吗？其实你们在鹿野有一个鹿野跟食宿的工作室嘛，那当然就提供更多的服务给有需要的人嘛。以目前到了台东鹿野10年的时间，你们现在 OK 吗？
2: 收支表，
0: 就是收支的平衡表 OK 吗？
2: OK， 我们在那边就是我们一开始是租房子嘛，当时还不确定要不要真正移居，所以先踹就对了。那现在
0: 你有没有给他一个目标呢？我给你几年时间，我们试试看，不行我们就撤退。
2: 一年。
0: 你才给一年。
2: 一年，我那时候就说
0: 哦，这个人好抠，一年哪有办法看到什么样的成果呢？还是你准备的钱只有一年的经费？
2: 因为我觉得去根本因为我自己先预设，就是那个地方那个叫什么寸草不生哦，鸟不生蛋的地方，就是根本就
0: 便宜啊。
2: 房租便宜，但是什么都没有，就是在那边不管是工作机会或者一些现实的状况，其实都跟北部差太多了。
0: 不允许。
2: 我其实是蛮唱衰的当时，对，我就想你就去啊，一年一定回来。一定会撞墙，而且头破血流。
0: 你的阴谋啊。
2: 对，我也不是阴谋，
1: 骗过去了他还是有反制我的方式。
0: 对，他还是有想法的，还是有小剧场。
2: 那一年

0: 那第一年我记得印象很深刻，
1: 嗯。
0: 我经过了3个月、4个月，我就说还要多久？已经五个月了，已经半年了，
1: 对，
0: 哎，已经9个月了。我一直在问他说什么时候要回去？
1: 嗯，你这样给人家压力很大呢。
0: 对啊，他没有啊，他给我压力很大，
1: 不是，你们当下其实搬下去台东路也，两个人的压力都很大，
2: 很大
1: 因为你一直设定你的目标就是哪一年，
0: 对，
1: 而且半年了，你觉得还看不到一点点的成效的时候，其实你打算要撤退了。
0: 对，
1: 但是对于亚军来讲，他其实不认输，他觉得还有更多可能性，
2: 对
1: 不
2: 对
1: 对？哇，那个时候你们的冲突应该蛮大的哦。
0: 是是是，对，所以就练习吵架。
2: 哦，对对，
0: 练习吵 架。
1: 你现在的口才都那时候吵出来的吗？训
0: 啊，真
1: 练
0: 的
1: 出来
0: 吗？
1: 的吗？
0: 现在油腔滑调的，
1: 不是不是，你比较懂得去应付他了耶。
0: 啊，对，就
1: OK，好，那支撑下来的是什么样的原因呢？
0: 能够支撑下来我蛮意外的，就是其实我一开始是不看好嘛，不认为这是一条好走
2: 可
0: 的
2: 惜
1: 该走的
0: 方
1: 路，
2: 对
0: 向，
2: 对，没有路，在没有路的地
0: 没有
2: 方，
0: 路。
2: 对。
0: 但我后来其实蛮意外的，看见什么呢？看见孩子在那边读幼稚园，然后这样子成长，哦。那时候有个画面哈，那时候因为我们住的地方有个很大的空间广场，所以当
2: 之
0: 时候
2: 前，
0: 他们在学脚踏车，你知道孩子学脚踏车就大概那
1: 跌
0: 个
1: 跌
0: 学
1: 撞
0: 龄
1: 撞
0: 前嘛
1: 哈，
0: 哈，幼稚园之前就会开始要骑脚，然后我觉得两个孩子在有这样的空间底下哈，脚踏车是他们自己学的，
1: 也没有
2: 对
1: 你
2: 对，
1: 们教
2: 没有
1: 他，
2: 没有，
0: 不
2: 他
0: 用
2: 们就
0: 教，
2: 在外面自己弄一
0: 不用
2: 弄之
0: 教，
2: 后，就突然
0: 对，
2: 小女儿就从很远的地方
0: 就
2: 骑回来，就一直大喊我这样
0: 是说对。
2: 妈妈妈妈，你看
0: 就
2: 我，
0: 会
2: 然后
0: 骑
2: 我就一
0: 了，
2: 跑出去说哦，她会骑
0: 他
2: 了
0: 们
2: 这
0: 大
2: 样子，
0: 概
2: 对，
0: 跌一两天吧，我印象中他们就开始牵着啊，干嘛，然后就两
2: 就
0: 个
2: 自
0: 人
2: 己在
0: 在那边
2: 研
0: 研究
2: 究，
0: 啊，
1: 所以你
0: 推
1: 就把
0: 啊，
1: 车丢给他们，
2: 对
1: 他们
2: 对，
1: 自
2: 这
1: 个
2: 里
1: 儿
2: 有一
1: 玩，
2: 个广场，
0: 因为那个广场没有
2: 对，
0: 车，很安全，然后又都很
2: 他们
0: 平
2: 就
0: 整，
2: 自己
0: 所
2: 去
0: 以
2: 探索
0: 他们
2: 这
0: 就
2: 样。
0: 对，那我们就在屋里面这样从窗户看他们在那边玩玩脚踏车，练脚踏车。哎，没想到，好像我记得很快一两天就开始骑了。
1: 是，
0: 然后我觉得孩子就是这样，什么样的环境，什么样的空间成长，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太珍贵了。
2: 然后中人在鹿野就开始，就是后来我们就去卖艾草条，然后去摆摊，开始认识很多在地的朋友
1: 小
2: 了。
1: 农或者是
2: 对。
1: 在地
2: 对，
1: 人，
2: 在地人，或者是也跟像跟我们一样搬到鹿野的朋友，中人就开始慢慢认识那边的在地人，然后我们就慢慢打开了在那里的那个人际圈这样子，
1: 是是
2: 然
1: 是，
2: 后中人就开始就对于那个原本很想回去没有归属感，因为他就是觉得我是台北人土生土长的，怎么会来到这个地方？但是后来就开始融入了社区生活，认识了。很多的朋友之后，他就渐渐开始有了一些归属感。对，
0: 对，户籍迁过去台东人这样，
2: 对对
0: 户籍都
2: 对
0: 迁过去了嘛，
2: 对。然
0: 哈，
2: 后，对，因为那时候我们搬过去的时候，大家就要选举了嘛，大家就会说：“你的选票在这里嘛？”这样子。后来我们就把户籍迁过去，说：“有我们的选票在这里，我们是在地自己人。”这样子。
1: 真的，我
2: 对。
1: 发现我要跟亚军讲，你生命当中的贵人是你的孩子，
2: 啊
1: 因为如果
2: 哈哈哈。
1: 不是因为孩子的这样的一些举动，在那边那么样的开心
2: 开
1: 呢，
2: 心，
1: 可能中人还会很犹豫，对不对？还是
2: 对，
1: 每个月告诉你，来6个月了，7个月了，八
2: 对
1: 个
2: 啊，
1: 月了，
2: 差
1: 现
2: 不
1: 在
2: 多
1: 决
2: 了
1: 定怎么
2: 吧？
1: 样，对不
2: 对，
1: 对？好，哎，讲到那个手工艾草条，其实就是你们的经济的来源之
2: 之
1: 一吗？
2: 一，对，之一，
0: 之一，
2: 对，
1: 哦
2: 现在经济来
1: ，OK，好，
2: 源之
1: 一
2: 一，
1: 下去就决定要做这样的工作吗？工作室就有这样的规划
2: 没有没
1: 吗？
2: 有没有，因为我们那时候搬到乡下，其实很简单，就是蚊子非常的多，对，然后
1: 然
2: 那
1: 后自
2: 而且
1: 己手
2: 它不太
1: 工
2: 像，
1: 制作，
2: 对，它不太像我们住在那个都会区的公寓里面，可能杀虫剂喷一喷就可以解决了，因为那边的环境非常的大，我们
1: 是，
2: 可能喷完杀虫剂，我们自己先晕倒，然后从那个
1: 真
2: 蚊子可能
1: 的，
2: 都还没有杀死。对，后来我们就是去问到一些古法，发现我们就是既然到了乡下，我们就想说能够过一个更天然、更自然的，用更自然的方式。
1: 是，
2: 后来才发现说，其实老祖宗们其实是就是烧艾草， 然后那个艾烟其实是蚊子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很刺激的味道，
1: 它
2: 就会飞开，
1: 但是它也会飞开，
2: 它
0: 就
2: 会飞开，
0: 它会把它驱离。
2: 那边有一个艾草味道，他们自然就不靠近了，
1: 了解，
2: 对，就驱离，就发现哦，是吗？我们那时候也是抱着实验的，就是来到鹿野就有很多事情，你就是要去实验，要去实验，你要去。

0: 试它，后来我们就去，然后就诶发现哇，就是效果比喷杀虫剂还要好，就你点完之后那个空间的味道，但然后后来发现说，诶，艾草的那个味道其实是蛮舒服的，对，其实也蛮多庙宇或者是蛮多地方都会燃烧艾草，然后就觉得诶，这个东西还不错。后来我的那个好朋友就说，离开机构了嘛，然后你其实
1: 要有一
0: 不
1: 定
0: 晓
1: 的
0: 得，
1: 收入，
0: 对
1: 对不
0: 啊，对
1: 对？
0: 啊，
1: 或多
0: 你
1: 或少，
0: 然后因为我们的那个乡村就是很多市集。他说："那你就去卖嘛，你就去变现呐、啊，那你就把你的这种生活用品做一做，你就去变现这样子。发现哦，后来我们就也勇于去卸下自己专业社工的形象，就跑去摆摊。但是那时候也是一个很尴尬的过
1: 那是
0: 程，这
1: 在一
0: 样
1: 年之
0: 子。
1: 内发生的事情吗？
0: 就在头，对，我们刚搬到鹿野那时
1: 同样的
0: 候，
1: 那一
0: 对
1: 年，
0: 对，
1: 对不
0: 同样
1: 对？
0: 那一年，
1: 好，题外话请教，那个手工艾草有没有栽培啊？
2: 有，我们现在
1: 有啊，有接受
2: 对
1: 栽培
0: 有
1: 啊。
0: 接受栽 培。
2: 我
0: 我跟
2: 们
0: 你
2: 还
0: 讲，
2: 有外，我们还有国外的朋友，
0: 啊，
2: 就是回
0: 是
2: 国的
0: 哦，
2: 时候会想要带去的，这
0: 对
2: 样。
0: 对
2: 对，
0: 对
2: 有，
0: 对，
1: 我跟你讲哈，那个
0: 哦，
1: 艾草的那个就是驱蚊的，我
0: 对，
1: 其实第一次接触到是在澎湖，对
0: 啊、哦。
1: 对，那没有想到呢，其实本岛有这么多人呢，因为友善环境，然后透过
0: 对，
1: 你们的努力自力更生，其实也让你们的机构有一点点的微薄的收入支撑你们的经济哦。
0: 对，
1: 好。
0: 君姐，中人哥就是我都还不错。对，哎，我们那时候就觉得，很就是有
1: 好
0: 点，
1: 奇了
0: 对，有
1: 哈、
0: 点好奇，就觉得，哎，怎么没有如我们预期的，他会。再次跌倒，或者是再次酗酒被退货这样子。后来他就一句话说："啊，你就是要不要，就是有机会来看看我哈、啊，就是来台东走走这样子。"对，所以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因缘际会，所以我们就来到了台东鹿野。
1: 了解，好，就决定到台东鹿野之后呢，其实你们做的事情更多了嘛，
0: 对。
1: 那10年的时间呢，你们关怀更多这些在精神方面有需要人家帮忙的朋友。
0: 是，
1: 但刚才在跟戴雅君跟陈中仁两位在沟通聊天的过程当中啊，其实你们告诉我一个讯息，我们一般认为说，对于精神方面比较有困难的朋友来讲，我们好像比较针对这个人想去关怀他。想帮忙他做治疗，西医用的就是药物的，让他的症状去比较缓解而已，但是没有办法真正的治本。刚才你说到，像这个师傅可能用心理疗愈的方法，用静坐各种方式去达到让他的身心平静嘛，我可以这样解释吗？
0: 师傅做的更多的是身体的处理，而且比较是以中医经络的基础。对，他其实对人睡不着，或者是现在焦躁不安，然后心神不宁，那师傅用的方式比较是中医里面的拍打。对，所以对他就是有一些身体处理的方式，然后让症状能够缓解，好，或者
1: 了
0: 是
1: 解，
0: 对减少，对。然后就是当，因为那个身体的情绪的这些不舒服是很具体的，所以我们需除了药物以外，就是要有其他的方式。如果能够处理的话，我觉得对于病友来说，他就会有更多自我疗愈的方式。
1: 哎，我觉得刚才亚军提供了一个非常特别的讯息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哎，过去我们认为呢，在精神方面比较困难的朋友来讲的话，除了西医就是服药嘛，控制他的这个病情，更加的严重嘛。那另外呢，我们也经常听到说，哎，你必须去找心理治疗的老师或者医师来做心理辅导的工作。但你刚才特别说到，师傅用拍打，用身体疗愈的方法。我可以这样解释吗？对于在心理有障碍的朋友来讲，你们看到了很多实证，它是
0: 对，
1: OK 的，
0: 是，对，就
1: 好
0: 是，
1: 特别哦。
0: 对，就是在精神疾病，它这个多重因素，
1: 是
0: 对，
1: 是，
0: 它不会是只是单一因素。
1: 嗯哼。
0: 那我觉得精神医疗，我们其实对于精神医疗是，如果治疗得很好，我们当然也觉得那是一个非常好的办法。但是我们其实多年的经验也会看到说，诶，医疗也有它的一个限
1: 极限，
0: 制。对，那如果在那个极限里面，我们其实还是要再去找其他的方法，就不能停在那个限制里，因为停在那个限制里，我们自己因为常年跟有疾病经验的人相处，我们会知道那个症状带出来对于生活、对于他的这些破坏跟干扰，其实那个压迫感是很重的。所以，我们还是觉得，诶，药物哈，其实有达到好的治疗，那当然就很好。但是，其实

0: 确实不是每个人都能药到病除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找其他那个能够处理的方式。所以师父的那一套方式，在我们就是去观察哈，去跟他学习的这个四五年期间，是有就是几个病友的慢慢好转。所以也就是中人说的，哎，其实你先去看一看，一年以后我们是不是就该回去了？
1: 结果发现有成果了，
0: 有成果了。嗯、对，而且
1: 第一个孩子先骑脚踏车，就让他觉得可以考虑看看。
0: 对对、第二个就看到说，哎，好像有一两个病友好转了，那好像再可以再待个两三年吧，就慢慢的
1: 聊一下去就十年了。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这样听起来你们应该不会回趟哦，台北了吧？不会回到都会。
2: 现在回到台北，就反而有一种，哎，好像有点难受。
1: 你现在坐在录音室，会不会觉得有单一来过我的目就要哎呦哎呦那种感觉？
2: 录音室
0: 不
2: 会，
0: 录音室
2: 不会。但是出去录音室之后，你知道那个车水马龙
1: 会，我懂。
2: 那个车声轰隆隆，你懂哈？
1: 我懂，我懂，因为我住嘉义，我们住乡下，在民雄。
2: 是，
1: 我跟你讲，在我家早期大马路没开的时候呢，我们家是一天二十四小时静到不行，
0: 蛙鸣啊，就是
1: 对对，就听到鸟叫声，对对
0: 对，
1: 然后还蝴蝶飞来飞去。可是我每次只要在乡下住了一个礼拜，回到台北来之后呢，
0: 要适应，
1: 我受不了，
2: 对，
1: 车水马龙那种声音，而且台北盆地，我其实蛮讨厌台北的那种繁荣的假象，哎、
2: 欸，哦，假象，
0: 假象，
1: 我以为我觉得那是吵杂而不是繁荣、
0: 哦、
1: 对，好，对不起，因为我从来不承认我是台北人、哦 okay、虽然户籍因为婚姻的关系就落在台北了，好、因为有这么多成功的经验，所以你们决定在鹿野就、长期的 long stay。
0: 对，
1: 那其实设立了鹿野跟食宿的话，这个工作室就是透过你们所学到的经验来做分享、关怀这些有需要的朋友。但我好奇想请教两位，中人我先请教你，你是一个喜欢事情分得很清楚的人，对不对？好，然后你也是一个喜欢事先做规划的人。但是到了台东之后，甚至在你们的家庭当中，一家四口，你们还接纳了这些在精神方面有点障碍的人到你们的家庭当中。刚才我们在沟通的时候，我们就说到了你们两个心意坚定没问题，而且相当有经验，但两个孩子，幼龄的孩子来讲，跟他们来共同生活、那个过程当中没有冲突吧？这个问题应该是蛮多人问你们吧？
2: 是，
1: 中人你呢，你比较理性，你先回答。
2: 冲突其实一开始没多久，当孩子那时候搬过去的时候三五岁，
0: 三五岁
1: 还很小啊，
2: 才五岁，一个三岁，一个五岁，然后
1: 还在学习的阶段呢，不是吗？
0: 我们从小
2: 幼稚园嘛，
0: 不，可是小孩子小归小，因为我们那时候在桃园的那个精神复健机构，我也是带着孩子，就是在机构里。就是其实孩子小归小，他们常常在小时候开始，他们开始会反应会学习的时候，就是常常也会问我们很多问题，然后我们就会开始就是跟他们解说，跟他们解说这样。
1: 所以你们的接班人已经设定好了吗？
2: 接班人，
1: 你会想要他们做你们两个的事情吗？
0: 我们家的，其实这本书，其实那时候编辑燕真邀约，那时候会觉、我那时候会觉得，哎，其实还不晓得为什么要写，而且那时候处在很多不确定里面这样子。
1: 等你们等很久、欸，
0: 对对对，
1: 我可以做见证，
0: 对，等我们等了十年，对。那后来就是后来，其实孩子到了国小高年级、国中，尤其是我们大女儿，就会常常在问我们关于社会工作上的问题这样子。哎，你就可以有感觉到说，哎，他好像看我们就是这样子做，他好像也萌生了就是一点兴趣，
1: 或许也可以尝试吗？
0: 对对对。后来我觉得啊，那我觉得至少我也该为孩子们把我们一路以来的这些历程，好、能够对他们有一个交代这样子。
1: 我懂了，
0: 对对对，
1: 你等于是透过你们的书写。好，你们的爬书跟整理，让孩子知道一路走下来，你们历经多少的困难、
0: 对对对，
1: 挫折、
0: 这么辛苦。如果你还要的话，那你就自己想一想，这样子。
1: 你还是一个很浪漫的女人。来，那个老公理性的那个陈中人、
2: 哦，我比较理性一点的
1: 中人如何看待这件事情？
2: 我要补充一下，就是、其实当时我们带这么多病友来来去去，穿梭家里内外哈、那两个孩子又是女儿嘛，
1: 对
2: 呀、年纪那么小，
1: 不怕吗你？
2: 不怕吗？我自己本身当然比较不会怕，但是我有一个确定，就是孩子就在我身边，

0: 就是我就陪在他身边，所以当有任何的状况、任何的突发的时候，其实我很清楚啊，孩子就在我身边，
1: 嗯、
0: 哦，所以我自己本身有些朋友他们都同样问过主持人这句话，
2: 一定的、
0: 啊，孩子那么小会受影响吗？
2: 对啊，那个心理因素啊，比方说看到带到家里头的，可能有一些比较异常的行为，
0: 对，
2: 他们会模仿学习等等啊，
0: 对对对，所以那时候。我们
1: 不会，
0: 不会，不会，不会，
2: 真的
0: 不会，反而
1: 不会，
0: 反而不会。
1: 他们会问我们说他为什么会这样？
0: 他们会
1: 对，所以当他们了解之后，根本不会去模仿啦。但是他们就是
2: 你都没有让中人讲话，我想听那个理性的男人跟我分享他的观察。
0: 其实他们年纪那么小哈，第一个他们会好奇
2: 哦，
0: 他们已经开始会问。说话的他们会好奇，我觉得那时候我们就把他当作像大人一样、
2: 哦、
0: 像伙伴一样，
2: 他们开始提问了，就
0: 提问的时候你就真的好好的告诉他、嗯、这个病友这个家属为什么在我们这边、
2: 嗯
0: 啊、什么时候才要离开，那、
2: 嗯、
0: 他们在这里做什么、
2: 嗯、
0: 让他知道、
2: 嗯
0: 啊、让他了解、嗯、那纵使他可能有听不甚完全了解，
2: 也听没有懂也没关系，
0: 对也没关系、嗯、但是他至少知道说今天有两个外人哦、要在我们这边待两周，
2: 是、哦、是，
0: 然后他大概多久以后就会离开回家去了？
2: 嗯，
0: 哦，那他在这边又是在做什么？
2: 嗯，
0: 还有这样的概念，嗯、就是他对他来说，家里的这一个外人，他就不是一个完全的陌生人。

0: 好的，我想请教鹿野根食宿的创办人陈宗仁。宗仁，你刚才特别说到会跟孩子来说清楚，那接续下来，我的理解不晓得正不正确，也就是说孩子们会把这些人当作来做客的概念的吗？
1: 对，
0: 像个客人的感觉。
1: 因为对，因为不陌生，所以那个恐惧感就会消除。我觉得很多的恐惧跟不确定都是因为我不认识啊，
0: 不理解，
1: 我陌生，所以我害怕。
0: 嗯，
1: 就很像我们街头上很多大家都会觉得，哎呦，他坐在那边会不会很危险？有没有藏刀？会不会攻击我？那就是因为我们对他有距离感，陌生，不了解，所以我会有很多很多的危险的想象跟假设。对，所以第一个是让孩子了解。第二个是一定会有突发状况，这是很理性的的角度，不可能完全没有，所以
2: 就像我们那时候有一个病友，他就是有强迫，有强迫行为，他有强迫行为，他上厕所会上很久，而且他会把拿很多东西去堵马桶。
0: 哦，
2: 对对对，就是像这些，对，
0: 是是，
1: 对，
0: 那怎么办呢？怎么处理？
1: 那像刚刚这一位案例，这个没有放在书里，好可惜啊，这个篇幅的关系。不过这个比较有强迫性的个案，在我们那边住蛮久了，很长一段时间，大概将近2年。我觉得让我们的小女儿那时候小女儿她的彩色笔啊，她的文具啊，
2: 都会
1: 就会被这个
2: 被藏起来，
1: 藏起来，东藏西藏，
2: 对，东藏西藏。
1: 然后有一次就很生气，然后小女儿就跑到妈妈那边，很生气的说。某某某为什么要住我们家？
2: 对，
1: 他怎么啦？
2: 他可以回他们家吗？这样，
1: 对，他自己不是，就是回去自己家。然后为什么？因为我的东西都不见，这样，
2: 一直把我的东西藏起来，好烦。
0: 哦，他不是恐惧，他是生气，
1: 他是生气，
0: 对他造成某些程度的干扰影响。
2: 对，
1: 他就来跟我们 argue 啦，然后就来抗议。
0: 那当然的，他忍那么久，
1: 对对，忍，
0: 真的。
1: 所以那时候他跟我们这样 argue 的时候，雅君本来想说安抚他，
2: 你
1: 去骑个脚踏车绕一绕，缓和一下，
2: 然后他就
1: 想要骗他出去放松一下，应该就过去了吧？
2: 对，
1: 没想到，你知道孩子那时候他才几岁啊？
2: 嗯，四
1: 还没念小一，对，
2: 没有，那时候还对
1: 幼稚园阶段哦，他就能够回你什么？他就回说，当你希望他出去走走，应该就可以散散心。
2: 对，
1: 结果他告诉你那句话，我觉得超经典的。他就说：“我不要去，因为这里每一个地方都是那个某某某的，那个空气都是充满了某某某。”
2: 对，他就说他现在呼吸里面的空气全部都是那位病友。
1: 不管

0: 我出去还是在家里
1: 四岁
0: 都是
1: 五岁的小孩、欸、
2: 对他的形容就是
0: 对
2: 他其实无所不在就是那种
0: 我觉得那一次、那时候听到
2: 影响这样
0: 对听到一个孩子才幼稚园阶段四岁五岁反应告诉我们这些我们觉得亚军很厉害哦那时候就说哎、那个事后他就希望他把我们小女儿希望他把这句话画下来这句话画下来、他真的把它画下来
1: 怎么画呢、
0: 就是有一个那个呼吸的
2: 然后有个呼吸里面就是那个
0: 那个病友的名字
2: 病友就占据了他所有的空间这样
1: 后来你们最后这件事情怎么处理呢怎么处置
0: 后来我觉得孩子还小他很真实的感受跟挤压、其实就是陪着他好好听他说那个难受跟不舒服、然后也让他知道说为什么他们这个伙伴要在我们这边住这么长一段时间、他在
2: 就是想要让他的这些强迫的这种让人家造成人家生活困扰的行为是不是能够再少一点再少一点再改变一点这样子
1: 孩子可以接受你们的说服吗、
2: 我觉得那时候是因为他讲出了这句话我就表现了你知道浪漫的妈妈就表现一副很惊讶说天哪、你怎么会讲出我没有想过的话然后大家觉得哦妈妈怎么好像反馈给他一个很正向的反应对
0: 他觉得他被听懂了就是他的难受你们终于懂我的难受了吧
2: 对
0: 我因为他在旁边的挤压他的这些、这些强迫的这些行为的干扰让我这么的难受你们懂了吧
2: 懂了
0: 哦好懂了那我
2: 就
0: 好了一半了哎我心情
1: 就
0: 好一半了
2: 对就没有这么的气了就是
1: 好贴心的一个孩子哦
2: 就你们懂了哈我说哦懂了这样子
1: 所以他还是继续接受这位病友在你们的家庭当中共同生活
2: 我们当然就有跟他说孩子这是我们的工作对然后他就那也会问说那妈妈你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工作、
1: 对啊你干嘛接这个工作呢
2: 对
1: 你可以拒绝啊
2: 我可以拒绝吗当然我就会跟他说就是妈妈就会告诉他说这样的工作里面有很多的我觉得就会跟他说其实在解决这些问题里面有很多的学习啦就是我觉得就比较是正向的方式跟他讲说在这样的如果我们这个问题都可以解决了那些方法不就我们都学起来了吗然后就在解决一个问题那个方法我们又学起来啦这样我们就会变成就是遇到很多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的人啊大概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让他们知道说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1: 诶中人爸爸你会觉得老婆这样的游说这样的说法可以吗
0: 对大女儿有效对小女儿没有效
1: 那个蜡笔被藏起来是老二还是老大
2: 老二
1: 是老二
0: 小女儿
1: 所以他到目前为止的态度是
0: 他的个性可能跟我比较像是比较理性派的对他可理解但难以接受
1: 到现在还是这样的态度吗
2: 可理解但是妈妈我没有要这样这样
0: 我没有我尊重你对这个工作的
2: 投入
1: 是
0: 那但是我自己我了解但我可能不见得能够认同或完全的接受甚至因为我们大女儿个性又跟她就不一样了我大女儿反而觉得有趣原来人
2: 好像蛮厉害的
0: 原来你们在跟人相处有这么多的角度跟看法我好像都听得懂
2: 大女儿也是水瓶座
0: 大女儿水瓶座
1: 也是一个浪漫的女人
0: 妈妈因为她现在高中了我好像可以考虑念社工系耶这样子
1: 已经规划人生了对不 对,
0: 对
1: 哇塞潜移默化当中影响了下一代老二是什么星座啊
2: 射手座
1: 射手
2: 对
1: 射手其实蛮容易跟人家交往的
0: 可以啊
2: 他界限很
0: 他跟他喜欢的人很能够达成但是他不喜欢喜好很明显
1: 可是问题是好老大基本上呢我可以看得出来你们的继承人工作室的接班人已经出列了
0: 我们再考虑一下再讨论一下再多讨论
2: 我们先把工作室关起来
1: 你先关起来
2: 对
1: 然后先放在那一边养蚊子等到他决定再回到台东路也再说对不
2: 对
1: 可是老二既然是尊重你们的决定那也是你们的选择但基本上他不见得愿意去共同参与嘛那 对不起我是一个旁观的第三者我看待这件事情的话我会觉得在某些程度上来讲对老二来说 好像也没有那么公平，不是吗？
2: 对，所以
1: 他是可以在一个很简单的家庭当中生活啊。
0: 对，

0: 他现在因为
1: 我们也会就是说在那个生活空间我们会知道他需要这个界限、嗯、
0: 所以随着孩子的年纪、嗯、
2: 慢慢成长、
0: 嗯、我觉得他们现在已经国中准备要升高中小女儿
2: 是
0: 所以当目前如果我们有安家有家属要、嗯、住的时候
2: 有需求申请的时候
1: 征询他、嗯我们会跟孩子开会、嗯、如果他们觉得不 OK 就会不开放
0: 我们会调整、
1: 哦、
0: 对我们会调整我们第一个是预告跟他讲说有这样的
2: 对象
0: 案子的
2: 需求要过来安置
0: 大概什么时候他们想要安排什么时候、嗯、那大概有多长几天的时间、嗯嗯、第一个就是如果他们觉得真的很压力很大或者
2: 被干扰
0: 那我们就会有一些协调方案嘛
1: 对
0: 比如说那你就在楼上你就我们可能就不要一起共餐没关系、嗯、那你可以带上去楼上吃然后不一定要跟我们同桌跟个案啊跟家属一起同桌我觉得这个在他们年纪已经渐长的这个年纪还是要尊重他们
2: 可是我觉得听、嗯、中人这么说的话其实被妥协的还是孩子哎、欸。
0: 哦
1: 你知道有一种被牺牲的他们因为我们做这样的选择然后他们也不得不这有一点就很像是就是家里也开生意啊、嗯、就是如果我们家里开店啊开生意啊、哦、孩子们就是这种送往迎来的这种家里的家业的关系啊什么的确实是他们也得要去
0: 还好可能那个注意姐不晓我们的家齁空间还蛮大的
2: 是
0: 楼上楼下其实还蛮算有空间不像台北是这样大家可能三房两厅通通集中在同一个楼层
2: 没有没有我的意思是说、啊、对不起因为我是一个可能我是一个对于自我的空间隐私是非常重视的人、哦、那如果说以我是一个孩子的立场上来讲呢、嗯、我会觉得属于我跟父母的共享的时间那我的爸爸妈妈被切割了、
1: 哦、嗯
2: 对我不晓得是不是老二有时候会有这样的想法当然老大跟你一样都很浪漫嘛那刚才其实亚君您透过你刚刚讲的内容其实你在说服你自己你做的一件事情是很重要我赞同但是在某些程度上我如果站在女儿老二的立场上来想我觉得她也必须有一定程度的牺牲、欸、本来一顿饭可能就是你们四个人一起坐在家里头的餐桌上好好的吃顿饭聊聊彼此的学业啊生活工作的一些有趣的话题但因为他或许不想跟其他陌生人有共处的机会、嗯、所以他就必须把饭端到楼上去吃、嗯、然后就一个人一边看电视啦、嗯、或者一边看着手机啦
1: 他在工作
2: 哎对对 对, 对觉得爸爸妈妈好像无时不刻都在工作的感觉会吗
1: 在生活的那个调节我们不会无时无刻就是都在工作、嗯、对因为朱玉姐会觉得说老二有牺牲但是其实我们换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说两个孩子啊两个女儿其实是爸妈双亲是全程陪在他们生活长大的这个条件也不是别人能够有的。
2: 哦对哈、哦、因为你们不用外出工作。
1: 对我们不用外出工作。
2: 你们就是在家里。
1: 我们就在家里。而且
2: 随时在家里等候他们。
1: 对然后、我觉得对两个女儿自己也有觉察说诶其实尤其是爸爸、爸爸能够全职陪着孩子们长大的这件事情。
2: 太少了。
1: 对就是因为他们很多同学们其实就是那个爸爸永远在外面工作赚钱在家里是缺席的或者对他们的这些生活关怀是比较远的、
2: 嗯、
1: 他们自己就会有一个感觉说、欸、其实我爸爸不太一样
2: 他们其实可以很清楚去做这样的比对
1: 对
2: 不
1: 对
2: 对
1: 对对、
2: 哦、
1: 所以
2: okay, 这个爸爸还可以煮饭给他们吃、嗯、原本是不下厨的人到台东鹿野 就不得不拿起那个铲子跟锅子了
1: 对、
2: 哦、
1: 然后上学的亲自的接受、
2: 哦、
1: 对、
2: 哦 okay、
1: 这种在生活照顾上的亲力亲为对就是他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就是这个爸爸全职都在所以就是说对我们选择了这种比较非典型的工作形态
2: 是
1: 对我觉得对孩子来讲
2: 甚至非典型的家庭
1: 非典型的家庭、嗯、我觉得对孩子来讲确实有得也有失
2: 了解
1: 对
2: 好、嗯、我觉得或许你们用另外一种方式去补足他们可能觉得比较欠缺的部分、哦嗯嗯、好还是真的忍不住说两位真的很伟大、
1: 哦、
2: 因为你们做的别人不愿意做的事情、
1: 哦

0: 最后一个问题请教两位，请教陈宗仁跟戴雅君，其实透过你们的路野跟食宿的工作室，你们也去帮忙这些有需要的人，其实不只是精神可能有些困扰的朋友，包括你们在接个案的过程当中也需要家属跟你们有共同的接触跟讨论嘛。
1: 对，
0: 好，能进到家庭当中接受你们的关怀跟照顾，他必须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吗？或者在跟你们共同生活的这个阶段里头，你都给予他们什么样的帮忙呢？好，雅君先说。
2: 确实，其实后来我们需要家属一起来协同之后，对，他们得就是家里会有一个至少在经济上面不是都为了赚钱而卡死在工作位置上，得要有一个家属有余裕来陪同生病的那个家人一起来，
0: 投个食住在家庭当中，是不是？
2: 对，就他们 okay, 就家属跟我们就是跟病友同时一起来，来了解、认识、学习这个方法。我觉得确实是门槛就拉得非常的高，
0: 嗯哼，
2: 对，然后也同时当然也会牺牲，书中也有写说，其实我们也挣扎很久，他也会牺牲相对社会地位比较弱。比较弱势的家庭，对，
0: 没错，
2: 对，那但是其实因为我们知道这样的原则，是因为家属跟着病友一起来把方法学回去之后，确确实实是真的帮助他们解决他们原本身心脱序的这些状况，就是方法其实回头用在他们的家里是真的是有成效的。
0: 对，家属的陪伴过程当中，他的观察跟学习，他比较能够理解。
2: 对对对对，
0: 就是生病的人
2: 一起来用这些方法，
0: 他的需要，
2: 对，就不会是当他开始睡不着或焦虑的时候，他们就会是不是又很无助的要回头去加药？其实家属知道这时候其实身体处理哪里，我们现在用什么的时候，这些不舒服可能就会可以慢慢被自己给缓解掉。
0: 哦，对，了解哈。理性的那个陈宗仁，你们在接纳这些个案，包括他的这个家属进到家里头来哦，你们有没有设定一些什么样的目标？除了说家属一定要能够陪同之外，然后能进入你们家庭当中共同生活的话，比方说我随便乱问啊，就说有没有大概给自己一个一次有多少人可以跟你们共同生活，那在这一个过程当中你们给予他们的帮忙又是什么？是心理的疗愈呢，还是刚才你特别说到的像师父的那种拍打，所谓的同人疗法，对不 对,
2: 对, 对
0: 中医的疗法，还是说还有其他的一些方式呢？
3: 我觉得很明确的就是当事人本身他要有一个决心，我有一个决心想要做一个不一样的改变。因为其实这一个复原的过程其实是不轻松的，
2: 对，
3: 其实是辛苦的，
0: 而且甚至很漫长，
3: 很漫长。所以我觉得我们开宗明义就会告诉伙伴跟他的家人，你们
2: 要
3: 有一个心理准备，
2: 就是、相当的代价，
3: 对对，你们在时间上或者是心力上，未来会开始必须

0: 我们不是一个长期照顾的角色。
1: Okay.
0: 长期照或者长期生活是反而是应该是他的家人
1: 是
0: 好、
1: 嗯嗯嗯、
0: 那我们在做一个短期陪伴的一个位置的时候，我们觉得过往很多宝贵的经验，我们赶快传授给你，让你不要走太多冤枉路啊！哈、
1: 嗯嗯，
0: 最终还是仰赖他的最爱他的家人，
1: 是
0: 对，我觉得最爱他的家人也是他的最爱，
1: 嗯、
0: 所以两个人一起携手走这一段复原的时间。我觉得都会很值得，虽然辛苦，
1: 嗯，
0: 那只要他们有决心，我们都愿意陪他们。
1: 了解，
0: 对，
1: 其实像鹿野跟食宿工作室呢，除了刚才我们特别说到，我非常喜欢那个手做的艾草条，要接受栽培哦。还有就是说呢，你们用身心复原共学的平台，我觉得"共学"这两个字很重要，因为那是一个不只是你们教给他经验，也包括你们在那个过程当中也共同学习。相信你们两个一定会认为自己还有很多的不足，对不对？
0: 是
2: 是，
0: 还想继续做，我们也都还在互相共学。对，
1: 还在焦虑当中，
2: 还在找寻更多的方法。
0: 哦，焦虑是一辈子的，焦虑是不管什么时候，都会存在。但是，焦虑其实是正常的，就是说，人生本来未来可预期不可预期，就是你要保持这样的一个弹性啊，
2: 就有点
1: 你会觉得很紧绷吗？
2: 不会，就是因为在不确定性里面还会相对有确定的东西。
1: 哦，okay，
2: 对对对对，所以其实好像有一点点耐受在那个不确定里面，这样
1: 我懂了，我懂了。为什么呢？在这本书当中，雾里仍有路，
2: 对，
1: 好像一团的迷雾当中，但是其实有一个方向，你们两个是蛮清楚的。
2: 是
1: ，OK， 好。透过你们的努力呢，我相信可以给更多有需要的朋友一些你们的生活当中学习的经验呢。好，那如果想了解你们如何来进行，或者想跟你们联系的话，有那个 FB 或者网站上可以来跟你们请意吗？有这样的管道吗？
0: 我们书上有 email， 我们书里面有放我们的 email 信箱，可以联系。对
1: ，OK， 好，两个人不同的 email 嘛，哈，好的。那我如果打上这个鹿野跟食宿工作室，应该也可以进到你们的 FB 吧？
0: 对对对，
1: 也有机会。
2: 鹿野跟食宿，
0: 对，网络
1: 的
0: 粉专。
1: 为什么叫鹿野跟食宿呢？
2: 来取名的中人，
0: 取名的负责人是吧？
2: 对
1: 对，
2: 对，是。
0: 鹿野嘛，就所在地嘛，哈。
1: 当然。
0: 那根食宿，我觉得它是有三种意义，
1: 嗯，
0: 就是第一个叫做根嘛，哈，耕种就是跟土地的关系，
1: 是
0: 啊，就是在那个地方乡下，本来耕种是一个很重要的活动，哈。那
1: 在课程当中有这个安排。
0: 课程当中哦，有
1: 共学的过
0: 很多伙伴其实不爱耕作
1: 啊，是那当然的，我也不要啊，
0: 对，不爱耕作，我们不强迫，我们不强迫，对，但是我们成立这个工作室，当初是来到那个地方，有一些感受，有一些对我们协助的这个实践，助人的实践有这样的连结，第一个是土地。耕种是一个很重要的活动，第二个是饮食，在那边吃什么。好，我们吃的食物不是食品哦，现在有很多的食品，那个不叫食物哦，
1: 是。
0: 所以在那个乡下，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其实饮食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1: 嗯哼，
0: 对。然后第三个叫做宿，
1: 是
0: 住
1: 宿的宿。
0: 很多人说宿，你们是不是开民宿？不是，宿的意思是每一个人他生活的地方，居住的地方，他安顿的地方。
1: 嗯哼，
0: 你所在的环境，它都会影响你。这个人会长成什么样子？
1: 是，
0: 例如说我们刚刚一开始有说，住台北跟像朱一姐又住老家嘉义，
1: 太舒服了，
0: 跟台北那个对照，
2: 人的身心状况也是不一样。
1: 对，
0: 对，所以你所住的、所居住的环境，在在都影响你。
1: 是，
0: 所以跟食宿这三个字，其实就包含了一个人在复原的要素里面有这么多。
1: 而且这三样都非常重要，
0: 都非常重要。
1: 对，
0: 对， 对
1: ，OK， 对，寻求那种归属感，然后呢，跟土地有连结，对不对？
2: 吃天然的食物，
1: 是吃圆形的食物，
0: 就是一个。
1: 所以你们家种菜喽？
0: 有，我们有种菜，如果有空的话，
1: 好，
2: 吃完就
0: 不是。冬天比较适合种菜，然后那个外出行程少的时候，我们就会种菜。
2: 不过我们都会是种我们自己社区的邻里们
1: 小农
2: 种，对，小农种出来的菜。
1: 而且通常呢，在乡下地方呢，就是食物互赠，对不对？
0: 对
2: 啊，对对对，
1: 基本上也不用怎么买菜，
0: 不用。
2: 对，
1: 会抓鱼的就拿鱼来给你，那有种菜就跟你们做分享。

0: 讲，
1: 对，
0: 那你们就几根那个艾草条就分出去了，对不 对,
2: 对,
0: 对？
1: 换来换去就好了，
0: 对对，以物易物。
1: 重点是认识的朋友要够多，
0: 是、哦、
1: 才能够换得到够多的菜，这样
0: 应该有哈、哦。好，一天的三餐都有着落。我本来以为陈宗仁跟我讲，如果有空的话，他下面的话，我以为他邀请我到鹿野来走走看看，原来不是啦，有空的话，他在种菜。那开玩笑的话，
1: 欢迎欢迎欢迎，对，
0: 真的，以前到鹿野呢，真的就是躺在那个树荫下或者吉卡达恰哦、嗯，没有想到鹿野这么有温暖的、有温度的所在。嗯、
1: 对，
0: 辛苦你们两位了，嗯、期待我们的鹿野再会，谢谢雅君，
1: 谢
0: 谢宗仁，
1: 谢谢，
0: 拜拜。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在今天的台湾活力购他在做什么，我们访问了目前定居在台东鹿野，创办了鹿野跟食宿的工作室两位好朋友陈宗仁以及戴雅君。我觉得就诚如刚才他们特别提到的，他们做了许多人不敢尝试的事情，但在刚才的访谈过程当中，包括他们透过他们的物理仍有路分享了几个金句哦，在这里呢，在节目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下。两位说到了，助人并不是永远热血，而是在有限能量中把光留给仍有可能发亮的地方，也不要急着下判断，不要因为挫折而收回靠近，不要让复杂削弱热情。他们还提到了方法是可以学习，经验可以借鉴，但是没有办法复制的是那段愿意投入、愿意承担、愿意调整自己的过程。他也提醒大家，不要急着解决，不急着完成，而愿意承受关系当中的张力跟反复，当事人才有机会从站起来走到站稳，再到慢慢向前。这是鹿野跟食宿的创办人陈宗仁跟戴雅君提醒大家，如果家里头有这样需要您帮忙的家人。

也希望您保持这个态度，慢慢让他们站起来，愿意向前走。透过今天节目和大家温馨的分享，看看时间，节目接近尾声，感谢朋友你的陪伴跟收听。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建议想给我，都可以用 email 方式跟我联络。无助语的 email address 是 wcy@rti.org.tw 期待你的分享，还有对节目的批评指教。台湾活力Go跟你说再会，我是吴祝玉，我们就下回空中再见。

0: 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
1: 空中体育课助教范琼光报告，应该到课人数，全球热爱运动、关心体育活动的听众朋友，时到无人缺席，现在开始上课。

0: 体育他罩得住哦。
1: 空中体育课，我是助教斋门范崇光。说到了足球，他最罩。现在正进行的热火朝天的是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一开始我们要恭喜中华台北女子足球代表队在这项运动会的赛事当中，第一场比赛就以2-1战胜了越南，第二场比赛则是以1-0让泰国称臣，第三场比赛面对卫冕军日本，虽然是以0-4败北，但是在小组拿下了积分6分，排名第二，已经晋级了8强。因为我们录音的此时还没有对战强敌北韩，我们在这边先要衷心祝福中华女将能够继续的过关斩将，期待能够取得胜利向下一轮挺进。请 Teacher Asuka 来，当然就是要论足球了。要谈的题目是替国家队找战场，转进东南亚足球联盟。 Teacher Asuka 你好。
2: 各位亲爱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你们所熟悉的足球观察家 Oscar。
1: 我们都知道一个国家除了正规的联赛，当然有乙组、甲组，甚至是职业比赛，不论是女子或男子的赛事结束之后呢，这些在球场打拼的球员其实都有一个希望，期待能够当选国家队为国争光，还有在国际赛事印证自我的技术是不是能够跟得上世界足坛的水准。所以这个时候主事的协会是否能够为国家队找舞台，就成为一个关键的课题嘛。
2: 目前我们处于东亚足球联盟，当然这个东亚足球联盟有一个英文的简称是 EAFF， 它是附属在亚足联 AFC， 成员国有中国、关岛、香港、日本、南韩、澳门、蒙古，还有我国，我们在奥会的名称叫做中华台北。这是由8个东亚的国家或地区，例如中国的澳门或者中国的香港，足球组织为会员组织。但如果翻开男子11人制的国家代表队的对战记录的话，我们以中华台北对上日本举例，要追溯到1967年的亚洲杯东区预赛啊，当年中华队的主要成员是由香港籍的国脚加入啊。那场比赛的比赛地点是在已经拆掉的台北市体育场，球赛中华队一直处于落后，但在最后4分钟，中华队靠着香港的国脚啊，连进2球，最终以2-2逼和做客的日本队啊。很难想象那一场

0: 场对战是59年前的往事啊，真的很难想象同在一个亚足联啊，而且是在同一个东亚足球联盟要碰头对战的机会啊，根本是零啊。
1: 原因今天就要跟大家说分明，其实最简单的就是实力相差太悬殊了。
0: 从1970年代啊，由台湾本土球员所组的国家队后啊，台湾就没有机会与日本再次碰头，因为双方的水准悬殊啊。如果以国际足总的积分排名的话，日本目前排名在 FIFA 排名的第17位的位置，而我国中华台北则是排名在174啊，这中间的悬殊啊，可以想象啊，两国整体的足球水准差距有20年以上。
1: Teacher Oscar， 你讲的差距20年，我个人这么讲，可能很多人会不服气啊。可是我必须说，这还是一项保守估计哦。
0: 对的，可以想象啊，每一个排名啊，它要经过多少的努力啊，多少的推广啊，包括青训啊，或者是在草根足球方面啊，台湾如果在不认清现实啊，迎头赶上的话，差距的会越来越多。

0: 五人制足球国家队则是由2023年的11月11日在台北市所举行的亚洲杯五人制足球资格赛，当时代表队是以0-3输给了日本。
1: 我在现场哦。
0: 没错，范哥您绝对在现场。赛后呢，队长纪胜发表示啊，面对日本队除了竞争也是学习啊，而且他非常感谢所有支持中华台北队的球迷，可以欣赏到一场好球之外呢，
1: 在现场气氛真的是非常的热烈哦，我觉得也是一场很好的球迷教育啊。
0: 对，因为毕竟日本的五人制也是当今亚洲排名前三以上。那一场球赛呢，中华台北以0-3输给日本，这是最后一次两支五人制的国家队交手记录啊。我们讲的这个台日的足球交流赛啊，最近或者是称为最后一次呢，发生的时间是在2016年的8月29号。当时中华台北男足以0-2输给日本四大运培训队。为什么要讲四大运培训队？因为他不是 Under-23， 也不是国家队。
1: 是 Under-23 就是 U-23 的意思。
0: 当时举办的地点是在台北田径场，以友谊交流赛的方式。以上种种记录啊，是我国与东亚足球联盟其中一个会员国日本的互动情形啊。
1: 可能说到了这里，朋友们会想啊，到底 Teacher Oscar 为什么要举这个例子？又会讲，本来我们跟日本的差距就这么大，举这个例子有什么用心吗？其实不是，就是我们在东亚足球联盟这么多个会员国当中，总要找一个当代表嘛。在这么长久的时间来讲的话，也只有屈手可指的对战记录。因此就是 Teacher Oscar 今天要讲的，替国家队找战场，往哪找呢？就是 Teacher Oscar 今天要讲的。
0: 其实处于东亚足球联盟没有什么不好，但是呢，您可以想象啊，这几个会员国啊，

0: 我们跟他的比赛啊，我可以严肃的讲一点呢、啊。我举例啦，我们比较有机会对上的都是关岛、香港、澳门，甚至更远的蒙古啊，都是柿子是软的。
1: 我们不能柿子只挑软的吃啊，像是日本、南韩这样的队伍，我们根本碰上了就要吃大亏的，这样子谈对战有什么意思呢？更遑论连机会都没有。
0: 而且会员国之中有一个是叫做中国，可以想象我们有多少年没有跟他经历过一场正常的赛事。
1: 是，所以啊，再次强调，今天 TJ 阿斯卡在这边是他心里有很深的感触哦，因此带大家来讨论，也替我们的国家队找战场。谈到这儿，稍事休息，回来之后就请 TJ 阿斯卡让我们大家认识这个未来有可能参与的新天地。
2: 你最近使用过 RTI 央广新版官网了吗？不论用手机、平板还是电脑，精彩的影音与新闻专题都能随时随地流畅掌握。为了提供更好的服务，2026央广官网满意度调查正式开跑，即日起至10月18日，提供华、英、日、泰等11种语言问卷。只要上网动动手指，分享你的体验，就有机会把经典短波收音机、故宫精美周边及央广限定小物带回家。现在就上网搜寻 RTI 央广，填问卷抽好礼，央广期待你的宝贵意见。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空中体育课，我是 Teacher Oscar。今天我要邀请各位听众了解东亚另外一个也是附属在亚足联 AFC 成员的一个联盟，叫做东南亚足球联盟。东南亚足球联盟有12个成员国，有汶莱、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柬埔寨、寮国、缅甸、越南、东帝汶及澳洲。这个组织有一个主要赛事是属于男子方面的赛事，东协足球锦标赛，又称为东南亚足球锦标赛，从1996年开始举办。一开始的赞助商是新加坡的虎牌啤酒，球迷会称它为老虎杯。之后呢，有日本企业冠名赞助后呢，有铃木杯、三菱电机杯及2026年韩国企业的现代汽车杯。从早期的杯赛制度啊，第一届在新加坡举办，当初参赛的有10支队伍，共比了24场，在小小的新加坡的2座球场。2026年东协足球锦标赛从今年的7月24号至8月26号，参赛的队伍是10支国家队，分别是 FIFA 排名的175名的柬埔寨、118名的印度尼西亚，就是印尼；185的寮国；136的马来西亚；158的缅甸；135的菲律宾；148的新加坡；94的泰国；排名99的越南；排名201的东帝汶。小组赛各5队分为 A 跟 B 组，每队踢4场球赛，是以客场或主场的方式抽签为定，最后是以积分最优的2队进

0: 及淘汰赛。淘汰赛也是我们称为的准决赛，是以 A 组积分的第一对上 B 组积分的第二，赛制为主客场，一来一回的比赛啊，统计进球数的总和来取决。如果遇到进球数一样的话，就以 PK 赛分高低，两边取胜的队伍晋级决赛。决赛呢，依然是主客场，最后还是以进球数来取决哪队是冠军。像今年的8月22日在泰国曼谷拉加曼拉加体育场举办的第一场决赛啊，泰国是主场，越南是客场。主场的泰国是以0-2输给做客的越南啊。第二场是四天之后的8月26日在越南的河内美亭国家体育场，主场的越南呢2-2踢平做客的泰国，最终越南以总进球数4球赢泰国的2球。经过2024年的冠军，越南再度成功卫冕此项赛事啊，也是越南第4次得到了队史冠军。有一个统计，赛事购票总人数为389,143名观众，等于这26场比赛呢，平均一场球赛呢，有14,967名的观众是购票进场。
1: 从 Teacher Oscar 所描述2026年的东协足球锦标赛的赛制啊，还有最后冠亚军的决赛哦，以及整项比赛进场的观赛人数来看，这项比赛第一个参赛的会员国多，第二个现在东南亚国协的足球风气极盛啊，这是我必须要说的。我几次前往泰国，我就看到不管是街头足球，或者我们所说在足球场踢的非正规的足球，可以感受到那股热潮，更不要说已经有的职业足球联赛了。
0: 我每每看到荧幕上东协的足球锦标赛啊，在现场观赛的观众啊，我多么嫉妒啊，或者是多么渴望有一天我们台湾也能成为他们的一员，而且看到目前我们台湾可以比赛可以容纳几万名的球场呢，真的为数不多啊。台北田径场或者是高雄的龙腾体育场，
1: 是还必须要说这还常常有非体育赛事在里面进行，如演唱会。我不是说体育场就非得专用做体育赛事，因为毕竟养护啊还是需要有其他的活动支持，但是我们就顺着刚刚 Teacher Oscar 所讲，台湾的标准足球场真的不够，不只是标准足球场不够，还有进场观战的球迷，我只能说球迷也还不够热情。
0: 各位听众，今天奥斯卡为什么要这么慎重的介绍，是因为想为我国足球代表队找到更多的参与国际赛事的机会啊。可以想象，如果我们离开了东亚足球联盟，投入东南亚足球联盟，天空会更辽阔啊，你可以想象吗？
1: 当然，我刚都已经说了，
0: 相信加入东协足球锦标赛事，提供各位听众想象空间啊。当中华台北主场遇上越南时啊，台北田径场又将上演蓝军对上红军的满场戏码。

0: 这场比赛 Teacher Asuka 在现场，我也在现场。
1: 这场比赛是2015年9月8日。
0: 到底谁是主场，谁是客场呢？
1: 真的很难想象哦。看到满山满谷的红衫军呢，我想说我是在越南呢，还是在我们的首善之都台北呢？现实告诉我们，那一场球赛是在台北的台北田径场啊，中场以1-2败给到访的越南国家足球队啊。当时是为了2018世界杯亚洲区资格赛的第二轮的赛事啊，购票进场的人数超过2万，等于2万人是买票进场来欣赏球赛，但是据说绝大部分都是越南籍的移工们。
0: 不是据说，三门电台越南语的同仁是全员到现场采访的，有其实加油的更多。
1: 当时在现场工作的奥斯卡看到满山满谷的红衫军啊，让奥斯卡我感到震撼及感动啊！进场看球人数啊，树大便是美。
0: 所以满坑满谷的人代表着台湾，如果真的有机会举办这样子有水准而且实力相近的国际赛事，或者参与这样的国际赛事的话，就可以激发起球迷的热情。比如说东协足球锦标赛哦，已经开始所谓的主客场制了，当我们去做客的时候或许少了主场优势，但是当我们成为主场的时候，三门也想反问在台湾的球迷朋友们，你有信心真正的能够让我们的球队感受到享有主场优势吗？今天谈这个问题哦，我们比较少用这样的方式结尾，留下一个问号。我刚刚已经反问我们的听众朋友了，想要为我们的国家队找战场， Teacher Asuka 已经提出了建议，提出了建议以后，如果真的到了东南亚足球联盟，我再提一次问题，我们的足球迷们，当我们成为主场的时候，各位有信心可以把场地撑爆吗？今天非常谢谢 Teacher Asuka 带来这样一个让人可以思考的话题，谢谢，
1: 谢谢各位听众，拜拜。

为各位播报，到9月25号中午，我们截稿为止。台湾代表团目前在奖牌榜上的情形，首先在软网混双项目，于凯文和黄诗源获得了金牌。继续是在银牌方面，也是在软网，分别是男子团队陈玉勋、陈博弈、于凯文、张佑松、林伟杰，和女子团队黄诗源、徐巧莹、江敏玉、罗淑婷、周燕珍获得了银牌。接着是武术项目的孙家宏，在太极拳、太极剑获得了银牌。滑板项目的小将林亦凡，在女子公园式获得银牌。同样是滑板项目最年轻的小将辜永彦，获得男子公园式的银牌。接着在铜牌方面，空手道女子个人行方面，简慧娟获得铜牌。男子67公斤级

实战中获得铜牌，空手道行方面的女子团体赛，简慧萱、田心儿、洪芷萱获得铜牌。空手道男子84公斤级，钟梦宇获得铜牌。武术男子南拳南棍项目，刘昌敏获得铜牌。软网的男子单打，陈博弈获得铜牌。男子竞技体操的团体赛，唐家宏、李志凯、洪元喜、肖佑然、庄家龙获得铜牌。在定向飞靶个人赛，李梦远是获得铜牌。武术张焕仪获得散打男子75公斤级铜牌。桌球男子团体，林云如、冯玉兴、郭冠宏、徐洪佳、洪敬凯获得铜牌。在电竞方面，柳唐勋、陈尚义、郑旭佑、严凯恩、叶之瑜在永劫无间获得了铜牌。轻艇项目，赖冠杰男子 C 艇获得铜牌。另外举重方面，陈冠霖在女子57公斤级也获得了铜牌。

0: 朋友早安，我是苏品刚，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 今天是2026年的9月26号星期六，名古屋亚运昨天25号频传捷报，台湾蝶王王冠宏昨天晚上在名古屋亚运男子200公尺蝶式摘下金牌，不只完成自己从杭州亚运银牌升级金牌的心愿，更成为台湾亚运史上首位男子游泳金牌得主，也让台湾游泳等了28年再度有人站上亚运最高的颁奖台。赖清德总统得知捷报后，随即派发贺电祝贺王冠宏优异表现。赛后谈到这面金牌的意义，王冠宏说心情很开心，感觉很不真实，自己一直很渴望金牌，但这份荣耀不只属于他，更希望献给一路在背后支持帮助他的所有人。王冠宏说，
1: 很开心也很兴奋，然后就感觉不真实，然后我觉得这意义很大，然后经过了上一届的银牌之后，一直很渴望的想要拿金牌，因为亚锦赛有拿过金牌，然后对我来说这面金牌不是我一个人的，然后我也包括了我背后所有支持我的人，帮助我的人，所以这面奖牌我是希望可以献给他们，然后也时时刻刻提醒自己我的感恩的心，其实这有这样的成就不是自己。
0: 回顾决赛，王冠宏透露，尽管身体状态不错，腰部仍有些不舒服，加上自己给自己很大压力，站上决赛舞台时其实相当紧张。不过当比赛哨声响起之后，他形容脑中已经没有了其他声音，只剩下自己和眼前的比赛。游到150公尺时，看到身旁已经没有什么人，他决定放手一搏，最终顺利把金牌拿到手。在完成亚运金牌的目标之后，王冠宏暂时不想急着设定下一站，他现在最想做的就是先让自己好好放空放松一下。12岁滑板小将辜永彦昨天25号在名古屋亚运男子公园式决赛上演精彩逆袭，前三轮结束后仍未站上颁奖台，最后一轮放手一搏，靠着一连串高难度动作拿下 87.33 分，一口气冲上第二名摘下银牌。辜永彦是本届台湾代表团年纪最小的选手，昨天预赛第三轮滑出生涯新高 83.73 分，以分组第一总排名第二晋级决赛。结果昨天的决赛竞争更加激烈，辜永彦第一轮先拿下 70.50 分，第二三轮都出现失误，排名一度落后。来到最后一次机会，他没有保守，直接放手一搏，把高难度动作一一做出，最终获得 87.33 分，在最后关头大幅拉高成绩，冲上第二名，也把个人生涯第一面亚运奖牌升级成银牌。继稍早女将林奕凡夺银后，台湾滑板队一天之内进账第二面银牌。14岁的林奕凡昨天25号站上名古屋亚运滑板女子公园式银牌颁奖台，以 85.15 分替台湾拿下亚运史上首面的滑板奖牌。场上的她敢挑战高难度动作，场下却还是一个会想妈妈想家里宠物的国三女孩，而一路陪她从兴趣滑上国际舞台的正是爸爸林建南与妈妈多年来几乎没有间断的支持。请听央广记者江昭伦在名古屋的采访报道。
2: 林奕凡的滑板路从小学开始，他7岁时和爸爸妈妈哥哥到河堤，看到有人玩滑板后产生兴趣，一家人也跟着接触滑板，最后只有林奕凡越滑越投入。随着他逐渐展现天分，爸妈的生活也开始跟着女儿的训练与比赛调整。爸爸林建南回忆，3年前杭州亚运结束后，他就已经看到女儿的潜力，也看到当时在支援与教练等方面仍有不足。这次看到林奕凡决赛第一趟就完成难度大幅提高的路线，他站在场边难掩激动，喊到声音哑了，也喜极而泣，直呼真的太感动了。他也坦言，原本赛前只觉得能拿到铜牌就已经是很高的目标，没想到女儿最后不但站上颁奖台，还一路滑到第二名。林建南认为，林奕凡这几年在动作流畅度、速度与高度上都有明显进步，这次的名次实至名归。林奕凡的滑板之路背后其实也是一家人用时间与金钱一步步撑出来的，随着林奕凡走上国际舞台，聘请教练出国训练。

0: 练与参赛的开销也越来越高。林建南受访透露，虽然政府有补助，但日本教练因资格认定等规定，仍有不少费用需要家庭自行负担。林建南说：“
1: 所以光这个教练费，八月九月其实都是可能就是一般人的一个年薪的。那当初我也是为了一凡，然后就是全心去拼啦。那你问我花了多少钱，我只能说我真的没算过。”
0: 爸爸在经济上撑起训练环境，妈妈则长时间陪在女儿身边。林建南说，林奕凡大约十岁开始频繁出国比赛，因为年纪实在太小，过去多半都是妈妈一路陪着他，甚至留职跟着林奕凡世界征战。这次名古屋亚运则是林奕凡第一次出国比赛，自己单独住在饭店。爸爸笑说，女儿其实蛮黏妈妈的，晚上睡觉前还是要和妈妈视讯聊天，聊完才比较安心。爸爸也透露，林奕凡还没有频繁参加滑板赛事前，学校成绩经常维持在前五名。后来出国与训练时间增加，成绩虽然不像以前那么突出，但他一直很喜欢阅读，国文成绩一直维持相当好。过去出国比赛时会带着哈利波特等课外书，这次因为已经升上国三，这回亚运行李则换成参考书。从杭州亚运第八名到今天站上名古屋亚运银牌颁奖台，背后是一家人长时间陪伴、调整生活与持续投入的结果。接下来，林奕凡已经把目标放在奥运，亚运结束后也很快要转往下一阶段赛事，而爸爸妈妈仍会像过去一样站在他的身后，陪着他继续往更大的舞台滑。央广的张昭伦，名古屋采访报道。
2: 郭幸淳昨天25号在名古屋亚运女子举重61公斤级摘下铜牌，连续三届站上亚运颁奖台。赛后平面联访时，原本笑容满面的他，谈到一路走来的心境，突然语塞哽咽，坦言自己从一开始排斥举重，到慢慢接受，如今好像真的爱上了举重。对他而言，举重带来的已经不只是成绩，更让他在一次次训练与比赛中看见不一样的自己。请听记者江昭伦在名古屋的采访报道。
0: 郭幸淳表示，这场比赛的成绩有达到自己近期设定的目标，抓举整体相当稳定，也很从容，挺举则有些可惜，没能再往上突破。不过能够再拿下一面奖牌，站上颁奖台，他仍然相当感谢。谈到比赛策略，郭幸淳透露，团队大致掌握主要对手的实力，因此抓举采取一步一步先求稳定的方式，再把突破放在挺举。挺举第一把130公斤成功后，原本也曾讨论133公斤，但考量后续排名，他决定先稳住一把，确定铜牌后，后两把直接挑战138公斤，希望进一步冲击银牌。他说，团队原本共同设定的目标是希望挺举能够碰到140公斤以上，可惜这次没有机会做到。不过这是他转战61公斤级后的第一场比赛，接下来还有不少赛事，他希望能够慢慢调整，一步步前进。谈到近几年的训练课程，郭幸淳坦言并不容易，腰伤反复，有时候才刚练得不错，伤势又突然出现，甚至可能30天无法正常训练，之后又得重新开始累积。也因此今年重新看到自己突破100、130公斤这些数字，让他格外有感。他说，
3: 尤其是在今年能够看到自己能够再次突破100、130这样的一个数字，真的是我觉得自己很棒，对，然后也很开心自己有坚持下来，因为过去两三年就是巴黎奥运之后嘛，那就是蛮沉寂了蛮长的一段时间，然后其实腰的复发也蛮长的，就是说就是我又要再一次去挑战，就是去累积那些过去那些你觉得轻而易举的一举的重量，我觉得自己能够做到是很值得尊敬自己的一件事情，对对对，很佩服自己的。
0: 郭幸淳说，外界当然都希望代表队选手能拿到金牌，这样的期待也会成为选手的动力，但选手自己最清楚目前的位置，自己的成绩以及对手的实力。他说，大家不论选手拿到什么牌，缴出什么成绩，都能继续给予支持。他也哽咽提到，从曾经对举重感到排斥，到现在仍选择留在赛场，举重带给他的已经不只是成绩，而是透过举重看到不一样的自己。他甚至感觉自己好像爱上了举重。至于下一步，郭幸淳表示，十月世锦赛开始就是2028洛杉矶奥运资格赛，他不会先告诉自己一定会去奥运，而是先把资格拿下来再说。换到新量级之后，除了争取奥运资格，队内也有年轻选手逐渐冒出头，他认为仍要一步一步竞争，希望未来能有更多台湾选手站上奥运舞台。央广记者张昭伦，名古屋采访报道。
2: 世界猫王唐家红昨

0: 天晚上25号，在名古屋亚运男子单杠决赛出现吊杠失误，最终以13.466分无缘站上颁奖台。赛后他坦言还是会沮丧跟可惜，但比起停留在失落中，更重要的是调整心情，找出问题点，再把自己变得更强更稳定。请听记者江昭伦在名古屋的采访报道。
1: 最擅长的单杠失手后，唐家宏赛后走下场时难掩失落，但受访时很快整理情绪。他坦言亚运受到国人高度关注，自己当然会因为失误感到沮丧可惜，不过这只是他体操生涯众多比赛中的其中一场，更重要的是在失落之后找出问题，让自己下一站能够做得更好。他也不会去怪罪任何人，就是继续努力把自己变得更强。唐家宏说，
2: 就是可能今天不是我的天吧，然后就是比较没那么幸运，对啊，但是我觉得也不会说怪罪在什么，就是幸不幸运，但是就是叫把自己再变更强，对，更稳定，我觉得就没有什么好说的啊，就是回去再努力，对，然后我觉得没有很可惜没有办法为中华队拿下奖牌，对，那但是后续的比赛还是会继续努力。
1: 谈到吊杠原因，唐家宏指出，接杠时在瞄准上就是有一点误差，也可能是反应快慢的问题，后续会再和教练团队讨论，并透过侧拍影片进一步分析。他认为器材应该不是主要的问题，因为已经适应很多天，自己还是要从比赛经验中找出原因。唐家宏也提到，面对大型比赛，自己的抗压能力还可以再更强一些。他回想起2019年世锦赛时，曾在单杠一路从预赛领先到决赛，最后却失败掉到第八名。事后回看影片，甚至觉得从自己的表情就可以看出来可能会失败。这一次，他认为自己或许也有不够放松、不够自在的情况，之后会再和团队的心理师讨论。虽然这次个人项目没能拿下奖牌，但台湾体操男团仍收下一面铜牌，让唐家宏感到非常高兴，至少团队一起努力的成果有被留下来。谈到一路支持自己的人，唐家宏首先感谢太太，太太这次也到现场替他加油，平时更给了他很大的支持与空间，让他能全心投入备战。此外，他也感谢教练团、两名陪练员组成的黄金团队，以及运动部、中华奥会和所有后勤人员的协助，让选手能够无后顾之忧站上赛场。他说，正是因为大家都这么努力，自己更要回去继续加强。唐家宏透露，接下来团队10月初就将前往荷兰一地训练，紧接着迎战世锦赛。如果今年世锦赛团体能闯进前八，明年就能减轻争取奥运团体资格的压力，也有更多空间准备后续赛事。唐家宏表示，长期目标仍是洛杉矶奥运，会尽快收拾心情，再把最好的状态呈现在国际舞台上。央广记者张昭伦，名古屋采访报道。
0: 国际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奇25号在纽约告诉媒体，伊朗已经向美国提议结束双方战争，并在7天内重启赫默兹海峡。法新社报道，阿拉奇正在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他告诉纽约时报及卫报等媒体，如果满足特定条件，海峡将在7天内开放，谈判也将开始。阿拉奇表示，伊朗的最新计划要求中东地区停止一切敌对行动7天，包括黎巴嫩在内。此外，该计划也要求解冻至少价值120亿美元的伊朗资产，解除对伊朗石油的制裁，并结束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在休战第7天，伊朗将重启赫默兹海峡。阿拉奇称，正等待美国回复这项计划，并坚称中国支持这项提议。美国总统川普25号证实，与来访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讨论过伊朗战争。在被问及赫默兹海峡重新开放是否取得进展时，川普表示，他认为他们会有很好的成果，但未进一步说明具体进展。俄罗斯总统普丁25号指出，俄罗斯不准备与欧洲发生任何形式的冲突。此外，普丁表示恢复俄乌和平谈判的提议仍在桌子上，但俄方将考量乌克兰近期对俄罗斯发动的攻击，再决定下一步。普丁指出，俄罗斯没有真正的动机升高紧张情势。在此之前，部分欧洲北约组织成员国警告，俄罗斯可能对北约领土发动攻击。普丁在圣彼得堡向记者表示，欧洲有许多人谈论预期俄罗斯会发动攻击，因此认为他们必须为敌对行动、为与俄罗斯战争做好准备。 普丁想要再次强调，他们没。

没有准备与欧洲进行任何形式的敌对行动。随着俄乌战争进入第五年，乌克兰多个欧洲盟友一直忧心俄罗斯可能对其境内发动攻击。芬兰与瑞典官方25号证实，两国已出动战机在芬兰湾上空的国际空域辨识并拦截俄罗斯军机，这是两个北欧国家首次展开这类联合行动。

0: 各位好，我是苏品刚，欢迎继续收听新闻。美国总统川普24号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白宫举行双边会谈。关于中国外交部在川习会后发布的新闻稿表示，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立场，以及慎重处理台湾问题等说法。我国外交部昨天25号表示，这是中方一贯透过扭曲事实，单方面传达其立场与主张的手法。外交部强调，台湾的未来只能由台湾人民以民主方式共同决定。前白宫官员葛瑞接受中央社专访时分析，习近平喜欢说教，在和美国及其他国家领导人的互动当中，台湾是他表现最强硬的议题。葛瑞认为，川普希望达成维持美中关系稳定的目标。美国对台湾的立场是美国整体的立场，已经在对台六项保证及各项官方文件中奠定，这在短期内是不会改变的。华府将继续向台湾提供先进武器，按照常态化军售时程推进。美国联邦参议院民主党议员则是批评川习会重排场轻实质，认为人工智慧、贸易、关键矿产及对台军售等议题未见明显突破，要求川普立即落实国会已经批准总额超过150亿美元的对台安全援助，同时敦促川普推动人权议题，要求释放遭不当拘押的美国人士。美国驻中国大使庞德伟接受美媒访问时表示，川普对台政策没有改变，尽管中国一直试图加以改变，但美国没有改变措辞，也没有改变他们的立场。习近平在25号结束访美行程之后，川普随后发文表示，两人这次会晤充满友谊与成果，对美国和中国也是如此。川普还说，两人将于11月在中国以及12月在美国迈阿密举行的 G20 峰会再度会面。全球瞩目的川习会24号在白宫登场。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昨天25号表示，当华府与北京都在为自身利益寻找新的平衡，台湾更应该为自身争取最大的安全与利益，呼吁赖总统提出降低台海风险、恢复两岸沟通的具体方案。民进党则说，郑丽文与其把台海和区域问题归责受威胁的一方，不如一同努力让中国知道，在国家利益之前，没有人可以分化台湾人。请听记者赵婉纯的采访报道。
1: 美国总统川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美东时间24号在白宫会晤，川普会后表示是很棒的会面。中国官媒新华社报道，习近平在会中提到，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对此，国民党主席郑丽文25号表示，川普与习近平在5个月内2度会面，反映美中即使存在激烈的经贸、科技与地缘战略竞争，双方仍然必须保持对话，管理分歧，避免冲突。他认为，当华府与北京都在为自身利益寻找新的平衡，台湾更要掌握自己的方向，为自身争取最大的安全与利益。他并呼吁赖清德总统主动提出降低台海风险、恢复两岸沟通的具体方案。国民党文传会主委陈以信转述郑丽文谈话说，
2: 美国有美国的利益，大陆有大陆的利益，台湾更要有自己的利益跟道路。郑主席邀请赖清德总统深思，美中领导人5个月都能见2次，为什么两岸却连基本沟通都做不到？赖总统应即向国人说明川习会后的台海情势，更应提出降低风险、恢复沟通的具体方案，主动打开两岸对话大门。
1: 民进党发言人林楚英则指出，台湾从未抗拒跟中国进行交流，现况是中国不断设下前提矮化台湾，透过不同方式对台施压。他认为郑丽文不应该把责任归咎在台湾，因为持续对台政治胁迫或者在国际上给台湾穿小鞋的始终是中国。
3: 那么其实面对现在的国际的变化，也可以看得出来，其实中国的两手策略就是一方面透过经济或者是政治上的压力去制造区域的冲突，然后再拿这些冲突来成为谈判的筹码，这个其实已经造成了整个国际社会上面的不安。那么中国对于台湾或是整个第一岛链地区的国家，事实上它也都是一直处于这种两面的手法。那么所以说，我觉得

0: 问题从来就不在台湾的身上，而是在中国的身上。
1: 林楚英并批评郑丽文这个时候跟中国统一口径的说法，将为台湾设下更多谈判门槛。民进党也说，作为民主国家，台湾和世界交往与对话的大门从来就没有关上。相反的，北京当局持续假各种借口，始终拒绝以对等相互尊重的方式和我国对话交流，甚至不断的升高对台湾以及区域的各种军事在内的复合威胁，这才是两岸当前问题的症结所在。民进党指出，如同美中即使存在巨大分歧，北京仍然愿意坐下来循国际规范和美国对话，何以对台湾、对岛链周边国家却总是怒目以对，这样如何管理分歧？民进党强调，面对快速变迁的区域以及国际情势，朝野应该在国家利益优先、国民自由福祉优先并且无可交换的前提下，共同呼吁中国当局回到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轨道，打开深锁在旗舰与意识形态背后的红色大门，相信在平等相互尊重的基础上，两岸没有什么是不能对话的。央广记者赵婉春采访报道。
2: 每年的农历八月十五这天是全球华人都很熟悉的中秋节，而提到中秋节，不免就会让人联想到烤肉。但你知道吗？中秋节烤肉是台湾人特有的习俗文化。过往传统的中秋节其实只有祭祖、拜神、赏月、吃月饼跟柚子，是台湾人自己为这个节日增添了不同的特色。只是这个特色在近年似乎也开始出现式微的迹象。请听以下专题报道。
3: 专题报道。
4: 目前网络最广为流传的说法是，1980年代以生产酱油闻名的万家香公司，约在1986年的电视广告词“一家烤肉万家香”带出了台湾人在中秋节烤肉的习惯。另有一说是1982年新竹地区开始盛行中秋烤肉，连没有出门的人都在家门口或阳台架起烤炉。原因是新竹本就是烤炉制造重镇，加上当时烤炉外销不景气，大量转往内销，烤肉的风气逐渐由新竹向其他县市扩散。但也有人说，中秋节烤肉其实是无意间出现的，是最初有一家人在中秋夜烤肉引起邻居围观，因为实在太香，所以后来就在中秋夜里举办社区烤肉活动，由此引起流行。不管是哪一种说法，已经有学者根据过往报章杂志与人物回忆，还原出比较贴近真实的历史样貌。根据风传媒引述逢甲大学教授王志宇2014年发表的期刊论文《中秋烤肉论战后中秋节俗活动的变迁》，指出自1950年代起，救国团开始在台湾各地举办野营、登山等青年活动，之后的1960到1970年代经济起飞，民众所得与休闲时间增加，营火、露营、烤肉逐渐成为当时家庭假日的常见选择。由于烤肉的食材准备、烹调方式相对简单，适合多人共同参与，又加上中秋节正值秋天，夜晚温度相对舒适，所以1970年代的民众开始在中秋夜晚前往郊外踏青，然后赏月、野餐跟烤肉。另外，亚洲大学助理教授陈俊志也在2016年发表期刊论文《中秋为何烤肉？一个传统节庆转换现代风貌的考察》，里面指出1960年代末中秋节与烤肉之间还没有固定关系，是到了1970年代末，台北地区才开始明显出现中秋烤肉的风气。而万家香的电视广告在1980年代才出现，并且在万家香的广告之前，味全公司早在1960年就于报纸广告使用过一家烤肉三家香作为自家酱油的宣传语。因此，后期万家香的电视广告姑且只能说强化了中秋团聚烤肉三者的连结，而并非发明了中秋烤肉。 如今中秋与烤肉的组合更像是台湾人生活习惯自然发展的结果。我们能够确定的是，中秋烤肉是台湾近代史上独有的新风气，而非数百年乃至上千年的华人传统习惯。

0: 俗。虽然没有确切的官方统计数字，但是根据 Now News 报道指出，随着环保意识抬头、家庭成员结构的转变等，台湾的烤肉风气近年貌似有逐渐减少的迹象。报道指出，今年就有许多网友在 Threads 等社群平台发文表示，以前中秋节都还未到，街头巷尾早就开始飘出烤肉香，如今家家户户在路边生火烤肉的景象却是一年比一年还少，甚至有网友提问是否回不去之前那种有人情的时代。对此，报道将现象归因于以下几点。首先是少子化和出国潮，导致大家少了主要的团聚动机。二是天气变热，地方政府禁止在公园烤肉，让民众宁可选择有冷气吹还有人代烤的烧烤店，不仅不用担心食材未熟，还不用收拾场地。三是越来越多人住在公寓大楼，不方便在自家买炭生火烤肉，有些人便以居家电烤盘代替，虽然食物少了炭火的香味，但也不失简单与美味。由于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南北方不同的城市省份常有各自的口音与文化，而当年19世纪伊始的下南洋导致现今华人遍布东南亚，举凡印尼、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和菲律宾等，他们也都已深耕并融合当地文化，发展出有别于其他国家的中秋节。在新马地区的华人群体中，中秋节被称为月饼节，他们在中秋节不烤肉，而是流行提灯笼与游灯会，其中他们融合南洋风味与伊斯兰饮食规范，发明了清真咖椰口味的月饼。而菲律宾的中秋节更特别，主角反而不是月亮，而是骰子。许多旅菲华人多为福建移民后代，因此中秋节不流行赏月，而是家族或侨社聚在餐厅或家中，围着大碗公用六颗骰子大玩博中秋来分月饼或彩品。以上新闻由苏平刚编撰，陈定杰播报。
1: 继续带您关注国际消息。欧盟警告英国首相伯南，若希望避免关键出口商品受到欧洲制造的贸易壁垒打击，英国必须调高对中国汽车的关税，并且与欧盟贸易政策更紧密接轨。一位欧盟官员表示，关税同盟能解决大部分欧洲制造的问题以及关税差异的问题，这些差异引发中国可能透过英国转运来规避欧盟的关税。所谓欧洲制造政策，目的是在补贴与政府采购方面优先考量欧盟制造商，以其保护欧盟免受来自中国的竞争。伯南表示，会坚守工党上次大选时设下的红线，排除加入关税同盟或单一市场。但是即使关键产业配合欧盟贸易保护措施，例如相应对中国电动车征收最高 45% 的反补贴关税，也将压缩英国脱欧后的自主权，并且导致消费者面临价格上涨。欧盟于2024年对中国电动车开征进口关税时，英国并未跟进，使得中国车厂今年在英国新车市场的综合市占率达 16%。以上的 TI News 由苏品刚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2: 您有多久没有亲近海？
3: 如果大家愿意多认识海洋，多亲近海洋，
4: 如果没有探索过海洋的话，人生还是会有很多缺憾的哦。
5: 用心保护海洋生物，我们的海洋资源就会越来越丰富。
6: 欢迎大家一起下海认识鲸豚，爱护鲸豚。
2: 人与海的距离，邀您一起关心海洋。
7: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凤静君，
8: 我是海天使映灵。嗯，静君，你知道我对珊瑚的热爱，其实 是半路出家嘛？
7: 我知道啊，你大概40岁嘛，

0: 开始认识海洋，爱上海洋之后你就开始种珊瑚嘛，然后那时候就是租下废弃的九孔池。我知道这十年来哦，其实我觉得还蛮不容易的，但是应玲因为从一头栽到珊瑚
1: 海洋的领域
0: 种植，一开始觉得说到底可不可以像种树一样把珊瑚种起来，因为我们都听到新闻上说珊瑚白化，珊瑚越来越少，然后鱼就没有家了、嗯、我就发现你呢不但一头栽下去种它，要种得好哦。最近看起来好像种得还不错，有成果出来了哦，就跟我们种这个农作物一样。你有没有觉得丰收的时候是特别高兴的？
1: 那简直是太开心了啦、嗯、其实在长期操作下来结果好，我也会自己有点自卑
0: 哦。为什么说
1: 哦？因为毕竟我们不是科班出身嘛。
0: 也对啦，之前如果听众朋友有听我们节目就知道，我跟应玲都是新闻科班出身的。
1: 对，但对于海洋的研究，我说真的是比不上很多一辈子都投入在这种海洋的主题、海洋专题的研究上，所以。嗯，我凭什么去说我要来研究珊瑚，我要来种珊瑚这样子、哦、
0: 所以你的心绪是觉得说我们半路出家的，虽然我硕士有去读了一下、嗯、但是跟那些在本科就开始研究的人来说
1: 毕竟有一些些不一样、
0: 嗯、难怪你好像参加了很多的这种国际上的研讨啊什么的，你都会去参加有关珊瑚的研讨会嘛、嗯
1: 嗯、因为我们既然是学士不足的地方、嗯、一定要透过去研读别人的经验、哦、去看一些文献来了解更多、哎、未来我可能可以用到的长处。嗯嗯、哎、不过我跟你说 我今天看到一个报道、哦、我还觉得蛮有趣的、哦、跟我最近的想法有一点符合、哦、就是我最近在种珊瑚的时候、哦、我想要去证明珊瑚里面有鱼，就是我种出来珊瑚对海洋是有用的。嗯，所以我就想去调查说，哎，我种出来的珊瑚有多少株被雀雕拿来住了。
0: 哦，所以如果你种的珊瑚可以成为鱼类的家的话，
1: 那表示我们做这件事情应该是有一点点帮助。
0: 对呀、啊，遮风避雨嘛。那我们人要遮风避雨，那鱼也是需要、
1: 啊、我们就盖房子嘛。
0: 哎，所以你说雀雕会住在珊瑚里面，那你们要怎么调查这个雀雕住在那是怎么数啊？
1: 哎、欸，其实那很容易，因为潜水者下去、嗯、他就会看到雀雕在珊瑚丛旁边游来游去。嗯嗯，那等我们潜水者一过去的时候，就他全部躲到那丛珊瑚里面、哦、尤其是那种枝状的珊瑚。嗯嗯，然后等到潜水者走了他觉得安全一点的时候，他就会又跑出来悠游在他的珊瑚丛外围。嗯嗯，所以我是打算这样子做啦，去研究一下，哎，我种出来珊瑚啊，因为我们都有编号我几个小孩我都知道。
0: 对，那个就跟那个每个房子要有住址，
1: 要一个住址对，那我就去看啊，我有哪几个房子被鱼拿来住了，被雀雕拿来住了、嗯、其实也是很好玩的事，就今天看到那篇报道，他就在谈就是雀雕它生活在珊瑚里面对珊瑚也有帮助哦。
0: 所以不只
1: 是它住在那里被受到珊瑚的保护这样子 哦，
0: 所以他们是共利共好就对了、嗯、
1: 对，因为它的、嗯、比如说它的排便还有它的一些分泌物啊、嗯哦、对于珊瑚的某些疾病或者是珊瑚某些环境来讲是特别的、嗯、那样子珊瑚反而会长得更好。欸、简单来讲啦，因为那篇文献没有那么简单啦。
0: 对，没错，不过海洋这么大哦，真的我们研究出来或是已经知道的东西真的是非常的少
1: 有限。
0: 对，所以呢我们真的很佩服那些不断的努力
1: 终身研究在海洋的学者
0: 对，那我们今天就是要访问这样的一个学者，他热爱海洋也终身投入哦。那么我们在进行访谈之前呢，还是照例请我们的来宾出个题目考考大家咯。海洋问题大考验，
2: 各位听众好，我是方立行。你知道你在水族缸里面看到的那个都不会动的珊瑚是石头还是活的呢？
0: 欢迎回到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峰静君。
1: 我是海天使应玲。静君，你知道海洋生物博物馆国内的海生馆，其实我自己认为了它也是国内研究珊瑚的创始者、哦、
0: 哇，你这个种珊瑚的人这样的肯定、嗯、我相信他一定是做了很多很了不起的关于珊瑚的研究了。

0: 是，那这同时也是因为我们今天的来宾方立行方老师，他在海生馆执掌馆长的时候，他首先提出来要做这些研究。那其实我们很想问一问方老师，就是为什么当初你会想到要研究这些像珊瑚？当初几乎没有什么人想要注意它嘛，对不对？为什么你会觉得研究这些很重要？
1: 对啊，而且海生馆不是都是海洋生物吗？嗯，那珊瑚感觉上好像是背景，欸，就是那种岩石。
2: 其实我研究珊瑚是更早，差不多1982年、1983年的时候就开始研究珊瑚。那个时候台湾的热带鱼和珊瑚石外销是非常大的生意。
1: 哦，在那个时候还是，
2: 在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在垦丁啊、绿岛啊、兰屿啊那边就抓很多热带鱼，然后也会抓很多珊瑚。嗯，他们认为珊瑚是石头，所以叫做珊瑚石嘛。然后就，然后澎湖也是一样。
0: 对，
2: 他们就
0: 到处都是啊。
2: 对，但他们不会拿那个真的拿来盖房子，因为那个都已经磨损
0: 了。掉了，
2: 他会海里面去把它打下来，那种四肢健全的珊瑚啊。然后他把打下来了以后，就会晒干，然后用漂白水去漂白。所以早年我们在看的水族箱里面的这个珊瑚都是
0: 造景的，
2: 都是造景的这样，
1: 所以是人工把它从海里面活生生的打下来，然后晒干，然后漂白，变成了在水缸里面漂亮的造型，然后出口。
2: 对，那个漂亮的造型就是它本身的造型，
0: 是
2: 生长的形状。然后刚刚抓起来一个珊瑚，它99%都是碳酸钙，都是死的，它只有1%是活的组织。
0: 哦，
2: 然后我们靠近珊瑚，那除了组织又都会收回去，
0: 收进去了。
2: 所以早年的时候，尤其潜水人也很少嘛，所以都以为它是没有生命的东西，
0: 就是一个背景石头。
2: 对，可是我对这个非常有兴趣。为什么呢？因为我做基础生命科学研究的，就是我其实不是真的那种做生态调查那种起家的，我真正的基本的研究就是做生命的奥秘。
0: 是吧，
2: 珊瑚很好玩。那珊瑚是一个动物，我们叫珊瑚虫嘛。
1: 对，
2: 它身体里面其实长了一个叫做共生藻。
0: 是，
2: 共生藻是植物。
1: 对，
2: 那你怎么可能在动物身体里面有植物在存在呢？
0: 好神奇的组合。
1: 对啊，
2: 所以我那个时候其实是想要去研究这个珊瑚是不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生命的组合，是自然界的奇迹。
0: 是，
2: 但是其实在生态上它也是奇迹。
1: 真的啊，我觉得荤跟素放在一起。
2: 对，荤跟素，而且是在体内。
1: 对，
2: 而且
0: 更扯的是死掉之后它还是矿石。
1: 对，
2: 它还是矿石，变成别的生物可以利用了。
1: 对啊，
2: 然后那个珊瑚在生态上也是奇迹啊，它生长的地方是营养盐很少的海域，零营养盐的海域。那所有我们抓到这些大鱼啊什么东西都是需要在生产力很丰富的海域，就是营养盐很多，譬如河口啊，
1: 有东西可以吃，
2: 永生流啊。
1: 对，
2: 那珊瑚那个贫营养盐的海域，它怎么去养那么多的奇奇怪怪的鱼类，就像您刚刚讲的，
1: 对啊，
2: 或者其他螃蟹，它的能量哪里来呢？
1: 哎，真的耶，
2: 我对这个有兴趣。
1: 有珊瑚生长很旺盛的地方，鱼就会很多。
2: 对，
1: 可是它的环境应该是不适合鱼生长，
0: 没有那么多营养。
2: 对，没有营养盐。
1: 对啊，
2: 所以刚才海天使讲的那个鱼在旁边呢，啊，它排泄了一些那个氨啊什么东西，
1: 是
2: 排的尿啊什么，
0: 是
2: 它就变成珊瑚身体里面共生藻的消
0: 营养来源，
2: 营养来源。
0: 好奥妙，这样讲又开示了我一些。
1: 对，所以刚开始我们一讲到这个雀鲷跟珊瑚是互相互利共好的关系，原来是这样哈。
2: 所以我那个时候会开始做珊瑚的研究，其实是
0: 就是对生命的奥秘，
2: 对生命的奥秘的了解。
0: 是，
2: 然后当然做了以后才发现说，它虽然只有1%是活体珊瑚虫和它的共生藻，可它养了那么多其他的鱼虾，所以它是不是保护珊瑚其实就是在对生命的怜惜呢？
1: 对，
2: 它从头到尾其实是一个系统，它是一个基础科学一步一步往上走的过程。
1: 没错，难怪大家都说珊瑚很重要，但是大家都不知道它重要在哪里。听老师这样讲才真的，它是一个最基础的。
2: 对，
1: 有了珊瑚才会有后面的那些丰富的生态系出现。
0: 那我们要拉回来，老师当时在这个海生馆的时候，那你怎么样想到说，哎，指挥一个人啊，你开始研究珊

0: 虎这样子吗？还是说我们研究珊瑚要从什么方向开始？
1: 我其实研究做的还算不错，以前在国际上比较有一定的声望，其实是做珊瑚的生命。一般在我之前，大家做珊瑚就是写珊瑚的名录啊、图鉴啊、
0: 分类
1: 啊，哈、然后覆盖率哈、
0: 是。
1: 那其实讲的就是一个，
0: 它其实是一个环境的
1: 现
0: 象
1: 而已、对，它其实是一个现象而已。那因为我做那个做的部分呢、变成做它生命的过程。假设我们自己身体里面有个外来的生物进入我们身体里面，我们一定会有免疫细胞都出来啊，把它干掉、对抗啊，要、
0: 对
1: 不对？那珊瑚怎么可能跟它和谐共
2: 处？容纳那些藻啊，
1: 对、而且又利用这个藻，让它的阳光的能量可以变成其他生物可以用
0: 的，
1: 对，变成自己的这种东西。那如果我们把这些奥秘发展出来，我们是不是可以为地球上找到更多的清洁的能源也好，清洁的生产力也好？所以这个部分后来就变成国际上面还蛮重要的一个研究，就珊瑚的生理生化的研究。当时也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东西，就是那个时候有一个人本来以为他会拿诺贝尔奖，后来没有拿了，拿不到。就他一个理论认为，我们身体里面的能量来源的粒线体是外来另外一种细胞，然后经过这个演化哈，变在这个身体里面的。那假设
0: 那跟珊瑚好像啊，
1: 对，只是珊瑚是正在进行中的
0: 过程
1: 中间，粒线体已经变成我们身体里面非常重要
0: 的一部分，
1: 细胞里面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了。所以在生命科学上，它其实它的意义蛮大的。我想讲一个好玩的事情。假设我们把这个共生藻能够让，譬如猪啊牛的那个皮肤细胞上都能够有共生的话，那它搞不好可以少吃很多草，它只要晒太阳，
0: 晒太阳就会长大，
1: 就会长大。对，因为你身体里面吃进去的东西一定会变成硝酸盐啊、磷酸盐，会变成肥料嘛，它就不需要再排出来了，它在血液里面就可以被你的共生藻使用，
0: 提供共生藻去使用。
2: 老师，你这样为未来的那个粮食荒，因为我们说现在是极端气候，越来越少粮食了，因为常常是天灾人祸嘛，森林大火，不然是水灾、旱灾，
1: 不然
2: 是解决粮食荒、
1: 不然珊瑚礁的生态系怎么可能就靠那个珊瑚
0: 又没有营养
1: 源，对，就养那么多的生物呢？
0: 对啊，
2: 对，我觉得老师这个研究真的好有意义哦，因为它是一个开创性的，不像说我们做一个生物的单纯分类，只是把已知的做一些了解而已哦，所以我们是把那些未来可能它发展的状况演进的过程再来做一个研究哈，如果真的可以为人类所用的话，我们有更多的发想的话，那其实也是创造我们的利益。
1: 说不定以后我们去火星也是要靠这个样子的，
0: 对、
2: 啊、
0: 可能
2: 对，带一株珊瑚过去，
1: 对，
3: 或者
1: 身
3: 体里面一直自动接受这辐射或者是接受阳光的能量的机制。
1: 我们讲的好像是讲的科幻小说，可是它是真的在珊瑚中发生的。
0: 是，
1: 那这也是为什么后来您刚刚讲说为什么我会提倡开始想做珊瑚的研究。那1982年不是海生馆以后了哈，那是在之前呢、因为我知道我一个人做也只有我一个人伟大，也不是伟大，就是我一个人觉得自己很厉害，
3: 自己很了不起、
1: 对，就是要一定要大家都能够学生越来越多嘛，
3: 是，
1: 所以我就写了台湾第一本珊瑚的教科书、大专的，叫珊瑚学兼论台湾的珊瑚资源。
0: 哇，
1: 那也那时候也得过教育部的奖了哈。然后我也写了台湾的第一本的科普的图鉴，叫做《珊瑚之美》啊。那大概1986年、1987年，那他也得到了金鼎奖。那得金奖得这个奖不是说因为我们很厉害，是因为没有人做过，
0: 而且很难得。
2: 对啊，
0: 因为在早期的台湾比较少人去做这种海洋生物啊，哈，一般科普的推广。那我们先休息一会，下半段节目我们再继续请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他研究珊瑚的，真的很有趣哦，尤其是把这个珊瑚它怎么样成为一个能源的转换啊，可以解决很多很多的问题啊，给我们的一个发想。那么海生馆也在研究珊瑚，那他在当馆长期间，到底我们海生馆在培育珊瑚方面有没有什么样的进展跟心得呢？休息一会儿，我们马上回来。

0: 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峰静君，
1: 我是海天使映灵。我们今天节目又请到方立行老师，来跟我们聊一聊，当初他在海生馆为什么会开始研究珊瑚，然后开始培育珊瑚。方老师跟我们讲了一件事情，他说，如果人类具有珊瑚的能力，体内有这种共生的物质可以去吸收营养的话，那我们的排泄物可以被回收利用，还是一个很棒的 recycle 概念。
0: 是啊，而且好像我们到哪里都不用怕，我们自备粮食，就我们东西带在身上，随时走到哪里都有得吃哦，都可以转化成我们自己的这个能量。所以方老师，我就很好奇了，你这么早就有开始有这样想象，而且也不想说只有我一个人这样想，我希望多一点人来跟我一起啊。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聊一聊说，你在海生馆的时候你就强调了，我们不只要观光要教育，我还要研究，而且海生馆的研究的 paper 研究的报告也在全世界数一数二的多哦，
2: 没有数二
0: 就数一好骄傲，你看老师这么说。那我们在研究珊瑚方面，在海生馆这边有什么样的突破或发展吗？
2: 海生馆的珊瑚研究其实有两个阶段培育，第一个阶段的时候，我们其实是想要培育珊瑚来取代台湾的产业，要从海里面抓珊瑚去卖。
1: 这好重要，
0: 这好重要，就是我用养殖业的概念然后来做。
2: 对，但是只是后来我们慢慢这个就没有了嘛，产业就。但是后来我们也有把这种想法在印尼、菲律宾那边去推广。就是基本上我们希望拯救的是世界的珊瑚，
1: 世界的珊瑚，
0: 对啊，
2: 而不是
0: 不要柴了，我们自己养的。
1: 其实现在水族缸里面的活珊瑚有很多来自于印尼、东南亚，
0: 他们养出来的，
1: 就是这个概念啦。方老师讲的这个概念形成，他们用培育的方式一株一株，然后要买的话你就跟他们进口到台湾的国家去。
0: 对啊，如果你自己家里的水族箱需要漂亮的珊瑚，也就可以用这种养殖方法出来，不要在自然环境当中去破坏了。
1: 我现在才知道是方老师带领着海生馆把这个观念拓展到东南亚去的。
2: 然后在1998年全世界第一次的那个珊瑚白化以后，那我们就发现说，未来暖化如果继续的话，那珊瑚
0: 白化
2: 是
0: 更严重，
2: 更严重。那你能怎么办呢？那你只能够用繁殖的，繁殖的时候又可以做两种事。你看，我每件事情都一层一层的，
1: 是
2: 一个就是已经被人类破坏的部分，好，我们会把它补回去嘛。另外一个，如果是暖化了。补回去其实也没有用啊，
0: 对啊，
2: 又还是继续会暖化
1: 就不好了。
2: 对，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又用了另外一个很少人注意到，现在变得很热门的，以前还被一些北部的学者批评啊。我们就从核三厂的外面找那个耐热的珊瑚来繁殖。
0: 对呀、啊，如果你说热的环境它会白化，那我就找那种耐热的，就像我们种植那个水果一样，找热带的来种嘛。
2: 哪里有耐热的珊瑚呢？就是什么？
1: 河山排水口，
2: 排水口
0: 还要排那个降温的、
1: 降温的
0: 水。
1: 对，
2: 所以你看，我们刚才讲，其实做这个珊瑚的培育就是有一层一层。那海生馆是第一个，整个缸里面。全部是用活珊瑚的，
0: 真的好漂亮啊！真的很漂亮。
2: 它后面那个大洋，真的那个大池子，就是那个大珊瑚、那个隧道那部分，那没有办法哈，因为那个没有那么多，主要是光线也不够了。
0: 对，
2: 但是我们前面那个，我们能够光线就要给它能量。
1: 每一个小缸，
2: 那个其实是全世界第一个。完全是真正的珊瑚缸。
1: 对耶，真的，我每次去看人家的那个海洋博物馆哈，我都会注意一下人家珊瑚，然后我就回头跟我先生说，那假的。
2: 对，
1: 很骄傲，那假的。然后我说，你要看真的，就去海生馆看。
0: 所以也就是说，在水族缸里面要让活的珊瑚能够生活下去，其实是蛮累的，蛮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2: 还有环境条件，
0: 对不对？
2: 环境参数，对。
0: 所以我们很骄傲，我们做到了哈。
2: 做到。那另外一方面，因为你。可以亲眼看到这个生命之美啊、你要去爱护一些东西，你说没有看到它、其实你不太容易去，
1: 而且没有研究它、你也不知道怎么让它生活在这个环境里。
2: 对
0: 啊，如果看到这个生物这么美丽、因为我们人类的自私，它已经以后看不到，有这样的观念就开始
2: 会
0: 爱护它。
1: 那这样子，方老师，未来啊，你觉得珊瑚的研究、珊瑚的培育啊，还可以再朝哪些方向继续下去？
0: 这个我们海天是很关心因为它还

0: 还在继续的中山虎当中，
1: 还真是在这方真的着力很深。原谅你讲，其实也唤起了很多人对这方面的注意哈。
0: 所以
1: 未来怎么样走？假设这个暖化线就是海洋的暖化线、等温线，一定会从热带一直往中纬度、高纬度跑嘛，对不对？
0: 哦，对
1: 对。所以珊瑚理论上它也可以往北边移，但是有两个有几个考量哈，不能说两个、那第一个就是它在这个移的那个过程中间哈，它其实是需要有珊瑚可以附着或者利用的栖息地，
2: 适合的地方，
1: 适合的地方
2: 要才能够着床下去。
1: 对，那这个部分呢，其实可以透过我们人类在做人类工程的时候提供。
2: 哎，老师，我一直在想这件事情。
1: 对，因为我们现在所有人类
0: 地基打好，对不对？
1: 对，我们所有人类的工程都只有在想水工啊，我需要什么算了，从来没有人考虑过
0: 生物
1: 的
0: 需求。
1: 好，那你要说啊，人工鱼礁是不是？人工鱼礁是也不是，因为人工鱼礁是靠老天的赏赐，
2: 而且是我们不要的东西把它丢下去。
1: 对对对、所以如果你在做这个。其实我现在讲的就已经真的是科学了，因为我们本身就在做这个。就是其实你现在可以把在这个地方做的环评啊一些东西，它哪些生物需要哪些环境条件，你刚刚讲的，
2: 对，
1: 我们其实可以把它连起来。
0: 嗯，
1: 好，那把这个连起来的这些环境条件要求，或者不要用要求讲，就是请那个设计工程的人也能够创造这类似的环境条件，因为工程本来就是改变环境条件嘛。
2: 对、
1: 那这些生物能够在这个地方留下来的机会就大很多，
2: 是，
1: 所以我们就等于先帮他找往北边走的路，
2: 是，
1: 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珊瑚的传播主要是靠这个海流，
2: 是，
1: 那全球暖化的海流变化我们其实不是很清楚，
2: 对，
1: 但是我们知道海流已经在变了，
0: 像你看现在的台风的路线都已经是变化莫测了，
1: 对的，对的，对的。所以我们做的东西并不是哪一个工程要做，你也不知道真的会哪边走、所以我们其实应该就是让人类从此以后做人类建设就开始考虑当地的生物的需求、至少当地没他了解嘛、好，然后在每个地方我们都给他预做这些事情，那那个生物就开始有一个重新演化的空间、
2: 是
1: 啊，那他可能成功可能失败，不过演化本来就可能成功，
2: 对啊
1: 对
2: 啊，演化就是有他的条件的嘛，
1: 可是你至少我们能够尽心尽力去帮他的嘛。
0: 老师刚刚说的，我们要帮珊瑚他的撤退
2: 生物，
0: 对，他可能会迁移，也要同时考量到我们不要只考虑到人的需求，所以我们也需要把他们那个可以迁移的环境要把它做好，
2: 先做好，
0: 只要他到那里、有机会到那里的时候，他就可以成长。
1: 对，
2: 我们以前都是以人为本的思考模式，那如果要改成以生物为本的话，就必须要有科技有知识作为基础，才有办法帮他营造人也可以用、生物也可以用的一个环境啊。
0: 我刚刚就想到跨领域，就是老师说的海生馆刚开始的时候，硬体的设施跟它的管线，然后还有一些海洋的这些东西要结合起来，它才能够成为一个很好的一个博物馆。那一样啊，那以后我们那些建设是不是按照老师这样的说法，就必须要有一些基本的生物的概念，它才能在设计人类的东西的时候同时考量到不同生物的需求，
1: 然后是科学的
2: 基础，
1: 对，基础，然后也不见得一个案子就会成功，
2: 是，
1: 可是你每个案子都有一点可以提供的话，那生命就会找到它的什么出路。
2: 是，
0: 其实这就回到老师刚刚一说的，已经破坏的我们没办法改变的就只能这样子的、但是我们能够改变的这个部分，我们要再去让它能够更进一步嘛。所以就像养珊瑚一样，我不能只种下去但那个环境变差它就会死掉，我要想说我是不是能够找到可以适应环境的品种，那另外一个就是我要找一个它可以迁移适合它的环境，
1: 适应的环境，
0: 对，
1: 对，一个是品种，一个是环境，然后另外一个刚刚提到的那个适应的条件呢、因为台湾河川研究可能生态论文最多的也是我、
2: 老师连河川都有，
1: 对，我做很多河川啊，我说很多就是说我们包括夜潜都做、普通人做调查就只做白天的观察、那我们在河川，河川里面夜潜非常危险，
2: 好冷哦，
1: 而且危险、
2: 对，
1: 冷，对，像我们做樱花共龟的时候7度，
0: 对 啊，
2: 啊、
0: 那个、好冷哦，
1: 对对，我其实想要讲的是比如说你说那个我们现在做很多的那种鱼梯鱼道什么，它其实是没有考虑到它的、 生态栖地特性，
2: 是、
1: 嗯、哦，它其实是只是给

0: 他一条高速公路，
1: 嗯，
0: 然后去了以后他要怎么活呢？
1: 嗯，
0: 我随便跟你讲，我们都在溪流，都是那种沙地啊、浅滩啊、平濑哈、啊嗯，那种就是浅流、溪流，他跑到水库去，当场就碰到
2: 很深的
0: 100多公尺的水。哦，
2: 就不适合生
1: 活在那样的环境啊，
2: 他就在溪流，溪流多深啊，水库有多深啊，
0: 花了那么多时间精神、嗯、只有讲这个，
2: 是
0: 因为他就是议题，
1: 是、
2: 嗯、
0: 可是就像刚刚讲，他其实没有看到整个那个
1: 前面跟后面的一个环境的经营，他到底活不活得下去，
0: 就是很有意思，
2: 真的有意思。所以老师，你觉得我们目前对于珊瑚的研究后，或者是说保护够不够，还有没有需要再加强，或是我们还可以再做的地方？
0: 我们对珊瑚的保护够不够啊？其实现在对珊瑚可能最大的威胁还是来自于气候的变迁，
1: 嗯，
0: 因为污染的部分人类能够控制的就控制了，
1: 嗯。
0: 那第二个就是因为现在潜水的人越来越多，潜水的人仔细看，他如果不是太熟悉潜水技术，不是太好的话，他踢坏珊瑚的
2: 几率很高，会怕，他会踩，
0: 对，或者他会抓他，
2: 对，会抓，
0: 哎，那这个部分可能要稍微注意，
1: 再教育，
0: 再教育。那第三个就是说，因为现在全球暖化已经等温线已经一直往北了，像虾子都已经差30-40公里了，
1: 嗯
0: 啊
1: 嗯，
0: 那就是有学者说那个比较南部的虾子现在都已经到北边一点才抓到了，
1: 哦，嗯，
0: 那个珊瑚在这么长的海岸线里面，如果它都没有地方可以留脚的话，哈，那反正要盖那么多什么天然气接收站啊，或者是什么东西，嗯，是不是也可以开始为生命，其他的生命稍微想一下？
2: 对，所以我们在这边也倡议一下。
1: 对，真的，我们在做任何的人工的环境的时候，能不能为当地的生物也想一下，
0: 对，
1: 帮他营造他的生存空间？
0: 对，
2: 因为我们已经知道地球暖化不可逆嘛，所以我们可以做改善的部分，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多做改善了。哦，那我们节目时间已经快结束了，
1: 问题，
2: 老师的问题，老师来回答一下吧。
0: 水族缸里面看到了那个，如果是白白的那个，当然就是它的骨头了。
2: 嗯，
0: 但是水族箱里面现在有越来越多，它有各种颜色，然后甚至有触手伸出来，那就是活的。
1: 哦，
2: 所以我们下次去看水族缸的时候，你看那个白白硬硬，大概就是死的珊瑚了嘛？
0: 或者用颜色涂了，看起来
2: 对，看起来
1: 染色的，
2: 对，但明显就是涂料涂上去的，那应该就是老古屎，就是死的了啊，
0: 嗯。
2: 但如果说它有那个触角还被动来动去，然后看起来那个颜色就是很鲜亮、活跳跳的，那答应都是活的珊瑚了哦。
0: 对，
2: 好，那么今天也非常谢谢老师来我们节目跟我们谈的这个珊瑚的研究，真的非常的有趣哦。那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也可以去了解一下珊瑚这个非常非常奥秘的生物。好，谢谢老师，也谢谢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下期节目见，拜拜。

0: 您可曾经停下脚步，在这熙熙攘攘的人声车声中欣赏四周的建筑，用建筑记忆时代，看见藏在每根屋梁、每块砖瓦间的秘密。现在跟着徐凡，让我们一起听建筑说故事。
1: 大家好，我是罗明轩建筑师。我们台湾其实很多优秀的建筑人啊，其实有很多从国外回来的，其实他们的设计能力都非常非常的好，大家只缺着一个可以创作的机会。
0: 欢迎收听听建筑说故事，我是徐凡，大洋堂建筑师事务所总建筑师罗明轩建筑师。他在英国不同

建筑师事务所累积了13、14年的实务经验，他参与过不同类型的国际建筑专案，其中包括了伦敦桥车站的改造工程。当时工程已经进入施工阶段，他必须在短时间之内快速掌握材料、工法、工期以及现场的需求，也从伦敦桥的历史脉络看见老建筑、交通与现代城市如何融合。多年的国际工作经验让他深刻体会，建筑从来不是一个人的创作，而是设计、工程、法规与文化共同完成的团队工作。2018年回到台湾后，他重新认识这片土地，并且一步步走向成立大良堂建筑师事务所。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聆听罗明轩建筑师，谈谈他如何从国际实务经验寻找属于台湾的建筑实践。

0: 其实建筑师应该不是英雄啊，他可能比较没办法单打独斗。建筑对我来讲，他其实本身是需要团队的，因为有团队，其实大家就可以各司其职，把很多的事情一起整理到位。过去一些实际工程的经验，很开心可以参与到这么大的一个现场的工程。记得上班的时候，前面的3到4个礼拜其实感觉很轻松，可是实际上压力很大，你必须要快速的了解这个案子到底在做什么。你要知道说我们现在的材料还有工匠工期到什么，其实虽然说好像没有太多的劳力在画图想设计，而迅速的吸收说这些资料跟现在做到什么程度，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是什么。其实建筑本身就有地域性的问题，开始要执行这件事情，我们必须要去了解法规，还有材料、工程惯性，还有当地的文化。在台湾长大，离开了一阵子又回来，大家在意的事情跟我们都市的环境其实都已经很不一样了。一个职业建筑师，我们要了解就是我们到底有多少的资源。
1: 林轩建筑师呢，也在呢英国的 GBA 哦这个地方工作，所以呢，您接触到一种非常不同的设计思维哦。建筑呢不是决定造型，而是从基地、气候、日照、文化，让使用者跟材料呢一步一步的推导出来。这一套的方法会不会影响你回来台湾的时候呢，也会做一些的改变呢
0: ？Johnny 他是一个非常热情的建筑师，那他其实在英国的 IBA 一直都有得过蛮多的奖项的，他的设计。思考非常的特别，因为他不在意所谓的建筑语汇跟建筑形式，他的设计的思考永远是从环境资料底下下手。因为 Johnny 他本身是从 AA 出来的，那他的过去的研究方式是先收集所谓的 data， 他的 data 并不是我们讲的数字，而是他会有一些数据，应该说那个数字部分并不是很科学的数字，但它是科学的记录，他会用实验的方式制作模型去看出那个房子应该长得什么样子。那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是在英国是一个非常有名会挖地下室的建筑师，因为英国寸土寸金，有时候加上在伦敦其实会有那个隐私消限跟很多特殊的地区性的法规，所以当房子要增加你的里面居住空间的时候，你会发现到 有些房子根本没办法往上盖，所以他开始往下挖。可他往下挖的过程当中，他会做光环境测试跟光环境模拟。那这种光环境测试就有点像我们在学校学的物理学物理环控，他就是真正把光环境的那个房子模型做出来之后，用光环境去模拟，他可以知道 B2 B3 它到底光线会有多少百分比，那这时候就会决定开天窗的位置。所以他的天窗的位置都是经过很精准的科学分析决定天窗的位置。
1: 在地下室还有天窗哦？
0: 有天光，而且在地下室 B3 的那个游泳池还有光从上面下来，你不觉得它在地下室？
1: 我们一般来讲地下室都是停车场，我们的百货公司是我们的美食街，但是它把它可以当成人住哦。
0: 对，它有些楼地板甚至会用玻璃，因为它其实这些房子主要都是住家，所以它其实有些材料上其实可以挑战整体的空间感，其实还蛮有趣的。那大家可以上它的网站去看一下，叫做 Johnny Boss for Architects，
1: 哇，
0: 所以大家可以有机会可以研究一下。我觉得他是个非常有未来性的建筑师，他真的不会太在意所谓的建筑美学形式，他所有的动作跟所有的材料的使用都算是非常非常的理性，重点是结果他很漂亮。
1: 哇，
0: 尤其他最厉害的擅长的是二次反射。
1: 二次反射，
0: 我们这样讲的好像把建筑讲的一点都不浪漫，可是

0: 实际上我们换个角度讲好了，所谓的恶势反正就有一片很漂亮的墙，
1: 对，
0: 可是当光照到墙上的时候，你如果把它抛光，那个是不是就像镜子反射过来？
1: 对。
0: 可是我们会去研究那个，把那个墙壁弄得雾雾的，把它磨得很粗糙。
1: 嗯。
0: 可是粗糙的过程，你又不能太粗糙，因为光不会反射。
1: 嗯。
0: 所以我们会把那个面开始切不同的楔形，就是会刻那个形状，刻那个形状之后，有一部分是亮的，一部分是暗的，所以让那个光它洒下之后是散开的。所以你室内有光，可是你不会觉得它是直接照到你，然后会让整个室内的平均的明度可以上升。
1: 哇，好好厉害哦！
0: 这很理智，可是问题是它就很漂亮。
1: 对耶，而且它运用的你们在建构上面的方式哦，我很难想象在地下室里面还可以看到光。我们一般来讲，地下室都可能没有，可能是我们的日光，对不对？它可以接受到阳光，可以照得进来。
0: 是的，
1: 哇，那真是厉害。所以您在这个事务所待了多久？
0: 我待了大概也是三年，快四年。
1: 哦，所以你在每个事务所都待的都不短嘞哦。
0: 对，
1: 前面一个待了四年，这个也待了三四年。所以你在英国待了多久啊？十年
0: 不止哦，
1: 十几年，
0: 大概有13吧，13、14，我有点记不起来了。
1: 哇，所以你吸收他们的建筑的养分，回到台湾来，应该可以有一种不同的思索的方向哦。所以呢，明轩建筑师呢，您从小型的创业团队到 Green Show 一个大型的国际建筑团队哦，那你也都参与不同的一些的设计哦。那您个人觉得，一个人完成设计跟大型团队共同完成建筑，这里面有什么样的差异呢？
0: 我个人觉得，其实建筑师应该不是英雄啊，他可能比较没办法单打独斗。一个小房子的话，其实是有机会有一个人完成主要的设计的想法，我觉得他也不太可能自己一个人完成。再怎么小的房子，我们都是需要其他技师帮我们确认一些安全性的问题，比方说结构技师帮我们确认结构的状况，还有机电技师，他们可以让我们让这个房子可以如何在有效的方式可以被运作。建筑对我来讲，它其实本身是需要团队的，因为有团队其实大家就可以各司其职，把很多的事情一起整理到位。比方说它可以有机电结构财务还有材料的调查，甚至预算的计算，这些东西其实都会彼此都是互相影响的，并不太可能说完全不去顾虑到整个全面性的问题。那作为一个建筑师，最重要的其实是如何整合这些事情，还有如何跟你的伙伴一起把这件事情理清楚，然后我们如何去共同创造一个最好的环境给大家。
1: 所以呢，自己本身也有参与这个伦敦桥车站的改造，就是在这个 Green Show 这个建筑师事务所里面参与的吗？
0: 对，其实我参与的时间点其实是他已经进入建造的阶段了，一样就是过去一些实际工程的经验，很开心可以参与到这么大的一个现场的工程。这个工程其实上班的时候前面的三到四个礼拜其实感觉很轻松，可是实际上压力很大。
1: 为什么？
0: 因为其实那三到四个礼拜其实算是都是在工地，可是问题压力大的是你必须要快速的了解这个案子到底在做什么，你要知道说我们现在的材料还有工匠工期到什么。其实虽然说好像没有太多的劳力在画图想设计，而是我们要迅速的吸收说这些资料跟现在做到什么程度，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是什么。
1: 所以它本身是一个修改的，它不是完全一个新的建筑，对吧？
0: 对，它其实是把旧车站改造。这个车站原本是有9个中站6个过站，它为了不让它阻挡这个交通，所以它在整个建造过程中火车还是继续在上面行驶。后来我们的设计的目标是改成9个过站6个中站。
1: 这样有什么差别吗？
0: 它其实是增加了伦敦的铁路往西南方的连接，很多伦敦的上班族是靠火车去做通勤的，对，所以说不能把车站关掉。那同时这个车站它的位置又很特别，它又是在一个很多旧的那种以前的应该说是拱吧，那个拱其实以前就是上面就是火车，因为那个拱是用来解决，因为火车其实我们都知道很重，它的上坡其实是不能很急的，
1: 对，
0: 它又刚好就在泰晤士河旁边，它要过桥，所以说那个其实有点是慢慢把那个火车的轨道垫高垫高，然后让他们连接到桥上，然后过到对岸去。所以那就加上在早期的时候，那个火车的下面的拱桥其实是马车走的，所以这个车站已经很久了，所以它非常非常的久，它
1: 上百年了。
0: 对对，它一直在改造改造更新更新，所以说其实这个案子很多非常复杂的界面，所以说我觉得压力大的是在一开始我们要厘清到底它有多少复杂的界面。那时候其实在接触到这个案子的时候，其实复杂的部分除了就是新建月台的部分，还有后场的那些拱桥的底下的那些 些设施的部分的一些建构的管制，还有防火区划，其实就是很实际，好像很工程面的问题。
1: 所以呢，在这个地方你们工作了多久把这个的车站给完成了呢？
0: 这个车站其实从开工到完工，我们大概花了大概有，我相信是不简单，但至少有11、12年。

0: 对，
1: 我只
0: 对
1: 我只参与其中的一个部分而已、哦、
0: 所以呢在国外的建筑他们都是这个历史建筑并不是我们想象中这么的容易哦。刚刚在访谈休息的时候呢也聊到说其实您在国外英国待了十几年后来回来台湾，当你自己本身回来台湾以后呢我想你在国外不管大的建筑师小的建筑师事务所您都待过了，那在你里面的每一栋的不同的建筑呢我相信呢对你来讲呢都是一种吸取的养分哦。所以在国外累积多年的经验之后呢2018年回到台湾来，其实您并没有立刻成为自己的事务所，而是先跟不同的建筑师合作重新摸索台湾的工作环境。为什么当时会选择慢一点开始呢？
1: 其实建筑本身就有地域性的问题，它地域性问题就是说我们在开始要执行这件事情，我们必须要去了解法规、还有材料工程惯性还有当地的文化、虽然说我在台湾长大然后我只离开了一阵子又回来，但是像很多事情大家在意的事情跟我们都市的环境其实都已经很不一样了。那还有就是说当一个职业建筑师我们要了解就是我们到底有多少的资源，比方说顾问我也是重新开始认识，财务税务其实开始需要去了解这些事情，这就是会比较慢的原因，并是因为真的是没有办法一定要比较慢。
0: 好，那所以呢您自己本身在英国也接触了国际的建筑团队哦，回到台湾来呢您如何来看待，因为自己本身也受到大学教育呢才出国的哦，但在台湾的建筑师是不是有机会可以站上国际舞台的建筑人才，就像你刚才讲的普利兹建筑奖呢？
1: 觉得这个机会绝对有，而且应该是慢慢的就会发生的、我们台湾其实很多优秀的建筑人啊，那其实有很多从国外回来的，其实他们的设计能力都非常非常的好、那其实大家只缺着一个可以创作的机会。
0: 是，
1: 我会觉得普利兹克奖这件事情它并不是一个人的事情，它其实是一个大环境如何去塑造这个机会的发生，这个真的是要我们大家一起努力才有办法达到的。

0: 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在英国求学工作超过了13年的罗明轩建筑师，原本以为英国人的工作节奏可能没有想象中有效率，直到参与了伦敦桥车站的改造，才让他重新认识这座城市，也看见专业团队高度整合的工作方式。从设计工程到生活机能，工作人员集中在同一栋大楼，一个问题提出来就能够立即共同讨论，快速找到解决的方案。多年的国际经验也让他累积不同的建筑养分，形成更开阔的思维。如今他也在北科大建筑系任教，他也提醒年轻的建筑师，专业是需要时间累积，广泛的学习，更重要的是要懂得与人相处，因为建筑是为人而做的。而成立大良堂建筑师事务所之后，他最在意的就是每一个委托都尽力地做到最好，和团队一起创造更好的建筑与街道环境。他说，
1: 有趣的就是说，大家都觉得说英国人好像很没有效率。我在那个地方，我发现到英国人是非常有效率。像工地的时候，我们比方说早上发现到一个问题，他们可以早上就去测量完，然后下午就给你结果了，隔天就可以约开会，然后大家讨论，因为大家都在同一栋了嘛，就全部就交到办公室，然后一起讨论怎么解决。我们现在的想法就是，只要有找我们服务，就把它做到最好。其实每一块地它的面临的问题都不一样，就会好好的在初期就是去好好的检讨这个地方适合什么样的建筑物，它适合什么样的空间，共同创造一个好的街道环境是很重要的，因为它可以让我们走得慢，可以看房子，可以看建筑。因为空间并不是只有我们从街道看那个房子的样子，还有说你如何走进它，还有走进去，然后在里面你怎么使用，怎么生活。
0: 听起来呢，刚才呢明轩建筑师说呢，台湾的建筑师是有机会站上国际舞台的，我觉得真的很棒。其实我访问这么多的建筑师，我都觉得台湾的建筑师真的非常的优秀啊。因为您自己本身有教育文化、交通建设、历史建筑、休闲产业跟公共工程、住宅还有都市更新这些不同类型的建筑，包含您自己本身呢现在也在北科大的建筑系教书，这么多的作品当中

0: 这样的决定就是如何打通河边的那个前后的一个连接，因为他把整个大厅放在那所月台下面，这个大厅其实已经贯穿了伦敦南伦敦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交通的步行，因为在伦敦其实大家都用走路的，所以他其实可以加速了一个上班族走路可以很快到公司的一个不用绕路的一个状况。那同时他的那个大厅又可以承载的旅客的容量又变多了，就是他的活动量其实动态的那个人流其实都可以吞纳的非常非常的好，又加上在这个案子的过程当中，我们也真的面临到了很多的问题，就比方说像原本的车站的天花板原本也设计好了，可是问题是因为施工完之后发现一些施工轨道的误差造成那个天花板的距离不一样，所以我们又决定要临时换材料。那换材料同时就是大家一起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怎么样的把那个设计的决定会很快的就在一个公务所，我们就大家在那边集思广益就把它完成了。在这里想要分享最有趣的点就是说，这个案子因为它很大，所以它的公务所就在旁边，我们的公务所是一栋楼，很难想象、
1: 哦、一栋楼、啊、
0: 一栋楼的公务所很难想象吧，里面有餐厅有浴室还有可以睡觉的地方，所有的人都在那边上班，比方说像所有的顾问，然后所有的事务所的人还有营造厂的人、哦、大家都轮流在里面，因为它是20小时一直不停的赶工的，所以大家都在里面工作、嗯、有趣的就是说大家都觉得说英国人好像很没有效率，我在那个地方我发现到英国人是非常有效率，像工地的时候我们比方说早上发现到一个问题，他们可以早上就去测量完，然后下午就给你结果了，然后我们隔天就可以约开会，然后大家讨论，因为大家都在同一栋楼嘛，就全部就交到办公室，然后一起讨论怎么解决，然后业主啊各方事务所啊
1: 全部都来，
0: 全部都刚好都在那里面，所以很快就把事情可以解决。那他们喜欢早下班，早下班干嘛？去喝啤酒
1: 休闲生活，
0: 所以他们就是要赶快把事情做完，然后去享受他们的生活。这是我发现到，其实之前在英国念书，觉得英国好像真的没有什么太大的效率。可是我在那个工地发现到，他们真的超级有效率。
1: 哦，所以不同的思维了哈。
0: 对对对对对。
1: 好，那所以呢，您自己本身在海外呢，看到一些不同的建筑，其实不同的建筑呢，都有一些不同的使用者跟一些的限制。那您自己本身面对在住宅、学校或是公共建筑以及文化空间的时候呢，你怎么样来找到每个案子真正需要解决的核心的问题呢？
0: 哦，其实这个也是过去在伦敦工作对我的一个
1: 影响
0: 真的是，因为我们不会轻视所有的问题，我们觉得所有的问题都是设计的问题，那只是说这是比重的关系。我们在前期还没做设计之前，我们会先理清说我们这个地方到底会面临像到什么样的状况，比方说实质物理性的就是环境还有硬体，
1: 对，
0: 比方说我们讲的土壤啊，然后周围邻里啊，还有太阳光风、那当然是我们也会注意到就是软性的地方，比方说使用者族群附近邻里的关系，还有文化的涵构、都市的涵构，这些都会去考虑。那同时也是希望说为这个都市创造一个什么样新的好看的事情，因为毕竟一个房子其实它不小，你在街上其实都可以看得到它，我们希望它每个面向都是好看的、
1: 对，
0: 都是舒服的，
1: 这更不容易。因为刚才有提到说您自己本身现在在北科大教书、所以您自己看到呢，当年呢你自己在学习的啊、也是跟这些学生一样在建筑的领域学习啊、你认为呢现在的年轻的，就是他们现在在学生毕业出来这一代的孩子们呢，他们最需要培养的是设计能力呢，还是工程能力呢，还是面对整合资源的能力呢？
0: 我觉得现在的小朋友他比我们幸运，因为他们现在的资源跟资讯都比我们那时候多太多了、我觉得当资源太多，有时候他们会不知道怎么选择，这就是他们现在要面临的一个难关
1: 啊、所以东西太多也不是好处哈、
0: 对，我会建议就是说年轻的建筑师啊，或者是年轻的设计者、其实真的是这个行业，其实它不是短时间就可以看到效果的，它必须要有点累积。其实你每天累积一点点，一年之后你就会发现到你的想法就会更加不一样。广泛的学习是一个关键，然后要有研究的精神，重点是你要跟人相处，因为建筑是为人做的。
1: 哎、这个是对的，要有研究，然后跟人相处。建筑师当然会沟通，所以跟人相处应该是没问题的。
0: 对，所以我会真的是鼓励大家，这个东西急不来，真的要平常心，每天一点一点一点的累积。
1: 你说这些学生们，
0: 对，
1: 在学校的时候就慢慢建立起这样子一个能力。那你自己当时在念大学的时候，甚至于你到英国去念书的时候，你都会用这种心情继续慢慢学？
0: 当然没有啊。因为以前不会想这件事情啊，这也是慢慢的在伦敦工作之后慢慢沉淀下来的、我必须很诚实的讲嘛，如果我们直接讲说、我当时就在那，有点好像有点太奇怪一点。
1: 哦，那你自己回来台湾呢，成立了大良堂建筑师事务所，对于这个事务所你个人有没有什么样的想法？有没有自己本身也想要打造

0: 我将来有机会能够有什么样的建筑的作品呢？
1: 我们现在的想法就是只要有找我们服务，我们就把它做到最好，就这样子，并没有想的很多，因为其实每一块地它的面临的问题都不一样，那我们就会好好的在初期就是去好好的检讨说这个地方适合什么样的建筑物，它适合什么样的空间，因为空间并不是只有我们从街道看那个房子的样子，还有说你如何走进它，还有走进去，然后在里面你怎么使用，怎么生活。
0: 像譬如说您在国外呢，待了这么多年哦，十几年啊，看了不同的建筑啊，你就在不同领域的建筑您都涉猎过，所以当你回来台湾的时候呢，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建筑的时候，因为台湾的气候跟英国的气候也不太一样，我们的整个的湿度啊等等，就像您刚才有提到一位那位很知名的建筑师，他很特别哦。可是台湾是不是也可以做到类似像他那样子的一个建筑呢？
1: 我觉得有机会，真的有机会，因为其实我们台湾现在的状况就是大家都知道，就是街道很热，然后夏天就是大家都受不了，就很晒。
0: 对，
1: 那可能有骑楼好一点，可是有骑楼你又发现到说好像骑楼也没有那么的舒服，因为汽车过去的时候那个吹进来那个热的风。所以我现在在思考说，台湾的建筑的话，其实可能不是单就一栋很好的建筑，而是很多建筑是大家一起去思考说，哎，我们是在创造一个环境，其实我们要做一个可能这个建筑的群落，就有点类似以前那个巷弄的感觉，可是它现在尺度感是不一样，它现在都市更新状况下，它很多大房子出现了，而这些大房子站在一起的时候呢，我们的街道到底要怎么样有一个比较舒适的空间，让大家走是舒服的，冷气呢的排风不要直接就吹到路上，那因为有时候像我们经过有些大楼，其实那个抽风扇就直接吹到冷气，那个就不是很舒服，可是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因为我们一定要有那些设备，那其实共同创造一个好的街道环境是很重要的，因为它可以让我们走得慢，可以看房子，可以看建筑，可以享受，才知道说这个房子到底有盖多少。可是这么热，大家就冲冲冲冲走了，盖得再漂亮，好像也没有时间停下来看。除非你找到一个街角的咖啡厅，它刚好有一扇窗，它就可以看到那个房子很好看。要不然其实我们也看不到那个房子好看呐、要不然就只能坐公车就这样很快的看过去，
0: 对，
1: 或坐捷运很快的闪过去。
0: 对，好像是。
1: 像其实很多优秀建筑师盖的房子就没办法好好的被欣赏嘛，
0: 就有点可惜哦。
1: 对对对对对。
0: 好，那如果未来十年呢，您希望呢大梁堂建筑师事务所能够完成的更多的建筑作品是能够在台湾留下什么样的影响？那您最希望改变的是什么呢？
1: 我觉得台湾最棒的就是我们的多元性。
0: 多元性，
1: 对，其实不管哪个领域哪个行业，
0: 我们的接受度的，
1: 大家就很容易接受新的事情，大家就是接受度都非常的好。台湾有点像海绵呐、就有点吸收世界各地的一些文化啊，然后各种事情，我觉得这是蛮丰富的。所以说过去的建筑师，我们讲到古代一点建筑师，他其实在创造环境其实有点像这个国王，他决定要做什么就做什么，然后就是一个大家就是听国王的指令。可是现在建筑师已经不太像是以前这样的状况，现在建筑师就是要努力的去说服，去协调，找到一个可以做一个还不错的环境的可能。所以我觉得大梁堂其实我们并没有一定的形式，就是我们不会去在意那个建筑语汇，我们的建筑语汇一定是经过环境的研究之后才会出来的，或者是经过一些整体的思考过后，因为这整体思考也包括人文啊，并不会说硬生生的只有科技的这件事情。
0: 是，
1: 我们还是想要创造一个舒服的空间，就至少在我们的房子的周围是舒服的。就像我们刚讲的，就是说一个房子好它很好，可是问题是如果我们有一群房子好的时候，大家连在一起，彼此之间可以这样流通联动，其实这是更好的事情。
0: 所以这也是你心目当中比较理想的台湾的建筑吗？
1: 对，我觉得其实台湾的建筑其实只要好好的面对我们现在环境的一些不舒适的事情，其实就有机会发展所谓的特别的台湾空间。
0: 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从化区啊，都是各个的应该说建设公司他们盖的每一栋的建筑都不太一样，好像都没有什么连贯的，只有他们那一栋楼有做一些连贯
1: 的。对啊，其实现在就是可惜的就是说每一块基地它就是一个独立的房子，
0: 对，
1: 那彼此的连接这件事情因为它已经超出基地外的范围了，那基地内的事情又可能因为很多的因素的考量，比方说安全或者是 security， 就是这个社区的安全性，或是不要让外人随便进入的各种这种条件的状况，所以变成好像每一栋都是独立的站在那边，彼此之间少了一个相连接的关系。这可能要从政策面去思考，因为这个可能已经不是建筑师的工作了，这可能需要我们有一些公部门的一些决策，说哎，我们如何在建筑物退缩的部分，我们如何去鼓励建商去创造某种好的外面的微环境，然后甚至 有些不同的奖励，我觉得这都可以讨论。
0: 对，
1: 因为当大家多做一点好的事情的时候，很多房子站在一起，它一在一起就很棒。
0: 好期待明轩建筑师这样的一个建筑哦，真的以后我们都可以看到，就好像又回到那个在

0: 农村社会在大树下喝茶那种的感觉，只是大家住在一个很舒服的环境。我今天非常开心邀访到是大良堂建筑师事务所的总建筑师罗明先建筑师呢，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他在台湾念书到国外去，而且在吸取了国外这么多的不同的建筑之后，也非常感谢你回到台湾来，我们也期待你的建筑的作品，祝福您，同时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1: 谢谢大家，拜拜。

从伦敦到台湾，罗明轩建筑师让我们看见，建筑不是先决定一个漂亮的形式，而是从基地、气候、日照、文化与使用者出发，再透过材料与建造方式找到最适合的答案。因此，好的建筑也不只是空间，更是与人、街道和城市的共同生活。祝福罗明轩建筑师，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李正淳，我就在你旁边，你喊这么大声干什么？
1: 你不是说要在我对面吗？那鲤鱼潭的对面，我当然要用喊的啊。
0: 拜托，今天阳光这么灿烂，我们当然要来到央广，因为听众朋友都想知道鲤鱼潭在说些什么呢。
1: 好吧，那我们就欢迎大家一起来到阳光鲤鱼潭。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阳光鲤鱼潭的李正淳。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阳光鲤鱼潭的谭志毅。时间好快哦，又轮到了日月潭要来放烟火的时刻了。就是日月潭花火节呢，从9月12号就已经开始登场了，一直会延续到11月14号啊。活动可以说是一波接一波啊，从湖畔的烟火音乐会呢，还有这个万人涌渡啊，才刚刚那个游玩嘛哈，那到了这个红茶文化还有环湖马拉松，所以说在这两个月呢，日月潭特别的热闹。
1: 是，我如果说有钱有闲的话呢，我就在那边住个两个月。哇，这一连串的活动啊，真的是很过瘾啊。
0: 对，而且每个都是很棒，都是很适合去参与的活动啊。今天呢，当然重点还是要跟听众朋友来讲，就是日月潭的花火音乐嘉年华的活动啊。每一年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介绍这个活动，最主要就是因为你想想看，在一个湖畔边，而且是这么漂亮的一个湖畔边来放烟火，那一种欣赏的这种感觉啊，比较不太。